0: 来歌颂啊，来歌颂！嗨，来与欢迎来宾收听咱的茉莉家族，我是亚迪，
1: 我是凯伊，
0: 欢迎来宾收听咱的节目吼、嗯。啊，节目伫咧进行哦，啊，你都要注意哦，爱认真听哦，爱注意听哦。
1: 嗯，爱详细听。
0: 节目吼、哦，有邀请到老中医师哦，嘿，老的哦，
1: 嗯，
0: 哦，这无简单的哦，
1: 嗯，
0: 哦，好、
1: 哦，诶、
0: 老的较安怎？
1: 嘿。
0: 好、
1: 哦，老的看到，
2: 老婆爹啦，
0: 哦，老婆爹哟，不是老的，较无喙齿哟。
2: 我无老啦，
1: 哎呀，你一讲叫老的，就底下迄个，
2: 动拢袂掉，
1: 嗯，
2: 人阿袂要请，我就跳出来，
1: 嘿，
2: 系啊，只敢打电话，安尼老讲什么人给你催我，唔知影，无影，
0: 有啊，奈无，
2: 阿怪
0: 啦，你奈无，嘿，你个看偌济人催你咧，安尼哦，
2: 这个天气安尼冷噶，话要冷死，话要寒死啦，我遐会做下高度尔啦，
0: 好，
2: 哎。啊呢，电话呢硬吹硬吹
0: 啦！我讲会个寒，起码拢会寒。
2: 什么人家拢咧思念我，唔知有影无影咧？
0: 有啦，真的啦，真的啦。
2: 包括这两个吼，无介高义吼，
0: 哎，
1: 嗯，
0: 无介高义。
2: 我刚刚无介高义咧，你也看。
0: 人喺度，人喺度，朋友讲哦。
2: 底下咧记咧记咧哦，嘿，咧感情笑。啊，对，凯伊嘛是啦，凯伊嘛是安尼啦。
1: 我这一听就老实咧，
2: 在有使啊吼。你敢唔知样奇怪？
1: 冇冇冇，
0: 使唔使啊？
2: 我只高义人哦，
0: 见一见哦，请你这老生的来哦，这哦，我那是哦，有迄个任务的呢，
2: 有任务，
0: 当然咯，
2: 有啥物任务啊？
0: 无你当作是啥？要请你来混游四海哦啊！
2: 我是讲安尼啦吼，打电话时阵啊，问看讲啥物人要催我，叫我进来啊，我是个小凤凰啊，我等年会有啊，还蛮趁钱啊，啊来遮吼，红包加包起啦，困头给食头给困头给牛啦，这边刚刚免谈啊，哎呀，所以我就进来，我是想安尼啦，
1: 有真的啊，
2: 不要我来好诶，
0: 有影你今晚来是咧坐台啦，真的啦，你咧坐台，
2: 哎呀弟哦，我们待会哦，我家姐拢买你啊，
0: 嗯，
2: 哎呀，拢搞。骗
0: 啊！啊，你坐大了，
2: 哎，
0: 无简单呢。
2: 我遮缘投吼，啊，坐大贵的每年就大位，吼，迄实在是来有够有资历啦。
0: 有影哦，系
2: 啊。
0: 啊，这即卖缘投都无通好领钱的，拢来爱拜的呢。
2: 都是安尼哦，我缘投结果吼，结果拢无当领钱，原来就是安尼哦。
0: 哎呀，我中意输，
2: 哎，是是。
0: 人吼，生缘投无啥好，
2: 啊，
0: 身体健康啦。身体健康，
2: 身体健康才是有影。
0: 系啊，
2: 咱年会加这个时阵，像这寒天啦，哦，迄寒天哦，刮到啊，拢未好消息。
0: 系啊，
1: 嗯，
2: 哦，热天你讲咧四季行，四季走，
1: 是，
2: 那到寒天的时阵啦，
0: 嗯，
2: 啊，拢红艳艳，
0: 嗯，
2: 哦，你啊讲啊，我平时拢外高保养啦，我平时拢外照顾家己啦，免骗啦，寒天到啊，吼，
0: 嗯，
2: 啊，就红艳艳啦啦，
0: 哦。即句你听有无？红建天，
2: 红建天咯，
0: 知啊！一寒天一日到吼，脚尾手尾恁
2: 支支
0: 啊，惊寒啦！
2: 中医咧讲啦，讲寒住手印，
0: 哎，
2: 啊，什么叫寒住手印？就是讲，所以讲吼，讲就是冷，什么物件拢会揪来，
0: 会揪
2: 啊，什么呀？
0: 练都拢系叫你，
2: 叫啦叫啊！这啦，无高人我袂想啦。我咧讲中医啦，
1: 伊就
2: 目珠一大蕊啊，个开嘛死啦。
1: 头多我就无讲啊，你讲
2: 你啊，你做敏感诶。
0: 我中医师，头多阿文，你睇遐看，伊讲遐中大。
2: 迄是阿文哦，迄少年家啦，迄较无看多，较无
0: 看差啦。真系嘛，故意人咧，
2: 有啦。
0: 那现在家你做会弄变
2: 啦
0: 咧。
2: 阿文哦，阿文。一个听讲今年一个好俩，讲嘛是变无高义啊，系啊，迄暗时啊吼，迄个什么啊，伊个叫做夜公教吼，
0: 暗公教，
1: 暗国教，
0: 暗公教，
2: 哦，暗公教啦吼，暗公教迄个阿文哦，那阿文哦上届引导，啊，我属于只出来哩，哦，你张笑容，你敢那无引导，我要甲阿文讲。我一定要来报，系啊，
0: 你没报呀？
2: 我恁两个，我正要做报尾啊，
0: 什么去？报个遐
2: 错，报嘿呀，弟咁开吼，我讲你烟头拢第一笑个，吼，足伤着人个啦，迄种笑足伤人个啦，系啦系啦，
0: 你头多咧买机吼，迄款安那，迄机作用个呀，诶，电甲插落，迄机啊， 你差不多
2: 压的是什么赢？你妈我别讲
0: 啊！你怎么压的剩一支啊？
2: 哦，压的剩。你是讲按摩枪哟？
0: 没有。
2: 哦，我想你用机话嘛，就因哦，你夸我，讲你机做好赢，我你讲哦，这人的误会。嗯。好，刚才我太高一点，拢知影哦。嗯。阿伟，你也像你也在咧讲哦，我英明多。一世人都挥在恁两个手，
0: 好厉害哦！
2: 我开伊咁嘢，都挥在恁两个手，加在我太高意。
0: 好啦，来啦，我老中意，真系好用哦。
2: 我头拄啊，有家提来按摩看下。
0: 啊，你按摩都有？
1: 筋膜枪，
2: 按摩都有。枪，迄个腰骨卡落遐。你两个真笑傻啦！我是按摩。卡头乌嘞，我卡头不是都卡到阿婆做啦，
1: 我叫是你按摩卡撑啦。
2: 咁样，咁样无高嘢人，节目我好高啲啊，未啦，未啦，未啦。哎，我讲，
0: 哎，唔得多嘴。
2: 我要佮卡到遐，阿两个
0: 大嘴啊，
2: 叫啦。嗯，哎，阿我明明都按摩卡头，阿无卡头是得啊，哎，卡头
1: 的大腿下卡，
0: 脚，系啊，大腿下
2: 卡。我正过咧讲迄个啥物？一个穿袜啊，
0: 嗯，
2: 哦，啊，我一个讲穿袜啊，吼，叫做卡层，因两个就笑啊，什么穿袜啊，叫做卡层，啊，无袜啊，你不是用卡层，啊，无你是要用啥啦？
0: 嗯，啊，那什么的卡层？
2: 嗯，用袜啊，啊，你不是袜用好，啊，用卡层里面，啊，我卡层都无，唔对，啊，两个就笑啊，叫，唔知我好笑，讲卡层因两个爱笑，我真系想无，啊，人当作我是咧恶白讲，哎呦，迄个人讲个啊咧，我跟你讲啦。
0: 嗯
2: 我跟你讲啦吼，穿袜啊，人阮南部拢讲卡层的所在，
1: 卡层的所在，
2: 卡咧层的所在。
0: 啊，你今麦知哦，今麦也是去迄落南部呀吼，那你穿袜啊，都爱讲卡层的所在哦。
2: 讲哦，啊你卡层安尼哦，你来也要讲。
0: 唔是，人阿准听无。
2: 这两个特别惨啊，点点咱拢卖讲，好来。啊、你继续讲，
1: 我
2: 继续讲，
1: 来小孩，
2: 下昼你两
0: 句吼，
2: 或者两个前辈啊讲，哦，
1: 这么很屌的哦，等者阿公阿妈开来讲，哦，你咧乌白讲，我
2: 下
1: 阵开下讲，那我咧讲安尼，
2: 家这两个孩子咧吼，拢这两个拢专门咧害我，这两个点样插嘛，这两个听你咪，也去南部，敢讲，那来前辈啊讲，哦，你卡增遐大，人个卡大，伊就讲，哦，你卡增遐大，叫唔讲？
0: 无我你讲。这立案这一回，
2: 我
0: 当时就
2: 搞
0: 了，伊讲你念人弄个，
2: 当
1: 然
2: 迄、
1: 那
2: 个，
0: 哎、喔，对，
1: 迄、那个解，
0: 哎呀，迄、那个弄迄、那个弄安尼讲的呀，嗯，
2: 啊，你的按摩枪我都有按摩的卡，
0: 嗯，
2: 卡头，哎、欸。真的很舒服，
0: 真的舒服啊！真的，哎，肩胛头什么拢会使
2: 用。阿哥在咱这个后边哦，这个一个卡头后边，哎，加按摩哦，嘛是真好呢。
0: 安尼震动，
2: 加震动呢，
1: 就熟悉了，就熟悉。
2: 好，这机我无摇灯啊，摇灯啊，我无用。
0: 这机，摇灯摇
2: 灯。你讲的笑啦，可以啦。这机按摩枪啦，
1: 嘿，
0: 你不讲我喝水。
2: 这支枪拿回去给我老婆用。
0: 哎呀，打鸟。
1: 你用家己的好啊，用你的较好用。
2: 这充电的嘛吼。
0: 哎呀哎呀
2: 哎呀哎呀
0: 我冲咧用个用真久，啊！你即摆来伊就是冲足方便
2: 的，
0: 像咧冲个手机啊，呢足方便咧。嗯，
2: 啊无我那有迄按摩椅啦，吼，啊，这都爱坐得咪
0: 啊？系啊，啊这面哦，你自己
2: 带方便带刷来买用
0: 钱。哎呀，对啊对啊对啊。
2: 好，你要带刷来，咱都电冲冲个坐得咪啊时阵，咱那里肩肩甲头啊，咱就甲头甲拄咧。
0: 哎，
2: 好，啊人那里，
0: 你那边拍起啦，安尼就过你拍掉啦。
2: 自己就加去。
0: 哎，
2: 来给按摩一下，按摩一下，
0: 对对对对，
2: 安尼，
0: 啊去爬山哦，啊都爱给你扎一对背啊，然后咧抱地都出去。
2: 哦，对了对了，
0: 我当时就教我，我艺术感。
2: 唔要啦，我那其中。我哋讲哦，扎一只杯啊去，人家咧泡茶咧讲，哎，大家好，哦，阿卡咪当来搬一杯啊茶，
0: 嗯，
2: 咩啊，哎，
0: 咩搬，人就讲来坐，
2: 对，
0: 我哋刚去爬迄个，过去爬迄个观音山应，
2: 哦，应汉林，
0: 系啊，阿桥佫等着因食晒，
2: 哎，我见两代，
0: 啊，拢是等着，
2: 足乖个啦，但讲人吼未使做歹代志，好，加在我一世人，吼，较少年吧啦。食老都唔系咧做歹代志，未做啊啦吼！
0: 少年拢有做啊，食老未做。
2: 唔爱跟你讲吼，啊少年的时阵，我唔捌讲去安尼爬山， 第一届去拜印汉，你来拄着阮表妹，
0: 系啊，
2: 系、嗯、啊。
0: 啊，第二届，
2: 那是阮阿姨的祖家，伊嘛去拜呢。
0: 嗯，
2: 啊，咱正经过一段时，啊，我伊刚去拜印汉呢咯。看一只牛去的，
1: 好卡在你不是看新高的女朋友，
2: 不，看一只牛啊！我只看一只牛的，因为哦，吼，阿你啦，吼，一只牛安尼啦，哎啦，
1: 真喘的，
2: 真喘啦！啊，我讲卡紧的啦，
0: 你讲你某冇去呢？安尼你某嘛是哦，
2: 我冇当着哦，
0: 有第二届伊就去啊，
2: 啊，那是第二届，
0: 嗯，
2: 哦。
0: 嗯，
2: 爱只牛吼，啊，安尼看足久，看到这个印汉人的顶冠啦。
0: 那我跟你背起了。
2: 哦，一只牛是你呢，一家讲出，一家讲出，我本来拍摄讲，嘿，背山背个穿背面，背个呢，
0: 啊，你的照干无提我吃咩？
2: 有啊，我不要叫你吃。
0: 哎呀，不要你只提我吃。
2: 我提你送到我家哦，好
0: 啊，跟你吃。
2: 同我一只牛同我胖起。
1: 你偷食包，
2: 就我偷食包，我内行人，我内行人。哎，啊，因为迄只牛吼，哇，我啊，我看穿个安尼吼，啊，规身骨汗，我拢较紧啊，在是看袂到虽然苦啦，哦，平时拢欺负我啦，哦，啊，我嘛是袂样哦，因为我这人真傻逼啦，我来紧搭底下就提两只好食，
1: 哎，
2: 啊，好食了为时阵呢，哎。
1: 哎呦，
2: 迄只牛同拍死咧，系啊，阿你啦，我查足者，他们在当爬到上顶关，哦，伊那年的山顶，有够水的啦，看规个台北，哇，心胸足开阔的，
0: 哦，大家饿了，真嘅，大家饿了，
2: 阿廖呢？啊，爬了时，咱那个叔叔两两要去印那里，
1: 嗯
0: 嗯，
2: 还讲阮某来吼，我过去爬，
0: 嗯，
2: 啊，咱过去爬印那里，
0: 啊，就半路过去等着因熟悉吼。
2: 咱这样的小工哦，咱出来，我炸杯啊，啊，咱来顺光对打，因咱皮皮了，咱对薄对打的泡地地卡好嘛，咱开就知啊嘛。
0: 我讲哦，因那去哦，唔那跟他泡地呢，拢个炸零食啊，哦，你要食三度三个。
2: 结果吼，结果我去啊，去头前去打个皮皮咧，嗯啊无咧，佮看内底啊，讲遐个有诶，结果里面去做点食晒啦，
1: 嗯。
2: 你都点实在啦！
0: 哎，恁那实在，恁那朋友讲哦，
2: 伊话错一条咧。
0: 嘿，伊讲亚弟，恁若要去洛阳吼，去台车都叫你去晒。
2: 哦，安尼哦。
0: 我那晒介热。
2: 啊，所以讲哦，人讲人袂使做歹代志啦。
0: 嗯。
2: 海连船两家去背印汉林，拢去都点实在。
0: 嗯。
2: 系啊，啊，就是天啊，跟两家多好个代
0: 志。哦，即个再个带你来看，个断掉啥？
2: 好，安尼好。
0: 嗯。
2: 即个。
0: 我即个看会断掉小姐无？
2: 即个哦，去看会去。小姐
0: 所以你看你那有熟悉的有没有

0: 哦，你要看因遐拢大波纹草，草恁的会，吼，拢安尼会七十几岁啊，吼、哦，啊，你要看，大家拢真健康呢。
1: 哦，大家拢嘛真健康。
0: 系啊，阿英讲，嗯，阿当嘞，阿当要搁坐喺厝里创啥？啊，即卖会惊，走来再惊惊嘞。
1: 因为老弟阿咧讲哦，讲因完了，迄个朋友变较少会，
0: 嗯嗯，
1: 啊，变较少会，伊讲讲。无在调啦，爬山无在调，脚头歹去啊嘛。
0: 啊，就招因，伊就无法多因站运动啊。
1: 即个无运动，肌，你来健肌吧，肌无力嘛。啊，会愈来愈退化。
2: 是，
1: 哦，啊，你所以，我定下咧讲啦，人要活久，就是爱运动嘛。
2: 是，
1: 啊，运动呢，啊，运动。一定会当得到阳光、空气、水，对天空白药啊嘛，全世界上好叫天空白药啊啦。
2: 嗯，
1: 哦。但是你要运动，脚头一定爱用。
0: 嗯，
1: 哦，嘿，脚头有用嘛？嗯、你唔知道要活久拢是脚头咧决定的啦。
2: 嗯、
1: 因为咱这个脚是第二粒的心脏。
0: 嗯，
1: 我嘛拢安尼讲，每一届的电视、电台我拢强调，运动是上好。嗯、啊，你那边运动呢？
0: 没有，脚
1: 头有重要不？
0: 当然嘛重要。脚、
1: 嗯、头是决定人的退休。
2: 是、
1: 嗯、哦，啊，所以今日讲啊，你个。讲话咧健步如飞，买咧爬山啦，
0: 系啊，
1: 较悬咧扛起哩，你唔看人个脚头歪用，
0: 系啊，
1: 人健肌肉有咧练嘛，
0: 嗯，
2: 哦，
1: 啊你来，较久嘛歪去，
0: 嘿，
1: 哎你讲，哦，意思你咧讲个那少年家丹田就有力，
0: 嗯，
1: 我你讲有咧运动丹田就有力啦，有咧骨就有力啦，
0: 嗯嗯，哎，肺活量爱有啊，
1: 我煞唔知，
0: 啊你都嘛爬山，你自然对肺活量增加。
1: 阿姨，那看到我了，讲啊哟，你老要坐会，你看看我六十岁呢，哦，我天天拢做爽的，
0: 但
1: 那让人娱乐我就爽啦，
0: 欢喜干呢，
1: 但那让娱乐咱就，
0: 哦，拢徛喺边啊，
1: 徛
0: 喺边啊，看你让娱乐安尼，
1: 阿龙讲，
2: 你无到娱乐哦，
1: 阿龙
0: 无，
1: 阿龙拢讲，阿你今仔感恩节啊，出来爬山。啊，你知啊？吼，你知啊？吼，
0: 你讲过，哎，伊这样咧，都直接嘛碰碰啊！
2: 嗯，
0: 哦，有时人耳朵咧少年啦，
1: 人亚弟人嘛保养了真好啦，那别人讲啦，
0: 人伊是因咧讲，哦，你保养了真好安尼啦，吼安尼，啊，因咧话吼，这几岁呢？五六十年吼，
1: 五六十年，
0: 因咧五六十年，
1: 因咧看个感觉差不多咧，
0: 系啊。啊，五六十年嘞，我头阿妈唔知，我就是讲可能跟你差不多。
1: 到
0: 尾听伊讲讲啊，五六十，
1: 哎，
0: 啊，我拍摄个讲夭寿哦，安内只臭老。
1: 你哋后边唔得讲，后边我头前伊唔敢讲啦。
0: 系啊，未使爱讲恶路啦，
1: 爱恶路，
0: 系啊，爱讲恶路。
1: 所以讲哦，我拢家只好朋友讲啦，
0: 哦，
1: 我咪话久，
0: 嗯，
1: 要话较久嘞，
0: 嗯。
1: 就是第一重要，就是
0: 脚头爱有力，
1: 脚头爱高好。
0: 嗯，背管背肌变那扛起来，
1: 叫我多。是啊，你脚头那高不好，
0: 嗯，
1: 你变那运动啦，你别当运动，你别话话步啦。
0: 嗯，
1: 哦，啊，所以别像阮安尼，
0: 嗯，
1: 哎，别像阮安尼，人出嚟了，人讲哇，那有可能，那有可能。
0: 嗯，
1: 我你讲，
0: 嗯。
1: 个是脚头过好了，无补啊啦，
0: 无再补。啊，问题是
1: 个心，个心脏过
0: 心脏，
1: 我不话过
0: 意思，啊，在照问你啦。啊，侬刚才讲这脚头有爱过好是是咩那过啦？
1: 好，我你讲啦吼，要讲这脚头有啦吼。
0: 嗯。
1: 用讲的未好啦，不可能啦，用讲的好。
0: 用笔的嘛未好。
1: 用笔的嘛未好，用想的嘛未好啦。哦，就是爱有实际行动，就是爱用嘴去吃。爱食物件嘛，食你对迄
2: 个脚
1: 头有好，你
2: 用
1: 我钓，系嘛？爱用我钓，系啊。啊，你若用了唔钓
0: 咧，菠萝里生胶，
1: 哦，算唔爱即个物件。
0: 哦，
1: 我你讲啦，要讲脚头，就是即个物件，它有得。
0: 上根本的啦。
1: 你听人安那讲，讲家
0: 天花乱坠，
1: 安尼
0: 我替你讲，
1: 安尼讲家咧好，半天正地。
0: 嗯，
1: 我你讲啦，一世人的经验啦，
0: 嗯，
1: 就是家常好用啦，无啊啦，要得做啊，
0: 嗯。哎，唔过我叔，你讲这家哦，正经讲的是太济种诶，你知不？
2: 嗯，
0: 你敢知诶？伟人迄家哦，什么只啊？这三千几块啊？
1: 讲迄小话，迄家是咩都都，但那个用低配来控嘛，不止三千外块，哎呀，我讲一天啦，迄乌皮来啦，
0: 低配来控，我讲免控，迄低配来实在，我都
1: 我都讲啦，好，因为伫这个电视也好，电台也好，大家
0: 嗯。
1: 应该把我太济啦，哦，因为我伫优待台湾啊，威斯我买你，哦，我用听你，我拢甲你买物件，因为我已经二三十。

0: 人家嘛，啊，所以他们都会认识我的声音，啊，我就是一个政治标记，啊，我已经哦，大家已经认定了嘛，哦，去优待他们，啊，威斯，我已经熟悉你十多年了，哦，啊，我熟悉马三十年也有啊，所以说我在讲的话，哦，他们大部分他们都会认定，都会认定啦，哦，啊，如果是这个家，啊，我常常在那讲价，价讲什么叫做正，什么叫做假。你不能真去讲买假。买假吼，不但无效，佮兼对这身体佮怕歹。哦，人讲气倒怕了骨啦怕。啊，都无咧空暗个，空暗个不但无效，佮怕歹你的身体。哎呀，啊，什么叫做真的假？有当时啊，讲下人侪，恁会记袂起来啦。哦，因为。要讲专业，大家嘛拢讲啊，迄个啥物人上专业，加那我控两三百、两百瓦当啊，啊无阮专，阮无专业，无啥物人去较专业。啊，今日台湾的市面上，人若讲到哦，某咪人哦，讲到立案哦，人就认定。啊，认定的是人家认定的，唔是阮家认定的。哦，大家嘛知啊。
1: 是
0: 呀。啊，人拢讲啊，恁做了上多，恁第一品牌是人家讲的，无啦无啦，足侪人拢做了真好啦，吼。啊，伊咧讲，一个家，哦，我甲你讲啊，那有当时恁听袂清楚啦。啊，阮的朋友咧用啦，阮的遐什么厝边咧用啦，什么亲戚咧用啦，吼，啊是啥物人甲报的啦，吼，啊在药房啦，啥物货。老忙一条条黑啦，
2: 爱维生素，
0: 爱维生素许可的啦，有啦，还开始正讲的啦，你维生素许可维基，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正的你唔相信？哎，一千块的啦，哦，中央银行的，大家拢中央银行的，但是。人有跟你讲，这叫做防伪标记，维生素，迄叫做防伪标记啦，
1: 嘿，
0: 晓啦，啊，你偏偏啦，唔是要听人乌白讲，这都一千块，你提去用点用点去乖咧，点用点去讲加准背咧，哎，我唔知，我咧跟你讲，你爱记起来，无听到迄咱就无法度，
2: 哎呀，
0: 啊，老听到你爱记起来，哦，真系咁计是天大地。
2: 那你朋友那收的咧，听咧这波人拢知，你讲话要食加哦，都是爱认定有加。
0: 有病的
2: 才会使，好维生素许可，哎，拢有利好滴咧呀。
0: 我算唔知呀，
2: 啊，个食品的都无讲啊。
0: 哦，我你讲啦，
2: 差安得了。
0: 食品的哦，无维生素许可的啦。好，啊，你那是这个药品的，就是维生素许可的，六百种嘛，这唔敢假啦。嘿，那叫验掉啦，包括伊的比率、环境比例啦，唔对。因为这个足厉害个，迄个验的仪器足厉害嘛，迄个 MAS，
2: 一验就知啦。
0: 成像气象晨曦仪，迄个一台用一几千万的呢，迄人咧验哦，你比如安那拢未好消息啦，LC MAS， 迄恁可能听较无啦，迄拢是美国发明的仪器嘛，
2: 在台伫咧验这真会假会啦，
0: 啊你要抢。拢一定要有这个设备，G C MAS MAS L C MAS MAS 哈，好啊啊是迄种迄个盐农药啦，重金属啦，人药厂拢有呢，系啊，啊你一般是平常无嘛，迄设备起来过来千万啦，啊你开始啦，过来千万，伊敢会去设备诶，啊药厂无设备袂使袂做钱嘛，我迄规定诶嘛。啊！你若无照伊规定啊，你伊若落去升温无同哦，啥物你家落较重，盐落较重，糖落较重，袂使啦，你咪爱讲加装备，判刑诶咧。所以你是毋是爱重视迄个真甘假？啊，真甘假毋通听人讲诶啦。你爱看迄个实在有写，某一间。某一间工厂，啊，某一个维基，啊，这个是假的，哦，啊，那药厂做的吼，只要有维生素许可里头，拢是假的啦。啊，为人是安那讲，较爱买立安的，因为阮算牌子吼，较大啦，啊，迄人家讲的啦，
2: 人家讲阮
0: 这老牌子啦，算讲讲这阮大牌子，其实别人嘛做了嘛袂歹啦，我咱天天讲啦吼，啊是人家。 因为买骨啊，用骨啊，所以认定嘛。
2: 嗯嗯。
0: 啊，所以那边割骨头啦吼。
2: 嗯。
0: 记得，倒一间个拢不要紧。
2: 嗯。
0: 哦，就是爱买正的骨肉里先加。
2: 嗯。
0: 正骨加。
1: 是。
2: 正油加。
0: 哦，正骨加，正油加啦。
2: 好。听个正，互你啉一下茶哩吼。空白，空空空，我数。

0: 在家吼，这假好奇的人吼，真正是真济人，你知不？太济人，譬如讲。你嘛个讲还听啊？
1: 来，我你讲啦吼，讲到这卡头的故事啦。我嘛捌分享过来解啦。分享过来解啦吼。我最爱讲的就是讲咱台中地区吼，有一个杨姓的老师，姓杨的老师，伊较早伫宜林中学咧教册。我想爱分享一个。因为啦，我先来分享一个。这个的故事吼。你若听到你伊那是伊本身啦、啊，因遭受偌大折磨，因为伊嘛去有捌去有名医医过，名医阁出出名，然后你去网络吹拢讲有，这个杨老师四十几岁时阵啦、这杨老师人真好，一世人拢咧替国家付出啦，拢咧教育英才，伊四十几岁时喏，伊要发生一架车祸。发现车咧，伊个卡槽
2: 做弊，还是蛮不良，
1: 派去，出大事吼。伊正啊咧有做着手术，手术咧有整着咧人工的关节，是咱南港的人的关节啦，就南港子的关节啦吼。平常时吼，伊都拢会疼，会酸疼，会酸疼啦。行路拢袂使，不该舒适啦。伫迄个四五当前吼。有一天暗时啊，我卡疼啊，足严重，疼啊，未行啦。安尼啦，伊就去病院去检查嘛。哇，我甲讲第侥幸啊，伊个脚头呢，规个软红积人，不人啦，足严重的啦。咱观察后边骨头完全都是无快，已经叫细菌哦，
3: 加呀，
1: 已经叫细菌哦。改清晰吧啦吼，正啊就走去病院，伫迄个台中啦，后去英壮诶，后去中山，后中间拢去过吼，因为伊情形足严重诶啦，所以无一个病院吼，我们要甲处理啦，大佬要叫伊手术啦，迄个当时呢，英壮诶吼，较早阮亲家讲啊，阮即个囝，阮囝婿。因阿公较早就是咱台北农民总院的总院长，周志新呐，英壮有个介绍去，咱中国医药大学这个著名、著名的医师，伊阿博士叫做樊登乐，这个樊登乐名医哦，足够的，伊是骨科的权威啦，人嘛做人嘛真好啦，伊阿捌伫台安医院，阿捌伫迄个。这个上海的仁爱医院做过副院长介绍一下治疗，因为一上高嘛，正啊，这个黄医师吼、初期的用那个抗生素来治疗，但伊消炎较不遐严重啊，细菌较无来时阵呢，搁再同我改手术，手术呢改更换人工关节，甲增入边的塑正骨头，上面叫做塑正骨头，就是讲按。人的骨头
3: 去
1: 经过比对，会使甲用入去的啦，用入去，就是主要就是要去生啦，当去生这个骨头出来啦，因为这个黄医师足够的，所以手术了足灵啊，成功的啦，足成功的啦，但是手术了呢，两冬啊，骨头拢一直无生出来。嘛是拢拄着，个疼，
3: 哈，即成功啊！
1: 一个无生出来，就是讲迄个脚头应该一个骨头会增生出来，伊既然无生出来啦，
3: 嘿，
1: 你陆陆续续呢，一个开两间刀，
3: 嘿，
1: 第一1905年啦，因为骨头一直磨损哦，造成迄个疼痛。吼，一个冻未掉啊！冻未掉吼，又个走去找黄医师啊啦！吼，黄医师就甲讲啊，讲啊，你这个手术呢？
3: 哇！
1: 这杨老师家的讲要手术呢，吓死啦！
0: 目屎
1: 就淋落来啊！一次死人，当然手术啦！吼，手术都够侪解啊！吼，用手针接我啦！
3: 是
1: 啊，尤其啦，杨老师吼，伊是一个足好嘅老师。哎呀，一次死人呢啊，拢做好代志。这个大事是呢，真正做无公平，天后伊做无公平，我甲折磨甲一惯啦吼。伊就听到俩出流，伊讲唔知咩啦，生不如死啦，哎啦，惊到要死啦，唔知咩啦，真多好吼。 做多好诶啦，伊多好伫看电视哦，啊，看着我多伫优待，
0: 嗯，
1: 哦，电视诶优待多听我咧讲啦吼，讲讲即个即、這个卡头乌哦，为幼骨碌里先加连续食三个月，差不多爱三斤啦，
0: 嗯，
1: 好、哦，对着即个骨。骨关节成长上有效啦，我、哦、这历史拢有写嘛，也上有效啦。阿、啊、杨老师讲，咁真正有影，
4: 嗯，
1: 咁只食三个月有效，
4: 哦、
1: 嗯，有可能会生出来，安、嗯、尼啦。杨老师嘛是半信半疑啦，哎、啊，因为我讲你若要食一个月试看卖哦，你免食啦，嗯、你都无想要，我都好好嘛，你无决心嘛，啊，因为你食三个月三斤加四斤加，也也是偌济钱啦。哦，
0: 嗯，
1: 安尼啦，
4: 嗯，
1: 结果伊尾仔我听了呢，哦，啊，有来家己厝是不是一定会食？未输咧提这一食，未输咧计讲啊，大家拢爱食我，大家拢爱食我，啊，那无先你就会拖嘛，你人会想嘛，啊，你物件伫遐钱开起啊，你会食未？会嘛？
4: 会啊，
1: 哟，啊，怎个来呢？一食两个月后呢，一去回诊啦，两个月后照一个时光啊，哎呦！迄、那个脚头，我后边真正系骨头生新的生出来呢。
0: 嗯，
1: 哦，啊咧，
4: 生出来呢。
1: 后面黄登乐医师、黄博士咧，觉得不可思议。
4: 嗯，
1: 不可思议。嗯、啊，伊就咧问杨老师：“哎、欸，老师，你到底有食什么物件？”
4: 嘿，
1: 敢问咧？
4: 嗯，
1: 啊，杨老师讲无啦，我食你的药啊啦。
4: 嗯，
1: 啊，黄医师哈、黄博士的安尼头摇咧摇咧。
4: 嗯，
1: 你到底是什么名件？
4: 家己知就知嘞。
1: 好，阿姨就佮讲无啦，我食你个啦。
4: 嘿，
1: 我无事嘛是安尼。安尼，阿无，阿你到底食啥？你到底讲啦？
4: 想会通，
1: 因为、因为大家拢惊特别讲个叫医生骂。哦，这是不是一般的人的心理嘛？
4: 对，
1: 要。伊从阿尾阿黄老师讲好啦。哦，伊讲我未甲你问，伊到底食啥？伊嘛要了解啊，因为物件无可能。
4: 你讲这我知，
1: 当我骨头你知嘛？
4: 袂
1: 啊，伊特别甲讲讲，伊就是食某某牌子的骨碌里先加。
4: 哦
1: 哦，迄个王医师甲讲
4: 啊，
1: 继续食，这间公司伊知，伊捌听过，伊捌听人家讲过，安尼啦，哟，伊讲伊要食你安尼啦，哦安尼。佮经过一个月呢，前后三个月哦，差有够侪。迄、那个杨老师跟黄医生感觉奇迹，其实这敢是奇迹，这不是奇迹，这本来就是安尼啦，
4: 无
1: 迄个不可思议啦，无迄个讲奇迹啦，是你买好唔好尔啦吼，安尼啦，甚至呢，少年的时阵呢，啊，迄、那个杨老师哦，徛久哦，腰酸的职业病蛮好味啦吼，
4: 哦，蛮开心啦，
1: 系啊，啊，一般呢，啊，咱这个卡头吼，迄个关节啊，手术了，行了拢安尼。没主人，
4: 嘿，歪歪，嘿，
1: 哎，伊嘛无呢，
4: 嘿，
1: 啊，所以杨老师就打电话来公司哦，
4: 嘿，
1: 哪讲哪好，
4: 嘿，
1: 哪讲哪感谢，
4: 好，
1: 安尼即个物件，
4: 嘿，
1: 有好
4: 无？哦，
1: 伊人生哦，从我改变，
4: 嗯，
1: 哦，又跳落去，又跳落，哦，安尼即个朋友你跳落，
0: 哦，好，伊嘛跳落，
1: 哦，
0: 嗯，所以吼、哦，来听一下歌嘞，吼、哦。过来，你啉一个茶嘞，嘿，哎，你只看听个只人电话在个卡里看。

0: 我意思，
1: 哎，
0: 我跟你讲吼，恁那古老李先家吼，大家拢总知啦，大家拢知影讲要安那食啦，啊，食了安那好啦吼。啊，咱即马就是吼，你唔知即马人大家拢爱摒扫呢，尤其一寡老的哦，愈爱做啦，因为感觉无做真艰苦啦。
2: 你这来搞啊，哈，
0: 系啊，苦劳百家哦，啊，你要看个百官百家吼，实在是替人家烦。
2: 所以阮进足大位啊，
0: 系啊，
2: 系啊，阮进足大位，这个物件，尤其天气愈冷哦，愈大位。
0: 系啊系啊，都是安尼啊。啊，所以讲哦，咱即马特别请咱的吴医师吼。咱来想讲哦，用一个迄条线安尼足方便的，卖有老的吼，都要过安尼哦，安尼挡顶挡走。
2: 有啊有啊，
0: 系啊，
2: 我有啊，我有做啉的，有做啊油加贵的呀，
0: 系啊系
2: 啊，
0: 毛菇都玩啦，
2: 啊玩我毛有啦，
0: 哎呀对啊对啊，
2: 因为我公司咧做迄算做上出名嘛，
0: 有啊有啊，
2: 所以我玩啦有，
0: 哎我毛介绍啦，
2: 啊迄个。加
0: 贵加嘛有贵地，
2: 你咩？
0: 你咩？嘿，对，
2: 你咩又来吼？就有人去方便啦。
0: 哎，对对对，
2: 因为阮老母迄阵啊吼，伊就是食点咩，食完咧一食久，
0: 卖身啦，
2: 一胃嘛。
0: 哎，对对，
2: 哎，讲加加唔出一个
0: 啊
2: 方便的啦。
0: 哎，
2: 我同我做你咩？
0: 哎，
2: 好啉。
0: 你这生意好，
2: 爱口感无？
0: 哎咯，
3: 哎哦，哎
2: 对对啦。我这啉到焦哩嘛，我阿当然好过，唔免佮讲。
0: 我啉嘛好，
2: 上个足个足好。
0: 我啉嘛好啉，也袂歹啉。
2: 哎，伊嘛咧讲哦，阿这啉呢佮加足个困眠。
0: 系
2: 哦，啊所以哦，我老婆在当啊，食个九十八岁。
0: 我讲哦，我拢叫人讲哦，迄个那像这要啉哦，卖一缸卖阿欠，头阿咧啉哦，啉两罐，一缸啉两罐。
2: 我咧讲啦，卡头啦，你若要食较贵，你免欠这啦，啊，这暂时的呀。啊，唔是讲个食寡古等，唔是暂时，你就是袂使欠。
0: 嘿嘿嘿。哦，啊，所以食啊，一缸啉两罐啊，哦，诶，效果无同呢。
2: 全知，
0: 无强用哦。哎，
2: 你一罐还是两罐还是？你那足严重，你就两罐。
0: 啉两罐啦，我感觉，
2: 一般
0: 头血拢爱卡香骨。
2: 以后，以后一罐，啊，佮较慢那好，要保养你看两缸，加一罐，
3: 嘿，
2: 嘿，有迄个，有迄个天数咧，
3: 嘿，
0: 啊，我是讲哦，我意思，迄种的嘿啊，拍开就用啉的嘿啊，啊，你要看哦，咱较早哦，咱较早安尼算安尼，买的价钱呀。啊，我想讲哦，我是感觉你可能未记得啊，
2: 太未记诶
0: 啊！
2: 我咧啉诶，啉诶一盒就是三千六
0: 哦。
2: 我电，即个电视电台就是拢即个
0: 哦，三千六对啦。
2: 对，
0: 啊是讲我咧讲哦，我意思，啊你即马啊，好你家己讲啦。人咱咧老人，大家都拢遐尼啊信任你，啊听到讲意思哦，伊就讲啊最好啊，这里哦，啊吼，这物件哦拢好诶啦，你啊，
3: 我拢食过意思
0: 诶，哎呀，啊你甲看，这个时阵过年啊，你看要安怎处理？
2: 我咧讲啦，我咧讲啦，好，因为，一个，你敢知影啦？一斤加等于一斤的加，等于几盒？
0: 等五盒啊！
2: 等五盒。
0: 五
2: 盒等于一斤加。
0: 系对。
3: 系。
2: 啊，五盒哦，阮伫电伫其他的优待啦。阮伫其他优待就是两盒哦。
0: 系。
2: 迄个五千嘛。对不对？
0: 两
2: 盒五千啊。系啊。啊来，四盒一万嘛。
0: 无咯，两阿六千啦，
2: 两阿六千啦，我用讲唔对啦，哦，阿四阿一万嘛，哦，阿怎啊来咧？是过年过节吼，他个加一阿，是安尼五阿，五阿都要好一万。
0: 我现在记加清楚，
2: 你算来记清楚，我
3: 才
2: 算
3: 用讲咩咧？多好一斤，
0: 对，
2: 一斤加。
0: 哇，哎，安这呢 A 未来呢？吼，
2: 免搞骗
3: 的，资料都清楚的哦。
0: 哎呀，哎，啊，但是哦，我叔，啊，都今麦都是哦，这个时阵啦，你安尼哦，去处理这个啦，
2: 哎，要处理安咯，
3: 加几盒啦？
0: 对啊，搁加一个啊。
2: 无啦，卖啦，卖啦，五盒一万一斤四，一斤加，
0: 唔是啦，
2: 一斤加。一万两千八，这嘛未足久啊。啊，电视是一万三千六，啊，你甲看啦吼，
0: 你甲看，
2: 人 这个时阵大物件起价较悬，我嘛无调啦，拢我家吸收啦，系啊，啊五啊顶的一斤价，系啦，啊一斤啊五啊一万一斤足优惠啊，
0: 啊处理者咧，啊你我讲人咧老的哦，我讲诶，伊现在伊起码拢爱变瘦。
3: 对啊，遐鸡啉足济罐的呢，
0: 啊、
3: 你只阿伯罐对不？
0: 哎呀、啊，
3: 算做初当
0: 街上的鸡，哎，少年的也要呢，你看，嗯，啊，你老的阁未要？
2: 你讲啥？我听不清。
3: 没没听讲好就好，
2: 什么好？
3: 好，
2: 我听不清啦，
0: 听不？一堆艺术工哦，叫你改一个啦，
2: 改一个，
0: 系啊，
2: 我跟你讲啦吼，我啊。一万块，已经有够优惠啊！卖安尼啦，
0: 卖安尼，
2: 卖安，
0: 卖鬼数，鬼数，真正我讲哦，你要行行好，起码吼，我你讲哦，干那即概念啦，干那即边咩，对无？啊，你就好老的吼，阿姨这里呀，对无？卖，
2: 真正足贵啊！你啦，卖啦，
0: 哎，你
3: 好啦，
0: 你看人家刚刚一年出去啊，
3: 就安尼啦，就安尼啦，对，反正就
2: 没啦，
3: 反正一般，
0: 哎，
3: 六二，
0: 哎，咱家你讲的哦，
2: 没事啊，
3: 没事啦，没事啦，没事啦，
2: 没事啦，
0: 就安尼啊，我讲啊，你的鬼数，咱讲正经的，我拢不爱给你突破呢，你安尼大细班的，目睭是大细班的，
2: 你不能不是啦，我跟你说啦，根本不会啦，
0: 对
2: 啦，
0: 不，你是要怎样啦？就嫁下去就对了啦，你是呢？我跟你说，
3: 一般，
2: 今年，很欢喜，
0: 好啦，还没算，
2: 说真正，
0: 我说，还没，台语还没算，
2: 是怎
0: 样，是怎样？一个婚，小组大组，你知道吗？有分一万两万的，一万的哦，就六个对哦，两万的就各加一盒十三盒，
3: 哦，十三盒，
0: 嗯，
2: 安尼，
3: 嘿，
2: 卖啊卖啊，你
0: 未使，我讲你
2: 卖十三
3: 盒，赶快
0: 大细心地安尼哦，未使哦，
2: 那是伊尾啊哦，唔蛮帮我滴好，
0: 啊，我即摆嘛唔帮你处理，
3: 叫门锁起来啊，
2: 啊，人一个。我人伊买啊吼，人伊个有上一个物件吼。
0: 哦，我脑传，
2: 你有
0: 我脑传，就传你头多咧用一支。
2: 啊，我同我讲阿无牺牲一个，吼，我
3: 就顶叫。
2: 伊人伊嘛答应我讲以后不该安尼啊。
0: 我嘛不爱，
2: 因为这物件未通，
0: 物件未通啊。
2: 哎呀，真正好耶，这个按摩真正好
3: 耶。哦，而且吼，一般拢卡大机。这洗洗机啊，压起来都还好。
2: 我你讲啦，
0: 伊头做就讲砸出门就好洗啊，你对不？
3: 好啦，
0: 就安尼啦。
3: 我出一支啊，啊，一支好用。
0: 哎呀，
3: 好，啊你出一支好难用。
0: 对，六啊一万，十三两万，啊个有迄支，迄支有做啥？
3: 哎，这筋膜枪，
0: 设计的迷你的哦，筋膜枪，哦，一支偌好用，
3: 一般拢就大支，
0: 我意思讲咪压得好够用啊。
2: 哦，
0: 所以咱的好比哦。就刚刚今天一聊，所以电话
2: 我你讲了，
0: 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零八零零零
3: 五四三二一，
2: 哎，强哎，
0: 无啦，我哪有强，无啊，对不？嗨，你好，嗨，
1: 你好，我要古乐丁，
0: 嗨，
1: 大组，
0: 要三大组哦。好，哇，这安尼赞哦，哦，三大组吃落去哈，身体就好啊。啊，我你唔免家己吃呢，来厝内边的人我来不用吃呢。
1: 有啊，
0: 有哦，好啦，好，
1: 对，
0: 安尼，安尼，可能你姐姐会讲啊，我看过来对家，好啦，来，稍等哦，嘿，我叫你听者哦，来个听者，听者嘞哦，嗨，你好，
1: 阿弟，
0: 哎，
1: 哦，
0: 哎，
1: 古乐真足好，即摆大家见了拢足吧，即摆食了袂歹，
0: 安尼哦，哎，鹅肉啦，鹅肉啦，吼，
1: 哎，鹅肉啊，
0: 哦，
1: 今天阿个方便，
0: 个方便当然咯，哎呀，嗯，就是安尼，哎呀。开开的你妈多熟悉的安尼吼，
1: 哎对，
0: 啊你是今麦是干那来俄罗斯呀？
1: 我 铁三大组，你无听到哟？
0: 啊，我无听到。好啦，好，要是三大组啦哦。好好，好，来来，甲听者，甲听者了。这个三大组，嗨，你好。
4: 我想你迄个古老二仙家，迄糖尿病吃就无。
0: 哎呀，那是啥？
2: 嘿，
0: 有啦，
2: 哎，
0: 我意思讲可以啊，跟你讲可以，
2: 没问题。
0: 系啊，
4: 哎，我用诶阿那边啊，
0: 嗯，哎，
2: 哦，
0: 今日好奇啊，
2: 叫因创个外科，
0: 伊讲叫阮强来啦，六阿一万啦，阿十三阿两万啦，
2: 等于一斤加，
0: 系，
2: 系啊，啊，正阿等于要加两斤半诶加，要加三斤，哦，系啊。
4: 啊，十三两班哦，
2: 有有有有，两斤外加，
0: 搁一个一路按摩枪哦，
2: 按摩枪，
0: 嗯，好来啦，
4: 无
2: 按摩枪啦，有，你讲下节，
0: 好来，一班两班啦，
2: 好，这多节
0: 无聊，OK 哈，好，谢谢哦，哈，谢谢哦，啊好，拜拜，来，后边八阿伯，哎，你也看。一个安尼落去，你看两组三组，你伫咧叫啦，对无吼？所以今仔日，咱来好比如点个这警察，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扉就会开。FM 88.7 88.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卫生卫水卫高比。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咧洛港的街，都亲像是今日咧时空的隧道内面，空气中充满着真虔诚的气味。每一条街道，每一片的住家，那亲像拢伫咧讲着古老佮悠远的故事。几百年前洛港。是一个真繁华的城市，清代进前鹿港港口真深，是真难得的天然的良港。无论什么时阵，大大小小商船总是停满着这个风华绝代的上港。江华北境之一的鹿港飞鹏，都是形容当时的盛景。鹿港除了是中部门户，也是台湾的第二大古城，甲今麦台南艋舺。并称为一户二路三万家，过去繁华，咱家来相对咱知影。除了经济繁华，鹿港更加充满着文风华彩，不比清河最居人之地。如今充满着古早味了。
5: 在后方 TV 都会当品着真卡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徛 TV 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卡达车是一个袂歹的选择。这当阵是早起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6: 很多啦，好啦，吼 ，OK 啦，吼，来，五一数，
7: 今买一组，得买个两组，
6: 对，两组，两组，这个加一阿哥一支，
7: 哦，我跟你讲啦，我跟你讲啦，
6: 哦，
7: 我就是和恁家创啊，吼，大把多个兼洗未出来啦，系啦，因为无行情啦，咱听讲啦，真正无行情啦，吼，啊，咱他拄啊有一个朋友讲啦，讲咧卖啥物，因为伊有一个电台，甚至顶。头前咧讲啥，因唔知嘛吼，哎呀，有咧问啦，我到底是咧讲啥物话啦？
6: 吼，
7: 我咧讲啦，卡头诶，哟，地骨肉精，
6: 哎，地骨肉精对啦，
7: 骨肉精啦吼，这个是用啲咩啦？
6: 哎呀呀，哎呀，骨肉里生干，有迄个一片一片，一袋一袋，
7: 哦，一袋一袋，
6: 阿个骨肉里生丸。
7: 阿妈有迄个是用啲咩？
6: 地骨肉精，
7: 用啲咩啦？啊，即温立安拢中有，有拢中有啦。
6: 啊，所以即卖甲咱朋友讲诶，就是地骨肉精啦。好，你做方便咧，拍开就用啲
7: 嘛。
6: 就安尼。
7: 啊，五啊，定义
6: 一斤加。嗯，
7: 啊，你若是讲即个有个卡头乌啦，不管咩。保健也好，要治疗也好，除了骨肉的先，你找无个比这较用啊，无啊啦，啊，所以你得爱听落去，我定下咧讲啦吼，我有当时讲过来解，讲这个卡头决定人的回收嘛，我定下咧讲，定下咧讲，我拢惊恁叫袂记的啦，啊是安那，因为卡头哪用，咱得当世界走嘛，
6: 对，
7: 当去得天空白，一个叫做阳光空气水嘛，啊是恁唔只会用，啊你卡头。派去你都未运动啊，啊未运动你要活多久啦？啊你啊一个卡头乌， 都都要加啦，那你讲什么无一人会要加啦？
6: 嗯，
7: 哦，我伫讲迄个杨老师的故事，
6: 嘿，
7: 含包括伊阿伯叔啊，
6: 嘿，
7: 文登乐，这名医呢，伊在咧学了，
6: 嘿，
7: 伊在咧学了，加呛人，加呛名，伫倒一间病院大过，
6: 嗯，
7: 哦，
8: 嗯，
7: 你甲看，够够听人咧讲这個，无嘛，
6: 嗯，
7: 但那阮加过，
6: 嗯。
7: 哦、嗯，啊，因为这樊登乐是名医，足、嗯、出名的，你上网都甲吹得有啊。
6: 嗯，
7: 哦，伊也捌伫台湾做过副院长，也捌在那医院做过副院长。
6: 嗯，
7: 啊，你中国医，哦，迄阵啊，迄种敢那朱林医师嘛，啊，咋、嗯，哦，真出名，真出名，啊，真牛。
6: 嗯，
7: 哎呀、啊，真牛，
6: 嗯，
7: 啊，人伊就学了咧。
6: 嗯。嗯，因为一看到诶，伊就知影讲哇，啊，人食了啥物可能
7: 程度、哦，所以这个骨头要生长啦。
6: 嗯，
7: 哦、啊，就是爱。骨碌里先加，无啊啦，无啊啦，
6: 嘿，
7: 你要去做锤啥？
6: 嗯，
7: 哦，无啊啦，
6: 嗯，啊，所以这种的这用力咩，就方便的啦，
7: 用力咩就方便。
6: 哦、所以讲，咱的位数，你比在讲哦，亲像讲迄为人加，加那只加哦，食了好诶吼。诶、欸，我看你拢唔免看资料咧，迄正经就是吼、哦，互你安尼情绪就讲吼，正经伊安食了好，你安尼欢喜安尼啊。
7: 因为你一个新的物件，
6: 嗯，
7: 哦。
6: 嗯，
7: 你记在脑海里嘛？
6: 嗯，
7: 那像我咧讲迄个，阮台南市卫生局第四科的科长
6: 胡科长，
7: 胡科长嘛。
6: 嗯，
7: 哎、欸，卫生局是专门咧管管的咧。
6: 系啊，
7: 啊你敢
6: 讲管管
7: 的？你那是无影的代志，胡科长伊要帮你定呢。
8: 嗯，
7: 系啊，啊因为胡科长啊，伊做人真好嘛。
6: 嗯，
7: 哎、啊，做人真好的时候，较早伊对阮这个，伊虽然咧管管，但是。因对阮在厂商拢真照顾，
8: 是
7: 啊，做林姐咪的，
8: 嗯、
7: 啊伊这有啊，伊这有啊，伊伫迄个东山的山内底下咧在咖啡，哦、啊底下咧做休闲啦，
8: 嗯，
6: 温顿啦，
7: 啊温顿、
6: 啊，嗯，
7: 啊阮一届吼去找伊啦，
6: 嗯，
7: 啊去找伊的时阵吼，伊看到阮真欢喜，
6: 嗯，
7: 啊真欢喜的时阵，伊就讲啊，你要食咖啡，还是要食茶？我较讲来恁咖啡，来恁东山嘛爱食咖啡，哦，东山的咖啡恁老去一定爱啉，伊、嗯、咖东山的咖啡奇怪，
6: 嗯，
7: 就是真香，品味真好，
8: 是，
7: 系啊，东山的咖啡恁老去爱啉吼，
6: 无同款，
7: 哦，不同不同，
6: 哟、嗯，
7: 啊，结果呢，伊就我头见太来讲，啊，左人啊，某咪人来，你紧煮一个咖啡出来，我伊来这里煮个咖啡，我靠，咱都变到旁边啊，
8: 哦，
7: 都变到旁边啊啦，吼。啊，结果今麦叫人做人就出来的时阵呢，我看着啊，啊打咧，
8: 嗯，
7: 因为走路卡开开啦，
6: 啊，
7: 哎、啊、呀，哎、啊，带来气质真好呢，嘛真水呢，
6: 哎呀，下辈子等来了，
7: 哦，啊。这个我看我想哦，我胡科长遐厉害啊，七十五岁人够当我左人卡开开，走路卡开开，好、哦，我都得金杯啦。
6: 嗯，
7: 但是我看伊哦，一支手插伫腰链，
6: 嗯、
7: 哦，插伫腰链啦。
6: 啊，安、啊、怎、啊、跟他们说？大不多啊，脱掉了
7: 呢。穿迄个 T 衫，穿 T 衫、
6: 啊。
7: 啊，伊较早穿 T 衫，我唔知，因为伊去之前咧，伊若去咧吹弯，伊拢穿迄种咱租借。诶的书记迄种衫嘛，
6: 看
7: 到脚头嘛，所以我唔知穿 T 衫啦。
6: 嗯
8: 嗯，
7: 啊，我同哎呦，啊，到手你是安怎啦？
6: 嗯，
7: 我就咁问阿伊讲，讲啊，你系穿 T 衫啊？跋倒呢？伊讲吼，唔是跋倒啦，我无钱啦。伊讲我一个腰吼已经痛十外当啊啦，安尼啦。
6: 嗯，
7: 啊，讲痛十外当啊啦，痛十外当。
6: 嗯，
7: 足严重，你讲算咩严重？
6: 嗯，
7: 讲。扫扫涂骹勉强啦，扫涂骹讲无可能啦。
8: 嗯，
7: 啊，那洗衫裤呢？你等下衫较早旧的洗衫机是这边要提过来，那边提过来啦。
6: 嗯，
7: 那底下咧煮饭啦吼。
6: 嗯，
7: 吼，徛到高地吼，无在吊人徛，安尼有严重无？
6: 嗯，
7: 安尼有严重无？
6: 严重，
7: 要有咧，要有咧，
6: 要有
7: 咧，
8: 要有，
7: 怎
8: 么
7: 有？
6: 嗯，要有你是怎啊？
7: 腰骨咧，伊讲哦，暗时啊啦，
6: 打
7: 一个腰就叫要登去啊，
6: 嗯，
8: 哦，
6: 生疼啦，
7: 生疼，伊拢无在那人困，
6: 嗯，
7: 伊讲哦，你甲看你若只要出国，拢拿科长去尔，伊无在那人去，
6: 我去
7: 都未困嘛，无在人坐车嘛，伊出嚟就是咧接我嘛，
6: 嗯，
7: 啊，伊阵那一个话者也无六十岁尔咧，
6: 嗯，
7: 对啊，卡只到六十岁左右尔咧，
6: 哇，安尼真嗨呢。
7: 嗯，啊，伊就甲问我讲，讲啊，伊就你讲，一个副科长就甲问啦，卫生局副科长就甲问我啊，你啊，吴董吼，啊，你出嚟有拄着较搞卫生，啊，报一个，啊，我就笑啊，啊， 阿公婆拢有这书啦，啊，台南市的中西医拢领导在管的啦，你搁咧问我，安尼我甲笑咧，安尼啦，伊讲啊，那不是无吹啦，因本身因较早甲咱有转出来嘛，所以嘛高材生啦，啊，伊讲。骨嘛咧骨，尖嘛咧尖，啥物都食着啊，特别死人骨头都挖出来啦。嗯，安尼有功夫食无？
1: 有功夫食，嗯，有认真食。
7: 你讲个听着是爱命的啦。是。
6: 诶，我讲迄位呐，艰苦，正讲的哦，会食过来，佮食过去，啊，但呢，食了
7: 就好。艰苦着啦，佮知影艰苦啦。哎呀，你无艰苦着的人，你安那讲就听无啦。
6: 哎呀，
7: 啊了，我就甲讲啦吼，伊就讲。伊已经找到唔知咩安怎啦，十五当啊，迄日子足歹过啦。啊，有影，我那姐夫哥长出嚟，胡太太拢唔出嚟啦。哦，安尼啦，安尼了，我来讲阿伯来食只李仙家，看卖下啦。哦，阿哥今日的卡头会多用。
8: 哦，好，两行加来食。
7: 哎呀，啊，伊家讲啊，伊家问我讲。啊，迄家食过啊啦，我食你也要食我的啦。
8: 哦，
7: 你也拢搞好用，嗯，我也较出名啦，好搞好用无？知啦，阿你啊，我听我阿
8: 你
7: 讲啊，
8: 你老王卖瓜，
7: 嗯，无啦，我咧讲实在啊，我咧讲，阿都搞得我系上出名啊，嗯，哦，你嘛知啦，
8: 嘿，
7: 哦，而且卫生单位人拢知嘛，
8: 嗯，
7: 哦好，啊，即系就讲。讲安尼阿婆爱食我讲，你爱认真甲食哦，爱食三个月以上，
8: 嘿，
7: 爱食三个月以上，
8: 爱时间
7: 啊，嘿，伊讲有啦，伊讲我那食足济啦，
8: 嘿，
7: 哦，阿人若抱着食，哦，阿为人朋友空来回食，你做科长呢，爱食这种药品的，伊讲是有影啦，伊嘛讲有影的，做那艰苦了，久病乱投医嘛，朋友提来好食的啦，哦，啊，人家报的安尼啦，尾啊，哎，我甲讲你一定爱食三斤，以上，结果吼，迄个副科长吼，同我听我的话，啊，你食啊，规个月一斤食了，嘛要不咧算的咧，我每逐礼拜我都甲敲电话，啊是食了哪啦？哎呀，无啥好啦，无想要食啦，胃啦。
8: 嘿，
7: 哦，我就甲讲三个月，讲哼，那三档的好伊嘛要食。
8: 嘿，
7: 你讲的呢？
8: 对啊，家己讲安尼。
7: 啊，我讲，你若讲三档，你嘛要食。
8: 嗯，
7: 哦，啊，你那食些食礼拜尔都唔食。
8: 嘿，
7: 哦，啊，第礼拜到我嘛讲，打电话甲问来，讲啊，伊讲唔食啦，伊讲无嘛，加减啊有效。
8: 嘿。
7: 安尼啦，
8: 嘿，
7: 我哎，三档咧，靠两礼拜尔咧，我拢用伊的话，
8: 去甲吐，
7: 甲吐嘛，
8: 嘿，
7: 啊，三礼拜到啊，我嘛去甲敲电话，伊嘛赶快你顾话，我嘛是那个吐，
8: 嘿，
7: 四礼拜到啊，
8: 嘿，
7: 我嘛是赶快你顾话，伊嘛赶快你顾话，我嘛是那个吐，
8: 嘿。
7: 系啊，啊因两个阿婆有借书呢，啊中西因不遐认识啊，拢因厝得管的嘛，
8: 是，
7: 安尼了加差不多完一个月到啊，
8: 嘿，
7: 迄个胡太太哦，有一尴尬，胡科长讲，哎，老公，昨天晚上比较好睡觉呢，
8: 哦，
7: 安尼啦，
8: 啊，但是
7: 啊，特别困哩，唔知人身体啊，是有较减轻啊啦，
8: 嘿，
7: 安尼啦，啊安尼。来，连续两三天，
8: 嘿，
7: 伊拢改啊，科长讲，真的嘞，
8: 嘿，
7: 明显减轻了啦，
8: 哦，
7: 明显减轻了啦，
8: 嘿，
7: 阿嘞啦，
8: 嘿，
7: 阿胡科长本来哦，哦，一时，
8: 但是阴谋算乖呢，
7: 头盖头啊起来也就提一斤，因为科长嘛，我对咧逛完的嘛，啊，所以。我改工三斤，结果伊提一斤，后壁佫继续来补两斤，
8: 系啊，就差不多食完啦。
7: 哦，食完三个月后，人叫伊出国，
8: 系，
7: 哦，
8: 系，
7: 唔，三个月后又过来提三斤，伊拢总食六斤咧，
8: 系，
7: 哦，安尼，佮你去万里登下佚佗，讲比较高杯，
8: 哦，
7: 哦，古早人欢喜噶，来我又想讲一句话，足经典，我常常嘛咧饿咧，讲。哦，那这药啊，吼，就咱立安家里那叫起工资，嘿，人民家吃不好啊啦。
8: 哦，
7: 科长你讲的哦，
8: 哎，
7: 哦，跟我哩电视电台都要讲哦，你讲暗时咧讲骗人，他也未使讲，所以奖金以后，
8: 嘿，
7: 我拢讲啊，讲台南
8: 市
7: 第四科，哦，卫生局第四科的科长胡明威退休啊，
8: 嘿，
7: 哦，伊讲的，讲那药啊。哦，还是家弄像你们家里那叫起工资，迄都免惊食不好啊啦。
8: 哦，有
7: 钱无？有钱无？这不是卡头乌尔？
8: 嘿，
7: 哦，还是囡仔成长，
8: 嗯，
7: 哦，还是咱的哦，这个经过的问题，拢交代好就好啊啦，
8: 是
7: 交代好伊嘛，
8: 嗯，
7: 足简单的代志是你袂啊，
8: 对，哦、
7: 你袂好啊，无好，安尼尔嘛，
8: 嘿，
7: 哦，啊，所以好朋友你老听你咪啦，哈、哦，
8: 嗯，
7: 啊，今仔用你咩方便咧，
8: 嗯，
7: 啊，五 K 啊，等于一斤加。
8: 嘿，
7: 啊，阮一间家拢卖12800，以前较早十外当前，即个也跌了卖12800，较近啦，总啊假死跌一个，哦，啊那讲啊那讲还爸爸，
8: 系
7: 啊，讲也未惊，
8: 啊，
7: 阿姐，姐 ，OK 啊，
8: 嘿，
7: 哦 ，OK 啊，等于一间家，
8: 嗯，
7: 啊，阮一间也是3600，
8: 嗯，
7: 哦，啊，两间也6000，
8: 嗯，
7: 哦，以前较早的一个啥，一个地谷了钱，
6: 嗯
8: 嗯，
7: 要。啊，4K 啊，10000，搁加1K 啊，等于5K 啊，
6: 嗯，
7: 哦，10000，
6: 对，
7: 啊，但是咱们花那边无所不至啦，两个我们花是哦，哦，啊好啦，嗯，加1K 啊，
6: 对，
7: 啊，因为优待，
6: 刚刚今天给你哦，
7: 安尼啦，哟哟哟，今天就让大家欢喜，是哦，哦啊，6K 啊，
6: 嗯，
7: 就是10000块优待嘛，
8: 是哦，
7: 啊，该无这个机会啊，
6: 无，
7: 做好一个卡头，做好一个，
8: 嗯，
7: 哦，啊优。哦，真好诶！
6: 嗯，
7: 好、哦。啊啊，大作你卖咩啦？
6: 叫声不听啦，苦了
7: 白干。大作你卖咩啦？啊，对，什么什么什么，各加一 K 啊，13K 啊，我正常诶吼。
6: 嗯，
7: 下面都叫挂起，我无爱，所以你卖啦，大家就好啊，一般就好啊，卖咩咩。
6: 我你讲，
7: 他都要有过来。
6: 我你讲，丢，我你讲来那会晓。哦，两万嘞吼，加一 K 啊对吧？13K啊，够少够一支，吼，大家嘛
7: 要安呢。哦，这个按摩这真的袂歹，
6: 是，
7: 我有咧家用哦，阿温金哦，爱家用啊，他这真的袂歹。
8: 是
6: 啊，
7: 还有家在这里上的，我不爱。哦，今天聊，哦，今天聊，伊都敢，伊都敢接我，我唔敢。
6: 哎呀呀，我讲真正好个啦，
7: 我真正唔敢啦。
6: 我讲，咱讲。最近即系感恩回馈啦，啊，即嘛就是安尼哦，即老诶吼，你要看足侪拢要爱做家务事呢，你
7: 知无？啊，咱进打进即代吼，佮加出来，大家人听无清楚，所以我佮加讲一届，啊，五 K 啊，等于一斤加，啊，即届了13K 啊，
6: 2万，
7: 原来是2万，
6: 啊，佮有迄支，
7: 多一支啊！
6: 一支啊！你头拄仔用一支啊，家己都买咧自摸一支啊！
8: 就哎，一支啊！
6: 有咩提灯来摸用啊？
7: 摸枪啦，对啦。
6: 你要看伊只嘛？
7: 讲诶拢对啦。
6: 你家己都搁牙条咧，搁咧用诶，啊你搁多一支啊？
7: 阿记者啊，多少卡电来话哈？阿记者啊，讲要听我讲话啦，阿英就咧听我节目无
6: 哈？有咧。
7: 我今仔日。今天去有因两个安尼，谁要去过来？啊，过来结果呢？个个都是要来加大优惠啦。
6: 嗯，
7: 我还没知哦。
6: 系啊，
7: 我那唔插因咧。
6: 一定爱啦。
7: 大贵，
6: 大贵，
7: 是我的大贵。啊，你用这政策无行情，伊就讲他们优待啊。人个优待一届定5000-6000客啊，啊你。
6: 我嘛是一日卖嘛是卖啊多呢，我一日卖嘛是一日卖啊多，
7: 对啊，时间呐，
6: 系啊，对啊，系啊，系哦，
7: 所以讲就是安尼吼，真大贵哦，啊，也拄着这两块，真正也无法度啦，
6: 哎，
7: 你感觉咧开伊哦，太欢咧，太搞特咧，我呢个地太搞特咧，去开伊哦，太欢咧，所以无法度。
6: 嗯，好，好啦，咱你好，比如你个看哦，郭医师哦，已经安尼吼，安尼哦，唔甘愿啦，已经甲讲出来啊，
8: 嗯，
6: 哦，咱即马就是五安的一间家，啊，但是咱即马是一届哦，干那今啊一年哦，六阿一班，哦，啊，两班呢都是13阿哦，啊，你也要算无？13就是个加一阿吧，
7: 愈算我愈袂好啦。
6: 哦，啊，搁说我讲哦，提大组哦，搁有迄支哦，哦，迄支提正我来讲哦，哎，无迄位拢起码
7: 生，我电视的时阵得当用，
6: 我迄位拢坐得有哦，
7: 爬山嘛会当用，
6: 嘿，伊种叫阿孙来讲来哦，甲掠掠咧，对对咧，
7: 当时叫袂使来
6: 咧，嘿，对，啊，这支吼，哦，就真好势，家己用。
7: 这
6: 个
7: 家己用
6: 哈，
7: 哎，
6: 家己用
7: 按摩枪，
6: 哎，对，
7: 要家己灯应用的灯较差了，
6: 哎呀，系啊，灯都较差嘞，哎，差嘞，伊也充个灯，充个边，你就应用啊，
7: 你
6: 啦，哎，你好，
9: 哎，
6: 安怎嘞？
9: 哎，我
6: 地骨肉精，
7: 哦，地骨肉精用你咩？
9: 有有有，
6: 啊，你咩骨肉你先玩哦？
7: 咩你咩玩吗？啊是咩你咩？
6: 啊是咩你咩？你咩骨肉你先玩哦？
7: 你先玩，爱叫公司寄。
6: 系啊系啊系啊，骨肉你先玩。好，啊你骨肉你先玩，咱要提偌济？
9: 一万块两罐。
7: 好，不啦，你得爱安那嘞，你咩今仔在做，你咩在真方便，真好用嘞，啊，今仔个大优惠嘞。
6: 你不要给他拎一个看看
7: 你看看这真好用哦
6: 但是绝对都在吃完了、
7: 哦、好啦好啦、啊、那不然你给他玩你给他登记玩
6: 好、哎、呀
9: 对吧、啊、我过去
6: 买一块不是啦两块一万啦、啊、那就五块两万啦、哦、五块加两五块你就要拿五块不然卡不要谈你这样呢对对对呀拿五块两万啦
7: 好好、
6: 哦嗯，我唔明，我拢一点退热诶，你安尼。
7: 也是做好嘴诶啦。
6: 那两万个加一空地边，提两万啦吼。
9: 好，好啦，做些工地啦。
6: 哎啦哎啦，对啦对啦吼，啊两块啦吼。
9: 啊，当时啦。
6: 诶，啊在即马都正常诶是明仔再寄，后日就到啊。啊，无即马都会回啊，这可能搁慢一点安尼。
9: 好
6: 啦好啦，安尼好啦，两块啦两块啦，哦五罐诶啦吼。好好好谢谢哦嘿谢谢哦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咯所以爱着咱的地今麦讲的是地骨肉精地骨肉精哦吼
7: 要加有要啉的要啉的
6: 哎
7: 哦还是要玩拢中有啦
6: 拢的丢啦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丢嗨
10: 你好，我要骨肉精两大
6: 组
10: 啦。
6: 要两大组吼，啊来来来，你稍等哦嘿，稍等来，甲听者甲听者咧，两大组都有迄支啊。
7: 哦，都有。
6: 各加一盒。哎呀，吼、哦，所以咱咧好比哦，即电话即个
7: 卡。我讲进真大过吼，
6: 系、哦。
7: 哎咧，上面进个天气也真冷哦，好朋友、
6: 嗯、
7: 啊，今仔就。得个答应恁啦，
6: 嗯，
7: 啊恁得爱喝喝啊，
6: 所以你都要个聊落去，
7: 哎，
6: 啊恁的好朋友哦，都一定爱个提着，对不？啊，袂当互伊凉凉啊，登记安尼哦，紧甲看见，
7: 紧甲看见，
6: 啊，来哦，来哦，嗨，你好，
7: 你好，嗨，
6: 我有嘿，
10: 啊，我
6: 苏过
10: 来，
6: 好
7: 嘞，我
10: 我
7: 这
10: 问一下，
6: 我问，好来，你咧讲伊拢有听着
7: 啦，
10: 我
7: 有听，
10: 我阿阵提紧来叫，
6: 较大声的啦。
10: 提一斤
6: 加
10: 啦，
6: 啊，提一斤
7: 加，
6: 你今晚要加哦？
10: 我食一斤啦，
6: 哦，食一斤啦哟。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讲啊，食一斤、甲食三斤、甲食六斤，迄个程度拢无同款哦。
10: 哎，
7: 我是。
10: 迄个，
7: 看啊，你
10: 平常拢安尼做大蛇哦，啊，平常拢会疼呢。
7: 哦，平常做大蛇就是风食，风寒，对，风寒。
10: 平常可看嘞，平常可。
7: 啊不你啊不等一下齁电话给写起来我等一下打电话给你
6: 好
7: 不
6: 好一等一下打电话给你
7: 我等一下打电话
6: 给你给你解决一下齁
7: 我等一下我给你解决你平常哪会烧烧的都全是风
6: 霞
7: 风寒

0: 后盖吼，要有只比较好。
1: 好啦，后盖无啦，没啦，哎，哦，你个看麦，伊真紧张嘞，后盖无啊，哎，今日即卖嘞，今日伊呢？
0: 诶，等于五阿，一个一斤加，十三阿等于两斤外咧，
1: 哎呦，
0: 要加差不多两斤半阿鸡咧，
1: 哎呦，
0: 哎呀，阿阮一斤加，伫只已经卖十外当啊，一万两千八啦，
1: 对，
0: 哎呀，阿伫电视因较贵，一万三千六，哎呀，阿这种公开代志啊，
1: 啊那伫我家拢无阿多啦，拢安尼尔，
0: 阿伫只吼，
1: 哎，
0: 即块吼，
1: 所以咱的好比你听哼一声，你就知无？
0: 我特为恁知吼，
1: 电话好紧卡。
0: 哦，
1: 咱即马才安尼尔，即马才有安尼哦，过来无啊？过来就搁回到转来哦。所以咱好比阿爸阿爸阿伯嘿，
0: 空八空空空，
1: 摸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安尼苦路背起来，拢安尼袂溜咧。吼，你亲像怎样要变少哦？背管背肩，然后背竖膝，你这都爱紧个家。
0: 单立啦，吼，
1: 嗯，
0: 啊，卡头出问题，又出问题，你看怎样？这个物件我宝贵，
1: 哎，
0: 哟，最后你袂减脂啦，开玩笑，
1: 减脂就好啦。一工一工，你里面两罐哦，效果足紧的啦，哎，感觉吼，
0: 你那是。这来吃好起来，
1: 嗯，
0: 好好，你就讲哇、哦啊，足够大嘞，
1: 嗯，开支开了有意义啊，
0: 单严重哦，嗯，当时啊就加开足些，
1: 对对对，
0: 人家讲，
1: 系啊，
0: 人家讲，
1: 预防较好咧治疗啦，
0: 吃了呐好，你爱经济运动去行路。
1: 哎，
0: 人拢要靠这個，是你听我意思无？我唔是爱恁开钱啦，开玩笑，恁还好，我讲对嘛，我真系欢喜，啊，我哋出名就是安尼嘛，可以啊，个加恁开钱，我借恁少。
1: 好，啊，你即马听个只吼，啊，电话就好紧卡，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了，
2: 嗨，我来讲吼，哎，古老君，我买一组，要互阮老母食，
1: 安尼哦，
2: 对，
1: 哇，你友好啊，家己唔免食。
0: 我的后生嘛，拢做友好，系啊，就是咱福报，系啊，生着好个囡仔，感谢天，感谢地，我的囡仔拢做友爱，拢做好，
1: 对啦，这就是话讲哦，这是福报啦，这就是福报啦，
3: 系
1: 啊，真正就是啊，互相的啦，这是互相的吼。后来，咱的好朋友哦，这就安尼啦。咱就厝内边人互相的关心，互相的照顾，啊，唔是讲互相都买咧指责啥物安尼啦，哦，安那安那时阵就袂快乐个。
0: 阮兜拢，阮拢上好个，阮拢家正面个。
1: 嗯，
0: 哎呀，咱拜佛做个，
1: 嗯，
0: 存好心，
1: 嗯，
0: 做好事，
1: 嗯
3: 嗯，
0: 讲好话。
1: 不然人个话有基督教、天主教，人伊咪拜佛做个哦，人伊嘛是安尼个家庭足好起个啦。
0: 我是讲吼，咱人正面个跟负面个哦，哦，伊个差。足济啦，你那拢这边领导会足好乐个。阮五个囡啊，哦，后伫德国，后伫美国，啊，伫台湾人足友好，拢足好个。顶下阮细汉做囝，甲汇钱，入面户个卡，爸爸，人我甲你汇四五万伫你户里呢。我伫台北啦，啊，你个好歹啊嘞。哦，就是安尼，爱讲啊，你来去刷卡看有啥微博呢？
1: 伊
0: 惊汇唔掉，伊会安别人去。我未晓啦，如果阿你等下要来甲刷。看嘛呀！
1: 啊，你我等你，你卡
0: 了
1: 我，我再来给你念到
0: 啊！啊，你个想啦吼，四五万对咱的经济够有影响，无影响嘛？但是伊个感受咧，
1: 欢喜呀，
3: 感觉就出好诶，
1: 哎啦，
0: 欢喜呀，
1: 感觉真好啦，
0: 过年啊，
3: 嗯，
0: 啊就是啊，
1: 这早了会不会你过年啊？
0: 做唔知，
1: 安尼哦，
0: 啊，我无搞卡个讲，
1: 安尼哦，
0: 啊，拢有够啦，
1: 哦，
0: 佮无够咱嘛唔敢讲，咱嘛袂晓开钱，系啦，咱嘛袂晓开钱，我啊无咧博，无咧啉，啊无咧调，无咧签，
3: 是，
0: 系啊，我当然要爬山出国尔，
1: 嗯，
0: 系啊，我开上这就是出国，
1: 啊对啦，
0: 系啊，无拢爬山，
1: 好啦，身体我讲咱的好朋友都是爱有像安尼，身体够好，人要招你来倒，我即摆我拢甲咱朋友讲咧，因拢安尼欠甲要害，拢唔敢去出国咧。我讲爱去，

0: 人家招吼，你都爱去。
1: 钱爱通出国，唔通去我派去，来咧哦，齐医生。
0: 爱因公哦，
1: 我来因公真咧，啊那是爱去的时阵，爱开心。唔能欠嘛，以后你也去开卡车。
0: 咱咧比如话讲哦，啊，都吼出去诶，话语未通啊。我讲那你管台未通，
1: 管台未通，咱对团啊。
0: 用卡币、用手币嘛，要有通。
1: 对团，
0: 哎呀，对团，你那就爱通，你目睭看，啊，嘴开食安尼得
1: 了。我见我男啦，这俩招要性交，那俩招要性交啦。
0: 性交，
1: 性交啦啊，性交。性交哦，我听啊足欢喜，根本唔是，人家讲性交就是咧讲你好啦，
0: 你奇怪
2: 咯，你这吼，
1: 啊印尼哦，讲谢谢讲咖喱马加西，
0: 咖喱马加西，
1: 咖喱马加西啦，
2: 系啊，
1: 系啊，啊你两家讲咖喱马加西，哦，伊欢喜要死呢，伊欢喜要死呢，啊你两家吼，大王伊讲咖喱马加西哦，你就叫咖喱银。
0: 这
1: 样，嗯，所以足心切的，哎
0: 呀，为
1: 义啊，爱情，啊，咧人生都有意义，
0: 嗯，
1: 身体够用，啊，身体够用就是最重要，就是心脏跟骨骨。我直接跟您讲，跟您讲，您有听入去无？
0: 嗯
2: 嗯，
1: 系啊。
0: 所以咱好朋友，哎，听个真好，你就知身体爱顾，顾好，人啊招你要来度，开着咧，
1: 不
0: 赖气，
1: 对
0: 不？你也感冒出去看，都无感官，
1: 是。头感情，感迄个碰扑啊，哈，
0: 嗯，
1: 足重要的，
0: 嗯。
1: 哎呀，啊，就是这各样的运动嘛，
0: 嗯，
1: 唔能听无咯。你今日有咧听我的节目哦，我咧讲，
0: 嗯，
1: 算有好不？
0: 有好不？哎，所以爱听咯，身体爱顾吼，啊，所以那需要电话你就好个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啊，尤其今日好康哦。今天也好看哦，干那今天的鸟，空白空空空，
1: 机会那无，
0: 我数三二一，所以爱在哦，爱在哦。喂，你好，
3: 哎喂，我咪我嘛咪爱一个古老精，
0: 哎，
3: 我咪爱一组，
0: 爱一组吼，
3: 好，
0: 好，来，你稍等老爷，这客气啊，这爱一组鸟啦哦，你姐姐你就讲来，你要两组，要三组啦，
3: 哦，好
0: 来，你稍等，稍等了吼，来，搁听这里，搁听这里。嗨，你好。喂
3: 喂，
0: 嘿， hey, 你好。嘿，
3: 哎呦，两大组啊，
0: 要哪大组啊？
3: 哎，对，
0: 两大组哦。哦，好好好，两大组呢吼，好，好好，你等一下，等一下吼，两大组吼，
1: 嗯，
0: 都结结阿吧。
1: 好，做啥？
0: 阿哥，吴医师去机构有。
1: 嗯，
0: 阿叻。做安尼，
2: 有加迄支，
0: 无啦，吴医师讲要提灯号冇用啦，
1: 有啦，哦，开医生我拢教恁啦，
0: 安尼哦，哦，安尼这这无唔准留咧，我你做到啦，
1: 因为拢全部加教出嚟啦，
0: 拢个加教出嚟安尼哦，
1: 呀，我加上面的听个下叫，
0: 好啦好啦，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喂，你好。
3: 啊！
0: 你来来来来，隔听隔听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咯，电话继续隔利用，啊，我来听歌，啊，电话继续跑诶，空八。

0: 嘛知啊哦，你看，这当然爱上的都爱你啊你吼、哦，好啦好，好 ，OK， 两组吼、哦，好，谢谢哦，好来，哎，我意思，但讲伊做底吼，都咧食咖，哇，今嘛讲听到安尼有这好康的吼、哦。你讲来食这个，食这个看卖啊！
1: 哦，你来，
0: 哎，食这个看卖。嗨，你好，
1: 你好，
2: 嗨，
0: 哎，
2: 我一组好
0: 啊，一组，一组哦，一万的就好来哦。我爱两万的鸡翅，还够有迄只哦。
2: 无啊，我有那个，伊拢爱未食了
0: 的。你够食咕噜二升糕？哦，你看头拄啊，有人食咕噜二升糕嘛，食咕噜二升丸呐。
1: 哦，
0: 哎呀，
2: 阿哥啊，为了鸵鸟煎。
0: 哦，拢拢有呢，你个看，好，安尼最好啦。
2: 这进前就就是做伊啊。
0: 安尼吼，
1: 哦，
0: 哎，食了好无？
2: 哎，
0: 未歹
2: 啊。
0: 未歹
1: 哦，这真好啦。
0: 哎呀，哎，所以你食吼，这就是会熬到身体拢爱顾啦。所以你即卖吼，你即卖要去变少，你无问题啊。
2: 无啦，我无在变少。
0: 啊，你无？
2: 八十几岁
0: 啊？哇，你这啥会讲骗？哦，八十几岁
1: 啊！
0: 哎呀，
1: 哈，你八十几啊？
2: 哦，
0: 哎呀，
1: 哎呦，你们敢骗呢？
0: 嘿，
1: 听个干那干那是迄种，
0: 伊这用去用迄个电话嘿吼，讲骗，人讲你早起那人一定相信。
1: 哦，听个咧，
0: 哎呀，
1: 总有声，
0: 哎呀，哎呀，
1: 笑来了咧，
0: 哎呀。
2: 哦，
0: 阿祖啊，阿祖啊，哦，阿祖啊，
1: 阿祖啊，你哇，太好，
0: 加了，
1: 懂哦啊，
0: 所以你的话，人家弄你吃咖，搁吃完，搁吃这啦，弄过掉的啦，
1: 安尼哦，
2: 卡头一多用
0: 哎，够卡头一多用，
1: 卡头一多用，那弄真好，真好，
0: 一般，
1: 好，啊，你要四个行，四个走拢无问题
0: 嘛，哎呀，哎呀。哦，
1: 对对对，我嘛是拢，我酒无一干无食，我逐干嘛咧食呢？
0: 讲好清楚，逐干爱食，
1: 我逐干食
2: 啊。敬酒啊！
0: 哦，够敬酒，
1: 酒我都不要食。
0: 一家都敬酒啊！
1: 家都敬酒吼，我这个新妇有写一个论文，
0: 嗯，
1: 啊写这个论文哦，结果敬酒还好，个个如何结一杯？
2: 我有
0: 天就我唔太会
2: 要
0: 钱，安尼吼，好啦，好，好，谢谢哦，我给你登记起哦，嘿，好，谢谢哦，谢谢，嗨，你好，
1: 嗨嗨
0: ，hello， 哎呦，
1: 哎，你好，
0: 嘿，嘿，
3: 嘿，我要一组，
0: 你要一组多，要一组多，要一万啊，两万，
3: 一万，
0: 啊，两万加一啊，够有一支哦。
1: 一支按摩的，伊拢讲一支，拢讲我一支的，我白讲，
0: 哎呀，
1: 一支按摩的，
3: 我听有偌侪钱啦。
0: 哦，安尼哦，好啦好，一组哦，
1: 好，买你食了，
0: 好啦好，
1: 爱恁买一组啦。
0: 我你讲哦，我意思嘛讲爱恁买一组多，安尼伊看免了济。
1: 嗯嗯，即届真好啦，真无利润啦。
0: 哎，明仔再行啊！正常是后日到，但是今麦无法到啦，今麦回
3: 足足。
0: 哎呀哎呀，
3: 好，
0: 哎呀哎呀，好，好，谢谢哦，好，好，谢谢谢谢。啊来，搭收慢啦啦，啊我都给你切掉去啊你。
1: 好，我感
0: 谢。嗨，你好。
3: 你好，我要爱两大桌咕噜精。
0: 咕噜精哦。哎，你煮底你就拢有咧食，迄个一袋加嘛。
3: 我之前拢会买啊，不过今麦这拍开袂当，你嘛较方便。
0: 安尼你这嘛办单吼，嗯。
3: 啊，
0: 拄好
3: 叫阮兜的人，你嘛是。
0: 素食。
3: 较方便啦。
0: 安尼素食吼。好好 ，OK 吼，你稍等落去，稍等落去。来来，这拢有定位啊，安尼吼。
1: 真好啉啦，
0: 足素食。
1: 真好啉，阁真好用。
0: 哦，我等下迄支拢。推出去啊！
1: 我跟您讲啦吼，以前咱老的囡仔吼，大有的孙啊咧大，伊啦，哎，这些要去买起来吼，就拎一罐啦，
0: 哦，
1: 够起啊，够，
0: 有。囡仔长咧大个吼，
1: 囡仔长咧大，
0: 哦，咧抽罐呢，
1: 系啊，
0: 嗯，
1: 啊，搁再有咧，即个我定下咧讲一个维生素吼，又出一本册，这本册哦，又写着讲。他在骨肉里先，他叫做延年益子，
0: 嗯，
1: 归入二
0: 神经，神经
1: 是讲会当延长
0: 会修，
1: 哦，对，延长会修的意思啦，因为生疏的切下哦，那玉柱的是神经，
0: 嗯，
1: 叫做骨肉里先，他一下他做清楚呢，
0: 嗯，
1: 伊讲 下公那公那只家呢，嗯，哎嘞，生查甫记录的较济，嗯，为什么呢？嗯，因为要生查甫，就是你的精子活动力爱有够，嗯，爱强啊，数量爱有够，嗯，哦，安尼生查甫记录的较济，嗯，啊，可能弯刀吼，嗯，大家都爱食家，所以阮的孙拢查甫孙，
0: 嘿，有影嘞，
1: 阮高的孙七个查甫的，嘿，啊，两个姑娘啊，嘿，两个查某的，
0: 哎，
1: 对啊，嗯，啊，所以。确实哦，有迄个禁忌，嗯，因为阮兜拢有咧食家嘛，嗯，啊食家呢，哎呦，哦啊，这个照顾起咧下，哎，有符合，嗯，所以若要食这个查甫，要生查甫孙呢，嗯，哦，爱查甫孙呢，嗯，哟，你记咧，家这个产品猛食，嘿，哦，爱记这里面方便，哦，囡啊，要爱蹦蹦多，嗯，会在时要啉一罐啊，哦，还是暗时要啉一罐啊。啊，为足侪人，因为我暗时也几足好困诶，哎，足侪人安尼讲，哦，因为有当时啊，一寡迄个，因为家内底有迄个二十八种氨基酸嘛，
4: 是，
1: 啊，咱伫外口只得只二十二种尔，所以咱身躯若欠核，袂当制造诶时阵，哎，伊都补充会着，
4: 嗯，
1: 哟，啊，那是讲。喂，你只是讲对困无啥感觉，但足侪人讲食了几足好困诶，
4: 嘿，
1: 哦，啊那是即、這个。啊，卡头咁腰诶是足明显，又无个比这较好用啊，无话啦，哎，你那上成长，哦，要大汉，哦，这拢真好用，啊，胃食了呢，骨头若疼，你唔免烦恼，哦，成长会疼，啊，记者也讲，伊食着即个，伊就讲食即个骨头咧疼，你骨头疼要紧，要紧，我甲说明，要成长会痛，啊，你呐。你那是伤过疼，无你可以食一个定疼。
0: 嗯，
1: 啊，我无鼓励你去食定疼。
0: 嗯，啉来就贵啊。
1: 哟，啉来就贵。啊，若伤严重，你可以食定疼。嗯，哟。
0: 所以你着参像安尼时阵哦，你唔通想讲啊，着放弃不爱食，你继续该食。
1: 嗯，哟，诶，有效他会疼。
0: 嗯，
1: 哟，啊，胃食了是无唔知呀。
0: 嗯，
1: 哦，诶，唔是讲唔知呀就无效，唔是安尼。嗯，个人反应无同款哦。
4: 是，
1: 有。
0: 哦，所以讲，咱今日呢，爱把握今日这个机会哦。
1: 啊，
0: 今
1: 日机会啦，欢迎咱这好朋友哦，你爱把握这个物件哦，你袂升值啦。啊，要讲你升什么时代啊？我咧起空暗个，啊，你若唔当去外口吼，你要买这个物件，你若唔当去外口学白听啦，你来经营个大公司、大品牌，对，会信任一个。啊，你茫去啊，学白买你讲啊，迄个。迄个咱伫台中啦，吼，有一个卖猪肉的啦，啊是我巧姑，啊个提鱼啦，啊开八万几公里买古龙二仙家啦，结果只食无好，只讲个家呢，哎呦，哦，咱这个另外这个骨头吼，是我巧姑，哎，你食有好呢，但是假就食无好
0: 啊，对，因为咱有足济吼，伊时势哦。用卡电来加工，伊讲哎，恁这家真正有好呢，啊伊讲
1: 啊
0: 啦，
1: 好。
0: 伊讲诶，因老爸老母吼，正经唔通一孤落去啊！
1: 伊
0: 食这哦，伊讲食头八斤啦，食头八斤哦，因咧爸母较停开。
1: 我说唔知啊，
0: 诶，真正伊讲真正停开呢？
1: 因哪个在有咧吊单杠？要过路径
4: 哦，
1: 因咱单杠哦，也甲咱的骨干不胖哦，
4: 腰椎，
1: 啊，营养分会走里面，哦，啊，会走里面呢，哦，迄个颈椎盘你有咧扭，胃会去归位，啊，你啊坐骨起啊。排骨位，所以讲
0: 啊，等豆豆要啦。
1: 啊，你啊坐骨起来，你就爱手术啦。
0: 嗯
1: 啊，手术的时间哦，气水血通，你身体只有如虚。所以你的筋骨你就是要过用。
0: 嗯，
1: 其实你若过好用，
0: 嗯，
1: 哦，好贵价，
0: 嗯，
1: 啊无感官爱开钱，艰苦价，
0: 嗯，
1: 啊，就叫做狂安啦。
4: 是
1: 啊，尾啊去检查哦，迄个，这个卖猪肉吼，开八万去检查哇。加减起来，内底，并不是骨碌米增加啦，
0: 也
1: 无白啦，所以你那边大品牌，啊，伊咧，因为哦，伊讲就是讲，有时伊买这时阵啦，就讲伊咧身体虚要来解决啦，哦，结果食阿拢无效果啦，啊，正下来就是讲，伊从我个提起个检查，哇，唔是啦，哦，唔是啦，吼，啊，搁在后尾一罐一汤。啊，这个有救啦！
4: 嘿，
1: 哦啊，卫生局甲化验讲拢无迄个成分啦。所以你问去乌白买，
0: 系啊系啊，
1: 要爱经公司啊。
0: 系系，
1: 啊咱 台中有一个很出名的中医师啦，哈、啊，有亚大医院中医部的这个中医师，这种啊叫名医哦，陈世仪咧讲啦，哈，讲古龙年前到主要的是用在古板六角膏来禁忌啦，这个物件当然贵啦，啊，外口咧民间咧，伊为着要博取暴利，无用心会用一挂动物来赔啦，来代替，赔来底就是有这个胆固醇的血脂化嘛，加上的骨肉里先加是骨胶，骨胶，你这个骨胶伊这叫做外骨，骨板跟肉骨，外骨那部血脂化没有胆固醇，这个骨板你来个浸水浸七十九天，搁起来晒日，伊完全细菌分解。也一骨内底一寡杂质，即系迄个血脂丸的物件。那六角是完全无，完全无嘛，伊系顶天跟立地，跟咱人同款。所以伊即叫做外骨，唔是叫低骨，咧叫做内骨。高加叫做内骨。鸡卡啦，鹅卡鸭酱。即叫做皮。皮加低皮骨皮，即叫做皮加。你若无白煮的，用这个你做。皮胶原跟骨胶原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爱情公司啦，哈。爱情公司，让这个医师哦。这个丹尼斯啦，哈，叫出名的丹尼斯哈。亚大医院的，伊讲爱家己 GMP 有招咩？GMP 有招生产出来产品，它安全，伊计爱出名的啦，爱出名的。人医师拢安尼甲恁呼吁，安尼讲，所以咱好朋友恁老听着，渐渐慢慢恁能够搞明白。爱情公司，
0: 你个看为餐厅伫咧做迄、那个。那个食品的，伊爱用到加有哦。你个看伊嘛是拢买恁的加，买恁的加去做啊。
1: 对哦。伊咧做药膳，
0: 系啊，
1: 赚的贵多钱，嘛是搞。
0: 所以人伊嘛在爱揣多一间，叫真正的正加安尼吼。所以咱这是正油加哦，正骨加哦。所以这爱维生素稀可的才是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今天去给咱介绍的是这用力咩？怕亏的用力吗？你若准讲你有安尼足严重个，你干嘛讲足严重个咧？你一天个啉两罐啊吼，效果足紧，效果足紧的吼。就开着啊，今嘛这我讲会堪你啦。你个看麦，细组六盒咩？大组13盒咩？大组够一支呢。几多斤了？
1: 今来买了机会啊。
0: 好啦，无啦，无啦，
1: 无无，即个安尼啦。
0: 今来啦。
1: 阮无爱啊，因为都有优待，伊就推出安尼。所以
0: 叫我抓着啊，无法度啊。
1: 啊，我你讲我人家是。未
0: 甲变贵呢，我嘛未甲变贵，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嘛我来爱那个变贵啊，
4: 赶快变贵，
0: 电话紧敲嘿，空八空空空，
1: 我数321，未闹贵的产品哈，
0: 丢啦，空八空空空，我数321，所以讲哦，咱即摆迄外事哦，我那都冇得看哈。哇，一直跳啊！电脑一直跳，所以吼免紧张啦。反正咱讲落去啊吼，开饭店免惊人大只啦。你今日就是安尼啦，我都今日一年啦。哎呀，今日一年啦，你免烦恼。
1: 唔知个花呗？
0: 别，你免紧张吼。空八空空空，我数321。嗨，你好。
5: 你好哈。
0: 古
5: 德基哦，啉得真好哈。我吼要甲你叫一大组。
0: 一大组，好来来来，好啦好啦，你稍等哦，稍等我叫伊听哦，啊来来来，甲听者甲听者，嗨你好，
6: 哎，迄古龙先甲提两大组好吧？
0: 买两大组吼，哦你这无开无卖，平常时啊拢讲拢足大声，这样咧爱食啦爱啉吼，啊来稍等我叫伊听者，来甲听者嘞哦，嗨你好，
5: 你好哈，
0: 嘿。
5: 我
0: 这个贵的人家的贵的。我这个人家的贵的。我这个贵的。
5: 我这个贵的。
0: 我这个贵的。好啊好啊，你这我那边个提者来啉一下呢。
5: 我要加提两包。
0: 提两大组啦，
4: 两大组啦，
0: 系啊，要提两大组吼，
4: 系啦，系啦，
0: 甲开一个安尼吼，好啦，好啦，吼，好啦，你稍等哦，稍等，我叫人听吼，来，甲听者，甲听者咧，
1: 哦，两大组四万啊咧，
0: 哟，你唔知哦，开落去呢，嘿，开落去呢，
1: 后摆无
0: 迄个机会啊，我咧讲丢啊，后摆无啊，
1: 我咧讲啦，系啊，卡头啦吼，借问个啦，
0: 嗯，
1: 开四万块，诶，安尼查足些。
0: 嗯，
1: 会好啊呗，
0: 嗯，
1: 会好啊呗，
0: 会啦，那也袂好。
1: 啊，你那是啊，两大组，已经足好啊啦，
0: 嗯，
1: 有啦，
0: 对啊，
1: 足明显啊啦。
0: 所以爱开啦，无开袂杀你啦。啊，所以这个时阵哦，我咧讲，干那今日日啊，干那今日日啊吼，啊，所以后摆嘛无机会啊，吼，后摆无通我安尼这么俗的啦。无通啊，所以哦，你也看嘛，伊都嘛一看一看咧哦，无要紧，我咧讲哦。
1: 我那个真看真侪人咧买咧。
0: 啊，我咧讲，你就是哦，电话要紧卡，电话要紧卡吼，啊，所以卡着到你个啊咧啦，爱把握这机会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哎，丢丢丢，啊来来来，啊过来听一下歌，听一下歌，啊听歌，啊恁电话继续利用哦。

0: 完了啦，嘿，吼，两组啦，好啦，嘿啦嘿啦，丢丢丢丢，吼，好 ，OK OK 哦，啊来，那个咱的好朋友正经是要挂锅锥
1: 啊，真搞啊，搁遐侪人顶，
0: 嗯，真搞吼，
1: 恭喜你啦，恭喜今仔没有叫我恭喜啦，因为以后吼，别安尼是啊，
0: 真正真正不，
1: 已经破天乱啦啦，
0: 嗯
1: 啊，伊阮啊立安，
0: 嗯，
1: 哦，立袂即个。家
0: 嗯，
1: 行情我嘛唔捌像即个
0: 啦。前几年诶，这些是那零白开水啊啦。
1: 做卖我歹势，我家生意足好诶。
0: 那咧啉饮料啊啦，正经诶啦，诶最近一头多讲，哎呦，一人一个一卡的咧，哎呦哎呦，安尼啦，我意思安尼啦，嗯。
1: 哦，啊你进大卫时呢？
0: 嗯，
1: 大卫时啊，啊对啦，啊过年啦，过年大家欢喜啊。
0: 诶，对对对，
1: 你欢喜啊我咧。
0: 你我见啦，牺牲一个。啦，哎、嗯、啦，
1: 你
2: 会打电话来，来你饿了，你就欢喜啊！
0: 哎啦，哎啦，对啦，
1: 哎啦，
0: 好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你好。
3: 喂，
0: 喂。哎，
3: 我
0: 哦，
3: 因为买三组啊。
0: 嘿，来这边三组啦。
1: 哦，
0: 哎呀，你个空门
1: 啊。哦，买一组得买那三组买冲。
0: 三组人一定有伊个怕生啊。买三组啦，
1: 我那下啦吼，
0: 哎呀，
1: 我都等这个时准备起来了
0: 哈，嗯嗯，
1: 哦，来个啊接起来哈，
0: 哎，哎，你好，
4: 加啦
0: ，Hello，Hello， 你爱哪部戏啊？
4: 两班的，两班的啦，
0: 哎呀，乌啦乌啦，哎呀，哎，安那嘞，
4: 啊，
0: 哈，
4: 主计，
0: 你要主计哦，
1: 要
0: 主计来，这好难好应跟你讲嘿，好来，好好好，啊，你看要几组吼？
4: 两万的，
0: 两万的，要爱去记啦，吼，来来来，好来，好来来，来听者，来听者，
1: 吼，你来听吼，
0: 哎，
1: 我阁继续讲吼，
0: 哎，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所以时间存无济，存无济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
1: 咯。啊，迄个，恁大家拢八卦吼，啊，恁嘛大家知我的公司，啊，我的公司上面上出名，恁嘛知，有，啊，所以这个经济啊，吼，恁来把握这个机会啦，把握这个机会，这个机会啦，无这呢，这
0: 是
1: 五 K 啊，等于一斤加，
0: 好啦，麦克哀啦，麦克哀啦，嗨你好，
5: 哎你好，我嘛要两组，
0: 你要两组，
5: 哎，
0: 你甲看啦，麦克哀啦，人最嘛要过来两组啦。哎呀，哦，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吼。所以咱今日介绍是地谷六经哦，用力咩？拍开就用力吗？真舒适啊，你哦。
1: 方便，真好。
0: 啊，对吼，爱巴不？
1: 个真好，
0: 今日
1: 好哦。
0: 今日伊照这款来优待哦，啊，过来没有啊？所以爱巴不嘿？空八今日一年，今日一年哦。嗨，你好。
5: 哎，我不要一组，
0: 你嘛不要一组，
5: 嗯，
0: 来来来，你个看，这嘛不要一组啦，
1: 古人家啦，
0: 哎呀，对，哎，
1: 算可以接啦，
0: 好好好，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咯，嗨，你好，
5: 喂，
0: 喂，
5: 我不要两组，
0: 你不要两组，啊，来来，你也看嘛，这个这些，哎，拢有电话，哎呀
1: 呀，
0: 哎，对，好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啊，咱今天也来感谢咱的朋友收听嘛，感谢咱的吴医师也牺牲啊，
1: 咩朋友啦，
0: 哈，哎，谢谢啦，哈，啊，祝贺了咱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哦，健康哦，哈，啊，需要我来讲，以前嘛，吼，你感恩骨个卡。他干你个个卡，个个卡还拢遵守。
1: 在门外拢会使卡电话来。
0: 对，你卡到来弄一个银卡去。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感谢你的收听嘛，感谢各位叔，谢谢。
1: 谢谢，拜拜。
6: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古老水溪流经鼻头乡甲宝岛镇参尾乡乡界。鼻头乡的名字，伊的由来都是因为乡里农田灌溉不容易，所以开辟了一个大鼻，提供农田灌溉。鼻头乡就是这个大鼻的头，所以好名叫做鼻头。卤水溪流域是台湾真出名的米村，地水土壤适合的气候，所以卤水米又够香又够球。位在卤水溪冲积山顶头的鼻头，也是台湾的米村之一。当时是彰化县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有机米的生产地。除了卤水米，鼻头乡也够外销海外，销售五大洲的米粉。当初鼻头乡一个叫做苦梦的乡民，靠着一支冰刀，打着鼻头米粉，跨山过岭进入南投的德山玻璃一带，又打着山山回来到鼻头。后来伊就开着米粉工厂，慢慢的成为鼻头主要的产业。四十多年前，伊又创立罐头工厂，将当时鼻头盛产的羊羔、芦笋做成罐头去外销。即马鼻头乡四十岁以上的乡民，有大部分的人拢在伫咧苦梦的工厂上过班，工厂已经传到苦界第三代，因无外劳，也无到大陆去设厂。苦界子弟伫咧讲，收米爱先收乡内米，请工爱先请庄内人，这是阿公传落来。面对真激烈的竞争的市场，
7: 祖辈观乡的褒扬也是台湾重要所在产地，古厝庙事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档真是早起10点，第一首收听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0: 啊，咱亲爱的乡亲时代，咱的好朋友，啊，今麦呢，佮教甲咱共同啊，伫咱礼拜日，或者是啊十点进行到十二点的节目，逍遥世界，
1: 世界逍遥。
0: 阿婷，
1: 安妮，
0: 啊，咱伫只为咱的时代做服务啦，
1: 吼。
0: 是。啊，包括伫咱的电话边啦，有咱时时间接电话啦。亲爱的乡亲时代，会记得哦。老店爱招老卡，
1: 阿母你嘛爱招阿爸，
0: 啊，大家来个收听啦。
1: 逍遥世界，
0: 我来陪伴你喏，
1: 阿母恁来陪伴我。
0: 对，阿母用在咱礼拜日的时间啦哈。
1: 是，
0: 那咱逍遥世界啦哈，比较欢迎，除了老朋友族啊，那么非常欢迎咱新朋友啦哈。
1: 咱的新朋友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哦。
0: 这一定的啦。
1: 对
0: 啦，对啦哈，咱这里礼拜日啦哈。
1: 是。
0: 我跟你讲，顾身体，
1: 顾顾家会。
0: 真的，有阵时啊哈，咱啊是到爸爸妈妈。身体在要顾，顾勇健健，
1: 是，
0: 可以勇健啊。
1: 嗯，
0: 现实的问题嘛是有无，迄个有无哈，考考有无，考考啊。
1: 太重要呢，足重要的呢。
0: 足重要是大爸爸妈妈哦，
1: 如果
0: 阿婷感谢恁呢，讲哦，有阵时拢为阮在想，
1: 一定要为恁想啊。
0: 阿侬来教阮安尼哦做争取，
1: 是，
0: 安尼哦拢大大个福利有无？
1: 嘿，
0: 加安尼有无哈，送落去安尼。唔啦，阿你呢啊？佮真正有影哦，服务有较好诶好，迄个送货有无？
1: 嗯，
0: 诶，真正有影，拢吼送到位，啊，着佮家因烦恼交代讲，啊，阿姨啊，爸爸妈妈，阿伯阿姆啊，啊，啥物干着吼，啊，着爱吼照时间食咧。
1: 对。
0: 啊，那讲有阵时啊，人吼。记袂起来，无详细，无了解。
1: 嘿，
0: 啊，你就甲开免付月电话
1: 哈。对，看好阿婷，看好安利。
0: 对啊，阿婷跟安利吼，一想要世界免付月电话。
1: 嘿，阿记好好。
0: 空八空空。
1: 拜拜，1133。
0: 空八空空。
1: 拜拜，1133。
0: 好，这是咱的免付月电话号码哈。当然，手机也可以行动电话，拢直接一旦拨0800。
1: 881133。
0: 哪来嘞？
1: 嗯，
0: 即马随时吼。要来给他进行有无？第一单元啊，予咱要卖菜啊，起来招财的钱无？包括咱点歌，过来一方面哦，较等的有无吼？买邀请哦，咱的廖部长，好料的，好料那来有无吼？啊，有啥物好康的？较等下注意听，我怎么先卖讲？
1: 嗯，
0: 啊，你等下家己吼，本身呐，家己认真听，
1: 对，听详细安尼。
0: 哎、欸，
1: 嗯、好康的，
0: 唔通又错过啊
1: 咧，唔通闹高气，
0: 唔通闹高啦，
1: 对咩？
0: 对不对？
1: 对。
0: 哦，啊，所以讲和平咧，记得哦哈。当然啦，咱那边又是在点歌吼，做一摆，
1: 嘿，做回来哈。
0: 时间我较有限，
1: 对，阿爸阿时间。
0: 啊，拢欢迎啦，拄到老朋友住啊，包括新朋友呢。
1: 会当啊，大家都可以玩呐、
0: 啊。啊，点了当那个卡，
1: 是。
0: 啊，到那边点歌嘛，免客气啦。
1: 对。
0: 唔免说你，哦，迄种哦，对咱的这个吼，点歌的时间哦，点歌的时间，你只要考虑当中就对了。点歌，啊，咱呐吼，拢为您做安排安尼啦。无就比如讲哦，点的歌有无吼？
1: 我找无啊。
0: 咱拄啊来这边啦，哦，无迄个吼，无迄个资料啦，无迄个歌曲的话，
1: 安尼我都无法度
0: 啊。咱就无用甲你做些报上安尼吼。
1: 诶，
0: 啊，通常一般就点歌拢有啦。嘿，这一般你来讲的是路旁哈，咱拢等下做安排安尼啦，好不好？来，现在电话0800，
1: 881133，
0: 0800，
1: 881133，电话即马抄起来，即马要出差啊！
0: 好来注意听啊！
1: 规暝未困的啦，
0: 规暝未困的，
1: 规暝未困的啦，又一个所在啦，
0: 规暝拢未困的，安尼啦，
1: 阿妈规暝拢无困啦，
0: 安尼哦，安尼哦，到底安怎安尼啊？啊，又一个地号名就对啦。
1: 是，我跟你讲，这都唔免提示，
0: 都免提示啦，
1: 唔免啦，大家拢知啦。你若讲提示落来，你答案都揭晓啊！你
0: 有影无影？
1: 有影，你看。
0: 等下较试看卖
1: 下。哎，我若讲提示四个字就好啦，粉红超跑。
0: 啊，就卖提示，别个提示，
1: 啊，你嘛，
0: 这你听嘛，真奇怪，讲讲一堆龟山平
1: 啊，对不对？
0: 讲会惊死人，做笑死人，对不对？啊，卖提示就卖提示，个你讲我一堆啊，免提示啦，啊，对我那阿万提示个四字啦，你真好的是啊，吼，那讲叫讲我这话唔好讲哦，哎，我都未敢讲哦，好，我还是今日变态哦，这个吼，讲个吼，龟从头拢知啊，
1: 大家拢知，
0: 就你这个啦。纯安利之类的这啦，好啦好啦，空八空空，
1: 拜拜1133，
0: 空八空空，
1: 拜拜1133，先听歌，
0: 好啦，先听一下歌，较得嘞哦吼，随时开放电话哦吼。

0: 好嘞，啊，咱讲闲啊，规暝拢无困啦，
1: 拢无困诶，
0: 啊，又一个所在啦，
1: 是，
0: 啊，若无困诶，可能去所在有无吼，啊，去啊，啉一杯啊，迄款啊咧，讲啉诶，较好困，有影无吼？来，你好啊，婷，你好哦，
1: 喂，你好，
0: 你好，
2: 哎，
0: 周大哥，你好哦，
2: 通宵，
0: 来，你讲什么所在？
2: 通宵，
0: 哦，通宵啦，吼，
2: 诶，苗栗的通宵，
0: 哦，苗栗的通宵，好，好，感谢，谢谢哦，诶，今晚咱周大哥讲要伫苗栗的通宵啦，
1: 是，
0: 规暝人无困有无，吼，
1: 拢到去通宵啊，
0: 通宵的款，规暝都无困，
1: 诶，无困啊，到天光了，
0: 哦，啊，爸爸妈妈看恁个什么答案哦，来，你好，阿婷，
1: 喂，你好，
0: 你好，
3: 诶，
0: 诶，你好，阿婷啦，
3: 通宵，
0: 哦，那你的廖大姐啊，啊，你要通宵。
3: 哎，我
0: 也是点歌。哦，哎呀，欢迎啊，点什么歌？
3: 红花有一条诶，心肝宝贝。
0: 心肝宝贝啦，
1: 心肝宝贝啦。
0: OK， 家你安排啊。
1: 好。
0: 好，感谢谢谢哦，好来。啊，你现场电话空白空空。
1: 8811333。
0: 闺蜜拢要困一节电话，你好啊，婷你好啊，哈。
4: 你好。
0: 哎，你好。
1: 阿春姐。
0: 二来，春姐啊，你好。
4: 螃蟹。
0: 啊，什么？
4: 通宵、
0: 哦，通宵啦，吼、
4: 哦，
0: 哎、欸，哦，
4: 啊，我要点歌，
0: 什么歌？
4: 山顶的乌高兄，
0: 哦，山顶的乌高兄，
1: 好，
0: 好，给你安排哈，
1: 好，
0: 感谢谢谢哦，吼，山顶的乌高兄啦，吼，好，啊，那是爸爸妈妈现场的电话，空八空空，
1: 拜拜，11333，
0: 空八空空，
1: 拜拜。11333点歌又未差，听即阵哦。
0: 这个比如讲，后边爱在交在钱咯。
1: 是，
0: 啊，我讲你家己要啊，好，你家己要唔只有意思，对不对？诶，交在钱要吼，这吼、哦，唔是一般你讲哦，去个宫庙的客就有。这就是啊，向外师傅，咱面法师，下面享受我道法师咱师傅啦吼。啊，这种加持过，哦，加持过，啊，客人当中哦，做最好我诶，我有感应呢。吼、哦，诶，今麦在阮家吼，家族好诶呢。吼、哦，啊，恁是做爸爸妈妈。你若要爱有无吼，恁家己利用即阵当中也未差，哦，啊电话拢甲卡你吧，好不好？来，你我听。
1: 你好，
0: 你好哦。主
5: 播您好哈。
0: 哦，是你好。
5: 我甲您点一条歌。
0: 哦，什么歌？
5: 桃花香。
0: 桃花香，咱倒位？你新朋友啊，咱都安尼称呼。
5: 哦，我姓林。
0: 林大，林大哥的红，我哩红丸呀。
5: 嗯、
0: 啊，欢迎你啦哈。
1: 好，
0: 桃花香，好好，甲你安排，感谢，谢谢啦，你我听
1: 哈。
0: 你好、哦，
6: 你好，你好，
0: 啊、是
6: 我又通宵。
0: 哦，你又通宵，你倒位？
6: 我气分林气动。
0: 哦，气动的，请安怎称呼？
6: 我黄姓
0: 黄。哦，黄啊，哈、哦，黄大哥，欢迎你啊。
6: 啊，唱一条歌。
0: 好，你讲来。
6: 天罗地网。
0: 天罗地网哦。天罗地网，赶紧找看卖嘞哈。
1: 我最爱找哦。
0: 这老歌，老歌哟。
6: 哎，老
0: 瓜，
1: 我
0: 找哦哈，我找个嘛
6: 嘞
0: 哈，好，感谢谢谢哦，好来，啊，今麦吼点歌已经有四条，来，咱搁点一条歌就好啊，无吼，无惊吼，老师啊安排放未完啦，现场电话0800
1: 881133，0800881133，
0: 来，你好啊，婷你好啊哈，
1: 喂，你好，
0: 好，来，你好，
7: 软软刷
0: 轮针，哈，哦，咱洪大哥你讲安怎？
1: 软软刷轮针
0: 呀，软软刷轮针哦。
1: 对吧？
0: 好，好，没问题啊。好，给你安排，感谢，谢谢来。啊，咱今麦点歌时间到这满啦，好不好？啊，今麦先我跟自己公布啦，咱这正确的答案哦，哈。
1: 通宵。
0: 通宵啦，哈。
1: 大家拢在遐通宵啦。我讲大家拢知。
0: 三个月去一拜。
1: 是。
0: 哦，啊，咱那是讲吼，好平日你阿未是咱会员当中，你今日啦吼，注意听，别安怎家己咧会员，啊，享受一个福利啦，哈。等下哦，哈，等下哦，咱啦吼。犹太产品当中，那有需要，你甲关灯就无唔对啊！主动成为咱会员，好、哦，感谢，谢谢来。啊，今日安排歌曲啦吼，拢是咱平点的，会甲咱做安排吼。啊，即两三四五条歌吼，嘿，拢甲你做安排安尼吼。来，啊，咱今麦先来甲安排听几首歌曲，较等下吼，咱的好料的料保定，甲咱开讲破道哦。

0: 固定。
1: 哎，是。
0: 所以讲，这个困就对啦，有影。其实上哦，咱讲当时啊，绝对是大人讲哦，哦，迄暗时啊，真正无好困呢。
1: 我无拢甲我讲哦，因为我只要倒落话，五分钟卖甲我讲话话，我就自动登出，登登登。
0: 不是讲无穿开就对啦。
1: 无穿开就飘移啊啦，天哪！哦，自动登出。
0: 你好困哦，
1: 我好困。
0: 啊，你唔来加一个，你就步数爱加。
1: 困就是目睭开开啊，只能三就困。
0: 我爱目睭开开吼，但是头壳滚滚滚。
1: 诶，我嘛听做侪人，哪会安尼啊？
0: 系啊，奇怪。
1: 诶，人讲愈巧的人吼，伊愈容易失智痴呆，啊嘛愈容易烦恼。啊，我这种无烦无恼，食个阿不倒的
0: 吼，
1: 较无啥烦恼的款的
0: 啊。啊，你我烦恼啊？
1: 哎，你烦恼啦？
0: 我烦恼我也失智。
1: 啊，你真巧的对吧？哎，无想巧。哎，其实一世人咱内底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睡觉。
0: 我咧困吼，
1: 很重要。其实困除了讲吼，咱讲休困休困一滴瓜吼。上主要就是讲，咱困起的时阵，咱的身体才会启动一个叫做自我修复功能。你看啊，不管是机器嘛好，电脑嘛好，甚至讲咱的手机啊，
0: 拢有休困的。
1: 你长期间拢一直开机开掉的，
0: 对啊，
1: 连线连掉的，
0: 是啊，
1: 看电视看网络，你长期间无改关机也宕机呢。啊，所以咱人你若长期间无困当中，咱的人赶快来宕机呢。
0: 嗯，
1: 哦啊，所以讲困眠对咱人是上重要，重要上就讲，伫咱。困起也是经过咱的睡眠吼，和咱的身体自动修复，包括肌肉、肌肉的修复哦。
0: 对
1: 哦，所以咱困的时阵会生肌、生肌肉，是吧？所以咱讲一米大一寸，都是这个原因嘛。
0: 是啊，
1: 但是咱已经过三十岁啊，甚至咱这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有六七十、七八十，每个一米大一寸啊嘛。
0: 嗯。
1: 一大就是讲吼，咱的深层蛋白质的合成，
0: 是，
1: 和咱身体内底，咱透早食的物件，简单讲啦，咱所有食的营养，就是伫你困的时阵，伊在做加工、做合成啦，包括释放着咱的生长的激素，
0: 是，
1: 甚至有这生长激素吼，咱讲激素这个物件，包括荷尔蒙。
0: 荷尔蒙
1: 对啊，荷尔蒙嘛吼，荷尔蒙爱调整嘛吼，搁再来咱讲诶，胰岛素
0: 对
1: 哦，血压这些东西由咱的激素在控制。简单讲啦，你若困未起，荷尔蒙就失调啊啦。
0: 问对
1: 哦，咱的荷尔蒙一旦失调了，你的血压尿酸、痛风啦、高血糖、高血脂遐三高都未稳定啊。
0: 是啊，
1: 这东西靠激素。激素哈，伊咧控制，
0: 就跟他讲，我那讲一个褪黑激素，
1: 对，
0: 你褪黑激素是讲我咧困的时阵喎哈，伊才会生出来
1: 啊。对，你讲有够个褪黑激素，咱人才会进入深层的睡眠。
0: 啊，你若讲哦，啊你哦，一天失眠，两天失眠，
1: 你褪黑激素都不够啊，
0: 伊都不够，
1: 对，
0: 啊愈来愈严重啊，
1: 就一直不够。
0: 我呀，就爱食爱困的，
1: 爱困药，爱困药啊，唔是困起哦，爱困药啊是昏起哦，
0: 是啊，
1: 爱困药啊是非法的，伊唔是合法的哦，伊那是合法的，伊都。没有说管制药物，因为伊对人体伤害远远比伊对人体帮助较济，所以伊个毒品是同一类嘅。
0: 冇唔对，
1: 我虽然今冇咧食爱困药啊，即系时段啦，还是讲大哥大姐，你要家己注意一下，医生拢家己讲袂当过量，但是无效啦。为什么你敢知？因为台湾是有健保嘅。那你这间唔开下，我就来北京开。
0: 哦、对啊，
1: 甚至我要听一个朋友，我这个四十通会了，比我较少会哦。医生开开安眠药，伊一天爱食四粒，爱食六粒啊，佮困袂起哦。无到家去讲买，
0: 用买，
1: 用买啊！还有做咱健保黄牛啊，这健保黄牛就是啦，伊无这个失眠的镜头，伊叫去搞迄个人讲精神科讲啊，我都困未起，
0: 起油啊，
1: 起油啊，
0: 对，
1: 起来怎啊？起来呗，
0: 起来呗，
1: 哎，好赚呢，
0: 安尼哦，
1: 一条会使卖到六十，一条卖到八十呢，
0: 哦，安尼贵呢，
1: 因为你有钱无得买，一个毒品降类的啊，
0: 哎，有诶吼，唔是直接两只都会刷呢，
1: 我捌听过上者一工食个六粒，
0: 一粒来算六十八十好啦。哦，迄一摆来食三四百块咧，
1: 那会困哩三四百块，我就跟你讲啊，阿定，你今仔就讲你会困哩，哦，你会当一千到天光，哦，你开五百块啊，
0: 哎，
1: 记得啦，
0: 阿你会啊，
1: 那无你第二天你跟他艰苦就艰苦死啊，
0: 对，我咧讲事实，卖讲第二天啊，迄度有一阿姨啊，伊讲伊爱困哩，食个四粒吧，暗时啊，无吼，拢坐喺客厅啊，
1: 哈，
0: 阿目睭金金上，
1: 等查拉来哦，
0: 前早等下，
1: 过查拉嘛，那么中午唔去困，
0: 阿公叫医生个个解加一粒吧，
1: 不行不行，
0: 医生未使啦，
1: 未使哩，
0: 不可以呀，
1: 要加落去哈，因为安眠药镇定剂吼，伊是和咱的身体机能变慢，
0: 冇唔对，
1: 佮加落去，你的心跳呐慢，慢到无咧跳啊，
0: 哎。就是

0: 春水啊，两组呢啊，吼，这两组有这犹太阿叔，这阿叔客源，这两组客源都无这阿叔啊，迄个验嘛吼，起码有六 K 啊，六 K 啊，六 K 啊，你阿紧卡来。两组来，你好啊，停你好啊哈，你好。
1: 爹，
0: 这是爱吃你了呀？哎，将军，咱吃你嘞。来，春水要重温，哈、哦。

0: 你好啊，婷你好哦，喂，
1: 婷好，
0: 哦，咱迄个刘大姐你好啊，
1: 哎，我一早啦，
0: 哦，一早吼，最近你拢唔在食吼，
1: 有啦，有食，有较迄个啊，
0: 睡眠改善无啊？
1: 有啦，有较改善，
0: 较改善啦吼，
1: 嘿，
0: 啊，你本身敢唔在食爱困药啊？敢唔食爱困药的习惯？有哦，啊，你爱困药本来拢基本拢食几粒吧？
1: 诶，即拢食一半咧，
0: 拢食一半啊？敢唔念？你敢唔敢念掉？
1: 有啊有啊，本来食两粒
0: 哦，本来食

0: 两粒就对啦。
1: 嘿，
0: 啊，今麦食一半尔哟。
1: 嘿嘿，
0: 哇，恭喜恭喜。哦，啊，睡眠来讲是嘛较稳定啊，较好睏啊，较会进入深层睡眠，对不对？
1: 有啊，啊，无你若袂睏哦，
0: 嗯，
1: 哦，会压力啊，
0: 会压，
1: 人袂舒服，我特觉安尼，
0: 人都不舒服，
1: 嗯，
0: 安尼吼，
1: 你若袂睏哩，
0: 对，
1: 是吼，
0: 啊，
1: 会压力啊，
0: 对，
1: 啊人哦，爱冷忙冷忙，
0: 你著包括我三高有无吼，三高都拢来啊啦，
1: 哦，
0: 真正有影吼，啊，改善真欢喜。好，安尼，我知啊，我看你拢有敢挂过一支啊，啊，有改善未歹，啊，继续加食啊，
1: 好
0: 好，感谢啊，互你咱个减个减个爱困你啊，那个减那个念嘛呢吼，
1: 好，
0: 好，祝贺你，感谢谢谢哦，吼，好，感谢谢谢，好，拜拜拜拜，来，保定，保定，即声爱互你闹晒者呀。啊，我讲无
2: 甲，食好个拢能做啥做无安尼啦，
0: 我咧讲吼。那三十组我想想唔对咧，
2: 啊啦，
0: 以前上证嘛有五十组，
2: 是啊，啊都无以前无加上一盒，啊我讲起价钱，我感谢咱家食了好，
0: 啊就是因为吼，咱有加即马有加上一盒，以往无，以往无这个盒数，所以即马朋友电话拢撞入来啦，
2: 撞入来，你撞入来，变我爱去撞平数啊，那你啥系？
0: 你六十摆啊，算清白来啦，
2: 加减老清白来，
0: 啦，
2: 老赛是无紧啦，我是讲这成本真正是。
0: 不要紧啦，哎，
2: 你准都刷就好啊。
0: 这动你啊，你
2: 吼，真正要闹赛。
0: 我老前北来了，前北来了，来进广告啦吼。来啦，保定卖醉啦，
2: 嗯，
0: 卖醉啦。你我咧讲啦，你会当个黄泥在对面，
2: 我都袂当你烧。
0: 你可别大闹，阿你烧啦。
2: 我卖闹咁袂使。来啦，妈妈，我主要哦，你食了好，卖个抢啊。你唔捌食过，即卖你食安眠药尽量济啦。啊，是你即卖三个月药啊？为什么别人食三个拢食好，你食为什么三个拢控制袂掉？真正是因为你困眠无正常啦。
0: 真啦，
2: 我真正招你哦，卖就讲阿田讲招老师，我招你来甲好好。我困一下啊，第二天看有影像我讲的血压、血糖拢稳定落来无啦？
0: 嗯，
2: 哦，安尼啦，我冒着闹赛的危险啦。
0: 真的，
2: 二十组啦，
0: 二十组。
2: 啊，我刚才一组在你讲安怎食啦？
0: 嘿，
2: 要困才食。
0: 二十组，
2: 你就是要去眠床倒来时阵，你才食三粒。
0: 真正有厉害啦！
2: 哦，啊，你今仔就算你感觉你的困眠拢无问题，还来帮我拜托一下。你好，我骗着三千外块啊！哈，你吃看卖，你才知影真正困眠是安尼，睡得入睡，未搞眠梦，
0: 对，
2: 未讲安尼半暝安尼变来变去，未起未更着精神啊！
0: 嗯，
2: 好，你困起来第二天是精神饱满的，
0: 真的啦。
2: 国再重点是，未下你规工哦，该精神的时阵，坐咧着足久，食饱就爱困下去的，
0: 真正有影。
2: 只爱镜头拢总用照有着咱的好困神，暗时啊困前这两三粒来给你做一个改善。
0: 好，你本身啊，你退。黑技术哦，一直先出来，
2: 是
0: 自然当中啦，好你困起，
2: 一醒到天光啦，
0: 真正有，来注意神经来修复，
2: 对，别个啊，别个给你恢复，
0: 这手麦出来出来出来，
2: 对啦，
0: 哈，啊，麦讲等时有无？迄囡仔等啊，孙啊等啊，吼，名拢记袂起，你
2: 叫袂出来，
0: 叫袂出来
2: ，Hello，Hello，Hello，
0: 真的啊
2: ，Hello， 一只鸟啊嘞 ，Hello，
0: 啊，神经我是。
2: 哎，有啊，较严重诶吼，健康筋隆隆跳，
0: 真诶，
2: 规个头壳规工安尼戆西戆西，天崩安尼滴西啦，这就是脑诶退化，这脑互你困哦，以后你补营养，预防失智痴呆，预防脑诶退化，这才是重点啦。
0: 啊，你然后诶，骹手吼那边协调，哦，跋倒诶，真正有
2: 诶，你像诶挂号，拄开始是讲走路会跋倒，即马连坐咧都会跋倒，到尾医生甲伊判讲，你若过安尼落去，剩两年诶寿命呢。
0: 真正有影，爸爸妈妈，你若讲即阵当中有听到我咧讲啦吼，安尼啦吼，保定。讲安尼啦吼，
2: 最后二十组啦，
0: 二十组啊，
2: 最后二十个你提完就没有啊，唔捌食过，赶紧把握。
0: 一抓咧，咱即摆有无六 K 哦？
2: 六 K 啊，有水来上俗啊，起价了后，更加无可能啊，起价是减压缩，起去钱诶，哪有可能会变六压？
0: 啊，我讲你即摆后做咧起价啊，啊，所以我即阵当中就给那个送我搞啊，
2: 回馈互你啦，食了好诶回馈，唔捌食过，叫你试看卖啦。
0: 六 K 啊哈，六 K 后系三千。200块做手术嘛，无计做哦，只不过加二十组，佫无计的，迄就无法度。
2: 无啊无啊无啊，要来走啊，无啊啦，
0: 系
2: 啦。
0: 普通以上广告到这。人生就无意义。来，阿你唱啊，吼，迄拄仔咧广告当中，就佮你买三通电话啊啦。啊，有当时啊，你万咪讲一组一组咧叫，吼，还有当时讲咱两组咧叫吼，哎，啊，单安尼个，这二十组就佮靠几组位啊？吼，这二十组就佮靠几组位？啊，内行个是到爸爸妈妈，迄个即卖来讲哦。趁即阵啊，安尼就我咧两座两座啊客有无吼？都平常时咧食啊，啊食得袂歹，你看较侪人，今日打电话在甲咱做分享做见证诶。好，遐廖大姐倒嘛起来，爱困个减一半去啊，对不对？ 吼，啊是到爸爸妈妈啦，你爱紧啦，吼，啊甲你唱啦，吼，简单讲啦，电话吼，0800-088-1133，0800-088-1133，来，啊，即摆来甲安排听歌，付你做数，吼，即有特质无特异啊，有特质啊无特能啊啦，吼，诶，啊即个对街啊，你家己甲做清楚哦，吼，听完就无啊哈，六K 啊，哦。

0: 就会跟你卡上去了。你好啊，婷，你好啊，哈。啊，大姐，咱这个方孔大姐哈，这种叫两桌，不要几桌，你一桌两桌，好，一桌你下起来，好。好，好，没问题哈，好，好，感谢，谢谢哈。不要紧，我跟你唱哦，来，你好啊，婷，你好啊，哈。好啦，咱新朋友麻烦电话先接来，我线号，大家先通好线号，哈。来，你好啊，婷，你好啊，哈。喂，
1: 喂，
0: 喂，林大哥你好，来，你爱在喝困醒，你爱做两桌，一桌啦，哈。你爱一个三十两，一个三十两，那就分那边是一千三百八十块，你今天几啊，哈。

0: 感谢啦吼，咱拄仔电话啦吼，帮我一半一电话实杂叫吼，啊，咱的迄个郑妈妈，郑妈妈感谢吼，啊你，你若要啊你个电话再个卡好无吼？嘿，我即马无时间伫线甲你讲电话，啊，伊咱即马即阵当中要甲咱做分享的，就讲话咱爸爸妈妈产品唔是我甲你讲好，诶，产品就袂咱家己主持人讲好啊，爱互人朋友接过了后，吼，啊电话卡断啊，吼，啊咱就讲话啊产品吼，好好到什么程度来？我讲了，减掉爱困药啊，靠自己啊啦。这个不是爱困药哦，这个是要你改掉你爱困药啊。和你爱困药啊，改你点点掉，甲偏一边啊。啊，个人来过啦，补啦。哦，啊，我来讲过，反正就甲你抢啦，左手即转啦，台湾就无啊。哦，这个六压缩六 K 啊，哦，哎，一用 K 拢五 K 啊，啊，今日六 K 啊三千二，吼，要去个以前吼，啊，咱即阵当中。哦，讲伤紧啦，哎，啊，恁家己卡。哦，好来。拍摄我报下班嘞，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呐哈，系啊，阿姨我勒急啊，我勒急啊，我讲个做数哦，看下嘞哦，看下嘞一做一做勒减，无两做两做勒减啊，啊我勒急啊，得勒急我急，讲我爸爸妈妈伊拉电话无接到吼，卡在当中吼，啊今嘛吼拢关线啊。想问甲恁接电话啊，啊去做水用心客气啊，哦啊是搞我真歹势，哦啊所以你家己家己做一下把握哦，啊听到讲过啊嘛，哦你若讲哦，唔爱食爱困药啊，唔爱愈食愈重，唔爱食到当时吼困拢爬未起来，拢未精神呢，你赶紧，啊唔爱讲咧动工去哦，来你注意听啊，家己听，哦听好详细，听好真听好平，啊今晚来要来安排，咱平食得好吼，啊甲咱如何做分享诶，食得好，啊甲咱做分享诶吼来。听阿妈来，咱今晚去大声讲过啦哈。
1: 哦，你爱喝桂鲟嘛？
2: 对啊。啊，
1: 你喝桂鲟，以前都看一抓，食食完了要。
2: 对啊。
1: 哦，食完了，安尼爱一抓啦哈。
2: 对啊。
1: 你今晚来，一抓去家里食豆吧哈。爱滚鱼啊只，爱滚鱼只个拉个黏瓜黏瓜，你就爱滚鱼啊食偌济，食偌重。
2: 这两只我今晚我一半一半的啦。
1: 哦，本来食两只不要。
2: 要。
1: 啊，今晚食一半一半。
2: 对
1: 对对，
2: 顶
1: 多
2: 一
1: 点几啊？家己顶点就一点二啊啦。
2: 行啦
1: 行
2: 啦。
1: 啊，你唔着半日开始点就对啦吼。
2: 有。
1: 啊，今麦咧点的时阵，你即阵食一点尔，啊，困眠方面有较稳定无？有点调整。
2: 啊，当然，就困啊，有较困啊。
1: 哦，较好困吼。
2: 是啊。
1: 啊，所以今麦佫要继续做啦吼。
2: 对
1: 哦。好，阿丽，我咧写起来。
2: 好，
1: 好，感谢，谢，好。
2: 好，拜拜。
3: 你这个东西真好脏哦，这个吃两粒落去啊。
1: 好困醒。
3: 再困到六点，无快拢四点外五点。
1: 我正在你讲讲，拢困到四点外就醒起来啊，你哦。
3: 嘿，啊，今日胖了都拢未困。
1: 哎呀，啊，你今晚咧个吃，吃得好，你继续个吃。
3: 啊，你本来讲三粒，我讲哎呦，我两粒先吃看卖，气化卖
1: 咧。哦，你要吃两粒算了吧，迄个效果都吃出来，算当做你安尼吃就好啦。
3: 安
1: 尼吼，啊，一方面就包括了讲吼，咱下这个脑神经啊，很小，甲你讲头壳吼脑筋有无？在迄个时唔是点卖有无？当你放电啊，你放电当中的时阵，小你乱头壳就乱就困未起啊安尼。
3: 哦，阿平，我跟你讲吼，我然后会实实掉便便，啊去检查，啊结果无安怎，啊就是被三叉神经。
1: 哎呀，对啦。
3: 我刚才食你只安尼，啊我食还 OK 啊，我想啊你这。对的，我头壳一定袂歹。
1: 对啊，伊这内底面包括就是有一个这个维生素的物件。
3: 安尼好。
1: 是阮内底面。
3: 好安尼好。
1: 啊，佮主要即天然的物件。
3: 哈。
1: 你爱食的话，哈个食这都可以啊。
3: 安尼好。
1: 啊，你知影哈。
3: 好啦，阿平，我谢谢你。
1: 感谢哈。
0: 这段算讲不好听哈，同意啊哈。
4: 我今麦跟你讲，我要报告的，我存六组呢。
0: 我存六组。
4: 存六组呢。
0: 啊，存六组。
4: 别紧哦，我存六组呢。
0: 我得甲你，后来要洗手，你都关无啦。好啊，我都讲过啊，吼，咱今日阿叔你卖错过哦，哦，这啦有官贵拢知呀，对不？今日啦吼，安尼等安尼吹甲六 K 啊，吹甲六 K 啊，无简单呢，
4: 真正无简单
0: 啦。我有闹呢吼，安尼讲到就来关系入关呢，真特务的呢，
4: 哎，
0: 你若无讲迄个有迄个交情，对不对？啊，但是啊，人家后抓无吼，咱就安尼有答应人啦，还有骗啦，要放弃啦，啊，剩六组，来你好啊，停，歹势啦吼，这电话吼无接起来。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的电话哦哈，啊这专属拢总会当接，好，啊咱的电话报个班呢，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咱赶快存六组，哦， 六颗啊，六颗啊一组，啊，即马有六组，好、哦，阿妹阿你只卡了，歹势，好、哦，剩即马算上这一妈妈，一妈妈，嘿哦，然后叫叫拢唔客，啊，所以讲哦，特抓叫特抓唔客，啊，我即马唔知咩好也唔是，唔好也唔是，对不？啊，都无我大，你需要有无吼？人家做数都该有限呐，你话剩六组尔，来你好我停你好哦，你好。
2: 你 好，
0: 你好来咱新朋友吼、
2: 哦、我来拍招
0: 呼哦，你拍招呼来你算下嘿好阿瑟子的就对啦吼、哦、嘿没阿瑟子拢这一定会卡你来，但是我咧讲要叫产品当中啦吼、哦、利用咱即阵你要六组客运就袂啊，好无吼、哦、来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啦吼、哦、好来阿陈六组赶快六组啦，阿姐妈妈你可以哦，阿姐妈妈你爱客咧，你咪请我来喝鱼咧。哦，你那个个不给我，以后我拢不要跟你吵啊，好不好？我跟你写，好、哦、来，阿你算剩五组啦，哈、哦，剩五组，好、哦，这一项的大项的，弄两个八，来，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来，阿你阿卡，阿怎么来个安排听歌，剩五组哈。哦来你好啊，婷你好，你好，
5: 哎你好，要不要来你订嘿？
0: 好，来你订位先夹嘞哦，来算个价，这新朋友哈，来准四分，准四分呀，四分。

0: 好来，啊，电话我尽量报较慢的啦，好，咱的是大爸爸妈妈吼，大家呢吼，抄会清楚啦，啊，抄会详细啦，对吧？哎，因为吼，做侪时段，我平常时段啊，睏眠较无好啊，长期了啊，尤其爱睏了啊，迄胃拢食一二十档、二三十档的足多的啦，口齿混沌的会啊。人讲我食爱睏了是慢性的自杀啦，啊，你即马吼食到头壳混沌啦，你混沌来讲的是你脑啊，迄、那个脑的反应无紧啦。
1: 哎呀，
0: 你写电话号码都写袂赴啊，是我报个班的吼，空八空空八八。
1: 八八一一三三，
0: 空八空空，
1: 八八一一三三。
0: 来，啊，做手机稳得无啊？注意听，我今麦赶紧咯吼，那个进广告哦吼。大真正有影啦，咱的爸爸妈妈，你今日呐吼，绝对唔通错过啦。我咧讲事实的啦，将来每样嘢好康的啦。哦，啊，尤其啦讲哦，做着一个咧歹无头神的有无？食咱这个好困时都无唔对啊啦，部长。
2: 对啦，妈妈讲哦，什么人爱食？我来讲，你第一吼，你有咧食安眠药镇定剂，你一定爱来食好困时。
0: 对。
2: 因为长期间的安眠药镇定剂等于是慢性的阻塞。
0: 是啊。
2: 哦，迄唔是困起哦，是有咧人困起哦。
0: 啊，愈食愈重咧。
2: 啊，愈食愈重，变成依赖性咧。
0: 对啊。
2: 所以讲，一定爱食，你有咧食安眠药镇定剂，想要戒掉的，好困醒一天一盖就是三粒。
0: 一盖三粒哦。
2: 啊，掺你安眠药镇定剂做伙食，我了两礼拜了，慢慢啊，个你安眠药镇定剂减少啊。
0: 是。
2: 吼、哦，阿姆呐讲，敢那困未起爱食哦。你有三高的人，心律不整的人，一定爱食。我来讲啦，你去困了无好，你的血压啦、三高一定未稳定的啦。为什么你的心脏那么跳紧，那么跳慢？因为困眠的影响啦。
0: 对。
2: 搁再来，免疫力较歹的人，或者感冒的人，一定爱来食。
0: 嗯。
2: 吼、哦，因为你的免疫力无好，就是因为你感觉你有在困起，但是你就是规暝拢在眠梦。
0: 真的啊。
2: 有的就是讲，你无法度深度的睡眠哦，一支尖到底的涂骹，外靠加小提的，我都迈过去，你就惊精神啦。
0: 对，
2: 这就是无法度进入深层的睡眠呢。
0: 是，
2: 好困醒，啊，你来个食，好你好困，好记忆，搁再来吼、哦，你有讲注意神经的失调的，医生跟你讲自律神经失调啊，手会抓，脚会抓。这就是自律神经的失调啊嘛，
0: 嗯，
2: 这嘛是困眠引起的。搁再搁一项就是暗时啊，一暝起来两回，甚至三回、四回放尿的。
0: 对，
2: 迄不是你的膀胱无力，妈妈你若起来，若有尿你去放是正常诶。你有感觉一暝起来三次放无尿啊？迄就是因为你困未起，
0: 对啊，对啊，
2: 讲膀胱过动，神经失调啦。
0: 无唔对啊，所以讲尤其即个时候啊，爸爸妈妈你就讲我咧食肌肉松弛剂的有无？
2: 是，
0: 你特别轻松，唔知医生会开个肌肉松弛剂给你吃嘛？
2: 对，
0: 按这健身的当啊，好你缓压啦。
2: 对啦，
0: 反正意思讲吼，释放一寡压力啦。啊，所以讲一寡睡眠障碍有无？伊讲啊，你真的是睡眠障碍啊。来，赶紧的好困是大概关灯一家。
2: 搁再来，你有焦虑啦，有忧郁的情形啦，定定搞发生地啦。
0: 对，
2: 我赶快哦，好困时你除了讲困伊的话吼，有那心境会当荡荡。
0: 不对，
2: 上尾啊一项顶是台湾新闻在讲的吼，你若半夜困的，迄个困到一半，
0: 拢掉嘞。
2: 睡眠呼吸中止症嘞。
0: 掉车嘞无？
2: 哎、欸，迄有一暝十几届甚至几百届有啊。
0: 对，
2: 哦，导致伊个暗时啊困哦，迄真正困无好，透早起来搁咧作古诶。
0: 嗯。
2: 好困时，你一工一届一届能量吼，我都改善你所有脑部的这个镜头的话，预防失智甲痴呆啦。
0: 唔对啊，所以许多爸爸妈妈，你啊，即阵当中电话个拨通，以上广告到这吼，不好意思，系啊，广告啦，广告到这啦吼，来，有人将说上电话啦，啊，咱这六 K 啊三千字吼，哎，不好意思，你好，我停你好啊吼。
3: 我跟你问，你讲几包？
0: 哦，六 K 啊，六 K 啊，今日六 K 啊三千字啦。
3: 三千
0: 字哦。哎，三千字，刚才只抓尔哦，啊，即嘛做数都要无啊，剩一两组尔哦吼。
3: 爱在食爱困，
0: 你那是歹困的有无？
3: 我拢有在食爱困的
0: 碗。安尼哦，你要食爱困的啊？
3: 困3点钟，
0: 要困3点钟尔哦，安尼未使啦。安尼哦，困3点钟尔哦，面也无
3: 够。
0: 嘿呀嘿呀，啊，咱就即阵决定哩。
3: 长期拢有在食，安尼敢好过食？
0: 我咧讲哦，你要食爱困的啊有无吼？你只决定哩吼，啊，咱只甲爱困的啊做伙甲食。吼、
3: 哦，还有暂时吃，
0: 我吃三粒，你都爱困，你也能停哦。
3: 哦，
0: 伊爱困，你也是爱豆豆甲念掉哦，因为爱困你是属于有无吼，食久会掉嘞嘛。
3: 吼、嗯，掉、哦、嘞。
0: 还足侪是讲也无吃。
3: 几十年啊。
0: 对啊，还有讲哦，啊无吃拢未困嘞，变种讲啦，一种迄、那个人讲药成瘾啦、 食到有无吼？食到会瘾有无？甲你食粉同款有无？哎，食粉你讲要戒粉有无吼？吼，安尼戒一世代人戒也袂掉，愈戒食愈重安尼有无？吼，爱是你大大，你是爱是用这在家补充，你闹泡开有无？啊，以后家补充我哋袂了后，吼，啊你纯人恶人安尼个继续种卡顿个讲哦，伊拢咧。
3: 啊你是鸟人是偌大粒
0: 还
3: 是大粒
0: 个？袂啦，伊个五百米，你等下算下你讲啦吼，来。算我甲讲较清楚啦，系啊，啊我讲啊，迄食薰的人有无？食薰人是安尼啊，迄食薰你讲吼，迄足多吼，我看足多啊，我欲戒薰啊，只是人家戒几摆去啊，安尼，对无？啊，叫愈戒愈无，愈戒讲食愈重啊，对无？啊，人啊，一个一个那食掉来讲啊，会安那成瘾啊，上瘾有无？对啊，啊，今日欲随时咧食，即摆讲吼，足种食一寡宵夜啊有无？对无？啊，食甲拢掉咧啊！对不？要戒时，你去戒几摆啊？啊，这个爱困药啊，我咧讲哦，人爱困药啊哦，西药爱困药就跟那毒药同款啦，伊嘛讲咧吸毒同款啦，你会瘾啦，无止啊，时你作弊未困的呀？啊，愈食愈重啊，严重到话，我要食两粒时，医生都讲未能够开落去啊，对不？啊，阿婷讲你干咩安尼？你干咩安尼？这以后吼，失智吼，就是五月份咯。啊，看这阵当中，你个大行你拢知影，只讲我咧未困的，歹困的，歹困足艰苦的，我知影啦。对面床哦，迄真正，迄话讲我比死搁较艰苦啦，无法度当困啊，啊足忝的有，啊但是就无通困。吼，啊你看迄、那个脑，人讲爱会困有吼，会困啊，咱的寿命较会长呢，会困的寿命较会长呢。你若讲哦，迄那吼，本身人讲你困拢做好困，你看伊寿命足长的，人讲那无烦无恼啊，就是阿不得啊，这一定的道理的啊。哦，阿婷讲安尼有，实际上就是安尼啊。好、哦，啊！你特别啊，你家己家卡，今麦我今麦分到交台中吼，系啊，我讲应该是剩两组无唔对，哦，应该是剩两组，唔系两组一组，我想应该是两组啦。好、哦，啊！你别啊，家己卡啦，哈无，反正无就无啊哈，歹势后抓吼，无即阿嫂，后抓回我关机哦，未关机哦，关阿嫂，五 K 几五 K 啊，计要睇啊，但是我讲我介绍会去哦，会去哦，好、哦、啦，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来，就听歌哈，好。我看定村，我看定村两组好，那定村两组，那这两组那边啊，那个阿婷客等于改成你的困眠的哦，专属拢会当吃，好不？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零八零零八八一一三三哦，来，看。啊！即有个时间先动一下来，先动一下。我今仔刚报告一下，较袂歹势吼。系啊，咱一位即个新朋友吼，新朋友迄个气动的，气动的黄大哥，拄好点一条迄个什么天罗地网啦，天罗地网啊，因拄啊吼有吹，线吼咱安尼有去吹，但是吼，唔知这个天罗地网是台语歌还是国语歌，我唔知啊。啊，若是国语歌是有啦，啊，热热等，热热等吼。啊，所以讲哦，即、这个第一抓第一拜，咱黄大哥卡定，我都甲你点歌啦，吼，歹势，你再去卡定啊，吼，无你后日台湾来播，吼、哦，因为我讲我这条歌唔是你点的，啊个热热等，吼、哦，啊你放着就那时候无吼，诶、哦欸，放唔着歌，啊个来无浪费时间，占时间去，啊你这歌真长嘞，五分外加呢，吼、哦，歹势啦，恭喜先吼，来，连抓玻璃啦，后日拜定会卡定啊，吼、哦。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来。七头的比打拼钱较多。啊，来讲剩一组，剩最后一组。哦，今麦咱有新兵卡着入来，剩一组，一组要爱金卡。听阿婷的问题，我袂耽误恁。你客人当中，你只讲啊，啥都爱干吼，改成困眠，真正上班这脑波。好嘞，会成功啊嘞，好不好？我闹过闹来。

好了啊，讲了听阿爸真感谢哈、哦，我来哈、哦，甲咱朋友甲咱做一个阿些事一个哈、哦，啊，咱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拜一到拜六，那拜一到拜六是暗时的时间，八点到十点哦，哈。那么呢，那是咱礼拜日到，会记得哦，是每礼拜日的下仔时的十点到十二点，哦，啊是大爸爸妈妈，希望锁定咱的时间，锁定咱周日哦，哦，拢会当咱做收听，感谢，谢谢。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乌岩乡是伫咧彰化县的中央花岛边的所在。咱来将彰化上欢迎的三个乡镇，彰化市万林镇甲鹿港镇，连成一个三角形。乌岩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到20分钟的车程。几十年前，这遍地拢是乌岩青，只个当开出着黄色的细蕊花。后来经过乡民辛苦的开垦，乌岩变成了今麦绿色之乡。但是地名由来乌岩青也消失无踪了。听讲乡公所搁特别去屏东拿一张倒转来，当作宝贝同款甲培育。乌岩乡有500多公顷的菜园，是全台湾花菜上较大的产地，也是全乡上重要的经济来源。每到休闲季节，顶顶塌塌的绿树包围着白刷刷的菜心，一粒过一粒，又过大又过水的花菜，一个日头下等候着菜农熟练来甲因采收。田野中间走来走过去的拖拉机，将上届新鲜的花菜运送到附近的市场。花菜盛产的季节，菜农也会将采收的花菜拍打了后保存下来，变成真独特的花菜干。等到蔬菜。
4: 雾峰光复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站有站，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5: 花蕊这多这水耶，
4: 芬芳的景致，足香的气味，
5: 行，做伙来收听。

一首台湾歌谣，拢是一段记忆，一段土地声音。对山城甲海口，对田园甲老家，歌当中有咱的故事，要诉。

欢迎收听台湾歌谣乡土情，台湾歌坛迎来着顶天大吉，宝岛歌王红地七在今年六月十一号来离开着人世间，享受九十九岁。伊伫在生时阵，代表着有好人离离别的歌代表，怀念的播音员顶顶经典的歌曲。一条独特亲情的声喉，一条独特亲情的声喉，陪伴一代人经过了数十年，如今传出了过身，嘛好广大的歌迷，又搁着惊，又搁真唔甘。这首台语经典老歌《怀念的播音员》，迄当时都有着凤上头、周进生等人集体作词，改编自日本作曲家吉田镇的作品。并且由着古公务员歌手清河红地七来主唱，即刻创作在1960年代广播黄金时期，描写着听众对电台播音员的爱慕甲思念，成为台湾家家户户大家拢知影时代编曲。即当中，咱就共同来欣赏着由着红地七所献唱的怀念的播音员。

红地七官名红地七，因为在做来的排行第七的地名，嘛以着地七为个名。出生在彰化县李林地，在富裕家庭当中接受着良好的教育。小学五年就去日本留学，一直到第二次大战结束了后，才回来台湾。在1949年毕业在苗栗高中，之后就踏上公务员之路，就职李林镇公所服务大众。红地七在公务员本职一组歌，热爱歌唱路也是一旁风顺。自1960年初参加了电台台语歌唱比赛了后，就红起来。在前辈推荐之下，这年迄当时上届大规模亚洲唱片公司推出了首张的个人专辑《好男儿》，经典代表作《你别来怪代票》，怀念的播音员了后马来问世。独特亲情的喉声，可以真红，甲呾伫台语歌坛拢有无多撼动的地位。你日本的歌代表，伫1963年来推出，翻唱自日本歌手松山惠子的同名代表作《我卡勒诺就约肯》。迄当时因为红地七具备了公务员的身份，作词拢挂名红款秋，挂起一条车站月台为定点。又路描写着爱人啊，离别的时阵亲切的相感甲唔讲，成为着大街小巷所传唱的经典歌曲。这当中，咱就来欣赏着红地七先生所演唱的离别的月台票。

0: 不认同，讲话已经好爽。囡仔、囡仔、囡仔、姨啊、姨姨啊啊，恰恰躺在不认同。
1: 第一步，非草莓不可。三、二、一 ，Action。
0: 拍摄啊！今天的草莓奶昔卖完了呢。
2: 哈、啊，那有可能啊！我今天就是专工来买草莓呢。
3: 哎，啊，别种口味嘞。
2: 我就不爱，无草莓我就不爱恁。
3: 哎呦，你这款哦，就是伤过过节啦啦。
2: 哦，阿公，饮料就是要恁家己想要恁的啊。
3: 来，我跟你讲吼，台语有一句话叫做"无鱼虾嘛好"。
2: 啊，阿公，啊，我是要吃草莓。

0: 鱼虾吃海鲜有啥咪关系？
1: 第二步，爱办了便条。三二一 ，Action！
2: 无鱼虾嘛好，这个话意思是讲吼，那无上介好诶，第二好诶，买单先接受，唔是全部吼弄个放弃，你是爱怎样变通啦？
0: 可是我感觉退而求其次真委屈呢。
2: 好啦，我问你吼，你即摆有哪个选择呢？一个是完全无当啉，一个是换别种口味啉看卖啊咧。你看多一个较好。
0: 嗯，有的喝比较好。
2: 系啊，人生有当时啊吼，唔是每一件代志都按照你的意思呢。会转弯、会变桥的人，才行得搁较远。
1: 第三步，反正的故事，三、二、一 ，Action。
2: 古早古早以前有一个靠客仔生活在产生，村民每一天哦拢靠掠鱼探价，结果有一年上游的鱼温啊鱼啊煞化病呢，为了避免毒鱼流落来，顶游的砖头都将这水门给关起来。
0: 啊，那下游的人要安怎？
2: 对啊，规个产生的人拢安尼真慌讲哦，真紧张哦，有人讲哦，以后无他掠鱼还是要安怎？有人讲哦，阮家大细汉拢要食啥，规个砖头安尼乱七八糟。

0: 第四步，阿三的一句话，三二一 ，Action。
1: 这个时阵吼，真的有一个怕机的这个阿三啊，突然间大声讲：“哎呀，无戏戏嘛好啊！”全部的人拢安尼静落来。
2: 是因为伊发了收大声吗？
1: 系啊，伊讲话本来就大脑啊空，像就滴怕雷咁款啊。阿三就继续讲。今麦虽然吼无大尾鱼，至少溪里有虾啊。如果咱今麦吼一直一直弯一直叉，啊，不如讲想办法来过日子啦。
2: 哦，啊后来咧？
1: 后来吼，村里人开始有人去割虾啊，有人饲鸡啊，有人种菜啊。虽然讲日子过得较辛苦，但是至少先度过这个难关啊。
0: 第五步，咔嚓，爱吞落去。三、二、一。Action！
2: 哎、欸，啊，你男朋友无送你名牌包，但是有送你花，哎呀，无鱼虾嘛好啦，有送就袂歹啊啦。
3: 哼，你是像男朋友无钱哦，哎，至少有送花呢。
1: 哎呦，唔是啦，这句话唔是提来形容人诶啦，是讲拄着困难哦，爱怎样变通，唔是讲哦，差嘛就爱甲硬吞落去啦。
2: 嗯，我那下每间拢甲人冤家啊。
0: 第六步，换一个看卖啊！三、二、一 ，Action！
1: 来，我问你，假使讲你要找头路啦，你第一个想要去的公司哦，无甲你录取，要安怎？
2: 先找别的工课，累积经验。
1: 对啊，啊那旅行哦，拄着落雨，要安怎？
2: 嗯，改行程，无就待在饭店，非得生气嘛，无好啊。
1: 对啊，啊你哦。草莓奶昔拢卖完啊，那边安怎？
2: 嗯，就该啉无过姑娘。
1: 系啊，安尼就对啊。
0: 第七步，退一步，都先结果。哎、欸，阿弟也无过姑娘好啊啦！三、二、一 ，Action！
2: 哎、欸，阿公，无过姑娘其实嘛袂歹啉呢。
1: 对啊，你看，有当时啊，你叫就讲退一步，结果反倒等下发现新的这个结果。
2: 无鱼虾嘛好，原来唔是凊彩拢会使，是讲拄着困难的时阵，先让自己继续行落去。
1: 对啊对啊，人呐知影变通，日子都袂过袂落去啦。
0: 人生无一定大概拢会当得到上界理想诶，有当时计划会改变，有当时其他会落空，但真正重要毋是一直抱怨无鱼，而是看到原来阿个鱼，无鱼鱼嘛好，提起着咱爱把咱样变通，毋是认输，而是伫困难内底退家己出了一条继续行落去的路。有当时愿意退一步的人，反倒等行了搁较远。
4: 为什么
5: ？Why？
6: 不理解。
7: 为什么？
8: 都是的。
9: 为什么
10: ？Answer coming soon。
11: 这句台语俗语无鱼虾也好，对应的成语就是不无小补，指弥补作用虽然不大，但是多少有些帮助。文明小史第一次回，后来瞧见上海出的报纸，晓得上海有个求治书院。宁波有个辩剧文会，高火奖赏着实丰富，倘了一年考上几个超等，啊，今天今天倒也不无小补。
9: 啊，原来如此。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啊哦，年纪轻了，金太，不是是勇敢神啊！
2: 不是神，你有唱过《倚天甘夫》吗？
1: 哈，马个是《倚天甘夫》，
2: 就是沈老师的歌的演唱曲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多处理神发的时节，本次加新的歌的人来做甘夫人，相关自先做的双方互用侦查顺咯。期待甘夫人显现好，果然这歌不是神。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萧友斌。假投资诈骗，你在网络上看过稳赚倍赔的投资机会吗？小心，这可能是诈骗集团常用高回报零风险的话术，让你一步步投入更多的资金，最后血本无归。他们可能假冒投资专家，甚至用现实机会来逼你决定。记住，合法投资不会保证获利，陌生投资邀约绝对要查证。如果遇到可疑的讯息，请向165反诈专线来求证，守住你的财产，避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二林是伫咧彰化县的西南边，和丰原、大城、德腾山乡镇为调的。要去二林的路里，两边边啊拢是山青啊树。咱唔通认为讲二林真正就是这两片的树苗。进入二林的市区，眼前繁华景象，大咱人目睭金起来。二林是彰化西南边真富裕的商业的重镇。也是充满着人文气息的文采之都。清朝嘉庆年间，二林就已经是一片的欢迎。市区内面真闹热的人声，学堂内面也拢是读书的声音。乡民总是真骄傲。
5: 葡萄成熟时，你得先去到全国闻名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这是惠恒广播电台 FM 88.7空中惠恒，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你的好朋友烈安，烈士的烈，平安的安，烈安，望你四季拢平安。每个礼拜日中昼一点到两点，空中惠恒由着我烈安为大家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是控诉022022。空8 31，亚手机啊是外观市的好朋友，头前会记得加空数哦。

今天好吗？快乐吗？今天是礼拜日 ，Happy Sunday。我出去外口行行，洗洗的无，还是伫个厝诶看看看看啥？听我诶节目啦。顶礼拜哦，真正是日头真大，对不对？啊、哦，顶礼拜呢，诶，但讲是无日头，哈、哦，一直落雨，一直落雨，落到咱的心情拢臭扑去呀，哈、啊，发霉了，生菇啊啦，哈、哦，好，不管天气是乌阴落雨，还是出日头，都不管，都已经过去了，哈、哦，天气的变化，咱是料想未到的，哈、哦，所以才有气象报告嘛，好，咱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该穿什么衫，哈、哦、啊。出门的时阵是不是爱夹雨伞、雨帽？这拢爱甲咱大家提醒一下哈，所以气象报告一定要看，阿妈爱听哦哈。出门就是爱看天气啦哈。好，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天气甲爬山嘛有真大的关系。顶礼拜吼，我就接到骨力通电话，卡电话给我问一句话，这个开头第一句话就是讲你有平安无？我真平安呐、啊，啊，你尿落雨无？落足大呀、啊，是啥物意思呢？算不知呢，咱台中吼这个蝴蝶谷这个地方，因为落雨天。阿、啊、哥有一团爬山团去咧爬山，足坚持的就对啦。啊，因为我的朋友知影我平常时有咧爬高河啊，所以伊就足欢乐的看我有平安无？我真平安啊哈！这那是落雨过，唔好去爬山，这是基本常识哈。但是我嘛唔知影因是安怎会利用这个。你落雨时阁硬要去爬山，当然这个日子是进前的定好啊，啊，报名费嘛拢已经缴啊，哈，这个我知道。但是台中的天气听讲是误判呐，哈，因为因是为台北落来，听讲是误判，所以才会导致这么严重的伤害，哈，四个人身亡，啊，这是咱无管理看到的，但是你来到台中看到雨落个这么大，诶时阵，你是不是？都爱打退堂鼓，就是准备回家了，打道回府。不是因为说啊，我都钱都缴啊，立啊吼，啊这无来无菜。你若去红请的时阵，红包有当时去，人嘛是无去呀。对啊，那是一种祝福。啊，你得当安尼想啊，想讲，今仔日真正是无适合爬山，雨落甲安尼，更硬要爬山，这我真正想无，我真正想无。为这件代志来看。嘛，甲咱一个真大的启示，就是讲任何代志，唔免想勉强，也不要太过固执、固执。讲坚持是好听啦，就是讲你明知影这会危险，你到底是咧固执虾米货咧？我都想拢无吼。这对于有爬山的人来讲，其实就好判断呢。迄雨落甲安呢？啊，这爬山就绝对有问题，而且不是干那落今仔日，是进前，也就是一礼拜前就已经落啊，所以这土石其实已经有松动了，哈、哦，爬山是危险的。你看那个落石下来，嘿，石头落落来，你敢会当预点讲，伊当时要落来，唔知影呢，啊，就安尼，这你拄好，嘿，石头落落来，安尼地死遐济人，啊，所以哈、哦，无常真的就在我们身边。这件代志，给咱一个启示哈，就是我讲的，唔通勉强，任何代志唔通想勉强，唔通想坚持。这个领队的判断嘛，真有问题。这一个判断就知影，未使爬山哈，打道回府就好了啊，料嘛，好料去嘛，不要紧啊，吼，性命较重要吧。啊，你讲报名费，报名费敢会当买你一条性命？不可能吧，对不对？所以朋友啊，性命较重要。如果卡苏有去威胁到你生命安全的代志，咱就拒绝都买，安尼就好啊。哦，足叮当诶，哈，好卡啰嗦。不过拢是为着咱的好朋友设想哈。啊，有人教我赶快爱爬山诶无？啊，有人教我赶快爱去行路诶无？哈，落雨天咱就立处诶就好啊嘛哈。那天的运动就暂停。你厝诶买当做运动啊，拉筋啊，伸展啊，吼，有种伸展的运动，
哦，我感觉起码真好。过来就是大家拢了解叶子老师的猴子功，这里厝的都拢会当做啊，像那一定爱去外口，是讲去外口会晒日头嘛哈，就吸收一些阳光。但是落雨都无日头啊，是不是？所以讲运动，外口会当运动，内底厝内底买当运动，对吧？好，阿弟家嘛就好，大家拢爱平安哦。先来听几首歌曲，咱等下再回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伫咱诶节目当中来一位特别的贵宾，之前吼马来节目中吼啊，咱听众朋友就爱听伊讲话，因为吼就是要提醒咱大家唔通去哄骗去啦。中华戏邀请到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诶社有弊社分局丁文局丁友。
1: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哦，能在空中跟大家来见面、啊，最近啊吼诈骗的手法佫翻新佮足紧诶吼，所以。今天特别来跟大家开讲吼，阿免咱来补掉吼，咱的辛苦的钱哦。
0: 哦，是吼，这大家拢最爱听。诶，听讲有迄个防诈的新法规，已经有新的规定了
1: 吼，
0: 所以诶，咱多啊吼，迄个分局长讲啊吼，今麦有新的哦吼，所以就是守护你的财产，让你不要再吃亏了啦
1: 吼。
0: 安尼要安怎加好呢？当然就是请咱分局长来跟咱听众朋友大家聊一聊
1: 吼，
0: 什么是新防诈新法规？我点点的红。骗，吼、哦，好加在电话被我骗骗无去，啊，我那哄骗去，对方会安怎？甲旧装，好死安尼吼，啊，是不是安尼咧？咱谈的是不是拢辛苦钱？
1: 好
0: 啊，要怎么样保住我们的这些辛苦钱呢？
1: 是不唔对哈、哦？啊，目前咱排名前三名嘛，依然是这种假投资哈、哦啊，讲网拍的购物的诈欺，啊，加这个假交友结合假投资的诈骗手法哈、
0: 嗯，
1: 啊，特别是假投资损失的金额通常是上大的，啊，看袂到差不多规。百万、几千万啦，
0: 吼！哎呦，
1: 啊，以下吼就是讲，阮分局当着一个案例吼，啊，处在阮分局学区的一个退休的老师吼，啊，顶年吼，伫迄脸书看到吼，迄个致富领航员的这个广告，啊，点入去吼，加入一个合作吼，标股俱乐部的那个群组吼，啊，这个群组内底吼，特工都有一挂助理吼，伫遐甲你问
0: 问
1: 茶，
0: 天安门客，
1: 就嘘寒问暖，啊，家己自称家己是陈老师吼，啊，这个人来分享伊股市的分析
0: 吼，
1: 啊，老师。看到这群主来对吼，逐工拢有人大出探钱的一挂对销单吼，爱聊何了哦，这就是讲一聊何了，我这老师
0: 神算呐、啊，
1: 神算呐、啊、吼、
0: 嗯，
1: 啊就是哦，爱就开始就是心喵喵吼，投入五万元了吼、
0: 嗯，
1: 啊接来吼，这王老师吼，就是对方提供的专属的 A P P 点款，看到这个投资的金额有翻倍来获利吼、
0: 哦，
1: 啊你正好伊就，哎、欸、那我有探钱啊，我试看卖吼，就赚两万块，
0: 那马
1: 真正有成功来回礼拜哦
0: 吼，
1: 啊这就好一开始吼，就是身心。不易啦吼、
0: 嗯嗯
1: 啊，所以啦吼，买啊，伊就是陆陆续续吼，去解伊的定存，甲解赌啊吼，啊甚至吼，解伊的亲朋好友来借钱，啊加码吼。投资的那个五百万哦吼，
0: 哇，啊，
1: 一直到吼，按不好，五百万落了了吼，一直来到顶高位，啊，这个王老师的这个比来之后，想要提领获利、嗯、来支付伊家己装潢的钱的时阵哦、
0: 嗯嗯，
1: 啊，这个 A P P 的助理刷光吼，啊，你的口子吼是含着这个内线的交易哦，啊，触发这个风控机制，啊，叫用冻结了吼，啊，就爱这个立嘛吼。伊就佫个讲，啊，佫六万吼，佫650万的保证金，啊，再来咱来提领现金嘛吼，啊，这个王老师就是哇，终于吼，惊觉到不对吼，啊，就赶紧走去派出所来报案，啊，唔过然后500万已经炸了，叫这诈骗集团吼，
0: 洗
1: 钱已经传出去啊，啊，就后悔安尼吼。
0: 五百万哦，就比如不是五十万呢，不是五块钱呢，不是五万块，是五百万。哎、你敢不知有的人哦，要赚五百万来赚一世人呢？有的人个一世人个赚无五百万，你知影无？所以就夭寿的啦。你看这些诈骗集团，但是咱嘛是莫上贪心啦。哦，看到人讲哇，特工拢贴文讲哦，赚五万块，老师神算安尼，心都喵喵啊吼！啊，结果你就后悔莫及啦吼！哇，安尼听起来实在让人足艰苦的呢。嗯，分局长，
1: 是，
0: 敢有啥物较简单的技巧，会当予咱一般的民众来分辨一下吼，来分辨讲，即系假投资的诈骗为主嘞。
1: 简单来讲了吼，啊，对方吼拢会先予咱一寡，先给一些甜头。
0: 哦，吃一些甜的东西啦。
1: 對對對嗯、啊，予你将获利哦，啊，比你较好，你一寡小额哦，先予你。成功的出金吼，毁了你的口舌，啊，用安尼吼来骗取你的信任哦，啊，让你动作讲啊，真正来当赚大钱哦，啊，第二步就是讲假的对账单吼，啊，投资 A P P 内底数你看下拢足侪足侪哦，啊，其实哦，只是讲诈骗集团的后台的工程师哦，
0: 你咧操作诶，
1: 操作对吼，啊，毋是真诶哦，诶，存进去的钱吼，啊，第三项就是讲诶情绪勒索的部分
0: 吼，
1: 啊，你要爱领钱的时阵哦，即个歹徒就用一寡吼，啥物你违规。啦吼，冻结啦，纳税等等的理由，要求你继续来汇钱哦吼，啊，弊啊，人哦，往往拢会陷入哦，啊，只要佮纳一数啊吼。最后是笔钱，那你哈丰厚的获利的告诉啊，这个迷失哦、嗯，啊，所以啦哈，千万啊立即停止 损失啊，唔好过来上当啊。
0: 这我知影吼，这意思就是讲，因为那有一点像跋筊吼，最后一赌啊，最后一赌啊哈，我一定赢，我哪无赢，我都收手，我都不爱做啊呢。但是呢，你的最后一次的经验是最后一次啊，
1: 石沉大海，
0: 嘛是石沉大海，嘛是给你封锁啦哈。是啊，公告这个所在哦，讲到这个打击诈骗哦，我相信哦，咱政府嘛是真用心啦哈，是不是咧？副局长，啊，听讲最近这几年来哦，针对着相关的法规有做一挂真大的修正哈，开头我就讲吼。我新的法规，这个法规有做真大的修正，那么是不是请分局长给咱说明一下哈？究竟有修什么法？修法的重点在倒位？
1: 咱政府哈有要强化打击这个诈骗犯罪的力道哈。嗯，阿良经理已经有修订这个洗钱防治法哈，
0: 是
1: 来规范这个虚拟资产业者哈，就是讲那种币商哈，跟人头的靠着。啊，今年先哦，又有修订这个诈欺犯罪危害法。防治条例啊，针对这诈骗集团哦，所经常使用的这个官德啊，吼，课与这些相关的业者，这业者吼，包括这金融机构，像银行啦，吼，电信业者，像远传啦，台哥大、中华电信等等哈，啊，是讲虚拟的资产服务的币商，啊，网络的这种广告平台，啊，第三方的支付业者，啊，电商等等这些业者，各个严格的诈欺的义务哈，啊，以及扩大没收的范围啊，哈。啊，提高假释门槛的规定，啊，这两部法律吼，修法上大共同点啊吼，诶，我民众上有感觉就是讲吼，以刑度的层级化的一个加重刑责的规定，简单来讲啊哈，就是讲诈骗集团骗得越多，对民众的
0: 损害越大，
1: 所以承担的刑责也责任刑责嘛就要愈重
0: 啊。哦，你唔知有公平，
1: 对
0: 为骗愈济，就要罚愈重啊，是不是？刑责爱愈重啊。甲法家吼，全部都卖乖出来了啦。
1: 对，等
0: 等等我来，
1: 关家老，
0: 关一世人安尼啦吼，气家吼真的是牙痒痒的吼，这东西大概人的辛苦钱啦吼，所以我讲这诈骗集团实在就要修，会搞得家破人亡哈，人的辛苦钱，反正是的救命钱，啊你拢敢骗免去安尼，啊真侪人俩尊讲啊，只是借个账户啦，对不吼，靠着借阮朋友一个吼，啊是讲甲婆啊卖掉换钱，我进前。在报纸都看到这個，讲家己的银行簿啊，迄落卖去，啊卖去，伊是不要诈骗集团卖去，啊因为赶紧要用钱嘛，啊所以就是会游说他，讲你卖我偌济好哩安尼吼，啊真正都有这种代志
1: 哈，
0: 啊那簿啊卖去呢，啊无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啦哈，来，啊今嘛法律要安怎处理？
1: 这个法律上这就是重点嘛吼，啊以前做这人拢心存侥幸啦吼，感觉家己无实际财务去讲骗吼，啊不过今嘛吼依据这个洗钱防治法吼，无正当的理由，家己的口子交予别人，只要是无正当的理由，甲口罩啦吼，信用卡啦吼，密码提供给别人，就算讲吼你无提到钱，啊警察嘛会找上门哦吼，啊而还要吼面对这个行政处罚，就是讲阮会甲你裁处告诫，甚至吼面临啦吼，面对这上关差不多三年的有期徒刑吼，啊个来是讲加重洗钱的部分啦吼，那就讲诈骗集团用你的口罩去洗钱，而且金额吼足大呀吼，啊是讲足侪人犯案，刑责就会加重到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哦，并科吼新台票一亿哦吼，一亿以下的罚金。

0: 实务上对这车手的判刑的标准已经转向吼重刑化啊，甲严格化的方向来进行吼。
1: 是。
0: 但为以下几点来观察吼，高额这种骗出这些诈欺的罪吼，三级化的重惩。只要是讲啊吼，比亚人去用骗差不多100万，啊，刑度就为原本的1年到7年，直接吼又到3年以上、10年以下又几多刑，啊，并可吼3000万以下的罚金，啊，这刑期规定嘛，间接吼，排除了车手也当缓起诉了吼，简易判决及缓刑的机会，做大的幅度吼，减的量刑，减的量刑宽度的一个浓度了吼，那就讲诈骗的集团几千万了。刑度的可能升级到5年以上、10年以下，这个有期徒刑哈，啊，并科3亿以下的罚金。那至于说高达1亿元以上的，更可判到哈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还是无期徒刑哈，并科5亿以下的罚金。而且哈，入监的服刑后，还可得要面对这假释门槛的提高，就是讲希望透过这个重刑化，加重伊的刑责就丢了哈，来遏制这个犯罪。
1: 是。
0: 个人是讲吼，你买但看到讲这个修法的内容吼，有迄个限时全额和解，吼啊加迄个禁奢的条款了吼。以往吼，有捌发现过讲车手先借着甲别个价来做和解，来争取法院来减轻减刑吼。啊，等这个判决了，确定了就立刻摆烂啊，吼这个别个价来求偿无门。啊，另外嘛有吼发生诈欺的被告在候审的期间，啊，透过这个社群软体高调来炫富哈。对于这个被害人以及这个一般民众的法律情感造成诸多诸多的伤害哈，啊，为了要加速填补这个被害人的损失哈，啊，咱新的法律嘛规定讲，诈欺被告哈，就是在派人了哈，另外利用你首次自白，还是讲你主秀。即刚开始的6个月内底，爱卡这个比来价达成调解，并支付哈全部和解金额，再来当争取到减轻判刑的机会哈。啊，那阵讲赔偿比来人的全部金额，你迄个完毕之前呢，发现的比个有享受。逾越一般的人通常的天道的高消费行为，这部分哦，法院哦，就会审判的量刑顶管来从重科刑。这种科刑轻重标准的严格化，才会当哦落实被害者保护甲保障了哈，符合咱一般大众普罗大众对于法律正义的一个期待。
1: 对啦，安尼做都对啊啦吼，本来就是爱严格化吼。哎，咱修法有修了较慢咯吼，
0: 较慢咱不已经有咧修法咯吼，咱已经离路离正确的路一点关咯。
1: 其实吼，咱拢从骗到够惊呀吼，啊，你要讲咱戆吗？我们也不是笨呢。其实吼，我是感觉诈骗集团是无孔不入啦
0: 吼，
1: 所以这个法律正义呢，不要迟到吼，爱紧呢吼，爱紧甲这些人绳之以法吼，也去关啦哈，还是讲吼该处理的处理安尼就对了哈。我听你讲个什么3亿一下吼，啊判几亿啦吼，哎呦，我听就欢喜啊！对，按哥呢，上好是买哈，这个减少这个诈骗集团哈。分局长，我感觉这个修法哈，真正有迄个踩到打击诈骗的一个关键点哈。但是，卡输人头账户，还是讲车手，伊讲。我不知道对方是诈骗，还是讲啊，我们是被害者呢？啊，那边怎？
0: 这里司法顶管哦，目前案件拢会依据相关的见解来做足客观的一个事实的判定哈。啊，不是简单讲啊，我一句讲我唔知啊，啊就当卸责的啦哈。啊，大家一定要有这正确的基本的一个认知哈，不应该哦随意改家己的银行的密码啦哈，啊你提供家去交迄千万的人哦哈。啊，所以千万啦哈，唔当相信讲什么跑腿领钱啦哈，帮忙代收货。货款呐，还是讲公司避税需要哈，还是讲是这租借账户领高薪，这样吼百分之百拢是陷阱哦。
1: 哦，唔贪我便宜哦，
0: 是
1: 100%拢陷阱哦。哎，不过这为作边的呢，
0: 所以要足注意哈。
1: 是，好。100%拢是陷阱哦，大家爱小注意一下哈。唔对，应该讲要爱真注意哈。谢谢分局长的说明啊，除了讲账户要收好，你的口子爱顾好哈。啊，你家己本身心头定，好，唔好做歹代志，卖去做车手。因为今麦诶，迄个什么假投资的诈骗
0: 真侪，
1: 因为今麦人就是讲要提借钱去投资嘛。
0: 哈，
1: 不管你是要升股票也好啦，什么 ETF 也好啦哈，安尼这种的投资真侪。吼啊，相对的，投资者加投资了会侪，吼。

0: 所以街道主宰当然诈骗就是真多。那呢，诈骗集团通常是拢安怎起头的咧？安怎给你骗的咧？
1: 即卖吼，上数上用的一个话术吼，就是讲即卖 AI 做流行嘛。
0: 哦，对，选股
1: AI 来选股，选股稳赚不赔，
0: 对，
1: 啊高获利低风险，这样是最关键的一个字眼，你要做这里哈。啊，公用公益性质的免费教学，啊，老师带你飞，
0: 哦，
1: 这个听就耸动了哈。
0: 对啊，对啊。
1: 透过广告来吸引你加入这个投资的群组。啊，内底嘛有一堆吼，一个暗装吼，因为萨库拉安排
0: 来对吼，
1: 啊，达刚东说跟着老师赚了多少钱了哈，然后叫你啊下载一个做特定的一个 APP， 或是特定的一个交易平台，就对吼开始，就对安尼啦吼，开始来骗大家人的钱哦哈，但吼，但是啦吼，只要给你讲我头前上讲所讲的一个小技巧，其实吼就有一定程度一个警觉，嘛较袂去用骗去安尼啦。
0: 对对对，那拄啊你讲的这小技巧就是讲什么 AI 选股啦。啊，什么稳赚不赔、高获利、低风险？哎、欸，这真的是甜甜的，
1: 对对对，
0: 甜甜的话术，对吧？哈、哦，那我就简单，那就简单就好
1: 啊。
0: 啊，啊这嘛是因为安呢，算讲入门款的骗术了哈。啊，你的心喵喵哈，安尼的真的是最好哄骗你啊，这是最甜蜜的话术哈、好，啊，除了讲假投资，还有什么诈骗的手法是咱一寡时代人较容易会去拄到的。
1: 各有两项啦吼，就是讲一项是猜猜我是谁，啊，另外是讲假冒这
0: 公务，
1: 还有叫公务机关吼。啊，我像恁老大人伫厝诶，接到电话，人啊，人是叫你一声妈妈啦，啊，高丁丁吼，讲已经换电话啦吼，然后已经出代志啊吼，啊，需要钱，啊，这个时阵一定哦，会回拨这旧诶电话来做确认咯吼。
0: 对，
1: 啊，讲吼，你这证件已经这种盗用啊吼，啊，你涉嫌着这个洗钱啊是诈欺案件，啊，要甲你诶钱交这个司法机关来监。你也听到安尼的事，你也会记哩啦吼。但是阮警察啦吼，还是检察官吼，检察官绝对袂去收民众的现金，阿妈袂去要求你来做汇款去迄个所谓一个安全账户吼，就保安都爱特别要注意哦。
0: 是，安尼你了解吼，就是讲检察官伊袂去民众因兜提钱啦，收现金啦，吼，嘛袂讲叫你汇钱好伊啦，不会，公家机关不会这么做吼，还是讲叫你回去一个安全的口子也不会。啊！但是这你足奇怪，人拢会听入去呢，因为听到检察官，哦，啊，都会紧张，
1: 哦，
0: 听到讲司法机关，哦，监管，哦，你涉嫌洗钱，哦，安尼都惊到啊，哈，真的都是欺骗一些老人家，
1: 善良的民众，哈，
0: 是啊，嘿，最后哈，来，咱要来请咱分局长，甲咱听众朋友哈，几个最核心的防诈建议，大家爱注意听哦哈。
1: 以上啦，我来总结哈，就总结哈，有三步跟三要哈。所谓三步啦哈，就是讲莫凊彩甲交付你的账户跟个人的资料哈，这是第一个哈。啊，唔通点迄个不明的连接的时候，你在那个手楼、那个网络顶过来一挂连接的，莫去点哈。啊，莫听信哦，保证获利的这个代志。啊，三要，所谓三要就是讲啊，你要领证，啊，要去查证，要去拨打阮警政署的165来做一个查证，啊，另外我嘛来建议大家要下载阮警政署服务的 APP 哈，啊，内底有一挂上新的一挂诈骗的手法来分析，加一个辨识，咩来辨识讲是诈欺哦，那总共有等着可疑的情势呢哈，也当随拨打阮的165反诈骗的专线，还是讲直接到分局派出所，啊，阮的民警拢会足热心的来大家到三江来做查证哦。
0: 对，你看那分局长咧苦口婆心咧甲咱交代啊吼，上重要、上主要吼，我感觉你一定爱拄我讲的三要，都是爱冷静、爱查证。爱卡一两哦，因为咱发生代志，心通常拢会安怎紧张，就紧张的时阵要安怎？这时阵讲，哎，我得紧张啥？唔得爱冷静，
1: 好过
0: 来查证，哎，回拨电话，你是不是话手机啊？哦，啊，咁真正是哦，你即马拄着危险之类的哈，然后哎，卡一两哦，讲是不是有这种哎诈骗为术家手法？啊，如果是啊，接通电话就会当证实讲啊是诈骗啦，你就不要紧张，因为第一你紧张的时候，你也跟家己讲。爱冷静，
1: 是，
0: 安尼冷静落来，兄弟才会想着讲，原来是诈骗集团。反正今麦就方便有一两哦，所以我来做一个小小的我家己的分享哈。我差不多第一个月前，我嘛是有拄着两件诶诈骗集团，透早九点我阿就卡来了，讲哦，你是不是某某某？我 我讲是，哎，我这是台北监理站，嗯，哎，你是不是有捌一个什么秋美小姐哈？啊，你的机车呢？讲什么啊？做一大堆，结果我讲无，啊，我就挂断嘛。挂断了后呢，我就开一两五，一两五听着我安尼叙述，我话也未讲煞的时候，伊就讲。什么邱秀梅对不对啊？哎、哦，邱秀梅还是邱什么梅啊？诈骗集团呐、啊，啊，过来的是讲什么你的机车什么会去弄掉啊？人借你的牌安怎？
1: 一个尾数拢赶快啦！
0: 我未讲出来，我讲我是某某某哈，啊，他都要台北刚离手卡电话给我，讲我的车牌安怎？爱的把这个柜点迅速恭喜米哥的邱秀梅，是不是讲你的车牌那诈骗集团呐、啊嗯？哦，但这个一两五的小姐哈，可能去套诈已经讲我。就几啊十通啊！
1: 你六嘛出专业了哈，就是听回头就走回尾啊！对对对，
0: 是其实咱分局长嘛是真搞，知啊，我讲回头了，知回尾。谢谢谢谢，今日非常感谢咱分局长谢友碧、谢友碧、谢分局长来到这部现场，帮咱大家解说这个洗钱洗钱的防治法。以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法条例一挂新的规定，听众朋友啊，爱会记吼，你的口子账户哈，千万唔通借啦哈，阿麦讲看到高获利，哎、欸，这是公格哦哈、嗯，这骗人诶，这一定爱上书记哈，没有这种高获利低风险这种东西啦，咱这会把咱的辛苦钱该够掉咧，守护着，这样好不好呢？
1: 好，我们谢谢主持人，那就大家哈，平安快乐，远离诈骗，
0: 是大家一起远离诈骗，谢谢分局长，
1: 谢谢大家，谢谢，
0: 拜拜，
1: 谢谢。
2: 哎，我一上，嗯，给我。我注意你真久啊哦，
3: 安那，
2: 你咧鬼鬼祟祟，你强啊吼！
3: 讲话就歹听，什么强啊？我是查啦，
2: 卡死啥嘞啦？安怎啦？我嘛死啦！
3: 哎呦，
2: 你看这只，
3: 哎呦，什么家伙啊？
2: 第三只，旁边已经透天树，我搬一个，我看准备做乞丐，
3: 哎呦，
2: 开始我咧搬掉。
3: 哎呀，终于，旁边已经透天树，哎，嗯，哎，都搬到。

0: 车过电话点遐久，
1: 电话是免钱
0: 的。若体谅，咱做贼啦，时间歹按算。
1: 看点么人性都无。
0: 明明是要绝咱这道技术饭，
1: 今时法人听我做了，还有天分的呢。
0: 我手机啊哪卡，看到一口水啊，啊无伫厝里。
1: 阿水，毛伫半天啊无伫厝诶，
0: 啊我着发财开咧。

0: 叫我吗？
1: 我跟你讲，我注意你真久啊。你这个人当面鬼鬼祟祟，你的面相，你敢是长那个强啊？
0: 啊，你不是长那个差啊？
1: 啊，你也对啊，我讲，
0: 你这面相，慢生气，慢生气，大家平平差啦，强来啊，强去，
1: 后面就对。
0: 哎呀，我玻璃一间好康的，
1: 你讲，
0: 不像一个，
1: 看你的生意啦，对啦，
0: 头前一条巷啊，巷啊底正手边上北京一间透天啦。
1: 偷天啊！唔识听好嘅，我哋讲好家仔，你有这个生意，一无来我讲，我上气就是劈一茶啦。
0: 咩啊你啦？
1: 真冇意思，咁偷嘅面啊，真冇意思。
0: 咱继续同行啊你。
1: 哎呀哎呀，
0: 啊你慢慢用，
1: 好好，
0: 我来关掉。
1: 感谢你，感谢。
0: 我先走。
1: 哎呀，多谢多谢。哎，伟哥过来啦，慢慢来哈。
2: 拜拜。
1: 行啊弟，你哋，我喺度问到啊，喂，哎，手叉咯，守望相助啊。
3: 这是惠恒广播电台 FM88.7，我是你的好朋友烈安。哎，来讲一个真可笑的代志吼，这个你谈恋爱时阵是汤甘蜜甜，你浓我浓，但是一旦那是反面就会无常，反面哦，就是变面的意思啦，哈，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死啊呢，哎呦呀，这实在是足恐怖的，所以咱家好一个名叫做什么？恐怖情人。台中宏源啊，伫个三月时阵哈，每三月中旬遐发生一件凶杀案，一个62岁的傅先生哈，傅，伊姓傅哈，这个傅先生伊杀害伊个女朋友，这女朋友今年20岁，随后啊，伊就载着伊个遗体去派出所报案，哇，有够恐怖呀！再到尸体去报案，那么这件案件也惊动咱整个社会。台中市警局妇幼队的队长季汉学，伊就指出，伊就咧讲哦，讲吼恐怖情人的行为，就是为过度的关心，一直演变，演变到尾啊，就是甲你控制，甲你威胁。在分手的前后，就是暴力风险、暴力风险相关的一个时间点，就是要分手之前以及分手了后，吼，这个时间点。那么，根据妇女团体的调查，大约有65%的情杀案，就发生在这个阶段，就是分手前、分手后那个 moment， 吼。那所以分手，你感觉足正常的，但是。对方若唔放，伊就无爱啦，伊就是感觉，伊就是感觉你咧搞我欺骗，你欺骗我的感情，我要让你死，哎呦，好可怕哦，好可怕哦，搞男朋友，搞女朋友爱说你哦，第二春也是一样，哈、哦，就是讲已经无某无翁诶，好、哦、要来找第二春诶，嘿，也是一样，哈、哦，你看这个傅先生62岁啊。不管伊是毋是有结婚啦吼，啊嘛不管讲伊今年几岁，是少年人吼，还是讲社会人，不一定哦。恐怖情人是无咧分年纪的哦吼，不管今年几岁哦吼。专家季汉学，伊也是咱台中市警局妇幼队的队长哈。伊讲哈，恐怖情人的行为模式，通常就是为过度关心开始的，伊就渐渐演变作来掌控着你的行踪，哈，啊来限制你交朋友，再来透过着情绪勒索、甲讲话的威胁，哈，一步一步来压缩着对方的生活空间。比如讲啦哈，伊要掌握着你的行踪，伊要了解讲，啊，你要去倒位，甲虾米人去，当时要回来，吼、哦，迄真的是吼、哦，问家你会烦的啦哈，限制交朋友，诶，迄个人是查甫啊查某的，哈、哦，你甲伊熟识偌久啊？就是诸如此类种种的东西，这叫做限制交朋友。哈、哦，他对我讲的是掌握着你的行踪，过来限制交朋友。再来透过情绪勒索跟语言的威胁，哈啊，你若安怎，我就要安怎，还叫做情绪勒索、语言的威胁，就是跟他讲，就是一挂较无好听的这个话语了，对啦，咱听了吼，类似语言暴力，哈，类似啦，哈，类似语言暴力的这一种，那么以上种种。 监控行踪，限制交朋友，情绪勒索，语言威胁，安尼一步啊一步来压缩掉对方的生活空间。这个背后的驱动力，就是以上强烈的控制欲望加无安全感，因为伊感觉讲我控制你。啊，你听话，你乖乖，安尼我较有安全感啊。基本上，这个人就是生病了，伊想要控制一个人来满足的伊安全感，基本上伊已经有问题了，哈、哦。所以很多女性朋友都是安尼，生活伫个这种痛苦的感情之下。也就是讲，恁的关系、恁的感情，那已经出现着一挂不顺，已经无好啊，已经逐工在咧冤家啊，已经哦气噗噗，已经吼、哦、去影响着你的生活啊，这往往拢是咱生命上脆弱的时阵。所以呢，统计数据也有讲着吼，讲差不多高达咧65%的情杀悲剧，拢集中伫个讲分手的前后迄、那个 moment 哈、哦。这也显示着讲，当对方无法度处理去防放杀、防危机的迄种挫败感的时阵，伊就容易爆发出毁灭性的行为，就敢那亲像这个傅先生、这个波先生同款哈，因为女朋友要甲伊分手，伊无法度处理伊的情绪，哈、哦，这个时阵伊的暴力就会出现啊，哈、哦，因为伊无法度处理伊防被遗弃的那一种挫败感，哈、哦，所以也特别提醒大家哈，那、哦、是讲你的另一半、你的男朋友、你的女朋友已经出现着暴力倾向，啊是讲真极端的威胁的时阵，千万唔通改办外外，千万唔通改动作不要无紧哦吼，你一定爱想尽办法保护你家己的安全，就是讲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来结束掉这段关系，好，你一定爱确保你安全的进行。比如说你要谈条件，你边一定爱有人诶，你袂使介意两个人哦，独自去谈条件哈，一定爱知影哈，就是安尼，必须爱严格来执行关键性的避险策略。唔好讲讲，伊讲啥你就讲好哦。头前对面迄间咖啡厅，咱来遐吼，啊是约你伫个真偏僻诶，即个山区见面哈、哦。什么产业道路边啊遐有一间遐有一座凉亭，吼、哦，伫个凉亭啊卡，这样当然不行啊，很危险呢。所以你要结束这段关系时阵，你必须要有关键性的避险策略哈、哦。当你的关系男女之间的关系，那已经无法度个继续啊，哈，有必损啊。另外一方面也提出分手，那么另外一方面可能因为情绪失控，做出着真极端的举动，譬如讲啦，甲你拍啦，甲你斩啦，牙刀啊出来，牙枪出来啊，这种的这哈，这种的举动的时阵。那么这段期间就是风险上集中的时间点、哦、这个情绪失控所做出来的这个后果，就是风险上集中上多的时阵啦，哈，啊嘛会使讲是上严重的时阵，所以来朋友，你呐发现，你呐是发现，哈、哦，咱家己也好，恁家的人也好，你的孙啊，你的查囡也好，你若发现讲不对哦，哦，你的另一半、你的翁、你的某有控制、有威胁、有暴力，诶，这种现象的时阵，你一定爱确保着你家己自身的安全，好、哦，来一直咧讲安全，爱确保家己安全，是要安怎来确保着家己的安全呢？咱得按照三步三要原则来应对。什么叫三步三要呢？三不，三个无爱，三个无就对了哈。第一，不单独赴约，卖家己一个人去赴约，吼、哦，讲啊，伊家己约你到位啦，啊，咖啡厅啦，啊，还是到一间餐厅、饭店啦，哈、哦，你不要一个人去，哈、哦。第二个步就是卖刺激对方，不管你讲啥，啊、哦，小妹玩家，你就是卖家刺激。好，你不要刺激他。第二个步，第三个步，就是不再联络，卖个联络啊，安尼叫做三步：不单独赴约，不刺激对方，不再联络。再来三要，三要不是三要哈，是三个要， 要安怎呢？第一要告知亲友，爱好你的亲戚朋友知影。第二个要，第二个爱就是爱收集证据。第三个爱就是爱报警，而且爱用法律工具。好，你不要傻傻的，好拢互伊欺负，互伊啊，摕足侪钱诶，啊，互伊拍，互伊斩，安尼不行。好，这是三要，要告知亲友，要收集证据。第三爱报警，并且好好啊运用法律工具。好，三步三要。家庭暴力防治法甲跟踪骚扰防治法拢是当作为保护的工具，就算讲双方面无动机过，就是可能是男女朋友安尼，但是无动机，只要有存在亲密关系，当事者有缘会当向法院申请保护令。朋友啊，你敢知？咱感情会当结束，但是生命的安全是袂当定来的，懂吗？啊、哦，感情已经必顺啊，无搁再甲较早同款啊。这当中有发生什么纠纷误会，哈、哦，种种啊，都感情袂当搁继续啊，咱就结束，就不要再来了，就结束了。但是生命嘞，结束就无去啊呢，袂当搁再来啊呢，哦，生命安全袂当搁定来。你若拄着恐怖情人，拜托。选择求助，要求到三工，这是对家己上基本的保护。安尼怎样吼？除了三步三要，以及我就是赶紧报警，哈、哦，赶紧要求帮助，这是对家己上基本的保护，绝对唔是示弱，绝对唔是表示你是软弱的人。安尼怎吼？来，最后提醒你哦，你若拄到家暴事件怎么办呢？赶紧卡113保护专线。

感恩的回蕊，乐安感恩的心。放暑假咯，哇，现在是休热的时候，小孩都很欢喜，你也看哦，跟他那个哪到暑假的时候，哇，那风景地区都很多人的，而且呢，有什么民宿啦、饭店啦，都订不到位呢，哦，我感觉我们的国旅做得很成功哦。那听到一挂业者咧靠腰的时阵，咱政府就伸出援手哈，来鼓励大家赶紧去佚佗，啊，得补助偌济哈，啊，赶紧去大美，啊，去佚佗，走出户外，多多消费，刺激经济。所以咱就是爱行出去，行出去看世界啊，这样也对啦哈。啊，即马是囡仔休假的时阵啊，所以咱就带囡仔去外口行行咧也好。哈，两个月的时间很长哦哈，燕哥一定爱。注意，我定下讲话吼，安全啊，乐极生悲。嘿，囡仔奈，什么安全不安全，你都根本都唔知呀。伊人欢喜就好啊。啊，不过也是要让他们爹起码这孙留下童年美好的回忆啦，哈，这应该啦。啊，唔过一定爱注意因的安全，这是大人的责任哈。欸，咱爱嘎嘎爱好一知影这个安全概念的嘞哈，啊，当然两个月迄落留下悲伤的记忆哦，安尼都唔好啊哈。好啊，两个月暑假到啊，啊，咱就好好啊，家己呐管两个月哈。因休暑假，咱嘛咧休暑假咧哈。只是讲吼，大人嘛辛苦啦，你看爱上班对吧哈？啊，不过呢，我们有周休二日，不管是平常日还是礼拜六、礼拜日，我觉得一礼拜当休困两天哦，这是足幸福的代志。好，大家都要健康平安哦，哈！那是有去海边啊，耍水、游泳池耍水哈，哎呀，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哈，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中医师的查某囝杨慧杰，自细汉就真爱唱歌，伊将音乐当作生活的一部分。结婚了后，以升格为家庭主妇，煞无放弃着心肝头的音乐梦。当家己的囡仔上课了后，伊回去教室开班教唱，将音乐教育加五行八卦结合，帮助妥瑞氏症、亚斯伯格症以及过动儿稳定情绪，为囡仔带来安心加鼓励。杨老师亦相信音乐的力量会当疗愈人心，开发内心的善意。爱对到位去，讲到音乐会当疗愈人心，我相信大家拢赞同。所以心里如果不舒服，或者是心肝头安尼做做闷闷白白的时阵，心内不舒服的时阵，就是听听音乐，哦，或许会得到很大的疗愈哦。谢谢，感谢二边收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咯，祝大家平安快乐，顺时大家都健康幸福，跟大家说再见，拜拜拜拜拜拜。

0: 电台。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4: 不管是日据时代，或者是台湾光复了后，咱台湾的铁路载运人客甲货物的火车头，日本人叫做机关车，拢是烧土炭的蒸汽乌头火车。因为拖动车身靠的是蒸汽的压缩力，又大又悍，而且不断发出着。细数细数，真强真强的蒸汽车，走起来比现在柴油车搁慢真多。当时坐山山火车经过苗栗东路，尤其你要到台湾铁路的海拔上悬的16分车站，就是盛行车站的时阵，火车头过会拼命喘大气，轰隆轰隆，飞起，有当时啊，过会故障。这时阵，往往有真侪坐火车的人，等个挡袂牢，飞起落车，顺着铁路来行。火车头的乌烟筒吐出着白色的水蒸气，铁头团进入了后，呛呛，车阁真正力，喘着大气，爬起哩山坡顶。落车行路的旅客，这个时阵，过纷纷爬起哩火车，继续。
5: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台铁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的历史的美景，予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阵是下晡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各位全国好朋友，大家午安，
1: 大家好。
0: 哇，日子咧过真紧吼。
1: 对，今日过来个七月份的第一个礼拜，
0: 七月七五啊，
1: 七月五号。
0: 啊，那古历是来个这个五月二十一日。
1: 是。
0: 啊，第一只阿董主任啊，噶祝贺大家当然事事如意，平平安安。
1: 对，身体健康。
0: 哦、啊，风台吼、哦。
1: 嗯。
0: 诶、欸，讲讲各个几工来过来哦。
1: 我讲拜五拜六有无吼？诶、欸，这个算
0: 过过来讲啊吼。
1: 嘿。
0: 讲听这个风台讲话了，不加强哦。
1: 超级强台。
0: 新闻报超级的啦。啊，不管有超级无超级啦吼。
1: 嘿。
0: 大家也爱做些心理准备。
1: 对，最主要是河水的问题。
0: 诶、欸，对。
1: 哦。
0: 啊，都上惊河水。
1: 嘿，上惊河水。
0: 好、哦，啊、嗯、所以。咱各位时代好朋友咧，听咱礼拜日放声头鼓了，各位时代哦，大家都要做好心理准备。
1: 对，防台准备要做好啊！
0: 哎，对啊，感谢恁的爱好收听恁礼拜日的啊，下晡时爱两点至两个四点。啊，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100-7103
1: -7100-7103。
0: 今天吼，
1: 嗯，
0: 咱有一位侨胞，
1: 侨胞
0: 回国，侨胞回国，
1: 哎，臭孙啦，
0: 什么臭孙？
1: 我跟你讲，你特别羡慕
0: 我
1: 哈。
0: 我讲你安尼六个婚哦，昨天我做做年轻哦，一直羡慕
1: 哦，
0: 羡慕为到你这，
1: 为泰国去，
0: 才无啊惊哦，走去泰国去出到前后九天，
1: 对，九天，
0: 九天啊无九无罪，
1: 那又坐九无去
0: 啊？我讲你听啦，我你六个。险啦，
1: 嘿啦，
0: 你就是带出国一个月啦，时间够你嘛是爱回来啦，
1: 对啊，
0: 你总是袂使咱加班待外国嘛，
1: 对啊，
0: 时间够一定爱回来台湾吼，
1: 是啊，
0: 啊有啊，今日有甲邀请啊，
1: 哎对，
0: 我昨暝哦，就打电话讲，哎。啊你出国咁大呀、啊、你讲有啊都我入门呀我说你来接口杂我讲无啦我都那想到卡定的结果我讲啊今日他出国九天齁、
1: 哦、
0: 我讲听有吃想你齁、
1: 哦啊。对啊。
0: 啊你当到今日礼拜你唔就爱来。你讲啊我礼拜你爱过来哦。我讲啊你咧讲个笑话啊你去外国泰国佚佗九天啊明啊明仔过工今日礼拜你唔免来我遮行行。
1: 对啊，尤其个这项产品，这项产品有哦哈，最近出在时代一条咧搞
0: 啊。对啊，啊我甲讲哦，哎啊人咧问你呢。
1: 对啊。
0: 人讲哦啊真无啊呢。
1: 系啊。
0: 啊我也袂当甲你做主，我唔是你啊。
1: 啊对啊。
0: 啊这个产品你个啊。
1: 是啊。
0: 系啊，啊我你爱揭出来。
1: 哎有呀。
0: 伊讲哦，好啦，我咧无够来到现场才讲啦。嗯、好啦，爱讲都嘛是爱讲者，
1: 是啊，
0: 无讲嘛袂用
1: 咧。对，
0: 阿达，来不要紧，阿咱今日有受伤来吼。
1: 嘿，对。
0: 那咱都今日都无做比赛啊。
1: 对，无要比赛。
0: 哦，这你拢知影啦。嘿，
1: 咱等下先来听一首歌，歌曲听完，咱再开始开放点歌曲哦。
0: 对，阿电话我来赶快卡一支，空不空空。
1: 一空子两三，
0: 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电话甲卡了，手机甲电话拢哦，厝内电话拢甲卡。卡一支卡会通，我挂到互你点吼，谢谢。

0: 好来，来山姑娘挂报完啦吼。即马我电话甲开开，
1: 是，
0: 恁要听歌的好朋友，电话你都甲卡起来吼，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嘿，林大哥你好嘿。
2: 点歌了。
0: 好嘞，点歌就点。
2: 车载好处。
0: 车载好处。嘿，我昨午时我那报车载好处。
2: 好好好。
0: 好好好，来，好来，你好。
3: 喂。一个红蛋。
0: 一个红蛋哦。
1: 一颗红蛋哈。
0: 好，好，谢谢你，好，谢谢，好来，你好。
4: 你好，
0: 欸，来贵店兄你好嘿。
4: 买车到位去。
0: 哦，买车哦。
4: 买车到位。
0: 哦，马车的，这个叫做马车啦哈。
4: 哎，红秀如意啦。
0: 哦，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喂 ，Hello。
5: 阿董嘿。
0: 你好，你好，你好，我阿董嘿。
5: 啊，我现在啦，我啊，要用点歌无？
0: 有啊，我准备点歌来啊，哎呀。
5: 加点几个小欠债，好
0: 无？哦，小欠债哦，好好好。啊，
5: 挂名啊。
0: 哎，我知影小欠债，我知。
5: 我有一张你的相片，阮家呢，哦，我昨天在甲你买西药。
0: 是哦。
5: 你两个
0: 家。哎呀。哦，啊，相片在恁家哦。
5: 哎、
0: 欸，哦，好，你好，
5: 阿燕啊，
0: 好，安尼哦，好，
5: 哎，我喺高家厝啊，变大，
0: 啊哈，好好，谢谢你哦，
1: 谢谢，
5: 好好好，我连麦了，
0: 好好好好，来你好，嘿，
1: 喂，
2: 喂，
0: 嘿，你好，嘿，你好，嘿，嘿嘿，你好，你好，
2: 点歌，
0: 好，来你讲，来啊，
2: 一个玫瑰花，
0: 什么什么？
2: 市井的玫瑰
0: 花，哦，市井的玫瑰花啦，吼、哦、吼，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来，你好，
6: 欢迎光临，
0: 好来，光临嘿，来，请讲
6: ，You Aloha，
1: 是 You Aloha 嘿，
0: 哎、啊，唔得，唐威请为冠，
1: 唔是唔是 ，L L 什么迄个，
0: 哎，好好好好好好好，来来来，你好，
1: 喂，王菲、
0: 啊，哎、欸、哎，你好，嘿嘿嘿，
7: 哎，
0: 你
7: 刚才挂我，
0: 好来，你讲你讲，
7: 阿母的手，
0: 阿母的手，好，尖牙门的好。好，谢谢。好，好，谢谢。二来你好。喂，
8: 你好。
0: 嘿，是大家好。
8: 听准人的顺境去。
0: 听准人的顺境去，单工一同全心全意了哈。
8: 对哦。
0: 好，谢谢你。好，好，谢谢哦。啊，你按归序吧。
1: 你是六八八首可以
0: 啊。哦，好啊，好啊，八首完内用的啦，嘿啊。啊，无那伤多报未了，我嘛对你嘛排泄哦。
1: 哎，对。
0: 好。恁店的歌车在何处？一粒红两马车到位去，小欠债，痴情的玫瑰花。
1: 西游啊。阿罗哈，
0: 西游，阿罗哈，西游，
1: 嘿，
0: 哦，你无写英语的，阮边啊这里读大学的，唔知看有，西游好，阿母爱手，行出人的顺就去 ，OK， 恁点的歌我拢在甲恁打，第两点甲进两甲四点吼，
1: 是，
0: 咱的节目甲四点我尽量甲恁做一安排，因为恁今日个邀请恁这个啊特别来宾吼。
1: 对
0: 咱特别来宾都要回国回来，
1: 嘿，
0: 本土的廖部长，
1: 好，
0: 好，咱有卡邀请你来吼，伊出国吼，听讲唔知去比赛啊无，带一口罩去，唔知去比赛无，
1: 去开钱啦。
0: 我看面了，看到讲
1: 啊，够给较乌
0: 吼，白西沙，白西沙，哎，出国哦，啊，出国出去哦，可能啊，啊，大师学，你知道？
1: 大师学咁乌，
0: 我讲大师学就是两下。人家讲哦，哇，就嘴就会出去哦，
1: 开足侪钱的，开侪的呀，
0: 开足侪钱的，人拢讲大师鞋，
1: 哟，
0: 啊，你那开伤侪吼，我讲，迄、那个金主吼、哦，面拢个白死沙，
1: 唔
0: 知，嘛唔知咧，看等下再来，准备开讲者，好啦，啊，咱先来安排歌吼，咱来安排一首啊，我播一首有下的啦。有小欠债
1: 哦，小欠债，
0: 嘿，伊家某那个小，啊，家因后生早囝哦，嘿，
1: 哎，
0: 安侬我讲，哎，做别囝，我无拢小欠债，
1: 哎，对啦，
0: 好、哦、对，后、嗯、来咱来安排这首小欠债。

0: 这真正有就会有开一个啊，去个泰国的钱吼、
1: 哦，
0: 嘿，跟咱代票吼、
1: 哦，差不多啊，
0: 拢差不多。
1: 啊，但是一比消费嘛，关啦，
2: 没有一啦，
0: 一比一啊，
2: 一比一啊，
0: 哎啊，咱来咱全国好朋友，咱邀请咱都要回国回来吼，咱那条波
2: 的，没有啊，又串起来了，眼科哎，中国好记啊，好过一条就过，爸爸妈妈大家好，哎，我回来啊，
0: 就会出去高岗啦，
2: 高进啦，高岗，来听啊，高进啦，
0: 高进啦，高进。
1: 我
0: 问你
2: 哦，
0: 泰国我时间不去啦哦，这个泰国的消费哦，
2: 跟台湾差不多。
0: 无因啊消啊，我是讲迄、那个啥，迄、那个物件有哦，有差不多，刚有差不多，差不多。
2: 你讲食的物件哦，
0: 迄个介绍啦，
2: 介绍差不多啦，哦、差不多啦。伊、啊、来市区就等于咱的台中市、台北市，哎、啊、呀，增卡就等于咱的分林，
0: 系、啊、啦、哦哦。
2: 看你伫多食啦。
0: 好、哦、啊，赶快开嘛是差不多。安尼，譬如讲，咱台湾一千块会当买偌济，你也嘛差不多安尼了。
2: 一千块，入去一个 seven 多啊。
0: 是哦。
2: 没啊。
1: 哎呦，
2: 哦，消费不给啦。
0: 哎，不怪吼。不要聊保定兵被戏杀，
2: 严重失血，
0: 严重失血。
2: 加榴莲，加加山竹，个宝贝等啊，你个情况。
0: 哎，阿舅，一个一件拎啊拎刀啊，你
2: 弯刀竖狗啊，
0: 是也都是有事的对啦。
1: 妈妈都去啊，
2: 我也唔敢去啊，我怕热个被死
0: 哎。有热，
2: 体感50多呢。
0: 哎，阿别嘛，体感50多，恁今晚恁外口吼，
1: 体感温度超40
0: 度啊。超30，外口是咪温度超37-38
1: 对
0: 哇？
1: 对啊，体感温超42
0: 对啊，恁本身的体感温度到40度，啊，你个先飙到50度，
1: 有啊，
0: 啊，你个看安尼多烧热，
2: 所以你啊讲啊，这个泰国啊，我即个去嘛，就是你说泰国啊，就是咱讲因食或者长米嘛，
0: 长米嘿，
2: 就是咱讲个泰国长米，是鲜米啦，纤维较悬的米，但是哦，我来研究，因的糖尿病比咱台湾的也搁较济，
0: 是哦，
1: 安尼哦，
2: 对啊，
0: 真的比咱台湾糖尿病较济
2: 哦，我伫遐哦，你啊，我是啉水啦吼，啊，你去啊泰国。我上有名叫做泰式奶茶，
0: 哦，泰式奶茶，对，外公嘿，挺出名的。
2: 你家你连半糖都上甜啊，
0: 是哦，
2: 哎，啊，边咖啡奶茶较济，因为伊边啊，你慢慢啊，啉慢慢啊，用到村上尾啊一滴，就煮啊好甜啊。
0: 啊你哦，
2: 啊咱台湾人啊，啉到尾啊，讲哦，啉两个拢啉完啦，规杯拢全冰咖。
0: 哎，对
2: 。所以，即个我冇个了解哦，泰国哈，它是整个泰国哈，72户，都72个管区啊，
0: 72管区，
2: 因为总人数大概7000万人，
0: 7000万人，
2: 因为跟他糖尿病占10%，
0: 哎呦，
2: 将近700万人有糖尿病呢，
0: 哎呦，
2: 你看看10%嘞，我恐怖
0: 嘞，给咱台湾给他一包呢，
2: 因食甜呀，叉菜嘛甜呀，
0: 还
2: 是糖哦，快你叉叉巴嘛是爱三
0: 糖
2: 是爱糖哦，
0: 哎，
2: 阿个糖。当咸，
0: 当
2: 咸，
0: 当
2: 个爱用香的，爱用煎的，
0: 当咸、当咸，佮当甜。
2: 对哦，
0: 哎呦，莫怪糖尿病的10%，
2: 700万人以上，
0: 七千哈、
2: 哦，那、哦、7000万人，总人靠7000万人，啊，大概700万人左右，15岁到55岁个准糖尿病的个几落巴。
0: 哎、欸，你哪里人都咧介绍这酒吼？嘿，哪里因你边哪来介绍的？我哪会通哦？
2: 没通。
0: 未通，
2: 因为因的糖尿病哦，无像咱台湾的糖尿病，咱台湾的糖尿病的人会看起来做大颗无，因那边的糖尿病的人看起来嘛是闪闪，
0: 是嘛是闪闪啊，
2: 因一个都到3消的镜头啊，
0: 安尼哦，
2: 因为他们已经跳过肥胖，直接到糖尿病的末期，
0: 哎呦安尼足恐怖
2: 嘞，人家是糖单，唔是像咱家是讲哦低呐，
0: 一级二级的，
2: 白粉呐，你看嘞慢慢那个转换嘞，哎人家唔是因为人家饮料什么来，这东西足低足低
0: 的，哎呀我。
2: 化学糖单、
0: 啊，哇、哦！你因你边的糖尿病足恐怖
2: 诶、欸，啊！但是看起来拢安尼散散啊，哇！糖尿病啊，不多大大一关的糖尿病。
0: 诶、欸，容易啊你，泰国那边啊，你个看起来吼，拢是安尼呢。
2: 尤其你讲讲因热的所在哦，糖尿病的好发力也搁较悬、啊，还搁较引起着咱讲的三高。
0: 啊，三高。
2: 泰国比台湾还要热嘛，大概3点钟嘛。
0: 对
2: 啊，伊啊比咱这大陆的温度搁较悬。你个想哦，你本身啊糖尿病，
0: 啊，
2: 回来的糖较济嘛。
0: 啊，对。
2: 啊，你今仔日水那个啉少，还是汗流济当中，嗯、水内底那个血内底水都无够啊。
0: 哎、欸、对，
2: 你的血压都会欠管。
0: 哎、欸、对对对，
2: 所以糖尿病很快就伴随着三高。
0: 啊、哦，三不怪那你定咧讲啊，讲伊三兄弟啊。
2: 对啊，
0: 啊三兄弟啊卡座位。
2: 尤其台湾，你看在热热天来啊，你有感觉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恁咧，诶、三高控制了，感觉特别较无稳定。
1: 哎、欸、对啊，血压问题。
2: 有啊，你嘛，你今仔血压啦，吼血脂红啦，糖尿病这三项啊，一旦控制了了无稳定，伊会引起的并发症就是咱上惊下肢的中风啊。
1: 啊对哦，
0: 对
1: 的，
2: 中风啊，
0: 哎呀，
2: 所以你要看，哎，这个去泰国啊，都在佚佗的，我那么了解一下风土民情呢。
0: 有，
2: 我嘛等下跟咱家爸爸妈妈报告，就是咱台湾的糖尿病吼，大概在4%到5%，已经真哩济啊，
0: 已经真多啊，
2: 人家已经到10%，所以你唔是跟咱讲。减食糖尔，咱食的白米饭比泰国的白米饭较容易升糖
0: 哦，
2: 因为咱食的是薏米嘛，还有食的是长鲜米嘛，
0: 对，食的是长米，
2: 对，都无同款的米嘛，啊，这个较容易让咱糖分啊，食面包啊，食胖啊，哦，所以讲特别热天你也甲控制又好。
0: 哎，你那你讲的时阵，咱台湾人呐食泰国米，
2: 哎塞。
0: 会晒吼，
2: 会晒哩。泰国属于长鲜米，伊个纤维较悬，糖分较少。啊，而且哦，其实我建议咱家听众朋友啊，
0: 有糖尿病啦，糖尿病啦吼。
2: 零大概三个月吃长鲜米，啊，三个月吃台湾米，小换的啦。
0: 哦，
1: 加的对，
2: 交换啦，
1: 交换
2: 交替一个啦吼。吃长尿有一个好处，用排泄。
0: 哦，白湿哦，咱台湾估计还都行。
2: 对，因为台湾人真济人，他属于他的那种寒湿啊，
1: 起来湿气较重。
2: 啊，你看，你看那边吼，马来西亚啦，吼，就讲新加坡还是泰国这边吼，
0: 比
2: 较等你的人，伊的湿气都较比较大。
0: 哦，安尼嘛就虾呢，
2: 会使交换价啦。
0: 对对对，
2: 泰国等你，泰国茉莉香米是全世界比赛有得名。
0: 是哦，茉莉
1: 香米，
2: 一做起来是茉莉香米的香，茉莉花香，你像咱。五峰五黑的五峰玉香米，我阿胖诶，那是 OIB，
0: 还
2: 有那边是茉莉花诶，也是高花
0: 诶。啊，你们啊，你那买晒的不会等来去吃看卖啊？
2: 大白雕拢有啊，
0: 有
2: 啊，正好啊，是都要拢无出来泰国币啊。啊，
0: 恁恁各位朋友，这方面吃饭诶，恁买晒加买泰国币吼，等来个去看卖，
2: 有吃看卖啊，他不爱给包两个呀？
0: 哦，
2: 确定哦，泰国币那边多点哦，也够端起来。
0: 啊，恁来最

0: 阿基定出国啊，阿基出国就去交工啊，你交钱咧？
1: 至少开二十几万。
0: 系啊，嗰啲机票、住宿系啦，
1: 哦系啊系啦，阿哥贵口罩
0: 二十几万先啦，我讲嚟你真系住啊，开你唔嚟啊？
1: 会啦，咩你讲啦？
2: 我跟你讲，你嚟家你定是回馈好咱的许多啦。
0: 是哦，
2: 哎
0: 呀，阿基那个人开个先啊，
1: 主演啊，伊
0: 啊都要出会玩啊，伊啊扛水啊，嗰啲啊嗰啲红嗰啲钱咧，
1: 伊啲嗨吼，我所唔知边个讲你
2: 哦，因为我跟你讲最主要一点，这项物件在顶礼拜五，咱这个啊陈大姐，你就搞我拜托
1: 啊，会来听伊拢在讲啊，
2: 你就讲啊，包括咱一挂这个时代就拢讲啊，我要无啊剩一罐有啊，我加冻未到遐，
0: 未啦未啦未啦，
1: 阿你嘛知影糖分这款物件哦。吃袂长棍，好无简单，找一支拄我食会下，
2: 会
1: 当甲我稳定着血糖、
0: 血压、血脂、红
1: 三哦。对啊，拢我都甲稳定起来。
0: 是，
1: 我若过去要长下去，我是安怎？
2: 对啊，你
0: 是长袂啦，你话我起只价的啦，
1: 起价。
0: 就查你怎弄，创家那迄个为着十万块迄个老餐迄个声，你是什么声？起价，
1: 起价啊？
0: 什么？
1: 你知啊？了当的才来。你什么讲？这是要搞我起价？
0: 了当的，根本我起价，声头拢贵也无敢。
1: 人家讲阿母，阿你不是讲几万块？
0: 你不是顶一回讲要我起价啊吗？
2: 我哪有？
1: 想跟你讲要起价？
0: 顶一回你出国，阿不是阿如跟我做，阿不是讲好啊？迄回你无滴咧？
1: 阿阮阿如，今日是我来，不是阮阿如。
0: 我恁两个用个如呢？你有个错传一
1: 个啊？无啦，顶回我出国去代表我来查恁，你是安怎咧做？
0: 阿恁是超好啊！我你出讲，
1: 我唔知啊，我唔知恁内部是
0: 啥物，
1: 啥物，我唔知恁的内部到底是啥物。
0: 我咧，我咧听有咱这时代因的耳康的出差，咱是要卖遐管的。无
1: 啊，
0: 无好话讲啦。
1: 不是啊，我顶回请阮单位新庙去米酒店。
0: 我知，
1: 啊，阮新庙也无甲我讲啊。
0: 新庙，新庙这个小可代志，伊免甲你讲，我甲你讲得啦。
1: 我讲啊，无啊，啊，这个名，这个名是新庙宝贝去福海经宝贝呢。
2: 对啊，
1: 还有甲性庙报告讲，这个成分，
2: 对，这个三，
1: 这是沙嘛，下天咧天上性庙福海经的沙嘛，还有甲报告伊的成分，啊，要号名，啊，拢经过性庙都看都调查，
0: 啊，那叫你阿公要去干嘛？个冰沙杯在在去，
1: 哎呦哎呦，
0: 你好怪错我，
2: 我讲性庙一定甲你讲，
1: 我甲你讲，廖部长
0: 啊，
1: 这我袂当乌白讲，
0: 我解咩？
1: 我解。因为人，我相信性命，阮兜嘛是三嘛，
0: 这嘛算我好命，好了上久的一支命，好了几天牌，
1: 好好的，结果我嘛去博杯，
0: 对咩？
1: 啊，这个命哦，是因三杯呢，
2: 对啊，
0: 所以起价嘛因三杯哦，
1: 啊嘛爱问性命啊，这是性命因主呢啊。伊这成分有报告性庙，
0: 对
1: 啊，这支的名嘛报告性庙，啊，性庙因三杯，所以哦。我顶回恁咧卖，我请阮兜的小妹去米酒岛，啊，我嘛唔知恁到底是安怎讲，哦，你对不对？啊，这回你面对的是跟我讲，啊，你袂使乌白来，还有小妹在看，
0: 我把腮拢流落来啊！我
1: 不要紧啦，不要紧，咱先听着歌啊！
0: 好来好来，
1: 咱先听着。
0: 小妹，我等下随个宝贝，我等下十块啦。
1: 我讲不要紧，我个厝有新杯，
2: 新杯，
1: 新袂使用人家啦。
2: 要啦，
1: 安尼你知
0: 好啦好啦
1: 好啦，我无啦，
2: 我就无啦。
1: 来来，先来听几首
0: 啦。好啦，去给阿哥拼三杯。
1: 来来来，先来听几下一颗红蛋哦，谢谢。

0: 好来。啊，咱的服务现场吼，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100-7120-123来，咱卖甲恁拖辛苦啦吼，用炸啦吼。好，咱调播听哦，安尼卖好，安尼一直想做，
1: 我袂啥想，
0: 没有想做。好来，啊，咱准备来甲进广告，我来谢谢。来廖伯丁嘛，啊，那这个青血藤哦，是天上圣庙三马银波的，这名是一号的哦，
1: 是
0: 啊，一敬的哦，
1: 我知，
0: 这是在宏远，中华宏远福海宫的哈、哦，
1: 对，妈祖灵境的，
0: 对，妈祖灵境，一家幸福哦，我马拢甲妈祖禀报啊，
1: 是，
0: 你嘛知三马是这个啊，我针对医学的啊，
1: 是
0: 对吧、
1: 哦啊？其实咱内底幸福哦，是即马业界唯一一项，针对你三项，咱讲三高啦。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0: 高血糖、高血脂哈，
1: 故意一支产品哦，会当食一项过三项，安尼讲较紧啦。
0: 食只过三，
1: 对，啊，其实你个研究伊嘛咧讲啊，你个高血压的人，你个低高血压，唔免半年的时间，你高血糖就对你来啊。
0: 对，
1: 所以过去为什么你只系三个月镜头拢接二连三，啊，拢未平衡，就是同阿美国讲的啦吼，还做一届，甲咱三个月生哦新陈代谢，代谢症候群做一届改跌落来，啊，你个代谢。特地来做一个改善了后，你再毛病再袂西药愈食愈重。
0: 哦，啊，无你来看一年，咱台湾一年通天哦，加这些水人哦，你食这三个月药啊，
1: 是，
0: 看偌恐怖呢。
1: 食药啊，一回事啦，
0: 啊，佫食袂长久吼。
1: 药三分毒，咱体内啊，佫肝甲药剂的解毒，即马就是讲药物残留一滴外，咱讲并发症。
0: 哦，并发症真恐怖。
1: 对啊，引起药剂坏啊，肝坏啊，目睭坏啊，即个问题，即是讲西药上大的问题啦。
0: 对，
1: 啊，但是要改掉西药，要安那个三高改掉落来。第一，咱讲血糖是上大的原因。
0: 欸、对，血糖嘿。
1: 大家拢爱食三顿嘛，比如米粉啦，还是讲糖糖啦，还是讲血糖啦，糖这物件啦，哦、馒头啦，这拢有糖啊啦。
0: 啊、对。
1: 你讲你食水果，台湾的水果和你弟嘛是有糖
0: 啊。嘛是有啊。
1: 啊，今仔日卖食，咱讲西药当中苦瓜生态是全世界拢知影，咱台湾这中国人伊吼，何博士伊咧讲诶，唯一会当代替天然的吼，咱讲叫做天然胰岛素。
0: 哦，天天胰岛素，
1: 为什么你糖尿病胰岛素分泌不够嘛？糖伤济嘛？
0: 对。
1: 啊，这个苦瓜生态伊就会使帮咱代谢咱回来的糖。
0: 大
1: 家回来的糖传入细胞内底变作能量嘛？
0: 对。
1: 但是刚刚这个苦瓜，我跟你讲哦，苦瓜粉伊嘛跟你讲苦瓜。
0: 啊，像叫生态照干。
1: 对。啊，苦瓜生态嘛，叫做苦瓜。
0: 对。
1: 但是我听博士在这里讲着，320公斤萃出一公斤的苦瓜生态的定序。
0: 哦。定序。对。那就是。
1: 是啊，尿出有效的迄一段，
0: 山苦瓜规条内面迄啥啦囝，
1: 对，只有迄一段320公斤，只有法度萃出一公斤呢。直接出有效的迄一段，
0: 山苦瓜规条内面迄啥啦囝，
1: 对，只有迄一段320公斤，只有法度萃出一公斤呢。伊只有法度真正精准控制你的血糖。
0: 是哦，
1: 不是叫你食苦瓜啊，不是叫你苦瓜加汁啦，迄心电伤寒，你的身体嘛冻袂掉。
0: 规条苦瓜起到膨稳，你嘛。唔对啦，
1: 这款呢320公斤萃出一公斤，伊是得到国际权威糖尿病联防 IDF 的认证，世界认证，就这款呢，叫我做苦瓜生态定序，叫我做控制你的血糖。
0: 是，
1: 伊让你饭后的2点钟的血糖减少53%。
0: 哦，减53%，安全好呢。
1: 对，这是上要紧的，包括吼有糖尿病人长期间在食吼，除了讲会让你的血糖减低降低一点外吼，也能减少咱的健康并发症。
0: 糖
1: 尿病并发症减少50%以上，减少一半呢。
0: 哎，你糖尿病上加引起并发症，
1: 对哦，这就是讲糖尿病的部分。那你讲啊，不是讲糖尿病啊，那有的是血脂红啊，血脂红伤高，你能有伤高啊？
0: 哎嘛是，
1: 啊，这个那种专利的美国的肉桂萃取，
0: 哦，美国肉桂上好呀。
1: 他在美国人那个讲啊，拍成啊，讲美国的呀，
0: 高强大汉啊，
1: 那个大号啊，
0: 对，
1: 啊，美国嘛来嘛深深受害啊，因遐人爱食汉堡啊，
0: 哎。
1: 麻行麻黑白呀、
0: 啊！哎、欸，美国人哦，因较罕咧食白饭
1: 啊，所以因咧那个血脂肪拢少管啊。
0: 对，
1: 所以因研究这项肉桂，全世界拢改买，为什么？是上盖有效，会减少咱体内血脂肪。
0: 是，
1: 血脂肪哦，袂去啊，那个心包油啊、肝包油啊， 抑制肥胖啊，阿妈较袂发炎啊。
0: 对，
1: 搁再来，咱要来请咱的咱个会内底一寡垃圾物件，卡里会更顶头的垃圾物件，要来干会阿袂？有番红花，有红旗，有纳豆。
0: 哦，这红花啦，
1: 这个是通的部分。
0: 对，
1: 我今仔有干啊，有通啊，啊有搞血糖啊，该转换掉啊，这我都把你的三高给你控制落来。
0: 莫怪你拄下你讲的，俺一日食了一概过三下。
1: 对，你袂使给他通顶头，下骹无通啊。
0: 哎嘛，袂用诶。
1: 安尼之后，我都减少了你讲三高的并发症，动脉硬化啦、冠心病啦、心肌梗塞啦、脑中风啊。
0: 你安尼吼，了无定你安尼吼，可能计足省足侪钱的呢。
1: 顶多那省钱啦。
0: 对啊，
1: 效果会更加好。
0: 对，效果好啊，佫唔免佫买个切侪项啊。
1: 对啊，所以
0: 讲咧，食一支就过三项，
1: 一羹一羹。啊，饭前你个食两粒，
0: 饭前食两粒，一羹就变掉啊。
1: 三高做一个搞定啦。啊，你西药会当慢慢来减，慢慢来少。啊，身体佫袂造成西药控制，佫袂造成遐尼大负担。
2: 对，因为讲你糖化血色素超过八个十五哦，以上啊，这
1: 我哈。八点多、九点多，我就会建议你一羹爱食两
2: 粒啊。对，再去一羹，暗时一羹。
0: 糖化血色素超过八以上，
1: 是
0: 一羹食两遍。
1: 对，
0: 啊，一羹两粒，
1: 对，
0: 等于一羹食四粒啦。
1: 对，控制等下六的时阵，你要改等下六啊，六点五七啊，较正常，你要改等下食
2: 一粒。对啊，你就讲哦，我糖化血色素我今晚维持在五点六、五点七、
0: 五点六、五点七啊。
2: 我为到我大项物件我会使无食，但是这项物件我困起
0: 来，一定一定爱吃两粒吧。
2: 困起来我头一件代志，我就是一定拢先吃两粒。
1: 一定啊，你大家拢爱吃三顿啊。
0: 阿兰今晚啊，阿兰今晚聊保定吼，今晚这物件大家有吃个拢会长好啦。包括阮家主人啊，家己冇得吃啊。
1: 你讲话控制得好，
0: 真正这袂好笑，这物件阿伯阿妈，这不是讲哦，咱讲好就好，
1: 吃过拢讲好。
0: 你都家己听讲，哎，足稳定，咱的血糖血压呗。
1: 啊，你无三高，你一天食一粒像我同安咧，食保养咪食控制嘛是可以啊。
0: 政府嘛拢两粒
1: 咧哦。
0: 我嘛惊讲哦，事后六超过六十岁
1: 高血压啦，
0: 后日万不会代谢歹。
1: 是。
0: 阿雄，那家你食老在你地糖尿病，
1: 啊都会。
0: 我嘛加麻烦咧。
1: 我在咱过上半场过了好。
0: 有啊，我嘛我加吃一粒，我无差。
1: 对啦。
0: 哦对，那个开小寡钱会当过咱后边幸福。
1: 是。
0: 这是对啊，但是。了无定，咱即摆请教者，千万等一罐来十粒啦吼。啊，伊这
1: 免问三千八，
0: 这三千八
1: 就甲你讲过啊。
0: 三千八一罐是三千八。
1: 啊，讲要起价，啊，妈做银杯哦，我袂去博啦。
0: 你即摆安尼要安怎
1: 讲？来讲啦，同款买一送二啦，三千五啦，卖讲无俗下你啦。
0: 买一送二三千五，
1: 我就买个了博杯啊啦，好不好？
0: 三千五，三千八，
1: 三千八落来三千五啊，系啊。卖讲无俗，我同款买一罐送两罐。三罐三千五，这是拢六十粒的，不是三十粒的哦。
0: 有可能你买一罐够几少一百块啊？
1: 少少。
0: 啊，三罐缩三百，
1: 不不差迄落三百两百，嘿啦。
0: 无啦，你咪讲，
2: 好啦，保证，
0: 那是一个期末

0: 基本对啦。
1: 咱即马讲吼，因为咱进前吼，你讲要讲起价话，阿东也无滴咧啦。
0: 对啊。
2: 哦、我讲起价系3800啊，我即个赶快有落啊，落开3500
1: 啊。来，我跟你讲啦，我讲一个较公道的啦。
2: 系啦。
1: 因为大姐嘛，你甲我讲，伊讲吼，因为最主要这种物件袂长滚，大家拢爱食
0: 啊，
1: 拢控制
0: 掉
1: 的啦。系啦。
0: 啊，这是一定控制较好做平稳的，
2: 是一定一定，无好退钱啊，你袂紧啦。
1: 但不如咱赶快咱照进前的介绍来
0: 应付好哩。我啦，阿你调拨点，你讲一罐咱3800吼，
1: 系啊，
0: 阿恁个算3000二，
1: 系啊，
0: 阿你好不？
2: 3500等于个加一罐，个加少一包，我真赚咧一百年咧。
0: 啊，不要紧啦，
1: 妈祖，
2: 我妈祖在看我，我平安到等来，妈祖在看，阿你来
0: 到啦。3000二啦，
2: 最后一届3000二，后一回咪3500、3800啊，唔免个经过妈祖啊，我这回赶快3000二啊，一百
0: 组。七八
2: 组，
0: 啊！你那买两组嘞？
1: 买两组大组呀、
2: 啊！千四啊，你是啊啦，算小。
0: 无啦，我知啦，6000我也要算啦。
2: 欸、
0: 但咱个算6000好
2: 唔？唔好，
0: 咁坏
2: 坏。
0: 咪啊你啦，
2: 你先开300，即马佫差200你好，差400
0: 你
2: 好。
0: 我讲你买两组哦，你即马红阿婆两个啦，共计只。
1: 对啊。
0: 啊，一个一组啊，
2: 唔通啦。
0: 啊、
1: 不然我跟你讲，
0: 我讲恁大部人，恁咧跟干大事嘅人，恁讲恁咧做大代志嘅，讲我咧采几百块啊，对不对？四三罐3000
2: 对。
0: 啊，买两组6罐哦，
2: 6000
0: 咱只只个卖公司嘅啦，咱只只个算6000，你看啥？
1: 天哪，
2: 天哪！青菜啦，出国都咧开啊，无差个这四百。
0: 对嘛？
2: 但是我讲
0: 哦，
2: 大组嘅30，
0: 大组嘅30，
2: 啊，你细组靠标本来100，靠30-70。总共100而已啦，
0: 安尼哦，
2: 嘿啦，较济我无啊哦，
0: 嘿，来咯，来你啊，
1: 喂，好姐，
0: 喂，
1: 我听
3: 你
1: 讲，
3: 你做干的呀？
0: 对啦，对啦，前位烫掉啦，嘿，
2: 青色的阿爸啦，
3: 哦，我姐咧
0: 做轻伤
3: 的，
0: 做姐咧做轻伤的吼，
2: 轻伤我怀疑，
0: 我讲会疼啦，平稳啦吼，会疼过去阿妈拢平稳，大刚啦平稳，咱人都轻伤啦，
2: 嘿啦，
3: 无啦你，阿唔我第三条，
2: 阿不紧，
0: 啊我来讲，你要三罐啊六罐呢？
3: 三罐就好
0: 了，三罐的3000啦，吼。
3: 我要
0: 个
3: 一罐。
0: 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1: 来，蔡大哥。
0: 喂。
4: 话保留中。
2: 啊，我给你保留。
0: 喂，来，你好。
2: 刚刚讲叫保留啊啦。
0: 啊，哦，来，咱的孙大嫂呀，吼。
3: 啊，对对。
0: 好，那不然你是要几罐的？三罐还是六罐的？
3: 我买6罐的
0: 啦。哦，你买6罐的哦。
2: 6罐的加30。
0: 6罐的，我给你属算6000，安尼会用的啦，吼。
3: 有。
0: 好，安尼我再给你属400，吼。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3: 我给你订阅
0: 喂喂好来你好哎蔡大哥你好哎
5: 我谢周周
0: 好谢周周好
2: 管他哩
0: 好好谢谢好好谢谢好好来来谢周周好来喂阿英姐啊喂
6: 你好
0: 哎阿英姐啊你好
6: 哎我没走
0: 啊
6: 我没走啦
0: 我阿你要加工几罐呢
6: 三
0: 关
6: 嘞，
0: 哦，三关嘞，好，好了解，好，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7: 喂，建材吗？
0: 哎，对，我阿董嘿，哎，小姐你好，
7: 哎，猛工，你那个是整是一罐子装的吗？
2: 对，
0: 嘿，用
7: 罐子的，
0: 对对对对，
2: 对，
7: 罐一罐的，对，
0: 对对对，
7: 是一片的嘛？
2: 不是
0: 不是一罐一罐的，
7: 那我要两组，
0: 你要两组
2: 买大的好不好？
0: 啊，这样就是6瓶啦，吼，
7: 对对对，
0: 好，买6瓶，那就直接。跟你算嘴头6000啦吼，
2: 你讲开你讲别使，让你跳舞。
0: 好啦，你讲讲，我跟你嘛讲啊，自己好嘛。
2: 这边你买两组，你就不如买大组，给减少400啦。
0: 我来咧告诉导演，你来电话开啊，你讲买大组还是小组啊？对啊，
2: 总共100提完就无啊。
0: 哎，来好，来你好。
6: 我小组。
0: 好好，谢谢你好，安尼我知影吼。好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8: 哎
0: 哎哎，洪大哥你好嘿！
8: 哎，我问你一下
0: 哦，你讲你讲，
8: 今仔日这是甲进前的有同款
0: 无？我拢嘛同款的，那无同款。
8: 我进前的苦瓜蔬菜。
0: 来，你
1: 讲你，
0: 来你讲。好来，注意好来，开始你，喂你讲听，你讲听，喂来你好。
9: 喂，
0: 等过啊。喂，你好嘿。
9: 你
2: 多少啦？哦，三罐哈哩。
0: 啊，你小蛋，我改到下去啊。
2: 加本钱交，
0: 嘿。我小蛋，我先下去，我今准的电话拢满线，嘿啊。好，喂，好来，你好，喂。
10: 我是一刀。
0: 哦，咱林太太呀，吼。
10: 哎
0: 哎哎。啊，你要几罐呢？你加工几罐呢？
10: 最多
2: 为。哦，三罐。
0: 好。
10: 快点，安装下。
0: 外公。
2: 加本钱，半点钱，加能量。
0: 你谈话写色素偌济？
5: 无啦，古月啊，
0: 古月啊，古月啊，安尼我讲两粒条啊，两粒条啊，哈，
5: 哦哦，
0: 嘿，是讲两粒条啊，哈，
5: 一本钱嘅，
2: 嘿，一本钱，哈，
5: 好好
0: 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2: 好哈，
0: 哎，点歌啊，拍摄哦，你点你两下久哦，
4: 哎，你做事在家无？
2: 专属诶，
0: 专属系列拢会当吃，
2: 哎，专属系列，
4: 这做就多啦。
0: 好，你三块的啦吼，
4: 哎，这做啦，
0: 好，好，谢谢你哦，好，谢谢哦，咱这拢专属系列，啊，咱的朋友好朋友吼，我你注意听，咱啊糖分有糖尿病的人哦，我讲你注意听，你家己本身的糖化血色素脑背，以上，
2: 对，
0: 那背以上，咱一天加两遍，
2: 对，
0: 一盖两粒拢食饭前，
2: 是，
0: 哦，食饭前加加加两，一天都加两遍啦，
2: 对啦，
0: 嘿啦，
2: 啊，这两粒啦，
0: 这是糖化血色素背以上哦，
2: 已经足严重啊，血糖量起来拢百倍两百，啊，你来加两回啊，
0: 啊，你那。降落加你
2: 之前有遐啦，
0: 吓对，你若时间够去病院抽血检查对无？啊，你若七点外，六点外，咱就变一天食一遍，一盖两粒药啊，
2: 对，
0: 啊，拢食饭前，
2: 哦，拢食饭前，
0: 啊，这佫甲恁强调者，大组的干了三十个，
2: 啊对。
0: 啊，细组廖部长你讲几个？
2: 啊，都一百减三十七针。
0: 哦，安尼哦，
2: 哎啦，
0: 七针，安尼恁家己卡手较紧嘞。大组讲三十个呢，啊，小组讲七十个，
2: 对啦。
0: 啊，恁啊，这保存的期间恁免烦恼。
2: 是是的啦，
0: 绝对物件清清。
2: 出国前才包好的呢，啊，你是？
0: 出国前才包好的，啊，你前后才十天呢。
2: 对啦。
0: 哦，啊，恁那边家己卡手卡紧，然后来你后。喂。
5: 关啦。
2: 啊。乐观的哈。
0: 乐观的啦吼。好，乐观的好。好，谢谢。好。哎，啊，恁今嘛恁跳出了。你若阁听无清楚，电话阁卡来问。
2: 对啦，
0: 哦，电话边啊，咱的阿卢、阿君、阿奇拢有在电话边咧，甲恁接听。啊，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啊，即马咱两点四十六分啦吼，咱即马是较无虾米广告时间啦。我相信这个物件有真侪人接到，啊，若接到，你若要甲我做见证，要来分享，我希望第一，咱较等的三点后，三点过来，因咱的节目是两点到四点嘛，三点过来，你若要甲我做见证的，我拢麻烦你吼，咱再卡电话，0800710023，好来听歌。此前的玫瑰花，阿你要买，家己较紧的哦。这是最后一批，无甲恁起价哦。我是你讲的哦。你们大组还是小组，恁家己紧卡。0800710023，但是恁若要买大组哦，敢那三十个鸟，哦，咱讲正三十个鸟。

0: 啊，咱嘞好有电话哦，咱那未得赶紧嘞哦。廖部长主要佫甲我交代哦，缩好袂要紧。到哪讲诶，电话就讲要去，去甲无去哦，手话佫无甲咱去哦。伊讲哦，啊，恁我袂用，我后日今日互人甲我讲哦，啊，拢咧拢无影无钱去啊。
1: 嗯，
0: 用手话好，后手话就正讲要去啊。
1: 对，
0: 吼、哦。阿伟你讲正敢要去啊？无伊讲哦，安尼会讲讲哦。啊，我讲讲拢袂晓无钱吃。
1: 是。
0: 啊，伊要六罐嘞。
1: 六罐嘞，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啊，咱各市道边，恁那边爱较紧嘞。人又讲，细租的70分尔。
1: 是。
0: 啊，那大租的干了30分哦。
1: 对。
0: 恁那要买大租的人，我麻烦
2: 恁。我太阿凶啦。
0: 恁家己卡手较紧嘞。
2: 你像他拄仔妈妈在讲啦，真正人伊三哥家拢有降落。进前医生甲伊讲哦，糖化血色素欠到8点几啊，照看买药剂有派去无？那派去都爱用煮的，还是爱用洗的？
0: 哎呦，安尼在台中呢，
2: 温州嘛惊死哦。
0: 对啊，这个在咱台中啦。
2: 对啊，所以真侪爸爸妈妈，你俩公公食西药，你食一世人。嗯、
0: 啊对。
2: 有降无？我唔知，
0: 无啊。
2: 有降无？我唔知，但是你的油脂的功能愈来愈歹去啊。
0: 一定诶。
2: 啊，恁今仔少油着较天然的物件，减轻咱油脂的负担，减少咱的西药。一天开你无几十块银啦。
0: 哎呦呀！
2: 因为即卖人真正人讲，较早活到70够本啦，即卖我感觉我50，我爱活到90才有够本呢。
0: 你个想咧，你三罐食三个月啦。
2: 即系啊。
0: 即3200块啦。
2: 真正喺有时阵哦，你
0: 即是爱感谢恁廖部长哦，是小好。难的哦，哦，各位许多好朋友，唔是我阿董搞出价啦，
2: 对啦，
0: 哦，我阿那，恁那讲我搞出价，我后日去买物件，点头拿咧填
2: 我，你随拖天门，
0: 伊阿讲阿娘，阿你是阿董诶，我晓，阿娘之类做搞太假，我唔敢买，
2: 无啦，
0: 迄是条保定做人袂歹，
2: 根本叫你啦，我即回咱都无去价啦，我但是以后无迄什么3200诶，拢是300诶啊，
1: 大家好，我嘛要甲咱许多报告一下哈，恁虽然讲有这项物件真正足好用诶。
2: 是
1: 但是咧，恁家己即个饮食方面，你嘛计是该爱少控制一
0: 下。
1: 我讲啊，我食食诶，我有即惯滴咧，我就会开始杀杀食。
2: 就头拄仔妈妈嘛咧讲啊，即阵啊吼，佫无稳定啊，可能是食肉粽食伤济啊，医生安尼甲我讲啦。
0: 有啊，拄肉粽食足够呢啊。
1: 西瓜、荔枝、
2: 酸呀。热天诶，水果佫特别甜呀。
0: 酸呀，酸呀，红奶、
2: 西瓜、红奶，拢出
0: 来。哦，奶汁甜甜。
2: 啊，所以即个时阵。你若感觉血糖较悬啦，我会建议你暗时啊，搁加食一
1: 盖。哎对，
0: 咱暗时啊，搁加食一盖。
2: 对，加食一盖啊！你平常时啊，恁的话拢食透早一盖了，无感情能量了，无。
0: 人生的一天才好，你开偌济呢？才开30多块呢？
1: 对啊，
2: 钱是问题啦。
0: 这重点哦，是咱就不只有小河南。
2: 对啦。
0: 咱这话当然呢，俗买着俗的搁较好。
2: 你若照我加一盖啊，那3800，你可能较欠啊食的啦。
0: 哎，我
2: 介绍唔免欠啦。
0: 3800吼。你那3个月，你甲看爱偌济10000块
2: 啊？对啊，11600块啊！
0: 对嘞，
2: 哎呀，
0: 哎，就真正我讲，我啊，恁今日当熟啊呢哦，
1: 嗯，
0: 恁买买人，恁家己卡手较紧呢，
2: 过来食啦，
0: 啊对，哎，照起工食，
2: 对，
0: 啊，唔通讲三只四要困，
2: 冇，
0: 哎，卖对家己的身体在开玩笑，
2: 对啦，
0: 啊，但是左手有限
2: 是，
0: 哦，咱啊，社会呢，刚好70个，
2: 是，
0: 啊，廖部长人有讲，好，既然恁都讲啊。哇，买2份的我400块，
2: 我给你减少400，
0: 哟，安尼啊，我都大份的30份尔，来哦，来你好，
1: 来阿斌姐啊，你好，
3: 哎，你好，
0: 哎，阿斌姐啊，你好，哎，来请讲，
3: 我买6罐
0: 的，好，大 A 啦，吼，好，
2: 好，
0: 谢谢你，
2: 能量哈，
0: 好，
3: 谢谢，
0: 啊，你讲呢？
3: 多谢谢，
1: 这两天会给你送过哈，
0: 嘿嘿。
2: 好，谢谢，
0: 好，谢谢，
1: 因为最主要一点，这个你要把握啦，
2: 对啦，嘿啦，
0: 来，啊，咱时间的关系，咱生活电台刚上，啊，恁那家己要买的人，要买大份、小份的，还是讲不清楚、不明了，廖部长在这，等你家己卡空白。

0: 发发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归恒广播电台 FM 88.7。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1: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收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新港是江淮靠海乡镇当中的一个，隔着大渡溪口甲大中关来相对。早期因为新建港口，才叫做新港。后来因为和嘉义的新港是同名，为了避免混淆去，才改名叫做新港。整个新港差不多都是边缘，大渡溪由新港的北边出海，河口冲击出一大片的湿地，为新港地区带来虾仔、毛虾、甲虾饺，也有大批来这闪避着严冬的水鸟啊，和新港这个所在充满着丰富的自然的生态。除了大渡溪口自然的生态景观以外，新港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做戏曲村。因为新港地区早期是泉州人聚集的所在，百姓无代志做，闲闲就会嗨唱着戏曲，尤其是南管、北管。
5: 山拉美林里菜会村主要是以着台湾五十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晡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啊，时间的过哈、哦，来，时间都3:09啦，来，咱国家继续个进行咱礼拜的放上头，
1: 酷乐波，
0: 啊，同主任啊，来甲咱做服务，啊，咱电话表咱阿卢阿姑那个阿吉哈、哦，来甲咱接听一线免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啊，咱今日咯、哦，像今日是新的7月初5，咱今日有股特别邀请到咱条部长来甲咱现场哦，
1: 是，
0: 谢谢，感恩多谢，啊，咱主家哈，
1: 嗯，
0: 主家咱注意，
1: 对，咱注意。玉回子啊！
0: 哦，哎，玉回子啊，卡掉来、哦。
1: 有效，真正有效。
0: 我看伊几点开？伊拄诶2:55:54。
1: 哎、欸，拄啊刚上啦。
0: 嘿，拄电台刚上时阵，卡掉来讲，哇、哦！伊俄罗斯得钱了，
2: 就是像伊讲啊，是医生改俄罗
0: 斯。
2: 医生讲安尼，你安尼控制了真好。医生他们讲啊，你是食啥？我袂见甲你讲。我甲你讲，你会甲我骂。
0: 我讲，伊是去哦，医生检查，医生讲，哇、哦，你手会控制了。有够好的啦，
2: 有真欢喜的啊！
0: 伊也怎讲哦，食咱这个物件，控制了有够恶劣的对啦。
2: 其实好物件吼，拢爱分享啦。
0: 对啦，
2: 阿妈照有着咱这爸爸妈妈恁，我今仔我讲了一杯天的正地嘛不好，
0: 嘛不好。
2: 真济人感觉我有三哥，我着西药认真吃就好啊。西药免钱啊，我着填补呢。
0: 好丢丢。
2: 但是你无去想着讲西药副作用，
0: 有咧，
2: 有不咧战斗。
0: 丢咧。
2: 阿哥讲你的三哥吼，你控制一个过来都无稳定当中，也变作并发症
0: 啊！是啊，药啊嘛，愈吃愈重，
2: 愈吃愈重啊！像妈妈嘛在讲啊，还不知安怎，我较早控制拢好呢，啊，这五日做完呢，到今嘛哦，搁等下个提药，医生讲我糖化血色素8.几那还高，
0: 因个标标关起
2: 啊！啊，你个想啊，你拜拜迄十粒肉粽，迄一罐，无人吃是咪拢你家己一个人推去啊？
0: 你要叫你讲单调，你无可能
2: 啊！拜拜遐菜啦，你是咪三工拢个清完啊？
0: 丢嘞丢嘞！
2: 加上着这咱讲个热天啦，天气。热，咱的血，咱的血内底吼，咱讲血里面的水分都会减少。
1: 哦，对，嗯，
2: 哦，咱因为热流汗嘛，
0: 血液内面的水分减少，
2: 咱讲血就会变高、变厚、变老啊啦。
0: 哎，嘛足容易中风呢。
2: 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中风，拢是这个时阵
0: 上多啊。
2: 对
0: 啊，
2: 系
0: 啊，系啊。
2: 所以讲爱控制人。
0: 喂，哎，
3: 喂，我跟你讲。
0: 哎、欸，有位有位姐啊，你好，哎、欸，
3: 哦，
0: 好、哦，你讲你拄啊，打电话讲
3: 医生，
0: 哎，
3: 陈辉
0: 成
3: 嘞，
0: 哦哦哦，
3: 啊，真好，
0: 真好，吼、
3: 哦，我嘿，啊，我拢透早起来就甲吃，
0: 你拢食几点？
3: 6:30起来，我就吹吹吹，我就甲吃，
0: 吃两点吗？
3: 啊，我一天食一盖尔，
2: 哦，
0: 嗯嗯，一天食一遍吼、
2: 哦，标准啦，
3: 哎，啊啊去。检查都上个月检查个，医生讲，哎呀，食食我的医生要食干嘛？都变个较好。
2: 医生我讲啊，我以为那叫我好。
3: 也是。
2: 哦。
3: 啊，董事长陈慧成。
2: 你有甲讲得对啊啦？
3: 有啦，我一届就一届，一届就一届尔。
2: 你算个水平嘞吼。
0: 啊啊！哎，医生讲啦。
3: 你先讲，哦，安尼唔要上好嘛？
0: 你无甲医生讲哦，你若无，你若需要，我甲你介绍。系啊，
2: 安尼你有欢喜啦吼？
3: 好好啦，
0: 哦，真正袂歹啦吼。
2: 系啦，
3: 系啊，我听讲，
0: 哎，
3: 安尼你要继续食。
0: 对，啊，恁囝真明理，安尼恁囝真正明理，
2: 容易啦。
3: 身体够好，
2: 容易啦，我们容易哈。好，谢谢你啊，谢谢，谢谢。
1: 我打
2: 电话来报定价，好，阿认真
0: 好，好，好，谢谢，
1: 谢谢，谢谢。
0: 你甲看咱药回去啊，
2: 这种无还话啦，吼。
1: 对，
2: 有呀。你看先个讲哦，啊，我药啊那也叫唔好，把它叫唔好，你叫唔好。
0: 医生家己哦，开开个啊，好，咱药回去哦，奇怪，那有可能你叫叫好过？
2: 我药啊那叫唔好。
0: 医生讲啊，我药啊那也叫唔好。人伊家讲，唔是啦，我食阿东个啦，
1: 食阿东个只会疼的，
0: 对
1: 啦。
0: 嘿咩？
2: 我话你爱继续食，你医生都跟你讲爱继续食。
0: 丢嘞丢嘞，系啊，吼，阿你那边家家己家己喂，来好，来你好。
1: 哎，方先生，
4: 点去做啦？
0: 好，阿你要几罐嘞？
4: 买三罐嘞。
2: 好，本钱两粒啵，吼。
0: 好，本钱两粒啦，吼。
4: 好，两粒。
0: 嘿，阿你知你糖化血色素多少罐无？
4: 嗯，不要。
3: 老
2: 岁
3: 人
2: 哦，唔
3: 知
2: 啊。你讲你就认真食的。
0: 好，阿婆你就认真加食啦，一斤两粒啦，吼。
3: 但我
1: 的自己
3: 哦。
1: 我知，
0: 吼。
1: 好，
0: 谢谢，
1: 谢谢，
0: 好，谢谢哦。
2: 咱这唔能妈做认真，即马连医生嘛甲你认真，啊，你爱食哦，吼。
0: 所以
2: 有啊有好啦，
0: 所以咱的朋友，
2: 哎，
0: 咱的朋友，咱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好朋友哦，你唔免去怀疑。
1: 唔呀，
0: 唔免去怀疑，讲到底安尼是有效啊无效？
2: 是。
0: 那有这个人哦，这我讲这领导拢改的。那有这个人，伊就啥有效？
2: 对啦。
1: 是啊。
0: 我今嘛要讲我诶，唔捌这人，
1: 嗯，
0: 啊有咧听诶人啊。为许多讲，嗯啊，我无糖尿病，你像我感觉无糖尿病，但是爱保养无，
1: 要先预防起来啊。
0: 一定爱预防，
2: 血数愈来愈高啦，啊，代谢愈来愈慢，起码一天会断掉嘛。
0: 对，
2: 也是咧预防保养。
0: 啊，你若加提早预防保养，较免后日我听你讲，做保养诶，较好你咧治疗。
2: 对，
0: 实在讲诶，啊，你若唔保养，后日治疗你去治疗，你就唔免干胶
1: 啊，
0: 干胶也无路用啊。
1: 这是有影。
0: 我看下，你都是爱乖乖。啊！人个医生讲，人个都话咱叫回去讲啊，啊，开个药好，
2: 那也叫好，
0: 那也叫好。哦，我听者，要不就是我那当场哦，嘿，听着医生讲哦，医生，你终于讲出良心话啊！哦，
2: 阿姨个我讲啊，我是假懂的，叫好的啦。
0: 对啊，来，吃咱你，咱给你介绍一支啊。
2: 对啦，
0: 哦对。
1: 啊，人医生嘛，看看会配合，
2: 安尼
1: 安尼就好啊，爱继续吃。
0: 哎呀，真正未好笑的啦，咱这个。妈做认证的呢，根本想我别来。
1: 尤其在种这个控制糖分，我拢维持在5.6、5.7嘛，糖化血色素。尤其上控制了上好，就是外血压。
0: 哦，
1: 外血压一早拢800-900。
0: 我主要吃，伊唔把你吃血压的药啊。
1: 我唔把你吃，真正为什么？因为最主要，我这项物件，我按头起码我唔把等个做开始出来了啊，我拢唔把等过。
2: 代谢和你正常啊，
1: 真的，
2: 三哥都无离婚啊。
0: 好，阿你哪会？恁电话再改卡空。
1: 100-7-2-3，
0: 我们来先听歌，啊，咱有分大分的甲细分的哈，大分的甲细分的，啊，那唔知你点只卡先卡来问，800-7-2-3来听，买车到位去，谢谢。

0: 好来，啊，咱的现场的电话0800-7200-7232，啊，徐大哥讲要赶做见证，哇，感恩哦，谢谢哦，伊讲哦，有影，这支真正是在未歹，这支真正食了真稳定啦，廖部长，咱的产品一个出来啊，可能食个你真的安心哦，
1: 是，
0: 你看偌好，
1: 啊，你认真吃啦，
0: 啊，对啦，最主要这款物件一定你一定爱认真吃，你无认真吃，大家爱吃，因为伊这袂长久嘛，但是伊有法度甲你平稳。阿麦好，你有引起一挂只变化症哦。来，徐大哥来，喂，
2: 喂，来你好，
3: 喂，徐大哥，嘿，
0: 哎、欸欸，徐大哥，你好，你好，嘿，
4: 哎、欸，我提两分啦，
0: 哦，你要提两分哦，你之前讲有买着？
4: 有啊，我顶个只有个贵啊，
0: 哦，你顶个以前头一遍的时候你买着啊吼，
1: 内行的，
4: 有啊，我有买两分只，
0: 哦，阿你
3: 你吃了安怎、
0: 啊？我请教你，你安尼吃三四个月，安尼吃了，你去年的时阵稳定了安怎？
4: 未歹啊，
0: 未歹哦，真赞哦，
1: 谢谢，
0: 啊，阿你谈话写说是有较刚来无？
4: 有啊，本来是我是八点四啊，
1: 阿娘喂，
0: 八点四哦，
4: 我刚刚上去啦，
1: 哇，
0: 哎、
1: 欸，
0: 八点四，各位许多好朋友，你甲看咱徐大哥伊个三四个月前，谈话写是八点四哦，
1: 嘛上去啦，加油加油，
0: 哎呀，即嘛食食安尼食一桌瓜，你甲看上去咯，
1: 是，
0: 哦，安尼是真正新闻呢，
1: 拍婆啊拍婆啊，
0: 哎呀哎呀，好，安尼两桌我再个甲你安排个哈，
1: 谢谢，
0: 好，好啊，各位许多好朋友，你甲看咱徐。大哥，哎、欸，廖宝定，你快买两张啊！买两张，那就一张都大钞掉啊！
1: 对啦，
0: 今日过会当个小，
1: 给小四吧，
0: 给小四吧，掉啊！刚过给个小四吧。
1: 趁机会哦，后几回咱无多啊，我无要宝贝啊，
0: 系啊。好、哦，阿咱那边爱人，咱电话联络交代，尤其咱自己要清血糖，
1: 是，
0: 这是要给咱稳定的咱的
1: 三高
0: 血糖血压
1: 哦，血脂红，
0: 血脂红，
1: 这是该好你也当平稳啊！你食药愈食愈少了，好你连医生都给你学了，阿你给医生讲。你吃啥哦？
0: 好、哦，一定你爱甲讲哦。
1: 我医生叫啥？我药奶叫好哈。
0: 啊，你只来药回去来讲哦。医生讲啊，我开好的药奶叫好嘛。
1: 啊，不好你开啊，我。
0: 医生说，哎、欸，我讲，哎啦，医生，那我那是药回去啊，我医生啊，啊，你讲啊，你是你是感觉讲你药啊开的是拢无效。
1: 都吃
0: 啊，人又讲，人讲我都吃清胃疼，吃阿东的清胃疼啊。
1: 是，
0: 对啊，吃这你来看。
1: 医生讲你继续吃啦，
0: 继续吃咯。
1: 对，
0: 只要会平稳。卖好咱的血糖血压啊啊，咱的
1: 血气补补，
0: 对，稳定啊，今日喏啊，咱先甲咱做做许多并不过，咱这一罐六十粒，
1: 3800。
0: 一罐啊，咱这3800，这是也无起价哦。
1: 是
0: 哦，这这是咱也无落价，一罐是在外口的行情是3800哦。
1: 对不对？
0: 啊，咱即摆条部长今日甲咱做一个啊优惠。
1: 对。
0: 三罐，3200块，
1: 买一送二，3200啦。
0: 伊甲咱减六百，无大件，佫买一罐，佫送两罐。
1: 啊，你食固糖，控制了稳定。
0: 三罐咱就食三个月啊。
1: 是，
0: 啊，你若买两组，你像咱徐大哥讲买两组，咱就是算大组一组。
1: 系啦，
0: 你两组是咪六罐？
1: 6400上俗啊啦。
0: 啊，咱400块嘛，佫加点掉。
1: 算折头好你啦。
0: 3600块掉。
1: 系啦。
0: 但是哦，大组。一共30个，
1: 都提完都无啊！
0: 细组的吼，细组的讲诶70个。
1: 诶，咱平常在咱的个性，我着电话着禁掉啊，我着无多过你卡。
0: 对，啊，你若要爱人，咱电话禁掉了，搞台咱的清血糖专门的，搞咱稳定的，咱的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的，吼，这三啊，佮而且佮当能化咱的血管哦，哦，佮当搞咱能化咱的血管，因为咱内面固即个藏红花，
1: 诶，
0: 哦，也当佮搞咱能化咱的血管移植花，吼，啊，若要爱人。食素食的好朋友会当食，
1: 会当食啦。
0: 食素食的好朋友会当食。
1: 白龙控制袂落来，糖化血色素拢足挂咧。医生跟你讲，心包油、肝包油诶，一瓶搞定三个症状。
0: 对，诶，肖大姐，我们甲恁做见证。来，喂，你好，
3: 喂，你好，喂，肖大姐，你好。
5: 诶，我是大周诶。
0: 大周哦，
3: 你之前有食过吗？
5: 有啊。
3: 好，你食了安怎？
0: 来，食了安怎？来分享者，来分享。你糖分有较稳定无？
5: 有。
0: 你阵咧食当中，糖化血色素上排控制啦吼。
5: 诶，
0: 咱即马体阵当中。是糖化血色素多少？
5: 8.7。
1: 8.7。
0: 啊，今晚嘞，今晚嘞。
5: 啊，今刚7.2。
1: 哇，降级了呢。
0: 啊，你又降级了。
1: 对哦。
0: 啊，你买大组的啦吼。
5: 哎。
0: 好，谢谢你哦吼。大组的咱就是六盒哦，六盒一盒60粒，六罐啊，特别优惠六。 千块，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你若要来，家己较紧哦，大组有限哦，只有干那三十组尔。哎，啊，我问你吼，啊，你顶位，你会记得你顶位检查偌济？
5: 差六点二
0: 安
1: 尼啦。六点二吼，正常7.5系
0: 哈。啊，你正常是7.5。
5: 七点五啊！
0: 啊，即马剩6.2呢。
1: 我安尼都差足济
0: 啊！啊，你知你即马做标准啊？你知？你即马就继续跟侬个维持咯哦，吼。
5: 嘿。
0: 好好，啊，你就去继续，你照你的习惯安尼个吃，好不好？好，啊，我再叫我母给你送过哦，吼。好好，谢谢你。啊，咱今日的请位同学分大份的甲细份的，细份的就是3罐，每一罐60粒，3罐特别优惠3200块。啊，若买2组就是6罐，6罐特别优惠。顾客熟悉吧，6000块尔，吼、哦、啊！啊，那边阿人电话联络交代，0800-7100-23。啊，你那记，你的糖化血色素呐超过8以上，
1: 暗时啊加食一盖，
0: 也丢。
1: 哎、
0: 欸，阿人一盖能力无？
1: 长期间血糖相关，你要求发炎吗？
0: 丢，嘿、哦！阿人、啊、所以哦，咱各许多朋友爱降，甲咱的糖分甲降好稳定，
1: 控制稳定落来啦。
0: 阿你可不可以引起并发症？
1: 是、哦。
0: 啊，电话联络交代，喂，杨大哥，杨、欸、大哥。
2: 哎、
0: 哦，六罐嘞啦吼，
1: 27，
2: 我只存了1罐。
0: 哦，你存了1罐，啊，你有吃着啊？来，咱梁大哥，咱请教者吼、哦欸。你吃起来当中糖分一定是足稳定的啦吼。上、哦、困难的就是咱这糖化血色素。
2: 7.8啦。
1: 7.8啊。
0: 啊，你存7.8是即满还是正常诶？
2: 正常啊，未食是啦。
1: 哦。
0: 啊，你即满咧？
1: 即满偌济？
2: 7.2
0: 吼。
1: 7.2
0: 哈。啊，你有标准啊？有咧降落来啊？
1: 有咧降啊？
2: 有啦。
0: 哎、欸、呀。啊！你即马去制作哪个家的，你就存6.2啊咧。好，安尼我了解哦，谢谢哦。这支产品的时阵是糖化血色素是7.2就对了。
5: 哎、
0: 欸，啊，你吃一组了后，即马存6.2。
5: 6.4
0: 啊，6.5就对了。哎、欸，哦，啊，你看咱的纤维情况好过看偌好。你跟他单单吃一组3罐。为7.2降落到6.4，
1: 对
0: 哦，哦，你甲看，不怪你这样看，哦，喂，
1: 继续吃哦，哈，本钱吃好过较好，
0: 好，谢谢，你甲看，不怪含医生都讲哦，啊，安尼阁继续甲标准咯，
1: 一定的啦，
0: 继续阁甲吃咯，好、哦，啊，恁那边人恁电话再改卡，0800-7100-23，好来，广告完毕，谢谢。哦，阿玲家己电话恁男仔，我紧甲恁报。阿玲要买的人，恁家紧买，趁一波，一波拢也无甲恁起价着哦。吼、哦，来哦，来你好。
6: 你好，
0: 哎、欸，黄大姐，你好，黄大姐。
6: 哎、欸，阿董啊。
0: 哟，西瓜阿董嘞，你好。
6: 啊，你这三杯盐啃几
1: 年？
0: 你讲今日
1: 今日要等个啃三年。
6: 三年啊。
1: 哎、欸，等你摆在做好呢。
0: 你个大做嘿。
6: 哎、
0: 欸，
6: 好。6000嘛。
0: 哎、欸，6000。
6: 6000
0: 嘿，对，6000嘿。啊，咱谈话写色素偌济，你知影无？
6: 我无个呀，唔过我最近有遐提，就是有去其他无安那，啊就是高血压个啦。
1: 哦，高血压较烦，安尼就一天食一盖。
6: 啊，就中风，后即摆有恢复啦。
1: 哦，一天食一盖，
0: 咱一天食一片就好啊，好不好？
6: 你的产品食几下，拢食一片心脏啊，心脏啊真好呢。
1: 哦，谢谢。
0: 心脏啊嘛，真好吼。
6: 无用用啊，
0: 降
6: 低啊，心脏真艰苦。
0: 安尼哦。
6: 哎，即摆拢食一粒，问我拢炸掉诶。
0: 安尼哦。
1: 就是。
6: 我那是有安那就搁食一粒诶。
0: 好，好，谢谢你哦。
6: 我
0: 吃
6: 三
0: 行的
6: 嘛。
0: 好，好，大招我再给你上过哈。
6: 好，谢谢，
0: 好，谢谢，拜拜哦。吃咱的产品吃了真有效哦。
1: 恁吃了好，就是有对阮上大认同啊。
0: 对，哈啊，所以恁老需要电话再改卡，0800-7100-23来安排挂客，车在何处？哦，啊，恁若要买的人，你家己较紧哦。细份的讲加70元。但是这啊大组讲30分尔，你若要大组较紧的，因为应该是剩无几分啦吼，要改较紧的。

欸，咱若要大组，咱来较紧的哦，像大组像九分了，大组像九分了，恁免若要爱买大组，家己较紧的哦。

即马有甲你算出来吼，大组剩九分，啊小组剩二十三分，小组剩二十三分，大组剩九分，恁若卖恁家己进来买，吼，趁即波我阁甲恁控制掉，无甲恁起价，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即食素食的好朋友拢会当食，咱腾温稳定的人买当做保养吼，谢谢。嗯啊

0: 好、哦、来，啊，恁若要爱，咱家己紧电话，家己紧卡，数量是一定愈来愈少，无可能愈来愈多。来，好，来你好。
1: 啊，一组。
0: 啊，你要大的还是小的？
1: 六
0: 千
1: 的
0: 哦，六千，这是大的啦，
2: 也属四百了。
0: 好、哦，好，谢谢你，张大哥，谢谢你。
2: 很前吃哦。
0: 哦，谢谢哦，来三公来，搞你服务告处的哦。

0: 了吧？一个月10500了吧？
1: 各位时代，咱这支产品是山苦瓜320公斤吼，
0: 对，
1: 粒手甲剩一公斤呢。
0: 叫做苦瓜定序。
1: 啊，迄规条山苦瓜哦，你甲破开内面有迄个定序，
0: 但系迄段是有效的啦。
1: 杂料，其他是拢无效，其他可以擦。去做料理的，迄苦瓜排骨了无？
0: 是，
1: 其他摕去做苦瓜排骨，干来迄杂啦，摕来做的哦。啊，无你甲想，320公斤捏手甲1公斤啦。
0: 是，
1: 你干来那想讲叫廖部长还是叫阿董哦？去摸320公斤哦，真臭的哦。咱两个用钢的钢袂行哦，
0: 啊，才做出一公斤俩咧，你讲320公斤的苦瓜顿，要不要
1: 冲啊？系啊，我是若要叫咱钢320公斤，恁是一定无法做工的啦，
0: 用车载啦，
1: 啊对啦，
0: 啦
1: 啊恁家己要买，恁家己，我先甲恁报告哦，即摆大份的剩7份啦吼。细份的啦吼，细份的我拄个啊，剩19份啦。
0: 是，
1: 细份的剩19，啊，大份的剩7份。
0: 嗯，
1: 你要买大份的人，家己较紧的。
0: 是，
1: 啊，无啦，等下搞吼，无啊。
0: 嗯，
1: 了无定得食。
0: 对啦。
1: 哦啊，过来我是无，我来讲我无在啦，佮敢讲啊。你若做数搞，我要佮敢讲哦。啊，佮敢优惠者，我歹势啊。
0: 安尼，你良心发现啦。好啦，回咱是无这个计数啊。
1: 后几回是无啊。
0: 对哦。
1: 啊，这都做好呢。
0: 嗯。
1: 保存的期间有3年。
0: 是。
1: 来哦，来你好。喂喂。啊，你啊，我你问你是要买3盒还是6盒呗？
2: 啊，都
0: 三阿伯
2: 啊！
0: 哦，三阿伯，
1: 你爱甲我讲，我才会知影要甲你登记啊，系啊。
2: 哦。
1: 好，好，安尼剩10杯哈，好，好，谢谢你哦，好，好，谢谢，喂，你好。
3: 哎，我买一组。
1: 啊，你买几阿伯？
3: 哎，大组，我大组诶。
1: 哦，大组诶，吼，好，6阿伯啊，好，安尼剩6组，好，好，谢谢你哦，吼，好，好，谢谢。
3: 主持人在。
1: 哎，我知啊，你姓杨，我知，我知啊。
3: 欸、
1: 你海哥啊，我知啦，我知啦，嘿。
3: 诶，当时会来。
1: 三更来就甲你服务搞啊，好不？
3: 你靠
1: 这个
3: 电话哦。
1: 好，靠你转你卡这个行动电话，我会甲你寄去国一同哦。好，好，谢谢你，好，好，谢谢，好，谢谢哦。啊，你咱今嘛大婚的哦，剩6份啦哦。
0: 嗯。
1: 小婚的剩18份啦。
0: 是。
1: 哦，你拄啊人客有接到，咱拢爱共减掉。
0: 嗯。
1: 啊，廖部长，我嘛袂使和你闹开的啦。
0: 啊啦。
1: 咱讲几分就几分。
0: 哦，差侪咧，你讲嘿吼。
1: 对啊。人廖部长，人伊安尼哦，无甲咱起价。
0: 是。
1: 哦，啊，咱。
0: 无起价，佫降4%好哩。
1: 佫减落。
0: 哎。
1: 对咱已经足大优惠
0: 啊。假啦，
1: 嘿，啊，恁买转去哦，已经有熟好恁啦。啊，这件物件你甲看，有这个人，大家都学了，
0: 连医生都学了。
1: 含医生，咱嘴里的药会剂啊，拄啊上山咧讲啊，伊讲哦，迄医生等于回诊，医生讲啊，你我开好你的药啊，
0: 那才有效啊，
1: 那才有效。
0: 你安怎讲？
1: 你甲看医生都安尼讲，你甲看。后日那医生那个拄到医生，佮你讲安尼讲，哎呦奇怪，啊我开好你的药啊，那才有效。
0: 其实医生意思是，我开好你的西药只能控制啦。
1: 系啊。
0: 啊，为什么你有法度降这么济？
1: 对。
0: 你一定是其他的物件做回诊。阿姨嘛，甲医生讲，我就食阿东这个，安尼你就爱继续食。
1: 系对啊，
0: 以后我帮你减较少咧。
1: 嘿，阿你会记，那食了有医生来甲你学了，你爱甲医生讲，阿我西药吼，甲我念较少。
0: 你莫想我免钱的加食寡，阿东这爱钱的加念较少的，
1: 对啊。阿你时间转到头，
0: 是。
1: 哦，咱过时多变啦，食我的物件哦，一定会愈加稳定性愈好。
0: 嗯，
1: 阿你爱记甲医生讲，我西药吼，尽量愈来愈念愈少。买咱西药尽量吃到尾啊！后日哦，你学阮主任啊，伊即马西药全无咧吃，
0: 嗯，
1: 啊无吃，伊即马拢吃这条啊，爱着稳定个足足平稳嘞，身体骨免惊怕怕，
4: 是吼，
1: 啊，佮会当顾咱的要求，
4: 是啊，
1: 佮要求顾好挖起来，伊唔叫我到主动分泌到咱的体温，
4: 咱的胰岛素，
1: 诶，再胰岛素糖分唔叫我到甲咱做着平稳。然后，阿咱那边爱人点的改天，哎，
0: 现在没无啊？
1: 哎，大婚呢？我拄啊，甲恁报告哦，大婚呢是剩6份啦哦，啊，即马小婚呢哦，剩17份哦，哦，小婚呢剩17份，恁那边爱人点的改天卡，即马3:29那边来听歌，听一首啊，什么阿罗海啊
4: ？CU 阿罗海
1: ，CU 阿罗海，哎，那无啥 CU。

0: 较紧呢哦，较紧呢哦。廖伯丁讲哦，
1: 你莫后一回无买着，嗰啲啊点解啊乱，点解啊乱？
0: 哎，无咧点解啊？
1: 无咧点解啊？
0: 对对，吼，阿恁家己要爱，家己紧点一点啊！我甲咱做做许多好兵报告，因为这个问题，拄只我喏甲恁讲啊，为无一定有糖分
1: 哦，
0: 好，你听好，无糖分啊，人伊嘛无咧食高血压药啊，
1: 是。
0: 哦，伊高血压啦，啊，伊无咧食西药，但是无食三个月药啊，但是伊有确定来讲啊，这款的症，你吃啊，这款症都跟我同款，
1: 会使食，
0: 会当食，
1: 咱食一个帮助代谢，
0: 对，或
1: 者糖，或者油，卖堆在咱体内，因为咱有血啊嘛，
0: 因为咱年岁多吼，
1: 是，
0: 新陈代谢会较无好，
1: 对，
0: 啊，咱大家嘛是爱食饭食面啊，
1: 对啊，
0: 啊，咧一寡油的啦，有诶无咧嘛是拢爱食，
1: 有诶个爱食宵夜呀。
0: 对，
1: 空白就肥的。
0: 啊，咱有时啊，听讲哦，少年无糖尿病，啊，食老来啊，代谢歹，所以引起到糖分啊高，
1: 蹲伫体内啦。
0: 啊，蹲掉消化未去，啊，即摆来高三脂啊，三高啊来。
1: 三酸甘油脂啦，血糖啦，血糖上加的人讲心包油、肝包油，这有诶无诶啦？
0: 对，啊，你像我今年也过生也过食少年啦，
1: 今年叫少年哦，
0: 啊，今年较少年六十啦，
1: 今年比明年较少年。
0: 我嘛是拢咧食
1: 保养啊，
0: 因为我最喜爱做保养，
1: 那么就保养啊啦，保养我能食国较济，我想要食物件。
0: 对
1: 啦，
0: 啊，无你惊讲哦，咱若无该去准赞，啊，你看到就食，看到就食，食食熊熊忽然间讲奇怪，阮兜拢无人糖尿病，干奈我哈？
1: 其实上惊就是你即马无糖尿病，刚刚有一讲你是昏气啊，还是有空水啊？去遐病，哇！你经糖尿病啊，久啊，你家己拢唔知。
0: 对，
1: 这是上恐怖诶！
0: 即我都
1: 无去尿啊，
0: 即我都朋友都安尼啊。
1: 对啊，你又无去尿啊？
0: 伊拢想讲，伊拢正正常。
1: 正常啊，我无咧食西，我从来尿。
0: 我讲结果空水，伊个口空水，
1: 未好呀。
0: 嘿，啊无好。啊，无好了后，才愈来愈严重。
1: 上去个病，
0: 啊，伊才想想讲哦，阿婆本来是去药房的，凊彩买只药膏，
1: 药啊，膏未好啦，
0: 该膏未好啊。
1: 哦，
0: 阿妹啊，才去病院去检查，医生才讲，啊，你血糖真高呢。
1: 哦，
0: 你讲感冒，机械未骗人啦，
1: 对啦，
0: 很会牛了都知啊。
1: 所以讲诶，我无三高是，我无去牛，所以我唔知我有三高啦。
0: 啊，我讲足侪了，无听足侪人哦，伫厝诶哦。
1: 伊也冇去牛啊，
0: 伊也无啊。
1: 对啊，我总爱甲你当。
0: 系啊，
1: 我也无三高，我嘛无定期咧牛啊。
0: 我讲甚至伊家己嘛病断去买一台灯来厝咧牛。
1: 是啊，
0: 有诶拢嘛无买。
1: 系啦，
0: 啊无家己也无牛，啊拢改心
1: 啊。伊拢讲啊，我无啊。
0: 哈，我捌接一通电话，阿姆买电话哦。我讲阿姆买，你敢有糖尿病？佮无啦，我哪有糖尿病？
1: 哦，
0: 好，啊我讲啊，你糖尿病，我嘛才170几。
1: 170几无糖尿病，我像糖尿病啊。
0: 170几已经有糖尿病啊咧，
1: 二百讲。新冠170几啊。
0: 好，我系讲，伊个好，伊个偌生气嘅咧。
1: 我都跟你讲无，你是咧
0: 弯咯。阿童，你乌白讲，我嘛糖分170几，我哪有糖尿病？讲阿姆嘛有啦，170几就糖尿病啊啦。哦，啊你爱知影，糖尿病。唔免见笑，
1: 对啦。
0: 咱台湾超300万人
1: 有人代谢病啦，
0: 系啊。
1: 我来讲泰国600万，要到700万人糖尿病咧。
0: 啊，你先不要紧，
1: 对。
0: 咱上惊是惊啥？糖尿病有高血压，你家己不要控制，
1: 是
0: 引起并发症才是严重。
1: 等下空水未好啊，乱记卡记手啊，你才有糖尿病。迄真正拢上班啊啦。
0: 对，哎，准你啦，发现就讲安尼啊，那安遮严重。
1: 迄照常就是安尼啊。
0: 哎，对，照常。
1: 水袂好，加一个增加，去看医生诶。
0: 我讲啊，到尾啊，卡去举起来。
1: 第一届医生甲讲哦，你这空水袂好哦，你有糖尿病嘛？像你安尼讲哦，我有糖尿病，你唔得糖尿病，恁家规家伙也拢糖尿病。
0: 我甲你讲，阮较早阮莆田江哦，一个财务组长，
1: 嘛咧啊，
0: 伊嘛是糖尿病
1: 哦。
0: 结果吼，你甲讲诶时阵，我讲你爱记住一个地方天气哦，咩啊，卡切断
1: 啊，对啊。
0: 切到一支卡切到有大腿才来哦，大腿骨较顶悬哦。我讲阿娘，伊只假讲我懂啊，你甲看，我安尼种天气啊，阿拢唔相信啊，
1: 就想讲。
0: 啊，切到已经到鸡卡吼，
1: 是，
0: 后尾无物件看我惊啦。你甲看安路严重。
1: 就像我讲，他医生讲伊糖尿病啊，啊你这大富翁哦，正起来对不？你爱食糖尿病啊？讲我无糖尿病啊，我唔免食药啊。我过一礼拜空水佫无好，伊佫叫医生话，医生讲啊，你这哦药啊，今麦话爱食，但是你这个大富翁爱记掉。
0: 哦，
1: 伊甲讲记你的
0: 开心嘛？
1: 过去北京看， 我拖一礼拜去到北京，医生讲你这大富翁唔免记掉，
0: 哦，
1: 唔免记啦，
0: 唔免啦哦，
1: 哎，记个卡大夫啊，
0: 安尼位啊，
1: 你个看差一礼拜了，
0: 啊，差一礼拜就引起就遐严重。
1: 人讲蜂窝性组织炎一直发炎起来啊，医生讲你应该等去考虑，啊，那后礼拜可能都要回家改变啊。
0: 哎，我甲咱各位老兵报告哦，吼，即卖招数吼。即卖咱大组，因为我叫阮囝、阮阿姨咧咧算啦。
1: 嗯、
0: 大组即卖剩三组啦。
1: 哇，台湾都无啊。
0: 大组咧就是买两组，直接恁一组是咪三罐？
1: 嗯，
0: 一组三罐，食三个月嘛，甲恁优惠三千二嘛吼，甲恁优惠三千二。啊，咱即卖，吼、哦，即卖咱啊大组两组是不是六千四？
1: 是。
0: 甲你算六千，
1: 给熟悉吧。
0: 你去买大组，去给熟悉吧。
1: 哎、欸，
0: 好、哦，啊，恁那边啊，我用大组算三组啦。
1: 嗯、欸，
0: 啊，小组算十一组。
1: 是，
0: 好、哦，啊，小组算十一组，大组算三组，啊，过来都无通优惠哦。后几回，恁那个听咱这支产品，
1: 一罐都三千八。
0: 起码啊，一罐三千八哦。
1: 天哪、啊，我那个手工香檀三百，三千五啊，
0: 那个药房的买，咱中部十几间药房。
1: 不是假啦，药房无咧讲假啦。
0: 好、啊，啊，恁那边啊，恁电话再改卡，我冇来听过啊。行出人的顺境客，谢谢。

0: 啊，咱廖部长哦，已经离开啊，哈、哦，廖部长已经离开啊，都要接通电话，伊讲要先走啊，好，感恩，感谢廖部长哦，对着咱节目中啊，甲咱优惠产品，哈、哦，介绍呢，俺甲咱做一点啥物事优惠，谢谢你，感恩，感谢咱廖部长哈、哦，谢谢，啊，我先甲咱报告，啊，廖部长都要要走讲哦，我小号恁不要紧，哈、哦，但是哦，早上唔通过超过啊，哈、哦。拜托拜托，甲我控制者，我讲好，无问题。这咱一定爱讲答应。啊，我即马先甲恁讲，你若要买大份的，买两组啦吼。
1: 是。
0: 两组六千是咱算六千对不吼？
1: 对。
0: 你要买大组的，准存两个。
1: 存两个。
0: 存两个哦。
1: 嘿。
0: 啊，你若要买四份的吼？
1: 是。
0: 咱存最后存七个。
1: 七分。
0: 存七分。
1: 对。
0: 啊，过来我都无通优惠啊。
1: 是。
0: 过来咱都过是老兵吼，这大家拢为公正情。
1: 系啦。
0: 人伊有熟好人，咱袂使佫讲超过。
1: 对啦。
0: 哦，安尼好不好？
1: 是。
0: 啊，日子久久更长长啦。
1: 系啦。
0: 啊，咱若要做保养的，啊，这食素食的人会当食。
1: 对，一专素的。
0: 嘿，专素食的。
1: 对。
0: 拢总会当食。
1: 是。
0: 啊，咱若家己感觉，我家己都。高血压呗，但是我无糖尿病，
1: 嘿，
0: 但是我跟你讲哦，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因这是三兄弟啊，一沓沓话来，
1: 是，
0: 你老几日来啊？你一定要赶紧做处理，
1: 对，
0: 这吃两粒过三行。食两粒过三，这三项拢甲你过掉。
1: 对，包括即马你有时阵，你像讲尿酸痛风的呀、啊，哇，你嘛属于五兄弟啊。
0: 对，
1: 你嘛是拢个连带关的。你
0: 即马你若无尿酸痛风的人哦，你唔能想讲啊，我袂哦，你嘛是爱注意这方面哦。
1: 本身你即马你家己有尿酸痛风，但是你即马阿无糖分。
0: 对、哦。
1: 但是我甲你讲，你即马是属于我哈，这个代谢症候群。
0: 对。
1: 这阿边慢慢一条血脂嘛，
0: 这来哦，这来哦，嘿，
1: 血糖嘛管。
0: 对，你这就是一定。爱赶紧，最方便嘿，尿酸痛风诶，就是拢无去想到，
1: 是
0: 尿酸痛风，这嘛是后边一个大大带我来，
1: 对，
0: 啊你那食这都吼，伊甲你防止起来，
1: 是，
0: 这都袂来啊，
1: 哎有影，
0: 啊咱身体就骨较平稳，无你甲看真侪时段食了讲哇，饿到一支饿到该得志，
1: 真正是，
0: 哦啊这个产品哦。我当天讲的啦，这个产品哦，咱有去中华好海江，
1: 有。
0: 去甲啥嘛？
1: 嘿，
0: 去甲冰雹，
1: 就去甲芒。
0: 啊，这个产品要，这个产品的成分是啥物？
1: 是
0: 啊，要好名，拜托马祖甲咱引播。
1: 哟，
0: 啊，再找几下个名，可以甲咱啊马祖甲咱背壳甲咱指定的啦。
1: 对啦。
0: 哦，所以哦，莫怪哦，这个哦，食到到就目前遮侪人食饿了，该得志。
1: 这想
0: 啊，这都袂好笑的。
1: 嗯，
0: 食到真有真稳定真好。啊，恁那边啊，恁家则联络交代哦，空不空空。
1: 一空一两三，
0: 来，我去安排后边个一首阿母爱唱，这首歌完，恁准备比较抓，哦，改去传到别。啊，那唔知讲恁今日咧卖什么的，要甲咱稳定着咱的血糖的，包括过当能化咱的血管的，降低着咱的糖化血色素哦。恁注意听，糖化血色素那倍以上，
1: 掉
0: 八倍以上，你就是一天吃两遍，吃饭前吃。哦，啊，一天吃两遍，一盖吃两粒，下早是两粒，暗时两粒。啊，你那糖化血色素倍以下，哦，糖化血色素倍以下，咱就是一天吃一盖着啊，两粒吃饭前吃，安尼三个月后，你体位检查，你就知道医生就讲，哎呦，我开好你的药啊，较好哦，含医生就家己怀疑，那吃个较好，咱这个物件真正。你医生，你买些搞医生讲，你老需要，我嘛听我家你介绍啊，哦，点一点了交代，来，啊，恁准备穿比较怎？阿母啊，手我报完，我就准备要来报五三九号码啊，哈，啊，恁点了解卡，空白空空，七零空，七零三，要爱解卡，今日数量不完啊、哦。

现在3:51齁，咱这部过几分钟啊，就要下班啊！啊，我先甲恁报告，恁若要买的人哦，买大组的还佫有一份，大组的啦，买两哦，大组就是还佫有一份的优惠。啊，若小组剩三份，小组剩三份，啊，恁了解哦？小组剩三个吼，啊，大组剩一个吼，啊，过来我都无法度甲恁做优惠啊！我敢俗个呢，恁听我这部，我听你讲一句话。唔是咧讲心声咧，无分好也善，互恁大家拢食起，啊，互恁哦身体愈食愈健康。伊即个记录遮歹着，我看卖袂好啊。咱这拢有定，我看卖袂好啊。迄记录遐歹着，迄拢定定足侪人听伊拢买定定拢过来拢外母要甲送拢嘛，啊，无用啦，啊，你有一百通，系啊。好啦，咱不管，来，我要来甲报告吼。您这个汽油、柴油哦，咱拢无起价嘛，无落价，照顶礼拜介绍，无起无落哈，无起无落哈，汽油加柴油哈。来上山，上山啦！好，哦，上山伊这是来，我问问后辈，来，今日我紧甲恁报539哦，免急，539后辈，2034392439哈，2034392，安尼有下开无？2034392。我即马咱大组还佫一组，小组剩两组哦，拄下咱小组三组嘛，即马佫人来买一组个，安尼小组剩两分。大组春节温，这咱各位士多兵，唔是讲干来一定限定讲啊，我有咧食高血压啊，还是高血糖的药啊，在使食，唔是安尼。你像我各项拢抽血拢标准的，我嘛是有咧食，因为惊讲哦，咱新陈代谢无好，啊，咱普通时啊，稀稀巴巴饭面咧食。啊，那你那个拄到咱心灵代谢较无好哦，惊后天引起糖分过高，啊，糖分过高，你即马就糖尿病，你就家己就唔知呀，你也无咧量，你就家唔知呀来啊，啊，糖尿病啊来，高血压也来啊，高血脂也来，规日拢出错来啊，啊，你像咱食老少就艰苦啊，啊，所以唔通安尼，咱就爱紧做保养。你像我拢安尼，惊讲食后日食老吼，全病痛。惊引起并发症，我即阵就爱赶紧保养，吼、哦，爱就爱用扎根个只保养诶，较轻松啦。那治疗后咧治疗较艰苦啊，吼、哦。啊，咱各位士多兵，你虽然普通时啊，中昼时啊，12点跟2点，哦，咱拜祭拜啦，中昼12点跟2点，啊，咱再甲咱爱好收听，为中部听到个南部，暗时诶11点跟12点。哦，暗时啊，11点跟12点，咱嘛有节目哦，哦，则敢准时爱好收听。啊，恁啊，包括半暝啊2点到5点，哦，半暝2点到5点，我就听歌，我就真听话，广播界上听话，就是咱五三大哥，哈、哦，春夏秋冬，五三大哥，我鼻囊个姓陈，陈董爱个加我两号，哦，加我两，我五三兄，哦，爱上听话，广播界上听话，伊半暝啊2点到5点。哦，这个人爱好收听，谢谢，感恩多谢。啊，这嘛，大组剩一组，啊，小组嘛剩一组，都好好，大小拢各剩一组。恁若要爱，恁电话再改卡，0800-7100-7123。大家下班啦，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再见，拜拜。

0: 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隔着芦水溪和富林关小队，德腾是江淮县西南边的历史小城。听讲德腾原本有真多水库啦，四周围拢发完了芦竹啦，所以以前的人叫这叫做芦德腾，后来才改叫德腾。以芦水米出名的德腾，虽然也算是风头水尾，但是因为离海比较较远，季风对农作物的影响无大。可是位在芦水溪北岸，水利灌溉方便，是彰化平原顶头真出名的农业乡镇。其中正式面积有3300多公顷的芦水米，应该是主要的经济动脉。德腾乡出好米，全台湾第一大米牛的厂商都是位在德腾。关关的稻谷林中口是绿野辽阔的德腾乡上界明显的地标。看到国村，德腾人就知影到处了。除了芦水米，德腾也有火镰刀、芭乐、西瓜等等丰富农产，佮种出食客甲芳甜都食袂来啊！德腾人都是有奇妙的本事，将当初的水库啦变成今仔日的丰饶的良田。伫咧德腾100多岁大树公的边啊，热心的乡民有讲袂完的故事。冷静冰回我后，可能想起着一首传唱真久的歌，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
3: 小桃有三节，芭乐节，梅亚节，棒的节，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才小酒来下头坐，这当中是下午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非常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请神秘的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东，
0: 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阿东，
1: 可以，
0: 我们吃薯条吗？
1: 好啊，
0: 我们吃披萨吗？
1: 哦，没，
0: 炸鸡没吗？
1: 没，
0: 大家拢好吃对吗？
1: 对，
0: 我都要问你，拢国语呢？
1: 啊，
0: 你嘛听有哦？
1: 是。一条舞啊，刚刚你要讲台语吗？
0: 薯条刚有人讲台
1: 语。那我试咧讲，互你听看卖啦，我试看卖啦。
0: 是，
1: 小爱，你要食马铃薯条不？
0: 啊，什么是马铃薯条？
1: 啊，薯条啊，
0: 薯条，
1: 对啊，
0: 薯条的薯条啊。
1: 对，马铃薯条嘛。
0: 啊，要食汉堡。
1: 要食汉堡，我无法度讲台
0: 语。对哦，啊，炸鸡。
1: 炸鸡我也在讲，你要食煎的鸡不？
0: 上
1: 面还在
0: 煎
1: 鸡，听
0: 起来
1: 怪怪的
0: 哦。我
1: 人在
0: 讲
1: 吼，对啦，
0: 是啊。
1: 所以有时吼，咱在讲台语，虽然是大家拢讲台语
0: 吼，
1: 有时嘛是爱照伊原本的发音来讲话
0: 啦。对啊，
1: 这咱讲叫做外来的这种污言嘛。
0: 是
1: 呢，你若讲咱台湾话正经讲，可能无人听有啊。
0: 披萨，
1: 披萨是安怎讲？
0: 台语边啊
1: 讲，我咧讲未出来。
0: 是，
1: 啊，你若讲，像苦啦，咱那边叫翻译叫苦啦，音嘛是同款。
0: 对，
1: 啊，所以吼。咱生活中充满足侪外来的，这个污染。
0: 是啊。
1: 啊，一般上侪咱台语来对上侪，就是为日本话来。
0: 嗯，
1: 嘿，可比讲，常常听到便所。
0: 便所，便所不是台语吗？
1: 哦，便所不是台语，便所是俚语哦。
0: 便所是俚语哦。
1: 对。
0: 嘿。
1: 啊，所以咱讲方便的所在，咱不管本想讲方便的所在，应该就叫便所嘛。
0: 是啊。
1: 但是其实便所是俚语来对汉语，咱个翻过来安尼啊。
0: 是
1: 哦。所以你咧讲便所，其实你咪是讲俚语哦。
0: 哦，唔是台语哦。
1: 嘿，过来就是吼，有人哦，你讲要请我食薯条，我就讲你叫阿沙利正好，
0: 阿沙利
1: 嘿，阿沙利嘛是俚语呀。
0: 阿
1: 三弟，嘿，伊意思的讲吼，这个人啊嘛，就干脆，
0: 干脆，
1: 就和尚诶，拢袂拖酸呢。
0: 对，
1: 咱能够哇，你阿三弟哦，
0: 个性就阿三弟。
1: 对，你看，这是不是比咱讲大义讲，你就干脆，感觉更加好，更加有感觉。对啊，
0: 是啊，嘿，
1: 嘿啊，嘿，可比讲你讲啊，你叫我一百万好。好，阿沙利，谢谢，对吧？
0: 对，
1: 届时咱们就希望伊阿沙利，
0: 是啊，
1: 想要卖科鲁啊，那个，
0: 对，
1: 啊，过来吼，和平，咱一般听着人咧讲欧链，要食欧链冇？
0: 食欧链就单义啊，
1: 嘿，不是欧链嘛，是俚语哦，
0: 哦，是俚语哦，
1: 伊其实不是跟咱讲甜不辣尔，一半呐，做来拢类似拢叫做欧链。其实较接近的讲法，就是咱即马大概实在叫关东煮啦。
0: 你讲国语啦，吼。
1: 嘿，国语叫关东煮
0: 嘛。是啊。
1: 你若讲台语嘛，怪怪关东煮，嘿，怪怪。
0: 是。
1: 嘿，啊，当然，一个一般咱定来讲，卡车拖拉库。
0: 拖拉库单义的，拖拉库
1: 哈。其实拖拉库嘛是俚语，但是嘛是为英语来啦。
0: 哦。
1: 拖拉库，咱讲拖拉库，可能即马少年人个不一定听有啊。
0: 不一定听有啊。
1: 嘿，听什么库对不？什么口？
0: 是是。
1: 啊，除了这里本以外吼，也对当讲为英语来，英语来的就多啊。
0: 嘿。
1: 可比讲罗赖吧。
0: 啊，罗赖吧不是俚语
1: 吼。哦，罗赖吧不是是英语啊。
0: 哦，是哦。
1: 英语咧转的。这个所在叫罗赖吧，阿哥姐就特别嘞，我来问小爱呵，碰柑是不是台语？
0: 碰柑当然是台语啊，
1: 碰柑不是台语哦，
0: 碰柑不是台语
1: 哦，碰柑是英语哦，
0: 英语不是碰柑，
1: 碰柑伊个英语叫做 pomelo， 一个 pomelo 啊，但是后来吼，因为这个念的时候 pomelo 后边 melo 上派念嘛，这 po 音的低耶，后来咱台语的。直接不该念，不做碰柑嘛？
0: 呢，原来我也要讲碰柑，
1: 那也算讲英语呢，最厉害。
0: 英语哈，
1: 碰柑碰咩咯？啊，过来就是咱点来听的俱乐部，这个怎样？这 club
0: 哈，是啦，
1: 这是英语啦。
0: 啊，东站去 club 唱歌，
1: 卖给他讲出来哈，这我冇会查。
0: 是，
1: 啊，过来哈，就是像咱点来听的麦克风啊，哦 ，microphone 嘛，哦，这嘛是英语啦。
0: 是，
1: 哎，啊，过来就是特别啦，我特别特别问。问小爱
0: 吼，
1: 这沙门沙门呐，
0: 沙门那也要问，那洗手的沙门当然是台语啊，
1: 当然不是台语啊，
0: 啊，当然不是台语，
1: 不是台语，伊是荷兰话啊。
0: 喂
1: 啊！伊是荷兰话，而且原本的音跟沙门无啥同款，伊原本叫做 zip，
0: 哦，
1: 对啊，结果咱今年两成刷本，
0: 那么厉害，
1: 那么厉害，
0: 对啊，
1: 好、哦、啊，所以，咱其实日常咧讲刷本的时候，咱是咧讲荷兰话咧，
0: 哦，真搞、哦，
1: 咱生起嘛真厉害，你日语嘛想讲，英语嘛想讲，荷兰话嘛想讲对不？嘿，咱台语实在真厉害，
0: 好，
1: 啊，除了这一话吼，咱常常听到拢讲台湾叫福尔摩沙，
0: 福
1: 尔摩沙这个。标准的荷兰话甲葡萄牙话啊、
0: 哦，
1: 叫做米雷吉德嘛。
0: 是啦是啦。
1: 啊，就常来讲啊，米雷吉德是不是咧讲咱台湾真米雷？
0: 当然啦、
1: 啊。诶、欸，其实是咧讲台湾岛关顶迄梅花鹿就米雷。
0: 哦，是啊。可
1: 以看到是落地下走、嗯，因为想讲会使，即鹿会使提来卖安尼。
0: 哦。
1: 所以米雷岛是米雷梅花鹿啊。
0: 哦。
1: 啊，过来就是你若去东北花吼、
0: 嗯，
1: 你也可以解说在叫做三雕角、三雕角吼。这个所在其实也是外国话哦，
0: 三条角不是台语吗？
1: 不是，是西班牙话叫 San Diego。
0: 对啊，原来我也讲西班牙。
1: 对对对对，咱咧算起，咱咧讲台语的时候，咱已经讲足侪国的语言啊，对不？
0: 是啊，我讲讲荷兰、日本，
1: 哎，啊个英语对不？
0: 对啊，
1: 日语啊，咱你想凊彩讲的讲足侪话啊，对不？
0: 哇，凊彩很喜欢讲话。
1: 我去变数，
0: 是，
1: 然后我用日本洗手，哇，我已经讲讲迄个，然后门派给我用罗赖把转转的，
0: 真搞啊！
1: 我已经讲三种话啊，
0: 是。
1: 啊，当然，既然讲三种啊，咱个讲第四种，
0: 是
1: 第四种的原住民的话，
0: 原住民的话，咱买要讲吗？
1: 对啊，可比讲咱今日吼，那个这个传统台北一个较早老的所在叫曼嘎，对吧？
0: 曼嘎对，
1: 诶，曼嘎曼嘎原住民话哦，
0: 曼嘎是台语吧？
1: 原住民话，
0: 原住民话，
1: 一个曼嘎，其实就是讲睡觉准那艺术啦，哦，原住民那个一种睡觉准那叫曼嘎。
0: 嗯
1: 啊、所以其实咱各项讲原住民话呢，
0: 哇！
1: 啊，你来去北岛的吉里花，吉里花，
0: 吉里花，
1: 是这个北部族在讲海花的艺术。
0: 是是是。
1: 啊，过来你来去高雄哦，高雄较早叫打狗嘛，对不？
0: 对。
1: 啊，其实是因为迄个所在的这个原住民族叫做马卡岛这个族，叫这个所在叫打狗、嗯
0: 哦。
1: 啊，所以咱的欢迎叫做打狗啊，你。
0: 哇！想袂到讲咱遮尔厉害、
1: 啊，
0: 世界各国的话拢会晓讲，
1: 是啊，
0: 咱阁复习一下哦、喔，三文，
1: 三文，
0: 是好难度，好个有啥物？
1: 啊，个有咱咧讲啊，讲啥物可比曼加啦，可比讲咧圣地亚哥啊，但是相对别有一个我一定爱讲起，
0: 啥物咧？
1: 咱讲哦，结婚要叫家己某叫牵手对无？
0: 牵手对啊，
1: 这一定是台语吧？
0: 这几讲诶，
1: 这是关注名话哦。
0: 牵手呢？
1: 牵手是关注名的话。
0: 哇，想袂到咱咧台语遐尼侪东西，外国语言咯、
1: 哦，是
0: 哇，太赞啦！
1: 不对，
0: 讲台语开始要做咪咧耶？
1: 是。
0: 真侪形容词、形容词，拢形容个足贴切、足到位耶！
1: 对，
0: 哇，境界嘛真好哦。
1: 对，
0: 提供给咱的大哥大姐做参考。我是小爱，
1: 我是阿东。
0: 咱的免付费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1: 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0: 大哥大姐，咱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快点来多多来哦。

0: 一边咱来进行用心保健的谈话。黄教授你好，
1: 小爱啊，进来大哥大嫂，大家好。
0: 黄教授，
1: 嗨，
0: 现在团购大事都有打电话来问讲，哇，小爱那安尼，现在生遐疼啦，未久过未啊，颔棍酸啦，哀哀叫啦。坐啊坐不久，徛啊徛不久，痛苦呢。黄教授，大哥大姐希望讲，黄教授来报一寡药方啦、偏方啦，和大哥大姐了解一下。因为真侪人有请这个疑难杂症，真痛苦啦。黄教授，
1: 系，
0: 你看有啥物较好的这个方法，和大哥大姐酸抽疼麻痹这个问题，会当来做一个改善。
1: 哦，会使啊。
0: 嘿，
1: 我来报一寡。诶，特殊的病吼，有几个种吼，综合的症头啦。譬如讲，咱吼面啊生疼啊，还是讲脚多硬、手多硬吼，即啦怕刮怕热吼，有时病一袂好啊。
0: 是，
1: 诶，当时啊，一个三宝贵的生命。
0: 对。
1: 诶，袂讲哈，生硬生疼啊，啊，安尼会死去哦，
0: 哇，哎呦，会
1: 发红的哦。有时病也袂好啊，你茫看那面生顶生硬啊，你足恐怖呢。
0: 哦，
1: 一缩生就大了，裂开啊，你足恐怖呢。哦，这就是慢病多会加成的啦。
0: 哦，
1: 那有面生顶生硬啊，一味就好，来注意听哦。
0: 好，
1: 姜子牙你也一只，
0: 姜子你也一只，
1: 姜子，哎，我说癞蛤蟆，
0: 哦，癞蛤蟆，
1: 哎呀，
0: 是，
1: 你也一只哈，
0: 对对，
1: 把刀给破开，
0: 哦，
1: 一家都用这个。关个加起来，
0: 嘿，
1: 未使加加了哦，
0: 好好，
1: 加一半了，
0: 是，
1: 里边生顶啊，
0: 嗯嗯，
1: 卡多音粗多音，个坑跟迄个猎巴头同我个打嘞，
0: 嘿，
1: 一点钟我甲你挂保证，迄猎巴人坑同我甲你捞出来，
0: 好好好，
1: 好、哦，经过一点钟个了，
0: 嗯，
1: 迄、那个猎巴就摸落啊，
0: 好，
1: 你个摸就凉凉凉啊，别个怕挂怕这啦，
0: 真好呢，
1: 但是爱注意哦，
0: 嘿，爱注意，
1: 你在中时你关个加起来哈、哦，
0: 嗯。
1: 你唔能够单一讲咧，单一讲嘅事实哦。但是你肝加加一半年嘛，因为肝系个生嘛。
0: 对对。
1: 你把刀吼，用双个甜甜嘅，
0: 加
1: 半个去，你再上去扑扑掉，
0: 好
1: 钱未死。
0: 安尼未死。
1: 你再上去完全个歪了哦，又是曲折恶妙啦。
0: 是是。
1: 又是必应起死名医啦。
0: 是是。
1: 记下，
0: 连
1: 生丁、生硬、生裂啊，上去肝癞蛤蟆，知哈？加一滴。胃里边诶，顶啊，卡通手都应该打嘞，一点钟就摸了呀。过经过一点钟，
0: 嘿，
1: 都消个里里里啊，阿公凉凉凉，你个拍瓜花者，
0: 真好呢。
1: 避风气息便宜啊，
0: 是是是，
1: 卡我几日几多啦？
0: 真诶，
1: 过下来，
0: 嘿，
1: 这边专带文干啦，我有研究。
0: 哦，啥物呢？
1: 这老祖先的智慧。
0: 嘿，
1: 哎呀，注意听哦。
0: 好，
1: 你老是咧暗时爱食点心嘛？
0: 嘿。
1: 一条烤鸡排骨啦，当归排骨都好吃不？
0: 好吃，好吃，
1: 对，好吃嘛，哈，
0: 对，是啊，
1: 把你讲的吞排骨啦，
0: 是，
1: 哎，有时了无注意排骨，你又吞进来吞落呢，
0: 哇，
1: 哇，哎，进来吞落，但胃巴都消化啦，
0: 真的真的，
1: 没有，排骨咱我到底胃里消化，咱难无多嘛，
0: 是啊，
1: 你注意听哦，嘿，你排骨咱称称的是咪当先配一夹嘛，
0: 对。
1: 好吧，称称骨头个配一干嘛？
0: 是啊是啊，
1: 诶，高啊哇，高啊，
0: 高啊哇，
1: 那宝宝能配啊，同吞落啊，
0: 啊是，
1: 你个看，一点八骨的高位就消化呀，对不对？
0: 是啊，
1: 诶，高啊，小八骨啦，
0: 正
1: 常的呀，
0: 正常，
1: 哦，
0: 是，
1: 啊，咱人啦，八骨要给就吞里边喏，
0: 哦，边安怎？
1: 等爱开刀啊，啊，胃啊破开啊，
0: 哇，
1: 加八骨硬硬，对不对？
0: 系对，唔
1: 免啦，
0: 唔免咯，
1: 一高啊裂来，
0: 吼。
1: 按个带，你咪连狗唔好连皮肤病，连到
0: 连
1: 狗痒痒嘅咧，
0: 健康嘅嗬，
1: 系啊，佮倒掉，
0: 哦，倒掉，
1: 系热到狗哪度嚟？
0: 连到咧，
1: 啊，碗头啊，几时？
0: 系，
1: 加先半碗头啊，狗哪嗬？
0: 哇，
1: 一坨下黏落，
0: 哦，安尼先，
1: 唔免半点清，
0: 好好，
1: 一啲巴骨的胃都消化呀，
0: 哇，
1: 哎呦，
0: 千年神奇，
1: 小小燕，哪里个想？
0: 是，
1: 你只狗啊，加巴骨薄薄坨。吞落，
0: 是，
1: 把骨头搞啊，为着免半点点的消化一样。
0: 哦，
1: 这真叫恶妙呢。
0: 你听啊，跟咱你无讲哦。
1: 无讲啊，
0: 是，
1: 鬼死人，你冇听到这个鼻音啊。
0: 是，
1: 真正好用啊。哎呀，这恶妙，搁再来，
0: 搁再来，
1: 不灵，有鼻个个再来抄。
0: 好啊，
1: 那无个鼻嘞，
0: 有
1: 需要，
0: 是，
1: 哦，你卡电来来，我来甲写一挂鼻音哦。
0: 是
1: 啦，好在小爱。
0: 是。
1: 上火林
0: 是，
1: 我兵有够济，研究五十多年啊！你看我学偌济了，
0: 是啦是啦，
1: 哦，佮再来，
0: 嘿，
1: 你听啊，
0: 好，
1: 你老目睭是鸡鸭棒的啊，
0: 嗯，
1: 三号说目睭鸡鸭棒，鱼头落山目睭就无看啦，你看那鸡啊吼，咱饲鸡知影嘛，暗时来鱼头落山鸡啊，落去休息啊，啊你暗时要掠鸡啊袂少呢，
0: 对对，
1: 啊你要暗时掠鸡啊掠就一日就掠到，你去时间掠，哦，走你叫，鸡啊歹掠啦，
0: 是啦
1: 是啦，走啊，
0: 对啊，
1: 啊暗时啊搞休息吼，
0: 是，
1: 你该掠的吼，哦拢袂走，
0: 简单哦，
1: 简单都是简单啊，
0: 是，
1: 所以咱。足几人有带的就是鸡鸭目，就是日头落山，伊目睭拢生大手晒呢，
0: 对，
1: 啊拢黏的呢，目睭白袂开哦，就是鸡鸭目。
0: 是，
1: 啊那随谁咧啦？伊我唔知啦，不一定伊袂好啦，无药啊通食啦。来我抱你，鸡鸭有鸡肝你知无？
0: 鸡肝有啊，
1: 鸡肝客，
0: 嗯，
1: 一粒多啊，一粒。一粒鸡肝用咱的乌藤吼，规粒鸡肝啊烧烧的，
0: 嘿，
1: 咱烧金的金纸一张，
0: 嘿。
1: 甲煮水，煮汤，
0: 吼吼，
1: 煮起来鸡肝，
0: 嘿，
1: 包起来，
0: 嗯，
1: 过来行路会甲行，较早阮做囡仔吼，甲弄有咧，来这个灶坑啊，
0: 嘿，
1: 咱是不是火炭起好烟，
0: 嘿，
1: 爱会烘嘛，
0: 爱会烘掉，
1: 即行路脆嘛，
0: 是是，
1: 烘个一条火唔在屁屁叫，唔在烟个，
0: 哎对，
1: 吼，较早拢经历这个啊行路吼，
0: 嗯，
1: 叫行啊。哦，行个翻胖来，
0: 嘿，
1: 刻出来，
0: 嘿，
1: 哦，啊，金爪跳开，
0: 嘿，
1: 啊，食了鸡肝螺，
0: 哦，
1: 食鸡肝螺，
0: 嗯嗯嗯，
1: 三粒保证哦，
0: 嘿，
1: 鸡鸭目都好呀，
0: 哇，
1: 真厉害哦，
0: 真正厉害，
1: 嗯，
0: 你
1: 若无照康不要紧，
0: 嗯，
1: 哦，起码为拢起火团，个但八月十我拢蒸到咧行起行吧嘛，你咱们就所在行嘛可以。这个行起行路个行嘛，会知
0: 是是
1: 哦，会知啊哈。
0: 嘿，
1: 行街你干嘛做到那大呀？那个鸡冠就写啦。
0: 哦，
1: 金爪贴起来哦。
0: 嗯嗯。
1: 啊，个写在鸡冠就好。
0: 哦，好好。
1: 个吹点看嘛嘞。
0: 嘿。
1: 看黄教授咧，个你讲出在鼻腔、眼腔，
0: 是，
1: 这种是多年的经验，保护吃足侪人啊。
0: 是是。
1: 有够好用的。
0: 是。
1: 啊，我那身躯生皮爪变烂。
0: 是啊。
1: 身躯生皮爪哦，
0: 足侪人有哦。
1: 好，迄皮爪啦，规身躯端裤外来吼，啊，你只只宝贵的生命就死啊。
0: 是，
1: 真正甲你收伊。
0: 是。
1: 哦，诶，神经疼呢，这真正生皮爪出健康呢。
0: 会酸胃哦。
1: 哎呦，你讲啥物咧？野菜都来毒草啊，
0: 什么
1: 毒蛇啊，毒七八条嘛，
0: 你好。嗯，
1: 哎，不好啦。
0: 不好。
1: 我教你。
0: 是。
1: 你喊着点哦。嘿。甲买三只野姜迄个白干啦。
0: 好好好，
1: 也跟瓜也
0: 跟
1: 瓜哈，三只哦，
0: 三只，
1: 啊叫喊你点个你应付应应的，啊你可以等你，
0: 这样子不都来吗？
1: 无啦，别再吃啦，你都别地下油啊，
0: 哦地下油，
1: 个拉拉来哈，
0: 嗯嗯，
1: 再个裹啊，
0: 嘿，
1: 裹三五百啊哈，
0: 嘿，
1: 赞啦，
0: 赞啦，
1: 你背住就好呀，
0: 真的吼哇，
1: 你讲这个兵讲没了啦，
0: 行行，
1: 我有这个兵有千万行啦，
0: 行，
1: 就你啥物镜头，你个官兵我报你知嘛，做好用的啦。那个肝癌、肝硬化，注意听啦！哦，也别起来写啦，第一笔啦，我都无笔的哈，就今天叫我等你啊！
0: 哦，
1: 我做白米野姜草，
0: 白米野姜草，
1: 足够，
0: 尽
1: 量
0: 尽量
1: 哈，足够哈。第二笔要做半枝莲，两两，
0: 半枝莲，两两，
1: 第三笔注意听，做鸡格格翅，
0: 哦，鸡格
1: 格，鸡格格翅，什么做鸡格格翅？等你吃成果的。你家给给个看，迄个边啊角有咧刺刺无？
0: 哦，安尼哦，
1: 迄个做给个个刺啦。
0: 我
1: 你给小爱，你给一千块，你家给给来看看嘛。我无注意啦，
0: 无注意看。
1: 迄个一千块边啊角，迄有有几下刺，迄无？迄个做给个个刺啦。
0: 个个刺
1: 哈。哦，迄三两多啦。
0: 嘿。
1: 哦，呀，第四笔哈，我做拿刀刺啦。
0: 好好。
1: 伊青草就唔该买到啦。
0: 是。
1: 你拿刀会生刺，刺得跟那翁来咧呢。
0: 是。
1: 哦。
0: 嘿。
1: 你个翁。两两楼，
0: 了，
1: 一六罐水，加乡村三碗，我跟你讲，淡出了乌糖类，口感较好，
0: 用
1: 早唔饮一碗，
0: 哦、
1: 你饮半个月了，看卖咧，
0: 迄
1: 个水从巴肚中部都高中啦，
0: 哦，是
1: 是，哎呀、啊，已经里面积水啊啦，迄位医生用下针给你抽迄个水啦，吼、哦。拢积水啊！迄个骨头都高中啊！
0: 是，
1: 你为抽抽到一个生都未好哩咧啊！你过年光的话，你刚刚第四集啊！
0: 哦，是，
1: 这个买贴标，
0: 嗯，
1: 变化买，
0: 是，
1: 白虎汤，
0: 是，
1: 变好吃啊！
0: 是，
1: 换一个好运啦，
0: 是啊，
1: 听到我的节目，你出运啊啦，
0: 福气哦，
1: 经验看卖咧啦，以后不一定啦，哦，所以咱叫大哥大嫂，有需要一挂疑难杂症，有需要一挂风头病呢，你打电话来问我，免费的哦，我不和恁吃，什么镜头、风头、什么青草，我当都有，哦，啊，有需要青草啊，我来给你买，啊，我买送你。那做了急症的，又无单买，那有单买，青草店个买，都买无啊。卡电来跟我讲，黄教授会给你供给好人，免费啊，你在做功德的，无在收钱的哈。好、哦，感谢哦，谢谢。有需要什么红头的，爱青草啊，我再报给你哈。谢谢，感谢。
0: 以上是黄教授提供给大哥大姐健康论坛，恁先和黄教授稍休困一下，卡等你都回来哦。大哥大姐，针对我所讲的，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唔免客气哦。拢会当卡咱这边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王教授，刚刚咧电话亮亮叫，真侪大哥大姐拢有这个问题，都是讲吼，安尼遮酸遐痛。王教授，大哥大姐打电话来问咧，希望王教授报一寡看什么物件，好咱遮大哥大姐，卖讲吼，亲像较早呢吼，无爽快，

0: 本来啦，
1: 哦，安尼哦，哇，安尼几只方便的呀、啊。
0: 我卡，再读个读书，
1: 是
0: 报告一下啊、哦。你即马目前啦，那我听到我节目吼、哦，你出云啦，
1: 哦，
0: 真正平安啦，
1: 是，
0: 也乖个，也四家客吼，已经无你的份啦啦，
1: 真好，
0: 都真正足够生意，足够抽，足够卖啦，
1: 嘿，
0: 迄、那个加一斤万块、两万块的车车袂行吼，我来报你车啦，
1: 哦，
0: 剩只手，嘿，也袂后壁，也袂过，要洗头灯，我都能洗啦，
1: 是啊，
0: 啊，骨内要白，安尼二脚头哇吼，
1: 白袂起来，
0: 白袂起来，啊，哪一骨变数嘛烦恼呢？
1: 哦，
0: 骨内要白嘛，那二一波啦。哎，卡通我已经退化无力了。哦，啊，健身成这个卡通头第四百、第五百啦。
1: 谢谢。
0: 系啦，啊，卫生不起啦，身家咧未安呢，去中华吼、
1: 哦，
0: 是你李太太啊。
1: 嘿，
0: 公男呢处理吼，人看到讲，哦，我哩足活泼，泼到安尼身体怎用呢？伊拢讲讲，你都唔知咧，我那等于困咯，都唔敢变变啦。
1: 唔敢变变，
0: 唔敢变变啦，倒嘞吼。那变就变，规个白骨卡通头听下咧好。
1: 哦、
0: 真正的好呢，
1: 你
0: 讲啊钱都有，咱都唔是无法度人食较好个药，病较好个药，咱慢慢叫自费的，包较好嘞。啊，吃都慢都未正经讲，
1: 哦，
0: 拖要七八年啊，
1: 哦，艰苦，
0: 啊艰苦啊，真正。人我陪食，人就嘛咧轻松当当啦，
1: 好
0: 个欢喜个，欢喜个啦。啊，像咱这个湾林啦，啊，这个王先生啊，哇，迄个老市长。
1: 哦，安那讲？
0: 迄个。你咧讲那廿四卡几廿偌久呢？
1: 系
0: 交通也差不多要个四年啊，廿四卡几哦。
1: 系系，
0: 原来咧开个胎压店，专门咧做前面。
1: 哦，轮胎，
0: 轮胎，轮胎公司啊，系头家啦。
1: 嗯嗯，
0: 讲安尼卡可怜啊，未惊啊，
1: 未惊。
0: 六十七年啦，六十七，起码能六十七就算作少年。
1: 少年就对。
0: 上咯，六十七，那以前拢个少，卖讲啦。那起码是在六十七个身上。即卖上车拢高到一百位以上啊！
1: 有影有影，
0: 系啊！咱即卖台湾的上面无输日本人呢，
1: 对，
0: 也熟悉的呢，
1: 是啊，
0: 哦，
1: 嗯，
0: 人安尼我报一下出去啊，
1: 嘿，
0: 出去日本的啦，
1: 日本
0: 进口的啦，
1: 吼吼吼，
0: 足好用啦，
1: 是，
0: 唔免阁坐飞机过啊，人安尼三关加隔多年啊，
1: 是是，
0: 我四条地段，干来干啦，无得假啦，出去真正台湾的真正哦，排第一名啦，我刚安尼讲啦，
1: 哦吼吼，
0: 哦，
1: 嘿。
0: 出去啦，是讲你有酸啦、麻啦、抽啦、疼啦，风湿关节啦、鼻柱虾啦，另外食足济人补了吃、补了吃啦，啊，乌皮买啦，买开大堆，开关开来吃咧，都吃三两日来，甲贵州拢蛋蛋较隔离啦，都无咧吃啦，
1: 好好好，
0: 啊都啊真正钱哦，啊老光谈啦，啊见买乌萝卜吃啦，
1: 行
0: 行，哎啦，
1: 嗯嗯，
0: 什么的阿公团、阿妈团、青少年的玩啦，买开大堆啦，
1: 好好，
0: 啊食个阿咧称心更加，我酒桌不爱买哦，
1: 嗯，
0: 去到你开来催我啦，都真正贵的酒桌不爱买啦，都乌皮遐听乌皮买啦，买开大堆啦，听咧为好难的啦，迄个无效啦，长咧未旺来出去咧未死鬼嘛，今日出来咧未好啊，啊迄你嘛咧甲买，可怜呢，真正可怜呢，你听黄教授的。我已经做这个医药行业已经五十多年了，做提哥嘛发芽了啦，什么种病你吃什么药啊？你问我，他对袂玩弄个，了到迄个玩弄钱啦，就骨钱在脚头生啦，脚骨袂累啦，听几啊年啊，
1: 迄
0: 加一斤拢万块的吃，两万块的吃，吃袂惊吼，再大个大手，我给你拜托，这个日本进口的，日本人咧做工会做代志。你欧北来
1: 是啦，
0: 真正伊咧做药足顶尖的啦。
1: 对啦，黄教授，这日本来，这老一辈这大哥大姐哦，拢嘛爱日本的呢，较惯习呀。
0: 你去的价值观
1: 较好啊，
0: 算唔知，较好啦。
1: 等来进一段广告。
0: 我咧讲，这个叫做锁金路啦，
1: 锁
0: 金路啦，那较早过日本啦哈。较早过日本哦，那去甲日本哦，见面菜哪看嘞吼，总入去啦，买一支啦，一支起码那算是台湾这个苏金的吼，算讲排行第一名的
1: 哦。
0: 那双手听麻痹，风湿关节，脚无力的，然后鼻子薄薄，楼梯跌入去的，规身躯疼了了的，拢未碰一个哀求的啦。
1: 对啊，
0: 这支你来吃苏金的，保证百分之百，赞。
1: 用
0: 炸唔能得就好，
1: 现
0: 在已经好啊！别个酸，别个抽，别个疼，怪也无假，四家计无得假。你家该自己吃一摆保养的就好，两个吃一摆都会使啊！火力火清火通哦，

0: 我那金面，他个袂当当，袂听听，目睭袂生涩，目睭袂安尼安尼，我足疲劳安尼，目睭拢全部闭袂开。
1: 你
2: 做你个车，
0: 规工咧神叨叨的啦，
2: 一开车渡孤来足危险呢。这个所见咯，你个车提神醒脑，精神也好，
1: 真好呢。
2: 和你做大事业，也和你拼大操咯，真正有影。和你开车安全，免惊渡孤危险，
1: 哦。
2: 唔系你，唔系你啦！失手啦，一摆一跳哦，饿到鬼畜的人啊，害到鬼畜的人，拢
1: 捉
2: 起他们拢死喺啦，身体爱高用，动个多数，开车爱小心嘛，精神爱集中哦，
1: 而且
2: 度孤哦，哦，这个所见到你个只日本进口的哈，100%空口，有写一个日本进口，拍日本的国旗哦，有写100%是日本进口的，给你挂保险，
1: 好。
2: 所以人家更爱读个读书，那有这镜头的人，伊做这个事，绝对未耽误你。啊，我都无咧生，无咧抽，我干那皮罗天先，神叨叨，软叨叨，
1: 规
2: 身躯从来要做工贵哦，要上班，哇，啊都无咧你啊，就去吃一摆好啊，
1: 唔
2: 免变个两摆，
1: 唔
2: 免吃个两摆啦，好了，较严重个起啦，我就跟你讲了，也乖，也是家去，迄个来找我啦。那小我是咧生手听，
1: 嘿，
2: 免个讲，
1: 你
2: 小二科尔啦，我就拢变大钱啦。就跟你讲，你加买十外斤的虾未惊吼？你看了就我是日本进口的，目前这么台湾上红的，上穿的，今仔日大个大数，你今仔健康来听得到，今仔日出运啊，平安福气啊，免我将伊事事替你咧操心咧烦恼，老爸老咧未惊，可怜呢。是是啦，无资源哦，那边诊所化妆室，啊，一个金一个地，出来无人，无请迄个义工费用哦，
1: 方
2: 便呢，
1: 可怜呢，
2: 可怜出话者，
1: 不好，
2: 身体健康，人生才是彩色的啦，
1: 新鲜
2: 啦，够用啦，
1: 起
2: 码咧变身体用啦，唔是咧变好嘢啦，你存好嘢较济，嘛无好啦，回去等是袂惊，也是家己跟你生有弄伊，出话者。不好啦，
1: 是啦，
2: 即卖是咧，即卖人讲咧变健康啦，哦，较袂带着迄个挂病菌病毒吼，较袂侵入咱个体内啦。因为咱食即个日本的进口即个苏金咯，
1: 嘿，
2: 你有免疫力，有体力，即、這个挂病菌较袂侵入咱个体内，安尼就可以得啦。
1: 好，
2: 只要即个日本进口的苏金咯，
1: 嘿，
2: 用三两粒哈，
1: 是，
2: 然后自己再去带头哈，啊，滚出一条零就算了，食饭八下哈，感谢谢谢。
1: 彭教授啊，啊，这苏金都是日本进口的，啊，这大哥大姐真喜欢呢，因为因较早拢食日本的物件嘛，日本的较好嘛，啊，这唔知安尼一罐要算偌济吼？
2: 这一罐六十粒，一罐吼，千百块啦，
1: 千百块吼，
2: 千百块啦。
1: 彭教授啊，咱的大哥大姐安尼身体麻痹，吃未通，吃未通，已经真久啊，就对啊。如果讲咱大哥大姐吼，每一日聊天，安尼一拜提两罐的话咧。
2: 好、哦，咱两罐啊，吃了就舒适舒适啦，
1: 是啦，
2: 就真正赞啦。
1: 对，哦，
2: 咱两罐啊，
1: 那
2: 又带一个啦，
1: 又带我姐，
2: 就好招工作啦，
1: 是啦，
2: 两罐才算3000啊，
1: 两罐算3000，
2: 对，哇，
1: 安尼就犹太600块呢，
2: 是啊，是啊。
1: 黄教授，安尼有开犹太无唔对啦，但是黄教授，阿小爱吼、哦、希望讲吼、哦，阿你莫减钱200块一嘞，
2: 啊，佮减两百，
1: 做一寡功德啦。
2: 日本进口诶，这个进口税个我扣真重呢。
1: 啊、大哥大姐啊，今嘛也无啥物收入啊。黄教授，啊，你做工地吼，算讲大家吼，甚至唔要真贵啊，来体验一下啊，好不？
2: 安尼我来讲，两罐加算2800，
1: 2800，哇，安尼赞嘞！黄教授啊，啊，这个物件来讲真好啦哈。黄教授，啊，你唔多吼，工地做一个较大嘞，牺牲较大嘞，你上一罐啊啦。
2: 搁上一罐了、
1: 啊，行啦，安尼吼3罐2800啦，好
2: 不？哦，没有啦，
1: 行啦，没啦，好啦。
2: 小爱，我拜托
1: 你。日本的哦，你大哥大姐听到讲，这日本原装进口的哦，哇，足介意呢。
2: 这技巧，安尼我无多难背啦，真的啦。
1: 做一个工程嘛，好小爱面子一个啦，好大哥大姐哦，身体健康啦，好啦。
2: 好，我跟你讲，
1: 是
2: 过了。
1: 嘿，
2: 那你爱哈，今天特别啦哈，今天卡开啦。
1: 是
2: 30桌啊。
1: 30桌，
2: 都给30罐啦，
1: 正啦，
2: 2800啦，
1: 2800，
2: 福气遐顿高，出运啦，
1: 是，
2: 以我老爸老母的，
1: 对，
2: 阿妈我要吃来，公鸡吃，电话卡起来，
1: 是，
2: 3罐，2800，
1: 日本进口的哦，以上算广告，大哥大姐，这么难得机会，爱赶紧了吼，把握机会来看这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我白白。 0800-188-133-0800-588-133，三罐只要2800块哦。

0: 就这几周了，
1: 就等几了。
2: 肯定好，被小心喽。
3: 第一组小组的，
2: 好，就等几了。你好，
4: 收听到，
2: 等
4: 一下，
2: 嘿，收听到哈，
4: 嗯，哎，收听到，收听到，
2: 好，你好，等一下哈，
4: 等
2: 一
4: 下，
2: 嘿，对，好，好，稍等一下哈，好，谢谢你哈，好，哎，你好，收听到哈。

0: 哎，你好，收听到哈。
1: 哎，你好。
2: 喂，你好，我请问请家是周董爸爸。
0: 好，收听几点哈？收下房下点位哈，谢谢您。
2: 谢谢。

0: 哪个大姐关机了哈？把机会卡在这边付费的专属，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哎，你好，收听到哈？
1: 好。
0: 哎，你好，收听到哈？哎，你好。
1: 嘿，嘿，你好哈。
0: 嘿，对，嘿，收听到哈。
1: 哎，我正平食迄吼，感觉见到加较快乐拢有通吼，较袂卡白手
0: 机。安尼好，
1: 我要订两组。
0: 谢谢你哈，谢谢帮你打电话哈。
1: 谢谢，拜拜。
0: 好。你好，收金楼哈。
1: 欢迎小爱，你好。我那边三组来收金楼。
0: 好，稍等一下哈，刚才你哦。
1: 好。
2: 电力警察哈，
0: 弯耍，
2: 拢弯耍哈，
0: 弯耍了
2: 哈。啊，又在第三十钟了呀，
0: 对，
2: 第三十钟了又在了呀。刚才人家做个事哈，
0: 是，咱来进一段广告。
2: 得记哈，阿伯老伯都在生在那跳。
0: 哎，你好，双金龙哈。
2: 哦，
1: 嘿，安琪玛个姐哈。嘿
0: 嘿，双金龙哈。
1: 嘿，我要爱双金龙啦。
0: 好，安尼感谢你哈，稍等一下
1: 哈。嘿，我要爱那个大庄，大庄。
0: 好，谢谢你。好，谢谢你。
1: 哦，阿姐给我寄来哈。
0: 好，谢谢你。
1: 哦，好，谢谢。
0: 大哥大姐拢知影讲，伊这是日本的，较好啦。大家拢知影，拢较惯习啦。较早大哥大姐拢使用日本的物件惯习啊。
2: 这是公司六十粒哈。
0: 是。
2: 六十粒。
0: 是。
2: 阿伯只用三两粒。
0: 对。
2: 哈、哦，无强腿哈。
0: 是。
2: 无强腿哈。来吃饭八只，效果有够紧的。
0: 是。
2: 有够好安尼。
0: 对。
2: 哈、哦，好人个保养。
0: 是。
2: 好回生管好，好安尼骨头未生。开车来卡成老生诶，所以立卡顾客就卡动了，过了去加油，我卡成个准备的，这个收金多，
0: 对
2: 话话，咱来会更哈，会一刻一路人做那个车，我卡真高吧呢，我卡真高比呢，我辛苦拢崩来听丢丢呢，
0: 足侪人安尼哦，
2: 这个专门来提这个镜头诶。
0: 你好，
2: 宋
0: 金
2: 龙，
0: 宋金龙，
2: 放心个只哈。
0: 你好，宋金龙，嘿，
1: 是小爱主持人吗？
0: 你好，你好，咩宋金龙哈？
1: 好
0: 好好，安尼好，是安尼有加贵就怎样哈？好，安尼大姐稍等，姐帮你下点位哈，谢谢你。
2: 好，感谢，谢谢哦。谢你个话，吃好拢够卡点，你起来滴。
0: 是的，
2: 这种倒修补。
0: 对
2: 对。哦，伊人家透过倒数，那吃好做一个工程。
0: 是。
2: 厝边这边，我的生挑麻皮的，家里爸爸妈妈，哦，家里出来人，生个卡呢也
0: 是
2: 个袂惊的，手也袂惯的，生骨能听骨质。先听听第四只个第五百个，这个日本进口的百分之百进口的，你甲客人来吃，他对你耽误到你的镜头，放一摆心，
0: 对，
2: 哦，因为钱到外钱赚来，未使讲黄教授介绍商品给你吃唔知哦，我良心可吃，放心，这款我甲你挂保险，可以来吃嘞，无干无夹，无打无杀，出两罐卖贵，加等个行员原金退行，哦。因为钱老寡钱未少人讲知知影啦吼，感谢小到小补一下啊，感谢谢谢三十多年了，台湾都无啊吼，今仔三罐两千八，特别优待哦，有上传你的哦，两罐都两千八啊，今仔电话卡起来，我继续送你，这罐吃我的，感谢谢谢。
0: 大哥大姐，哎，赶紧了哈，把机会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卡这个电话免付钱哦吼，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哎，你好，
2: 你好，
1: 哎，请问哈，请问王教授哈，我妈妈哈，哎，去年迄镜头哈，我常常哎阿妈金龙慢条条呢，我想要请问王教授哈，哎，这食这哦，我金龙够好，
2: 有啊，啊，这个听讲收金，收金龙在迄个嘛，在讲收金龙在咧食。俺们过来给他按呐，
0: 规
2: 身躯搬话来，规身躯硬骨骨，迄枕头安尼凹到顶骨骨的，卡，
1: 会
2: 叫叫你做人
1: 哈。登记呢？
2: 安尼哈，
1: 你
2: 叫因，因早唔能入哈，
1: 食
2: 饭八只啊，
0: 好，好，安尼你稍等下哈，
2: 稍等下，叫个小司机哈，
1: 谢谢，谢谢。
0: 大哥大姐，哎，赶紧啦！把握机会，咱都唔免讲，刚刚坐飞机去日本买啦，是不是安尼？嘿，啊，日本的吼较想要吼较好啦，咱往外口学买，材料无好啊，无彩钱啦。
2: 对，因为钱到外边，
0: 谈
2: 未使钱唔知啦。
0: 对，
2: 就是几两个我的骨头生钱，唔知无要人借啊。
0: 是啦，
2: 足好用啦，皮肤作用未输个钱哦。
0: 哎，你好，收金龙哈，收金龙。
1: 我要买手巾咯。
0: 安尼好，好，稍等一下哈，感谢你哦。
1: 我今天哦，手拢做白哈，而且要做好做诶。
2: 安尼好，
1: 我要订两组啦。
0: 安尼行哈，好，安尼等一下哈，
2: 谢谢。稍等我一下。恭喜哦，
0: 恭喜恭喜。
1: 好，谢谢啦，谢谢。
3: 以上算广告，
0: 大哥大姐爱把机会哦，空白空空，我八八一三三。咱大哥大姐吼，定位安尼一直卡拢不安耍啦吼，啊那单身过诶吼，你就按良心单台吼，起码阿哥得不安耍。
3: 咱来进一段广告，
0: 黄教授，大哥大姐都啊有点问啦，啊如果讲吼，咱诶即个大哥大姐一拜买两组四组诶。黄教授，你是不是有够卡济这个油台和咱家大哥大姐安尼？
2: 两组都六罐嘛，
0: 两组六罐，
2: 哎，五千人嘛，
0: 五千人。
2: 啊，你讲叫来优特别优惠一个啦，
0: 有啦，一定爱的啦。
2: 安尼我甲算六百卖算啦，吼，五千人卖算啦，要大组厝内要供给起来啦，
0: 对对对，
2: 要小好理理理的啦，
0: 行行行，
2: 都算几啊年啊，钱台湾拢开多些，
0: 嘿，
2: 加一斤拢一两万啦，买来咧吃，吃几十斤咧无效的哦，你看得出我这个。日本进口的锁金锣啊，我跟你讲，六罐算五千，
0: 六罐算五千，
2: 特别好，肯定够细的，
0: 六百块啊，
2: 金六百，
0: 是啊，黄教授啊，锁金锣店无大盘、中盘、小盘的贵手啊，黄教授，啊，你是一条龙作业，小爱是希望讲吼，你趁这机会，好苦较侪人吃会起啦，是因为即款大哥大姐吼，无什么收入，啊，你就加上一罐啊啦，
2: 搁加上一罐哦，
0: 看啦，好不？
2: 哦，啊！你看硬到呢？
0: 袂啦，袂啦，因为大哥大姐哦，现在拢有这个身体条麻痹的问题。哦，啊，今年是谁个无伫身躯边啦？现在这生活当中哦，袂好势，足痛苦的啦。
2: 对啦，人家袂行袂耍，都无自尊啦啦。
0: 真的啊，
2: 存个钱嘛不好啦，真的够用啦。
0: 咱这大哥大姐哦，吃好会给你报功过，反正说啊，你嘛是新功过回啊。
2: 安尼我来讲啦，
0: 嘿，
2: 那要多多来捐五千吼，
0: 嘿，
2: 搁加送一捐啦，
0: 赞啦，
2: 打破台湾的记录。怕破转到我的电台记录，
0: 是，
2: 买的别呢？
0: 对，
2: 今天表里脚到公主，脚到小布，哦，
0: 是，
2: 五千大卡七罐可以，
0: 拢总七罐只要五千块哩，大不大气？这日本进口的呢？
2: 大桌哦，小爱，小桌头，
0: 大桌，
2: 啊，大桌有得十米多啦哈，
0: 桌哩哦，
2: 哎，十米多，谢谢，电台别卡进口，唔通无买着，今天是条好机会，我哩车子就买到欧陆的，哦，我有讲了啊，
0: 嘿，
2: 以前。老外钱赚来，也唔知开咧车无感无觉，像咧家庭嘅幸运，现金退用，只有保障嘅吓。这习惯都日本进口有身份证嘅，哦，有空调哦，是日本进口嘅，有日本嘅国旗啲，所以你放一百心，一罐六十粒，未耽误你嘅兴头，你安心服用，绝对没有你饿了，和你吃吃心情轻松，开小钱个医大病啦。没那乌白白乌白吃，你住下住个爱爱球，就陪伴痛苦，没烦恼。这距离就你个吃，日本进口的锁金锣，绝对没有你对大道路的。感谢小道广告，谢谢。
3: 以上算广告。
2: 电脑未卡哦，电卡啊，拢不安全，赶紧的哦，三十多年了。
0: 哎，你好。
2: 嗨，你好。
0: 你好。
1: 嗯。嘿。哎，锁金锣啦。
2: 哎，多少谁做的？
0: 大桌位太好啦哈，
2: 大桌位今天七罐五千，
0: 好吧，好大哥收
2: 单子，大腰带，
0: 来，好不定位，好，
2: 大桌位，
0: 好，等一下，好，谢谢你，大哥大姐，赶紧了，把机会，空白，空空，我白白一三三，空白，空空，我白白一三三，
2: 会记哦，门后用三能力，效果就有够好就好，都拢未酸，未抽，未疼啦，哎。我手别过拔啦，卡别过拔啦哦，自己吃一摆哈，两粒都好哈，都有够好好啊，一家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七八，未牙乖啦，未过牙四卡几啦，那就哪灵哪好嘞啦，爱保养啦，阿未落爱看注定啦，预防胜过治疗啦，唔当做你阿红生意养老院哦，可怜啦，目屎腻腻流啦，未当等下处理啦，未当等下看孙啦，啊，真正你就真正悲哀啦。然后会行，会走，会耍，然后就来游览，就来佚佗，要就来日本，要来美国、欧美、欧洲佚佗，对人会行，会走，人生彩色的，那别行别走，你能出国就不好啦。
0: 哎，你好，苏金龙，
1: 喂，
0: 苏金龙哈，
2: 哦，来接你，哎，小姐接电话去啊，在那边卡紧卡哈，三十多人没有接掉。
0: 苏金龙哈，
1: 这么好，我是上班族啦，啊，我有退化性关节炎啦哈。啊，因为吼，咧起来卡拢会软卡，啊，你敢问一下黄教授，安尼在这应该有效果吧？
2: 会使， 都要对称下，用用炸两粒哈，记哦。
4: 哦，炸两粒。
2: 哎，啊，滚水给推就是了哈，哦。
4: 我先关节炎动筋线嘞，啊，我想讲我来要做动筋线保养，应该是。
2: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像你这个关节炎风湿病哈，解决神经暂时化性的关节炎哈，这你家舌头一礼拜就改善了。
4: 一
2: 礼拜就好啊！哦，你吃一礼拜的，
4: 那拢能卡呢？
2: 对对，
4: 卡拢无烂呢。
2: 一礼拜就咩啊？
0: 是，
2: 你吃一礼拜然后，好，你再卡点呢，起来加水就行，无好你加等行嘛，好不？
0: 当点小站起来，
2: 好，感谢，谢谢。
0: 大哥大姐，把握机会哦！卡兰这边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
5: 你好，被收进咯。
6: 我可以进去数吗？
5: 好，收单子了哦。

0: 收看起来哦。
1: 高兴高好，你好，你上电影哦，你好。你好，
2: 我没准备
0: 走。好，稍等一下哈，来，我不领。
3: 你多少岁数的？
2: 最多的。
3: 最多，谢谢。
0: 好，等一下。
3: 还叫我
0: 等
3: 哦，零三两点哈，然后哦。
0: 大姐，等一下哈，
3: 祝你健康哦。
0: 我们帮你下电话哈，谢谢你。你好，在收听咯。
2: 我在收听咯，哎，我在两座大座位。
0: 好，稍等一下哦。

0: 送金龙吼，你好。
1: 嘿，我这阿妈困吼，困咧咧，阿妈拢会听下咧吼。
2: 是。
1: 啊，你就伊就讲，你感觉讲大灾吼？
2: 是。
1: 我是感觉讲吼，你咧大灾吼，我感觉爱两组好啦。
0: 两组呀。
2: 两组啦。
0: 好，是。哦，大姐哈。
2: 我今日朋友带你买两组，你用着啦。
0: 是的哈。
2: 我今日算破电台机都唔捌得卖，这最关的啦哈。
0: 是。
2: 感谢哦，
0: 大姐，你负担起来帮一下点人，谢谢你。哎、欸，你好，双金龙吼。
3: 喂。
0: 哎、欸，你好，双金龙。
3: 哎、欸、哎、欸，小姐，我就问的哈。
0: 嘿。
3: 我卡不倒卡加倒手啊。
0: 嘿。
3: 当会酸会麻。
0: 嘿。
3: 假的有好不？
2: 对症下药，拄阿麻麻麻。这支是专门咧吃卡麻手臂的。
3: 嘿嘿。
2: 大概等等，按讲那寒。
0: 嘿。
2: 卡通头酸甜。
0: 好嘅。安尼好。
2: 现在明日吃法也要吃，早晚各两粒。啊，滚出个推子啦，效果非常好，
3: 好，
2: 祝你健康哦。
3: 好，
2: 谢谢，
0: 大姐，谢谢，帮你下点位，谢谢你啊，
2: 好，等你留住你啊，
0: 好，好，好，好。
3: 谢谢
2: 感谢咱这近来大个大叔
0: 哈，
2: 啊，大家在热心，拢卡定咧起来，伫咧出门这个日本进口的苏金路，
0: 对，
2: 哦，所以福气兄同教你，白天嘛出门在拄着我。听到王教授你介绍这个，你若不好奇的人，你电台未当听到我的节目，真的，你嘛真的乌白买乌白吃，啊，
0: 还
2: 得运动钱了多些，
0: 对，
2: 迄加一斤万块两万块嘛咧买，
0: 而
2: 且也无效，啊，个信心就抓无爱买啊，咧拄到丢人啦，拄到人啦，好运咧拄到钱啦，歹运拄到鬼啦，真的啦，只好套广告啦哈，你卖了运动钱，你今仔拄到我拄到鬼，真正的我以后多些人啊。买我黄教授产品，唔捌你闹鬼，管你外酸外抽外疼，行路脚无力，行十步来脚就软落，
0: 是，
2: 啊，你起几点的，爬楼梯脚拢啊扑扑叫，啊，侬救筋，暗时啊困来救家筋，无力，规身躯啊疼老了，哀哀叫，我跟你讲，出去日本进口做更多，出你个价，绝对会请你，未害你，放心，用你钱，老花钱赚来，你少你想知，哎，我良心可证。去管开来吃，不好，剩来加等来，黄金退行，无人敢安尼讲，这全台湾的拢大家听得到，有保障的哈，好、哦、有保障的，你放心，这支产品啊，佫是唔知无有通吃，日本进口的苏金路轰动台湾。
0: 你好，苏金路哈。
3: 我差不多换我，啊，我
0: 今晚
3: 要大
0: 做啦。哦，你改下，好，你转起来，
3: 好。我吼这卡吼，退换吼，啊，这个不是你行这卡乌弄作酸嘞。
0: 好好好，
3: 够
2: 好。有啊，啊，这都专门的，像我的介绍，
0: 是啊，
2: 是
0: 啊，
2: 自己想叫啊。
0: 叫啊叫啊，好，是啊。
2: 用炸两粒无？
0: 叫，
2: 卡过来吃嘞哈。
0: 是，
2: 一日白了，好你爽快啊哈。
0: 是，
2: 一日白了，别痛苦啊。
0: 行，
2: 哈，
0: 大姐，你等起来哈。
2: 到工作啊。
0: 你下点位哈，谢谢你，等起来哈。包括大姐，这机会非常的难得啦，哈！这唔知阿个有无？我电话赶快报了，按七罐哈，只要5000块而已哦。这是日本进口的哦，哈！日本的卡好，大家拢知影嘛？较早咱拢用日本的物件。包括大姐，好咱的身体较用吼，较袂讲吼，只酸遐疼。
2: 你打出路的，哦，打办入来，打进入来哈。
0: 对。
2: 所以一张看三年啊，
0: 是。
2: 所以大哥大嫂，大嫂加买了。大做一个买来就对我啦，也怪世界给无咱的温，未酸未酒未麻未疼，人生彩色的就快乐啦。
0: 大哥大姐，赶紧的吼，把机会看咱这免付费的专刷，0800-588-133，0800-588-133。
2: 电话未开，人先考。
0: 嘿，大咪细做爱给大做，即马赶紧考，谢谢你。
2: 电话电话唔在，电话叫你卡起来哈，谢谢。
0: 你好，欢迎收听咯。
4: 收听到诶哦，现在我准备做歌诶。
0: 好，收听起来哦。你好，欢迎收听咯。
3: 我听收听咯。
0: 嘿，
3: 家庭方面不好，做歌诶。
0: 好，收听起来哦。你好，欢迎收听咯。

0: 你好，吃酸秋甜吗？别吗？
1: 哎、欸，我要
2: 大做的两组
1: 啦，
2: 大做的两组呀。嗯，好，你等一下哈，马上帮你听哈。
1: 好，
2: 来三线，三线听姐哦。
0: 你好，吃酸秋甜吗？别吗？大哥大姐，今天你买大众的产品，想爱买送你一罐700毛，这么大罐的洗发精哦。这罐洗发精有够赞的，较早头开始唱到很厉害的，自从洗这罐以后，现在很舒适的，将我们的头壳皮洗得很清气的，让我们的头毛流嫩有光泽又胖胖哦。洗完以后心情也对得好起来，这罐可以洗很久很久的，让我们感觉到物超所值，很好的。今天你买大众的产品，就把这罐送给你哦，送完为止，所以电话要赶紧扣哦，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送完就没了哦。
1: 我要领到大众的
2: 二线，给听一下哦。
3: 好像各位哈，我不能说嘛。
2: 你好，
4: 你好，我准备加大收诶。
2: 等一下哦，我靠手里听哦。
5: 台湾公布。

0: 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清凉，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咸味。咱沿着复兴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不是气温，反而倒来是一大片的草原。如今在后代在福建连厝庄传承代代献媚，福宝罗龙区却是汉人在福建创作的传奇。福建的福宝罗龙区是中部上界大绿林的生产地。当年政府决定成立罗龙专业区的时阵，福宝100多户的村民决定配合，由每一户6只牛开始饲起，渐渐发展成福建乡上有规模的产业。福宝罗龙区内面有40几个牧场，差不多有7000多只奶牛，一天会当生产出5万公斤的牛奶，供应予公泉、大腾、统一、养乐多、甲大龙等等知名的公司。除了牛奶，福建这几年
5: 为了南投关系地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和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午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你想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请神秘的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良，
0: 咱的免付费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1: 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0: 阿良是导游，不管是拢带大家安尼世界佚佗，
1: 对啊，
0: 我那有华人台东，
1: 啊，
0: 够高雄啦，这个所在对无？
1: 是是。
0: 因为印象当中，咱敢那唔捌介绍中部这个所在，分林中华迄个所在，迄个佚佗，跟我上去景点，特别咱做伙来去佚佗一下呢。
1: 哎，有影诶，小爱，我你无讲，我真做无去想着哈，真讲了，我才想着。开始咱今天咧讲到虾米中华婚姻
0: 吼，大部分拢是华人就是所在，
1: 台东
0: 多良车站还有高士也是，是啊是啊。
1: 哎，有影，我看到咧传阿拉个传的信，他今天咧传的婚姻甲中华关
0: 系
1: 所在，
0: 咁讲迄个所在无好去投的所在吗？
1: 哎，无影嘛，是有的，
0: 有吼。
1: 好，啊，既然安尼吼，小爱，既然啊讲到这个婚姻甲中华。咱今仔来讲这个婚姻观好啊，
0: 婚姻观
1: 好啊，
0: 系啊，
1: 咱的带咱的士大人吼，来这个婚姻观去行行，
0: 参观者吼，
1: 对对，参观者，啊，我常常拢介绍其他所在，啊，对这所在嘛拍摄，
0: 对，
1: 诶，那么针对这两个所在，
0: 咱全新乱夹泡泡
1: 啊，然后小爱的粉丝啊，对啊，咱本身安尼对应安尼拢介绍嘛，讲未过啦吼。好，阿来讲到这吼，阿伯安尼小爱，咱今仔来婚姻观好不？
0: 婚姻观好啊。
1: 然后咱婚姻哦，有一个所在叫西雷，
0: 西雷去看片的西雷，
1: 对，安尼六跳六跳哈。然后咱吼，早期西雷哈，是咱台湾早期的武学重镇，所以讲我们叫西雷去看。
0: 对啊，有功夫迄种，
1: 对对对，功夫去做。
0: 对啊是啊。
1: 就较早，然后咱带着有叫少林寺嘛哈，有功夫都在少林寺。
0: 少林寺。
1: 少林寺还少林寺哈。啊，赶快呢！咱这台湾那边学功夫吼，对咱小爱所讲，爱去这个西雷
0: 这
1: 所在学功夫的吼。啊，这个西雷吼，这个所在吼，开始打，我们除了学功夫啊，也经典吼，我们较少了。啊，不过有一个经典吼，是咱所有的这个咱这个游客吼，一定爱去这所在，
0: 一定爱去的所在，多云呢。
1: 你知小爱就听个西雷大桥无？
0: 西雷大桥有啊，
1: 哦，
0: 多水溪的所在嘛。
1: 哎，对，我们是哈，冰果，冰果，对对对。那啥，多水溪是咱台湾第一场的上长的这个 K T
0: 啊，对啦，对啦，
1: 上长的嘛，
0: 哦，是是。
1: 啊，这个顶头哦，你必须要有一些大桥，
0: 桥嘛，哈。
1: 啊，这大桥就是这西雷大桥。
0: 哦，所以讲这西雷大桥是多几个关区，含多几个关区，主要是的交通道路。
1: 哎，对对对，说得真好。这桥哈，既然有些大桥哈，就是联络两地一个交通的一个运输的一个重要一个大桥，
0: 是啊，婚礼吗？
1: 叫婚礼对，那既然讲
0: 什么所在？
1: 跟中华。
0: 婚姻跟中华，你是讲一跨越多水溪这个桥梁就对了。
1: 因为咱早期你不是在跟我进前的时候，
0: 是
1: 无要高速公路嘛，
0: 对对对，
1: 啊交通嘛无太集中，讲较方便。
0: 是啊是啊，
1: 好，所以讲居民哈，两地居民那边去往来哈，那必须要经过这浊水溪
0: 哦，多水溪啦哈。
1: 坐船啊，渡船啊，什么等等啊，真无方便啦。
0: 啊，你看起来这多水溪非常的重要咯。
1: 对对，对对哈。啊，迄单纯的心哈，在日本时代的心哈，日本政府伊就是讲阿伯安尼啦，为着要这运输方便哈。
0: 啊对。
1: 哈，啊，规气无在起这大桥。
0: 哦，我记得必要啦。
1: 就这必要哈，而且交通较方便。
0: 对对对。
1: 啊，用地要往来嘛较方便。
0: 哎。
1: 所以当然是在日本时代哈，这差不多是1937年的心，日本就开始讲是要起。
0: 就故意建
1: 啊，吼，
0: 就一百年啊。
1: 不过实际上，这个桥是在1953年才通车。
0: 哦，迄个时阵才开始通车。
1: 对对，假讲现在，伊不但在1937年的时候要起的时候，当时是起到一半的时候，开始就爆发一个太平洋战争。
0: 哦，有战争，所以就要停
1: 工。对对对，
0: 这个意思。
1: 对不？对。啊，那啥战争需要啥？需要几块钢铁去做炸弹？
0: 对对对，
1: 做迄个啥子弹
0: 哦，
1: 所以你本来伊就讲是个震惊较重要，所以佮桥吼就暂时是卖起啊，
0: 蛮暂时
1: 起啊，对对对，啊，就开始啊，去用作其他用途啦，
0: 是，
1: 啊是该震惊结束了哈，1953年是国民政府在台湾时，发觉讲，而且桥是连到两地一个重要一个运输的一个所在，
0: 是，
1: 啊，要不继续去，
0: 哦，
1: 继续去是因为，迄个国民政府统治时是多在台湾。 经费嘛无法做，
0: 嗯，
1: 啊，佮加上伊个技术较无安尼啊先进，
0: 嗯，
1: 啊，都要请美国人帮忙，
0: 美国人来倒三
1: 缸，对对，不对不对，对倒三缸了，一直在1953年才通车，
0: 好，
1: 而且西丽大桥，
0: 嗯，
1: 迄阵是通车的时候，伊是安尼个，你看在伊是世界第二大桥，
0: 世界第二大，
1: 对啊对啊，
0: 第一大是倒位的桥，
1: 哦，第一大。
0: 哎呀，你讲这第二嘛，
1: 哦、对对对
0: 第一名是杜月桥呢。
1: 哦，小孩，我刚刚你头脑真好。
0: 啊，有第二都一定是有第二。
1: 哦，刚才我有准备的，我差点让你扣到。哦，我们对啊，咱小孩刚才真，既然有叫第二，就只有叫第一的
0: 嘛。是是。
1: 啊，第一大桥迄阵是美国旧金山的金门大桥。
0: 哦，美国旧金山这个金门大桥是
1: 是
0: 世界第一桥。
1: 对对对。哦
0: 都是开这个西丽大桥是算排名第二的对
1: 了啦。对啊，啊不过，以前讲这全世界第二大桥，啊不过在湾东吼，在亚洲第一大桥。
0: 啊，你赞呐！
1: 对啊，对啊，不对啊！啊，这个大桥
0: 哈，
1: 起了的时候，够一个小小的趣味一个问题。
0: 哦，阿妈讲的，
1: 对啊，咱咱这桥哈，起了是爱加好名。
0: 对对对。
1: 对啊，啊你台南多少小孩去讲是重点对，讲这桥是联络。婚姻观跟中华观这些所在
0: 重要的
1: 交通因素嘛，
0: 对，
1: 啊，所以讲两地的那个背景都是讲都要以当地来命名。
0: 对啦，你若讲是婚姻人，你就会讲啊，这个桥归去叫婚姻大桥，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当中华人，
1: 伊
0: 就讲这个桥爱好名号做中华大桥，
1: 太小白话，
0: 小白话，
1: 啊，你去买正的桥，
0: 一般咱人的心态，
1: 心态拢是安尼，开始开始，啊，别安心啦，咱台湾进入的时候。唔单咩，而且一辈就是讲，哎，都卖过差了。
0: 哦，卖过差。
1: 时间多啊，得讲这桥是美国人去帮忙的，对不？所以讲规矩都安尼啦。伊美国当然是用英语去翻成中文叫西西丽大桥。
0: 这英文那有功劳
1: 啦，
0: 所以英后面我那有道理。
1: 对啊，对啊，不对，不对。
0: 哦，是是是。
1: 一直讲2004年先政府这个这西丽大桥列为历史建筑啦，
0: 啊，真的啦，
1: 变成观光大桥。
0: 哦，应该啦。
1: 哎，因为这阵你嘛知，这高速公路进弄得通啊嘛，
0: 对，
1: 这桥的一个重要性都无遐大。
0: 啊，但是你那坐火车的时阵，好啊，你景观足水哦。
1: 哎，不对，不对，
0: 是
1: 是。是啊，好，而且真是特别大桥啊，
0: 嗯，
1: 所以我建议讲，有机会去婚姻观的，这西丽大桥一定要去甲翕
0: 一
1: 相，
0: 一定要行一转，
1: 对对对，
0: 西丽大桥，
1: 这
0: 世人有来到这，就算台湾人啦，是不是呢？
1: 哦，是啊，是啊，
0: 智慧来去接头，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良，
0: 来那边付费专刷，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大哥大姐，来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快点来多多来哦。

0: 下面咱来进行养生保健的单元。王教授你好，
1: 罗古大叔大家好。啊，今天各位跟咱在好朋友，大家来结识的善人哦。
0: 是，
1: 啊、我来祝大家健康、平安、
0: 是
1: 在快乐。
0: 是，太重要了。人呢，平安健康非常的重要了。定来挂咧嘴里讲，其实呢，你有当时有发现无？真侪人拢无要无紧呢。尤其现在现代人啦，你看饮食都是这样高血糖高热量那种的加工的这个食品啦，黄教授很多人都有喝这个饮料的习惯啦，这样口口喝啦，哇自己本身不知道血糖欠管的昏倒去病医检查才发现说，哇原来我的血糖这样150、170、180这样那么高啦，有够恐怖的。黄教授为什么现在人血糖都会欠管起来？
1: 咱人袂使伤过疲劳哦，
0: 伤过疲劳嘛，
1: 伤过疲劳吼，这个血糖买的牙关哦，
0: 嘿，
1: 哦，也有时会降低呢，
0: 哦，
1: 起起落落啊，拢袂稳定啊，
0: 当时啊管得掉，啊，有当时啊降低得掉
1: 了，这足困扰，
0: 好、哦、是呢，
1: 啊，咪啥咪病吼，
0: 嗯，
1: 啊，别较无遐大，
0: 嘿，
1: 那是讲带着糖尿病的人吼，
0: 嘿，
1: 啊，别真正有够大，
0: 好好好，
1: 别出国啊，无方便，
0: 对，
1: 这个载着安尼，一年血糖的吼，
0: 对。
1: 啊，炸弹评估边，
0: 嘿，对对，
1: 足麻烦的麻烦，
0: 麻烦呐、啊，
1: 要出国啊麻烦呐、
0: 啊，是，
1: 哦，所以咱那最近有带着糖尿病人，我咧讲，你就知影讲有影啦，足重要，
0: 是吼、
1: 哦，你来佚佗到迄个鸡翅头来炸咧，
0: 对啊，
1: 炒炒到甲擦个擦个老火老低，
0: 要
1: 逐工来擦啦，
0: 是啦，
1: 我血糖稳定无啦，是不是逐工安尼压力出大？
0: 对对对，
1: 人家食迄个鸡翅安尼，哦，水蜜桃足好食，
0: 是，
1: 红果酸啊呢，等咧出等好食、哦。咱捧过日本的来也好，拢吃一粒啦。
0: 行，
1: 啊，你也吃一周啦。
0: 哇，
1: 拢寒冷啊，
0: 都无多好啊，享受。
1: 无多啦，
0: 是
1: 吃上济吼。啊，血糖够压悬，能够艰苦啊。
0: 行，
1: 啊，来降低命够艰苦啊。所以吼、哦，带着糖尿病人哦，有够困扰的。
0: 行，
1: 啊，大尿病喏。
0: 是，
1: 糖尿病个未长紧，未长紧。
0: 未长紧就对。
1: 会好未？糖尿病。你吃加工油啊，
0: 是
1: 糖尿病好医，我再大哥大叔报告，
0: 是
1: 对不可能，
0: 是是
1: 糖尿病你个控制好，
0: 嘿，
1: 稳定血糖，
0: 嗯，含
1: 一般的咱正常的人拢少讲，
0: 嗯哼，
1: 对不？啊，你讲要糖尿好医，不可能哈、哦，你要记得哦，
0: 嘿，
1: 哦，你个医生讲，医生啊，我两栋楼啊，好哩，啊，我两个两亿。啊，护理你糖尿病搞医药好，
0: 敢有可能？
1: 不可能，
0: 是啦。
1: 糖尿病代表第一点爱求脆，
0: 爱求脆哈。
1: 第一点咧，吃好保养品。
0: 哦，对。
1: 你用你血糖。
0: 对。
1: 哦，你为过去咧吃西药啊？
0: 嘿。
1: 医生叫你吃一粒，三个了变成两粒。
0: 哇，那愈吃愈多。
1: 经过三个月，又搁吃第几粒个三粒？
0: 哇，
1: 就烦了。
0: 是啊，
1: 就烦嘞。
0: 对，
1: 只要吃登记，但是马仔讲较不好。
0: 对，
1: 该药治啦，该肝啦，该胃啦。
0: 是啊，
1: 只要虽然加减效果会使，但是吼、哦、有副作用足济啦。
0: 对啊，身体啊愈来愈虚，愈来愈烂嘛。
1: 对啦，糖尿病常见这个并发症。
0: 对对对，
1: 因为你甲看那并发症吼。你把酒输满，毛玻璃破哦，
0: 对对，
1: 把酒失眠了，
0: 是啊，
1: 哦，那第二点，像心肌梗塞啊，
0: 哦，
1: 这后遗症哦，
0: 嗯哼，
1: 糖尿病常见后遗症，
0: 糖尿病常见就是这，
1: 对啊，
0: 有的人跟他讲哦，搞西游记这个地步呢，
1: 哇，他这个西游记来的痛苦啊，
0: 哦、痛苦哦，
1: 人生变乌白呀，
0: 是啊，
1: 搞西游记的人生都啊，我来都讲实在是足艰苦呢，一礼拜洗三摆啦。一三五啦，
0: 零四六啦，
1: 对啦，
0: 啊你点样洗？
1: 啊洗洗规个面前摆个规身躯能搞搞啦，你甲看一礼拜诶生活啊三工洗油洗，安有痛苦无？
0: 痛苦痛苦，
1: 去抓了绝对唔能
0: 行。是，
1: 哦，但是你也好啊保养，
0: 嘿，
1: 咱就买洗油洗，
0: 嘿，
1: 叫我甲你讲实在，
0: 嘿，
1: 糖尿病，
0: 嘿，
1: 足惊跋倒。
0: 哦，为什么呢？
1: 惊跋倒有龟坑有坑脆足歹医。
0: 哦，有空气，算讲恶好的对。
1: 对，
0: 哦哦。
1: 所以我大家大个大孙啊，出门吼，尽量吼，穿鞋啊，
0: 哦，
1: 卖穿拖鞋，
0: 包起来迄种诶。
1: 系对，
0: 还、哦、是
1: 穿鞋啊较好吼，无你惊你脚脱掉。
0: 哦，对对对，
1: 非常暖呀。
0: 是，
1: 哦，安尼过未好吼，公主性呢，还剁脚呢。
0: 哇，你看你还严重哦。
1: 严重哦。
0: 哇，
1: 一个病医来搞，提供来，换你，哦，马主席出来来。 未足开。
0: 啊，那无卡面惊路都无法度啊。
1: 我唔知。
0: 是轮椅啊。
1: 那个足卡起来，我活不久啦。
0: 啊，迄心情我郁卒啦。
1: 哎，那未足手啦。
0: 哦。
1: 手烂呀。
0: 哦吼。
1: 所以糖尿病人上惊龟仙窟有破坑。
0: 是是。
1: 啊，带糖尿病人注意听小爱。
0: 好。
1: 较容易皮肤也无好。
0: 哦，皮肤无好。
1: 会痒。
0: 会痒吼。
1: 皮肤你来看呢，安尼。皮肤吼，安尼看起来袂坚固，
0: 是是，
1: 面色嘛歹，
0: 嘿，
1: 乌乌型，
0: 对，
1: 看起来你就本身带糖尿病，
0: 是是，
1: 会感觉到，
0: 对对，
1: 啊，所以大哥大嫂，你那个预防这糖尿病，
0: 对啊，
1: 第一点你来讲，我都无糖尿病，我要个预防不爱带糖尿病，你食啥较好？
0: 嘿，
1: 这世界大家嘛知影，
0: 是，
1: 伫美国，
0: 嘿，
1: 这是医学报道，
0: 嗯嗯，
1: 新闻报道，哦，比美国 FDA 嘛报道，
0: 嘿。
1: 是美国一支叫做苦瓜生态
0: 哦，苦瓜生态
1: 也小分子、
0: 哦、小分子
1: 一般就拢300公斤抽一公斤，
0: 嗯嗯，
1: 以美国的苦瓜生态哈、哦、是600公斤甲抽一公斤的，
0: 600公斤才抽一公斤哦，
1: 对，
0: 哦
1: 所以伊的效果、嗯、比别人效果足好、
0: 嗯，
1: 所以美国人你家看大家嘛足大，体格拢足粗，
0: 是啊，
1: 因来在糖尿病无什么意外啦。你讲要找东找西来吃，伊拢买一个美国，是应该你国内哦。
0: 嗯嗯，
1: 这个 FDA 认证，
0: 是是，
1: 诶，苦瓜生态。
0: 哦，是。
1: 哦，这小分子诶、嗯。
0: 哦，小分子意思就是讲，
1: 好
0: 吸收的
1: 对。对对对。
0: 哦，是安尼。
1: 啊，所以在这个美国 FDA 认证的苦瓜生态哈、哦，这是请野生的山苦瓜来萃取的。
0: 哦，是是。
1: 你一般在你台湾那边哈，那台湾所有拢为拢苦瓜苏打的加分尔。
0: 很无讲啊啦！
1: 你效果就较无遐好。
0: 是啊，
1: 要吃，而且美国经过 FDA 认证的哦，相认证的哦，
0: 是是，
1: 这支会使用生命给你挂保障。
0: 是是，
1: 吃下这你会很稳定。
0: 嗯，
1: 哦，你家牛哈、哦，差不多九十七八，稳定度足好诶。
0: 这上多啊好诶，
1: 标准
0: 啊，
1: 本澳未超过800。
0: 哦，安尼真好。
1: 门澳未超过800，
0: 谢谢，
1: 真正有够好用的，
0: 是，
1: 所以你的血糖就袂起起落落，以后免烦恼讲我这个腰子，唔带萎缩，会有黏你无？
0: 嗯，
1: 会揪伊无？
0: 嘿，
1: 啊，我跟你讲，你的腰子呐，真的萎缩黏你哦，你换一个新的啦，换一个好的哦，
0: 嘿，
1: 你吹啊，歹吹啦，
0: 歹吹啦，
1: 有人在卖腰子，咱台湾较少啦，各国嘛拢有在卖腰子，但是你爱配对呢？
0: 对对对，
1: 会用会下无？
0: 嘿，
1: 那边下换嘞嘛？
0: 没排斥才可以啊。
1: 对啊，没排斥
0: 啊。够吹的。
1: 对，哎，我换嘞，那边都巧伊
0: 啊。是啊是啊。
1: 哎，其他换嘞，我来足起有钱也买来换啦。
0: 嗯嗯。
1: 但是不一定，你比率会下。
0: 对啦。哦。不一定耽误啦。
1: 对。啊，所以咱大哥大嫂，这个油气是足重要的，咱的器官。
0: 开始咩啊？开始咩啊？
1: 足重要，咱体内器官咯。
0: 对对。
1: 人我心白脑都害啦。
0: 嗯嗯嗯。
1: 油气歹人吼。疲劳啦，天性啦，面色歹啦，四肢无力啦，但系骨头酸痛啊，腰椎啦含骨头酸痛，哪有关呢？
0: 是啊，所以为什么含骨头关系呢？
1: 因为腰椎也借着骨浆啊。
0: 哦，原来是安尼哦。
1: 你家看囡仔啦，跋倒囡仔哦，小朋友啊，
0: 哈
1: 哈，头一个月骨头就黏膜来，也生骨浆黏膜来，老大人骨浆较无嘛，
0: 嗯嗯，
1: 伊腰椎的功能较歹啊，
0: 是是，
1: 生骨浆较慢呐、啊，
0: 嗯，
1: 迄位半年。我到七年哦，我阿个未惊你啦。
0: 哦，
1: 这熟悉的呀、
0: 啊。是，
1: 虽然在大个读书，脑糖尿病、血糖关节未稳定的，
0: 嗯，
1: 你用这个并发症，
0: 对，
1: 唔爱话就失明，
0: 是，
1: 无爱脑中风，这听起来真是我白讲哦。
0: 对对，
1: 你每天十几岁你该看，
0: 对，
1: 唔爱有心肌梗塞
0: 啦，
1: 唔爱有心脏要塌的，因为咱血糖管拢规身躯拢浸伫咧血糖个内面。
0: 嗯
1: 嘿，你个想热热热黏唔黏啦？你看糖哥咱到咧兄糖个糖哥啊，糖哥能黏无？
0: 黏啊！
1: 对啊，啊你血糖来规黏 T T B 人，人耐爽快啦。
0: 是啦，
1: 规个五脏六腑拢都害去啦。
0: 对对对。
1: 哦，所以咱大哥大嫂，一记咧，黄教授甲你推荐一支玻璃好药，不能吃好药出好后代啦。
0: 嘿是。
1: 这个美国 F D A 认证的哦，
0: 是是，
1: 相认证的哦。
0: 对。
1: 苦瓜生态是山苦瓜。萃取的、
0: 哦、
1: 是美国数一数二的 GMP 大有性的，
0: 而且还是小分子好吸收，
1: 对，所以这个人吃得到糖尿病起起落落无力稳定血糖，
0: 对，
1: 含一般的咱们的 出头国外国内还是要做大事业，唔免惊压力大，
0: 啊，
1: 你出来都会很稳定嘛，
0: 对啦，对啦，
1: 平常是正常的人拢少讲，
0: 谢谢，
1: 所以你要期待自己，就好，
0: 哦，
1: 那未丢，你现在出来就福气，
0: 是，
1: 我讲我无带糖尿病呢，无带糖尿病。你像爱食甜的人啊，是弄迄个手摇杯吼，
0: 干
1: 卖食，哪要食卖叫卖南糖啊？
0: 哦，
1: 那长期咧食，才叫南糖哦，糖尿病来催你。
0: 什么卖南糖啦？
1: 对啦，哎那卖啦卖啦，食伤甜的人哦，搞不身体都无，睡眠嘛换较低啦。
0: 对对，
1: 活得较低，真正啦，睡眠较低哦。
0: 行行，
1: 所以多多说尽量甜，干卖食咧。
0: 行行，
1: 哦，多多说，那不了解不详细，个卡点来来问。
0: 行，
1: 哦，别出来游戏。糖尿病要个过稳定，买血糖的起起落落，身体要个过健康，按正常人修肝。你吃起美国小分子的美国 FDA 认证的，山科龟，萃取的，萃取的，600公斤才抽一斤的量，赞，解掉。你身体就健康，
0: 谢谢。糖分也管起来，也并发症并发症非常的多啦。
1: 还
0: 有，像像黄教授讲的，这个脑中风啦、视网膜病变啦、西游记都有可能，甚至安尼心肌塞都有可能安尼，非常的恐怖。身体爱个血糖爱可以稳定啦。以上是黄教授提供和大哥大姐健康论坛，但是和黄教授稍休困一下，可等你都回来哟。大哥大姐，针对我所讲的，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唔免客气哦。拢会当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咱的前一段广告，黄教授，
1: 哎，
0: 突然间这大哥大姐拢打电话来问讲，哇，你这苦瓜生态是小分子，而且是600公斤，一抽一公斤，大哥大姐真希望讲趁这个机会哦，来好好体验一下。黄教授，啊，来这唐安稳，咱这一罐是几粒啊？
1: 60粒，
0: 60粒哈，
1: 这是叫美国纯美国进口的吧？
0: 是，
1: 哈、
0: 哦，嘿，
1: 咱这个包装哈，弄印这个美国的国旗，
0: 嘿，
1: 有些美国大药厂 GMPA 哦，哈、哦，这也是讲在美国，也是讲数一数二的，
0: 是是
1: 大药厂，
0: 是，安尼非常赞的哈、
1: 哦，这有保障的，
0: 嗯嗯，
1: 经过 FDA 认证，
0: 是，
1: 你讲我咱的车有保障啊，哈、哦，有保障。所以要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产品，你就要安心要服用。
0: 是，
1: 哦、所以咱在姐姐大哥大嫂，还是讲咱在爸爸妈妈，哦，有人厝内人有糖尿病、有糖分的人，啊，都安尼食食，我拢降未稳定，常来起起落落，血糖来降低咧，运动危险呢。
0: 对
1: 对，那加血糖啊呢。
0: 对呀、
1: 啊，哎呀、啊，
0: 当时要伫外口时阵，边啊那无人奋斗，看要安装才好。
1: 危险嘛，
0: 真危险嘛。
1: 有时啊，误伤就一条宝贵的性命啦。
0: 真的啊，
1: 迄血糖降低，人容易昏迷呢。
0: 对啊，唔知影人啊。
1: 对啊，伤过悬嘛未使。
0: 对，
1: 捌人迄个血糖哦，也降去500多。
0: 这样也管哦。
1: 吼、哦，迄腰肌就叫准备派呀，迄叫小派呀啦。
0: 真
1: 诶，难免目睭就失明啊。你若血糖不够稳定，你作起拢哦，唔知影讲伊血糖加只管啦。
0: 真侪人唔知影讲家己血糖管呢。
1: 啊，神道端啊，作疲劳啊呢。
0: 唔知影原因啊。
1: 对啊，规身躯拢无爽快。
0: 是啊，
1: 迄话唔知讲已经。

0: 好嘞。
1: 算亏的记得啦。
0: 对，亏那等于吼，江山无嫁拢别人的。
1: 是呢呢。
0: 哎，太太做别人的新娘啦。啊，我无骗你啦。
1: 跟你身上好。
0: 是呢啦，够用啦。
1: 是啦。
0: 哦。嘿。所以啦，有带会同的人。
1: 是。
0: 现在大哥大叔，以前黄教授我为。
1: 行。
0: 我这个人哦，爱民主的人。
1: 是。
0: 无足好的产品，无好的产品，我绝对唔敢推荐。
1: 啊，非有认同，开始有影呢。
0: 红车无好。
1: 对。
0: 算到我做阵呢。
1: 是啦是啦。
0: 唔忙正手牵惊。
1: 是。
0: 我唔是倒手要弄上边啦。
1: 嗯嗯。
0: 不义之财，咱绝对无爱。
1: 是啦。
0: 哦，唔是我地里家地里，我是家人的应该来。
1: 是。嘿。
0: 人讲君主爱财，出其有道啦。
1: 是是。
0: 迄个乌白来偷咯吼，我无咧做啦。
1: 是。
0: 咱咧卖翁来做，咧卖死鸡，你嘛出来咧卖哇？可能，啊你嘛唔知咧个咩？历史我跟你讲，我跟你望只青草望五十万呢。那做的哥，这五十万等嘛发的哥给出来，表示讲我系经验啦。有够遐，我等下跟你推荐。我未跟叫，唔敢推条件啦。你未跟叫咧推条件，对不？就是讲我对这个药品、食品。草本用草药，我请教多年的研究。什么种药啊？治什么病？
1: 是，
0: 我了解，我系玻璃车。
1: 对，
0: 有效的玻璃车。
1: 嗯哼，
0: 我得到我的名声。
1: 是是，
0: 人讲人死老命，好死老赔啦。
1: 是是，
0: 所以咱这大哥大叔，你相信我黄教授给你推荐的产品，
1: 是
0: 绝对不要你失望。哦，不义之财我无爱。哈，玻璃车，
1: 嘿，
0: 无效。公司呢，你老官赚来钱，
1: 是，
0: 一个人都未使了玩弄的，
1: 是。
0: 这嘞，现在我咧讲，血糖无稳定，无降落来，人精神无出好，
1: 嘿。
0: 啊，个咧肾脏都软高高，我跟你讲，
1: 嘿。
0: 一关开咧，这嘞无干无干，村长家当个行员，赶紧退休，
1: 是。
0: 这才是做生意啊，公道合法，对不？啊，你四界乌白来乌白骗哦，搞袂拢走路啦，对不对？咱做什么行业？卡打实地，
1: 是是是，
0: 一步一卡印，
1: 对对。
0: 哦，我黄教授出去的行业做五十多年啊，
1: 是。
0: 哦，你个听，咱讲我系做人，
1: 系，
0: 无恶别来，
1: 对对。
0: 我的卖产品拢安认认真呢，
1: 是，
0: 拢安经过这个骂声啦，
1: 对。
0: 我答有咧推荐啦，
1: 是。
0: 好，你下来讲，哎呦，黄教授推荐的产品赞，就直接空中的大哥大叔听了，我全部拢欢喜讲，哦。黄教授，今天你贵干的出席节目呢？
1: 对对，
0: 弄个报屏来听呢。
1: 是啦是啦，
0: 还听我讲这一寡病情病例啦。
1: 真好真好。
0: 所以咱这大哥就是有糖尿病人、血糖的人，就去美国苦瓜生态，注意听哦。我说糖安稳。
1: 是糖安稳。
0: 糖安稳啦。
1: 是啦。
0: 你可以等一下啦。严重的用三能力，
1: 是，
0: 要哪吃？
1: 嘿，
0: 饭前哦，
1: 哦，饭前
0: 哈，要吃饭来进行二十分，
1: 哦，吃饭进行二十分来吃，
0: 你给我吃能力，
1: 是是，
0: 哦，我跟你讲，你吃个不食又免吃，真的啦，吃个不食又免吃啦，
1: 是，
0: 你就是你个吃能力多，
1: 是，
0: 吃这个健康天然的植物咯，天然的草本咯，
1: 是，
0: 哦，安尼袂副作用啊，哦，你讲吃食又好食汤啊。副作用过来行啊！
1: 对啊，
0: 这你个只根本治疗，
1: 是是，非常赞，
0: 足赞的好人，我个只做个读书，而且好朋友，哦，大家晓得，你那个过些游戏，哦，啊，讲我的半个会香，
1: 嗯嗯，
0: 我半个会臭，
1: 是是，
0: 你个只三五日啦，半个每个气氛，每个香，每个臭，
1: 真好真好，
0: 但是给你报告一个好消息，
1: 嘿，
0: 有些人啊。有生水怕
1: 哦，
0: 有水生水怕，你放了就死光了。
1: 哦，对对，
0: 你忙啊擦掉了嘛，你生水怕一个擦的嘛。
1: 对对，
0: 你搞我吃，
1: 嗯哼，
0: 两罐鬼，
1: 嘿，
0: 你个病检查看嘛，以后做客人不好做客人，你个吃，腰会大杠会大白，
1: 是呢，吃大白，
0: 你也使个检查，
1: 是，
0: 就超音波看嘛，
1: 嗯哼，
0: 我咧有水忙啊，而且咧水泡水泡。有消费无？有好意无？有事的最怕有消费无？你要听讲，你开的钱有价值哦。这个有事的够用，有事对咱两个人体足重要的。有病治病，无病
1: 嘿，
0: 顾身体，天经不会哈。这个美国进口的苦瓜生态，你该吃。这个有事给你顾家的，好事当当，别生最怕。有事人啊，民间公安的生水泡，放有一千个大缸的大包，你就安心吗？
1: 是
0: 哦。做学者大哥大哥吼，卡电你来咧娱乐呢？娱乐安那里走哦？你讲好黄教授，是咧太太吼，因爸爸八十五岁，啊，寿险检查吼，两百五十， 基础250。

0: 三间病拢检查过啊。医生啊，断定已经第四期啊。
1: 哇，
0: 末期啊。
1: 是啦。
0: 厝内大家嘛烦恼。
1: 对啊。
0: 拢烦恼啦，介意是这样，阿要出动啦。
1: 算起来是无偌济时间啦。
0: 对啊。
1: 嗯。
0: 安尼两个部来吃这个美国进口的苦瓜生态哦。一个看，安尼迄个指数吃偌久？三个月。
1: 哦。
0: 准4.5啦，4.5啦。
1: 谢谢。
0: 255，加吃三个月这个美国新加坡 FDA 认证的苦瓜生态小分子的哦，600公斤就是今天哦，安尼吃嘞，迄个激素，射护腺的激素，本来250，三个月了剩4.5啊，正常啊，
1: 真正特别欢喜呢，
0: 欢喜个，因这个条件不能话出来，吃这个呢，各有其有够好诶。有几个够用啊？大哥大叔仔哦，感谢谢谢。
1: 黄教授，咱这唐安文来讲吼，安尼真是大哥大叔希望吼来体验一下，因为这生态小分子，啊，这那一罐要算偌济？
0: 这一罐60粒，
1: 60粒，
0: 1800块，
1: 1800块。
0: 咱介绍别乌白亏啦。
1: 是啦，黄教授，如果讲大哥大叔一摆买两罐的话咧，
0: 一摆来买两罐吼。3600啊，
1: 3600，黄教授，阿你无开油胎呢？嘿呀，人讲吼妹子爱开油胎，阿你两罐3600都无开油胎，我是想讲吼，即马大哥大姐唔是讲有在上班啦，大家拢是靠老人年金在过日子呢。阿那讲要含水分长手吼，嘛无希望安尼啦。黄教授，阿你来遮唔多好，想爱一个面子一个，你开油胎一点嘛好不？
0: 安尼啊，安尼啦吼，
1: 嘿，
0: 大哥大叔哈。多谢你啊！会等下管都待个久啊，待10多年，为嘛120单啊呢？一吃段时间吼，一个疗程啊呢吼。那买两罐啦吼，我个油台3000啦。
1: 3000块呀？
0: 3000啦。
1: 好好好，啊，你是有开油台的忘掉啦，黄教授，啊，是不是吼？刚好小爱一个民主一个，因为真济大哥大姐长期支持小爱啦，啊，你搁减钱500块啦，啊，你两罐剩2500块啦，好不？
0: 都减500。
1: 啦，减500啦，嘿啦。
0: 小爱，我你讲。这个进口的，
1: 我知啦。
0: 哦，啊，进口水，这爱进口水嘛，个海关那个检查那个口水嘛，
1: 啊，对，
0: 这是美国进口的哦，这个扣这个35%，诶，这个进口水。
1: 安尼吼，我知啊，你真为难啦，啊，但是大哥大姐真希望讲吼，利用这届机会来稳定血糖啊，希望就这个机会吼来体验一下。黄教授，安尼好不？2罐2500块啦。
0: 好啦，
1: 好，
0: 只要到广告啦，哈，
1: 是啦，
0: 2罐2500啦，哈。咱这个包装壳啊，哈，外口哦，有美国野生的山乌龟哦，而且佫有美国写一个美国进口的，哦，而且呢 logo mark， 哦，佫写一个美国的国旗的嘞，所以你买这个是安心，像美国进口的啊，放心，
1: 是，
0: 两罐得算2500，邮袋30组，这全国的哦。所以全国拢听得到，
1: 对，
0: 30组，
1: 30组，
0: 你有在恁全国在大哥大嫂，你有啊老爸老母的，大哥大嫂身体要够用的，
1: 是，
0: 给你检查的，
1: 是，
0: 两罐都在2500块，这罐是60粒的，
1: 是，
0: 进口的，
1: 是，
0: 感谢，
1: 是，大哥大嫂爱赶紧了吼，把握机会看这免付费的专杀，0800-500-133，0800-500-133。以上算广告。哎，你好，
2: 他们是那个黄教授李爱小姐家。
1: 对，
0: 嗨。
2: 你好，你好，我们住本那个唐安稳
1: 啊。你好，好，你来了没？
2: 婆婆跟妈妈哈，拢有爱沸腾的问题，真麻烦啦。我妈妈拢爱100杯左右，婆婆爱200外。
0: 哦，太管咯。
1: 哦，
2: 我听到那个黄教授在讲，跟李爱小姐在讲哈，我就买一多，有买一多，好一人一摊。
1: 哦，好啊，好啊，你讲又好咧，
2: 两个拢有较稳定，我拢有咧改牛改牛。
1: 哦，是是是。
2: 啊，时段人你嘛知影哦，就麻烦咧，咱来去上班叫咧，你唔好食哦，还是去偷
1: 掉啦。
2: 去偷掉真麻烦，啊，我著叫伊买坐坐糖啊，能跟食看卖咧。
0: 好好好。
2: 两个哎，食一暗暝，我都是有稳定。
1: 安尼好，好，你先等一下，
0: 写了好，再过来买，好不？好不好？
1: 就等一下哈。
2: 我即马买买两，你讲两。
0: 哎，两啊，2500。
2: 是啦哈，对，对，两罐2500，啊，我
0: 买2500
2: 啦，妈妈一桌，婆婆一桌，
0: 好，安尼好，2500啦，
1: 好，来，我定位关耍，
0: 谢谢，
1: 定位关耍，
0: 哈，
1: 我定位关耍，
2: 2500，
0: 好，好，好，小姐给你留定位，留手机，
1: 谢谢你，
2: 好，好，
1: 谢谢，好，等一下，好，今晚定位龙关耍，哈，
0: 龙关耍，点你镜头。
1: 嘿，你好，来，唐安文吼，唐安文，嘿，你好，你刷电啊、哦？
0: 喂，
1: 嘿嘿，听到吗？
0: 有听到不？
1: 你刷电哦，你稍等姐，来，休假帮你讲好。嘿，
0: 喂，你好，
1: 我安静，
3: 我听到啊，好，你是爱好，
1: 嘿，是嘿，对。
3: 好听
1: 呢，
3: 我在
1: 听
3: 你
1: 广播呢。哦，谢谢你哈，黄教
3: 授嘛，就听。我在
1: 板桥。哦，板桥
3: 哈。我妈妈写你唐安文哈。
1: 哎哎。
3: 会词哈，我妈妈
1: 写较
3: 温。
1: 是哈，
0: 啊，
1: 你
0: 讲
1: 你
0: 啊，讲
1: 你。啊，你稍等一下哈。
3: 好的。
1: 我不灵完，帮你下点位哈，感谢你。
0: 好，板桥，
1: 稍等一下哈。
3: 板桥，因为我们是阿金啊。
1: 好好好，稍等一下哈。哎，你好。
0: 你好。
1: 哎，你好。
4: 是啊。
1: 嘿嘿，你好。
4: 嘿，哦，你好。
1: 嘿。
4: 人家哦，直接讲介好啦，啊，这个在上十分钟了啦，
1: 嘿，
4: 我可能上班啦。
1: 好好好，安尼是吼。
4: 那，
1: 嘿嘿。
4: 对啊，啊，大家讲吼，哦，咧上班吼，
1: 嘿，
4: 精神给介好，
1: 安尼是吼。
0: 卡袂疲劳啊，卡袂疲劳啊。
1: 真好哈，好，安尼你稍等一
4: 下哈。
0: 好好，谢谢。
1: 稍等一下哈，来，谢谢你。哎，你好。
0: 哎，你好。
4: 好，唐安文
1: 哈。
4: 因为哈，我之前有吃了五瓶了
0: 哈，
4: 还好一千公哈。哪个唔够或爱飞游记啊？结果那个管家的哈，一千公哦，这就也那个糖化血就是降落来啊，正常啊。
1: 安尼真好哈。
4: 对，我今晚被个顶了。
1: 好好好，安尼赶紧
0: 讲哈。好，谢谢。
1: 稍等一下哈，
4: 谢谢你啊，
0: 谢谢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5: 哎，你好，你好。你问三五那个糖尿病的家属史，我准备预防，我还是有去，
1: 好好好，
5: 好，我请你谢招哎，
1: 啊，谢招呀，
0: 好，谢谢，谢谢，
1: 谢谢你哈，好，谢谢，
0: 我龙门耍，龙门耍，
1: 谢谢
0: 金桥，三十多，
1: 体
0: 温都无啊，
1: 对哈，今天第一机会啦，广告短信，
0: 谢谢金桥。
1: 来，唐安文你好
0: 哦，你好，
4: 欢迎我是唐安文，
1: 唐安文，能做
0: 好，好好，谢谢，
1: 谢谢你，
4: 妈妈好，谢谢哦，哥会阿啦，
1: 谢谢，
4: 我每下都牙膏都唔擦，
0: 安尼，
1: 好好，是哈，
4: 啊，我们爹爹可以接近啦，
0: 哦，我想，安尼做麻烦呢，
4: 是，我们可以，要好接吼，
1: 是，
4: 这个水港上来就可以啦，
1: 安尼，是哈，
4: 哦，哇，这么好呢，
1: 安尼，
4: 我们两三个
1: 人呢，好好，安尼你
4: 先接好，
1: 好好，
0: 谢谢
1: 你哈，
4: 谢谢，好好好，谢谢，
0: 拜拜。
1: 你好，唐安文。
0: 龙关耍，真的紧靠。
1: 电话龙关耍，唐安文。
4: 我较早吼，看医生拢开始食一缸一粒，后来变食侪又食个杂粒，食个会惊。
1: 是是。
0: 哦好。
4: 来吼，吃恁来了，我都开始食，食个即马几啊罐啊，我即马做稳定，啊即马食一粒尔。
0: 容易哦。
1: 行
4: 嘿。哎呀，先多谢哈。
0: 哦，谢谢。
4: 介绍朋友呗。
0: 安尼哦。
4: 我即马要食两多。
0: 好。
1: 好，安尼你等一下
0: 哈。稍等你
1: 哈。
0: 老小姐，接电话哦。
1: 起码电话安尼温耍，啊那卡未通嘛，爱给等几时啊吼，和你等真久嘛，真歹势嘿。啊这唐安文来稳定咱的
0: 会，真
1: 好诶，真好诶，赞
0: 你好，
1: 唐安文吼，哎，唐安文，
4: 你好，
1: 你好，嘿嘿，
4: 阿英，我爸爸吼，以前是社护线，
1: 是
4: 是，是因为检查是末期，
1: 嘿，
4: 阿姨，今嘛在唐安文哦，食三个月了，哎，晶晶呢，奇迹出现，他现在指数才4.5，哦，我们全家都要流眼泪了，真的很高兴，
1: 行行，赶紧讲电话，
4: 你好，吴教授，是我的外婆在，我今嘛都过家人，
1: 好，安尼好，好，你等起来，
0: 好，谢谢啊，容易啊，
4: 哎，谢谢谢谢，
0: 容易。
1: 你好，苦瓜生态好，
6: 他们好，你是你爱吃不好？
1: 嘿，是唐安文嘿，黄教授就加掉嘿。
6: 啊，你好你好哈，因为我白白啊哈，我是王王太太啦
1: 哈。
0: 你好你好。
6: 啊，是啊，你因为我听你的节目，刚刚讲你那里哈降血糖的，来，我想要订订两桌。
1: 好，阿玲好，你等一下。
0: 两桌是3+1的哈。
1: 哎
0: 嘿，好，谢谢哦，
1: 谢谢你，
0: 谢谢，招光果，
1: 嘿嘿，然后
0: 然后招光果
1: 是了哈，盖小饼又盖赞了哈。短歌短剧非常的踊跃了哈，啊，今麦电话啊，搁在玩耍了。咱来进一段广告。黄教授，你讲苦瓜生态，这周的多少门关系？2500块。
0: 两关2500块。
1: 有黄教授啊，这短歌短剧多少有点门啦？啊，这产品真好啦，经过美国 FDA 双认证哈，相认证通过嘛哈，这真无简单的产品啦。
0: 这 GMP 大药
1: 材。对啊，因为600公斤才抽一公斤啦哈，是啊，开始有影个小分子好吸收啦哈，苦瓜生态。黄教授，啊，那短歌短剧有点门啦，如果讲一代表来变两周、四周的，安尼就等于是试管嘛哈。
0: 试管。我听嘛，
1: 你好，苦瓜生态哈，
0: 哇，小姐这位啊，
1: 嘿，黄教授，两周四周的啊等于试管嘛，黄教授，阿你唔知有开犹太无？我来加大哥大姐来体验一下啊，苦瓜生态小分子科技师，
0: 我你讲吼，今仔买大所的啦，特别破的啦哈，血管先吃我的，血管开了下来非常稳定，
1: 是，
0: 会记要门前哦，20分吃2粒哈，
1: 嘿。
0: 迎战一拜，早晚各一次哈。那边多做，细做的
1: 细管嘛
0: 哈，细管多做呀。
1: 嘿啦，细管咯。对啊，黄教授啊，你们都来家，你们都小表示一下，你都上一管啦，和咱这大哥大姐来做一体验，真济大哥大姐唔真贵啦。
0: 哦，我哩讲好。
1: 体验一下啦，
0: 今天特别啦哈。即系同我读书，今日听到节目，你福气嗬。特别嗰个三十罐可以。
1: 赞啦！
0: 安尼五罐五千。
1: 五罐五千块。
0: 六十六升咧。
1: 五罐五千块是有较优待我们对吼。黄教授，咱这苦瓜生态真好啦，我嘛希望讲，咱的公司嘛提供给咱现场卡里带诶，讲三十罐，给咱这大哥大姐安尼，今日你算讲拢总六罐五千块啦。
0: 六罐啦哈。公司个包上一罐就对啦，
1: 对啦，
0: 等你现卡起来哦，特别个上一罐，
1: 是
0: 公司那个特别个给上一罐，
1: 是，
0: 安尼就是六罐，
1: 对，
0: 吼、哦，买四罐，
1: 嘿，
0: 特别个加上两罐，
1: 对，
0: 安尼五千，
1: 拢总六罐，
0: 五千，
1: 对，
0: 特别优待，
1: 是，
0: 总数十多，可能就多个多数，谢谢
1: 大家，
0: 好、哦，特别的啊，
1: 通
0: 过等你卡起来，然后有卡起来哦，咱这两个加。上座位，很多被坐座位嘛，很多被坐座位，各个上六关座位，还是六关五千。
1: 哎，你好，苦瓜生态哈，唐安稳嘿，
7: 好，一个人在钓风哦，
1: 嘿，
7: 过啊，一个飞机在辛苦我呢，
1: 好好辛苦，哎呀，好，阿你等一下哈，是阿你
0: 生意
1: 好呢哈，是阿你等一下哈，谢谢我们下点位哈，谢谢您。这大哥大姐真内行啦，黄教授送一罐，啊公司呢很流卡里来个送一罐，今仔日特别优待啦吼，咱拢中六罐只要五千块利益呢，大哥大姐无得找这么优待这个价值啦。
0: 所以今仔日特别，今仔日无卡，真正是到这个好机会。
1: 行行，
0: 今仔特别啊，今仔日咯，今仔卡起来，吼、哦，两罐优待两千五，那是要大做四罐五千。
1: 是，
0: 我今仔特别喜欢个吃我的。
1: 对。
0: 恭喜我特别个上官，
1: 是，
0: 安尼买四送二，
1: 对，
0: 隆重
1: 乐观，
0: 我先，所以给那个人家的机会，十桌，多桌，给人家多个多桌，谢大家。电话未开的人，电话先卡一下哈，感谢，最后到公主哈，
1: 空八空空五八八一三三，以上送公主。你好，苦瓜生态。
8: 我打在。
1: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苦瓜生态。
8: 你好，我是大仔。
1: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你好，你好，苦瓜生态。
8: 大仔，
1: 大仔你好。
8: 大
1: 仔，好，阿你好，你稍等一下哈，谢谢你好。
8: 我好，
1: 嘿，
8: 妈妈好，小亮哦，身体哦，那指数拢降下来，足好诶呢。
1: 阿你好，
8: 阿今仔都买买给俺爸爸。
1: 哦，恭喜恭喜
0: 哈，是，咱又好哈。
1: 坐顶下
8: 吧，
1: 黄教授顶下对。
0: 哎哎，你好，
1: 算你。
8: 哦，我好，两天你也睡不呢，你睡呢拢不好诶，我真爱累啦。
0: 阿你好，感谢，谢谢哦。
1: 到
0: 公哥啊，
1: 好，
0: 到公哥哦，
1: 谢谢。
8: 我刚说明给不要弄公哥嘿。
1: 嘿嘿，好，谢谢你哈，
0: 谢谢啊，感谢。
8: 好，
1: 再见好。好。你好，苦瓜生态。
9: 喂，嘿，好，嘿，
1: 嘿，你好。
9: 我那接的游戏五 K 水泡，
1: 哈哈，
9: 啊，有尿尿有味道，
1: 哦，
9: 啊，尿尿尿很少，
1: 嘿，
9: 啊，自从有家里人管尿，尿有改善，
1: 嗯，
9: 好，都有那个镜头拢无去啊。
0: 非常好哦，好。
9: 现金，所以你去给我上一个大桌，
1: 好好好，安尼好，蛋姐，谢谢你哈，
0: 谢谢哦。
9: 我爱大桌呀，
1: 好好好，谢谢你，
9: 现金我背背，
1: 好，谢谢你，
9: 跨世纪的怎
1: 样？好，谢谢，
0: 谢谢。
1: 你好，苦瓜生态。
10: 哎，李爱吗？
1: 嘿，是
10: 你好，你好，王教授，
1: 我
10: 吗？
1: 我王教授，
0: 我姐姐。
10: 啊，王教授你好哈，我
0: 想
10: 你讲吼，那个我妈妈吼，长期喺疼痛较惯，下骨都无好啦。哦，我想讲听你安尼讲，我买几周吼，上我妈妈家啦，大周诶，
1: 加油好
10: 哈。谢谢黄教授，安尼你介绍就好呢。
1: 是
0: 哈，
1: 大姐，安尼你等一下
0: 哈，
1: 帮你下点外卖，
10: 谢谢，
1: 谢谢你。你好。苦瓜生态，
11: 哎，大哥，你说，
1: 就站起来哦。你好，
11: 喂，我刚刚有这样一组改大组的，
1: 就站起来哦。你好，
11: 我被抓到了，
1: 就站起来哦。
11: 你好，哇，抓到了，
1: 嗯，站站站，来一耍一耍来，看看起来哦。你好，你躺安稳吼。
11: 公务大作的，我这边大作的好。
1: 好，稍等一下哦。 你好，要长安问候。
12: 你好，我做法做起来了。
1: 稍等一下哦。你好，要长安问候。
13: 打坐，打坐。
1: 好，稍等一下哦。
0: 啊，今天感谢咱这大哥大叔吼，啊，大概这一算，
1: 对，
0: 啊啊，四组一群两组，
1: 是，
0: 啊，大组一群三组，
1: 是是，
0: 他那是优待吼，
1: 对啦，
0: 特别大组，哦，镜头啊，摊多啊买遐吼，镜头遐买，咱已经，那买大组拢特别个，我上船公司上船嘛，
1: 是是，
0: 来管，特别咱主动火车大哥大叔小给咱到小部，
1: 是啦是啦，
0: 这美国进口的，这几产品免考虑。啊！对，好你有效，你放一百个心，未贪无你心头。吼、哦，你搞要吃，饭后啊对百倍以下未超过两包，真正稳定你的血糖。
1: 对对。
0: 吼、哦，啊！那饭前你头九十七八，吃了你就知影，以后食药免再吃。
1: 是。
0: 自己来吃两粒，一拜就好啊，保养。哦，你以后免食药吃吃。哦，以前拢叫你吃一粒，今麦吃两粒，未来吃到三粒，你放一百个心。吼、哦，这咱糖尿病，哎啦，真正大条人。我是去美国原装进口的苦瓜生态，六百公斤，抽一斤呢，这是美国 GMP 大药厂的，经过 FDA 认证的，哦，所以你放一百心，哦，这不在糖尿病也在吃，预防性过治疗，还袂落还抗促进，
1: 哦，保养嘛真好，
0: 还保养真好啊，都有在饮酒啦，混食真重的人，这你该吃，对腰子对肝嘛真好，哦，所以人家放一百心，这个产品。里面的红红有够好诶，有够好诶，为啥米的红头？
1: 哦，
0: 所以红一摆是嘛，这是小分子的哦，这是美国野生的哦，诶，山果果类萃取的哦，这企业包装拢给你写哈，是野生的这个山果果哦，啊，小分子啊，是 GMP 美国 GMP 大药厂的，所以你别别人不管，是啊，足济来好，我给你恭喜，慢慢啊，无错理想，换一个跑道。是咱黄教授给你介绍这个美国进口的山果果，正野生的哦，诶，苦瓜生态是美国 FDA 认证的，放一百心哦。
1: 是啦，
0: 这罐优待，我那边是1800块，今仔买两罐，
1: 嘿，
0: 3000，就个优待500，剩2000块，
1: 是
0: 两罐2000块，
1: 对，
0: 那是买多做4罐5000，
1: 是，
0: 我特别唔捌买过，我去给他
1: 黄教授挂保险。
0: 上一罐我先吃我的，这罐开了吃的赞，去做拿来来吃，那不好，不讲的不稳定，出来家当的行员，现金退行，这罐绝对不给你扣钱，运费就对我出拿，这是帮做帮人包生后生呢，就不然讲是电台破机都不然讲安尼讲哦，今天去电台先卡起来，公司特别哦，
1: 是
0: 哦，佮加上一罐，
1: 特别精致的呀。
0: 特别清楚的，这是今天去大
1: 屋，哦，
0: 好，这全国联播直播吼，所以今天去有30桌，你给人家相亲说的下，客源都无啊，拢搬山，阿伯卡，因为电力也在进口，
1: 哦，
0: 特别给人说的下，5000块六罐，
1: 我
0: 做的，哦，感谢，谢谢电力不卡，电力进口。
1: 大哥大姐，机会非常的难得啦，一把机会来看一下，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我想要叫一个你叫大多两多，
1: 大多两多呀，好，你稍等一下哈，来，我领完听姐哦，好，谢谢哦，谢谢，谢谢。你好，没谈安稳哦。
2: 我刚才有信哈，这样子我现在改大了，
1: 好，稍等一下哦。
2: 小
1: 要
2: 住
1: 在心中，别长安稳哦，别长安稳哦，
2: 准备回来，
1: 别长安稳哦。
2: 大肚子了，
1: 小蛋起来哦。朋友，没长安稳哦。
2: 哎，
1: 你乖大
2: 乖。
1: 小蛋起来哦。朋友，没长安稳哦。
2: 哎，
1: 宝宝
2: 来给你唱。
1: 小蛋起来哦。他的歌声亮美。

0: 哎，你好，
1: 小姐，都叫我跟你去做飞船哈。
0: 嘿，
1: 啊，我换大哥呀。
0: 哎，大哥呀。

0: 好像说现在电话还在满线了，非常的难得这机会，因为这苦瓜生态小分子好吸收，包括大姐这机会非常的难得啦。
1: 这是今天的特别哈，你跟人家乡亲多多说些东西，所以到处都介绍好你。
0: 哈，
1: 这里咖啡一定一罐上少六十粒，一千八块。
0: 是，
1: 今天去对面把这个最好用的美国 FDA 认证的这个双火龟哈，那八公斤一斤呢，这里呢好用。比如说大家都是在福气的人，出门的人很崇高的，让你买得到吃得到，让你以后不用怕剁下剁手，血糖这么高，甚至在糖的里面，可能这样都拿起来300多血糖减不下来，这个美国山火龟，你觉得安心要服用，这样很好，饭前20分吃2粒，饭后又吃2粒，已经稳定了，饭前都高到100，本高800以下，安尼你自己吃一摆就好啊，唔免吃两顿哈，足好用诶，真正好用。吃到尾你一，我咧讲，你糖化血色素哦，拢咧八九外九九点外哦，你准备爱西游记哦，你听黄教授话，这个你讲诶山火龟小分子，你搞我吃，搞我吃，你糖化血色素会降个来死机哦，糖化血色素哦，加吃两罐。那不干个四季五吼，你农村的家庭的生活，但是你小孩爱听话的，点赞拢能力，当前哦，感谢，特别表你希望，和你看过写字书，四点五，你家个八九十，你还准备写游戏，人生就变乌白去啊！我还请你放一摆心，这句会使讲救好足济人啊，放一摆心，出去搞我吃，以后老爸老母的。身体该大个都是要家己照顾，哦，我好诶，和你平常时按普通人拢一样诶，正常，无你感觉你无太能糖尿病的感觉，你做你安心蛮搞好食，已经稳定啊，自己吃一摆落哈，哦，自己吃一摆落，效果足好，每日血糖起起落落，爱食啥物果子，你做你家食，就无问题啊，记啊，感谢，谢谢哦，
0: 感谢，谢谢。

大哥大姐，今天你买大众的产品，小爱买送你一罐700毛千里大罐的洗发精哦。这罐洗发精有够赞的，较早头开始唱个超厉害的。自从洗这罐以后，现在叫做舒适的，将咱的头壳皮洗个超清气的，和咱的头毛柔嫩有光泽，够胖胖哦。洗完以后，心情嘛对得好起来。这罐会当洗足久足久的，可能感觉到物超所值，超会好的。今天你买大众的产品，都把这罐送好你哦，送完为止。所以电话爱赶紧敲，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送完就无哦。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88.7，让你发，让你 lucky 7，花园。

0: 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的点点滴滴。凤苑真好听的名，凤苑上出名就是台湾西海岸上盖馆的黄金顶塔。凤苑的黄金鱼港有台湾产量上丰富、上鲜美的鱼啊。虽然寒天的凤苑海风强甲亲像刀啊同款。但是上盖店的鱼粿，也是蚵仔上盖肥、上盖好食的时阵。又大又靓的海风内面，居民用因的性命和大海底下拼生活。不过大海也有温柔的一面，伫咧黄昏的时阵，满天的彩霞，静静映照伫咧蚵仔田甲江边的灯塔顶面，替黄湾的下晡增添一份宁静之美。每一个可靠的湖底，坐在鱼港边的海堤顶面，等到天色转暗，海面上点点的鱼火都亲像天顶的繁星同款。这就是江华北京之一的黄金鱼火。
3: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都参照咧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4: 大家好，邀请咱所有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
5: 叔叔，楼顶就楼卡，阿母就阿爸。阿公就阿嬷，
4: 大家拢来收听，大健康，古乐邦。

0: 节目由益安生医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照顾身体真简单，吃着安心，益而安。大家好，我是阿凯，
1: 我是阿基，
0: 咱的大健康，
1: 胡萝卜，
0: 服务专线是
1: 0800-800-631
0: 0800-800-631。
1: 好、哦，咱的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大家哦，领导附近拢有熟悉无？
0: 哎。
1: 哦，还做这所在，就甲拢做水灾。
0: 对啦，嗯，这南部也好啦，吼，就是讲这里、個、其他所在有无弄水灾哦？
1: 有弄有啊，北部嘛有啊，唔、哦、是咱南部。
0: 我早早叫我探讨一个问题，讲现在到底水灾无清清也是啦，结果唔是，雨伤大，大甲未好啊。
1: 用落了伤大。
0: 嘿哦，水灾若收细哦，水伤大，现在就未好，还就是淹水。哦，就甲咱像咱公路咁。
1: 对啊。
0: 哦，啊那个大条，个通透，安尼较好。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哦，啊所以讲咱平时就是讲，你讲水灾。问题有可能讲大外口大的水沟啊，伊会讲内底有小块塌掉，
0: 冇
1: 可能伊疏通才无卡疏气嘛。跟咱人的身体同款啦，为人外表看起来水水，内底拢乌噜噜啊。
0: 啊，这是我讲饮水时啊，但是哈，这时候你就卡腿就爱好哦，卡腿卡腿就冇好，但买我讲未走你未走你啊。
1: 对啊，
0: 哦，这讲骨头也好哦。
1: 哎，像有些人那像气象台同款，哦，天气还未变，还未落雨，你就先讲你呢，厝边隔壁通知啊，马仔后日要落雨
0: 啊。问隔壁的阿姆就知。
1: 哎、
0: 欸，对
1: 啊，是啦，啊，希望讲这个经营，你莫比人哦，较紧灾啦吼，莫个未卜先知的啦，
0: 系啦，
1: 哦，啊，无你家己伫遐艰苦，天气变到伫遐那生骨轮痛骨折嘞。
0: 咱那这个时阵根本做繁衍，莫做就莫做这些新鲜
1: 是呀、啊，嗯，好啦吼，啊，一开始我两个先来一首歌，
0: 一首歌其实真重要，老天帮我过，
1: 哦，老天帮我过，
0: 对
1: 好啦，好，爱基林歌嘞，破我声咯，你明白好秘密吗？
0: 不啦，我不该做老天帮我过，
1: 唔系啦，好秘密，老天帮我过。
0: 不要秘密哈，
1: 丁仁刚在求你啦。
0: 你看我那有这和尚，哥求我啥哩？我问
1: 有没？我来丁仁刚在求你。
0: 有吗？
1: 有啦。哦啊，好秘密啦。哦，有嘢要落个唔落啊？哦啊，落个落伤大吼啊。咱的这个好秘密哦，爱记得咱的好朋友爱鼓励破声咯。0800-800-631
0: 0800-800-631来填修好秘密，能下个挂掉就是破声。

0: 年啦、
1: 啊，来感谢，
0: 哦，来感谢咱这个哦玉琪，个感谢咱美仔，也个咱素贞姐，哦啊月莲姐、金丸姐、秀兰姐、小薇姐，哦春英姐，个咱这个薇金嘛、李青姐、馒头诶，哦阿个淑子姐、李佳佳，感谢咱家这个朋友诶，婆声无跟你念着，跟你讲拍摄哈。
1: 咱班领的这个吴老师嘛，也跟大家很
0: 亲切。
1: 老师好，
2: 哎，来大家好。
1: 啊，你做了开放，你线电可以的电话，好，跟来开讲，来个了解一下，但你即摆经营，阿个把电话点挂一下哈。
0: 来，咱的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800-631，
1: 0800-800-631，来欢迎苏和平起来哈。
2: 来，你好，
0: 来，你的电话怪怪，你的电话怪怪，嗯，
1: 来，
2: 啊，是我的班长较厉害啊。
0: 来，你好，
2: 来，你好，
3: 爱你哦，
0: 哦，爱你哦，
2: 来哦，爱你哦，
3: 大家你好，
0: 哎哟，非常好，
2: 哟哟，不接嘛？
3: 你啊，都唔该你讲话啊？
2: 哈，你讲啦。
0: 我也
2: 不
0: 跟你
2: 说
0: 话啦。
2: 有啦，我昨晚有来，你也说到话了，哪会无？
3: 哪会无？
0: 无啦，他没跟你口音就，他口音就没
2: 有
0: 来
2: 啊。好好好，好，你没进去啦。是啦，我就十分钟前给你表现一下。
0: 是啊，不用让我跟他吵架一天啦。
2: 是啊。
0: 是啊。
2: 是啊。
0: 嗯。
3: 我好好休困。
2: 是啊。来。
0: 好，你要听到一首歌？
3: 听到一首歌？
0: 嘿。
3: 我三点的，三点的再点的，你爱不听？
0: 哦啊，他都未记，他都未记，叫你下再点的先安排啊。
1: 哎，快些快些。
0: 哦，好啦，我见马仔够机会啊。总有一天让你等到，还是你要我等来唱嘛？我见啊。
3: 哦，你唱啊。
0: 哎呀，要我等来唱到一首啊。
3: 啊，对我再点的
0: 啊。哎，伊冇唱过啦。
3: 啊？
0: 伊首伊冇唱过。
2: 我无遐现代啊。
0: 哎，
2: 我
1: 是啊，系哦。阿伯啦，等下不会啊。
0: 哎。
3: 啊，无红心无心啊，唔呀，我爱讲啊，一条啦，哎，迄个迄个，哎呀，什么什么什么西施？
1: 陈家门西施？
0: 陈家门西施吗？
3: 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
0: 这我当唔捌唱过，
1: 我当阿伯阿伯。
0: 系啦，你可以独唱的就好啊啦，系啦。
1: 好。
3: 啊，独唱的。
0: 系啦，无伊家己吹一首啦，好不好？
1: 我任选啦，任选啦。
3: 好，没有，我当你家己听，家己听
0: 到。好啦，好啦，好啦，好啦，一
2: 啦，
0: 好，
2: 好，
0: 好，谢谢，好，好，拜拜。
2: 来，你好，我的新朋友来，你好。
4: 我唔是新朋友，我是老新朋友。
0: 你好，你好，你好，刘大哥。
4: 季小姐，
0: 哎，你好。
4: 你好，凯哥。
0: 哎，
4: 拜谢，拜谢。
1: 哎，
4: 小周末愉快。
0: 啊，你好，
4: 那你就挂我。
0: 来来。
4: 哦，阿基他是个诺言，好不？
0: 诺言呐，啊好啊，这刘文正的嘛哈，
1: 好，
0: 这个
4: 李义军，
0: 李义军的呀，
1: 李义军呀，
0: 好，这个你安排哦，
4: 安排跟家里，
0: 拜拜拜拜，
2: 来你好，
5: 哎，我放诶，
0: 哎，请坐，哎，好久不见。
5: 哎，对对对，
0: 哎，
2: 是，
0: 不会，
5: 都进步的很多很多。
0: 哦，谢谢，
2: 感谢你哦，
0: 阿丽，
5: 我告诉你啊，
0: 嘿，
5: 哎，我要听那个叶开的呢，认
0: 认嘛，
2: 哦，认
0: 哦，你搞点哦，
2: 哦，阿弟有点羡慕，
5: 认，
2: 哦
0: 哦，
1: 忍呐，
0: 忍呐，
2: 忍耐的忍，哦，
0: 哎，
2: 谢谢你
5: 啊，阿
2: 丽，嗯，感谢你，
0: 好好
5: 好，
0: 好。
2: 好
0: 拜拜
2: 谢谢来
0: 拜
2: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拜拜
1: 拜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1: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拜拜拜拜拜
2: 拜拜拜拜拜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
6: 拜
0: 拜拜
1: 拜拜拜拜拜拜
0: 挂电话挂，
2: 挂电话
1: 挂，
2: 好，哎，这班人嘛，这挂电话，
0: 哎，对对对对，这班
6: 人挂
2: 电话，
0: 哎，
2: 有，
0: 好啊好啊，
2: 还有挂电话
6: 哈，
2: 挂电话崩无，挂电话崩好食无，无，啊来来，好妈妈，我问你，较早人挂电话拢食啥物？挂电话崩拢食啥？
6: 食五顿。
2: 吃五
0: 顿，来来
2: 来，
0: 哦，
6: 天哪，请我吃五顿，
0: 哦，
6: 阿去云南我吃较好，
0: 哦，是的呀，
6: 哎，阿去嘛拢用菜汤，
0: 哦，用菜汤，
6: 我只用菜汤掺虾皮啊，
0: 好好好，干了汤了哦，
6: 嘿，嘿啊，各煮八行菜啊，
0: 哦，好好好，
1: 用菜汤哦，
6: 起码拢嘛家己种的菜，
0: 哦，对啦对啦，以前拢家己种的啦，
6: 啊拢啊。那有时用诶煎煎两两两包啦，
2: 两包
6: 暗暗韭菜，韭菜都炒菜炒咧，啊都暗咧啊两包啦。
0: 哦，
6: 啊你起码吼，起码遐摆吼，那挂电话吼，那村诶吼， 嘛是对住我了厝边姐姐。
2: 哦，啊，拢不懂。
6: 讲安尼讲，你姐妹起码想个家。
2: 啊，无空吧？
6: 嗯，
2: 起码闹事。啊，哇，我要看啥人了，讲歹命，连空嘛都无。
6: 啊，闹事真是要太热呢。
2: 哦，哎，
0: 可能较少啦。嗯，
6: 暗哦，拢
2: 太热，我太热。啊，可能刚才我无去正切啊。哎，我无去做产，要死。
6: 做产，那你好，你好命啦。
2: 哦，啊，无我抓散死，这是是鬼死，是抓散死。
6: 啊，起码拢得过几家。
2: 哦，嘿啦，让我卡大安尼，我拍车啦。
6: 啊我
2: 嘛倒掉，哎呦喂啊，好你家阵我打不掉，
6: 开车啊，
2: 是是是是，
6: 好啊，
0: 辛苦个辛苦个，
6: 我这个等来，我这个介老母，这样来抬堆车，
2: 哦，
6: 然后过去那
2: 了，对对对，
0: 以前拢难干的啦，哦，系啊，
6: 拢难干，
0: 对对对，辛苦。
6: 包
2: 产袂晓
6: 咧，哦，安尼吼，啊，
2: 那个产草，咱都靠。安尼，哇，啊，后摆我那产草好靠，再叫你来哈。哦，
6: 不要咯，啊，老咯。
2: 好啦，哎啦，老阿蹦叮当啦，是这只好。阿
6: 蹦叮当啊，
2: 哦，安尼吼，
0: 好啦哈，
6: 博倒个乖啊，
2: 安尼吼，好啊，
0: 好啦哈，谢谢你啦，
2: 好，
0: 拜拜，
2: 好，谢谢，来，要来。来，你好，
0: 小香姐，
2: 小香姐，
7: 喂，
0: 嘿，
7: 哎，食挂住我饭馆嘛，就食卡，
0: 哦，阿妹，你够早期待了，
2: 哎，哟，
7: 哎哎，挂住我，切汤啊，阿个又容易用刀白，
0: 嗯哦，嗯，
7: 也是汤，
0: 哦，以前拢刀白，
2: 哦哦哦，阿你捌手雷安尼挂无，安尼挂安尼有无？
7: 有啦，嘿，我阿妈挂灯
2: 去，啥物挂灯去？是人家挂灯去。
7: 新家
2: 啊！哦，新家挂灯，我听讲人家挂灯去，那挂掉啦，要惊倒人。
7: 我倒挂。
2: 哦，我是讲灯架我都拖拖，要惊死人个。
7: 不应该啊！
2: 哦，
7: 挂那挂，不应该还没挂灯。
0: 哦，对啊，对啊，那站的心站无舒适。
2: 哎呦，我那听到讲人家挂灯去，哎呦，这个怎么样？那要强迫呢？
7: 人家挂灯。
2: 好啦，来叫什么瓜？
7: 哎，那哪位啊？瓜名气转高啊！
0: 哦，是。
2: 来，进来来。
0: 你们听到一首歌？
2: 来。
7: 哦。
0: 哎。
7: 哎呀，我当然现在一紧打。
0: 好啦好啦好啦，
2: 好，感谢你。
0: 好啦好，感谢哈，拜拜。
2: 来
7: 啊。我只要分哦。
0: 哎。
7: 米苔白加点心啦，
0: 哦，对，一般拢加米苔白，无就米粉汤啦，嗯，
2: 好，
0: 好啦哈，
7: 大米呀，
0: 哎啦哎啦，对
7: 啦，
0: 哎啦
2: ，OK，
0: 好，谢谢分享，好，感谢，嗯，
7: 食暗顿个食中昼顿哦，
2: 好，
7: 哎，鸡巴煮咸菜啦，
0: 哦，鸡巴佫煮咸菜袂歹啊，新澎湖啊，
2: 赞赞赞赞，
7: 啊，煮鸡酒啦，
0: 哦，
2: 哎呦，不给酒，
0: 啊，你要酒醉。
2: 哦，
7: 迄种拢我中午食，我中
0: 午哦，领导食较好，领导食较好。
2: 嗯，
7: 哎，我两道饭嘛挂住啊，我中午食酒，
2: 最好嘅，
0: 哎呀，拢要食了未饱。
2: 好，
0: 好啦，好，谢谢，好，感谢你分享啦，哈，好好，拜拜。
7: 咖啡无当食，
0: 好
2: 好好，好 ，OK，
0: 谢谢，
2: 感谢你，哈，
0: 拜拜，拜拜。
2: 其实吼，咱有跟到一个吼挂吊啊吼，这个挂吊啊饭好无吼，啊好大家来分享。啊，咱这爸爸妈妈吼，那是分享了就知讲，我较早人吼挂吊啊吼，真正真辛苦。
0: 对啊，
2: 啊，咱较早人吼，辛辛苦的当中，干那要求一个物件叫食的饱，
0: 对，
2: 吼，无要求要食营养，因为你食的饱，你都亏了好去做。
0: 做工课，
2: 但是你有感觉讲，较早的人老较紧。较早人干那要求食饱，会晓做。即卖人就无同款啦，即卖人爱要求食较有营养，因为当你营养呐食较有的时阵，你的寿命都会较长。营养呐在食卤素过了呐好的时阵，身体都当用足久的。所以你甲看较早人活六七十岁，都老酷酷啊。即卖八九十岁一大堆啦，因为伊会到会晓保养啊。即卖老的吼，会了讲一个较简单来讲。看会什么呀？
0: 看会开，
2: 看会开啦。一个老岁人，伊那看会开了后啊，自然自然你都愈来愈好。所以讲，在咱一个营养的补给内底当中，其实你甲看这两天的天气有无？落雨天啦，啊天淡淡啦，啊天较湿寒啦。但是真的爸爸妈妈你拢无了解。
8: 当你的天气那咧变寒变冷的当中，温差起码那变冷了后吼，有真济爸爸妈妈的当中，伊的身体就变较湿，变较寒，湿寒的当中，当你的温度那降低了了后啊，你的身躯真容易发什么呀？
0: 发炎哦，
8: 你的身躯容易啊那肿哦，你的所以讲有真济人讲啊，你看起码有足济咱的这个啊那中医界的咧讲啊。当天气那咧变啊那冷的时阵，温差那大的时阵，像这两天啊天气较淡的时阵，落雨落足济的当中，爸爸妈妈的风湿啦、关节啦，你的身体的时阵，迄叫做风湿性的关节炎。风湿性的关节炎，你变天都会疼。风湿性的关节炎的天气那愈冷来，那愈湿。脚骨都会酸，都会软，所以讲咱人吼，伫较早的当中，拢爱知影一个物件，叫做爱滋补。
0: 滋补，
8: 滋补强身是咱人防止你退化上加重要。所以讲伫咱的中医内底时吼，咱话就讲爱三补，
0: 三补，
8: 爱加食一寡滋补的物件。滋补的物件吼，伊会当吼强壮着你的身体。你看咱的中医界内底时候，有人食啥物？什么？
1: 什么？
8: 什么？什么补气？强气？什么是撸身体？那用的人撸食，伊会撸什么？
0: 撸用
8: 撸好。所以讲有一个，你莫看讲一寡啦，什么啦，啊啦，枸杞啦，吼，啊是一寡只中药材。你甲看，我咧卖讲啥？素不烂嘛？
0: 对。
8: 素不烂都是咩？食咱查某人食补气补血嘛？对不？啊，咱啉酸啦，啊是讲一寡这个较好的物件叫当当下草，伊都是要补着咱人的什么呀？筋骨咯。所以讲，咱人呐也要这也要补，啊你嘛爱食，为人。火气大啊！火气大的当中，你若无甲下掉是嘛？火不火大？北来火
0: 大，
8: 啊！你北来火大就嘴大口臭啦，啊！是啊，那个北来火那大时阵吼，皮肤买个真容易变皱，
0: 有
8: 过敏嘛？啊！所以讲有两时啊，咱的代谢一零零啊变差，你三哥的路子，所以讲有真济爸爸妈妈讲，哎呦，阿哥等那照你安尼讲，我是爱食补，还是爱食下？其实吼。补甲食拢总爱，
0: 拢爱，
8: 因为为每一个人啊，你今仔日你若精神困较好诶，你舌头都较大声。
0: 对，
8: 今日你若困无够了好时，你舌头都无声。
0: 对，
8: 过来你今日食较好诶时阵，你感觉到个靠体力。今日那个食糜啊诶时阵，你就感觉软卡软卡，
0: 体
8: 质力。所以讲有当时啊，恁翁若无乖，恁就无煮好料啊。你都可以食糜啊配菜煲就好。诶，啊暗时甲啃两个啊，有无？伊就软卡起啊，伊就未。讲情况，哎，各位贪官，各位外口后边来，所以讲妈妈吼，你一定爱给你一句，你莫搁再忍，
0: 莫搁再忍，莫，
8: 你莫搁再忍嘛。咱人的脚骨会酸痛，尤其变天会翻身，会翻跳，会翻痛，一定爱食咱古早的啊那传统的这个药。你甲看咱古早传统的药喏，拢用药材，
0: 药材啊，
8: 来调查咱的元气。你甲想讲哦，咱若食较有补、较营养的当中哦，五十斤、四十药，这小块问题。只差你啥物，未晓认真食，所以讲你。今日那会晓认真食，食了那对的物件，我甲你报告，你免忍嘛。
0: 哎，
8: 你卖叫叶克定个唱你无你听，
0: 对，
8: 我讲当个食唱你无你听。
0: 好来，莫讲忍嘛哦，来，鼓励婆声，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1: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0: 感谢咱所有好朋友的这个破瓦声哦。
1: 今天要请到老师来哈，比较大家探讨这个问题，就是咱所有好朋友爸爸妈妈呢，其实骨头啦，就是筋骨啦，拢开始出问题啊。好，不管是你做伤济啦，还是讲咱这个年纪未深啦，啊，年纪的关系啦，伊骨头无咁爱做呢，安尼这个咱的做筋骨都无好呢，咱边来做解决的。
2: 爸爸妈妈哈，你身体也无用，你家里是一个爱家里阿妈阿妈带你去养看
0: 哦，
2: 这嘛是一个困扰。
0: 是啊，
2: 甚至有一寡爸爸妈妈吼，伊拢会安怎样呢？工过做这啊，筋膜粘连呐、啊，当然气节啊，对不对？
1: 对对
2: 对。啊，咱爸爸妈妈腰酸背痛，腰酸背痛，酸甲痛，无赶快吧？
1: 无讲，
2: 讲较简单嘞，劳动了过头，让你的肌肉产生啊那肌对啊那。

0: 一路算截掉的嘛，皮毛通截掉的嘛，截掉的了，伊的伊，哎嘛，小姐来给你推，有无？哎，推拿师来推的，来，你看这一碗哦，好，伊为着要你过，啊，大那个软软的，截的都要过有无？好啊，我跟你讲，你听个串油的，
1: 哦，对，
0: 爽快，
1: 香油的，哎呦，
0: 哦，是啊，所以阿凯讲会爽快，哦，所以讲这是尤其是生的部分，所以讲香菇你呐翻新些生的时阵哈，你要特别细腻啊，代表着你操劳过多。那像这个生的当中的时候，有的人就会抹一挂凉凉的啦，
1: 啊，
0: 就倒一挂这个药包啦，有无吼？可以来舒缓一下，舒缓的意思是什么？可以轻松，卖个遐尼啊酸，所以讲酸痛、酸痛、酸痛是来自同源的哦。酸痛的时阵，就是讲第一重点，你做了过头，那是其实酸痛足简单的呀。你若有酸痛的时候，你工作来做了嘛，忝忝的时阵吼，我给你建议啦。恁厝里迄墙啊地无？一个啊马克杯，烧滚水甲冲落去，挂甲盖咧，甲吸一下了啊！你来甲掀一下，啊个啊啦，来甲拎一下，哈一下有无？
2: 是。
0: 嘿，经过乳酸的解释，乳酸的酸甜都好呀。
2: 哦。
0: 伊酸，伊只个酸筋络酸，伊都安那好，因为是这是做工过，做了过头就好。
2: 是。
0: 所以有真济爸爸妈妈，你腰包骨打嚟凉凉，可以舒缓一下了后，你就差真济啊。但是痛都无同款，代表的工过做。了伤过济了后，姿势唔对，所产生的发炎，所产生的症，怎啦？所造成的这个痛，
2: 比生过严重啊！
0: 哦，当然的咯，生痛该是无同款，痛是甲你报告就是讲已经发炎啊，所以已经发炎啊，已经症啊，所以讲咱的筋骨络的时阵，你若产生一项物件叫红小热。正痛的时阵，都是代表伊发炎。啊，那发炎的当中的时阵，医生拢介绍你只，
1: 消炎的止痛，
0: 消炎啦，消症的啦，止痛的啦。我有你有感觉啊，查甫人也好，查某人也好，消炎、消症、止痛当中，接过来，咱的身躯会冷心，会冷底，会愈容易生，会愈容易痛。
2: 伊
0: 滴话。查甫人若消炎食了伤过济当中，咱查甫人的小弟啊无多额头。
2: 哎呦，
0: 啊你个想看没有？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的时阵，腰脊骨酸痛的时阵，拢去食消炎药啊。你有感觉消炎药是食过来了后啊，是会产生什么问题？第一重点，爸爸妈妈的时阵，你的嘴啊那无口感，物件食袂落。
2: 是
1: 哦。
0: 第二重点，你胃肠消化会歹。为什么胃肠的消化？你啊那消炎的嘛，把你的肠啊肚内底只有诶无，拢甲抬死啊嘛。
2: 是。
0: 拢抗生素嘛，类固醇嘛，止痛剂嘛。
2: 是。
0: 啊，我请问你，你敢有真正讲你的脚骨消炎消症敢有好起吗？是甲你诶那。
1: 对
0: 你若讲红红正正是消炎消症个食，有影说咧红是好起啊。但是无甲你根本治疗，因为伊无甲你的经络内底做一项工课，甲你修正，甲你洗下个只，讲一下简单的啦。咱的车洗好，甲清洁，甲车洗好了后，爱甲拍啦，哇，爱甲拍一个保护膜。
2: 当然啦，
0: 哎呀，你若无甲拍啦，无甲拍一个保护膜，你头拍个样啦，你的钣金会容易变色。
2: 是，
0: 啊啦，落雨落去了后，雨水是生的，你的车容易锈坑。
2: 对，
0: 我请问你，咱人共款嘛？咱人的经络消炎消症，甲食落去了后，是你为了食一挂固筋络系无？保护你个筋络无？生骨伤啦，生啊那生骨脆啦，互你个脚骨筋络互伊压个较好无？有甲保你个骨周无？有你保你个骨本无？
2: 是，
0: 无去保啊！啊，互你个脚骨润滑度会好无？无去甲保啊！
2: 是，
0: 啥人有个人要食一挂较黏糯个物件？黏糯那食愈济，加完两倍就愈济。黏糯那食愈济物件，你个脚骨啊那流嫩个方式就愈济。所以为虾米讲有个人人要食天然呢？有的人就吃化学的，
2: 是。
0: 咱自古以来啊，咱的老祖先内底嘛用足济足济咱的动物的骨头啦，啊来给抗生的足济啊那好的保养的，
2: 是。
0: 卖讲古早时代，你看咱的做工的人做粗工的人，你甲想看卖哦，因是啊那足济做工的人拢讲一句的，
2: 是。
0: 哦，我透早嘛吃抗肉饭吼，我跟你讲啦。嘿，道安呐，哇，精神好，气力好啊！你都唔知啊，食空肉内底有足济即个胶原蛋白。 低配啊，我把你个空空的了后啊，时阵哦，嘿，来落汤啊，好练起了，能变简单。
1: 是啊，
0: 迄就是那，迄就是价值。
2: 是，
0: 所以价值的当中，在咱的辛苦来对当中的时阵，这是一个上好的一个波。

0: 会风险、嗯嗯。所以讲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拢定咧腰酸背痛，这是劳伤，这个是损伤。
1: 嗯，
0: 下面叫做劳伤，下面叫做损伤。
2: 嗯，
0: 劳伤就是安那，伤过操劳的伤。比如讲你会当单安那，一工就第一包切开是会当五十公斤来讲的是，一工会当第五包，
1: 嗯，
0: 还是十包安尼念念。但是你为着讲啊，头家讲加某一包会当加赚偌济钱，你甲你的辛苦安那。超过你的负荷，
2: 嗯
1: 嗯，
0: 为着要加趁钱嘛，超过你的负荷嘛、
2: 嗯，
0: 所以为什么讲一天政府要叫你讲上班八点钟？
1: 嗯，
0: 八点钟上班呐、啊，八点钟做工课啊，八点钟休困啊，八点钟要来困啊，
1: 嗯，
0: 这就是休困这个时间，就是要强调你给做工这个八点钟的当中，腿好好休困，把你的辛苦这个身改因啊代谢掉。
2: 是。
0: 暗时的当中，在困的当中，给你修补、
2: 欸。
0: 结果今卖人呢，是啊啦，做工课，哎呦，我要用时间来改换什么金钱？
2: 对，
0: 时间金钱换掉了后，休困的时间就减少啊。
1: 嗯，
0: 困的时间就减少啊。所以你的辛苦都会上下发炎啊，你的辛苦都会肿啊，你的辛苦都会痛、嗯，你的辛苦都可能爱开刀啊、
1: 哦。是，
0: 因为有啥物？有的人压了过头，做了过头，
1: 对，
0: 压落去要哭嘞，要揢物件，祖先就逼一个了后去啊。
1: 对。
0: 因为这就是讲你的椎间盘哦突出啦，姿势唔对啦，是啦，有人坐骨起，
1: 嗯，
0: 有人是啦，啊啦，坐骨神经痛，这就是你的姿势唔对所引起的。所以讲，咱的爸爸妈妈咧做初工的人，拢定定第四吧、第五吧，我都免甲你问啦。啊，爸爸妈妈，你有诶吼，人讲啊，你若讲我腰脊骨也无好诶人吼，所有做电台诶人拢甲你问，啊，妈妈，你是第四十、第五十诶时候腰脊骨啊椎间盘突出，伊都甲你问，你诶生活上，我无甲你讲，你来知影我第四吧、第五吧，
1: 嗯，
0: 所有诶拢是安尼啦，
2: 对对对，
0: 对对，啊，所有诶人拢是安尼做，因为你若咧做。啊呐，打打地当啦，爱啊的啦
1: 吼，
0: 拢是第四目、第五目派去的啦。
1: 嗯、
0: 啊，这伊恁爸爸妈妈恁无了解，你就讲哦，这个、主持人那家好，哦，拢是伊的第四目、第五目那派去，伊来知啊？伊当作伊的门神哦，伊的门神，伊就变来在做主持人
1: 啦。
0: 对不对？啊，伊问你家己，你唔好问别人。
2: 对，
0: 啊、对不？所以讲政府有教讲哦，你若要冒重的物件，唔好用啊，爱用苦的。
2: 是，
0: 啥物叫苦的？咱那规个人亲像啊，跍落去了后，面摸起了，啊那怎爬起来？未使用腰脊骨这个所在用矮，安尼你的腰脊骨未方便。啊，总共一句的时阵，我看有可能照你讲安尼样做，做任何工作拢用苦的，无可能用矮的吗？医生嘛，甲我讲一句的，唔好手安尼揢啦，妈妈安尼揢会闪掉啦，啊妈妈安尼揢会摔掉啦。啊医生甲你讲，你都唔听咧，等下摔掉了后再来拍算啊。所以这个爱创啥，爱重视保养。
2: 对，
0: 伫中医的角度内底当中，你若真甲讲闪掉啦、闹掉啦、拽掉的当中，其实食较温补一丝啊，食较修复一挂，食较有价值的一挂，
2: 伊哩话，
0: 过来食一挂物件，靠天然啊那消炎的，
1: 嗯，
0: 哦，这就是对你身躯有上介大的帮助。
2: 对对对对对，每一个人都唔知讲爱保养，太其实这边个做治疗，安就袂当啦吼。哎，你先休困一下吼，等你等下咧，这无很长咧。
3: 来听当曲曲，我可以来。这根本过起来，更新加更多。来听观众是华夏国的空不空空不空空六三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0: 来感谢咱所有好朋友的破声，同心行同路，脚骨也好，脚好都安尼行。
1: 对啦，因为要骨头嘛，骨筋咯。
0: 哎呀，
1: 当然咱中午介绍吃物件咯，老祖先那留落来，佮把这个新的科技所结合起来，这相片哦，足好诶
0: 吼。哎呀，
1: 是这个当然底下恁个人跟介绍一点哩。
2: 啊，其实吼，我一直咧甲咱在座这些爸爸妈妈吼报告，我多写了点一条字，写了点一条这个同心行同路。咱咧较早的人吼，都是拢安尼一直。
0: 嗯，
2: 啊，那硬能工作，
1: 硬
2: 做，
1: 嗯，
2: 这个即阵啊来，你甲看，脚骨变形，
0: 哎，
2: 弯腰的，
0: 嗯，
2: 足侪人吼，即个啦，脚骨啦，去腰脊骨啦，去代表神经伊的疼，是你用足侪的钱，伊无法度甲你替你解释，
1: 对。
2: 所以讲，伫即几年的当中，为什么人即一直咧食一个物件叫做鹿角，
1: 哎，
2: 甲骨板，
0: 骨板，
2: 鹿角骨板伊真好呢，
0: 嗯，
2: 吼，甲你的骨。筋骨落空哦，嗰个订单，和咱人嘅骨嘅胖，甲利用较开一丝啊，才未去跌掉你嘅神经
1: 筋。
2: 你甲看即卖人有偌济条跌掉神经筋，规个半边嘅酸痛。冇你看即卖人网络内底有足济人做筋骨嘅，阿去有筋骨，你筋骨了伊嘛，佮你要打你嘅即乌皮啊嘛，迄乌迄个
0: 腰包，
2: 后面顶咱传统嘅有冇？系有挂喺乌迄啊。嘿，你个想看咩咧？你如何要来互伊消炎消肿？其实你拢啊消炎消肿，拢暂时的俩。
1: 嗯，
2: 咱今仔日咱就要食的物件是啥物？地标啦，
1: 地标。
2: 今仔日我就要甲恁大家介绍，就是足够依赖会当地标地本的，真真正正，互你做啊做啊，迄妈妈迄打电话来讲啦，
0: 讲伊就是跌倒的啦，啊腰脊骨车拢损损伤啦，
2: 跌倒去了后啊，我有一直甲恁讲，老岁人千万袂使跌倒的，你跌倒那断掉了后啊，迄个暗伤骨伤，这暗伤骨伤会造成着你下半世人上街啊那艰苦的，所以讲今仔。你若吃到一下，把你的筋络、筋骨，好，你的五十斤、四十腰、一条，还是你的脚、大腿骨啦，你那个啦，没肌力的，屈不落、背不起来的人，这就是代表你的筋络拢肿起啊，萎缩、
0: 萎缩、
2: 退化、受伤，这就是你的老啊，什么呀？这个咱讲的就叫白帽，
0: 白帽。
2: 啊，今仔日你个珠宝更新，伊滴话像我拄仔讲讲三宝二侠的时阵，是安怎爱个宝？
1: 嗯，
2: 啊来，今仔日我要甲恁大家介绍这个宝，
1: 是，
2: 安尼好唔
0: 好？好啊，
1: 好啦，今日时间好。
0: 对，来电话经记一下哦，0800-800-631，
1: 0800-800-631。
3: 阿哥阿妈，咱要来见哥哥咯。
1: 早上就这样欢迎就好诶，哈、嗯！我就这样没去没去掉，
2: 是
1: 过来介绍介绍。
2: 其实吼，我今仔日的当中，我先来要甲大家甲你介绍，就是讲，咱人的行动的关键五项上界重要的元素。
0: 嗯，
2: 今日你也来保持着这五项的元素在你身躯内底，保证互你走哪背咧，互你愈行愈远。所以讲，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为什么讲你食愈老了后诶时，即马人拢伫咧网络伫咧讲。趁少年的时阵行较远咧，老啊时阵就卖行较远。趁那少年的时阵，会当去远远去啊，去旅游。食老了后，尽量减少着你的出门。但是你愈无出门，你愈崩败哦。你无出门，你的骨头愈歹哦。因为为什么？因为你的脚骨的营养的流失。加上着你无法度制造只骨髓骨髓以外，和你的润滑液增加，脚骨就变形，慢慢都袂凹翘，是啦，你就无好苦。所以讲，伫即几年嘅当中，你甲看哦，上盖好就加完骨骨碌，骨碌离身家足够依赖，就是要听杂身体。但是为什么咱个骨碌离身家嘅当中，改造成一粒一粒嘅卡不细路？第一点，让你好吞。
0: 好吞，
2: 伊今嘛会功夫，今嘛会技术。你只要那肯食一下那三工五工至一礼拜，爸爸妈妈，你的筋骨咯，你都会愈来愈轻松。不但让你的筋络骨啊那轻松一点啊，你今嘛那跌倒的啦，跌掉的啦，不管是心伤还是骨伤的时阵吼，你食了了那翻身。翻天，你莫惊着咧！爸爸妈妈，你骨碌离身界当中，你那是有骨伤的人吃的，会翻身翻天，
1: 迄
2: 叫做咧惊气，迄叫咧喘气，气不通则痛，气通则不痛。有骨碌离身界安尼好无？就好，但是我感觉一个无够，咱内底特别加添加着 MSM。 MSM 的中上 MSM 的当中都是要让你的脚骨筋骨的骨裂那发炎的所在减少到伊的啊呐，会疼痛。妈妈，你都卖疼，你都感觉会当行。咱人呐会当行，你都未记哩，你都会酸，都会疼。啊，你倒伫眠床底，你愈倒，啊，你就愈疼。你愈倒，你就愈艰苦。所以讲，很爸爸妈妈讲，哎，我有当时有大药包啦，大药膏啦，让你凉凉，让你较轻松。这都是要让你减少到你卖疼痛。所以讲，你今在路的时阵，你若卖疼痛的当中，爸爸妈妈你都自然好行。所以自古以来是。为什么刮完骨碌的当中，爸爸妈妈讲啊，我哪会晓食？嘿，爸爸妈妈讲吼，啊，我食落去了，阿外孙那疼的时阵，爸爸妈妈你也记得哦。食了那温疼、怒疼的时阵吼，你搞我拜托加食能量，
0: 加食能量吧。
2: 为什么你食啊？那食了那怒疼，我拜托你加食能量。因为咱较早人讲一句，气不通则痛，气通则不动。
0: 是，
2: 你的气内通了后，伊就没什么呀，
0: 没听。
2: 未听，啊，卡啊那伊那未听的时阵，自然你的人你唔只系敢讲，所以像嘟嘟只阿妈讲啊，我那跋倒蹬掉卡成灰灰啦，啊有只骨尾去蹬掉啦，啊只啊有当时手工做了伤过济当中，你一定爱给你靠润滑，
1: 润滑。
2: 你那话啊机械嘛，钢管机械啊，机器关关的时阵咯，嘛爱沾油润滑。所以今仔日我甲你大家介绍这个骨碌二生胎当中，造成这个卡不细路的当中哦，爸爸妈妈你每只阿拢是六十粒。
0: 你
2: 要要保养的人，早暗你就赶快吃几粒，吃几粒，但是我跟你报告一下，爸爸妈妈，你今日有这个机会，长老无听到，今日才听到的人去，我要跟你报告，一暗咱一定都是爱面2800
1: 块啦。
2: 我高档才有钱好赚，但我这节目才我都做啊。啊，今日我若无赚钱，我嘛无得做节目。但是我拢一定要跟你报告，今日富家过本，才是真真正正，甲咱的筋络、筋头、筋脉。
1: 是，
2: 今日我甲你介绍这个啊，那加完骨肉的时阵，那吃无效。爸爸妈妈，我甲你报告，别人的你嘛唔免买
0: 啊，免买啊，
2: 你嘛唔免买，唔是免吃啊，唔免买啊。为什么唔免买？因为我强调咱的电棍软骨球多润滑液的时阵，甚至甲你的筋拢甲你搞甲皱胶纹啊。但是我一定爱给你一句，今日你要甲搞胶纹，一定爱好人吃的什么呀？
0: 吃起。
2: 吃起啦，吃未起你搞讲搁较好嘛，无效。但是要让你吃起吼，未使头工黏黏。所以今仔日爸爸妈妈的当中吼，我要让你三工五工的先吃你个地手的牙关的腰翘，唔免烦恼腰酸背痛。我清一个不耐吃是要甲他靠一个不耐吃，靠
0: 未起来，
2: 搞未掉啊！这你个吃看嘛。爸爸妈妈，你咧尤其咱的老大哥，吼啊，我甲你报告，咱的老大哥，你感觉你的脚腿愈来愈旧啊，愈来愈无吧，愈来愈未做吧，这都是。是你的萎缩，赶紧甲补
1: 嘞。
2: 下落去了，愈生愈痛，你免烦恼，甲你恭喜，代表你都喘气啊。所以今日一阿伯当中六十粒，我卖你偌济钱？
0: 2000块。
2: 照你讲的时阵我一阿我卖你2000块。今日爸爸妈妈，我嘛免卖你一阿2000啦。今日你要搞咩？一阿我卖你1000。
1: 就是，
2: 对不？对啊，你买一阿千二嘛，就好呀，对不？啊，你搞买两阿伯人，爱2000什么呀？
0: 2400
2: 嘛，对不对？你今日搞买两阿伯人客，我卖你2400块。但是你买两阿伯人客，爸爸妈妈，我甲400连掉。
1: 2000，
2: 我又带你偌济？
0: 2000块。
2: 为什么我要甲400连？因为嫁一摆嘛爱钱，嫁两摆嘛爱钱，但是爸爸妈妈你一定爱记了，我无卖你贵，为什么我唔爱卖你贵？我较早伫别位有足侪人拢搞买过这个物件，爸爸妈妈，我今仔日甲恁大家做介绍，你过去一定拢捌搞买过，但是你一定爱记了，我卖了有较俗，我唔是要讲安那变介绍，我卖了有较俗，我感觉讲这两三天的天气咧变，爸爸妈妈生咧疼，都压起来啊，紧咧回等紧，卖过再疼，我讲今日搞阿边两阿，我要带你2000块，对不对？阿看咱中午
1: 出一个
0: 大桌，咩大桌呀？
1: 咩桌？
0: 系啊！
2: 咱中午出一个大桌，叫做哈，一届搞阿边两桌4000，对不对？4000块，对不对？阿我心肝来想讲，我一定爱好大家吃好。阿我所以讲，我有搞阿边两桌的人客，都4000块嘛，对不对？ 爸爸妈妈，我无什么大包好送你啊，我无一挂奇奇怪怪的物件来送给你，
1: 是，
2: 我要送你的物件，就是要给你啊，卖个再生，卖个再听，今日甲我买两组的人去哦，爸爸妈妈啊，我大组今仔日会当存十个人去，
1: 十个人吼，十个人吼，
2: 好、哦、啊，爸爸妈妈，你最近甲我买大组的人去哦，买四盒四千块，
1: 对对，
2: 啊，我给送你一盒，
1: 等于
2: 五个盒，
1: 哎是。
2: 八五四十，妈妈，你搞我买两组的人客，啊，我给你五盒，
1: 对，
2: 一盒剩偌济钱？
1: 八百块，
2: 八百块。这我是六十粒的哟、哦，我不会遐俗的哟、哦，因为我是希望讲，啊，咱即卖即爸爸妈妈咧变天啊，和你知影讲要来如何吃这个物件，所以讲我无真济哦，爸爸妈妈，你爱记得我大组只有十组尔，今仔日我嘛加一旁给你做介绍尔、哦，
1: 是来把握机会吼，来什么几个介绍，空不空空，不空空，六三一。0800-800-631
4: 妈，
5: 哎，
4: 嘿，是，别紧，你稍等下，我叫阿姐和母姐来，来，你好来，阿我妈妈来，
5: 我一桌啦，
4: 好，你一桌，阿稍等下哦，哈，来，你好来，啊那茂全大哥，
6: 一
4: 桌，一条嘿，来，好来，啊，一个云威大哥，
7: 嘿，
4: 你要一组是吗？
6: 好
4: 家人归路一组，好家人归路一组，好、哦，来等一下哦，哈、哦，谢谢了，哈、哦，来大哥来，
2: 加完骨碌就针对咱的脚骨关节，好，屈下来爬起来，来
4: 你好，阿小姐你好，
8: 阿高阿
4: 基，好来高阿基来，
1: 是带两门挂电话哦，
2: 来
4: 来你好林先生你好，
8: 啊我买将
4: 加完骨碌，
8: 啊对对，
4: 好、哦、一组哈、哦，开两千块多两阿爸今日做特别的，你稍带一
1: 下
4: 来，来来。来来来，张大哥，哇，
1: 这帅
2: 哦！来嘞，张大哥，你的电话落去，你还个电话卡一摆哦。
1: 是，
2: 所以讲有真济爸爸妈妈的时阵，我加完骨碌的当中，我甲你报告，脆柱已浓缩出来。
1: 嘿，
2: 咱那脚骨啊，骨板啊那紧，骨板啊那疼，屈落去爬袂起，那无爽快，你就暂搞我吃一粒，
1: 最
2: 好用
1: 的啦。
2: 来来来来，
4: 来你好，
8: 班
4: 长大嫂，哎呦。
8: 我一
4: 组
8: 啊，
4: 好，你要一组吼，你吃我个送你吃阿无嘿，阿小等一下吼、啊，来你好，来叶花姐，
9: 喂，叶花姐，
4: 古董李先家，哎呦，
9: 哎，成婚的人是
4: 这样，对咯，这内底拢是中药在萃取的咯，
9: 对啊，你那边吃的，啊，我这
4: 边那边
9: 就吃的，啊，吃。
4: 这会使
9: 讲，
4: 我那还你那带中的粮，我让你害你
9: 用个多。长到那边，我就直接直接从要调岗要去开门
4: 口。会啦会啦会啦，会使吃未使吃，
9: 麻烦你。
4: 我再稍等一下来哈，
1: 来
4: 来来，你好来，春柳大哥。喂，嘿，春柳大嫂，嘿，嘿，你好，我高等的啦。嘿，古老家伙，来你稍等一下
1: 哦。对哦，
4: 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好。
10: 哎，
4: 嘿你好，来杨雪大姐。
10: 哎，
4: 嘿你好，我个当诶。
10: 妈妈。
4: 嘿，我杨雪妈妈。哎呀，我杨雪妈妈哈，你去你的去我姓杨的遐嘛哈，杨厝遐人哈，系哦。
10: 哎，就够了。
4: 好啦，啊你啊稍等一下，啊叫阮查某囝来接我，啊正好再搞介绍嘿，来哈，来来来，来你好，来。来，一郎大哥，
11: 我说
4: 好，你要大做的吼，四千块有五阿无嘿，好，啊，一郎大哥，你捌甲我买过无？买过这个骨碌干？
11: 唔捌呢？
4: 唔捌哦，哎呦，你啊，早暗加食一个保养一个吼。来啊！你稍等一下嘿，哈！一郎大哥，稍等一下来，来来，有真侪爸爸妈妈吼，你若唔捌食过，你电话线拢关线来，美意姐，
12: 哎、
4: 欸，美意姐，
12: 我要爱一罐，
4: 你要一罐，
12: 加加好不？
4: 好，好来，啊！你啊，稍等一下嘿，啊，一罐较贵啦，两罐较俗啦，有啦。
12: 一罐
4: 千二啊，啊两罐两千啊，
12: 系
4: 啊，啊两罐你先多一个治疗，啊都后一回那个，系啊两罐啊，吼，来你稍等一下，两罐两千块呢啊，
12: 好，
4: 来稍等一下哦，我叫阿凯叫来，来来来，你好来妹子姐，
13: 喂，
4: 嘿妹子姐，嘿，
13: 我要治，
4: 骨碌的先加吼，骨碌加吼加，
13: 你要，
4: 哈，
13: 改变。
4: 哎呦，骨头削去，你都爱紧来吃，无你骨头别离了后啊吼，变天都会愈疼。
13: 这
4: 我叫阿基，我叫阿基给你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好，来你好，叶莲姐，拍摄拍摄，电话卡接，叶莲姐拍摄，好好好。哎呦，你要大煮的，来吃的哪里好？帮我介绍一下，帮我介绍一下啦，你我们老朋友了，好。
7: 我跟你分享啊。
2: 好，帮我分享一下。
7: 啊、好，怎么好？怎么吃法、啊？
2: 好、哦，吃不吃吧？早晚一颗就够了。
7: 啊，这样好。
2: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7: 都没关系。
2: 哎，对、啊、对、啊，没有关系，它是一个温补的东西。
7: 他说他有骨质疏松。
2: 啊，还有骨质疏松更要吃。
7: 啊，这样好。
2: 哎，因为骨质疏松的话，才哎再卡骨磨烂。好，你等一下哦，等一下哦，谢谢你哦，好来，来来来来，你的温补大哥。哎、哦，温武大哥，好，一组大组的吼，啊，温武大哥，麻烦稍等一下嘿，来，那阿凯，咱今麦吼要到电台等来做这个介绍，所以讲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的时阵，你一定爱给你一句的，
1: 是，
2: 卡头卡跳那无用，你什么唔免讲，
1: 对，
2: 骨碌家的当中加完骨碌对你的筋骨路闪着转着，伊一比一重的，
1: 是，
2: 爸爸妈妈，我无比接受的，
1: 嘿，
2: 啊，阮的秀莲姐，我甲接者来，来，秀莲姐，哇，你老朋友秀莲姐。我知啦，哎呦，你伫个先生遐搞我搞我到遮来，我乃唔知。
14: 我当我听问你
2: 吼、喔。
14: 嘿嘿嘿。我叫手安尼麻噶，安尼就敢那刀也伫锁啊，哎咁。
2: 哎呀，对着心经啦。
14: 哎、
2: 欸，我跟你讲，你家吃的时阵吼，你锁完遐有无吼？该用一个浸一下烧水的，还是倒一个大玻璃，可以见落较开一刷。因为这内底有掺一点鲁木膏哟，准做安尼迄个足底筋膜的先最好诶。对，这个筋膜也啊，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你先来家吃哦，吃好再给我介绍哦。来来来来来，所以讲阿凯来来来，哇，电话这坐来，你好，啊你好，梅子姐，嘿梅子姐。
15: 我一
2: 组
15: 呢，
2: 好，你要一组吼，好，啊，你稍等一下，我即马交予电台广告一下吼，来，啊，咱即马交予电台广告，那全部几组呢？是，爱赶紧敲电话来。
1: 开始，恁副会长说好，来，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1: 哎、欸、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啊，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全民防诈，
5: 好哥来喽！
6: 大家好，我是宏基创办人施正荣。假投资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会假冒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的陷阱。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为山为水为高比，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大城位在江化县上西南的角落，也是落水溪出海口。大城是典型的风头水尾，行伫大城，只感觉风大甲真惊人。风当中也阁带着台湾海峡的沙，落水溪由南边入海。真丰沛水源，却是无够好供应到出海土地。饲鸭是大城乡民捌饲过，勉强会当适应大城气候的套路。
9: 一年四季风真大的大城，位置伫落水溪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林溪拿，四季土豆、鸭巴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济哦。这当真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来，对啊，这么稳定，这是大金矿俱乐部哈。对对，邀请老师来聊聊现场来，讲这骨头问题啊。拄啊，这时候你得搞老师，跟你问一个问题，讲拄啊，拄开始你有可能讲湿寒，湿寒，这天气在，咱身体湿寒，这是什么款的情形？
1: 其实哈、哦，有真侪爸爸妈妈哈、哦，食物件爱吃的物件叫做掉湿，
0: 掉湿。
1: 啊，今仔日咱今麦当中的时阵，尤其这两天啊天气哈、哦，足湿。足寒的，足冷的。你甲看吼、喔，要落雨，这几天啊，前两三天啊，是日头是咩个滴，要个40度。
0: 对对对，
1: 啊，即卖形容个天气甲降落了哦，所以讲今仔日介绍物件、介绍商品，你也要介绍潮湿的物件。像你即卖湿寒的时阵，是咱的万病的根源。
0: 哦，
1: 你甲看，较早人呐，感冒的人，那感冒的人要驱寒，
0: 嗯，
1: 要驱寒，
0: 嗯，
1: 是食啥？食这个啊，姜母
0: 地。对。
1: 啊，即较早的人都啊，啊，你啊，食了姜母地会当驱寒，对不？驱寒嘛，较无就是个你讲话，较早的人穿大
0: 鞋，
1: 较早的鱼丸吼穿足大领，有无吼？但是即卖无同款啦，拢穿羊啊衫啦、羽毛衣啦，即卖人较唔惊寒，因为天气嘛变化。所以讲，伫咱每一个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吼，咱的湿寒的当中，这是真真正正的万病根源。啊，你万病根源是湿寒，有足侪人做药。在的人因未晓，因只系讲经过落个教养，落卖消炎消症止疼，迄是治命未好。
0: 哦，是。
1: 但是你甲看吼，你的脚骨筋络那买来好，第一点是寒先解排掉。所以伫咱的中医内底吼，咱这中医内底讲有六种的邪气。
0: 六种吼、
1: 哦，比如讲咱的邪气风寒啦、湿啦、涩啦、火啦。这拢叫是邪气。
2: 邪气，
1: 风寒湿火啊啦热。这拢总是邪气，邪气伫咱的身躯内底吼，会损掉咱人的阳气、
0: 哦。
1: 所以讲，咱较早人讲是嘛，食古乐古乐的当中、叫做阴阳调和。阴阳你啊调和来了后啊，是你就强调你身躯湿寒啦、啊，啊是操劳郁伤啦，都慢慢啊，家己啊呐啊呐改善掉。所以讲，今仔你湿寒的当中，咱较早人讲是啦，未使去冻着落水。咱较早人讲生囝。生完了后，未使去强调冷水，对不对？这就是啊呐，因为咱的身躯呐，生囝完了后啊，是的啊呐，身躯较虚，啊你拄着去洗冷水了，湿寒气就侵入来，所以讲人较早讲胃内风呐，
2: 吼，
1: 啊胃内风，胃了做了无好，做了有胃内风呐，啊做胃内时去摸到这个冷水的当中，你的脚骨、手骨都会冰冷，
0: 是
1: 因为寒气在你的身躯、
2: 哦。
1: 今日我五当来做这个骨碌家的当中，我有做。话咧，较白忙，较无
0: 敢
1: 干，因我要求是补下，补就是要补掉你的身躯，和你主动你的身躯的湿寒的物件，给排掉。
0: 是，
1: 你若无给排掉湿寒嘛，搁伫只，你暂时吃落去未酸未痛，但是变天来就搁酸搁痛，所以讲因未晓做，因未晓做药啊，一概念的什么，因未晓三补两下，咱三补的时阵都是要强调你六个骨板给补好个巴底。啊，下的上着你的身躯的湿寒的邪气，给你排掉。所以讲，有真侪爸爸妈妈，你拢无了解哦。食古乐家的人哦，食古乐家的人，一个会当个煲着啥？你讲呐？
2: 煲着
1: 羽绒感冒。
2: 羽绒感冒。
1: 咱的爸爸妈妈，你脚骨手骨的人啦，脚手拢冰冰冷冷。像即卖天气，你甲看，人手是烧热的，你的手都是冰的，你的脚底是冰的。这个物件，你若会晓食的人吼，这个物件，你若讲要困的时阵，我拜托你甲我食两粒。配一叔叔啊，这个较高的烧酒，配一寡酒落去了，因酒会当帮助你喘得咩？
2: 喘气，
1: 喘气啊！酒会当帮助你行起来。我唔是叫你啉足济，像嘟嘟家大哥讲，哎呦，我当然啊，这食些补的当中，我有糖尿病啊，咁没关系。我讲伊内底无掺糖，
0: 是
1: 哦，伊内底顶多有糖尿病的人，就是代表你有糖尿病的人，就是代表你代谢功能不彰。代谢功能不彰，你的糖分一无到要求，无到吐胰岛素来把你的这糖分改因啊代谢掉，所以留在你的血内底，啊，你的血内底有糖，行到倒破坏到倒，所以有糖尿病啦，目睭会模糊啦，酸涩啦，那么油啦，啊，是讲你有糖尿病人，筋络会萎缩，有糖尿病人，你会感觉讲你食药啊食袂行，这都是你的身躯的虚弱，所以伫中医内底讲的一句话讲啊，虚则寒，
0: 虚则寒，
1: 气的人啊，惊寒啦，
2: 惊寒，
1: 你讲寒大火面嘅寒，咱别人卖讲你若捌阮阿基啊，你问阿，你问买只嘛好，捌阮阿基啊好。阮阿基较寒时阵，伊嘛穿短袖啊，
3: 对，
1: 别人做安那，别人安尼寒到要死，伊穿短袖啊，因为啥物？因为月来做了有够，月来做了有够，你连裤唔只系未惊寒，我甲你报告，月来若做了好的人，筋骨拢好，
3: 是。
1: 啊，你若爱耍冰水、爱耍水的人，也是你辛苦爱去摸着冰水。我讲一个足简单嘞，我有一个朋友咧做冰的啦。做冰唔是做迄个做阿冰哥的冰哦，做咱迄个哦，那个菜市啊咧用迄规支大支冰的哦，较早咱
3: 是
1: 结规支的绳啊夹好无？赚有钱无？赚足多钱的啦！伊干那绳啊夹水落去结冰了后啊，卖绳啊夹一支百外块咧。一支那百二块、百五块，较早一支绳啊夹啊那一百块、八十块咧。即马一支绳啊夹个当拢两百块咧。来，我请问你，两百块是不是一路样呀？
2: 对啊。
1: 一只暗时咧困，迄冰都咧做啊！透早爬起来，人就甲你买冰啊！但是你敢知影讲哦？以我这个阿伯啊，当中一赚足侪钱，啊，就结冰就好啊，结冰来卖就好啊！伊就甲你利哦，利的哇，一记一记，乖吼！啊，你甲插落去买六百八的，啊，你就一家一家当去冰
2: 啊！
1: 你知影？伊赚钱赚足侪。你敢知影？伊安尼，伊为伊一个缺点，恁绝对唔知伊个缺点啥物所在？伊也无什么努力啊，伊干那里面冰库，把这个冰拖出来，自己的了后啊，人客那来要爱冰，去干那冰给拖出来，好冰那生啊干那做好了后，先一袋一袋给拖出来去内底整冰库干嘞，伊就干那冰库到外口，冰库到外口，啊，我请问你，卖生啊冰的人，什么时候生意上好？
3: 偌钱？
1: 像这么寒天，无人买啊。拖卡淡淡，无人买买，因为天气冷，
2: 冷啊，
1: 变袂样啊。天气那愈热，伊个生意愈好，
3: 对对。
1: 但是恁拢爸爸妈妈恁拢无了解，你感觉趁钱吼，每只趁钱有一个一包好，有毛一包歹，
3: 对。
1: 伊趁钱足简单嘞，甲兵甲客出来，你阿都袂好啦，
2: 对啊，
1: 有足简单嘞，
2: 无足简单啊。
1: 伊甲兵讲话，兵也袂甲欢喜，
2: 对对
1: 对。但是你敢知影吼？你敢知影讲伊安尼滴比兵壳甲兵拖出来了，结果伊个卡骨。船会钓到一种病，就是我所讲湿寒。
2: 湿寒，
1: 你敢唔知道？伊里面是寒气，出来是烧气，一下一冷一烧，一冷一烧，一冷一烧。你敢唔知道？伊的脚趾甲流来了后，夹未起来。
3: 哦，
1: 夹未起来，你敢唔知道？伊的脚趾出大日头，爱夹面罩被。那只要那变天的时阵，脚酸就啊，脚就痛。
3: 哦，是。
1: 伊甲我讲一句话，我等下，我搁再有机会，搁做一摆啦，我绝对不爱卖冰。
3: 哦。
1: 足济伊甲我讲一句，恁足济人外口人讲哦，阮卖冰的人哦，第一卖冰，第二做医生，恁拢唔知啊？阮卖冰的人，阮的脚骨，我的骨膜啊是微微疼，阵阵疼咧。伊安尼咧讲咧，伊讲哦，哎呦啊大啊，你来卖冰最好赚咧。你甲看啦，即摆透日头，我的脚骨加面皮啦，别人袂冷，我先冷啦。
3: 是是，
1: 我敢敢出门？我钱摊更加济，我都唔敢出门。
3: 是啊，
1: 我唔惊你知影，我就落尾讲啊大啊，你有想要好无？我甲讲啊，无你想要好吧？来，伊甲我讲哦，那有可能？你一个嘴你死乌白状，我讲我那一旦甲你治疗好，你再甲我再甲你收钱，治疗不好，卖甲你收钱，安尼咁
3: 好。
1: 好啊，我就安尼甲讲，唔是恁好啦，我就甲问啦。我讲啊，那安尼咁好，我讲大，我来当甲你打赌一百万，
3: 是。
1: 伊讲变哪打赌？我讲先哦，你食我都卖甲你收钱，食了然后你红包仔你包安尼就
3: 好。
1: 啊，我就安尼甲讲，你敢知影我安尼甲讲完了后诶时阵，伊甲我说多少？一包一个红包偌济钱？五十万块。
2: 哦，五十万哦。
1: 我甲讲哦，大你诶脚骨，你都是湿寒所引起诶风湿关节，西医未晓医者啦。你都是因为西医诶医生，伊毋知你诶工课是咧做啥啦。一般咧做菜咧是劳动的啦，你这是湿寒啦，你咪住你咪住冷冻库冷嘛，你的皮肤收缩到，甲你的湿寒缩伫你的安那，你的骨头内底嘛，啊你出来你啊话热热时，你的安那，你的毛根症就怕亏嘛，啊怕亏你老倌，你咪佫受着风寒，啊莫怪你当年就是风湿关节炎嘛，风湿关节炎伫西医内底无药好医啦，伫中医内底要药的上侬，只要甲你的湿寒甲你排掉，医就好啊。
0: 友，
1: 你敢知影？阮这个大哥一听我讲完了后的时阵，伊甲我讲一句，我当然我足久唔捌甲卡骨这个摊啊起起来。哦、我甲讲，你一定爱听我的话，阿妈教。你下再甲我食两粒，你这镜头较重。你若暗时佫甲我食四粒，你看安尼如何？伊甲我讲一句，我当然那食了来好，我愿意吞。我讲啊，我请问你敢啉酒无？伊讲我敢啉。我讲好，你暗时要困，甲我食四粒，甲我配烧酒安尼甲啉。但是食落去吼，你的脚骨会怎软去哦？伊讲要是有诶食咧，脚骨怎软去？因为你的脚骨湿寒。你若食落去，伊咧甲你喘气的气时阵的时候，你的脚骨一定会软卡啦。伊讲为什么会软卡？气都惊无够位，你要来会订单啦、啊。哦，伊讲有影吼，食落吼，我第一天、第二天的时候脚骨酸软，第三天、第四天翻疼了后啊，骨来了后，你敢不知道？伊食这老茶两个月啊，经过了，天气咧变天啊，伊未阁再疼。伊讲我当啊，你这个物件伊来食吼，我讲啊，中医来得吼。六角骨板是要针对骨力的筋骨肉一起好的，但是伊唔知影讲爱三步二下，甲你的胸骨的时阵，你若讲无好的气，爱甲你保护巴地，啊，你的胸骨下下啦风寒湿热。有无？这种物件爱给你摆掉，啊！你唔食好个，所以讲你刚才伊讲咧食的时阵哦，我香菇都黏黏，我香菇淡淡，那黏黏淡淡，流汗出来，黏黏淡淡，足臭诶！我讲这就是湿寒，啊！你唔免烦恼，我讲你爱个家食，你刚才伊那个食落去了后的时阵，伊安尼起来搞我睡多些，伊讲我当然，哦，你真正有三步七啊，你不是两步七啊，三步七啊，因为我看伊出大日头，过咧你的脚头乌脚腕。加过咧加米酒啥物啊？
2: 米酒
1: 杯，我都知影你的镜头是啥、啊。一般的人要来知，伊西医要来知你的镜头，西医内底方式观察是无用。
0: 是，
1: 下即个安那六角甲骨板裂凹，我加完就甲你逐步更新了后啊，先一教我安那做好朋友。
0: 是，
1: 所以讲爸爸妈妈，我为什么讲我即个物件那食咧那无好心，别人慢慢食。所以讲爸爸妈妈，我最后全部记
2: 住。
1: OK， 今天我要跟大家做广告、做介绍。爸爸妈妈，今天我最后一天哦，
2: 最后一天
1: 哦，我明仔就无优惠啊，因为我这个优惠是破天荒的，是按2800，你去外口买拢是买这个价钱，都多一个通路拢同款
0: 的。
1: 但是我要跟你报告，今天是按2800，无我无卖你遐贵，因为我物件好物件，我唔免惊人吃，我薄利多销嘛，啊啦，薄利多销嘛，爸爸妈妈未趁钱，你一盒2800块唔免我卖你一盒。
0: 千二块
1: ，我是要跟你鼓励啦。你买一盒千二块，吃了好了后，你一盒要搞到卖
0: 2800，
1: 你以后要搞到卖一盒是2800块啊。哦，啊，但是今仔日你搞我买吼，你搞我买两盒卖2400，啊，因为早一抓嘛，遐油便叫我钱，早两抓嘛，遐油便叫我钱。你今日搞我买两盒卖2400块，妈妈。你甲你报告者，400甲你点掉，我又带你2000块。那我迄真济妈妈讲一句话，讲阿哥当然啊，听你安尼讲的当中有影哦。安尼我爱加价一说啊，啊来调理着我的骨头。妈妈，我甲你讲，今日最后一天，优惠啦。今日你买大组的人客的时阵，4000块。啊，我卖送你什么蛋糕啦、披拿啦，吃有诶无物件，我卖送你这個，我倒不如我哥给送你一盒。
0: 你送只无？
1: 你只盒诶当中，你继续家己吃，加加吃一粒嘛，算我五档诶。
0: 吃
1: 了有较好，你甲我倒广告。
2: 吃
1: 了无较好的时候，你起来甲我啦，小客嘛拢不要紧。但是你一定爱给你，早暗你一定爱在吃。哦，你若敢吃诶人，暗时甲咱配一撮烧酒落去。风湿关节的啦，筋络较歹的人啊，啊是弄啊转掉的人啊，我跟你讲，你的脚骨、腰脊骨常常咧在那退化，你退化个变低就足疼的人，你赶紧吃哦，
0: 来，
1: 好来啊，所以讲你赶紧吃啊，所以讲有真济爸爸妈妈哦，来我大组啊，剩无五组呢，
0: 剩五组，
1: 你要爱你赶紧卡电话哦，
0: 是，
1: 这个电话你若无卡，过来全部五组，你买袂到啊！
0: 是，
1: 因为我无法度搁再合理啊！
0: 来，小组大组，给你来请叫号来，上不要给多，0800-8000-631，0800-8000-631，来最后给多哈！
1: 哎，你好，哎，好，你买一组哈？啊，你新朋友嘛，对不对？ 啊，你稍等一下哦，啊，我跟你加工安怎吃哦，
3: 就是，
1: 好，来来。所以讲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尤其有新朋友的人客吼，我跟你报告一下，我有送你一盒免钱哦，你试吃。这一盒我免钱，就是要你试吃当中有足济爸爸妈妈讲啊啊，我较早骨头吼，看我捌开过刀的，啊，我有只骨捌受伤的，筋络看人啊，足容易闪掉拽掉的人，家你的筋络甲修补的。用六角甲这个骨板的当中来给你修补，修补到你的筋络，和你筋络啊过去啊啦，脚踏受伤的啦，闪掉的啦，啊转掉还是车好过有无吼？诶，变低胛骨会酸啦，会疼啦，尤其这热天，你来甲顾一下身体。
3: 是，
1: 来来，你好，来，你好，新朋友，你好，嘿，你好，我五等下来，
4: 好，嘿。
1: 好啊，我甲你抄一个主旨，稍等一下，
3: 来，等下我说，
1: 来，你好，来，小凤姐，你好，小凤姐，
5: 小凤诶，
1: 嘿，
5: 这保存期限偌
1: 久？哦，这新的哦，来，稍等一下，我甲你看一下，这会当下个2029年6月22号。
3: 哦，三年啦，
1: 都多好三年，这个高位才多好做好的娘娘。
5: 我有叫你啦。
1: 好好，阿来阿你稍等一下，来来来。来来，你好来，吼、哦，来你了，安娜，
6: 我先下。
1: 好来，谢谢啊，你先等你啊，嘿来吼。嘿妈妈，我要甲恁报告一下吼，我存无真济，即拄啊为着这批我特别做出来。来你好，来你好，来彩条妈妈，嘿彩条妈妈，
7: 你是
1: 我五等的啦，嘿我五等的啦。
7: 哦，歹势。
1: 没啦，没啦。
7: 我咧想问你讲，我顶下该买着规格的迄有
1: 同款无？哦，即规格的当泡茶来咧啉的。啊，这是卡布西路的有无吼？这针对着咱有足底筋膜的啦，啊，你的骨白啊吼，较正的人有无吼？来个吃，诶，足好用的，伊诶，迄个作用较无同款，就是啊，对不？对对对对。
7: 啊，
1: 这
7: 规格无，我顶下来买。
1: 规格的，你会当？我知，你的规格的会当起来定价定啊，伊效果啊，够讲。对对对对对对对。啊，这互你较方便有无？一笔安尼，你拢当足方便的安尼。
7: 哎，你用遐哪卖？你用哪
1: 卖？哎呦，4000块有五盒，特别的啊，便宜这只要才800块，我无卖你贵，互恁大家食去。来，你稍等一下，嘿，来来来，来来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新朋友来，我五等的来，嘿，钓骨碌虾吼，卡布西路的骨碌虾哦，嘿。
8: 你讲大伯偌济啊？
1: 哎，了4000块有五盒，啊，每一盒拢是60粒的。啊！你今日最后一天，甲恁大家优惠，嘿。
8: 好啦，
1: 好啦，啊！你稍等一下，我叫阿基甲你接我，吼吼，大哥稍等一下，来来来来，来你好，来来你好，来那阿基姐。
9: 哎，我要多做一做。
1: 好，你要一做，阿基姐，你要甲阮买过无？
9: 当我定下去买
1: 啦。哎呦，阿姐，你好，甲我分享一下。
9: 我古乐家唔要买啦。
1: 好，古乐家唔要买啊，白行唔要买吼。阿基姐，
9: 唔白啦。
1: 好啊，阿姐，
9: 你
1: 好。
9: 我甲你买少少。
1: 好好，阿姐你好。
9: 这咖啡要哪吃哈、啊？
1: 好来，你的早暗加吃，啊那
9: 暗
1: 吃两粒，啊你那加啉酒的人加啉一束啊，更加好。来，
9: 啊我暗时有滴吃通血路
1: 的。哎，不要紧啦，这筋络跟通血路无关系，等到
9: 当时说的吧。
1: 哎呀，等到较惊去。
9: 啊，我有浸几粒啊，那个古乐加浸酒的。
1: 哎呀，哦，安尼赔偿赞啊，安尼赔偿赞啊。
9: 啊。哦
1: 啊！你甲配落上，真你就喺度浸酒诶，甲配两粒。
9: 我惊血压悬
1: 啦。没啦，这甲血压无关系，这拢调整诶。
9: 嘿
1: 啦，啉一嘴啊，这拢食迄个啊，怎么这个天气你甲配来食电脑较好？来，你
9: 先。较好
1: 哈。有啦，啊，唔知啊，得个你。
9: 哎，那呢？哎，你同位路一两粒要等一两粒等时食。
1: 同位路啊，你啊，你食落去要搁困啊时阵哦，要困进前先甲食这个骨碌虾。啊，你若要倒咧眠床啊，迄两粒再甲配落倒啊。
9: 骨碌虾头先食，
1: 对，骨啊那，你哩骨碌虾头先食，
9: 吓，
1: 甲煲起来了后，你搁食同味浓些。但我叫阿基甲你发到哦，嘿，稍等一下，嘿来，来来来，阿凯，你甲看卖什么时阵会当甲搞来？来你好，笑啊那，啊那笑你姐吼，嘿你好，嘿。你讲安那？你搁讲一解？
10: 啊，骨头较疼，我这。
1: 哦，啊头较疼吼，哎呀，啊因为。
10: 我
1: 这不吃
10: 过咯。
1: 嘿嘿嘿。
10: 我
1: 这个是基本，
10: 较
1: 无法多咯。系啦。别紧啦， 嘿啦，啊，到老路的时阵，咱就对，啊，咱就甲你的筋络甲顾较好一撮，好啦。
4: 我的家是如何，我的脚开
1: 始。嘿啦，对，啊，所以讲我唔得甲你讲，我就未较俗咧。啊，好，大家吃起，啊，做一撮工程嘛，最好个呀。嘿啊，啊，你即马是买啊买？啊！
4: 哎、
1: 欸，对啦，对啦，啊、哦，感谢你啦，嘿，足侪帮，哎，就讲啊，风头宝贝来家吃吼，绝对最好的，对不对？
4: 我
1: 好啦，好啦，吼、哦。好，啊，你要一组无？妈妈，我电话足侪，来。
4: 啊。
1: 你要一组无？
4: 买啦。
1: 好，来，啊，无你安尼好，感谢你的分享哦，嘿，谢谢。买
4: 啦。
1: 好 ,OK, 来好 ,OK,OK,、OK, OK, 来来你好新朋友你好。
6: 哦你好。
1: 嘿我告诉你啦。嘿。
6: 好我电话哦安尼偷着顾偷着。
1: 哎呦感谢你拍摄拍摄嘿啊。
6: 好
1: 啊
6: 一定做大桌好。
1: 好你定是做大桌的话妈妈你炸暗椒嘿。
6: 炸暗椒。
1: 嘿炸暗炸暗炸暗能量嘿啊。
6: 好，一盖食能量，
1: 嘿，一盖食能量，因为咱老岁人吼，有当时镜头啊，较重一丝啊，啊，赶紧甲伊个细汗甲伊排掉，
11: 嘿，
1: 啊，你自然嘛较好啊，啊，这暗时食食吼，嘛较好困呢。
6: 哎呦，
1: 啊，咱啊，佮食佮滋补一丝啊，有无？你休养的时阵，咱人嘛加差足多呢。嘿啊嘿啊，啊，你稍等者，我叫阿基甲你写哦，嘿吼，嘿啊，因为啊，你身边啊写一个资料吼，阿妈妈食好再甲我介绍嘿。来，所以讲阿凯，我要甲恁大家即个爸爸妈妈报告哦。足侪人做生意，因拢无了解伫内底。你爱知影伊的问题伫倒？咱的骨头会崩掰，就是失衡能力啦。失衡能力，你若未晓顾，你虾米无效？
11: 是。
1: 小有诶筋骨路，伊讲啊啦，红烧咧正疼，筋骨路正伫啊伫疼，啊食这消炎消食去哦，拢唔对啦。
11: 哎，是是。
1: 脚骨筋络会崩掰，就是失衡啦。
11: 对。
1: 失衡，甲伊掰掉了后啊，自然你筋络就好啊。
11: 是。
1: 所以讲，咱一条歌者，
11: 好，
1: 这条歌放给大家听，爸爸妈妈，这条歌放完了都无啊，
11: 是，
1: 都无啊，因为剩最后三个人客呢，大组的剩三个人客，
11: 是，
1: 小组的够两个人客，来，你要爱赶紧看嘞，这条歌完都无啊，
11: 是来，空不空空不空空，六三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0: 好啦，这个直播一条哈，这个多少有马上哦，掉掉掉滴球啦，
1: 有啊，
0: 哎，你说的嘛这边无啊啦，
2: 其实哈，咱的每一个老伙啦，不管你也是大人，我也是大人，还是任何一样是大人，上该惊惊啥？上街惊就是未惊，
1: 对啦，
2: 出来拢未惊啦。啊，你讲什么也惊哇？迄啦老伙人就拔到了咯，哎，我卡过就等你嘛，对吧？啊，是啊，讲有诶老伙人是讲阿姨惊，讲阿姐的戒指，他无敢。啊，你甲看囡仔吼，不管囡仔好大人哦，囡仔那咧抽大。

0: 欠的做法，
1: 是
0: 啊，我今日讲啊，那较好过日子，较有好过日子的做法，啊，所以讲你有当时啊，你莫去问别人啦，问你家己啦，哎，我那卖你那无真贵，爸爸妈妈那卖你无真贵，你大概吃看卖啊，
2: 对对对，
0: 啊，卖你那真贵吼，较侪钱你嘛无啥物啊，无效啦，就讲我做食品流通的理事长，啊，阮都有足济吼，咱全台湾省有足济诶朋友，拢是做一挂咱台湾
1: 有名
0: 的这些啦，破球咧，
1: 即外国诶阿多啊啦吼，啊个香港啦吼，日本人来咧台湾一定爱买这样，
0: 伊拢去倒你甘知？伊拢会去西门町，
1: 对对对，
0: 西门町你看欧米亚个一条啥物啊？
1: 一条街，
0: 卖讲因迄个外国人来咱台湾西门町啦，咱台湾人去甲外国嘛是爱买欧米亚
1: 个，对对对，
0: 对不？啊，咱像讲阮。即个带员工去旅游的当中，去奥利去哪话去佚佗的时候，阮公司的员工哦，男男男笑的咧。哎，大家有排一站去买欧米亚的，因为买回来了后，你个知影日本人去饼吼包甲水水
2: 水水，
0: 啊内底就无啥的，啊卖甲贵贵天天
1: 啦，对
0: 啦。啊，所以讲咱台湾吼，我做食品流动时，我才知讲哦，咱台湾有足侪人做。上界有名，你敢知台湾什么名啊？上界有名，
2: 王来说，
0: 好，王来说哈，其实不是干那王来说，佮足济足济
1: 足济，
0: 但是吼，今仔日阮公司吼，嘛要来引进一个上界好食啊，这个王来
2: 说，
0: 是咱台湾上界好的这个盘手
2: 类，对，
0: 盘手类哈，今仔日吼，咱的诶盘手类吼，人有人做个足精致，好，阿阮的盘手类，等咧一个阿爸来对话，甲阿爸加班啊，安尼一个阿爸面对围着咱台湾，
2: 台湾，
0: 啊，就台。代表咱台湾上界有名叫王来说嘛，对不对？啊，我公司的当中吼，大家做者这个王来说的当中，迄个阿爸吼，哎，两个耳仔甲偏落开，唔免过落个地，
1: 哎，唔免落个。
0: 阿爸吼，哎，耳仔甲偏落开的时，哎，就做到都一当手关。
1: 哦，
0: 上礼啦，祖用啦，两相宜啦，上界电话在王来说的当中，其实有足侪人讲王来说要食的叫土王来，
2: 对。
0: 其实我跟你讲哦。全部拢土昂来无好食，
2: 哦，
0: 因为伤身，
1: 伤身啊，
0: 系啊，有个人未爱食，啊，伤甜嘛无好食，
2: 对对。
0: 咱来做个，即卖人诶，往来说爱流行做啥物？未伤甜，个未伤身，
1: 哎，
0: 上盖好诶当中哦，用咱古早味诶，即个啊呐，即个啊呐，签字刷即个当归，
2: 哦，
0: 这都是爱讲即个啦，
2: 对
0: 这客气啦，你啊，我都爱甲阿凯讲，阿凯，
1: 加一个，
0: 阿凯一个分一点，
2: 哦，谢谢，
0: 一个分一点，哎呦，夭寿啊，咱也要讲吼，不要被叫，真正对不起用心呐，
1: 啊，即个时阵食食点心个未歹，
0: 未歹啊，
2: 我就不玩。
0: 哦，阿基今日搞做人啊！
1: 哎呀，对，我先给你传好，给你两个点心传好啊！哎呀，阿个不粘牙，口感够好。哦，咱台湾上界有名呀，对哇？
0: 我来讲啊，有王大叔之后，个牛脸汤，
1: 对，
2: 回我讲，回头又
1: 讲，
0: 我来讲啊，
2: 我朋友真无讲，
1: 哎，
0: 个味觉最
2: 高。
0: 你看我们做这步哪做吼？我两个吼，
1: 哦，啊，可是未伤甜，这是重点。
2: 对，
1: 哎呀，
0: 啊，你啊，
1: 未伤身，
2: 未味，
1: 对，我也伤身哦，吃了吼，感觉怪怪。
2: 未黏出去，
1: 哎，未黏出去，
0: 妙嘢吼，
1: 哎，都好了吃，
2: 嗯，
0: 哦。
1: 你莫你讲啥啦？
2: 唔啊，我讲，嗯，就讲，
1: 对啊，你我得来一地叫咩吃
0: 完？哦，个阿妹啊，
2: 即无输啊，迄个明星啊，明白，无输明白哦。
1: 当然咧，明白一压到啊，偌济钱啊，哦，啊，咱伫遮吼，即真正提上礼啊，拜拜拢足好。
0: 哦，
1: 往来只往来啊，对不？
0: 七十哦。爱拜王
1: 对，
0: 爱学我，唔爱学我，爱学阿基啊，好阿基偌年纪，第一十五拢在拜，
1: 对，
0: 不怪吼，迄个记得好啊，
1: 哎，你唔知王王，
0: 记得好啊，记得好啊，
1: 对啦，
2: 他就准备做好啊，
0: 对好啊，阿伯今仔日安尼啦，
1: 哎啦，
0: 这都无真济，
2: 系不济
0: 好。好吧，啊，这都我做好。
1: 哎呀，
2: 这就是说，这个塑料嘛。
0: 哎呀，做啊，荷兰，哎，咱来做个荷兰去用我唱啊。
2: 哦，
0: 好吧，
1: 好，
0: 我唱我唱
2: 唱，
1: 嗯，
0: 我唱未掉吼，真系感
1: 觉。哎，对，
2: 咱舞动来就好。
0: 好，
1: 来舞动要上菜哦。哦，来电话赶记一了，0800-800-631，
2: 0800-800-631，
3: 舞动来了。
2: 来，咱吴董来的哈，来吴董会带来好的商品的哈，带来好的东西。
0: 给那里哈，带来几年哈，咱台湾上盖新的。

0: 台湾的破手咧，就是咱代表的咱台湾的叫做王乃素。
1: 王乃素，系对。
0: 咱用台湾的这个王乃酱的当中，甲这个当归咧甲结合起来，是这个王乃素。来对过一个酥皮，这个有牛奶的气味的当中，对到到王乃牛奶的这个口感。所以今天你这个王乃酥的当中吼，上个重要伊未夹出去，
1: 对，
2: 不黏牙。
0: 第二点个未甜，
2: 哎，
0: 第三重点芳桂个好，
2: 对。
0: 第话第四重点吼，前面你敢知？
1: 系。
0: 未使未上贵
1: 哦，对对对，早点来，
0: 因为那边照顾这些老岁仔人，没有这些爸爸妈妈吃的，未使未上贵。啊，但是咱会当未别人较贵，
1: 哎对
2: 对对，
0: 未使未咱的听友上贵，
2: 哎对，
0: 因为咱的听友吼，有当时啊吼，咱讲到求个欠，要贵个欠十什么呀？十点，但是今仔日我绝对未使加开，赶快要贵个欠十点。
1: 对对对，不要赶快，
0: 这是阿来的，是始终有十地，
2: 十地
1: 啊！
0: 每只阿来的拢总有十地，是阿人即马往来说，一阿拢买了一地，卖个两地四十五个，
1: 差不多，
2: 对对对，拢四百五、四百八。
0: 对啊，今仔日的当中是后爱四百五十块，
1: 对，
0: 今三阿爱偌济钱？
1: 千三百五十，
2: 好，
0: 一千三百五十块，对吧？
1: 四百八十块嘛，吼。
2: 对啦，
0: 几千三百五十块，
2: 对啦，
0: 你买安尼欧贝万生啦，好不好？今日三阿不然外靠你卖咧，几千三百五十块，对不对？今日我三阿吼，爸爸妈妈你注意下，
2: 注意听，
0: 今日搞我买三阿的
1: 东西，
2: 嗯。
0: 我特别我优待你一千块的，
1: 一千块的
2: 哦，
1: 哦，这优惠，
2: 对，我寄给领导哦，
0: 哎，
2: 对，
0: 领导，领导，我三，我卖你一千块，
1: 是三千块，
0: 哎，对对对对，
1: 三千块，
0: 哎，是，
2: 啊，给吴董上菜，哎，第一件，
0: 哎，对，
2: 阿内啦，啥秘书这
0: 里，阿内啦，头前啊，
1: 哎，
0: 二十个人客，
1: 头前二十个，
0: 好不好？今日头前二十个人给我杀，我卖你偌济？
1: 一千块，
2: 千块
0: 嘛，人我靠一对王来说四五十
1: 块嘛，
0: 啊，我今日杀啊，我卖你偌济钱？
1: 一千块，
0: 今日头前二十个人去，
2: 头前二十
0: 有咧听人才有哦，
1: 追下追下，
0: 头前二十个人去吼，啊，我甲你报个者，我阁加送你两阿婆你食，
2: 哦
1: 哦，加送两阿婆，
0: 我阿婆又带你偌济，因为加送你一阿婆四牌，
2: 系啦系啦，
0: 啊贵气吼，安尼啦，你甲我买一千块的当中，我卖你三阿。加上你一盒四盒派你啦，规矩安尼啦，买了好人做到底啦。今日搞买三盒，我优待你一千块，我加上你两盒，
1: 拢做
0: 个
2: 五
0: 盒，五盒卖你偌济钱？
1: 一千块，
0: 千块啊，数量无真济哦。爸爸妈妈哦，你若食着若无好食，安尼爸爸妈妈你注意听，你买三盒卖你一千块，我会加上你两盒，这两盒我都是要你试食。
1: 是，
0: 食了好食，你甲我斗广告；食了无好食，你起来用。啊，但是无真济哦。
1: 对，
0: 来。哎，这几十个啊，人家娘娘，
1: 不空空，不空空，六三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0: 来，你好，金竹姐，
3: 我
0: 你要一组吼，
3: 一组，
0: 红来锁吼，
3: 红来锁，
0: 好来，买三盒，我送你两盒，
1: 对，
0: 五盒就卖你偌济钱，一千块，吃了好食，再搞我斗广告，啊，稍等一下嘿，来，你好，来，钟姐。王来说吼，好来啊一啊那一桌小蛋一个哦，哇弄都满山啦，来你好，哎之前大嫂，王来说吼，
3: 哎
0: 好来，好买三盒送你两盒一桌来，小蛋一个来，哇弄都满山，来你好，来你好来，你真济吼，好来你小蛋一个哦，好来小蛋一个嘿来，来你好，
4: 好谢谢你，
0: 来你好。
4: 哎，我
0: 来
4: 一
0: 组。你要一组啊？小等一下吼，来哇，拢总满线，来你好，来你好，
4: 喂，
0: 来，
4: 伟昌，
0: 哎，伟昌大哥，来啊你，嘿，我吴董啦，
4: 啊，我跟你买一组。
0: 好，等一下哦，台湾的凤梨酥很好吃哦，等一下哦，来你好，来你好，秋兰姐，
4: 哎，
0: 嘿，来你小等一下哦，吼，小等一下哦，来你好。
5: 喂，
0: 你好，惠美姐。
5: 嘿，我
0: 一组。好，一组，来收吼，来稍等一下哦，吃了好，吃了赶快介绍一下哦，嘿，稍等一下哦，来，你好。哎，有妹子啊。
5: 嘿，
0: 好，一组，来收，吃了好，吃了赶快介绍一下哦，嘿，好，好吃哦，哈，来，你好。
5: 喂。
0: 嘿，你好。
5: 嘿，
0: 金花姐。
5: 嘿。
0: 嘿，来收吼。
5: 来收，嘿。
6: 好啊，啊你稍等一下哦，就好姐妹三阿哥送你两阿婆嘿。第一届哦，阿伯是三尔哦，这届才有五阿婆。吼、哦，好来，稍等一下嘿，来，来你好。
7: 嘿，
6: 嘿，对啦，印象大哥。
7: 我买一组啊。
6: 好啊，啊这届我买三，送你两阿婆，后一摆就剩三尔。
7: 哦，
6: 好，谢谢你哦，哈，稍等一下哦，来，来，你好，来，
7: 哎，我周，
6: 好来哈，周大哥哈，好来，稍等一下，嘿，来来来来，来你好，来，哇，那起无准神哦，后尾林大哥来，来来你阿段妈妈，
8: 哎，
6: 嘿，阿段妈妈，哎，阿你要往来说哈。好，稍等一下哦，足好食哦，买三个送你两阿婆，稍等一下哦。来来来来，来你好来。
9: 你好，
6: 哎，你好，哟，你好，秀琴姐啊。
8: 哎，我志珍呐。
6: 好，啊，你志珍哦。
8: 哎，
6: 好，好来，你志珍姐哈。
8: 又要买几个班？
6: 安尼哦，感谢你，你志珍姐啦。好，你买啊买三个送你两阿，稍等一下嘿，来来来来，哦来来来来，你好。来，志远大哥。
10: 凤梨酥
6: 啊，凤梨酥啊，你稍等一下哦，买三盒送你两盒啦啦，来阿盖，我跟你讲一条歌落啦，安尼吼拢总完善未负责啊啦，来来来来来，所以讲伫遮咱的爸爸妈妈吼，我要跟你报告一下，拢总完善，来赶紧来接电话。

0: 过来吼，足侪人都去过。哦，这家也最优惠的，三鸭佮送两鸭咯。嗯，当然，真是太俗了吧？
1: 无啦，咱第一届吼，做生意人吼，你一定爱给。
0: 嘿，
1: 人讲做生意人有舍才有得。有得，
0: 对
1: 啊，咱的第一届有无吼？因为我是想讲三鸭买一千块，其实无贵。
0: 无贵，真无贵。
1: 但是吼，我送你一鸭哦，迄人给金毛子就卖。还送你一阿妹，老岁人都不爱听到死的哩。
0: 哎，是啊，对
1: 不对？啊，我刚才想要给送你一阿妹。啊，一千块四阿，哎，我要跟你开钱，个一千块个四阿妹就作歹命啊！
0: 对。
1: 啊，我好来啊，卖给人家计较啦。
0: 我阿这对，
1: 我阿，好啊，我阿妹当只阿妹，这
0: 问题两百个，
1: 不是钱的关系。人只卖妈妈是安啦，爱好食就好啦。
0: 是，
1: 你无好食是，你别个个笑我，我咪跟你嫌咩乱笨手
0: 嘞。对，我的
1: 重要的到位。啊，反正我想我想的第一拜年
0: 呢嘛，
1: 这届我后拜拢会卖你，好不好？后拜拢会卖你哦，吼，阿基你爱给你哦。
0: 第一届我个
1: 赢。第一届吼，买三盒有送两盒。
2: 哎，对。
1: 第二届了后啊，爸爸妈妈吼，你一定爱给你哦。你后了后啊，吼，无起价，
2: 无起价，
1: 啊，因为起价起一拜，无你点点咧起的啦。
0: 对啦。
1: 那我咧点点咧起的，所以讲吼，后一回时阵，我就无咧起价。所以爸爸妈妈吼，你注意听哦，注意听哦。咱台湾吼会盘手咧，阿爸面顶会写着咱一个台湾的盘手咧，上盖好食这红
0: 来烧。是，
1: 有足侪爸爸妈妈讲哦，我当然啊，这个物件你若买较紧起来，因为吼这种手工的，
2: 对，
1: 啊这无我独机还做诶，
0: 是。
1: 所以讲伫家的当中吼，我要甲咱在座这爸爸妈妈吼，这拄啊做好诶，
0: 做好了
1: 哦，拄啊做好了，会当下偌久甲大家报告一下。一当下架我看一下啦，哎呦喂啊！一当下架吼，明年的阿妈2027年
2: 的二
0: 月啦，今年啦，
1: 来，因为这吼无防护遮，一当下八个月，都拄好做伙。啊，今日啦八个月啦，我阿妈食未完，你慢慢买啊。
0: 对。
1: 啊，我保证哦，你即个食完了后啊，是你要搁搞未？我保证，挂你挂保证，啊，但是前面面了。后一回搞我买吼，三阿伯爱一千，
2: 三阿伯，
1: 啊，这个是买三阿伯，三阿伯，
2: 对，
1: 所以讲爸爸，所以讲讲来爸爸妈妈吼，今仔日你那边阿爷人客吼，全部归爷啊，
0: 是，
1: 啊，你那我当爷啦，我当爷粉丝哦，你一定爱关机，
0: 爱去
1: 抢，卡抢爱买哦，啊，你无抢都无啊，
0: 是，
1: 最后存十外啊，
0: 十外了，
1: 因为我未使未收这，
0: 是，
1: 因为我哩那食了好食起，搞饿了。啊，咱这人客拢爱等老人啊，真要好食。啊，等老人饿了，啊，先要给咱买。啊，你都等老人饿了，先要买。
0: 春
1: 三鸭，
0: 是。
1: 啊，你今日相信我，我等来搞，我给送你两鸭，我
0: 五
1: 鸭，我鸭又带你偌济钱。
2: 一千块呢，
0: 你像每次阿伯你阿爸拢上乖哦，
2: 哎，都上个领导，你个
0: 蛮硬当的嘞，
1: 阿伯真济啦，反正我就存喺度十外啊，
0: 来来来，
1: 小英姐，
3: 你好，
1: 小英姐你好。
3: 你
1: 我五档的啦，我五档啦，
3: 哟，五档啊，
1: 哟嘿，
3: 我想要一组，
1: 一组凤梨酥哈，
3: 凤梨酥，
1: 嘿，凤梨酥，等一下哦，嘿，等一下哦，叫阿芝听哦，好，等一下嘿，来阿基个接者来，爸爸妈妈我甲你报告者，有真济人要甲我买凤梨酥都等于食，啊，我甲你讲，妈妈甲你讲吼，要拜拜也好，要送咩啊，要祝用也好，我甲你讲啦，创啥想要拜水坑啦，
0: 对啦，
1: 咱会当一减二个，会当去抓阿妈地煮水的，你就可以拜拜，拜完了后拜托你公伯啊吼，啊拜拜，食身体平安的啊，食身体健康的。啊，拜拜，姐姐那边，哎，妈妈，我跟你讲，往来说，我买三盒送你两
0: 盒，
1: 两盒无，阿基，这是第一届叫
2: 送，我知我知，
1: 你莫以后你搁搞我头上哦，是靠你两个薪水哦，
2: 那个未使嘞，反正你几有笑着，拢跟你恭喜啦，
0: 对，
1: 来你好，来你好，永良大哥，
4: 你
1: 好，几桌往来说，稍等一下，来你好，来，哎，淑珍姐。
5: 我
1: 等下哦。哟，你好。
5: 我买一组。
1: 好啦，啊买一组来吃一下啦吼。
5: 好啦，
1: 啊稍等一下嘿来。好，啊看我跟你讲，一条瓜甲放一下。
0: 是。
1: 啊，剩最后十个人客，你爱赶紧卡电话哦。
0: 来，把握这机会哈，来，咱先拨歌曲来，李心洁《路边野花不要采》哦，哈，来听歌，谢谢哦，给你把握这机会，最好数量。

0: 来哦，这个加油哈、哦，最后数量啊，
1: 对对对，
0: 即马我蛮加油，加油，
1: 输不加油。都无多啊，无多啊，
0: 一概念念啦。
1: 反正今仔日吼，你有来听到，拢是你的福气。
0: 为台湾头，
1: 搞到这部进程拢够有尊重。
0: 对，台湾头个台湾尾吼，我唔捌看过，我唔俾这些鱼回嘅。
1: 对啦，对啦，
0: 哦，我连物件都好食，我都食些鱼，
1: 真
0: 好
1: 食，真
0: 好食，真好食物件哈。未收点，
1: 哎，
0: 未收点出去哦。啊，你像我讲，你等你把人扁皮吼。哎、欸，牛肉味有够重的哦，足好食的，啊个又绵绵安尼吼，绵绵绵，爽爽爽。妈妈，你个食的，你就知讲我的物件好啊，吼、哦。啊，把握这机会哦，吼、哦。啊，这个你若讲要抢，大家叫趁这时阵啊，包含着第一项的，哦，第一项的要割骨头的，哦，啊，蒸汽是割掉，啊，骨头给你割掉，鸡巴给你割掉，来。成长的囡仔买当家，包含着咱这个老婆婶嘛，一定爱家哦。这物件是咱重要一家，这个催促起来，不是卡布塞鲁，好哩，方便携带哈，方便携带。所以妈妈，这个物件有别于咱这个包含着咱其他抽象的这物件，我绝对是上好合理啦，哈、哦，这是绝对无问题。依然公司出品的拢无问题，你别惊哦。底下破批次保证的，今日开一支免付费专线，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都。你若有什么问题呢？你当然自动利用咱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这时间呢，打电话一摆哦。咱这个免付费的专线呢，拢为你来开哦。不管是助理接的，还是我的主持人接的，或者是讲我这个带这个咱其他人接的，拢一定给你接的对，不给你接不给你回
1: 答、哦。啊，但是咱哦，今仔日才有这种优
0: 惠。哎呀，
1: 我当有讲呢，后一回你要加存三暗，
0: 大家特别讲哦。
1: 哎，三，我两个是无可能够给你。
0: 我不敢。
1: 两暗无你哦。
0: 我不敢嘞。
1: 是啊，是啊，是啊。
0: 是啊，啊，最给你罚钱，我来干
1: 了。对对
0: 对，啊，
1: 不要讲罚钱啦，出钱。
0: 不啦，我跟你讲啦，你个问题你哦，你到时你又抢未掉啊，卖讲加加量啊啦，
1: 哎、
0: 我公司个抢就抢啊无啊啦，
1: 嗯、
0: 哦，啊，所以讲这时阵就讲咩人动作太紧嘞，
1: 哎，
0: 哦，某些小姐都话当个特别强调讲，两个行为。有好吃不？哦，哎、欸，够好吃！哎、欸，你吃还够好吃？有好吃，好吃不是你吃啊？你就让你吃
1: 够
0: 好吃。
1: 反正哎，做油带
0: 啊，就
1: 自己上嘞，拜拜拢中好啊。
0: 头前迄个物件有效无效，后边这有好吃无好吃，爸爸门口这拢无意思哦，不如你家己去接通电话。
1: 嗯，
0: 难道卡那么是开这钱嘛？这个钱不你叫医生谈啊，不如讲给自家家过你个机，给健康个更
1: 高，
0: 是不是嘞？
1: 对啊，
0: 嗯，有你讲叫小弟定头，
2: 对啊，
0: 我你讲唔对啦哈，
2: 对啊，
0: 至少对个。较好一个呀、
1: 啊，
0: 无必要带个几毫钱块钱。伊甲你讲，我咧甲你讲哦，你只骨头啊，换一个较好个材质咯。啊，我再来换，我再来换。到你时阵时，你该开我这钱
1: 啊？对啊，
0: 骨头唔是几千块物件咧。
1: 嗯，
0: 哦，今日甲你介绍只几千块物件，但骨头时阵要换是唔是几千块，是几廿万块咧？
2: 对啊，
0: 哦，啊，你是不是开钱？你开这个钱？
2: 嗯，
0: 哦，无安尼啦，
1: 对
0: 啊，是哦，老子辛苦点管，有施工你不好，你起势，你买只提起头。
2: 对啊，对个较好。
0: 咱甲你甲省掉个食完，啊嘛就好呀，对啊，何必讲哦，这老家要给人家受苦受难了呢。
2: 对哦，
0: 哦，啊，只有搞咱这个事实，佮叫来你事实佮无友好。
2: 对哦，
0: 哎呀，啊，真正要艰苦啦。
1: 对啊，啊，啊，咱真正对心肝
0: 啊。对，不然就是安尼啊。哦，你若讲，你若讲会叮当，会过出，对啦，就是爸爸
2: 妈妈出去佚佗
0: 呀。然后为爸爸妈妈给做个做天气做大个，可以给你扣不少啊，是扣来你
1: 回收。回收，嘿。
0: 做欠欠的啦，哦，我你讲啊，其实拢做钱的。
2: 对啦。
0: 哦，啊，就是冇欠啦。哦，之前我睇，呢个医生戒毒已经跟这里
2: 包含你爱在
0: 享受时，你就直接爱享受啊。
1: 爱食晒，哦，咱趁那个食的多，咱就甲买来甲食。
0: 你冇想想，我阿公吼，我阿公介一个年纪吼，大算再算不了了呀。要食这稀少的，要食这贵啊，太贵。你头几挂，我跟妈妈讲的，你真系吼，去买菜就说甲要吃得贵的。
1: 哎，
0: 伊是多我阿母晓，唔敢讲阿母讲，阿佫讲阿妈讲。你看何必安尼嘞？就是得贵，阿佫甲新妇讲，阿新妇那个你买就有，阿无买就无
1: 啊。对啊，
2: 不可能啊！
1: 所以讲，咱趁咱大家己个好了买来吃，家己爱进来抢
0: 啦吼。进来吼，这是该自由卡电话。
2: 对哦，
0: 哦，你起码讲未付卡，还是讲派息卡，还是讲我独卡，无紧。明仔再去，你就
2: 派息卡。
0: 哦，啊，时间的关系，咱跟你讲，谢谢你哦。
2: 好，谢谢。
0: 啊，你若讲直接买来人，就算咱讲开是免付费专线。来，
2: 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0: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我大个空过了，不拢感谢着咱收货朋友赶紧支持鼓励啊，直接赶紧订购。我不要你上好物件，这绝对无问题。希望大家直接拢得到快乐健康。
2: 好，
0: 谢谢大家，明仔再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2: 拜拜，
0: 拜拜，再见哦。
1: 咱甲便利商店有咧做配合，
0: 是，
1: 你也无方便伫厝收货。 哦，咱会使甲你寄去李林岛上街近的这个便利商店，全家甲 Seven 是两间，
0: 间一间，
1: 对，
0: 哦，
1: 回稿了也传简讯来给你，
0: 是简讯哦，
1: 对，一礼拜内底讲完成取货，
0: 哎，
1: 咱若讲最近手头较无方便的，不要紧，你今日来抢这个租送，咱今日的优惠同款保留来给你哦，咱上回甲恁遐是用着上街好配合的这个乌鸟新店。桃园苗栗哦，跟咱这个台中宜兰，咱拢喜欢家己业务去家己送货，服务嘛非常的好哦。有任何问题，你嘛使来家做询问哦。你也讲要加入阮大健康俱乐部的这个官方账号，啊是要加入阮的奈，你也袂晓加无要紧。啊，底下送货到的时阵，啊你就甲询问一下，吼、哦，叫伊家己加一下，安尼就会使成功加入阮大健康俱乐部。今天你买的品项是什么？咱和你的发票的品名同款哦。
0: 来，感谢你所有好朋友哦，咱线顶服务专线：
1: 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0: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另外，能够线开客服专线：
1: 空三四六二五五一六
0: 零三四六二。五五一六，
1: 透早的八点到暗时十点哦，我拢为了为你服务接电话。
0: 感谢大家收听，
1: 感谢着您今日的陪伴。
0: 我是阿凯，
1: 我是阿基，
0: 您这是大健康，
1: 酷乐包，
0: 明天见哦，
1: 拜拜，
0: 拜拜。
3: 每饭吃袂落，愈吃愈少，愈吃愈咸。老大人检查无大病，全身小病一大堆。什么是咱追求的平衡呢？
4: 均衡就是讲，无会帮你补个够，有诶时阵未造成你辛苦负担，这才叫做均衡。这个配方诶当中，爱比卫福部的要求更加高。
3: 卫福部最近通过国家级营养调和诶配方，会当解决国民营养不平衡诶问题。以特许方式合格，特定疾病配方食品，
4: 这就是益儿安体适能均衡营养素配方，用均衡的方法改善咱无均衡的所在，适合大家全方面的营养。今麦吃阿哥会扶持哦，老人要健康，营养就爱顾，要均衡就爱啉益儿安体适能。这不是牛奶粉，这是营养顺畅的配方。老大人如果若吃袂落的时候，就是你的体力不好，体力若不好，就要啉益儿安体。

0: 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苔乡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北角，是江化县面积上细、人口上少的乡镇。含着咸丰的海风，规年烫天地的吹，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乡镇之一。山西海风大，以往每年只敢当修行一期，而且因为凋谢时间不一定，渔民时常需要利用半暝啊涨潮时阵出海去钓鱼。长久以来，山西乡民早就已经习惯这种靠天吃饭的生活形态。位在大路溪甲杨仔厝溪出海户口，山西鱼产特别丰富，真肥乌鱼乌鲷吸引着大批钓客来吃。每天透早到黄昏，我那鱼港边的庆安水道总是客满了来钓鱼的人。我那村是典型的小渔村，虽然也水也不大，但是丰富鱼产却是吸引邻近乡镇的喜欢来到家，更加有对家人来。
4: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进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心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咱若有冤气，做什么代志拢会顺利。健康党的党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啊，我叫大陈呢，大陈。好康的道小宝，啊，你节目赶紧来听。你就跟咱听讲健康党的党友，啊，恁各有听节目，啊，你就啊，太健康啦，卖讲就健康。就开健康，会注意讲，哎，健康两字，好，咱若为内心做起讲，健康，健康袂天顶落来，嘛无到别人互你，一定爱家己做起。咱即都退休诶，还是六十过，过了一假期啊，啊，恁心肝内即马拢爱想啥？你呐，比如啦，哦，规工你啊讲道理哈，啊，我跟你都讲道理，道理哪讲哈，啊，家己哪身体哪顾了，一阵咧手啊卡，啊是庙啊靠，啊，老人会，你来面对大家拢讲过去，能唔忙，这个看，这个会手。大家尽量来讲健康，哈、哦！啊，讲讲的，大家顿起了哦。头家的给你讲啊，健康，健康，大家拢探讨健康。啊，老公，身体用个即阵，大家拢感官啦。最少器官衰老啊、哦，不管你好也善，大官、小官、大官、小官拢感官，这个器官衰老，这是天地。诶，造成诶，唔是地主作嘅咧，我是讲迄个自然的衰老。啊，即嘛，卡球咧，踢甲冰冰冰冰吼，拢甲咱台湾无关咧。我甲那个注意一项代志，拢总四十八队，一队二十六个，拢总一千两百四十八位。我唔是讲伊几个啦，都是平均的会数。27.5，都是会所决定这个选手，不管你功夫较好、较歹，不管会所教位，你来高个地水啊。然后机会边啊做教练，啊边啊底下走来走去，到做工课，啊那无你就耍。所以哦，咱个听节目这个，顶个十岁。如果你这么辛苦，那倒位未拄好，啊，迄无法度，全世界人拢同款，大家拢同款，你卖安尼哦，心内安尼郁卒，啊惊吓，哦，上惊你咧惊吓哦，爱就无法度伊啊，心内那惊就输伊啊，惊就输伊啊，阿卖惊，心内拢个春节讲，哈，甲这个会所阿个伫遮。那这个会所还在这里，存着一个欢喜的心。好来，咱的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前江都在台中宏源啊，咱顶下回啊，减我三回来问书，宏源查某囝吼，那个心脏遐尼歹吼，心脏有问题吼，安尼啦，回答回安尼你讲啦。其实讲是讲啦，是几等等啦，到哪钓到咱许多人注意。来听吕玉。

先来背回讲，咱家顶个十岁家哈，我四十三年出的了，咱是大人大概啊，拢哩一字头的了。我老爸十七，我老母十八了。一段时间，因的生活啊较困苦，卫生、营养、医疗。工作休困拢环境拢真歹，所以因的身体相对甲一个老甲一个岁数的时阵问题一堆。相信你那四字头的还是三字头的三字尾啊，迄、那个尾啊，三六后边呀，拢会去经过处理许多人。这段，过来，咱这段这么翻到后边，四五十年，四五十岁，即系四五十岁，五十岁以下，为个五十痛嘅，阿都生活较好过，爱因都较凊彩过，啊，电脑算咧半暝三更，哦，阿都无想要困，阿未讲你。较早是大人甲咱话一声，大家都着惊。即嘛，妈尼动翁，你莫甲出声啊！啊，无小等咯，包括搬出去，你家己大。一人一人一家呆，大家莫小插。你过你的生活，我过我的生活。但是，准破海切地，我倒转来，你莫过去打。哎，这吃来啦，我。啊，前啊，当迄个许多人都当一段时间啊，即阵过来当囡仔是谁？有通食，啊个乌白食，啊出门落车，啊免行，啊好个身体比人较歹。啊，咱即嘛缩小范围就是，即类，即类，即阮算阮亲同啦，哈。赶快圣诞，伊都卡电话来滴啊！安尼哦，心内郁卒郁卒，讲安怎啦？都你烦恼查某囝心中哦，往心中安怎啦？心吧吼，我还叫做关闭不全呐，关不掉啦。你讲我。因为心中哦有几地啊，大概要分作四地啊，四地一哦，叫做一间厝叫做四间啦，四间房间啦，买四房啦，啊一厅啦，佮加一个阿兄啦，我唔敢学，比较别讲我加一个阿兄啦，四房一厅啊。先安尼大概讲这医药方面啦，为正病诶，右心室因为血是倒病出去，啊正病静脉是伫正病倒来，倒病出去啊正病倒来，啊先过头一关，就是先经过房间，哦，啊则心房，先过心房正病诶心房，再过来过。那个正病的心色，心色不是趣味的心色，是色来的色。同款搁一个房间，正病房间，转来一定要关起来。遐个火一关过一关，你若关无掉，伊就关闭不全，遐火烧无够转来，啊你搁上去就无啊。比如说要回来 10cc、啊、你回来改的要来到心色那怎会剩 5cc、啊、5cc 就去那个骨老道出去，那个门关不住，叫做心瓣膜关闭不全，关不全啦，啊又去走出去，啊就会造成欠血、哦、那个心中我讲心中都肉做的啦，啊，咱大家拢知影讲心
啊，就是红色的心珠脉，就咱的血脉、血脉啊，都是一个心肝，最主要是伊的动力，伊的动力会上我搞。啊，为正边的迄、那个房间、心房倒转来个心室，结果搞细胞，将你收倒来一挂垃圾空气、二氧化碳，留个细胞要做交换，换新鲜的空气和倒边，啊，结果出去就是摕一挂迄个红血球弄出去。跟人做交换，摕收粪扫回来啦，啊，摕新的垃圾落去扛落来是摕新鲜的空气去给伊，啊，收一挂粪扫回来，啊，搞个细胞，啊来做交换，所以心气、心气、心肺功能的关联在遮，啊，我到在遮吼，这个无奈啦，所以讲。啊，都疫情过遐久啊，吼！啊，对啊，对啊，那么拢有免疫功能啊。我那看人安尼，拢个挂在嘴安哦，心内是真艰苦啊。政委要叫人挂，不要叫人拔啊，叫你免挂尔啦，叫你不讲啊免挂，啊讲啊免挂较袂感冒。啊，空气是比较新鲜的，新鲜空气。啊，无想到开头一天我大概8000哦。那些人去爬山就是要交换空气的，啊，不然七早八早都在哭哭弄，哦，七早八早都在去冲在山顶去，那下来脚踏有很伤的，那大家都在包括大包小包，为了什么？哦，那空气较好，我都回来说，那些人现在已经很多了，空气都去用输完了，新鲜的空气都输完了，现在那里，那就听说啦，空气真歹，啊！老大人一日30元，本来10元，那个剩30元。讲价哩喏，讲到15000元，所以咱莫去个遐。即马找安尼哦，啊，树啊较旺一点啊，啊，人较少的所在就真好。新鲜空气交换，会当我咱的器官得到好的空气，歹空气收倒来，好的送出去，迄是咱。心脏的功能，伊的工作就是做咱呢，哦，伊讲，阿罗心主脉其实是阿罗血内面底遐空气来做交换，啊，遐空气拢伫红血球内底。来听七龙唱。书记大哥

对我来讲啦，我真爱用切的，用切做细的，都、就是先一个杂，咱写咧十二个十，豆饼啊，南豆入酱，好来豆饼杂包的，这饼杂包的，中一环迄个都是。五十岁以上，啊，五十岁以下，我做爱安尼切做四地，好，啊，恁安怎我唔知啦，因为每一个人对迄啰健康的看法无同，啊，我这健康党诶，一定要有家己，哦，我的主张啦，就是切落开，啊啦，女性心脏无好，啊，你五十岁以下。比如说他每一个月来会经济老足社会营养吃不够欠费心脏问题、啊、再来生孩子孩子拼费、啊、月来做得不好从我老母一直都叫我去买地瓜以前的地瓜好买地瓜补费无他的心脏特别疼还有交代、哦用啥托死？迄当阵有，迄啰舶来品啦、啊，日本入来救心，伊拢叫人买救心。伊讲伊若无迄个救心哦，伊早就死啊！啊，拢叫我去买地瓜，用迄地瓜汤哦，啊来啉，心脏就继续好诶。迄叫做心血不足，迄毋是心脏病哦。啊，我甲即类阮亲同诶讲。我讲，有一种叫做中医啦，中医，啊，一种叫做西医，对吧？啊，咱这边家叫做自然的医学，自然的医学就是用自然的方式，啊来处理一挂代志。啊、哦，比如啦，一挂会所啦，真济哈，迄心脏，无就去倒电动啊啦，有倒电动啊。我捌耳光听到吼，一台把个一间大间等病院，那一个医生家己倒两粒，一个倒两粒电池，除了嘛倒两粒莫打。这我是亲耳听的，啊，你那心脏无力，你去倒莫打。主动的拢的，拢免惊心脏无力。我是讲，迄个查甫人的智慧，迄个来去倒莫打。我即马讲，五十岁以下的查甫囡仔，卖过乱你啊！一般拢欠费，到高铁站哦，我那目睭安尼看，安尼讲，拢食迄个饭丸呐，啊用迄个诺丽海苔，诺丽饭丸，啊有那较正经的啉豆奶，有那较无正经的啉饮料，啉咖啡，我那目睭紧紧来看，你后壁个日子还佫偌济，你敢知？啊！你安尼七少年、八少年有先天，啊！你若顾甲不得不吃，后边你后天无去哦。等更年期了后，大家拢搞误会，讲更年期就是以后变老人，唔是更年期，迄天算更年期啦，唔是，还有一个界线。每一个月无来了后，你就变老人啊。先天丧失，你一定要靠后天。我讲啊，迄个恁查某囝你也讲也袂赢啦。啊，我较早吼，啊，拢有伫店面的遐，那时代那拄着厝的囡仔，讲袂听，拢会出来我甲遮解，出来我甲细细念，我来甲念经，啊念念的会经营的较好。就是甲伊讲一寡，啊罔开玩笑，罔一寡医学常识，啊互因囝听。不管囝是查某囝，两门听。啊，我们许多人，一概起是老名。今嘛咯，较无，较少滴咯。我那咯新增回应基金庙也济啦。今嘛较少滴也济，所以无机会他出来我遐，大家坐落开讲。啊，但不管，啊，啊，查某囝，讲到心瓣膜关闭不全。肌肉无力，啊心肌
就是鸡肉，就是肉。我讲啊，油脂就是油脂筋，啊，肝就是细胞，伊每一个一路线，一路是固定的呀。啊，那胃肠吼，伊拢有一挂什么卫生啦、啊，啊，个一路要求吼，胰脏的胰液，迄种都消化工程，伊水水的物件，那一路胃肠吼，鼻，迄种水水的物件，消化系统。也叫做化学工程，啊，细胞就细胞啊，啊，细菌，跟那一丛树啊，那一波一波一波一波，伊拢为了伊的构造拢，啊，即马讲我聆听就对啊，吼、哦，心脏就是过一块肉，心肌肌肉的肌，心脏要过好，好、哦，啊，个，一路一寡基本的常识，大家拢知，我是甲恁提醒。哦，咱家讲，我讲啊，叫恁查某囝先食香蕉啦。哦，啊，这也较未冤家都大济啦。啊，未讲你对我唔对啦。哦，香蕉一讲最少一个啦，又钾离子，对伊心脏，你要叫伊讲啊，空八空空空三二二三三，买买买买买。哦，这电台的物件，阮这款四十几岁吼、哦，五十岁以下吼。哦我六十岁以下，我也无你甲恁信这個。这电台我刚原来网络红片，我冇白去电台，哈、哦，养笑，养、哦、笑。啊，我嘛是

咖啡愈甜愈好。后尾啊，我有听啦，恁的身体要再来吼，比往较歹啦。咱来听梁清玉唱《十一号码头》。

心中一个啊来原因哦，我唔知系几个，原因唔知系几个啦。就是讲心的梗，那个梗公路汇金啊，就是汇金嘛，汇金过来汇，遐汇伤油伤甜伤酸。哎，完了，应用到心中，伤水，就是讲白吃无味，规工啉滚水，啊，营养拢食无够，血无够红，规工就要清血，规工就要清血，清甲拢

清清个明明，做寡义的清清个明明。啊，啊要清慧，就是，甲当作迄个心中是一粒电力柱啊。你电啊上无够，电力柱也袂多，迄、那个心中运作都出问题啊。上简单啊呢，第二，电线呐断去，电无多上高位。哦，迄个爱去通装经啊，啊心导管爱去通，血经应用到心脏，对，空气，迄阵疫情的时阵，我上买挂的，我心内你想讲，我若卖挂一个月，你千五块哦，我甘愿买挂，因为我挂迄类哦，我真艰苦，我真注重金，金就是空气。啊！电来要叫我挂起吼，我要坐高铁吼，啊坐咯商务舱，啊有上咖啡个饮迄个饼，啊你来食咖啡个饼吼，唔免挂，我拢调羹个叫来食，免挂，我爽快嘞。啊那偏掉吼，恁边个功能较早体会、较早体验的，啊恁去做诶，唔是做毒，啊恁去做诶，唔是伫做做了迄疫苗。就是病毒先助我哩，甲白球熟悉。我用片也无较好，片片歹人伫遮，我就关系啊。大家拢爱挂，啊即嘛，啊我无挂，就拢有代志啊。我讲，咱的心脏应用空气三分钟，免三分钟，两分钟无空气就死啊。空气，咱的血液。咱的血筋，啊，拢会影响到咱的心脏。紧张生活，紧张压力大，哎嘛，拢会影响到心脏。所以，我拄啊讲，为五十岁甲切开，啊，男女各甲分开，男中血，啊嘛，男女中血，男中精。迄、那个精个比血较重要，入中血，那不会心脏都无法度运作。啊啊！恁来听下只，我来讲过，无讲过我会倒。啊，待会啦，主要是待会。迄天我就讲，迄天个晚林，我咧心动讲，大神，我甲你到处待会，能阿、啊，好，听七八年个。这开始要搞到出大会真喘，我有关单位呢，我一讲哦，搞出大会哦，一外讲，这么拢算广告，迄个早有一个物件哦，叫什么信物不？哦，哎，银信哦，入入去进步了后哦，敲卡连吹球，我迄当中就一个念头讲，啊，咱这脚骨人哦，来当个拍入去进步支付安尼哦，我就要来去巴厘岛拍日头啊，哦。我别个你安尼南征北战，啊！你电台安尼又讲到有嘴无烂，那入入去，真正一算咧《西游记》嘛，那经过入破了，从《西游记》变钱啦，啊！我都话讲个什么信呢？即嘛已经，进步你，互你变钱啦，啊！政府先互伊钱啦，我那如果广告，伊都无你广告啊，所以我的广告无法度，加卖加股票的股，哪些个哪？我吃二八年，啊，我出来广告，二十七年，甲九月初七到二十七年足，我早暗两粒，我真正七十二三岁，我无感觉讲我几岁，感觉南北二路安尼走来走去，你怎么听我讲话就知，听我讲话就知，你我记一下，无啦，这记也记未出来，反正就你若都会变成哦，啊是得了感冒伤风哦。你也不要多叫大声了，哦，你要记一下，人家我吃二八年早安两粒，我有信心，真有信心。我刚刚咧，甲一个小姐吼，一个小姐，我该开讲讲，我较早吼，真正无信心，然后活到六十多啊，要活较好，活较短，我将熟悉交。古人加工了了哦，我就有信心啊！第一开始，第二会期，
其实就是讲爱我的物件。第二要靠人，爱个雷经营，讲到遐做个遐啊，卖给他知道啊，做不到，怎样啊，无去做。所以咱家己吼，啊，我爱做正经的，怎样讲要安怎健康，安来去做。百五粒三千块，一粒一粒，抽精浓缩的草药啊。而且先是病的，先涂卡面，唔是先关顶，阿妈免泡茶，阿妈唔止涂卡里面。涂卡里面叫热，胃顶头去哩叫做冷，个寒相关的就牙齿水啦。背个唔知人个葡萄叶啊，迄嘛是冷个，吼、哦、啊背愈悬的愈寒，唱愈涂卡愈深的愈热，安尼就对啊。咱加工啦，照顾人是伫地面遐酸的，百五粒三千块，头毛买食个卡精加，啊先咯，我咱人啊照你清气啊。啊，血路你行的时阵足通顺的，血路那边鬼问题真多呢。哦，甲你整一粒流去讲一个讲，我某咪人我头壳一个流，卖，卖烧吹，算捧场。哦，啊，你看这个物件那边贵吼，问题真多，百五粒三千块，内面底加工啦，绞股人人参皂苷，那这不是人参啦，但是也变熟的是加工啦，人参皂苷。会咱甲咱清理洗袂掉的所在，伊个价值就是安尼。啊，咱那登记家中教授，咱有特别开发，迄个软球啊外靠迄个吼，加工啦、绞股啦，伊个外靠迄个特别开发的，你食一来看卖，要食，家己相片翕一张起来，食完百五粒，不管你早起一粒、暗时一粒。还是再一天两粒，还是一天六粒，还是一天一粒，拢随着你，这拢免什么人支持，看你欢喜。食营养、食保养、食调养，啊，你食一粒看卖，哈，啊，会使食过会使无？买咱的产品，三种办法，我走来走去，我今仔脚骨力。第二，如果你那个要搞开销，我唔免，精神那个真好，好，啊，人跟人开讲哦，时间咱较好赚。第二，咱白鸟寄到厝诶收钱。第三，咱全县各地指定药房，宜兰市南北管市场口、南兴西药房、罗东镇博爱院门诊边啊、中义西药房、台中后里福美、大甲公园、新港长兴、清水老新安、丰源东泰、潭主爱心、北屯安顺、南区华兴。西屯国良、大理华兴一星、太平、天宝林和、大都必安、南投、南投市公园、草屯万寿堂、顺安、保利集成、德山、鸿明堂、彰化、彰化市鸿星、和美万村、园林、立信工程、鹿港永吉、新港信安、社头好星、田中林村、永靖林务堂、溪湖庆华、溪州公安堂、鼻头药局、李林德明。西里医生、北港恒生、刀立武店、气动、保生堂中医诊所、美疗交安、嘉义市公园、大正、新港恒生、破柱雕营、台南、新营、大安、白河新生、玉正片林、永康协安、嘉义邮局、西港的中营、北区信泰、西区电编，以及着专程、福伦所有的连锁店。拢有在甲咱贩卖加工啦、绞股啦，有一路有一摆啦。因为年月济吼，但我个家即算讲福禄寿啦，啊，咱都无多交会，啊，记忆也较歹，头壳较无遐好。啊，你来参考金宝啊，内面底有燕窝酸甜膜，一成分红石榴、香椿、高头菇，一罐60粒，2000块，一缸。要吃一粒、两粒，随在你。吃看卖啊！你若吃了，啊有差、哦，啊你再继续。啊那无，当作到了代会，算。过来，印加果油200粒，1000块，一粒5块。内面底有Omega 369，这算植物的。人家直接的秘鲁要空运过来，提油救火，咱身躯爱有火，暗淡有盐。爱有血，会当保护咱的细胞，啊，协助维生素吸收，
播内脏器官，甲这组好得无？啊，过来，星期五，全部话者，墨西哥的托拉叶六十粒千五个，啊，星期五，你 hello， 那，你都这种植物的啦，反正系讲植物较紧啦，阿麦讲你食安怎啦，就星期五啦，好，广告说，广告会使九分钟，我七分四十三秒，我紧哦，时间哦。卖动啊济，要继续来广告。我最爱讲啊呢，迄个咱身体的问题吼，因为包含足快，伊毋是单一讲。啊，你心脏哦啊，无遐简单嘞哦。问题吼，一人问，一人问题后边关因有足济啦。哦，咱的服务电话：0800032233。0800032233，啊，我的手机啊，0910032233。咱来听蔡小虎唱《万月想你》。

咱即阵所收听这个节目叫做好康的道修部，啊，我叫大胆呢，大小的大，胆里满天下的胆。古早人讲，二十亡妻，三十亡子，文言文叫三十啦，咱白话叫三十，四十亡财，五十亡人，六十华年，七十华日，八十华时，都只梦话想你。我都来讲七十了后，你梦啥？梦哦，一天过一天，活一天算一天。啊，咱即阵啊，七少年、八少年听到唔是？七十八十了，七少年八少年，就是那四五十岁啊，五六十岁啊，你老听到咱的节目，你赶紧都爱启动、叮当就对了。健康的行动，我讲健康的行动，不是讲一定给咱买物件，哦，是多方面生活，啊，咱迄啰各种方面都是食的。生活方式，和咱的职业，即会引起咱的问题，老化、生活方式、食食，甲咱的职业，拢在拢影响到咱的健康。啊，唔知你职业啥？像讲，迄个司机大哥，你若定咧开车，内底循环唔通开几工诶，外口的空气爱入来。无一款的哦，无新鲜的空气，钓起什么病拢做莫名其妙的，医生验未出来，无形的杀手，空气。啊，咱今仔日讲的咧心中，就是讲君子之官，中医咧讲的，这就是五脏内底伊老大的心气。心肝、心心，哎呐，你那点了这热天哦，水那啉了过头的，你那积水，心脏就艰苦啊。啊，你那食了伤饱，肚掉的，你心脏也艰苦。哎喽，什么？就讲什么？哎喽，卫生过多，啊，胃食道逆流，你穿鬼也穿不下鬼。然后喽，马上这里那马上加伤这。就比如也吃伤济吼，胀气，因为呀、啊，你的心脏的感觉，心气，心甲气就是空气来甲心脏，心肝就是血，心肝，过来气，尤其就是心水，心甲水伊爱调节，袂当水下了伤济，好，啊个心脾，迄、那个脾，脾都。刚才就是讲猪皮也好啦，营养也好，但是你的心脏，伊的顶面就是一个横膈膜，一个隔一个美丽帮啊，美丽啊帮，颠倒了心脏。中医你讲，胃不和，即胃未下，卧不安，就是你困未好，你胃哪不好诶，你真歹困，阿杰龙。像咱的五脏，讲讲的讲，咱的心，你别哪讲，卖讲这热天时啊吼，哦，安尼作热，安尼灌些凉的，唔知外好咧，好，杀掉，你也艰苦，你穿鬼都艰苦。你讲，就你讲，阿人来来，甲咱挂掉啊吼，阿唔知买只凉而已，啊我听到，卖个嗨，阿你怎矿泉水过买一罐？哎，凉的一罐哦，哎呢，也要就去啉矿泉水。从我那去人家拢灌矿泉水，拢做感谢。来，空八空空，空三二二三三，空八空空，空三二二三三，时间暂时交换电台。稍等，再过多等来。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那个小玫瑰刚在毛灰啦，你看，伊个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个音乐，佮世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佮图文档案，下生还着杜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男的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佮相片，才会杜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卫山卫水卫高鼻，卫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咧洛港的街，都亲像是今日咧时空的隧道内面，空气中充满着真虔诚的气味。每一条街道，每一片的住徛，那亲像拢伫咧讲着古老佮悠远的故事。几百年前的洛港是一个真繁华的城市。生来进前，鹿港港口真深，是真难得的天然的良港。无论什么时阵，大大小小商船，总是停满着这个风华绝代的上港。江华北境之一的鹿港飞鹏，都是形容当时的盛景。鹿港除了是中部门户，也是台湾的第二大古城，甲今麦台南艋舺并称为一府二路三艋舺。过去的繁华，咱个来相对咱知影。除了经济繁华，鹿港更加充满着文风华彩，不比清河最喜人之地。如今充满着古早。
5: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草坪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6: 你为身体保健付出偌济努力，咱健康党的党友，大家健康，大家好。我叫大胆的大臣，大小的大。陈林湾天下的陈，我叫大陈，我老爸老陈，我小弟小陈，我叫大陈。好康的道学部，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春夏秋冬是四季，四季是一冬。咱吃到几岁啊？我吃到72、73岁。这春夏秋冬，当年的过，唔忙。大家慢慢休休叫，热天、寒天，咱的体温拢同款36.5度左右，免做上过一极端的饮食甲手段。手段就是讲，哦，就一定爱徛啊边去洗，徛啊边去浸凉水，安尼才凉。哦，卖免做个极端。你身躯凉了，无偌久你身躯就骨烧啊！身躯若无烧无倒当来，啊就废去。春夏秋冬，当年的过，免反应伤大。啊，我你讲，人若来甲咱做工课，啊，你要做什么物件好食？伊讲，啊，毋知甲穿便当无？迄啰鼻头的残胶啊，讲啊，佫一两架地，啊，两个老的伫遐变。现在都要请他们挂电话机，我一两家的啊，孩子大小走到没半个，剩两个老的在那里，我刚才有这个家去，啊，不知道传便当给他吃吗？传得好的， 便当穿较好，伊会记个心肝头。讲啊，来去这间哦，迄、那个主人家做人真好，后工呐，伊个工课呐，摆个未出来，伊给你摆正正。啊，我忙唔忙？炎天下日头的时阵，用水果来代替水，水果甲水无同款，同款就是水。啊，唔通食迄个结冰水，咱的结冰的水上盖伤的就是，到位胃唔是，上盖伤就是咱的心。好，啊，咱这波要过来继续讲咱的心。心啊，心瓣膜哦，关闭不全，什么二尖瓣脱垂，那边一大堆啦。反正哦，啊咯，医学、病学、医理、病理，各位拢来讲道理的啊。哦，你都爱生活较正经过。生活较正经的啦，人无遐会随便讲哦。啊，你乌白过就会使啊，哦，无当遐好讲啦，食到老你就知啦。
7: 陈升唱《把悲伤留给自己》。

那有人打电话来问我一些问题，我都会这样说，你问到人啊？他说，啊？问到人啊？我们台湾会问到人，说，哦，你就问到那个人，我不是，你，我是人，你问到我是人。好，那么，西医有西医的处理方式，中医有中医的处理方式，内科有内科的方式，外科有外科的方式，或者是因处理的方式。敢那，你若运道歹的时阵哦，你去找改名，改名伊就给你改名；你若去找风水的，伊就给你改风水。看你，你若去找着多少伊，就给你用伊的本科。我袂讲，啊，你有啥问题？啊，来到我这，哦。空三二二三三，一个拜。我先来个背回讲，那看年纪五十以下，会当用什么方式处理？五十以上，六十的、七十的、八十的处理方式，会真正拢无同。因为五十以下心脏出问题。一般啦，拢生活方式，啊，唔食食，唔食困，唔食做，生活混乱。啊咯，对，人个为个咩活到一百零五个，为人七八十、八九十万个活到好好。啊，什么四十几岁就，你爱讲伊心脏真歹，啊。而且关闭不全，你心脏关未下来，心脏的吧绕绕，啊，看问题出来到位，真正这个时阵啊、哦，来找人，卖讲安尼，你要生活混乱，家己做唔到，啊来改变就好啊。我讲一句，啊个七少人八少人。啊，還有本钱通好改过自新，啊，若七八十岁就对啦。你讲啊，那改过自新吼，好啦，啊咯，老国国啊，咱先会是讲，老国国啊，你家私拢歹啊，你讲西外西外号修理，啊，一台单讲我车底下你外号修理，我就甲这类吼。心路讲，啊，你甲讲伊也无一定会听啦。啊，少年人有少年人想法啦。啊，咱啊，社会人甲讲，你别用啊讲。哎、欸，你这妈妈你也唔是做医生啊，啊、哦，啊，你别听喺电台，啊，你甲你讲，你就别甲我讲，我敢听会落来，听袂落来。啊，咱即卖啦，有听节目就讲，哎、欸，我用一种角度。和您做参考，都啊有讲心血会会被会都来啊、哦，比如讲，咱用电，用电有几种的来源，几种哦，水力发电，水力发电，啊个风力发电。个核能发电，啊，个一种迄个叫啥啊？温泉发电，啊，你清水以后咧，温泉发电，啊，个迄个日头晒落会发电，厝尾顶啦，倒金金的啊，哦，迄发电，迄一种，啊，一种就是讲卖老电。慢慢的代志，你若找到我，我也咧分析讲，哎、欸，咱先来研究卖老电，你看咯，啥叫做老电？对唔，先，跟他讲，先讲要安怎欠较要紧，唔是要安怎谈，先来讲欠，啊，你若歹习惯爱去跋脚，爱去欠，你若无去改掉，定定嘛花无钱，较侪钱在你的边啊。啊、哦，饮酒，你那酒量，
关阿弥陀能管你的罪啊，罪了罪啊！啊那叫吼，阿门酒水，较济就输去，叫输一赔，免咯卖失点，就是寒的、冷的、咖啡、茶、爱喝的物件减食。哦，恁这那心脏不好的吼，一寡较寒冷的物件，甚至寒热天哦。盐天吃一头，听人讲啊，这降火，这真好，这青草哦，乌鲁苏鲁来降火，听到降火呢，大家就中坏了。未讲成功，啊，我就买一款哦，啊，提油救火，吃一款好油，来让咱的身躯的能量会当旺盛，让咱的温度会当提悬。啊！一降降落，要温度要加降好低落。我听啦，要降好低落，足简单诶啦。你著搭三顿哦。Hello， 青菜配滚水，滚水配青菜啦。啊，食个白酱无味吼、哦。我听 Hello 来保证啦，身躯拢未烧啦，拢爱冷冷哦，冷冷冰冰，冷冷冰冰，一手尾拢爱冷冷啦。要练较紧，啊！若要热哦，要热较厚啦，要热较厚。饭是我唱，路灯了解我心意。

我的家不是要教你买啦，哦，啊，大家拢有一个家己的主见，啊，你的身体看即阵好无？啊，那身体无讲介好吼，啊，你就加减听啦，啊，要做参考，唔做参考，随在你。那呢，买，也足简单呢，比如讲戒掉，啊，这对做会优顺。用啊，食爸爸，啊落来咖啡，啊落茶，我看迄个超香诶，有无？拢咧卖安尼一尖一尖，油粒粒板。啊边啊，我甲你讲，这茶会当去油，去掉咧油，那加快，莫去用骗你。哦，迄油无遐简单去掉。过来讲。讲到这吼，也去讲到讲减肥，减肥一块哦。哎，脂肪啊，那龟球要减掉一块哦，要减肉较紧的，啊，要减水哦，啊较紧的，要减油哦，卖讲啊啦，哦，迄无安尼真辛苦，非常的辛苦，嘿，油是不简单，和你减掉的啦，啊、哦。啊，人啊，也讲啊，我要来，即马较瘦咯，个瘦肉是瘦到油，肉要减足简单嘞，啊，若简单，减肉足简单嘞，啊，就两百斤啊减食，啊，逐工都是简单，真在食食诶，啊，两百斤无够，啊，肉都流失了，两百斤无够，安尼就好。两百斤要做吧，好、哦，这简单。这迄、那个对这个安尼的话，这个就是两百斤无够，阿里巴的无够，阿、啊、就是两百斤无够，会的无够，会的无够红啊，阿会无够红，卖阿未来，阿、啊、就甲弃掉呀，就是讲阿食一顿，阿、啊、就赶紧甲洗洗下改，就在咱的。贵阳素是拢铁嘛，啊来维护吸收，啊你落来吃一寡破坏铁质的吸收的物件，啊咯，贵阳素来无够，啊直接佫特别交代讲，拜托误会啊吼，唔当佫关会啊，啊，哎真正会吼是辛辛苦苦，啊咱佫本身做会，哪个一个会所？做的功能无够在三分之二啦，啊，拢做油啦。你讲我身躯的油，啊，我都无食真油，啊，你就是有油啦。啊，我都食无真甜，啊，你就是有糖分啦。这就是会所最歹啦。哦，变倒过来，较早少年的时阵，食这食迄拢无要紧，拢无负担，这是会所的关系啦。器官衰老，啊，功能变歹，啊，咱较早吼，无咧节目中拢一直咧讲，三十岁以前，体重一公斤一公克两百斤，三十岁到六十岁，无啦，一公斤的体重0.8公克，三十岁到六十岁，一公斤。一公斤的两百斤，六十岁以后，甲105岁，你爱一公斤的体重爱1.2公斤，两百斤。哎、啊、嘞、那個，我怎么，比如讲60公斤，啊，你到中年60公斤，啊，杜莎一顿吃20公斤，交够无？无够。大家都不够啊，为了比如说大家都不够啊，20公斤是啥？2倍斤。人家慢慢啊，老一路营养专家就朋友我跟他们讲，啊20公斤，哎，到底列出什么物件啊？哎，他们讲啊，你是要动物的，要植物的呀？要动物的，植物的呀？植物的就爱较济，啊，动物的就没遐济。嗯，啊啦。真正甲一个会所，
咱本身吸收都无够，啊，佮提出去，佮提出去关，哦，咱先顾主人类，血氧素无够，啊，血就是血氧素嘛，啊，你无够的时阵，就安怎，就是咱先顾的电力无够，电力若无够，咱的五脏六腑的器官，啊，佮咱的消化系统。就失去功能，咱厝的电力若无够，你电视拍开就闪闪烁烁，冰箱无够冷，所以要用电的电话制品拢出问题，血的重要性这么大，所以我咱咧研究二七八年哦，到尾归位，哦，万军归一路，就是这条路，哪一条路？这条血路啦。血这条路，血热啊，过了不好，人你都无法度做了，你真歹做人，嗯，真歹做人，嗯。

你要看十七岁的相片不？我不爱，哦，我唔敢看。回头看较在少年的吼，啊，目屎流，我见哪都嘛是啊那辛苦，你又为了减辛苦食经过啊呢吼，啊，不要你看十七岁的相片，你敢看无？我唔敢看，啊啊。噶，去年啊，诶，相片都无啥敢看。伊讲无啦，你都无我老啦，比较早个看我少年，好啦，哦，啊，互你骗我嘛，甘愿。咱诶，诶，是广告时间到位啊，要来广告。妈呀，你吼一直开讲，安尼无广告吼，也无带回。加高呐，加吧诶加。高票的高，哪些的哪？啊，那不了解、不清楚，恁厝的囡仔来给你试试念。你讲你去网络去看卖，哦，啊，加高哪照顾人？不是，什么地下电台的卖物件？哦，讲个真歹听，哎呀，较早有一段过啊，真正哦，哎，大家拢安尼乌白过吼，拢是一乖的，迄啰类固醇哦，加落身体拢好一贯的，真了笑。哦，阿姐嘛，你别惊，我卖食品诶，袂当系任何一种药啊，阿你出代志啊，即嘛啦，你只出代志拢一条烂发烧咧，你来加一乖的物件，你又发烧，从我你只讲话，恁食品阿袂当恶白讲话，阿就拢爱洗碗等我，洗碗等我，阿要食安怎？加讲哪是你食安怎？我就吃龟仙果，你清气啦！你仙果吼，嘿，过了十年来，内面底下一罐吼，清不掉垃圾，卡在洗碗灯外的所在，给你清清出去，阿表你生一罐有诶无诶啦？难怪人家，难怪爱爱个讲有诶无诶啦，未当讲你生啥呢？哦，阿拢讲啊洗碗灯外，所以咱即马你才做节目。跟那咯，古早时代你打油啊呢？我那讲你打油啊，做肥炎的。加工人照顾人，吃康饭，不到路要如何？早暗还是晚暗嘛？是别困？啊，我是早暗两粒，吃二十八年，我总爱去用看。哦，啊我不一定爱给你看，但是我总爱给你看。讲我就是代言人。啊！我见证人，二十八年，吃营养、吃保养、吃调养，肝糖两百几，肝糖就对肝啦，两百几对心，啊个微量元素，过来上过珍贵磷酸十分组，清洗咱你洗未掉的所在，啊不是纤维哦，哎拜托的，那要纤维你就去啊，健保啊铁路啊一堆那山嘞。八五粒三千块，啊，早暗一粒两粒，拢随着你一天要吃一遍，吃两遍，吃三遍，好，啊，一盖要一粒两粒，拢随着你。咱这食品免医生指示，看你欢喜，吃营养，吃保养，吃调养，头毛要吃个卡精加，啊，若无清楚、无了解，才输得啊卡顿的来，我再跟你讲个详细，啊，你这不变。会使怀疑，卖放弃。啊，要食以前先翕一张相，即马手机也方便，翕咧，食完搁翕咧。啊，两个人拢啊，同款，整体是无改变。安尼算到立大会，谢谢，安好。啊，啊那登记食宗教所的朋友，登记食宗教所，唔是七十五一款嘞，登记的一款嘞。啊，来参观看卖。来对特别国家我们噶哦三，那那登记只大话录音哦，搞六年六，加工人照顾人，会使食会使不？好，别人的产品，到约时间，大家见面来庆当一下，庆一下有够当无？啊，来看了啊，讲啊这款呢，啊七十二三岁这款呢，啊唔忘挂背啊。这个的毛病毛好盖不盖

甲当当啊，无啦无啦，我讲了唔对啦，无无啦无啦，我无甲你买啊啊，过来就是白鸟甲厝家，哦家家厝诶啊收钱。第三，咱全县各地智能有房，宜兰市南北管市场口。南兴西药房、罗东镇博爱院门诊边啊，中一西药房、台中后里福美、台驾公园、新港长兴、清水老新安、丰源东泰、潭主爱兴、北屯安顺、南区华兴、西屯国良、大理华兴一兴、太平、天宝仁和、大都碧安、南投、南投市公园、草屯万寿堂、顺安、保利集成、德山、鸿明堂。彰化彰化市鸿星河美万村园林立新工程鹿港永吉新港新安社大好生田中林村永靖金武堂溪湖庆华溪州公安堂陂头陂头药局李林德明西里一星北港恒星斗六武田赤堂保生堂中医诊所麻寮招安嘉义嘉义市公园大正新港恒星破柱雕营台南新年大安北河新生玉镇片林永康协安嘉里邮局西港的中营北区信泰西区电编以及着专程福伦所有的连锁店拢有在甲咱贩卖加工啦焦古兰一路有一摆啦哦啊都会所食个食嘛是真好康啊长命啊不过哦 hello头壳就愈来愈歹，身体啦，啊，逐项歹，啊，都在所难免。金宝一罐六十粒，两千块，六十粒两千块，啊，一缸一粒，啊，一缸两粒，拢是在你，饭前饭后拢可以，你试一盒，试一罐看卖。过来，啊，咱的好友。油吼，好油卖经过高温，咱这印加果油是拢滴秘鲁去平下来，两百粒一千块。咱的油当下无够吼，啊，咱的在这块较无质量，两百粒一千块。我咧讲的回头啊，新奇翁啊，个有六十粒千五块，新奇翁，好，好，广告煞，阿伯。讲有个不够七分嘞，我拢讲啦，你赶赶啊呢？来，阿兰来讲句说哈，咱来拨咱的电话，咱的服务电话：空八空空空三二二三三，空八空空空三二二三三。啊，我的手机啊，空九一空空三二二三三。恩一零唱永远的等待。

0: 好嘞，咱的节目叫做福康的道小报，啊，我叫大胆呢。咱的节目讲健康，啊，宗教政治在理，咱拢无法度伊。咱来讲咱的健康，好，啊，咱即马即马时间做一个总整理，会爱红，好，唔是爱青，拜托拜托，大家爱认清这个。这个本质十二跟十六女性十四跟十八这先确定在这里说我们的火就是我们的电力有够啊，过来三脉三脉较紧破坏我们营养吸收的东西破坏我们营养吸收卖咖啡，规工就伫遐咖啡咖啡，哦，血扣理智，卖啊，存咧存咧手机啊，吼，七早八早都一杯咖啡，过一块鸡卵糕，我看了胃都疼起来，我看了胃都疼起来，哦，啊，咱咧胃头上遐尼，遐尼肉，遐尼肉啦，啊，拢敢那困精神啊，咧红眼啊。你个当作红鱼啊，透早爱食啥？哎，爱食莲。透早当作囡仔吃，中昼当作少年家食鱼食肉，随在你后背食。暗时，哎，爱老人吃，你要尽量食，较好消化，较好吸收的，较营养的鱼啊，哦，类似这款的，大概啊啦。这是我健康党的这边吼，的菜单就是安尼。透早囡仔食，中昼少年食，暗时老伙仔食。我唔是讲老伙仔就一定爱食安尼啦，是咱身体是这款，大概这款现象。透早都我精神的时阵，阿妈讲，都爱一杯咖啡，让咱的精神百倍。我讲啊，没有精神百倍较紧啦。没有安定，没有困，较困难啦。咱若要困唔困哦，啊，他死啊！哦，啊，十二点，啊，一点，啊，两点，啊，愈无困，啊，愈讲，啊，愈讲煞免困。哦，第二天醉蒙蒙。有听咱节目的这健康党的朋友，食了精神要好诶吼，无够啦。哪会当安尼安定神经哦？好咱好困好安眠的教导啊，我唔是讲西药哦，你唔当听得唔对哦，什么物件买，什么物件好，这两条路爱行，两条唔是干呐，叫做两条平行线，一边买，啊一边爱，个人的身体，不只讲个人的心脏，也整体。要顾咱的心脏，一定要靠你吃啊！啊，你唔当乱吃，像这个寒天时，这个热天时啊，吼，一路冷路哦，胃就缩起来，消化不良。Hello， 这个热天哦，较可惜的是，热天拢有西瓜嘛，啊，西瓜，像一粒只大粒是变哪吃，好吧？啊，切开即嘛较进步，也要用保鲜膜。啊，无你若西瓜切伤久吼，外台面湿，营养拢流失哩，接受到空气。啊，那第一冰呢，我就不爱冰箱摕出来吼，叫做啊未得到好处先受伤。啊，要来食只西瓜凉凉，结果食到冰萎缩起来，啊，就我较古毛啦。啊！就看了，人少少话来一袋西瓜切开，啊！大家斗阵食食完，啊！卖过经过冰箱，要过咱的火，当然，别讲啊！就食红，啊！食色补色，食形补形，唔免啦。你就最后卖个破坏一瓜，啊！要个帮助一瓜，爱两条，好、哦、平衡，迄落。两条线在行，所以另外一条 到一个会所，你知道咱嘞，咱嘞那个骨头吼，规身骨的骨头拢会红黑球拢会滴下出来，啊，拢一刮出来一刮红的啦，一刮黄的啦，紫红的。好在咱嘞哦，中科躲在边啊，中科一科，还不是讲你加油啦，内生性，内底家己生出来。阿兰都，哦，迄款的天生的脂肪，你想都无咯。阿兰咩喏，就是一定食这物件，头壳了想诶，啊，对咱身体有帮助，阿兰才食。阿兰无帮助诶，你上好是买。好、哦，古早话讲，食一类，一特别出来，食一类特别出来，阿要过好咱的会。金融卖老会啦，我马在金融卖老会，哎呐，啊金融卖抽会啦，抽会就是官会啦，啊金融来当啊无好的物件，啊你就闪开，啊无好的啥物件，啊那有方便啦，你再大家看着呢吼，再来加减探讨啦。猛开讲啊！你讲，啊，什么物件会破坏吸收？啊，就加减讲，卖讲，啊，咱这电台有当下为时间性，啊，别讲哦，足侪人听，啊，唔知你的问题出在倒位？啊，你那书底啊卡来，我拢会讲，啊，现年几岁？啊，你是因为啊经济的关系？收缩不好，啊老老卡坐出去，还要爱为妇科呀去处理。啊，那 LG 结石的血尿，哦，这病情诶，啊，你有当时啊失血唔知，但是心脏拢一直无力，尤其是咧头壳过狂，哎咯，那多食到咱的产品哦，头壳会狂哦，真危机，哎咯。就加搞拍起你吼，啊！一般来讲啊，大肠我食了头壳那会戆戆，我拢还是贫血的，哦！啊，贫血佫袂使怪伊，啊，袂佫怪我，哦，无法度啊。啊咯，你会当量减少啦，啊，食较营养的，真正呢。人讲哦，人较早讲，食南高消，食女高代必代啦。我讲唔是。那女性朋友吼，大家都是拢血氧素不足欠血，啊，查甫的吼，拢酸性体质，酸性体质再造成尿泡酸增大，腰酸背痛，啊，规个面安尼吼，啊，拢汗汗，迄酸性体质，啊，过鼻，辛苦过鼻，腰椎哈。我讲诶，有智脑结石啊！你若感觉身躯拢一直在无力，你去检查一下血，看有血尿无？血尿、尿血都是有智结石。你目睭无看，啊，佫一种叫做啥？蛋白尿、蛋白尿、蛋白质，啊，咱诶盲啊！咱的基底膜发炎开去，啊，咱的蛋白质流失，叫做蛋白尿，过来血尿，这两项拢会影响到咱什么物件？做伙功能，过一两啥物件？排不倒，哦，你莫讲啊，排不倒还是在减肥，营养无吸收。做伙功能就歹，啊！咱讲到尾来，讲到胃肠，讲到食，啊！你都从我一讲你讲，佮食这佮食那，一摆摆到你都袂使咁做伙，因为你的体质。从我讲，
1: 我来讲是较难啦，一般人来讲啦，你想袂登记啦？
2: 除非你去开刀啊，
1: 开刀以后嘛，佮会生，
2: 所以生啊，
1: 系啊，所以讲迄叫做袂登记呢，哪一个生，一个好话的，拢叫做。
2: 袂当
1: 见的啦，吼！啊，咱这个物件轻食、底层啦，吼，甚至轻食、 囡仔咧生青春痘的时阵，嗯，哦，咧生条啊啦，生粒啊，啊，这种诶，吃都拢足简单就好啊。
3: 是，
1: 啊，当食癌症都治好伊。我讲我为啥物，我会讲我做着一件对诶代志啊。伫只我要甲全国长辈时代讲吼，我讲欠身体，看下你咧欠家伙啊。我诶丈人拍拼嘛，几世人，自少年我熟悉。啊，我的太太啊，然后我看伊就一直做，一直做，我那都唔捌咧休困。
3: 嗯，
1: 啊，伊经历过人生真侪波浪，因为我早就结婚吼，啊，我是爸爸，我因为那阮爸爸这边，我是因为买囝，啊，离爸爸妈妈较侪岁，啊，阮丈人当然和我的距离年纪都无差遮侪。啊，我那时阵结婚的时阵，伊才四十外岁，将近可能也未五十啦，
3: 吼。嗯。
1: 啊，那时阵伊就我那人生起落拢走车，啊，我那双脚甲阮丈母甲一副男趴吼，啊，饲四个囡仔，三个过一个两男两女。
3: 嗯。
1: 啊，属实要维持一个家庭，真正无简单。但是伫迄个过程啊，阿爸去山顶种菜。啊，即马了钱了了就回来，就搁去走大车。迄走大车人讲啊，这穿麻衫咧过日啦，
3: 吼、嗯、
1: 啊，因为随时要发生什么意外，无人会知。啊，即马呐走大车，搁趁趁到搁有一条钱，因为伊正少年啊，都捌种酸啊去趁着钱。
3: 嗯嗯。
1: 啊，然后落来平地，啊落来做生意，啊做生意就失败。啊，然后去走大车，啊，得去累积钱呢。看到走大车，无眠无日，啊，实在讲诶，啊，迄阵人用时间、用生命咧赚钱嘛，
3: 吼、
1: 啊，啊，收入嘛真好。
3: 是，
1: 啊，即卖人去欠到有一条钱，得去骊山种高丽菜，啊，种酸呐，啊，得有个失败灯啊。干那我知影上少有三遍，三遍诶啊。
3: 我来两三届的对吧？
1: 搞尾啊，最后吼啊，应该差不多，我那无记唔对，伊才五十外岁。啊，即正式倒来装卡啊，买高丽菜做番啦、
3: 嗯，
1: 啊，即开始一直平顺啦吼，啊，然后等于人生已经要进入啊平顺享受晚年之年啊，要寒衣冷食的时阵啊，结果煞去发现伊得着致癌，啊，我。

0: 张人当时，因为阮正话讲吼，阮迄个时阵距离算真近，阮少年我就讲家宏的，我那拢爱搬哪爱南吼，啊，然后我等于那阮张人遐张人听竞赛，啊，然后又咧啉酒，啊，阮张人竞赛捌啉酒，啉啉那个化滚。嘿啊，拼无王道理咩？啊，丈人我嘛赶快照呀！吼，啊，所以讲，做迄个时阵，我的感情建立非常深。啊，当伊第一个时间啊，我伊啊，再去检查啊，伊家己去耳鼻喉科看啊，医生讲叫伊去大经的检查，然后去家己的基督教病院啊，检查到致癌啊，化验落四期吼。伊生伫个脊尾，脊头啦，脊尾是咱舌尖个脊尾嘛吼，啊脊头就是生伫心啦后来底，啊，基督教病院见面就甲讲，啊，赖先生，你时间啊，甲你安排好啊，当时要来甲你开刀，甲脊挂起来。阮丈人听到，伊个我那吐性的吼，伊个错人是。逼逼咧，咧咧冲啥较歹听，
1: 哎呀，人出个看戏的对吧？
0: 哦，我看伊唔那个那看戏呢，四个看那等等等，哎呀，那阵啊，我从那卡电话给我，我从那讲爸比较紧，咱卖检查一间啦吼，你个加检查一间、啊，然后啊，一个去家己中科检查，啊，检查了，医生赶快，伊讲偌神奇。你这当时我给你安排好了，哎呀、啊，要来挂机。嗯，伊怎啊回来吼？啊，我怎啊等于找伊？伊看到咱目屎怎啊淋落来吼？啊，家宏本来就农村的子弟，咱的心地是善良的。嗯，啊，听看到伊目屎咧淋，啊，咱脑更嘛甜，目眶嘛红，一个人打拼几世人诶，吼啊，讲事实啊，拄啊打有孙啊，来外孙中有。啊，拄啊，阮上细汉的伊啊嘛，伫无几年前才完成。啊，这时大人的心愿就是那个囡仔啊，完成因的终身大事。其实有当时啊的心愿，
1: 对啦，
0: 意愿啦，吼、嗯，特别享清福啊。啊，然后伫迄个时间点，伊等于讲啊，医生讲要甲挂机啊，讲若要挂机就死死咧。哎呀，伊绝对无爱挂。安尼我怎啊要啊，含伊沟通，沟通了，阮爸无得安尼啦，吼。啊，我确实有几落支产品真好，啊，就我的地浆好造，啊，然后迄阵啊，佮有人参皂苷嘛，拢有咧好食，啊，佮来一支上重要的物件，就是生姜啊膏、三黄，啊，你佮食，结果啊，事到如今已经两三年的日子啊，吼，啊，伊致癌全国第一个无挂机四期哦，无挂机。经过两三年，还阁活掉咧，就是我的丈人。我讲伊全国算运气上好诶，啊，讲实在伊嘛够经经着咱这个竞赛啦吼，啊，咱有开发，
1: 经着对
0: 啊，伊家这人就是缘分啦吼、啊，如果今日我敢安尼讲吼，如果今日那不是因为我的物件。啊，我的丈人一直无伫人世间，
1: 差不多啦。
0: 啊，你甲想这种话，袂使我白讲哦。哦，这不是，那有可能做竞赛，你甲丈人纠缠。
1: 是。
0: 啊，我的丈人，正是咱的听友吼，嘛听会到。啊，伫嘉义新港潘大春，吼、哦，住伫倒位，我拢去甲你讲姓赖。
1: 嗯。
0: 哦，这千真万确的，四级的致癌，竟然会当无好挂机。啊，这若要讲对这来，得爱个研究着较早。啊，较早咱东部无病院嘛吼，
1: 对啊，
0: 啊，较早讲啥啦，大华人台东讲真正的，那破病拢是靠家己的青草，
1: 嗯，
0: 啊，骨头断的就靠骨头筛，
1: 对，
0: 吼、哦，啊，那要注射就靠赤卡，赤卡恁两个敢听有？
2: 听有啊，听有
0: 啊，阿伟是一定知影啦
1: 吼，
0: 赤卡就是一种无白
1: 的医生啦，
0: 啊，我讲一个，拄啊讲到这就讲一个笑话吼，啊，我一个表阿姑啊，做 K 星啊。啊，住伫东石三地厝啊，然后我伊是算阮妈妈迄边的吼，阮妈妈的亲母姑啊的后生，算伊的表小弟啦吼。啊，然后阮金伯啊，一个弟咧哦。啊，结果阮金伯啊姓伫顶几个月前翘伊啊，九十几岁
1: 哦，啊，金灯退休。
0: 结果迄阵啊，客星啊，就是咧做车卡。吼、哦，你那是东石三地厝啦，海波一件厝了，墩仔头，你讲问， 客星啊，无人唔捌，大家都知影伊咧做车卡医生。我做囡仔嘛，常常咧要注射，然后啊，迄、那个时阮金宝啊翘伊，啊，迄、那个时阵即、這个客星啊，阿舅的，我嘛改叫阿舅啊，伊在咧破病啊，结果迄安尼门口搭迄个布棚吼，啊，人拢无去问。那我当作 K 星啊，飘伊啊，哎呀，结果都唔敢过去注射，你知道？啊，其实嘛，真久无咧注射，结果是阮金宝啊飘伊，
1: 那误会啊，
0: 啊，外口拢风声讲 K 星啊死啊，哎呀，结果真人啊个活掉了，吼、哦，所以讲就有当时啊，你若要讲风声啊，要讲讲什么人，哎呀，爱、去看好，我讲爱求情这两字讲了上好，啊，咱这个物件。今日要隆重，我是真正要拼性命。伫旧年尾新年头，用我的职务，用我的红利，甲头家做谈判，
1: 是
0: 啊，这个摕出来卖吼，硬、讲拜托电视台拨来互咱卖，即个卖咧啊，因为这天生自然的物件吼啊，你。野生的当时的有你唔知道，你若知种的，你当时种的起来，种未起来，你会知影你当时有物件嘛？
1: 吼、哦，是啦。
0: 啊，这野生的物件，当时的生的发你唔知道。啊，然后等下我会去讲到这个物件，就为东部开始，我带一个朋友阿公，因缘际会啦，吼、哦。啊，你向我开讲有遮好的物件，啊，我则叫阮的中医团队。包括阮连西医团队都研究参与，阮将是公司大细汉的对啊，大家都在吃。
1: 是啊。
0: 但我咧讲的绝对无好笑的，我一路行来啊，迈向只是第五个周年，而且嘛已经跨年多，那要算前后年，再来给他出事算两回啊。
1: 对了，对了，
0: 去年甲今年啊，等于算两回啊嘛。然后想到外面嘅，咱未甲这好，受这侪人肯定，偌侪人吃好。啊，等下我甲恁讲，吼、哦，啊，这拢会当纠正的，电视咧拍，洋咧咧广告的，
1: 不对
0: 啊，迄就是三黄，就是我的，
1: 是，
0: 迄就是我，那像我讲，啊，我目前伫电视台，我若塞去你电视台卖，我拢会讲迄我生的囝，啊，其实开发一支产品。等咱像咧生一个囝，笑命命，
1: 非常无简单啦、
0: 啊。我讲阿伟他都要讲纠正两字，你着检查前，甲食，啊，检查后你搁甲食，食了搁去检查后。安尼，你就会当纠正讲这个物件到底有效甲无效。
1: 对不对？
0: 啊，如果甲这类物件，互你食无效啦，吼啊，讲事实，我咧卖物件无咧用食无效的，是你的体质啊，紧甲慢俩。
1: 对对。
0: 啊，物件本来就安尼嘛，吼，有个人体质咧食，会较好吸收，较容易吸收。有个人偏偏无你甲看啦，吼啊，伫一个家庭。准咱四个是亲兄弟啦吼，啊，大家拢每顿拢食平济，啊，拢拼搏偷食物件的，但是咱四个人吸收绝对无够，
1: 有诶大口有诶少，
0: 对对对，啊，有落有落有诶，绝对无可能诶，讲反正你吸收无够嘛，吼，啊，有诶人都食伊也较慢吸收，爱得感觉较慢好，啊，今日若听到真正福气啦吼，啊，伫旧年尾新年头，啊，明仔载。要上神啊，吼！啊，要清炖啊，等下啊，伫遮嘛简单甲大家分享一下，要哪清炖，和神明等于替咱讲好话啦，吼！
1: 是
0: 啊，这是我的经验，
1: 嗯，
0: 啊，因为我家己本身我住福西啊，六房天上圣庙妈祖婆啊，比如咱全国这长辈时代啊，我的听友啊，我福西神明唔是干那要比如我甲我的家庭。啊，我朋友来，我嘛拢会邀请伊去，甲我的妈祖婆上香。除了宗教信仰无同以外，啊，信啥物教拢好。我讲啊，阮的节目唯一的优点，第一，阮无咧讲宗教，无咧讲政治，阮无咧讲批评。第三，阮无咧算命，吼、哦，啊，这大家都知影，阮是正统啊，咧做播音事业的一个团队，
1: 是
0: 正统伫全国啊 number one 的吼、哦，第一名。啊，电台加电视台啦吼，啊，咱来听一首歌，这个当然节目的现场啦吼。
1: 来吼，这首歌是
0: 我听下，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啊好啊妈妈、欸，哦，你安尼靠一通电话，四爷甲你问好，
2: 啊、
0: 我唔是头家啦，我红请的，我家
2: 好。
0: 来，我叫外口甲你回答，
1: 你等我
0: 回答，好、啊，好，来你等一下。
1: 好来哈、哦，这首歌是咱永康的黄小姐点播的歌曲，游玩会记你的味，蔡小虎的歌曲来邀请咱爸爸妈妈同齐来做收听哈。哦

0: 来啊，这首歌、啊、叫做《游玩的记》，你的味。
1: 你安尼，你会记起上个字？
0: 我今日记古某字啊！啊，我也无法度记得别人个字，
1: 是吗？
0: 因为我也当初相亲实在，
1: 吼、
0: 哦，系啊。啊，今啊日吼，其实我也多咧片头咧讲个吼，真正拢无白讲个啦。啊，因为吼，足侪咱个听众朋友，暗时间哩是，其实啦，拢会当听到阮互你安心俱乐部节目，
1: 是。
0: 只不过有当时吼，伊、哦、是透早个，啊，阮是暗时个。啊，透早卡未，电话卡未起咧，吼、哦，有啲咪透早真正满线。啊，伫阮暗时这边的时阵，看啦吼，阮安尼吼，进前听过、捌使用过，甚至讲吼，伊家己本身咱厝内底人有只竞争的，今仔日阮都已经接要将近二十组啊啦。啊，所以吼、哦，咱东北时代咱的爸爸妈妈，今仔日咱吼即专工。啊，家宏啦，替咱爸爸妈妈争取的福利，因为唔是咱这天然野生的，唔是亲像咱在家里卖豆腐，逐工卖，逐工有啦。啊，这嘛是爱好，但要自然生长，才有我独家采收的，唔是讲咱人工咧培养的。
1: 嗯，
0: 这你要地话这都话这啦，
1: 无啦。
0: 但是野生的绝对是爱好，因为时间才有我独家采收的，所以有可能今仔日食吼，连工有可能真正欠费，甚至等费。啊，这嘛是阮无希望看到，所以阮一直咧提起阮家头家争取，就是希望咱爸爸妈妈，咱如果有听到，你厝内底咱的亲戚朋友有生着歹物啊，今仔日都是恁福气啊啦。阿妈吼，我感谢吼，阮党的吼，听少阿伟，听少阿发阿仔甲家宏啦，你是未了无够，佮专工拨一丝仔助手。和咱暗时的这个和暗时俱乐部听众朋友来和您争取，和每一天希望能平安度过这个平安年啦。新年头旧年尾，大家拢是，大家拢知影，过的时阵无想要找病院，无想要食药啊，这拢是以前咱国在人讲叫做排解掉嘛。啊，所以啊，咱啊如果会当提早预防，人讲预防胜于治疗，免来预防，今仔日咱的节目一定要详细讲听啊。
1: 过年吃我的东西，这都是食品，
0: 对对对，这是药啊，
1: 保健食品，
0: 嗯，
1: 啊，咱过年买保健食品不要紧，
0: 对，
1: 哦，就像阿伟讲的，古早人都会感觉说，啊，过年去病院是歹结掉，但是你太多像个官阿弟。
2: 哎呀，我感觉
0: 是点点点嘛，
2: 是个对，
1: 是跟你心内同款。我咧，我咧，头家电话也未讲了，你安尼得歌唱耍，
0: 下用就好啦。
1: 哎，我咧，哎，我咧总结咧。哎
0: 呀，我见下用到，有当时这不一定派用，等不一定好用啊。
1: 哦，我是咧歌地。啊，而且在此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段哈。啊，阿伟讲的拢千真万确。啊，嘉宏他拄啊广告迄段，我当时是安那去开发这个物件啊。伫过去我的白酱啊，和真济长辈时代食细线癌、食细癌、食甲拢稳定、食甲拢控制。
0: 我讲
1: 是安那自头到尾牛酱我无卖。
0: 讲呀，我就插一下话，我今日算有去咱路途的人，他就便宜点在。伊甲我讲，咱的白酒，伊进前感冒咧扫扫一个月，伊讲白酒伊食一缸，第二缸系未扫。
1: 对，
0: 这是咱方圆的条种，没有千真万确，狗也讲的。
1: 啊，这我讲的话，嘉宏，我就讲啊，我未信口开河，
0: 是
1: 为着要做生意。
0: 嗯，
1: 啊，底下甲恁讲甲偌好都偌好，因为物件买等于就输赢，
0: 唔对，唔
1: 是直接讲好就好。
0: 嗯，
1: 哦，啊，所以讲这种物件食落就输赢，物件你变哪赚，赚无落来啦。
0: 对
1: 啊，啊，我讲。一个企业要经营哦，孤孤单单，得爱先讲究无害加工效果，包括啊，阮真侪产品吼啊，足侪人啊，有诶认为讲啊，那生歹物啊，啊血压悬，人松未使食，阮有法多开发产品吼。冷热不合的人，拢总会使食。
0: 是，
1: 啊，这嘛你是无卖哦，因为迄已经无货。
0: 欠
1: 啊，我嘛老咧明仔载，啊，要来互长辈时代，迄足侪人过去的日时啊有买过，啊，然后一直确定迄日时的公司的，
0: 阮小姐讲吼，用咩欢喜啊？啊，公司都无进货啊，一直问一直问。
1: 啊，但是这爱好日时的听友呐，多进货咧听恁原谅我一下吼，因为我无搞遐济物件。啊，今日我讲啥喏？我当时去开发生姜啊膏，因为牛姜膏过去人拢讲伊抗癌真好，确实 但是伊是较针对冠状，单独针对冠状。但是第一，你还阁是野生的，因为即卖牛酒拢是用昆尸体去培养的，
0: 是，
1: 唔是天生自然野生的物件，
0: 是是，
1: 唔是野生的物件，你用饲的，像那平平买鱼啊，你要买海鱼啊，你不爱买养殖的，今日那一平平一买五花鱼，吼。我简单讲啊，一尾南米台啊得啊，五桂鱼啊吼，一尾正水的，啊加一尾海的，啊你要食正水的饲的，平平介绍哦，你要食饲啊，要食海的，
0: 大家嘛要食海，
1: 大家嘛要食海的嘛，啊海的叫野生的嘛，叫天生自然的嘛，啊饲的就是你人工来个培养，吼来个饲，用食饲料的，这种的就对。咱的影响健康较无遮大的帮助。
0: 嗯，
1: 我讲当时我就是因缘际会啊，和台东馆长吴俊立啊，和我非常和我的家族算社交啦吼啊，然后伊和我刚咧开讲啊，伊讲家宏啊，你敢知影我这酒啥遮敖啉啊？检查身体拢无红字，我就是拢靠一人物件，哎，怎摕出来我食？啊，迄个时阵。因干那研究甲一半呢啊，因的研究是甲一半去除呢啊，无完全甲去除甲一上进步的诶，这个
0: 抗战
1: 啊，对啊，甲这个成分拢去除出来，这个抗癌的成分拢去除出来，但是因已经食到有够好，因为因台东就是我一个朋友的阿公。

0: 有迄个功夫通去甲做水处，你敢若食敢若行是无效的啊！吼、哦，啊，迄阵啊，我讲吴出入馆长，人因早期其实啊，咱馆主任的朋友有诶地位嘛真悬，因就晓讲用酒精去甲酒萃，吼、哦，酒头啦，毋是酒精，酒头用迄个八九十度的酒哦。不是酒精哦，八九十度的酒头来甲萃取出来，伊内底就会当萃取着抗癌的成分。但是你那时候无还原，啊，你得去食着酒，安尼你知道？
1: 对。
0: 啊，咱即马是用上高级的方式，无用酒来甲萃取，咱是用超临界的机械来萃取伊的所有的抗癌的成分。而且我要甲长辈时代讲，伊包括伊阿嬷嘛，两个有够拄啊好诶。我讲这人天生注定的，伊阿公阿嬷拢七十岁得癌的啊。系啊，生肿瘤，吼、哦，北来生偌济唔知啊，但是拢生好外口出来。结果因阿妈食到105岁，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如今我开发三黄第一天开发就市了后，阮燕巢一个叫丽华妈妈，伊卡来甲我讲吼，有够欢喜的，讲家宏啊，啊你个三黄啥那那真好用啦、啊，我今日去义大吼，迄、哦、医生甲我讲我的鳞癌无伊啊呢。我本来甲安排要开刀啊呢，啊结果伊甲医生讲，医生讲讲了了，伊讲啊你到底食啥物？伊讲我都甲一个电台叫家宏的物件买啥物来食？医生讲增效的电台哦，遐好的
1: 物件。那可能的代志。
0: 伊讲啊确实就是安尼、嗯。结果伊怎讲啊？无你后一段佫等来复诊的时阵啊，你起等来互我看。结果迄个医生看看咧摇头，伊讲确实家宏这间公司有够厉害。伊阁要甲丽华妈妈留我的电话，
1: 嗯、
0: 啊，到尾啊，迄个医生啊，嘛有来含阮公司开讲，嘛有来含阮谈啦吼。但是阮的物件一律无外卖，
1: 是
0: 啊，阮拢是家己直接伫阮公司销售尔，
1: 是，
0: 甚至别人加济人放我的牛只，放我的酸阿哥，
1: 嗯，
0: 吼、哦，阁谈啥物有诶无诶，
1: 对，
0: 吼、哦，我不爱讲批评，
1: 嗯，
0: 吼、哦，嘛防食无效，有诶人拢卡来干胶，因为因拢敢若知影市面上。啊，有一支酸阿哥食癌，食足好诶。结果一寡人讲吼，一寡啊，夭寿骨的生意人伫咧讲谎，啊，毋知真正药方吼要调要配啊。你人讲做药爱有君臣佐使，
1: 对，
0: 吼、哦、君臣佐使。啊，你要食泻嘛爱食补，
1: 嗯，
0: 你袂当讲一直泻泻到尾啊，你人的医生难得啊。
1: 对对对，
0: 讲真正诶、嗯，你要哪会好？啊，你干那一直补。补到身体无补到，补到癌症大了。生癌的人有一人物件一定袂使食啊！爸爸妈妈，
1: 冬瓜，
0: 哦，这伫只爱靠恁呼吁一下。结果，阮丽华妈妈足欢喜的。事后来，我就陆陆续续一直接到真侪电话。我一工咧做节目，台南一个水人妈妈敲电话来，甲我讲要买酸阿哥，我怎甲接来楼卡？因为我咧时阵嘛无货，
1: 嗯，
0: 我一直唔甘愿。我是讲伊那讲到安尼，遮青狂，遮欢喜。啊，结果伊讲吼，伊本来一粒药剂生癌，医生嘛甲药要去挂起来哦。
1: 嗯、
0: 但是医生听到我的节目，伊食我的三黄，伊当讲吼，啊，迄、那个妈妈嘛正独立，80多岁，家己骑二倒来骑去基米病院，在台南要开刀呢，
1: 是，
0: 今日时势都无陪伊啊。
1: 嗯，
0: 所以讲我有当时啊，我讲吼，爸爸妈妈，钱家己会当开，老咧开，开春咧之后，今日时势啦。阿要送拢不管你，你管在嘛炸未走，你嘛看未着啦。但是把握当下，救咱家己的性命上重要。咱家己的命啦，伫咧，咱会当来游山玩水，咱会当看出整个的世界，看出来人生的黑幕，看出来咱的厝边头尾好甲歹，吼、哦，这会当人看一生啦，吼、哦。啊，然后啊，水准妈妈嘛，迄个医生同款的，起码甲讲啊，你到底食啥？伊有缘含丽华妈妈两个秘书讲好诶、
1: 嗯，
0: 一个伫义大看，一个伫基米看。伊讲啊，我着食一个电台，因敢若听着电台医生着讲啊，电台后咧卖啥物物件。我讲这医生是来讲诶吼，已经比这爸爸妈妈诶知识搁较浓哦。暂时电台卖好诶药啊，比外口所有的对啊，我刚刚咧讲大声讲，比医生馆咧卖药啊搁较好。因为医生馆恁敢若要卖西药以外。恁会晓卖啥？
1: 无啊！
0: 爱困诶，开史蒂洛斯哦，你食？
1: 对。
0: 伊有在条甲你救你诶困眠
1: 无？无法度。
0: 感冒开抗组织胺，开抗生素你食？伊有法度，你食啥物袂感冒无？像阿伟今日咧讲诶，伊今日拄着方圆诶人客，讲伊食扫，食阮诶白酒，食食诶都白酒是天然诶呢，
1: 野
0: 生诶。你若去耳鼻喉科看一下，咱开啥物食？开止扫诶啊！
1: 对啊。
0: 吼、哦，开抗组织胺诶啦，开食抗黑菇诶啦。就是干那这俩， 中辈时代，爸爸阿婆都开。

0: 美国圣诞，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咱今日要食物件，咱来食上好、食有效的。我家己的丈人死去的感情，我会当甲救起来，这是我一生做最大的功德啊！讲真正的，过来我会当伫全国听，我讲信几千人以上啊！我因为我刚听到俄罗的，得几百个啊！
1: 这不给技术，
0: 金丝大哥。因太太婚姻上疼某的，我拢叫婚姻上疼某的吼。因某去年当年病啦，拢伊咧照顾，住伫啊婚姻的馆长新吉川哦，哎、我记到够清楚，因为我以前我拢会常常伫遐经过。
1: 是，
0: 伊嘛伫北港的呆呆病院，因某膀胱癌，食我的酸啊膏食较好去。系啊，即我拢袂使哦，白讲诶。屏东大寮一个招弟阿妈妈嘛膀胱癌，食我的三黄食较好去。有腰肌癌，有淋癌，有脑癌，有口腔癌的，好意的人有够多。但是爸爸哦，来个最近，我你阵我才去想到阿玲一个柯妈妈，子宫癌三期，卵巢癌嘛三期，伊讲伊要放弃，因为七十岁啊，无爱治疗。
1: 嗯，
0: 吼、哦，伊连去做化疗、做电疗都无哦。伊原本就是因为看到电视，然后佮伊的亲戚佮报，因的亲戚先买去要食，买嘞。因为我讲，足侪台湾人上水的风景，就是人的感情、人的温度
1: 啦。
0: 是啊，伊的亲戚要去要食，食甲伊家己感觉讲，哦，人精神变好，伊怎家己敲电话来买？我阿讲吼，柯妈妈你上少啦，一天食六包，因为你已经三期啊嘛吼。啊，然后伊转阿妈无听我的话咧、老实讲，即有当时啊，咱的听友家己嘛拢原来会做家己的判断啦，
1: 做医生啦，
0: 伊转、一天家己食一下，三个月后去当去检查，新奇的代志出现啊，子宫癌、卵巢癌拢无，啊无想到我物件当伫电视卖，电视台卖啊变变叫，一支产品啊卖无好，伫电视台变三礼拜。就红油落来啊！
1: 包包开
0: 啊！咱讲实在，你看我一个过路启动的电视台，黄色电台已经卖偌久啊？卖两档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过来我这个三房已经上电视上年我，就差将近一年啊！你敢知卖到达不管是工厂啊，阮的生物科技工厂做卖户呢？你敢知啊？因为阮的销售量实在太大了，那个物件通乎我电台卖。讲真正，有当时阮家己若买有通食，阮就爱足欢喜，爱
1: 偷笑
0: 啊！系啊，讲事实，吼、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的，就是讲，今日好的物件，咱听到，你若认为无需要，吼、预防的，就绝对袂生癌啦。生癌的要食到你清流，食到消气，我家己一个卫生啊，目白头，自己那生出来肉瘤、粉瘤，吼、医生就叫阮细汉大姊。爱带伊去开刀，然后伊拢无，到尾啊，我讲来，你甲食，我的月生啊，食一个月，因来嘛，等于大概拢会甲懵啊。我的大姐嫁台南，我的姐姐甲姐夫拢伫高雄咧食头路啊，等于台南甲懵，因囡仔白白头，哎呀、因为做细人来嘛就疼嘛吼，
1: 懵较大，
0: 哎呀、伊讲，啊，你即阵那消伊，哎呀、伊只讲啊，我着食阮阿姑啊，和我的三黄，你甲想。爸爸妈妈，你只要家己有癌细胞的形成啊，过来，我最后去讲一个案例就好啊啦吼啊，因为太济我讲不完，我讲啊完可能，可能讲啊免啊知啊，
1: 听冤家啦，
0: 恁爱听啊免啊会知啊，我刚才听到的，我记得掉的哦，吼、我一个园林的朋友啦，詹董事长啊，又咧做珠宝，啊嘛我系厂商啦吼啊，然后伊啊做。啊，肠道肌脂瘤，当年哦，二十年啊，当年都吃标靶的药啊，但是当年赶快好发，当年拢爱去搞块肿瘤，搁起起来，当年开刀的无钱，无开刀的啊，伊即届本来伊嘛唔相信呢，是因为伊做了神经失调，我叫伊食我的物件，搁叫伊去我台南某一个苏春林医生，吃二十年的爱困药啊，我叫伊去苏春林医生看看咧，回来了。啊！然后伊个食我的保健品，伊讲伊第一枚竟然会当，本来食五六粒咯，竟然会当，无食爱困药啊，会当困到天光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然后伊才开始相信我的产品，你知无？相信我的产品，伊食我的三黄，食咖你敢知啊？因的囡仔已经出国出去十几年啊， 唔捌去半遍。竟然伊家己小妹出去国外已经二三十档啊，伫美国拢摕着绿卡，啊伊囡仔伫美国的科技公司咧上班，伊伫差不多三个月前。才打归美国归国外国，
1: 是
0: 回来欢喜噶。伊讲那无我这个三皇爷那嫁出国，
1: 对啊。
0: 因为当时要合法，当时要交易，唔知啊。咱讲事实，结果因囝今嘛伫美国，大概要等伊都炸我的物件，等去美国吃。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好不容易，我甲恁争取的租数，就今日差不多上济啊啦吼。我今日这一届就甲争取我搞，但是那卖完就无啊。吼、哦，我爱必须爱老实甲恁讲，
1: 因为量真正有限
0: 啊。今日一克啊，三千块，三千伫电视台卖三千几块啦。
1: 对对。
0: 啊，咱今日甲算整数三千块就好。吼、哦，啊，唔是你卡电咧电视台广告，你那边问，我会让你卡来，我私底下甲你讲，阮电视台电话几号？但你卖甲讲，我甲恁卖恁偌济钱安尼就好啊。
1: 不会公交哦。
0: 系啊，吼、哦，你会当卡去甲问看因卖偌济啊，人客食了安怎？但你千万。卖甲我讲，你甲我买偌济钱？安尼我会对不起电视公司。然后今我切啊，算你三千块，吼、哦、啊，然后就对了啦，吼、
1: 哦。原来你赶快照惯你啦，
0: 好啦，
1: 因为薪水多少年啊？
0: 对，
1: 嘿，所以
0: 啊，你努力，我拢无力。
1: 啊，因为你拢家，你的薪水
0: 你是付的，
1: 你拢照顾爸爸妈妈、
0: 啊，我拢付数的啦。
1: 你是付数，
0: 我刚才在等你对你将这条我来当存单来开的啊。啊，阿伟上家啦，
1: 好，啊我嘛上家吧，
0: 好，
1: 交关的啊，安尼我嘛上家。
0: 哦，你看这大家哈啊，属实我比恁的囝更加友好，比恁的早囝更加友好。今日咱来买一下子上山，对不？加红。不可能不送，
1: 当然。
0: 物件不送，我不要买；物件不收，不要买；物件不好，我不愿买啦。今日家行都送你一盒，总共买一盒送四盒。东北时代开你三千块，五十组啊！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三阿哥即届卖完，当时会当卖，我唔敢甲你挂保证，但是真有可能走入历史啦吼。但是你只要一个三阿哥。吹破吹潮精神体力歹吃预防你洗干净癌已经三期四期要烂了打败回去吃我会当给你救回你的生命中北时代吃不好你脚下干胶吃不好你的公仔袍你会一条嘴记在我的身躯无人卖东西卖到这样的啦、再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我直接退到大组的而已今天我大组的卖你多少来，电话给他听一下哈。来，喂，你好，你好。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大大组的啦哈，咱两小组，一大组六千块，然后阿伟上一
1: 来，
0: 我上一来，十二下六千块啦哈。东北时代二五组，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喂，你好，妈妈。
2: 你好，你好，我买一组四组
0: 的。好，买一组四组的哈，好，来电来给你哈。系啊，
1: 来，好
0: 啊，来，喂，你好，
1: 你好。
2: 给你买一组四组的。
0: 买一组四组的哈，好，来，你电来给你哈。
1: 好好。
0: 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啦哈。啊，咱这个孙啊哥你爱买对啊，无论你生癌鬼气的，做电疗、做化疗的，拢总会使吃来，喂，你好，
1: 电来。
3: 大
1: 组
3: 的。
0: 大组的六百块哇。
3: 有啊。
0: 有食了好不？
3: 对啊，有精神啊！
0: 有精神哦，这新年天明天啦，吼，来等你家
1: 咧，哎呀，
0: 等
1: 你家
0: 咧，
1: 好
0: 来，来，来，来，来，来，美丽妈妈，来，来，来，要什么歌？
2: 哎呀，
0: 来等你家咧，等你家
1: 咧，好来，来，
0: 来，来，
1: 来，
0: 来，来，来，来，来，新天又要什么歌？
3: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哎，
0: 什么
3: 歌？等，要等，要等来哦。
0: 嘿嘿嘿，我加红啦。
3: 好，你好，你好，
0: 哎，来的，
3: 哎，查时间，查
0: 时间。哦，好，来，多谢你啊，你别爱什么讲，
3: 哎，
0: 好，来，你电话寄来哈，我去改操主持哈，啊，来，喂，你好，来，秀兰啊，妈妈，
2: 喂，
0: 喂，四座，四座，四座，四座，什么歌？来，电话寄来哈，
1: 来，
0: 来，喂，你好，来，别什么歌？
3: 哎，我别叫大座的生活，
0: 大座的生活，来，电话寄来哈，来，
1: 准
0: 备时段，爸爸妈妈，生下面我要让你吃好，敢无难呐？准备时段用生命给你。挂报警啊！来啊，阿朱啊，妈妈，来，你要要生阿哥，
2: 我要
0: 几多岁多？几多岁多？吼，来电来夹咧吼。阿爹，你经济压力，你若要等我收，无爱生癌的， 今日就对啦，大早甲要回去睏啦吼，准备时大爸爸妈妈。
4: 啊！但是讲遐，今日你收未得，有咧未得大租的，啊，暗时的听众朋友嘛是得大租的啊，无安尼对咱的暗时的听众朋友咧，爸爸妈妈无公平
0: 啊。哦，阿伟你拢拍红棍话搞咧。
4: 啊，但是我你是真正有听，你有你收未得大租的啊？
0: 我就是无搞话，这是暗时的特的，来不要紧啦吼，为着要让大家拢吃好，家方客家己的西客，我客出来卖恁啦，啊，我贵我只家己那个电视台卖，今日中午时段，爸爸妈妈。那一大撮的人讲无爱就卖啦，卖就甲做好搞。今日来买一大撮的，互你开万二，互你感情好哩哩。两撮大撮的万二块，二十四下，加红个送你一撮细撮的，后一个送你一下，安尼总共三十万开你万二块。中辈时代，你甲电视台买爱九万啦，我互你开万二尔，互你感情好哩哩。来，
4: 空
0: 来
4: 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来位你个妈妈。
2: 哎、欸，我要爱一
0: 撮大撮的，大撮的吼，来等下家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遮济人食好的，像他带第一个听友卡起来甲我买，伊就讲伊食了真赞啊。
4: 对对对，咱谢大哥，咱带台南的，
0: 吼、哦，我来讲啊，啊，今日酸阿哥已经风行全国啊，大家都会晓要食我的酸阿哥来治癌、来防癌、来抗癌，尤其你痔疮啦吼，还、啊、是你青瓜啊。
4: 诶，使做瓜解毒啦，啊是讲咱有石头发尾，拢总会使食咱的生姜菇来帮你抗发炎、抗癌、消肿瘤啦。
0: 啊，我讲百病胃炎去吼，你若未发炎，你就未生癌。百毒、百病胃毒二型，百病胃炎二期啦。长辈是讲，爸爸妈妈，你若慢性咧发炎，最后就是走向生癌这条路啦。啊，癌症是台湾十大死疾，互恁食，互恁旧年买新年头。过一个平安年，家宏给我做一笔功德，吼、哦！我今日用上一位的介绍，讲真正的，这了钱买恁，搁兼买互恁食的好，
4: 是，
0: 吼、哦！我咧讲啊，了了大钱啊，治恁的真病啦。人讲真病无药医，真药医假病，咱的是真正要互你食天然野生的。我讲我的朋友，这吴俊刘馆长甲咱介绍的，人因阿公七十岁。阿妈七十岁，一个食到一百空七岁，一个食到一百空五岁，长辈是大。我家己的丈人，我跟你讲的拢有人有大队，我拢顶好跟你讲。我家己关心江乡谭大春，四期的治安无挂机，全台湾第一来食啥？食我的三王啊！来为了，来雪见大姐。
2: 大
0: 多诶，大多啦，万二个大诶啦吼，来电来加咧哈，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拢满线啊！聪明诶，要顾身体，咱唔好老钱要老互子孙啊去享受啦，甲家己身体食好会用惊，食好当命饱诶，我咧则是咱家己诶啦。来位了，收叫我妈妈。
2: 喂，
0: 来位了。
2: 买六千
0: 诶，买六千诶，来电来加咧吼。啊，我咧讲啊，跳诶，赶紧买啊！这大组我刚来当十五组恁娘，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我都讲啊，大红的产品然后恁食无好，互恁干胶，搁互恁退钱啦吼！来，喂你好，来妈妈。
2: 好啦，大红一组大组来
0: 啦。大组的啦吼，好好，来你等下加点哈。
4: 好，
0: 来感谢恁妈妈啊，全国这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有够歹卡，要求歹卡，但是你为着你家己爱生命，你爱有耐心通卡哈，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跟你讲啊，你吃标靶那吃较好诶，三千块你无够买一个标靶药啊。
4: 是，
0: 我刚刚咧跟你讲，好、嗯哦，我咧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和一个阿祖咧走大车，一天我咧做节目，塞一台大卡车来，载几台高丽菜，我当作载一台高丽菜要来创啥？结果某一人买啊酒来送我，伊讲伊个口腔癌去给我家治好。我一个等下，我后一点钟，我只讲我一个同学的故事给你听。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我的三黄就对啊。你若食无好，你剩的你敢来当靠西医的治疗，敢剩的当靠开刀尔。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支这么好天然的物件，食到互大家拢饿了，生鳞癌的、生膀胱癌的、生子宫癌的、生腰椎癌、生肝癌的。拢总食好伊，生意难咩？嘛食好伊，安尼你阁唔知哪要卡，唔知哪要买，安尼你呐叫做会晓听电台啦。来，为了正山大哥。
5: 哎呀，你我得多些多
0: 啦。来，要少些少，电来加咧吼。啊，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来赶紧家己去，爸阿妈来，本乡大哥家人诶。
5: 哎，我要去了。
0: 三黄。
6: 还算我的了。
0: 啊，你有买过无？
6: 捌
0: 捌一了好无？
6: 无啦，唔捌咧。
0: 哦，唔捌来，你电话过来吼，大家即正赞呐。有癌的食低癌，无癌的食抗癌啦，何你未生癌？
4: 食抗癌啦，
0: 食抗癌，食抗癌，人若未生癌，你就会百岁；人若未生癌，你就会未十十滴滴的毛病一大堆啦。长辈时代，百病胃炎起，咱古早人讲啊，这发红，即嘛讲啊，这发炎啦，啊，食这发红发炎拢有效啊。来，喂了。
7: 喂，
0: 小哥爸爸，
7: 嘿，
0: 来，你要要上网哦。
7: 是的哦。
0: 嘿，
7: 请问姐，我中午给您买家嘛？
0: 嘿。
7: 啊，今嘛。
0: 来，你等你家嘞，等你家嘞。啊，来，喂了。
7: 我们几座大座诶？
0: 那几座大座诶，上网啦哈。好，来等你家嘞哈。啊，就等你有告知。啊，来新听友哈。
7: 嘿。
0: 嘿，来，你要要上网哦。
7: 嘿，
0: 来电来家咧吼，啊，来后尾爱光阴卡啊，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4: 吼。我嘛唔敢保证讲后一点钟到底啊，佮有做做无做做啦。
0: 啊，然后我嘛唔敢甲你保证当时佮会使卖，
4: 这
0: 种物件无在条岸上的吼，来啊，来为了。
8: 有直播的
0: 无？有，系啊。
8: 啊，直播的顶两座。
0: 哦，你现在后尾啊两座。
8: 啊，真正要食过啊，其他拢慢讲哦，这对嘴破。今仔用暗五谷的，明仔再倒装起水好。
0: 哎呀、啊，你嘴破甲落落嘞，才吞落。哎呀、啊，伊、也是内功外结啦，消肿、消肿、退红、退炎。
8: 对啊，对啊，这三黄对咱人的器官发炎都好的啊。
0: 对对对，多谢多谢，来好来行的吼，你等下。
8: 好，妈好，妈好，姐
4: 好，两好，好，好，
0: 来喂你好，姚威。
9: 喂，
0: 姚威妈妈，
9: 请问你血多啊？
0: 血多三千块尔吼，够俗的。系啊，外口食无一
9: 点方便，无
0: 一
9: 点啥啦。
0: 好啦，你等来家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大家拢有够巧的。你看遐遐买两大钞，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视台一人卖三千几块，我卖你三千块，这赢咧大个咧啊！卖你三千块，买一人送四啊五啊三千块，大钞就两小钞。十万加上两盒，十二盒六千块。啊，若大组咧食好二楼，二十四盒佫加送你两盒三十万，万二哦，你的感情好二二啊！来，喂，你有新听友无？
9: 喂，
0: 哎，来妈妈。
9: 我
0: 等你生阿哥，来等你家咧哈。啊，来，喂，你有要喂妈妈恁手卡？
9: 请问
0: 你
9: 有我的住址
0: 呀？有啦有啦，你等来家，你等来家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吼，阿妈要甲恁祝福，恁若买着，甲你恭喜，加一个人平安，加一个人健康啊！你未生癌吗？你的感情要好啊！你唔免咱一个人若生癌，规间厝愁云惨雾啦，有诶敢若较早治癌无健保治啊！家庭破散，人生命阁减肥，长辈时代即马足简单咧。我讲癌症非绝症，拄啊敢若家宏敢讲尔哈，全世界无人敢讲癌症非绝症。医生讲遐是绝症啊，家宏讲癌症非绝症哈。我甲你来讲，因为我有孙阿哥咧，我做科山，我有孙阿哥咧，甲爸爸妈妈做听诊，食癌的绝对互你一杯一中，食癌的绝对互你好二老。生肉瘤、生粉瘤、生肉瘤的，生头发尾、生痔疮的，清肝解毒的，百毒百解，就是抗炎、抗癌、抗发炎、抗发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句话尔，敲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今日开你三千，今日开你六千，今日开万二，你要爱生命，还是要爱钱？你家己选择啦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喂了。来喂了。
10: 喂，
0: 嘿，
10: 你几多大组的？
0: 你大组的三王哈，来电来聊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电话外口专门满线啊，我啦在拢伫线卡咧，甲恁
4: 到服务
0: 啊哈。因为降息就对啊，即大家听着，大家拢赶紧买买。啊，我今日好不容易啊，我今日只是恁老听我现场的节目，恁就知影。我属实未无教会，硬套的啦哈。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听着即档。在咱的线顶过人，代表你要等会收啊！来喂，来喂，你好，美雪大姐。
11: 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来，你要上网哈。
11: 嘿。
0: 哎，来，有买过无？
11: 有
0: 买过。啊，食了好无？
11: 食了袂歹，食了精神
0: 也较
11: 好。
0: 哎呀，啊，精神好就是把你炎拢降掉，你精神才会好。多谢哈，祝新年恭喜哈！这新光区的来，你等来家咧哈。
4: 你要再给你寄过，等来家咧哈。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啊，庄来大姐，
12: 哎，庄
0: 来大哥， 嘿，你中南路的啦，要卸租的啦，哈，来电来给你哈。
12: 啊，张张琪，
0: 啊，电来给你小姐，跟你讲，啊，感谢全国最中北时代，即爸爸妈妈，家宏是一个来自农村，我当知影大家做辛苦的，唔敢和恁去电视台买，啊，电视台恁以后有一点啦，吼，恁为干那免烦恼，就是讲，我如果甲以后我拢无清楚，就无买电视台有咧卖，
4: 有咧卖，
0: 但是电视台一拉就是上俗。卖你三千几块啦，
4: 对对对，
0: 中北时代，啊，我今日卖恁偌济，恁家己记伫心内就好，咱卖乌白讲风声。尤其恁若卡去电视台卖，问啦吼，去甲买，恁千万唔好讲，讲我甲恁卖偌济，因为这我是讲破坏市场的行情啦，啊，而且再次甲全国中北时代讲，我讲全国会当我阮丈人第一个死期的感情，自然免开刀的，就家宏就第一个人。哦、我的丈人免开刀啦，我的丈人嘛台湾唯一第一个四期开自然无开刀，还阁活掉咧，
4: 阁即马阁活掉
0: 三年啊！吼，啊，精神体力有够好，家己会开车，家己会跑步，会走运动，拢总会使。中北时代，癌症非绝症，要救癌症。啊！是你要学感情，放你慢慢拖，时间若够，自然学行。安尼我无法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钱开伫刀仔口顶悬，钱开伫救咱的命顶悬。清肝解毒火，甲你抗癌，甲你防癌，甲你治癌，甲你消肿瘤、消肉瘤、消粉瘤、生头发尾。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生阿哥伤亡啊！会当甲你延长你的退休，和你的感情无去，和你的感情消去，和你的肿瘤无去。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机会，今日一刻啊，卖你三千块，买一拉三四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啊，佮送两啊，十二啊，六千块。大组，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二十四啊，佮送你六啊，而且。祝大家啦齁，啊啦先把时间交用电台，
4: 不然就电台工商插播刷卡服务。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健康漫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清凉，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咸味。咱沿着复兴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不是气温，反而倒来是一大片的草原。如今在后代伫咧复兴连厝庄传承代代献美，福宝罗龙区却是汉人伫复兴创作的传奇。福建的福宝罗龙区是中部上界大绿林的生产地。当年政府决定成立罗龙专业区的时阵，福宝一百外户的村民决定配合，由每一户六只牛开始饲起，渐渐发展成福建乡上有规模的产业。福宝罗龙区内面有40几个牧场，差不多有7000多只牛牛，一天会当生产出5000000公斤的牛奶。供应予公泉、大同、统一、养乐多、甲大龙等等知名公司。除了牛奶，福建这几年又成为中部地区新兴的香蕉区，一挂已经废弃的土地变成湿地，吸引各种的水蕉啊来这佚佗。福宝村民家己伫福宝湿地顶头搭起着真简单的香蕉平台，希望为福建带来香蕉客。也带来另外一个新的希望。福建有海有牛，
1: 玻璃超人气打卡的景点，最卖的秘境，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敢那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大伫这动画故事般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好来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继续等来好点心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阿妈感谢哈，咱就在听点钟的，阿妈邀请咱南都广播电台的好朋友，以及咱中部广播电台的好朋友，继续加入咱的大家庭。现场唔免立即电话：0800-97-098。这段电话到目前为止游玩的线满线当中啦，
1: 救命专线啦，
0: 对对 对、啊、但是外面有在搞我一直话叫我动的动的动的，因为说没做数啦，啊不只说等你真的还叫家宏跟我们头家跟我们当跟清楚的，今天的日时每个暗时电话并不叫日时电话接不到暗时又接来到啦，
1: 结果我们没事的
0: 啊，不多啊，因为哦，这因为亚新的物件唔
1: 好炸，多两遍，哎呀妈，多两遍，
0: 是，
1: 真正是
0: 加疲劳，但是为了咱爸爸妈妈也身体健康啦，咱就算哦，过来听下听，面皮继续高高高，哦，会惊未惊，继续未，会行未行，继续行就对啦哈，
1: 行未行，都先多进讲啊，
0: 我都歪讲，我都唔敢你讲啊，
1: 我要啦，太多啊哈，啊，第二点钟。我讲我这个物件啊，和我家己的丈人，四季的感情吃较好去。
0: 对
1: 啊，和阮丽华妈妈，咩啊？阮丽华妈妈啊，电视台嘛，拜托我甲讲啊，和伊去电视台，甲咱做一个真正的见证。真人是属于的燕巢的政策啊，含我非亲非故，我去丽华妈妈因兜啊，我带导演去咧拍片。嘛，丽华妈妈够够好，炖只鸡
0: 啊，
1: 要阮食。
0: 系
1: 啊，我你讲咧赶时间无法度。我讲干那房价咁好起，不计其数。我太多啊，本来要去讲最后一个故事，因为顶点钟时间的问题
0: 哈。
1: 啊，当时我这个三房打开发出来，啊，我一个同学和我真好，大家拢知影家房是农村的子弟，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哈。啊，我一个同学住伫啊山寮啊。啊，下只阿奇啦吼，啊，拢咧饲鹅啊，啊，娶越南某，结果越南的太太走去离婚啦吼，啊，然后家己请三个囡啦，啊，一天打电话给我，啊，伊讲要娶囡仔起来找我，声音真叮当，啊，我讲好啊，你到什么时间来？因为我做节目的时间足
0: 长啦，
1: 啊，佮爱开发产品，佮爱招厂商，佮爱招电视台，啊，然后我怎叫伊来？伊甲我讲，同学。啊，我这三十万啊，给予你哈啊，拜托啊，你进经济都会使啊，甲我倒请这三个囡仔，互因甲十八岁，互因来趁钱啊，我无希望啊，我讲是安怎？伊讲伊口腔癌啊，伊已经来得去开刀啊嘛哈、啊口腔癌三期尾，四期初啊，然后医生讲你这爱去开刀。啊，表爸嘛，食甲拢无钱啊！伊讲伊个食落，费钱食落也同款袂好啦，吼、哦！啊，本来拢咧饲鹅啊，家己一个家庭真好生活，啊，为着地一个感情啊，伊讲讲了，伊目屎也流，我目屎也流。虽然两个边边查甫人啊，但是流目屎听起来像安尼，感觉中两正，但是迄时候咱真感慨吼、
0: 哦。对啦。
1: 啊，带三个囡仔来甲咱讲，我总也讲安尼啦，吼、哦，当好你钱砸断伊。啊，囡仔带回去。如果甲真正有一天医未好，啊，我会替你完成你这世人的愿望。啊，但是你甲这个三黄，我怎啊摕一箱，互伊摕回去吃吼。家黄家己逐天拢食真济，尤其我有应酬的时阵，啊，我也搁食较济。
0: 对，
1: 因为伊的退酒、戒酒、代谢功能有够好。
0: 够紧的。
1: 啊，咱人来代谢，你都未生癌症。
0: 对，
1: 人都是新陈代谢免疫系统改变，啊，你发炎，你才会生癌症。结果我的同学搞进三年多啊，口腔癌拢无个复发，这两年鹅啊嘛个赚一两百万，卡来欢喜个，当年鹅啊拢叫够济我，啊我都无咧煮无咧食，搞尾我拢叫卖叫，我拢讲你钱欠起来，栽培囡仔断，一个查甫人啊要请三个囡仔，确实嘛真无简单，
0: 真非常辛苦
1: 啊！伫阮东石乡的山寮啊穿，吼、哦、我讲的这种真人实事。啊！我讲，我和丽华妈妈连癌食较好，台南水润妈妈啊，医生拢去检查问讲，你到底食什么物件？伊讲，我都食电台一个家宏啊咧卖生姜糕。我讲，我家己的外甥啊，目外头一个肉瘤，食到医生出事，医生就叫伊去啊开刀。阮这也无好去开刀，搞进国中呢， 也个滴咧，然后食我的酸啊膏，食无偌久，哈、哦，就差不多食应该一两个月，
0: 系啊，
1: 就消去啊，你知无？哦，啊，讲实在，这个物件这么好，我讲这就是伫台东县长吴俊立的牵线上，我熟悉这个朋友啊，然后就对啊，人因咧啊，讲较早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哦，二十几年出、三十几年出，迄个时阵生癌惊死，过来欢乐死的，过来无。药汤医死的，
0: 是
1: 吼，爱咧先生癌必定爱死，啊，将士家红咧，咱甲恁大声讲一句话，癌症非绝症，啊，我今日安尼啦吼，啊，我准备升站二号走，阿伟在咧讲啊，啊，爸爸妈妈，我是真正用心用感情啊，咧和爸爸妈妈做伙，啊，恁好的物件，恁哪有机会买到？来回你个振龙大哥。
2: 你要家房
1: 吓？我家房本人。
2: 哦，我请教你，我之前我唔带你买这个三房
1: 哈。
2: 啊，你阿爸无下讲安那食饭呢？
1: 我跟你讲吼，食品安那食拢袂要紧。啊，你正常，你若要食保养的有无？早唔一包一包。啊，你若有发炎，吼，还是讲有人有感情的有无？你就好食较重的，一天两包至十包拢袂要紧啦。哎、呀，这拢无白海饭前饭后，食拢做好。
2: 哦，对啊，像个阿达姐，今日食完啊，配一个温开水。
1: 那唔免随在哩，你像、哦、你像有个人有无？嘴破，像他多一个听友讲，伊嘴破，伊拢甲落落嘞，你就袂当去配水啊、
0: 嗯。
1: 配水你来药效就无法度调咧空嘴顶管啊。
2: 哦。
1: 哎呀，拢会使啦哈。
2: 哦。哎呀，完了我了解。
1: 好好，谢谢。哦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段啊喂。我最后就安尼啦吼，咱土话行公路照顶点钟啊，会做所因的旧年尾新年头，和大家迎接来年，搁过一个年，和因后年搁陪咱过年啦吼。有生癌的嘛，和伊陪咱过年；无生癌的，和伊身体搁愈健康。
0: 是，
1: 会当对透早听家宏的节目听到暗，安尼就甲恁感谢，就我上大的希望啦吼。今日咱的生阿哥就对啦，爸爸妈妈。无论你啥物癌的，无论你几期的，拢做免烦恼。你着惊你酸阿哥甲食咧，食一组大组的，我保证你随去检查，随见效啦吼。啊，若食细组的，可能会改善小可。
0: 对对对。
1: 啊，但是别紧，恁会当先买细组的体验看卖。但是以后恁要搁买，有无老实讲，我唔知哦。其实今日根本无可能卖这个产品的。今日是因为旧年尾新年头，要迎接一个新年到。我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争取的，一争取再争取。今日一客啊电视台卖三千外块，我送你三千块啦吼。买一下，叮当叮的阿伟上一啦，我上一啦，再上一啦。家宏嘛一定来上一啦，物件无送我袂晓卖，物件无好我袂瘾卖。物件就对啦，一定要让恁叫好。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五十多啊，阿伟唔好个退啦哈。最后你唔好讲我为难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把握时间，把握机会，大组的同款二号组，买两小组，十把，佮加送你两盒啦，吼，我拿阿伟阿伟送你
0: 的。对对对，哦，
1: 这个二号组，
0: 这是大组的，
1: 哈，啊你呐，这大组的，他带一个。爸爸卡起来，伊讲伊敢若嘴破落落嘞，明仔载
0: 就好去啊！
1: 哎呀，买两叠大组，我今日只是有一个听友伫家己甲我买六大组，中辈时代无好无人会安尼买啦。今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大组的十五组就好啊！今日大组的就是两大组二十四啊，家宏送你一组细组的，阿伟佫送你一盒，到我三十盒，中辈时代。开你万字，让你感情好哩哩。爸爸妈妈，万幸发念最后变癌啦，万幸发浪最后嘛变癌啦。你若有亲戚朋友讲事实有生癌的，你报一辈，你在做功德。吼、哦，啊，你若家己要保养的，我讲啊，我家己囝细汉，我家己阁有一个年老的老母，我一定甲我家己的身体顾甲上健康，我产品一定做甲上好。好，我家己会当食，啊，我的物件你只要买得到、食得到、食到对、好到对啦，哈！来，喂，你又来收收香啊？
0: 哎、欸，妈妈你好。
1: 喂、
0: 欸，
3: 你好。
1: 来，你买三黄啊、喔？喂，
3: 不是嘞。
1: 来，你等一下嘞。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电话又搁再次满线啦，哈！我就讲这酸阿哥为咱台东花莲，来自咱全国的这高山。正酸水长慢落来，酸阿哥，这比黄金更加贵重吼。正是因为这个成长的速度足慢的吼、哦、啊，有可能 买欠回啦哈、
0: 哦啊，
1: 啊电视台目前是未欠，但是阮是即届卖完，得爱等真久啊。来，维亮，维亮大哥，
4: 哦，来哟，做细做诶，
1: 有卖过无？
4: 有啊，
1: 啊，食得好无？
4: 嗯，未歹，啊，我食食到怎得要，啊，剩几，要剩咧一两块啊，
1: 剩一两块啊，这真好啦，系啊，一定爱食这关庙诶，来新年恭喜电话家咧吼，啊，来维亮，来小兰妈妈。
5: 喂，
1: 嘿，来你好，来要生阿哥吼，
5: 嘿，
1: 我家行本人来，谢谢各位吼，来你电话
0: 来，小兰妈妈带大家吼，
1: 来，
0: 过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这线电话爸爸妈妈今仔日一定爱拨啦，因为这真正是新年头吼，旧年尾，咱阿伟阿发阿仔甲家行替爸爸妈妈争取的优惠啦，尤其常常新头发尾。你进前常常呢哦，了解哦皮肤的白痒了问题，甚至你本身有生过白蛇的，本身有痔疮有内外痔的，拢总会当食咱的生姜膏，帮你来做改善，帮你来做治疗啦。
1: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讲这生阿哥是我生的囝啊，咱讲事实，我一路开发。有够辛苦的，开发几廿年才开发出来，来为了
5: 是吗？要大做的，
1: 要大做的啦吼，有吃过无？
5: 有啦，我逐工食诶，
1: 逐工食吼，啊食了好无？
5: 好用诶，
1: 好用吼。哎呀、啊，好，来电来家咧哈，多
0: 谢啊，
1: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讲感情为实情，癌诶对家己已经失去希望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今日甲卡一通电话，你的感情就要好啊！你的感情袂因为安尼，你死伫感情顶悬。我著甲你讲啊，感情非绝症啊！你唔通生癌，抱着希望；你唔好生癌，规工愁云惨雾，规工甲来忧愁。我甲你讲啊，但是有一人物件恁千万唔好食啊！生癌的人冬瓜袂使食，吼、哦，癌上爱冬瓜。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一世人的希望，甲寄托予家宏试看卖。家宏这个囡仔来自家己的农村，我讲我的三皇就对啦，予杨丽食较好，食汤阿兰食较好，然后伊来甲阮做免费的代言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看伊天恁走囝，为着要生一个囡仔，做电疗做两百几遍。
0: 是啊，
1: 系啊，来喂了。
6: 喂。
1: 嘿，来了，徐家勇哦。
6: 我咧在双簧。
1: 好，来等你下咧哈，先听有只大台中到位。
6: 台中，我奥利。
1: 好，来你等你下咧哈。啊，我就讲啊，你像雨天，我讲这女性妈妈有够伟大的。啊，咱来要等来食抗癌、食防癌，咱要看咱的子儿孙大汉，要看因有成就，咱和家宏甲你友好一下。家宏今日真正开大钱啊，甲恁优惠啦哈。啊，我就讲啊，雨天因早间你看为着生癌要搁生一个囝。做电疗做两百几遍，搞不要惊生落来苗低了无？
0: 无低啊！
1: 我就讲电疗化疗，你一旦照正常的程序去做，但是你来当个加上三黄、酸啊、高钙食就对啊。我保证你的感情会好，我保证你会找到希望，我保证你会找到未来。你未阁对家己感觉讲生癌的无希望，长辈时代，我就讲啊，和一个水润妈妈、丽华妈妈、招弟啊妈妈，食膀胱癌食较好去。婚姻上听某的金丝大哥啊，因太太和呆呆的医生北港呆呆婚姻，甲讲你这到底食啥？哎，你讲这个家宏阿买三黄来食，食较好啦。大家医生，我刚才为着这个三黄，咱的听友去看医生，几百个医生打电话给我。哎呀，讲事实，但是我有法度下面合作无？我
0: 无法度，
1: 因为我无这个费用啦吼。啊，因家己法度开发无？因嘛无法度开发。爱有阮公司特殊的机械，来甲浓缩抽精萃取，改做啊，即、這个水剂，然后互恁啉，啊，恁就当啉出你的活性，啉出你的活菌，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你的癌症会好啦，吼、哦，啊，我就讲啊，我丈人，我无可能甲纠缠，四期的致癌。食甲会当免开刀，食甲会当免挂钱，全台湾干阿姨尔，住伫咱嘉义县新港乡吼，洪天江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回你个妈妈。
7: 哎呀，我帮我订一个特大组的。
1: 哦，特大组来吼、哦，你内行的，你要买特大组的呢，你有吃过无？
0: 哎，好，好，好，谢谢哈。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啦。啊，恁若买着三黄是恁上大的福气啦吼， 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一定要赶紧卡。我就讲啊，和一个啊，阮家己一个阿祖咧走高丽菜车的，然后食个口腔癌嘛拢好去，系啊，来喂喂了。
8: 哎哎，我咪你咧上大组
1: 迄特大，哎呀、啊，
8: 特大，
1: 万千可能吼，感情好利益啊。啊，今日24啊，佮送你6啊，一组四组的，今日来个电视台买，个电视台买爱9万。哎呀、啊，啊，我卖你万二块吼，哎呀、啊啊，来电来，
0: 来电来哈，
1: 啊，来了了，
9: 哎哎，一个我是做特大组诶，
1: 好，来电来加你哈，啊，这内行的拢会晓变特大组诶啦哈，
0: 喂，你好，
1: 喂，
6: 甲你买两组特大组诶，
1: 啊，你唔少买啊，
0: 系啊，
6: 系啊，啊，恁各拢订咧欠货，啊，我惊等下要买阁无，啊，小公你下唔阁有，我阁听着，
1: 你只是啊买卖面，你暗时啊买，你手要紧无啦？
6: 啊，阮爸爸个口腔癌啊，拢有食这咧控制，啊，即摆控制啊，都好诶，啊，嘛是爱继续食啊。
1: 你下昼讲买两大组啊，啊，恁讲买两大组，
0: 嗯、
1: 啊，就个
6: 啊，你下昼个讲，你下昼个讲，无下暗嘛无一定有货啊，妈，我拄啊转来个听着你拄啊好个咧卖，我想讲啊，我无买起来炖，到时阵啊要食个个无啊。
1: 真正是有够面难买，
0: 内行诶啦，
1: 但是不要紧啦。
6: 啊，好诶物件当然嘛爱甲恁买，啊无吼。所以吃了有好的东西一定要再继续吃啊，
1: 赚钱就是要开窍啦，
6: 没这感没继续控制哪会使，
1: 对啊，好窍齁，来回你
6: 好老爹
0: 好电话以来齁，好来
1: 来回你好，嘿来妈妈，
10: 哎你好，
1: 嘿来你
10: 啊，我要爱一组一大组的
1: 一大组的齁，好来你电话给他齁，好
0: 来
1: 来回你好，来阿甘大哥来你好，要上网齁，生阿哥阿大哥进前有买啊齁，
11: 有
1: 咩咧？啊，有
11: 食
1: 无？
11: 要
1: 未食？阿
0: 个大哥拢阿未食，
1: 未
0: 未，你未未爱食啦？
1: 未未唔食，你就卖啦。你未未爱食，身体才会健康哈。系啊，
11: 我会食啦。
0: 好好好，你重要哈。
1: 系啊，来位了。
12: 阿妹一道特大组的蛋黄，
1: 冇食过无？
12: 诶，正阿食过，未歹，
1: 未歹。正阿
12: 皮肤中有肉油啊，你吼，阿今天食了。
1: 嘿，那生肉油啊，迄里面就落去啊，哈，嘿啊，里面就消去啊，迄足紧的，嘿啊，来你电话加咧吼，啊，中北时代虽然进电话满线，啊，我无贪做生意吼，我是要爱贪恁的病好好，
0: 对，
1: 啊，恁那物件要甲我买，等于看是袂好，
0: 嘿啦，
1: 啊，我防坑恁卖买，
0: 卖无彩钱，嘿
1: 啊，咱讲实在，恁要甲我买物件，当然照你讲，我爱足欢喜的，但是你买等于不爱食，安尼我防坑爸爸妈妈你卖买。因为物件看袂好，爱食落巴肚内底，
0: 即系
1: 产生效果，即系好啦吼。啊，伫只再次甲全国最东北时代感谢哈。伫旧年尾新年头，感谢过去就开播，互恁听收到现在。啊，嘉宏、甲阿伟、阿发、阿财伫只深深一鞠躬，甲恁感谢，感谢恁的信任。但是我相信我嘛无恁失望啦吼。一个三皇会当啊，为原住民的朋友。诶，手诶，人阿公七十岁就生癌嘛，较早无医疗，较早诶人哦，二十年代那迄个时阵，听到癌拢差不多三个月就死
0: 啊。
1: 人个七十岁活到107岁咧，一个
0: 妈
1: 阿妈，五七十岁活到105岁咧。
0: 对，
1: 嘿啊，来话了。
13: 你好，我
1: 讲话，
13: 我
1: 迄
13: 个
1: 双黄叫
13: 我
1: 吃几
13: 多草好。
1: 啊，你食啊，应该是食了袂歹吧？
0: 对啊，
1: 啊无你要买特大组诶，这做好用诶啦。
13: 我等我食几落行咧啦。
1: 安尼吼，啊食了有袂歹啦吼。
13: 嗯，
1: 好好来来来，多谢哈。
0: 好，
1: 这北区诶，台南诶，北仁街啦哈。啊，感谢全国最中北时代家福诶人，农村诶子弟，我绝对袂信口开河，我开发这个产品确实。废掉我真侪精神，啊！我嘛好加在，我有这个三房，我才会当维持我的原动力，让我安尼拼，安尼逐天开发，让为一支产品开发到百几支，伫好有够侪人的所有的镜头，吼、哦！我就讲啊，爱当开发到上进邦的癌症非绝症，你敢想？医生敢安尼甲你讲无？医生去唔敢甲你讲，医生去你敢问我会好无？伊绝对甲你讲我唔知影，但是我要甲你讲，你癌症会好无？只要你若肯来买东西吃。你的感情绝对好，嘉宏用生命给你挂保证啦，清楚妈妈。
14: 哎，
1: 来，你好，我嘉宏。
14: 哎，我
1: 先坐得。来，先坐得，不要紧。
0: 来，好呀。
1: 啊，感谢全国最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有买，你都吃得健康啦，大细组拢不要紧。 但是你若有生癌的人，我绝对会建议你买大组的，因为你大组的吃一个疗程，会当把你的癌细胞拢杀死，让你活在一个无癌的世界，快乐的世界。中北市大爸爸妈妈啊，生癌就对啊啦吼，我讲啊，求魂参悟，真正啦有够艰苦。中北市大爸爸妈妈啊，今日就对啊，我的三黄啊，伫电视台卖三千几块。我卖你三千块，买一啦，送你四啊五啊三千块。你电视台买爱万五块，中北时代十二啊大数的买十啊送两啊三六千块。
0: 对，
1: 总共伫电视台买爱三万六，
0: 是啊、
1: 我卖你六千三万，无甲你算。
0: 嗯，
1: 啊，若买特大数的更加恐怖，特大数的就是二十四啊两大数，然后我阁送你六啊，阁互你加一组、四组的阁加一啦，拄啊三十啊，一个完整的疗程啦，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的信任，外口电话赶紧先甲听一下哈。啊，迄新听友的名声，就迄电话先甲抄起来，等下再回。啊，无真侪人咧卡袂入来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啊，今日这租算也卖完，我阁偌久我都起来卖恁。这阿伟甲阮拢无都甲你挂保证，
0: 吼、
1: 哦！今日这是真正。啊，硬套硬卖，硬讲硬夹的啦！这位电视台刚夹来话咧，这秘书去抢夹抢来卖，
0: 是真的啊！
1: 哦、这用这个无本的咧算算计小好人，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三黄是全世界啊，低癌、抗癌、防癌上好的物件。吼、哦，我就讲啊，这是 number one 的。我讲感情非绝情，都我敢加红敢讲咧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
11: 没
1: 几多大作诶，没几多大作
0: 诶，新听友啊，哈。诶，
11: 万丹，
1: 万丹在遐咧哈。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哈。啊，我都讲啊，我家己丈人治癌四期，食较好去。一个朋友生癌二十年，下做啊直肠肌脂瘤啊，直肠诶肌脂瘤，这特殊诶癌哦。
0: 对。
1: 当年拢食标靶，当年都去开刀啦。即届因为食我诶癌，竟然二十年来会当去出国去美国。期待要去美国，期待十外冬唔敢去，结果即届顺利出国，去国外围去佚佗，回来互咱看够够欢喜，带咱中华的园林，
0: 是
1: 哦，真棒的啊！而且再次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甚至我甲恁头讲，真侪医生的妈妈拢咧甲咱食咱的物件，拢总无爱防灾，啊，因无爱防灾，有特别甲我交代，唔是像丽华妈妈卡来，就直接甲咱学了，讲加防癌的物件，连癌都食好啊，那有啥物物件无效的啦？吼、哦、啊，这人是一份信任，我卖你两字信任，你甲我买健康两字，三黄买好着，三阿哥买种个甲食好着，唔好个乌白开钱开浪费钱啦，今日钱爱开滴，你食好开滴，多阿靠顶管，食好叫俗。吃不好叫贵，中北时代，人谁人伫电视台一来三千块人干咩？因为伊吃有效，伊让伊的癌细胞拢控制落来，让伊的肿瘤拢消去，让伊的肉瘤拢消去，让伊的痔疮嘛消去，让伊袂阁再生头发尾，皮肤白上阁焦的，免抓系统歹的就对啊。以后生癌就找着你啊，中北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尤其三黄阁有一人物件，食嘛真好，你若有尿酸的有无？你甲啉三黄哦。尿酸以后拢袂牙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啊最后的组数，
0: 可能嘛奖金要无完啦哈，
1: 系啊，啊这今日绝对无个对家呀哈，这对家到这个时间，嘉宏这届哪个对家，我甲中辈时代报告，以后我的节目你卖听，因为我今日我甲你讲真的哈，啊有当时啊我是拢小情软心，硬讲拜托。啊！即届即已经讲一再一拜托，再拜托，二拜托，已经今日拜托四遍啦。
0: 嗯，
1: 因为只是未拜托两遍，啊，不是未拜托两遍，都要拜托四遍。吼、哦，啊，已经无法度，即真正去硬买来电视台片面啦，
0: 片面啦。吼、
1: 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好遮侪人食好，有遮侪案例，我就讲，干啦，我自开报告进食我的产品食硬好个，超过一千个人以上啊。吼、哦，啊，你讲要叫我念，我念未完。啊，你只有靠你家己。来，为了陈列妈妈。
11: 哎、
1: 欸，
11: 我
1: 几多？几多？来，电话
0: 给
1: 你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班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伫旧年买新年头，要让你吃好感冒，吃好你抗癌，来年阁陪阮做节目，收听阮的节目，所以讲今日用特惠的介绍卖予恁，因为恁拢那是我家己的老爸老母，我要爱恁当命百岁。 我讲我十多年前我哪要开发这个物件，我的老爸暂时还搁伫咧。有当时啊想着心的酸，想着艰苦，恁拢是我的老爸老母，我唔愿意恁破病，唔愿意恁生癌啦。来回了美术大姐，来要三环哦，来等你家咧吼啊，来回了来修路啊妈妈。
15: 哎、欸，来，
1: 你说说来，等你起来，我这大硬来啦，这好大，其实这所在未歹，永远拢硬啊！哈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赶紧敲通，啊，着特大组的，那经济上的应准的，你唔通干那欠钱要子孙啊，家己底要破病，家己去咧做电疗，家己去咧做化疗，食标靶，嘿，落头毛人的艰苦的亚身，会破心的凹吐，只要到尾啊，你身体机能拢歹，好的，好的。食困歹，食困有无？
16: 拢太太，
1: 拢太太掉。吼、哦，啊，咱这就对啦，咱这三黄食落，伊会去杀死你的癌症尔，好的细胞拢甲你留咧吼。来位了，来李太太，来了要三黄啊。开了就啉啦，哎呀，会使
15: 透
1: 烧
15: 的
1: 哦。嗯，会使啊，你通透温茶，卖透烧的。温的温的来，你等下起来啊！来为了来催我妈妈。来，
17: 那个我该请讲一下
1: 哈。
17: 嘿，你嘞什么啦？公司跟我先生说，那个什么理由嘞？
1: 子宫肌瘤，保证有效，无效你卡电来给他干胶。
17: 啊，伊要哪只？
1: 催我妈妈，我讲给你听哦。我阿玲，你头多可能无听到。我阿玲一个柯妈妈。子宫癌、卵巢癌三期啦吼，因亲戚买去互食，伊食了好，家己甲我买，我叫伊一工食六包啦吼，伊结果伊一工拢家己甲我食一啦，食三个月去，所有的癌拢无，系啊，安尼你知哦？你那
17: 子宫瘤啊，
1: 正常
17: 开刀
1: 啊，今麦刚刚
17: 讲
1: 过咧无，安尼。你种的拢会去复发啦，迄你甲食药就会去复发啦。来，你电话
17: 过
1: 来，我叫
17: 我。
1: 你叫伊一工食六包啦，系啊。一工食六包，啥物时间食拢袂要紧。来，你电话叫我叫外口的人甲你加来，喂，你好，来先听伊嘛，来喂，你好，来先听伊嘛。
18: 我先听伊啊。
1: 嘿嘿，来要爱三黄哦。
18: 是加黄帅哥吗？
1: 嘿，我加黄本人。
18: 好好，啊，我甲你问一下，
1: 嘿，
18: 我有开过来滴啊，但是伊拢袂好，啊，佫会落头伤啊，食你咧报，你咧讲这，
1: 一定有效。保证哈，保证有效，
16: 嘿
1: 嘿，系啊。
18: 我听，嘿，我安改请来，跟他较有信心。包括是讲，啊，你这素食的是吗？
1: 这素食的，
16: 这专属的哦。
1: 你等下去，你我叫外口给你解释，我等下拢满线哈。啊，来位，你来小兰大姐。
19: 喂。
1: 啊，你唔收卡？
19: 啊，你加红的
1: 啊？嘿，我加红啦。
19: 哦，啊，我不有确认了，讲要爱四组的啦。
1: 嘿嘿。
19: 啊，你给我赔四组的三千呀？
1: 嘿。
19: 啊，你大组的。
1: 六千。我加上两下，
19: 系咯系咯，
16: 吓！你要改话做一啲啲啊，吓！
19: 系咯系咯，
1: 好啦，你头先都系决定啊，你柯鲁鲁咧，
16: 系啊，但系冇做错，你别改嘢，你别改我改。
1: 系啊，好，来等你嘅，等你嘅，你等你嘅，你讲我咯，讲即系当客人办一箱，即新嘅吓，人讲即长期啊，即打做好咧吓，来你等你嘅咧。啊，这打做好，我就是因为知影过年人电视台做大批货，啊，伫过年人印真济，啊，然后我家播，无恁哪有这个物件通买？
16: 对啊，
1: 咱讲实在，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爸爸妈妈，生癌要爱惜命的，生癌无爱死伫感情的啦，这世人死伫感情，有好的物件当治疗你唔食，啊，你偏偏要甲放了烂，我嘛无法度。吼、哦，啊，我咧讲啊，今日互恁开少钱医大病，今日加一个人买，加一个人平安，我加做一份功德。中北时段，细组我最后甲恁介绍哈，我叫外口来统计一下租数的啊哈，啊，细组的一下电视台卖3000外块，我卖你3000块，养你大爷的啊。

0: 通过做数啊啦哈，做数啦通过数啊，啊，咱就开工破头就好啊。爸爸妈妈，啊，这癌症非绝症，生癌的人哦，你最后一线希望，就是听高雄的节目，吃我的三黄，吃我的酸阿哥，你已经看到日头，已经浮起来啊，日头就是咱的希望啊。吼、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百病胃炎去百病胃毒之前吃这百毒百解你皮肤会白的上的尿的就是拿毒把你拿胃皮肤出来生头发尾底生的你把吃都有效啊来为了、啊、来电话给你来听歌、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哦、啊买有对的给你恭喜买不对的别生气因为你的动作比人较慢，啊，我嘛已经两点钟做数讨两遍，吼、哦，啊，今日已经优惠上济做数啊，已经无法度去优惠啊啦，吼、哦，来维六来找我妈妈，
1: 嘿嘿，
0: 来六买生阿公吼，有买过无？
1: 无啦，
0: 无吼、哦、来，好，你甲食保养的加赞呐，食治疗嘛加好来，等你个
2: 咧，
0: 啊，来维六来米基啊，
1: 米基
0: 妈妈，
1: 买一个，
0: 买一个啊，你有吃过无？
1: 有啊，
0: 有吃了好不？
1: 好啊，
0: 好哈，这三黄金条刚才在内这段小干枯萎了哈，来你电话给咧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了哈，爸爸妈妈，你的生命掌握在你家己的手顶管，你进电话那个加起来个卡，个起来，空八空空空九七，你的生命会延长，你的感情会好去，啊，你进手那唔加加起来，生命决定在你这个手，你要卡电话干卡咧尔，最后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靠，通过做数啊！
2: 听歌来，听歌。

0: 来哦，一首好听的歌曲《行车》啦哈，现场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做数都在统计吼，无用记账，也无都统计啦。啊，所以哦，爸爸妈妈，
1: 阿爸都通给你买件，未使甲写超过，
2: 我写下去有没等你啊？
0: 对啊，对啊，我阿华阿仔吼，都只消息比较一点钟的时间，
2: 是啊，
0: 你要看卖啊。但爸爸妈妈大家拢真内行啦，尤其哦，大家拢有一个观念，提早预防啦，那讲预防胜于治疗啦。你那如果会当预防哦，咱以后就免安尼提前踏脚，嘛免一干干咧找医生管化疗、电疗，甚至食标靶药，药物咧做治疗啦。啊，正常人常咧讲诶，啊未如何先看注意啊。所以这个观念，起码咱爸爸妈妈大家拢观念拢愈来愈好啊啦。
2: 是是。
0: 啊，所以哦，电话一定要关紧咧。有做做无做做，阿辉啊阿辉啊在哦，真正唔知无好休假过来通过，所以成就生涯。满招诶，安尼尔啊，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啊，我讲咱诶双黄的对啊，然后酸啊膏啊，只要恁有亲戚朋友，你听过家宏诶节目啊，有买过我诶酸啊膏，我诶酸啊膏自头到尾唔捌风险半遍，
0: 无唔对。
1: 大家买过一买，搁再买，干那惊买无尔啊？啊，有诶是因为经济上诶无允准，啊，拢细组啊细组啊安尼买。啊！但是请请卡来恁问，啊！我讲今日就对啊，伫旧年尾新年头，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来阿芬阿妈妈。
3: 我嘛要一座细座啊。
1: 细座的吼，我阿芬阿妈妈真多谢你啊！逐工拢甲阮收听，我那节目一开始啊，都拢卡来咧甲阮鼓励。
3: 我拢逐工有听咩听一个哦。
1: 足感谢你啊，好妈妈，多谢你啊，
3: 感谢。嘿。就就见证啦吼，我都该买三个月，买两三届吼。
0: 嘿，
3: 佮去一届吼。
1: 嗯。
3: 我听拢真个人就是讲啥做肌癌啦。
1: 哦哦哦。
3: 啊，结果唔是讲口腔癌啦。
1: 哦哦。
3: 啊，我就听到安尼哦，紧我诶第二遍买。
1: 嗯。
3: 摕来尔，我就紧摕两个去两包去食。
1: 嗯。
3: 啊，去要食讲食一包落，伊个开刀单讲七八斤重啦。
1: 嗯。
3: 口腔癌气肺精进了，
1: 对。
3: 啊，甲我讲做食一包就好个啦。
1: 嗯。
3: 啊，我想哦，拄啊有叫我也摕两包好啦。
1: 哦哦哦。
0: 嗯，因为也在消炎啦，
1: 哎呀，加赞哦，哎呀，
3: 好啦好啦，
1: 多谢阿芬阿妈妈哈，
0: 妈妈就会
1: 来个嘞哈。啊，即有当时啊，恁一通电话鼓励啊，甲一通电话甲恁真实拄着的一面啊，食好个学得好，食歹个你卡起来甲批评指教。我拢愿意接受啊！讲事实，阮的做产品就对啊。阮做到这个程度，做到这个抗战，讲真正的，无好的产品，无第一名的产品，阮绝对无起来节目顶咧卖吼。因为伫全国做电台这样的竞争之下啊，阮的产品我就讲啊，我若讲第二个，无人敢讲会第一个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要给恁机会。嘛爱恁家己要把握这个机会啊！特奥伊他都要讲的一句话：未落雨啊，都要先看厝顶；未雨先丢流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都讲啊，人的人生就对，你会当活偌久，当然是上天注定。但是你要增加你的岁数，爱靠你后天的保健，靠你后天对你家己身体的照顾。你一台车，你要甲超眠超日。这台车，伊甲你讲，这台车有外好外用，那好，你二十四点钟拢要甲操，一个体派都会派啊，卖讲你肉做的啦，吼、哦，咱讲事实的，啊，咱的肉体甲灵魂结合，就是爱食咱的酸椒瓜，因为酸椒瓜吸收一寡精华，啊，会当伫山顶分布拢吸收会到，吼、哦，啊，这拢是上赞的。天生野生自然的，我一定爱伫酸水厂顶管，即种家宏家己公司啊，我的品管，有当时啊家宏买去抽查，爱酸阿哥啊，会晓变哪分辨无？酸阿哥我阿恁教吼，如果恁有机会啊，有亲情去酸阿哥，但是几乎是去袂着啦吼，因为今全国拢互阮收完啦，啊，大家嘛拢咧交阮，我拢用关键小港买。啊！叫人拢爱交阮，你像我一支筋骨草，就是嘛，全国干阿我有尔，迄嘛是即个七十岁的老阿公， 因较早骨头酸痛啊，咧食诶物件，迄煮较早，阮厝边脚断去啦，手断去，变啊骨断去，拢靠食啥？食春金草。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当时我伫台东都开发着这两支产品，讲实在，冲啊两粒小壳，为台东安尼转来，为花莲转来，安尼欢喜甲规暝困未去。中北时代，因为我知影我开发着这两支产品，第一我会当救人的感情，第二我会当救人的骨头酸痛症，我敢那欢喜痛甲。哦啊，阿仔去化妆，佮要接出去，
0: 接
1: 电话啊，接电话真正有够济啦吼！啊，我就讲，我用我家己上直接，我上亲近的人，甲恁做分享。啊，我的丈人自然死去，无开刀，无挂齿，全国干阿伊尔。啊，搞进佮化掉咧，嘛干阿伊尔，已经两三冬的时间啊啦吼！正确的时间我袂记住，但是上最少有三冬以上啦吼！啊，我就讲啊。一支遮好的物件，一支遮赞的产品，我家己丈人都食会好啊，哪有可能恁食袂好？中辈时代，啊，偌济人食好伊，你若要我念，我会当甲你念到天光。但是我还阁整理资料，但是我拢甲上直接的，就像他对阿妈妈咧问讲，子宫肌瘤食会好未？绝对会好，因为阮阿玲柯妈妈连续食三个月，子宫癌三期，卵巢癌三期，拢食到肿瘤消去。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真人实事啦，咱一个丽华妈妈伫高雄燕巢咧种植啊，刚刚第一天去，随看到医生倒来未赴到厝，就赶紧要打电话找我。我咧做节目，卡来甲我讲啊，家翁啊，我得哦去义大，拄啊本来林南医生甲安排要开刀，我都不爱开啊，老啊，伊甲我讲啊，你进林南拢好去呢，长辈时代，人生趁钱大家爱，但是我爱的是这种娱乐。就像阮老母讲的，秀才嘛爱笑名声，兴头就是路头。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今日上优惠的电视台有咧卖哈，三立明视 TVBS 你甲看，拢总有机会买得到咱的产品。电话0800-097-098，啊，今日四组的一克啊，卖你3000块。三千块的物件，就给你算三千啊，已经给你优惠啊，佮兼送你四啊一小组，这大家真正拢佛心来的啦吼、嗯，大家拢真正人讲救人一命胜过食三年的清斋，啊，报人食好药嘛胜过食三年的清斋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小组的三千，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啊佮送两啊6000块，特大组的有够侪人买。今日租数的这紧无，就是因为我的阿嫂嘛无够，拢买特大租的。遮过的人只有拢买特大的啊，然后大租特大租的，就是两大租24啊，12000块，佮送你6啊，开12000，互你感情好哩哩，感情非常正啊，长辈时代。啊，我就讲啊，你若甘愿生癌，甘愿要甲放咧，互自然，安尼我嘛无意见，因为我袂当甲你勉强。但是我若是你的后生，我绝对会买回来给你吃。你若是我的妈妈，你我的爸爸，我绝对会叫你赶紧吃。哎呀，来喂了。
4: 喂，我买特大组的，买两组。
1: 哦，来啊，
0: 你若买买到两组特大组。
4: 我爸爸就是膀胱癌啊。
1: 嗯。
4: 啊，伊是算较初期啦。
1: 嗯。
4: 啊，因为我之前我会买恁的三黄时，我之前买恁的目睭啊，甲红包介绍我食了袂歹。
1: 嗯。
4: 啊，我之前甲红公爸爸状况，我爸爸就咧膀胱癌，爱状况啊，伊不拢四个月就爱去咧病院咧考一届啊。反正我爸爸去，等下拢足艰苦的啊。啊，家红就甲我讲，无你别换买只，恁爸爸食看卖。
1: 嗯。
4: 结果伊真正，我爸爸食差不多两礼拜尔，迄人迄体力啦、精神拢加有够好诶。
1: 啊，就是
4: 家红。啊，就慢慢个，吓，慢慢个去考一届啊咧，拢唔免去啊。
1: 家红那边物件有老实无？
4: 有啊，
1: 有啊，我就加好
4: 啊。
1: 好，加在你加，好加在你加，
0: 无加无加你无加
1: 你
0: 加
1: 啊！你今日加啊响，我就要加你累啊！哎呀，
4: 多谢啊！好，加在你叫
1: 我
4: 爸爸一
1: 面啊！无，无，无，迄恁家己开钱买哈，我只是把好的产品介绍恁知影。
4: 我是开钱，无唔对问题，你也无加这个物件，甲我讲，我真正嘛唔知影讲有这个
1: 较
4: 好的
1: 物件。而且确
0: 实有
1: 够好，
0: 真够真确实啦，
1: 啊，加加恁爸爸真恭喜啦哈！
4: 啊，
1: 给一个人平安。
4: 系啊，
1: 阿
4: 无钱，
1: 嘛
4: 无得买这种好物件
1: 咧。是是是，恭喜哈！啊，这包括查甫了无线癌，食也拢会好。哦，我都讲啊，我有一个调查处的处长了无线啊，指数拢加悬，食甲拢降低，拢正常。 甲恁爸爸恭喜啦哈！
4: 我就看伊逐工安尼，一工一工进步咯吼，真正规家伙
0: 都欢喜啦。
1: 系啊，啊唔，有当时年纪高，唔好要开刀吼。系啊，甲恁爸爸恭喜，啊祝伊新年快乐啊，当面百岁啦吼。
0: 好，来，祝伊
1: 新年快乐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吼啊，娱乐归娱乐，啊中辈时代啊，人生的价值就是安尼尔。像阮老母讲，咱人啊，得爱自防娱乐，唔好防嫌。啊，我讲啊，我做节目，我嘛要用娱乐，啥要用嫌，
0: 当然
1: 对不？边边恁开钱，啊，咱边边开钱去买着歹的产品，搁得搁兼开钱开甲生气，然后搁病食袂好，安尼唔是做冤枉的。啊，咱经一个啊，朴实的庄家农村主地啊，家宏甲你介绍的产品绝对一杯一中。来，为你收米啊，妈妈。
5: 对。
1: 嘿。
5: 大
1: 早的
5: 啦。
1: 大早的来，你电话举咧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当然有当时啊，我知影年关到啊，大家拢欠咧要过年吼，但是这个钱未欠进来。
6: 哎，你好，我要大早的三王。
1: 哎，洪大哥，啊，你有吃过无？
6: 哦，有啊有啊。
1: 吃了好不？
6: 你好，这抵抗力拢加足好
1: 诶。安尼吼，哎呀，这一当食免咧啊，来食抵抗力。啊，咱人就是会生癌，就是你免咧系统降低，啊，到发炎到发红，最后就生癌。啊，你若像安尼食食了心灵代谢，种种拢好，你就袂生癌。
6: 甲
1: 你嘿嘿嘿，赞赞赞，甲你恭喜哈。
6: 好，好，
1: 来听你个咧哈。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家宏一生地理开发产品啊，要互恁食所有胃头甲卡啊，拢会当。让您不用带来困扰，不用带来烦恼 的产品、啊、我说了我开发产品只要家宏肯给你推荐，你绝对可以放心给他吃、哦、外面接电的接那么大声、
0: 啊啊
1: 啊、中辈时代接那么在烧麦、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阿仔通过了了、
2: 哦啊、春都春两桌两桌
0: 春两桌两桌而已、啊啊啊、没了
1: 阿未完就刷
2: 啊！啊，唔过我叫人继续写呢。
1: 无啦，未使写啊。
0: 未写的啦。
1: 哎呀，剩最后两组，两组。
0: 遇到无物件。
1: 哎呀，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这爸母啊啦，吼啊！恁在后尾钓，我真正替恁有够欢喜，因为癌症非绝症，恁若有生癌的要预防的，尤其有生癌的，我上爱恁买。咱讲实在，因为拼看卖啊嘞，无饲你唔知影，讲阮这间公司啊，阮的。科技好到什么程度？伫生物科技界啊，老实讲，阮会当讲，阮徛伫关山啦，吼、哦、啊，唔是讲阮臭屁物件，我都甲你讲啊，物件若好，唔则敢大声；物件若歹，你永远你都唔敢登胸坎。啊，像咱这胸坎，拢登到愈来愈用，唔是像袂人胸坎登啊老去呢。
0: 嗯，
1: 哎呀，我都讲啊，家宏会当伫这几年啊，我只是甲小安的节目。已经迈向第五年啊，一旦从听说对零啊开始，我唔是像人讲老爸放学囝，老母放学囝，啊做几十年，吼、哦，讲实在，我是双手白手起家啊，踏入播音界啊，然后我要踏入播音界的同时，我上大的愿望就是讲我开发的产品，要让爸爸妈妈大家吃好无病痛。大家只要身体会当勇敢，尤其像这种性格的，大家我跟你讲啊，无人敢像家宏这么大声的跟你讲话。我吼、哦、一台电视台，我卖跟你讲什么事啦吼、哦？一台电视台，我跟伊买广告，买甲讲吼，家宏安尼广告唔得甲讲哦，较明显嘞。我讲广告较明显嘞，你别害我花钱花到死啊！哎呀，因偷鸡哦，电视台偷鸡，伊家己搞啊，客等于吃。伊讲伊拿后头本来生一粒，你知无？耳鼻喉科看一年半拢袂好，我甲寄三房寄一组互伊就对啊。食甲伊向红一讲，向红咧吞物件，感觉伊袂掂。
0: 嗯，
1: 哎呀，啊，我拢叫干妈啦吼，头家查某诶，吼、哦，我咧讲这拢是真千真万确诶。吼、哦，伊讲啊，你拍广告，诶、欸，我伫个电视咧广告，伊唔惊花钱咧。伊讲你广告，你唔得甲讲我更加真嘞、
0: 嗯，
1: 我讲我讲上真地方发钱嘞，讲较真，
0: 哎呀、
1: 哦，啊物件遮好，都无一定会当互你安尼广告。
0: 是、
1: 啊，但是我就讲啊、嗯，啊，为着爸爸妈妈无让恁生癌，啊，为着要让恁度过平安年就对啊啦吼，啊，这个三黄你一定爱甲买东西吃，啊，伫旧年尾新年头，啊，互咱食一个平安，互咱会当度过平安年，明年咱搁伫空中再相会，搁甲恁讲一声新年恭喜。 啊，如果你到生癌的，讲真正，你当时啊，安怎你唔知啊？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最后的招数啦啊！恁家己去拨，买着个你恭喜，买袂着的慢生气，因为你的速度有比人较慢了，吼、哦、啊！一通电话改变你人的人生观。一下电视台我就讲也卖三千几块，我卖你三千块，杨丽代言的哈，买一下送四下五下三千块，这有钱无对买，比你咧食标靶较强吼。啊，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下加送你两下，十二下，这大组的就是二十四下，佮加送你五下，后一个送一下到三十下啦。吼、哦，安尼都要送六下，万二块，感情好利利，最后两组两组。啊，恁家己卡家己写啊，外口只要肯家己接单啊，阮就家己承受啦吼。外口只要家己写有对的啊，你就写会对啦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爸爸妈妈，你食保养的早唔食一包一包就好。啊，你若有生癌的就对啦吼。啊，我建议你掏钱，咱卖欠钱，互我拜托，你欠身体好无？你加食两包两包，安尼你咧好着速度会加足紧的。吃一包一包，你可能那像咧坐冰块的火车，但是你一顿来甲吃两包两包，你就那像咧坐高铁的速度，啊，你看是要好较紧嘞，啊是要好较慢嘞，吼、哦，啊我来讲啊，甲你降火降炎，无炎无火无红，啊你就袂生癌，啊皮肤白上焦，生头发尾，生痔疮的，你甲吃一定有效，吼、哦，这家红伫遮用生命邓元康甲你挂保证。我开发这个产品，讲实在，和太侪人难食好。迄有当时啊，人生做了咧忝吼，有当时啊，讲人生做家呢，啊，生意逐工遮尼好，啊，到底赚偌济钱，赚无一个少啊。
0: 哎呀，真正拢无赚钱啦。
1: 即讲话真怕人家错咯吼，但是赚着即爸爸妈妈的健康，家宏就欢喜，因为你拢是我尊重的爸爸妈妈啊，拢是我再生的父母。哦，我就讲啊，我虽然不是你的亲生后生，但是我敢大声讲一句话，我比你的囝较友好。哎呀，来为了古城大哥。
5: 到啊、哦。我收大桌啊。
1: 好，来你等下个古城大哥，我的产品赞啦哈。
5: 哦，无赞咩咩。
1: 哎呀，
5: 啊，过地名啊，蛮过机会啊。
1: 对啦，
0: 几部位
1: 啦，聪明啦，
5: 啊，等于都没你啦，
1: 对啦，
5: 我白人啦。
1: 跳。
5: 真烦你用啦！
1: 对对对，
5: 哎，我哎，无上新教是真新教啊！你讲啦，
1: 对，无上新教，我是明仔在新教，无人会知。
5: 我讲啦，新教你来用好话啦，
1: 对啦对啦，
5: 一口无话晒啊，开爸爸开未起来。
1: 对啦，拄啊，干那咱的孙阿哥有机会呢，感谢古城大哥。
5: 啊，你目睭面金青嘛做好，
1: 面金青嘛做好。
5: 我弟弟食足金吗？
1: 安尼吼，多谢多谢。
5: 我听到错诶。
1: 好啊，我等你马上，你等你家咧哈，你等你家咧。啊，来位了，来佩蓉大姐，来了，来要生阿哥哈。
7: 我跟你讲哦，先跟你讲过了。
1: 来，你听话，你再讲，来位了，来先听友哈。
7: 喂，
1: 来了，妈妈。
7: 你要加油哎呀！
1: 加红啦，不是加油，加油啊！我来接。哎呀，来，你要生阿哥。
7: 啊，你讲迄最多偌济？
1: 三千块咧，来，你电话加咧哈，我电话佫赶快用我看一届，接接完得啊，来位了。
0: 一轮啊，
8: 你好，加
1: 油
8: 啊！
1: 嘿嘿，来先听友哈。来，你要生黄哈。
8: 哎、欸，
1: 来等你家咧哈，啊，食保养的食，啊，食那里治疗的食较重的哈，
8: 就
1: 是你讲的
0: 哈。
1: 啊，时间来个最后尾声，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救援专线啊，唔通放袂记住。而且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最中辈时代，为家人头听到幸存尾，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时间来到最后两点钟已经到站啊！啊，那对第一点钟开始听的吼，啊，会当搁听两点钟啦吼，啊，搁车列车要搁继续行，咱这要宽道的啦吼，啊，而且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啊，咱先甲电台交互工商啦吼，啊，爸爸妈妈早也卖穿好衫吼，啊，咱明仔空中同时间同周日再会。
0: 好，来，咱落地台工商。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谢友斌。假投资诈骗，你在网络上看过稳赚倍赔的投资机会吗？小心，这可能是诈骗集团常用高回报零风险的话术，让你一步步投入更多的资金，最后血本无归。他们可能假冒投资专家，甚至用现实机会来逼你决定。记住，合法投资不会保证获利，陌生投资邀约绝对要查证。如果遇到可疑的讯息，请向165反诈专线来求证，守住你的财产，避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溪湖是伫咧江淮平原的地理中心，多年来拢是全省上重要的蔬菜产地，甲集散的市场之一。除了供应全省各地，佮外销到日本、香港、新加坡等等所在。不管咱住伫倒位，溪湖拢含咱的生活息息相关。每天透早，咱拢要伫困的时阵，咱厝里逐天拢爱食的蔬菜佮水果，都是生由江南边缘的每一个产地，送到溪湖人叫做大菜市的溪湖果菜批发市场，经过大包箱挑选化价，才会再运送到台湾各地。溪湖除了有全台湾第二大的果菜市场，也有全台湾上界大的果菜市。在你套餐的早市和早起的杂菜市结束了后，接近下晡的门店
3: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豪，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阿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气焰，准开恁兜来，你要收听伊条望你看成啊，万金阿豪，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咱这爸母啊，恁今仔听规工教这个节目啦吼、啊，这个。这个先来，咱今天所推出的滴滴不灵啊，完数拢无够，也阁无够啦，
1: 哈，
0: 也无够，真感谢。因为我讲，其实啦，阮当啊，你甲今天才甲我讲一句话啊，伊讲啊，我甲算这，咱今天这滴不灵啊，根本无赚钱。好、哦，我差不多啦，啊，一趟安尼，你都做，你都，咱要得细罐未看钱啦，要得大罐，你嘛都要一个分量啦。好、哦、啊，要以为哦，咱这爸母啊。不但分量爱足，内底物件爱阁湿啦，吼爱阁湿啦。啊，我先甲咱遮个长辈时代讲，迄卖垃圾，迄款个卖套真济物件，迄个垃圾真可，吼、哦、真可啊，300cc 也足可哦。啊，迄、那个啥呢？诶、这个植物链吼，较古拉遮个，一工甲遮两三届，无跟你作熟，
1: 作熟熟，无啥物滋味啊，无啥物
0: 滋味吼。
1: 对啦，
0: 哦，最主要无啥物滋味。
1: 讲
0: 食无滋味。哎，你食这搞看啦，啊，无滋味，伊歹食个。我那个南糖啊，我那个咧南糖，南无甜甜甜，你讲伤甜啊啦，食到会着糖尿病啦。
1: 对啦，
0: 对无？南
1: 我无，
0: 咱的物件咱无法度做到100%，大家。
1: 大
0: 家管理的啊，其实爱食爱食上济，你等于要
1: 要南，哎啦，他
0: 你等于要南八行拢会南食啦，
1: 吼、哦。
0: 来，啊，因为今仔日咱有邀请到特别来宾的现场吼，啊，恁等下才爱注意听。啊，我先来甲咱这爸母啊讲，这两天啊报纸新闻，大家你讲的，就是讲这个地岩的油。好、哦，这每一人拢接到，好、哦、都唔免小骗啊！讲有300斤的厂商拢有用到这个物件啦，哈、哦！啊，即卖啊，咱的需要时，好、哦、需要时，就是讲地岩油的第二站的加工食品，明仔在进前一定要全部落落来，好、哦、全部落落来。
1: 伊、啊、这做蒸，伊这个大工
0: 这个蒸，这个食需要时，你讲啊，就是要精准下架，未使全部拢落来，啥物拢。对，含泡面就对，咱的饼就对，咱的五车鸡的饭，迄个食饭的所在饭店有嘛对，迄、那个米其林的啊，米其林的物件足贵的贵，迄嘛拢总对啦，我拢对啦。
1: 啊，大家走未去，总大家拢走未过啊。
0: 大细人拢赶快
1: 做总，拢
0: 做总统的啊，安尼啦，啊做这個，因为我讲。其实需要数嘛，你讲真正咱唔知咩，伊嘛作伊来验啊验啊，啊你若你话无注意咧吼，就是会出这个代志，爱作注意啊。那黄豆伊内底这边南的这个叫做苯丙芘啦，哦苯丙芘这直接讲真正系生癌啦，哦所以
1: 我不管你也不管用量啊，即卖。
0: 癌的较早
1: 堆，
0: 所以我咧甲咱遮爸母啊讲啊，恁兜如果你有利用大豆沙拉油相关的，只要是大豆爱混合油，你唔能够啊，我这是大豆油，我这是蔬菜油，但是你主要看成分内底有大豆油无？你买到的橄榄油内底成分有大豆油无？
1: 嗯，
0: 有人讲啊，橄榄油内底干咪淡咪，迄叫做混合油。
1: 对，
0: 好、哦，我刚都甲你讲啊，报纸嘛看咧，咱台湾橄榄油嘛足侪假安尼混合，橄榄油坑较淡，但是伊淡一寡大豆油啥物油干拉拉做位，
1: 甲你
0: 种做，好拢，迄款拢袂接近啦。哦，
1: 混合呀，对啊啦，啊无拢完全要甲你做。做拢做咧橄榄油，伊可能会卖你这个介绍会较上配。
0: 对啦，
1: 所以你老尾烧啊，后尾爱买一个大罐啊，买个。
0: 这嘛未使讲一分钱就咧，其实厂商嘛未去想着讲会买啊发生这个代志啦。
1: 对啦，
0: 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吼，家己较保重啊，等于你要看一个来，未使这也卖，
1: 咱就甲
0: 提掉啦吼，卖用啦，去买。啊，要去买咱台湾的，在台湾旅游了啦，
1: 哦，
0: 食还较安全啦。
1: 咱
0: 台湾家己本身的有诶物件，你唔吃好诶物件，你唔吃，哦，流传几百年诶，你唔吃，你来，咱来因为时间的关，咱来欣赏一首吼，这个一粒刘青梁山所唱的吼、哦，来。

0: 咱现场啊邀请到咱医学专家，吼、哦，拥有中西医医学完整的学经历的吼、哦，这正港的医生啦，吼、哦，唔是干那做医生呀，又过去日本啦，啊，用这个啊做日本生活习惯医习惯病医学，美国预防医学、免疫医学，吼、哦，德国抗老化医学。哦、所以这是咱台湾足少的拥有这个完整中西医学经历背景，澳洲自然医学临床30年的实际经验，咱来听讲伊做过医生所遇到的糖尿的毛病，伊拢安怎处理？哦，来，咱来欢迎到咱的医学专家黄康林黄博士啦，黄博士啊。黄医师啊，
1: 是主持人好，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大家健康，大家平安。
0: 哦、来，这个咱咧讲吼，即卖人啊，台湾呐、啊，糖尿病是足严重的啦吼、
1: 哦，世界性的，
0: 世界性的，而且咱台湾佫特别比外国国家高。
1: 啊，对不？
0: 好、哦，咱讲实在，这是真正有影哦。咱台湾人比外国也佫较贤对哦，
2: 台湾人比外国人
0: 比较贤。对，對来，所以第一点嘛，咱来请教这个黄医师啦。在你行医这么多年啦，包括你的经验啦，
1: 对，
0: 咱是安怎，人是安怎去带着这个糖尿病？
1: 我跟你讲吼、
0: 喔，
1: 一般来讲糖尿病吼、
0: 喔，
1: 佮咱5%吼、
0: 喔，
1: 是基因缺陷啦、
0: 喔，5%。
1: 比较容易发的，差不多15岁以前吼、喔，都拢开始咧注胰岛素，因为家己无得做袂出来，吼、喔，90%以上吼、喔，拢都是二型的吼、
0: 喔，二型的，
1: 医学上叫做胰岛素阻抗性，什么叫阻抗性？我跟你讲啦，就是你的迄、那个药效吼。就是长期的发炎啦，
0: 哦，
1: 发炎以后，伊的功能受伤哈，
0: 嗯，
1: 伊做无啥出来，这第二，长期发炎久，你的药效会打去，会缩起来，会死去，
0: 哦，
1: 所以你若有糖尿病，若控制无好，你若唔相信，糖尿病若病死病死啊哈，超过10年以上哈，你就电脑断层哈，你发现你的迄个药效哈。能存差不多一半，甲存2%尔尔，上严重的存一半，就是你打起缩起，
0: 缩起，
1: 萎缩起，迄真严重。你若看电脑断层，你看会惊嘞。
0: 安尼哦，
1: 嘿，真正，足恐怖。我你讲，尤其糖尿病人咧拖吼，我你讲、嗯，你若唔相信，你问医生哦，问两句就好啊。啊，我食这药爱食偌久会好？医生甲你讲，歹势，这是甲你控制，爱食一世人会好。哦，啊，食到尾啊，安怎？食到尾就是注胰岛素，叫做不归路啦。
0: 哎呀，就反正糖尿病一旦带掉啊，你就是爱归死人啊啦。
1: 对，
0: 对不？无法度过反头啊啦。哦，这是算讲
1: 目前医学哦，
0: 诶，
1: 盲点诶困扰，
0: 对，
1: 就是无法度，
0: 就是
1: 无法度治好啦，
0: 就是靠我度控制啊啦。
1: 系啦，靠控制。
0: 你就安怎食，就是控制啊啦，无第二条路通好行啦。
1: 无，无啊。无，
0: 后来。对啦，啊，即卖问题就讲，你甲看吼，咱人啊，你看糖尿病人足济哦，而且即个啥，即个伊所产生的并发症骨济哦，对不？
1: 足恐怖的。我讲吼，我伫即个临床吼，病院咧服务30几年吼，
0: 对，
1: 我有时咧看啥子啊？上加讲要死吼，要断开的，伫遐咧挂挂的，
0: 对啦，
1: 伫遐咧接驳，我咧讲啥？目睭青眉啦，西游记啦，
0: 对，
1: 啊无就是脚烂吼，高度截肢哦，几个背啊，我你讲吼，几个背啊，一只脚拢记无去，变残废，半残废。
0: 对对，这
1: 啊，这我你讲吼，这就叫做悲哀啊。
0: 啊、哦，
1: 嘿，当然我讲那叫做悲哀啦。
0: 我今麦来请教朴叔，大家较想要了解。
1: 是，
0: 如果讲我都家己本身安尼平常时，你食饭都正常，
1: 饭
0: 都正常。我要按除了检查身体以外嘛，吼、哦，当然有当时啊检查身体嘛，不一定会迄款的啦，吼、哦。要来请教博士，如果讲我家本身要安怎在咱的生活中，要安怎家己知影讲我有可能已经带着糖尿病，
1: 吼、哦，糖尿病人吼。哦那个药剂已经就是糖分上济吼，
0: 对对，
1: 药剂的功能就特别降低啊吼，
0: 对，
1: 糖分就一直会尿出来，唔只叫做糖尿，吼、
0: 哦，
1: 有迄个尿嘛，
0: 对
1: 意思我你讲吼，糖尿病人你的厕所咧放尿的所在，我你讲高压特别济，也 也对那个糖分一一直疼疼吼，因会做敏感的。本来我跟你讲，你内裤若无洗吼，放一天吼，我跟你讲，你的内裤内边都都高压吼，都拢受一一批着糖分哦，那就会那就会胖结。要闻到迄蜜蜜感款啊咧
0: 吼，
1: 伊个敏感性足悬的嘿，所以你就知道，啊，但做来就知道，你也感觉讲吼，啊，你足好嘴大，一直咧灌水，啊，灌水我你讲你足好放，高价高放，啊，一直散落，啊，体内一直摆落，
0: 嗯，
1: 啊，然后人一直虚落，
0: 这个标准的糖油，只要要带糖油
1: 咧，一根粗起啊，啊，到底我点，你也感觉讲吼，欸奇怪啊，这个吃这个营养，吃那个营养，很贵的酒，喝了白草鸡就是皮肤酒，因为你高吃高饱嘛，
0: 对，
1: 好、哦，所以你那里脱水嘛，所以你诶皮肤会变大起，一痒就开始痒啊，嘿，啊，无就开始会讲，我不如去反价吼，讲诶吼，咬过头就是食饭时间都多代志吼，啊咬过头吼，规个四肢无力啦，伊想讲是中风，唔是，伊是。低血糖哈、
0: 哦，
1: 啊，造成头痛头晕啊嘞，人昏气四肌无力啦。
0: 哦，这我嘛听
1: 啊，有啦，非常管个肌肉比赛
0: 你
1: 啦。
0: 就那、啊、你讲这头两卡怎啊向阳温度？
1: 哎、欸，就有啊有啊嘞啊。
0: 来啊，今麦就是讲朴叔啊，
1: 嗯，
0: 那你讲这糖尿啦，
1: 是嘿，
0: 一般除了药超以外，你甲看甲尾啊，为人糖尿病，甲尾你像你讲甲控制啊嘛。无啥物，无啥物，达到伊
1: 啊
0: 嘛。
1: 有啊，甲你控制
0: 吼。
1: 啊，都一个缺点就是讲，阮伫西医来讲
0: 吼，
1: 糖尿病药啊也控有神经管。普通一波这么初期甲你开吼，拢差不多三年五年哦、喔，一直甲你加量，加量以后都加药啊，不用管得食一种，变食两种，食三种吼、喔。啊，因为控有神经管，你只要食十五年以上吼。个不药不好，你就开始注胰岛素啊。
0: 胰岛素，
1: 哎、欸，就是叫你哈，哎、啊、呀，唔相信，开始要注胰岛素进前，你可以照一下迄个电脑断层的哈，你看，你的要求哈，人一般要求，你差不多你的要求拢存一半，大气、缩气、旧气，这真恐怖。
0: 哦，
1: 哎、
0: 欸，咱在长辈时代哈，这个朴叔，你讲安尼，大家应该拢听，因为伊这做医生的人吼，因为你讲就是含你就变，你来我靠，我跟你讲，你这是安怎造成的嘛，对不？啊，你药超，第二个呢，这个糖尿病都阻抗性嘛，
1: 对，阻抗
0: 啊，阻抗性
1: 占90%以上，
0: 占90%嘛，啊，阻抗性的就是代表你药超出问题，发炎嘛，
1: 低保血压，
0: 对，所以在咱根本来讲，糖尿病。你咱台湾遮普遍，过来年会愈来愈降低，吼、哦！我都甲你讲过啊，这棒球一个学校都捌拄着啊，一个学生囡仔叫运动，伊绝对无啊，因为受大苦，啊，伊就是安那，就是拢爱食甜的，啉凉的，
1: 哦，
0: 水手杯，食个糖尿病、高血压、脂肪肝，是大人家看到烦恼啊。12岁，你看这个药啊，吃落啊，哦。以这个黄医师啊，就是讲药啊，那吃落你有糖尿病，不管你几岁吃落，就是规世人啊，就对了。
1: 我你讲吼，其实咱的卫福部有通给过，
0: 哎，对，
1: 咱的这个国小的小学生啊，
0: 嗯，
1: 四个那边一个体重过重，就是糖分拢食伤过济。
0: 哦，
1: 啊，尤其我你讲吼，咱台湾一个全世界有名，叫做手摇杯，
0: 手摇杯，
1: 啊，手摇杯那边伊那边可能糖哈，叫做高浓度果浆哈。我们的药上叫做代糖啦，代糖就是讲你吃的内你分不出来，
0: 哦，
1: 嘿，啊，伊就变成脂肪肝，嘿，哦、因为伊头你的肝脏功能变无好，啊，迄、那个代糖吼、哦，走较多伊，塌较多伊，嘿，所以迄个高浓度伊主要被高浓度的迄个果糖，伊讲无应该叫做果糖。其实我们的药上叫做代糖。
0: 哦，对啦，一般你那里外口。你做好食是拢用果糖，无唔对啦。
1: 含空巴粉那边都是啃冰糖、
0: 啊，
1: 所以这个糖吼、
0: 哦，嗯，
1: 在各种书里边吼、哦，伊是隐性。啊，咱人呐，作息的时阵吼、哦，伊是一个假象，伊是未健康食物。咱人作息的时阵食做糖吼、
0: 哦，哎对，
1: 葡萄糖也活化脑细胞，嘿是第什么？所以糖吼、哦，跟咱食薰食酒同款，也成瘾性哦。 无糖饮，嘿，无糖才想要食糖，无糖你就感觉讲啊，人足足足咸的，
0: 无糖咱阁未使，
1: 对，都未使，
0: 阁未使，啊，你阁食伤济阁未使，
1: 对，
0: 啊，足济人，拄啊，博士你讲一句话啦，人这内行的都是内行的，你甲看你，你讲我唔捌你食水手杯，唔捌你食啥，我嘛是你钓糖
1: 饮的，
0: 好，
1: 本来水果吼，你看，人叫做高糖分、高 GI 哈。来讲吼，一大堆哦，所以像那阮医生咧讲吼，咱咧食水果有分饭前食、饭后食
0: 吼，对对，
1: 就是糖分高的吼，你伫饭前你会当食一撮撮啊，
0: 哦，食一撮撮，
1: 啊，纤维质的多，是饭后食，啊，有人拢颠倒变，食饱了才咧食水果，啊，食的水果拢食迄个瓜啊类的吼，
0: 甜的，对，我知，
1: 啊，并讲啥咱伫医学上讲一个叫做糖尿病吼。震荡，震荡就是讲，那咧坐营销火车吼，那么快，那么急，那么快，那么急吼。我跟你讲，你一定足紧就糖尿病啊，就是你的血糖忽高忽低，忽高忽低。那咧坐营销火车吼，其实你食水果是饭后咧食水果，你是要食 DGI， 就是低糖分的，
0: 低糖分的
1: 纤维质较济，啊，未使你伫康巴在咧食遐甜分济物件。
0: 我讲讲这大家拢知啦，但是我讲水果无甜就无人爱食。
1: 对，就是啊，台湾的水果拢足甜的。
0: 对，啊，即摆为了医学啦吼，咱请教博士啦。你若像我咧讲，大家都想袂过嘛。台湾的水果，你我讲较早我咧食土巴啦是咸，个
1: 咸，
0: 个酸。诶，这样，阿姨，我
1: 即摆农药因为太发达咧，
0: 对，啊，即摆大家咧食，无甜伊唔爱食。
1: 啊，我讲咧补充一下吼，其实咱啊健康诶，即个要求啦，健康诶吼，咱人体有一个奇妙诶平衡机制吼，伊有分泌就是胰岛素，人叫做 insulin 嘛吼。
0: 嗯，
1: 其实咱健康诶人吼，你糖分啊卖上过超过吼，你诶要求啦无咧发炎吼。它有一个东西叫做骨碌控，骨碌控就是降糖素，
0: 一个
1: 你的自动平衡、
0: 哦、
1: 其实我们有时的话稍微吃糖稍微吃多一点，它这个平衡机制就是说你糖是不够，我就给你升糖，不让你饿嘛，不让你饿烂嘛，
0: 不让、
1: 啊、你管我给你降低，它有一个自动调整机制，我们身体有一种机制的，问题是你在长期每天这样吃，我有一遍在那缴那个电信费，
0: 嗯嗯，
1: 啊，有一个少年家一排吼，挂一手的塑料杯，我看差不多十二杯。我问个少年讲，啊，你拢无咧食水哦？伊讲无咧，我拢食饮料。我讲啊，你一天上者食几杯？伊讲我一天上者食三杯。哎、啊，我讲哎，温死
0: 啊，温掉
1: 诶！哎、欸，这差不多二十通杯咧，你啊，我你讲，迄两差十年哦，伊就搞到都是糖尿病，大家食药啊。
0: 啊，你
1: 无咧食水啦？伊讲你一天上
0: 到多
1: 少？你食三杯。600cc 的那个饮料
0: 啦，对
1: 啦，
0: 啊，
1: 我们在讲我一个患者，因先生在做营造的基础的，无咧食水的啦，隔了七个月就糖尿病啊。
2: 你讲哦，这迄条，你会记得你那啊，那个一个那个营上营这，伊嘛是你做基础的，上迄、那
1: 個欸欸，
0: 嗯。
2: 因为嘛是拢不爱食茶，嘛食迄饮料，
1: 对啊，
2: 个嘛是糖分，比如你西游记。
0: 什么？这《西游记》的，我来讲。
2: 下面的遐引起啊，系啊。
0: 哎，《西游记》的，我来讲哦。
2: 伊嘛不爱食饮料，
0: 拢不爱食饮料，
1: 伊不爱食白的。干爹哦，
2: 伊不爱食白的，拢食饮料。干爹
1: 水要啥较方便？哎，饮料买的在食，哎，饮食了会掉的嘛。
0: 对对对，
1: 食饮料应该掉的呀。
2: 食了会掉掉。
1: 哎呀，
0: 来，好，因为朴叔啊，你若像我咧讲啊，如果讲我已经有糖分啦，除了食西药以外啦，吼，在你的经验啦，吼，你做预防医，预防医学你做遐久啊，保健你做遐久啊，哎，你是保健的百科全书呢，
1: 哦，
0: 这咱讲阿方跟咱讲这句是足实在，因为黄医师自退休了开始拢哩。植物这方面，蔬菜水果这方面，一直咧研究着这个保健的方法，尽量卖去吸着西药，吼、哦、用保健的方法来。依照你的经验啦，咱来讲啊，我都糖分啦，吼、哦，我要安怎除了食西药以外，我要安怎来搞我这个糖分？吼、哦，我这个糖分保持哦，卖去注意多少，卖去西药剂。
1: 我伫这个中介长庚医院吼、
0: 哦，嗯。
1: 有做一个糖尿病亚临床啦吼，
0: 哎对，
1: 就是讲你已经糖尿病啊，医生叫你要吃药啊，在你第一年 哦，就是要吃药啊，你就准备爱吃一世人啊嘛，哈、哦。
0: 对对对。
1: 种个就是讲，伊糖尿病一年诶，糖尿病三年诶，糖尿病五年诶，糖尿病十年诶，糖尿病十五年诶，哈、哦。阮有这五种诶对象，哈、
0: 哦。对对。
1: 就是目的就是讲，要安怎讲，卖完全靠药啊来控制，
0: 对，
1: 会当甲药啊减量，因为我你讲糖尿病较上尾一步就是注意导数嘛，再来就是糖尿病。台湾差不多有50%的这个尿毒症的吼，拢糖尿病引起嘛，引起咱对咱国家来讲是一个严重的负担嘛。因为你食药食一世人也好，还是西药治西一世人也好吼，咱的这个健保的支出吼，几落百的吼，所以这政府嘛拢有咧负担。啊，我做这个亚林村的发现吼，你伫糖尿病的初期吼，你若即摆伫这个欧洲也好，美国也好，一个上先进的物件吼。伊有法度伫你初期，要袂食药进前，你食这个物件吼，你会当脱离卖食药这条路，吼、哦。啊，你若食三年、五年、十年的，你食这项物件，伊会当医生，医生我你讲，医生伊就是你两个月回诊一遍吼、哦，看你的血糖甲糖化血色素哪里降哦，伊会给你减药量，就减药，会给你减，吼、哦。啊，这个物件就是开始安排在，伊给你稳糖、控糖。迅速给你改善这个糖化血色素，再来一些上厉害就是讲，你原底你这个要求吼，细胞吼，无法度就是讲你无法度拍开，和这个胰岛素入去，和这个糖分入去，在咱身体做燃烧作用嘛吼，伊对咱的细胞会当提高对这个葡萄糖的敏感性吼，也拍开，那是有这个门给你拍开，和咱的葡萄糖会入去咱的细胞。和咱的粒线体也当燃烧，做咱的能量，做咱的热量，诶、哦，啊，你慢慢你都恢复健康啊。
0: 哦，啊来，这咱博士啊，我请教你了。
1: 是，
0: 你像安尼讲啦，我咧食西药啊，对唔？啊，我要佫食这个第二种，高温
1: 改善的、
0: 改善血糖的这个物件啦。
1: 是，
0: 依您的经验啦，吼。你像我咧甲看吼，即卖足济啦，外口足济嘛，拢叫做啥？叫做苦瓜生态嘛。
1: 对
0: 哇。啊，苦瓜生态，拄啊，你我咧甲你请教你讲，啊，迄有够济问题，要安那有法度达到即个保健，佮兼甲你顾好稳定的即个指数的，是来爱几种物件。
1: 我你讲吼，第咱上爱认就是讲吼，一个物件好无好吼。我讲四种标准啦，第一就是爱有国际专利啦，因为申请干那这个专利，伊就无简单，伊就是。

0: 化血色素，我有一个患者，伊就是安尼，伊原底伊个糖化血色素吼，已经要接近九啊。我讲吼，你糖化血色素若超过九甲十，我讲你就差不多爱去西药剂啊。
1: 啊，真正哦。
0: 啊，伊在咧烦恼讲伊袂使哩，伊讲吼我袂使哩西药剂，我来西药剂我就悲哀哦。伊听我的话就吃物件哦，两个月以后伊都去验吼，伊糖化血色素吼会高点二吼。刚刚存差不多六点二，减三度啦，三单位啦。
1: 三单位。
0: 你错一条讲，这个物件，啊，而且我跟你讲，伊的症状嘛改善，伊较早吼拢足够脆大，啊，拢食低食惯时啊吼，都不但多，伊就是不要发现讲，起码得你食你啉嘛正常啉，袂讲熬啉熬放，袂疲劳，吼啊，难袂讲吼虚胖。阿咪袂讲，阿你感觉人阿咧神神点点哦。可能我只点我你讲，你糖尿病初期吼，你会感觉你个人真恶杂个，是安怎？因为你个器官拢泡伫糖水吼，伊咧运算伊就问题啊嘛，最容易宕机嘛，所以人会感觉足够发脾气个。
1: 哦，所以咱阿你讲啥？糖尿病来讲，唔是当然啦，你药啊甲食落就是无啊多啊嘛，
0: 药啊是辅助啦，
1: 辅助你即摆
0: 给你帮助，你袂使你讲食药啊为主，你食药你若唔相信，你药啊量一定愈来愈食愈
1: 重，
0: 对来我你讲医生一定滴给你加药啊，一项无啊变两项，两项无变三，食差不多十五年哦，我你讲你若唔相信，你去做电脑断层哦，你的要求哦，差不多大个速哦，存超一半的尔。
1: 对啊，
0: 有就
1: 出问题了，就变有机出问题啊。
0: 啊，我你讲吼，因为我你讲，所谓白内面上来讲，我伫日本咧研究这个生活习惯病医学吼，一排第一名讲叫做糖尿病，现在，以前咱咧刚才国病叫做肝病，即卖国病叫做糖尿病，现在，因为糖的物件吼，拢不知不觉吼，伫咱咧食物中吼，咱大家吼啊，无都袂使哩吼。啊，伊糖诶成瘾嘛，吼。
1: 对对。
0: 啊，尤其我咧讲诶高浓度诶迄个果浆吼，叫做呆糖啥意思？都人欠你钱收袂，等下叫做呆账。啊，你库存的物件袂出，叫做呆库存。
1: 对。
0: 啊，你食你袂很久办袂出来，我咧讲，第一就是做脂肪肝嘛，第二就是你的要求吼，一直想要做袂出来的时阵，伊要求就一直发炎嘛，啊发炎久啊，伊就歹去。的功能受损嘛，哈，啊，就萎缩嘛，啊，就死亡嘛，哈。
1: 对对。
0: 啊，所以现在就是讲，你讲，现在就是讲，伫这个全世界拢在研究这个物件，因为咱台湾边境一点钟都有一个糖尿病人哈，因为并发症死亡的。
1: 啊，那
0: 有。所以讲，这条糖尿病死亡的这条路哈，我讲要排哦，要排到你看袂到，排种远的，一点钟死一个啊。
1: 吓死人！你个
0: 恐怖啊！
1: 所以糖尿病算是一种足恐怖的毛病。
0: 足恐怖的病。
1: 过来，糖尿病拄啊，博士嘛，甲恁讲个足详细。第一项叫做遗传嘛，遗传嘛，
0: 你五趴呢？
1: 你五趴呀嘛？啊，剩呢会掉掉的。你有糖分呢，其实拢是
0: 生活习惯，
1: 就
0: 是饮食啦，饮食啦，生活习惯。
1: 对，啊，所以博士你讲，你除了食西药。当然药啊，伊做医生做三十几年，这以为伊就讲，伊拄啊讲迄句了上字啊，上实在啊。你就只要食着药啊，你就一世人就
0: 是食、一世人，
1: 食一世人啊啦。啊，你若个控制无好势，就你讲的几年内底，你若控制无好势，药啊加重嘛，
0: 加量
1: 不啦加量嘛，啊愈食愈严重嘛，到尾啊注胰岛素嘛，胰岛素若注袂好势，就变成敢那讲爱安怎？
0: 西药剂，
1: 西药剂啊，
0: 西药剂啊，都是最严重的吼。在我的临床吼，在台湾啦吼，这两三年我的统计吼，上严重的有一个迄个主科的工程师吼，以胰脏癌吼，未发现的时候末期啊，啊发现末期甲死吼，然后才四个月，吼啊，一个咱较早一个迄个选迄个咱的环保署署长，叫做李应年吼，伊捌选过台北市市长吼。伊六十五岁，伊就是胰脏癌过身呢。啊，因为作者胰脏癌伊的症状吼，伊有一个特色啦，伊会念咪好，念咪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啊，一般医生啊，较无甲你验吼，伊甲你当作胃肠病的治疗。啊，等下已经严重啊，已经严重啊吼，已经末期啊。
1: 对啦，就是一般像你讲，拢当作
0: 肠胃病，
1: 肠胃病。
0: 因为一个地方，一般这外炎一般都是急性外炎。

0: 变半身啊，你们好，无好，会无好吼。到尾啊，你去笑那个电脑断层吼，我叫你的鬼要笑吼，打起缩起吼。出没到一半，
1: 安尼哦，
0: 哎，就严重
1: 了。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爱听好势哦嘿。啊，咱以上啊是健康常识，咱朴素过来来。这咱这爸母啊，吼，我跟你讲，你第一点钟啊听了，你第二点钟，咱朴素会阁甲咱做较精准，甲你讲爱食啥物，才有法度预防糖尿病发生。你即摆已经有糖尿病，爱安怎对保养？等下第二点钟。朴素会阁甲恁讲开，讲较详细嘞吼。我阿你讲啦，这真正正港的医生啦，哦，这退休落来，伊含社会都唔敢吧。来，咱来欣赏一首歌，文夏老师所唱的《再来甘岛》。

0: 来再来，江德文啊老师所唱的吼，来，咱这的爸母啊，对着糖尿病你来惊，你后点钟一定爱负责听吼，等下黄康林医师也负责甲你讲来，吼啊，我甲咱这的爸母啊讲吼，糖尿病人人惊啦，无对的你都要保养，有对的你都要顾好势，吼来，所以咱这的爸母啊，你已经食足济啊，咱来进一个。广告哈，来要进广告的时阵啊，阿峰先甲你讲，咱的云糖素，因为我这是原料啊，对美国之外，哦，对美国之外，世界六个医药博士专门的研究出来，得到国际专利的一支产品。哦，来，咱讲广告啊，咱拜六广告了，咱礼拜节目啦，吼、哦，拜六广告的时阵啊，恁注意听后嘿，这台北一个李大哥啊，伊半年前去检查身体。伊的糖化血色素来到6.8，医生要开药吃，伊唔敢吃，伊讲吃了惊，捌听咱的节目讲6.8啊，来依照饮食来改变就有法度啊。哦，其实足济人因为安尼去吃药啊，就带糖尿病啦。哦，伊的糖化血色素6.8，医生要开药吃，伊唔敢吃。半年前听到咱的节目了，敲电话来恁问啦。我甲讲安尼啦，你慢请食药啊。其实你食药啦，食了拄啊，我嘛请教黄医师啊。伊讲药啊，若食了，你拢唔免阁讲啊，就是免阁讲啊。你的药效食了出问题啊，来你就无法度啊。你讲你阁外高强，外高高，你就是糖尿病啦。我来，李大哥半年前开始。来甲咱请教，咱叫伊食咱这支云糖素。我甲讲，你做你甲食，你买一盒倒，当做你3800，我阿芳骗你。我来讲，我骗你3000，我嘛甲讲骗你3800啊，中产的我嘛未好惹啦。哦，因为我做的是实在在物件，所以伊开始食，食食后迄盒食未完啦，伊就家己去哦，过去啊私人的检验所检验。你敢知你要改善一下，你要改变一下，你敢知食迄盒食未完咯，食未完咯，伊的糖化血色素降落来加剩5.5啦，标准啦，伊讲阿方好加在，互你救一条命。无我迄阵啊，医生开予我6.8阵，医生开予我的药啊，我直接就甲食落，我就是糖尿病，我讲对。我用我的朋友的例讲互伊听嘛，我朋友就是安尼啊。200倍，医生去甲注意到所爱的严重啊，大众严重啊，医生要200倍一定注意到所的嘛，注意了，回来开始吃糙米，开始改变生活习惯，好啊，糖化逐天吃血糖拢伫100，糖化血色素拢伫5，来甲我看阿公，我无糖尿病啊，我讲你唔好停哦，你若停咧，免一日，免超过一礼拜，15天，上久15天，你就送急诊啦。伊讲无可能啦，我都即卖拢控制甲剩糖化血色素5.5，逐天查迄个啥血糖未超过100，安尼有标准无？做标准的啊！但是伊进前已经药啊食规半年的啊，我甲讲唔相信，药啊医生药啊无食，偌久？无，敢那第八天啊第九天就挂急诊啊，就去大医院
1: 啊。
0: 你敢知影是安怎？你食啥物都无效啦。你听无？你只要吃到医生的药，你的药效，你的药效就开始袂分，一个胰岛素就拢总无拢乱去啊啦。后来，这是咱台北李大哥，我即卖阁讲一个，咱你在一两间啊推出，咱这个台中东区一个阿姐，伊拢买足济，那即阵啊来听咱的节目嘛，买真济嘛，半年前听到的，伊啊来甲我问一句话啦，阿翁啊。咱别人就糖尿病讲会散，我是安那
1: 愈食愈
0: 大颗啦。
1: 啊，
0: 我食药嘛，你食呢，拢你看的是安那一大大颗。我甲讲你这叫做肥胖型的，肥胖型的糖尿病。
1: 对啊，
0: 你讲熬这个哦，我来就这样。
1: 还有一个大姐也是讲，安尼讲。
0: 我甲讲哦，伊半年前来讲，我甲解说好听。我讲你食我一支云糖素，你听我的名就知，糖会稳定。后边一数啊，就是会当互你散，迄就是啥内底我放白心豆啦，吼、哦、白心豆哩内底，我甲你讲吼，伊食大组一组，甲我讲安怎呢？夭寿，中昼 吃两粒，暗顿吃饱吃两粒尔呢。伊食药爱，咱讲在食药爱照食后诶，啊，但是你食药那吃那轻，伊哦搞讲哪呢？拄啊迄座大桌食未完啦，规个人瘦到快啦。贵的人三高怪，后来这个运动所真正唔是乌白讲的啦，后来所以讲啊，启动着咱调控咱血糖的关键的所需，逆转糖尿病恶化的代谢率，就对这支国际专利的苦瓜生态开始啊，咱的运动所来，咱这爸母啊，咱因为我今仔日个广告咧都无啊。哦，个个个都我手内底剩十八组尔，好、哦，剩十八组，即每一盒，吼、哦，咱的是三百粒，啊，但是我的三百粒是拍规片规片的，吼、哦，一片十粒，吼、哦，啊，我的西药房放的是规罐的，三百粒是规罐的，吼、哦，规罐的，我是安怎，因为咱大家爱多提来提去啦，你甲想咱台湾的海岛用的机哦，三百粒爱食偌久，一天四粒，你甲算看卖。
1: 三百了，
0: 大家算我食偌久。来，我你讲，你提来提去，尤其是鸟人一定会湿痰嘛，湿痰你就害呀，对不对？所以我拢甲做片啊，吼，拢甲做一片一片，你会当慢慢啊，这边惊会出问题。来，伊规罐的哦，规罐的三百了，离咱南部有五间的因，阮这间 GMP 的药厂，家己开的药房来钓你买。一盒就卖你5980啊！好、哦、来，今仔日来，你注意听好嘿，你若甲阿峰买，因为我来讲，我看足济有够济啊！咱一个听友讲，因囝因孙啊八岁，你洗油纸，哎，注意多少？注意多少？
1: 注意多少？
0: 伊讲要注甲当时啦。伊个遗传的，你听无？我讲，我甲讲，其实这有我多一款的，你拢好食这個，互囡仔食，你嘛爱好食啦。人伊食了啊，八岁哦，开始注意多少？伊阿公是烦恼，甲讲阿公，你甲看，这要注甲当时真系老啦。哦，八岁啊呢，啊伊这算遗传的，那公是阿咧话要烦恼死。哦，所以因阿公啊，赶紧啊！卡电来搞，问我你一天我下早时食一粒，暗时食一粒，因为囡仔吸收率较好。我跟你讲，食到即卖胰岛素，摕起食有你食无唔对。来，你注意听好诶，食内底三百粒，因为你3800块，有够优惠啊！哦，真正有够优惠，一罐一盒食要3个月。啊，你若有材料摕着，即落就对啦。你逐天甲食啦，你逐天甲顾啦。你的身体绝对会愈来愈健康啦！来，你注意听好嘿，一盒300粒，有你3800，两盒是咪7000粒？来，你注意听，要照顾坐咱这长辈时代，咱这手面摊这大爷大嫂大姊小妹，尤其是囡仔嘛，同款糖尿病，伫咱台湾是足严重的啊！有药部毛统计，咱一年用掉的糖尿病。是咱所有的劳健保用开上济啊，开上济、哦、所以咱这爸母啊爱食啦。你问阿公，我那无，我都跟你讲过，我嘛无呢，我嘛无，我大家嘛食。是安那讲，挂一个保证的，挂一个保证啦，挂一个安心啦，免惊带着糖尿病，带糖尿病是足麻烦的啦。来，所以你注意听啊，两盒原价爱7000粒，对不？你今仔那靠通，甲你优惠你7000块，两盒600粒，优惠7000，真正要来照顾这长辈时代。来，0800-3100-009，
1: 0800-3100-009。
0: 我跟你讲吼，伊这拢专业哦，这国际专业都啊，你有听咱黄医师你讲无，要摕国际专利，一定要临床3期才会使摕到，才会使申请到迄个专利。咱这就是拢经有这个迄款的出来啊，所以你爱紧哦，爱紧。哦，我来讲啊，我来讲，剩了佫剩13组，还有13组。哦，你若细组，就是一盒就300粒吧。哦，是300粒吧，以为你3800，两盒7000粒，以为你7000。哦，来，0800-3100-009，
1: 0800-3100-009。
0: 你若讲我本身无糖尿病，我咧预防呀，你中道顿饭前，你甲要食饭之前，甲食一粒就好啊，甲顾咧就好啊。 加高丽就好啦。这四人我跟你讲，糖分绝对找无你啦，哦，就糖尿病是大家惊的啦。好来，买电话机啊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0083188009。你有低温了，人伊来行起来哦，真正食恁这组差足济，哦差有够济济。我甲讲你家己，你安尼有感觉无？伊搁报因大兄大嫂来买，伊我那呢？伊甲因大兄大嫂讲吼，食咧啦，一感觉食一粒啦，挂一个啥？下当讲挂一个无事牌的身躯啦，哦你免惊佫带着，
1: 食嘿
0: 啦，啊唔免惊啦。这顿绝对，我跟你讲，你今仔听到这个节目，真正你放心啦。我会当跟你讲，啥物人有材料摕到遮好的成分呢？过来，伊这是标靶精准的哦，标靶精准的哦，就是讲遮嘞，绝对对这个方面类解款的。我讲，足侪人食甲搞款啦，阿公，你这吼、哦，我就是食你这组。糖化剂色素拢过较足稳定诶，吼、哦、过较足稳定诶，吼、哦、你唔好定啦，你讲啊这种啊我啥，哎呀这血糖都未稳定，其实血糖本来就未稳定啊啦，你落来食较甜，明仔载就差落就较悬
1: 啦。较悬啊
0: 啦。你啊今仔去食较正咧，卖食较甜，你明仔载差落就迄款诶。过来我甲你讲啦，咱人有一个机制啦，这我嘛拢捌甲恁讲过，咱人。肝本身就会代谢掉这个肝糖啊，哦，会代谢啦。我说恁这爸母啊，糖分到底偌恐怖？来，卖讲咱这个年岁啊，咱台湾啊，少年啊，甲囡啊，只要20万人有得糖尿病，家己唔知啦，谁人唔知？你看恁的囝都，迄位囡仔唔食茶呢？
1: 对啊，
0: 唔食茶呢？
1: 伊有随手买只灌水吧。啊，你食茶变无煮无
0: 味，无煮无味唔食呢？
1: 爱食，
0: 拢食啥？拢食随手买。
1: 对啊。
0: 我就甲你讲，我较早阮厝边啊，两个查囝一个后生，拢总一口走五个。啊，阮住隔壁呀，迄阵阿峰当起来台中拢共睡住，吼啊隔壁。
1: 伊嘛睡住，都
0: 睡住，吼拢共离隔壁。五个啊。五个，阮因在你开讲的中间，啊，就你讲，阮阿华咧甲问讲，啊，恁煮拢家己煮饭呢？伊讲家己煮啦，啊，阮伊就讲啊，炒菜炒菜都啊免煮汤，啊，你免煮汤，啊，你免煮汤，侬食啥？歹势，食饭虽然头前菜一杯啦。一人头前菜一杯啦。
1: 还必惯习。
0: 拢无爱食汤，拢啉遐，你做汤，好、啊。到尾啊！
1: 啊，大家个
0: 拢个。到尾啊，拢大象队啦。那啊，到尾啊，阮搬走了，足久才个拄着我，拄着因老爸，这个他们当时做我隔壁这个杂波的啊。我讲恁太太咧，在这里啊，在这里啊。正你讲，唉，规内面拢糖尿病啊。我讲恁阿公阿妈敢有无啊？阮祖先拢无糖尿病。啊！我就甲讲，恁都食饭无咧煮汤诶。伊讲啊，我就食这個，迄囡仔食着白开水都未，食着茶水啊，无爱啉啊。
1: 啊，有食无味啊，因为你随手杯食较好食，有甜啊，较冰冰凉凉啊。
0: 囡仔呀，都开始拢着糖尿病啊。所以咱这长辈时代，我先来讲，你人好好，就是爱保养，
1: 卖
0: 去带着。将来你爱天万地，将来你请神明关东机门来你问，迄拢上万啊啦！来，你今仔有听到电话机啊？今个卡号是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你若有糖分的人，我跟你讲吼，你已经你食 处方签呢，你就是下早迄个中昼顿食饭饱，迄食饭前食两粒，半点钟进前食两粒，暗顿要食饭进前啊，半点钟甲食两粒。哦，咱台北一个林大哥，迄阵你讲阿峰，你若爱进前，才甲我讲，我卡电话起来甲伊进前，伊讲伊食有够济。糖化血色素唔捌稳定过，拄我看了一支尔。糖化血色素乃稳定啊，乃稳定。我甲你讲，西游记都无你个稳，注意多数都无你个稳。来，买电话机个金卡卡，干那最后一间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来讲这支产品啊，伊这对美国之外做。做一款的啦，拢咱这边也去检查过的啦，吼、哦，啊，伊这个摕到世界足济集团一个大奖的
1: 啦，哎啦，
0: 哦，这成分绝对，这苦瓜足济人有，苦瓜生态你听足济啊，啊，你要食到这型的，是无可能，这叫做标靶精准型的啦，哦，即卖台湾干啦，为家这间药厂你一年啦，哦，干啦这间药厂你一年，啊，是啊，那台湾人一定爱吃，你台湾人啊太爱吃甜的。咱台湾这个水果杯是太恐怖了，真正太恐怖了。哦，这真正是囡仔爱、老伙仔爱，像黄医师都在讲的安尼，迄内底拢藏个呆糖，藏个呆糖，你袂惊吗？啊，我讲这项物件你若袂晓要吃，无法度啊啦。好、哎哦，你会记哩，一定食中昼加暗顿。中昼加暗顿，诶，食饭半点钟前，对个食两粒，暗时个食两粒。你像我，我要食饭之前，我出门啊，我出门，我车底嘛空咧，我若要食饭之前，先个食一粒未？我礼拜食饭，我都甲你讲过，即卖炒菜，大行都拢甜诶啦，无人咧用味素啊，餐厅无人咧用味素。好来，所以啦，买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咱准备来交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金甲卡吼，电话金甲卡，因为我来讲吼，咱今仔日最后一工，吼、哦，提到是你福气啦吼，提到是你福气，这支产品，我所叫我。

中华县人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刘海内外胖子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到全世界。这当中是半夜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回民广播电台。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首是蔡振南所唱的，叫做《空笑梦》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拄啊，咱这个大理玻璃哈，玻璃的。玻璃的潘大哥啦，哈，伊咧甲我讲一句话啦，伊讲哦，阿翁我咧讲，其实这组物件，你甲我讲了，我安尼食，真正效果足好个啦。伊安怎呢？伊的糖化血色素啊，来到11-12这个中间啦。医生讲你若控制无好势，你这要西药治足紧个。伊个咧注意多少，也过遐悬。哦，我讲啊，你是食，其实你家己本身你食嘛无啥会控制啦。哦，做爱食甜啦！啊，我买啊，伊咧半年前，咱推出咧变了，又听哦，甲咱买一组去，伊讲啊，我买安那食，我讲你这遮严重哦，我咧讲，你中昼顿饭前半点钟食两粒对无？啊，即马食饭饱，你半点钟后佫甲食两粒未？中昼算加强，食四粒，暗顿啊暗时有那赶快食两粒得食。饭前的两粒多，我无骗你，伊食一个四组的了哦，300粒了，就打电话来过来订大组的。我讲啊，你食了感觉呐？伊讲好，好加在呢，无即真正强要害呢。目睭一落蒙起来啊呢，哦，目睭一落蒙起来，代表你视网膜咧病变啊。好加在，伊讲好加在，我咧救转来。伊啊，安尼食一组四组的了，家己有感觉，去检查了。伊个糖化血色素本来伫11-12啦，你看有悬无啦？即摆降落来，甲剩9，有当时啊8.5安尼啊，伊讲伊欢喜个。吼，啊尾啊，佫叫一组大组去食，你看拄啊敲电话来，啊，足感谢你个。无我可能啊，胰岛素无法度背起來，因为爱逐工爱做嘛，伤过悬啊嘛。啊，伊个药效几乎，我讲你药效几乎拢无效呀。啊，你药效无效呀，无要紧。你爱赶紧顾一个所在，叫做药剂，叫做药剂，吼、哦，赶紧顾迄个糖化，迄、那个啥药剂的指数，唔茫叫害，叫害你就惨啊！因为你糖分的人啊，药剂作紧歹，吼、哦，一定爱顾。哦，即咱玻璃的潘大哥，
1: 所以讲这个，
0: 哦，这俄罗斯得志啦。
1: 所以讲这个糖分的人吼，一定爱顾，顾药效，顾药剂，这两行拢一定爱顾。
0: 对哇、啊，你看，
1: 你
0: 看咱这个乡呢，咱这个也做田中吼，咱那个阿斌姐啊，伊食了，食到俄罗斯得志啊，哦，伊就是有那食，伊嘛是糖分啊，其实糖分啊，要顾安怎，我跟恁讲啦，糖分其实都唔免顾，你的血糖啊，血糖我定咧讲血糖唔免啥物，你家己本身食食。都遭控制血糖啊！啊，咱要看是要看啥？看这个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绝对袂使伤高。糖化血色素呐，伤过高呐，你的糖尿病并发症、中风啦、啊、心肌梗塞啦、迄、那个啥物、迄视网膜病变啦、啊、哦、肌卡啦，啊，无就西药治啦，迄拢属于的病变啦、啊。哦，你糖化血色素一定爱顾好。哦，一定爱顾好，降低糖化血色素，至少啊，伊会当互你减少着并发症的发生率啦。哦，这是一款的。啊，所以足侪人咯，啊，我冇你吃，有你吃，我咧讲，这我拢去，阮这拢去问过，忽略去用过，叫药厂，过一摆，过忽略分析过，咱才有提出来啦。过来，人伊这吼、哦，我会当甲你讲，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哦，伊这啊。伊即有人情的哦，伊即人情的功效是啥物？你知无？伊来做标靶启动胰岛素的接受器，提升细胞对葡萄糖利用的迄、那个利用率的促进糖类代谢，会当有效稳定咱的血糖，降低咱的糖化血色素，减少心脏病、中风、西药剂、肌卡、肌酒的这个糖尿病发生率。啊！伊这咱袂少袂讲真嘞，伊这认证号码呢？伊这认证的编号是321， 八七日啦，哦，这也别英语我袂晓讲啦，哦，伊这人这拢英语也较济啦，伊这世界真正有名，六个权威的糖尿病医生来调配出来的产品，好、哦，咱若买电话加个金额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
0: 我跟你
1: 说啦，
0: 这世人啊，你也叫糖尿病给你甜到啊，我不骗你的啦，人生啊，你说你不快乐，我也不爱听，我就不爱听啦、哦、
1: 所以说
0: 这实在啦、哦、糖尿病一旦带到你敢吃药啊，也还好、哦
1: 嗯、
0: 你如果开始不要说西游记啦，就该注意多少你就烦死了，我不骗你
1: 了，你就结束没有、
0: 结束那个，每天自己一支针自己堵呢，堵对不多赔，
1: 不多赔，
0: 这样吧，这些爸母啊，你会怕吗？真的你会怕吗？所以你这支产品你绝对要吃啦，来有需要电话给你金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我来讲哈，咱即卖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听完了，咱这个啥呢？咱黄医师要阁甲咱讲较详细的，是安怎？这支产品含人无同款的，伫个打，啥物叫做精准标靶的形体的物件？来，咱来欣赏这首歌哈。这个红衣龙所唱的重回故乡，来
2: 就女性为着失恋一时来伤心，就破掉决意离开故乡去的男性，经过了一年两年伊又倒回来了，感慨无量的心情来踏入这个故乡啊，万谈何用呢，人生就是奋斗要紧，自己来重新创造吧。

0: 咱朴叔过来甲你讲一个较详细的，是安怎糖分的人较歹控制，是安怎糖尿病你甲看。足侪人嘛讲啊，我药啊拢照医生安尼开安尼食啊，啊我都唔捌安啊，迄我嘛唔敢食，这我嘛唔敢食啊。啊是安那，我到尾啊嘛是爱西药治，吼、哦、是安怎来来，你爱听好详细哦。这是国内为一支叫做标靶精准型的，好、哦、啦，我拄啊含博士咧研究啊，伊讲哦，伊这美国设计三百粒是为原因的啦。
1: 有原因
0: 啊，真正有原因的啦。伊讲你甲食落，你就知道。像你讲的，这款的进咱国内也无。拄啊一个妈妈起来，算我啦，较早咱拢食方食的人客，伊咧问讲哦，伊食足济啊，进前也毋捌食过咱的啦。博士甲讲，你甲食一盒我看卖啊。但是你要食这个时阵，你袂使讲，那我咧食。我就杀咧外口，杀咧低，杀咧啦，忽然呢，你的生活习惯嘛爱过呢，对不？
1: 要稍微注意，
0: 得爱注意，
1: 系啦、哦。但是伊老咧食这吼、個，因为伊活化咱的这个胰岛细胞吼，
0: 对对，
1: 因为伊是天然的精准标靶型的胰岛素吼，就是讲，嘛是爱稍微注意啦，啊，无像一般的糖尿病咧食药啊吼，
0: 哎，
1: 伊的迄个。伊个较严格，讲遐也袂当食，遐也袂当食吼。其实我你讲，物过较真艰苦啦。伊你是随时拢感觉讲，不都拢咧枵的感觉，起码节奏
0: 吧。对对，而且我咧讲，这吼、哦，一边三百粒等于啥物？等于人外口五罐济啦。好、哦，过来一点你注意听啦。像朴叔你讲的讲，你呐这三百粒，甲食完你去检查啦。好、哦，你去检查，我来讲。你的糖化血色素绝对降加标准以下，你甲看拄爱阿明姐啊吼，哦，这你有听的吼，这就是食三百粒了后，伊去检查，伊家甲我讲一句话，过去我嘛食足济啊，阿王你进前你介绍恁公司内底介绍两支我嘛拢有食，但是拢对一支袂对啦，好来，啊伊是安那有这特殊的啊，博士，
1: 来我讲吼，伊这个现在上新的啥，伊咧干那咧这个技术吼，伊唔是讲干那。甲初期，伊初期都纯化吼，伊450公斤，干来当做一公斤出来的。
0: 哦, 哦, 哦，
1: 而且伊是我咧讲，伊是精准标靶型的吼。伊内面的六大成分吼，卖讲啥一样都，但是实际上咧讲过一样物件叫做铬，像铬无
0: 吼。
1: 迄、那个物件我咧创啥？伊就是我咧讲，伊就是让你提高你的细胞吼，对这个糖分的接受度，就那像一支锁匙，把这个门打开，你血中的糖分交到入去你的细胞内
0: 底，细胞内底，
1: 啊，然后立线体个燃烧变咱的热能吼。所以我咧讲，伊这个是属于全方位，因为你是咧顽固型的吼。那另外其中第三个就是我咧讲，咱一般糖尿病啦、遗传哦，一般来讲吼。伊是较会，咱的人体的染色体无同吼，查甫查某无同吼。伊有的是伫年轻的时阵，伊是血糖是正常，但是伊有一个问题，叫咱伫医学上叫做高敏感度。只有人拢差不多糖尿病，拢伫40岁开始就开始糖尿病。
0: 对，
1: 因为伊是潜伏的啦，伊唔是显性的，潜伏性的糖尿病，伊叫做阮的医学上叫做高敏感度的吼，所以我咧讲，伊这种的人，不管讲你是五年、十年、十五年的，已经食药食足久的吼，诶，顽固型的，伊咧改善的速度真紧，就是讲，伊是等于精准标靶型的这个植物的胰岛素直接给你补充，伊唔是叫你食一世人，伊有跟你讲，伊第一就是活化嘛。你这个胰岛细胞有受伤啊，伊给你活化、修复、给你再生嘛。咱重点就是讲爱会好较重要。
0: 对啦，对啦。
1: 因为糖尿病有一个共病，糖尿病就会用到肝变脂肪肝，会用到油脂、西油脂，会用到心脏无力，会用到脑老年痴呆症，会用的是全面性的。
0: 哦，所以糖尿病一带来，不是干那像咱咧想讲，伊变化真济啊。是几乎规身躯去高
1: 低，全躯对啊，你
0: 胸嘛对啦，
1: 你的器官拢泡伫糖水，
0: 对对，
1: 也袂出问题。
0: 哦，你甲想啊，所以啊，真济人，我有当时啊，我嘛定参咱黄医生咧讲啦，吼、哦，伊讲你甲看，阮做医生做遐久啦，拄着嘛拄足济啦，你甲讲哦，你就是袂听。哦，咱台湾人一个歹习惯， 无见着观察，无流目屎啦。啊，单头流目屎都一切拢上万年啊，
1: 足简单的啦。我讲你那亲戚朋友哈。你若唔相信，你去迄个血液透析房咧洗油剂，
0: 洗油剂诶，
1: 洗超过三年，大家拢乌打散，面拢无血，身上原因你知道啦。因为你那个门内吼，护理师伫洗油剂诶护理房诶护理师吼，那个洗油剂吼，你个听你就恐怖啦。伊问讲吼，你有招无招？那无招诶，拢爱洗，一边爱洗2000cc、2500cc 吼。啊，有招诶，洗1000cc、600cc 都好。爱无招的就是完全伊的肾功能已经拢
0: 大不好呀，有几个包呀，
1: 嘿，拢存走了五趴几趴。我跟你讲，嘿，伊的伊的影响就归因故，啊，迄种我跟你讲，嘛拢活袂久啦。
0: 对对对，啊娘，你也甲听真正恐怖嘞。所以咱这爸母啊，真济当然啦、啊，爱顾身体的人真济啦。伊除了食西药，医生咧讲以外，啊，人会阁找第二来保养的嘛真济啦。但是你找到的。有效甲无效差足济啦吼，咱你讲像咱你讲诶，拄啊黄医师你讲讲即个苦瓜生态、嗯，这是专利诶，伊是精准诶
1: 标靶型诶，
0: 标靶型诶。后来内底酵母个拢嘛是特殊诶成分咧，虽然你逐工有咧听，个诶标我知个嘛足济种嘛，
1: 我电视逐工嘛咧广告，
0: 对啊，
1: 有个最好啊个。咱人体一定爱需要，啊！伊是我讲，伊是叫做必须微量元素吼。咱第一波食物中要完全摄取吼，有想无多摄取有够。啊！伊在内面你个想嘛？你知道你讲的，下早两粒，暗时两粒，多一百，一百是咱人体每一家每需要爱一百单位，多拄好一百单位，
0: 对，
1: 标准的。所以这你无看这设计，这设计内面有这每每各项吼，拢黄金比例啊。
0: 哦，就是安尼，莫怪伊讲爱用遮济粒，我又讲爱进入来，伊讲入来就是安尼啊，啊入来了就是安尼啊，啊伊我咧甲问，伊其实伊有
1: 像，这身份拢是完全为临床落去设计，你个注意看，内行的你个看到知，伊个各一粒25单位哈、
0: 哦，
1: 一工你下早两粒，暗时两粒，四粒多一百就是咱人体每一天所需要，咱叫做必需微量元素。什么叫做必需？就是你家己包括制作爱外靠补充。啊，问题咱这卖人吼，不是欠营养，是营养不均衡。
0: 营养
1: 你无吃着。
0: 啊、哦，所以变成敢那讲，咱人你吃落营养，你都应该爱吃这個，你无吃，你都达工都
1: 讲
0: 你
1: 吃不
0: 着、啊。我一个朋友吼。你我那里做这广播呀，出门啊，你就是随手杯绝对无离手啦。食咖尾啊带糖分啦。较早我捌听一个来咱咧你讲哦，讲你那糖分的人卡那去踢正空有无？破空一空里啊，对迄空啊囝的高加贵的卡盘，会转哪来哪大空，高加生糖你都会啦。
1: 你话你讲，伊严重吼糖分啊，侪时阵吼严重噻，伊先破坏咱的微细血管。
0: 对
1: 啊，微细血管脱掉的时阵吼，你若扩伤吼，你容易发炎嘛吼，你无得愈合嘛吼。再来，我你讲你发炎的时阵，因为你微细血管拢脱掉的吼，我你讲你可不要你规只脚拢翻乌去，血未通嘛。翻乌去嘛，啊，后尾你来截肢嘛，啊，一般人的糖尿病，阮医生咧截肢哦，拢爱高位高度截肢，阮哪靠嘛是咧患者，伊第一遍截肢差不多甲小腿嘛吼，
0: 对对，
1: 啊，因为有糖尿病人，咱那你也得较了解的话，你讲糖尿病是糖伤侪啊，糖伤少。都是细胞被癌疼，袂当滴吧？
0: 袂当滴吧？
1: 啊，肺内面的疼伤过侪，
0: 伤过侪。
1: 啊，所以这个时阵，伊也时常腰嘛，啊腰都遐袂当吃，遐袂当吃吼。不要受伊第二遍吼。医生啊，讲你这糖分伤高，糖化血已经拢要较高啊吼。都拢开始溃烂嘛。到尾第二遍要甲截肢，伊就问医生讲：啊，你要甲我截肢较多？伊讲你差不多半支脚拢爱截肢啊。
0: 那
1: 两边的那都半支脚拢无去啊！我你讲伊就讲啊，你我就惨啊，我就变半残废啊，我就爱装义肢啊。
0: 对啊，就这剧烈就是残废啊啦，就是无效啊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你今仔日你若有这个糖分的问题， 哦，第一点，朴树嘛，跟你讲
1: 个。铁砂预防，铁砂改善，铁砂调理啦。
0: 过来第二点，你一旦割掉啊，你一旦割掉啊，你来你食蛇，干那一项也就亲像朴树你讲控制，我、哦、愈控制，我愈食愈济啊。
1: 一定的
0: 啊，抗药性管啊！
1: 啊，你若唔相信你，阮做伫中间做亚临床哦，就是找迄一年内面就糖尿病，三年就糖尿病，五年就糖尿病，十年就糖尿病，十五年就糖尿病，十五年就糖尿病。你若甲做迄个电脑断层哦，我你讲有几种大数哦，存半量两两，存半量。迄个不要就是到那西游记，
0: 弄个西游记。系
1: 啊，啊你有啊，你食够可能食一世人。对，
0: 你个看这個，所以
1: 这不是在开玩笑呢。
0: 糖分是足恐怖的，而且即卖要闪过糖分的人足少的，
1: 真困难，
0: 真困难。
1: 因为糖分吼，咱讲叫有利有弊吼。
0: 对对对，
1: 伊的利是短暂的，就是讲你那人疲劳点，食做糖分吼，伊都有迄个活化作用，
0: 对，
1: 人都关起吼。但是伊的成瘾，你的物件成啊，我你讲。到尾，诶，阮做医生来讲吼，有一句话啦，伊糖尿病跟咧西药剂诶，拢讲一句啦，无糖不欢啦，无滴讲无滴都无滋味啊，无滴咧食都无感觉。哦、啊，这个我毋知讲着，我一个迄个患者吼，一直做基础诶嘛，营造嘛，也是因某甲我讲诶，伊讲因阿毋捌咧啉水，拢去工地拢带饮料，
0: 拢带饮料，
1: 七个月就糖尿病啊，
0: 啊，
1: 即卖咧西药剂啊。
0: 啊，人生都害了呢！
1: 啊，你赚偌济钱要创啥？
0: 哎，无
1: 啊！
0: 哦，所以糖尿病啊，咱来注意。我甲咱这爸母啊讲哦，咱有糖分，你要安怎去预防糖分？要安怎去讲啊？我尽量，我会当闪的尽量闪，但是你闪的过无来，你注意听。哦，来，无你食早顿的会造成啥？哦，会造成人大个糖尿病，这是第一步嘛？哦。
1: 你那是无食早餐，这是一个足无好习惯。你若唔相信，无食早餐的，伫早餐甲中昼顿做好食，你甲看，一般来讲拢是虚胖。
0: 哦，
1: 虚胖，啊，然后体力真歹哦。那到差不多中昼时啊，食饭饱都咧爱困啊，都咧忝啊。
0: 哦，这是无食早餐的，你爱注意。好来，第二样高纤，什么叫高纤？
1: 看鸡啦，
0: 看鸡啦，
1: 系啦，
0: 你食的物件看鸡啦，
1: 系啦，
0: 哦，你拢爱注意啊，因为伊热量足高，尽量卖食。好来，过来，你都像咱都较卖食迄个水果杯咧，较卖食迄个扁平咧，减少含糖的食品，尤其是鸡啊类的。
1: 啊！另外，我糖尿病都是个问题哈、
0: 哦
1: 哦。有像发炎就是了，大细顿啦。
0: 嗯。
1: 下早无食，啊中昼凊彩食，啊暗时哈，食、好好啊食。

0: 第六行就是高糖的物件，饮品尽量卖吃，加工品尽量卖吃。你看咱的山啊干啦，哦，咱讲在你拍的只要是拍干的，迄个水果，即摆食未了会做干嘛，做蜜饯嘛。
1: 我厝附近吼，
0: 哦，嗯，
1: 就是咧做蜜饯工地
0: 吼。对对，
1: 我看伊咧做蜜饯，真正足恐怖的，真正伊咧放的糖吼，哦，拢用迄上上叫做人工代糖。
0: 哎，
1: 其实我你讲迄食了你白皮水。
0: 啊，
1: 哦，所以你有糖尿病，我讲你胃疼啦，维持拢糖分较悬吼，你唔上进，你检查，大概拢脂肪肝，
0: 脂肪肝，对，拢脂肪肝。好，哦，来，过来第七人就是食饭，白米饭啊是新冠咱的升糖指数上最上恐怖的食物啦，大概拢爱食，对不？
1: 以我的专业，我甲各位建议啦，吼，嗯，其实食糖的食米饭的习惯吼，大家人拢错误，应该是下在吼，两分的蛋白质量都是一分的这个淀粉，
0: 哦，
1: 哦啊下在比如下在食一碗饭，中昼食半碗，暗时下在咧卖食饭，因为饭嘛是属于淀粉类，
0: 淀粉类对，
1: 啊等到变唔是讲你下在卖食，啊中昼食一碗，啊暗时都好啊，个推嘞。做些东西是颠倒了，
0: 对，
1: 饮食习惯颠倒而造成。
0: 好来，过来就是饮食过多，哦，食了大食大啉啦，哎，嘛唔好啦吼，饮酒伤过侪啦，困眠不足，这拢是促成糖尿病提早形成的一个这样做生活习惯啦，哦，这要注意啦吼，过来。你若因为糖尿病造成腰肌功能已经受损啊，应该爱开始减食啥高嘌呤的食物。
1: 我当然是，哦，嘿。
0: 来，高嘌呤的食物就是火锅嘛，
1: 奶种类的，
0: 奶种类的嘛，
1: 奶种类上最啊，到火锅，
0: 火锅，哎，你拢尽量卖卡啦。好，嗯哦，来，过来，糖尿病的人啊，你若有糖尿病的人，你注意听好嘿，尽量卖卡这杂盘，这杂种的食物，肥肉。
1: 肥猪肉，
0: 肥猪肉，
1: 对，是
0: 猪米，
1: 对，是
0: 后来煎的油炸鸡，条条，后来煎的薯片，哇，那个咱你吃那个
1: potato， 我你讲那盐分拢真高，
0: 对，来，后来鱼蚵啊，
1: 蚵啊嘛是哦，
0: 蚵啊嘛是，莲藕，甜菜，香椿哦，是不？
1: 对，是
0: 香椿，菇菜。甘蔗，这十种食物尽量卖卡啦。
1: 咱我你讲吼，伫医学上来讲吼，要预防糖尿病吼，当然咱要食对的物件，
0: 对啦，
1: 就是讲吼少量多样啦。啊，卖讲爱食物件，我有一个患者，伊这个囡仔十五岁，伊就大肠癌，现在伊特工拢在食煮的物件，咧食迄个腌制的物件，食加工食品。就是讲，卖特工食啊，特工拢大量食，像迄塑料杯，我无讲过啊。迄电信人，迄个小弟，我甲问，伊讲，伊一工那热天热吼，伊无咧啉水，一工上济食三杯塑料杯，迄就是拢过量啊。
0: 那食伤济呀啦，无食
1: 不低不干，再讲迄以后拢足严重，到尾啊，要走十年十五年就拢糖尿病。
0: 你无糖啊，无糖，伊叫伊食无滋味的茶，伊无爱你妈啦，水嘛无爱你妈啦吼。你像我都甲捌甲恁节目讲，我较早住哩白，刚细厝的时候，那住哩白位啊，啊，规内面你食物件吼，拢无咧创啥，你敢知啊？拢无咧煮汤诶。你食饭饿的，遐老爸老母含囡仔，大家拢配饮料，结果饿的拢啥，拢得糖尿病，饿的拢糖尿病。哦，所以咱这爸母啊，糖尿病其实是足恐怖的一种病。因为阿公第一点，干那有法度控制，无法度治疗，哦，无法度甲你治疗好势啦。到目前为止，全世界不管偌厉害的医生，糖尿病就是干那控制无好势。愈来愈严重，到尾就亲像你讲，注意多少，西药剂，无了
1: 脂肪肝，
0: 啊无了
1: 脂肪肝，啊无老人痴呆，
0: 啊无了老人痴呆，啊无了是安怎，就是卡的记，啊无了是目睭无看。
1: 我真正一个亲戚吼，有一天伊介一个白贴啊，我错一条呢，因囝吼，38岁吼，都因为糖尿病。为了变成尿毒症末期齁， 一家白天我错酒，我

0: 啊，恁今仔三十八岁都无去啊！我感觉真正足可惜的，真
1: 的啊，无多啊，即卖人
0: 这真正属实，我咧讲这真正是属实的个案。
1: 所以咱这爸母啊，除了你食医生开予你的药啊，你要甲你的指数、血糖的指数、糖化血色素的指数要过会稳定的，一定要标靶精准型的苦瓜生态啦，好来，以上是健康常识。

0: 来，洪英宏所唱的哈《满仙桃》啦哈，拄啊咱只爸母啊恁听详细啦哈，你要食一定要食标靶精准型，有国际临床实验专利的产品啦。后来咱来进广告哈，咱这支云糖素就是标靶精准型的，哦，内底。所有的东西都拄啊，就听博士讲，拢纯化过物件，含一般的苦瓜生态是完全拢做无共啦哦。啊，咱纯六组，后手纯六组吼、哦。我阿你讲啦吼，有人讲我阿无糖分啦，我阿无安那，拄啊咱一个大哥嘛，你讲啊，伊嘛无糖分啦。我阿你拢阿无你是咩？伊讲伊嘛是你惊，伊嘛是你惊，咱大家外口你吃，要无食到糖的机会足少啊。即卖所有的人拢知影，咱咧食的物件几乎拢是用糖来做的，拢是用糖啦。包括你，咱家里咱厝里炒菜也够用味素。餐厅、自助餐大部分拢是无咧用味素啦，拢用糖调味较紧啦，够好食，够香，对不？来，所以啦，我来讲哦，即卖咱台湾啦，咱台湾。糖尿病年会愈来愈少年，愈来愈少年。哦，即马含囡仔都丢。哦，你看有恐怖无？来，你若无想要做糖尿病的这个排，伊阿哩互补的人就丢啦。这支你真正爱食啦。咱台湾共有200万人糖尿病啦，10万人你西药治啦，20万人有糖尿病，伊家己唔知啦，哦，家己唔知，等到发作拢上万啦。哦，拢上班啦！来，咱的云糖素哈，伊内底成分，哦，我跟你讲哦，这啊，足侪人成分啦，真正无人对伊自己会丢啦。好来，内底就是咱这俩做啥呢？迄俩做苦瓜生态一定爱嘛，这是上标准的一项哦，一定要有这样物件。过来就是啥物呢？过来就是拄啊咱医师咧讲的酵母个专利的纤维，最主要内底白神豆，哦，咱咧讲油脂豆啊，塔马休，吼、哦，五 C A， 甲这个酵母丝拢装藏伫内底，伊的特色就是敢那讲。哦，咱的细胞对葡萄糖的利用率啦，利用，咱因为我讲，你都，都是像这个啊，做啥？拄啊教授你讲的，甜分爱入去咱的细胞，无啊多入去啊，结果无啊多入去，转对咱的血气啊，你的血内底拢种甜啊，你要身体要来健康，是不是？啊，你啊讲我平常时阿公啊，我平常时要培养足简单，足简单，一粒。你若较久来，你要早暗各一粒饭前落去食，半暗前落去食。吼、哦，你若讲糖化血色素足悬，你安怎食食，啥物都无照控制，含西药都无照控制啊！你会记哩？就我拄仔咧讲个玻璃班大哥安尼，伊家惊到死啊！即摆落落安尼落，哇！伊家你中昼要食饭进前，你甲半暗前你甲食两粒，即摆食饭饱食了，你足严重个啊！你搁甲食两粒。哦，食饭饱，半点钟后佫食两粒，暗时食两粒就好饭前食。人伊安尼吼，胰岛素本来咧煮胰岛素，即卖无咧煮啊。哦，即卖无咧煮啊。后、哦、来温煮着咱的糖化血色素，温煮着咱的血糖，温煮着咱的啥油脂，温甲咱的要求顾好势啊。咱的糖云糖素，这支是对美国之外吼，对美国之外吼，成分真正赞的。来，一盒内底300粒。如果你即卖都有咧食西医的药啊，我来讲，拄啊，迄老迄医生30几年，先嘛来讲糖尿病控制，西药就是控制。啊，哪控制药啊，食哪当，哪控制药啊，食哪济，食到尾啊，无法度啊。来注意多少？胰岛素如果无啊多啊，啊就药剂来叫补伊，就来创啥？西药剂。哦，啊为爱记卡，哦为爱目睭无看，这拢是因为糖分伤过高引起的。一旦你的血内底拢装糖啊，拢无啊多啊啦，就是干那纯控制啊，啊控制无好势，糖分愈来愈高，你的血愈来愈高，啊你就害啊，西药剂。你呢？你呢？你世人就知道一边爱4点钟啦， 这边来四点钟啦，好来，剩最后六组哦，咱即摆屏东这大哥，佮叫一组来，剩五组，好、哦，剩五组，你注意听啊，只要来得三百粒，药房真正，你要去甲买规罐的，规罐的，来得得三百粒，一罐爱5980块，今仔日阿峰又为你压。三百粒，以为你3800，以为你3800，保养的早晚一粒一粒，饭前落去吃。你若讲我即卖已经有糖分的人，你食西药的人，你都医生处方签有你吃，你就是饭前吃两粒，吼、哦，早中迄、那个上好是食中昼甲暗顿啦，饭前半点钟，中昼吃两粒，暗顿甲吃两粒。如果你的糖化水素是拢哩十啦、十一啦、十二足悬的，唔捌落落来，你就是中昼迄顿啊。饭前半点钟吃两粒，饭后半点钟佫甲吃两粒，吼、哦，中昼吃四粒，暗时吃饭前佫甲吃两粒。你甲食一撮啊，看卖啊咧！你学了甲达子啊，干落你真正甲我感谢。来，只盒优惠你3800，内底是300粒嘛，300粒。好，你若买电话寄个金卡卡，0800-3180-9。你若无爱一世人互糖尿病甲你拔掉咧。哦，你若会用预防。你免惊有糖分的问题，过来，你唔能讲啊！人阮老爸、阮阿公、阮阿祖，因拢有糖尿病，我嘛遗传。我著甲伊讲，我一个朋友食到65岁啊，迄时买啊退休，家己无注意，人糖尿病遐底下已经过来糖尿病过往呀。大家下面大姊大都着糖尿病，人会到65岁啊。农药阁无对，食啥都是像安尼保养。所以咱只长辈时代会记哩吼，若要保养，只要着食足久啊啦，然后只要着食足久啊。啊，你若糖分的人，你早暗迄、那个中昼甲暗顿，卖下早是卖食好啦，食中昼甲暗顿，因为咱台湾人拢习惯性中昼甲暗顿较爱食饭，吼、哦，中昼甲暗顿。饭前半点钟拢甲食两粒两粒，后来啊，你啊讲啊，我爱食，我食真，我都真严重啊，要食开款的吼，要食较好较利的。我跟你讲，要爱大组的人，你注意听，一盒300粒是因为你3800，两盒600粒爱7600块，哦，7600块，阿峰甲你优惠你7000块，安尼佫俗喇叭，佫俗喇叭，来。两盒600粒哦，优惠你7000块，0800-3180-9，来存四组哦，存四组，0800-3180-9，我跟你讲啦，其实啦，真济医生都会跟你讲啦，你若有糖分的人啦，你若有甜分的人啦，真正你爱。除了食西药以外，过来就是用这类控制啦，吼、哦，用这类刀甲你刀控制，无你西药绝对控制袂好势啦，拢免烧钱啦。0800-3180-9，买一盒300粒，优惠你3800块，两组原价爱7600块。阿峰优惠你偌济？优惠你7000块，0800-3180-9，电话寄个金卡，安尼存三组吼，存三组卖电话金卡，吼、哦，我来讲，这真正要照顾你的身体，吼、哦，要该照顾身体，你唔通单头你严重啊，单头你西药剂啊。班头人要来甲你记卡，你将来你紧张拢想完啦。因为我讲，糖分你若顾无好势，恁家己老，伊有时大人爱啥物朋友钓钓咧，看迄卡，到尾啊卡拢会翻乌去啦，迄作危险的啦。哦，作危险的，剩最后三组，0800-3180-9，我今仔全部拢结束吼，因为剩三组尔吼、哦，来，四组的就是一盒。内底三百粒，有你3800；大组的就是两盒600粒，原价7600，有你7000。 空空叫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啊，卖电话金额卡，因为我嘛全部贵州，啊，恁等真正我咱讲实在啦，真正爱爱食啦，真正爱食啦，我无骗你，唔管讲你。阿宏跟你讲实在，唔管讲，啊，我都无糖尿，我都无糖尿问题。其实，足济人拢无糖尿问题，是安那卡尾又变糖尿来，是尾安那卡尾又变糖尿来。因为我都跟你讲过，你都离袂开糖嘛，你都袂离开糖嘛。每一个人都同款啦，吼啊！你有法度坚定讲卖离开糖的人足少的啦，你像阿宏就好啦。我嘛最爱食，我袂爱食水果杯啦，罐头饮料我嘛袂爱食。吼，但是我水果甜的较甜我就食。但是我咧食，咱台湾人你爱记你一句话，会用破坏身体，爱会用去修复，爱会用去甲保养哦倒转来。安尼你听阿无？吼，足济人会用食，就亲像咱的螺啊，螺大好。风台雨落嘞，哇，落啊帮你啊！你无去遐顾，无去甲修啊好势，你今夜佫有走行，无法度啦。吼、哦，咱台湾人就像拄啊，朴叔你讲啊咧，医师黄医师你讲，都会样破坏啦，啊，食只后害啦，身体出问题啊，再来找医生提药等来吃啦。伊嘛唔知讲药啊吃落到底会变安怎？我来讲，这个上简单的嘛。慢性病药对一个食西药食好的，你讲我听，我你讲我听，无法度啦。糖分对一个食好的，高血压对一个离迄个药啊离开的，无法度啦。所以慢性病一定爱找第二样保养物件来给你保养你的身体。咱的身体所欠的是营养。哦，是营养，绝对唔是药啊啦！哦，绝对唔是药啊啦！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拢爱这个重点爱记好啦，你莫甲当作药啊是仙丹，无药啊未使无唔对。但是我来讲，迄是救急好赢啦。哦，咱你食西药是救急好赢啦。好、哦、来，买电话机啊，紧甲开，我今仔最后一天吼，只有剩两组，这两组了，咱就全部结束。后边来等我古王仔，因为这物件是进口入来，吼、哦，唔是咱台湾，咱台湾当地，伊只有国际临床实验的报告，够认证的号码。哦，这个产品啊，真正值得你信赖。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这我来讲，这大家惊，讲到这个毛病，大家嘛惊，对这袂惊。哦，你甲我讲对这袂惊，卖讲恁啦，包括我嘛足惊。哎、欸，若去钓钓，我来讲，哎，我爱不袂使离身离身躯呢。我以后不是爱炸掉掉呢，出外也都爱炸呢，去到地行到地就是爱提的物件呢，对不对？啊来，你那食药控制也还好哦。单头你注意多少啊？你这样有会我无骗你，注意多少你就知讲哇，人生实在真正，他有啥物通个看，存较侪钱嘛无啊？啊那伊多少啊？我跟你讲还好哦，你那去那开始你西游记啊。你也感觉讲啊，人生赚了这赚这钱是要创啊？对你来讲连一点啊意义都无。来，买电话机啊，金卡卡哈，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是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我来讲真正的保养啦。哦，你唔好等到。等到严重啊，将来你撞，你款的拢上班啦。后来买电话金额卡哈，那你也给保养中道等暗等，饭前半点钟拢接一粒得。你有你食处方签啊，医生有开药啊，你有你吃，你也给饭中道食饭前半点钟接两粒，暗等食饭前半点钟接两粒。过来，较严重啊，就亲像咱玻璃潘大哥你讲啊咧，我都足严重诶啊，我拢看我洗手术三个月安怎去检查，就是伫个早在十二，早在十二，即早晚爱洗手指嘛，无洗手指无目记卡，即款诶啦，像遮款诶早晚目睭会无看。来，我甲你讲，就人伊你讲啊咧，中昼要食饭之前食两粒，食饱对无？ 食饱等头半点钟后，佮加食两粒，等于中昼顿你落来食四粒啊。了后佮暗顿啊，佮暗顿，你要食饭前佮加食两粒倒，佮食一组落，你就会感觉讲，哎呦，佮真正降落安尼。你即个，你就知讲即个物件好用到啥物程度。糖分的人，咱台湾人像拄啊，朴叔你讲，若无注意尿尿就对啊，尿尿就尿尿，糖分就伤过悬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啊，好来，这个李永姐啊，李永姐啊，
1: 哎呦，
0: 你等你哦，嘿，等你啊。等下该食嘛，来，哦，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吃阿芳、阿华，祝咱吃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会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尽归领导来，你要收听，伊就望你看成下面囡仔阿芳、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参生人。

0: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啊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富满大厅。听到凯奇，咱大家幸福美满，大家笑眯眯，大家拢会当多赚钱，健康顺遂。感谢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是0495123345，0495123345。其实我很欢喜的，我就给很多的大哥大姐都会打电话来跟凯奇分享他自己以前的过往，分享他自己的心思，分享他的孙子多优秀。哇，我听到孙子优秀又高水，我都会很替人欢喜的，真的很替人欢喜的。因为你看孩子那种的高水，那种为内心发出来的那种的笑，我感觉就是非常的温暖，所以我就爱听人讲俄罗斯的孙啊，我感觉大家孙啊拢是非常的赞的吼，真正非常的赞的。尤其吼，你讲因孙啊好笑的，我嘛感觉真正是足趣味的吼。感谢你愿意跟我来分享这一切，非常的感谢你，感谢你把我当作家己人。其实我一直嘛把你当作我家己的人，因为你跟我拢是同款的哦，咱拢是。哎，正港的这个台湾囡啊，哦，啊，咱拢是土生地咱这个台湾来大汉的，认真打拼过生活的，感谢你。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345。这部的一个开始，要跟你分享，分享什么？分享一个趣味的代志，什么趣味的代志嘞？然后吃肉的，有吃海产的，你敢知影有一款叫做软丝啊？有吃过无？这软丝啊吼，咱老去平湖去佚佗，哎呀，拢会带你去钓这个软丝啊！一水钓起来嘞，就水互你吃。哇、哦，食起来足甜的，真正足甜的，啊，佮 QQ， 佮脆脆，非常的好吃。哦，这个软丝啊，去平湖啦、小琉球拢会带你去钓这个软丝啊，还是讲家己，我唔知要个要倒钓。我都唔知呀，今仔日特别讲这个冷食呀，这个冷食个人同款哦。譬如讲，咱若知影下暗要来食好料的，你中昼会食较少的呗？会呗？会啦。我下暗要来食好料，尤其要食个板豆，尤其要包红包的，中昼爱食较少嘞。下暗爱改食平饭顿来，爱无爱？你有安尼无？你无我有。我拢安尼，若要食板豆的。包红包的，下早也就开始无食，中昼袂使食，下暗一边个平本倒来，食个腹肚底袂落，一定爱食到本为止哦。为3600，爱食个食到本，腹肚底袂落。啊，那包6000-8000的爱包啊，爱包啊，爱包倒来。有影无？有，这个软食啊，跟咱人同款哦，跟凯奇同款哦。伊那下暗吼，有要食板豆爱包红包的，下暗若要食好的哦，伊中昼伊就无食。真正你啊吼，藏一下物件，啊藏咧伊的这个啊咧饲的这个毒啊吼，你啊藏伫遐，伊下暗一旦食的话，伊中昼你甲饲，伊就袂食真济，伊就去下暗食遐济，改食好饱的，免钱的改食好饱的迄款的。这个东西也跟人同款，嘛是非常的巧吼。所以这个海产类的，跟这个精神类的，不晓得精神类，跟这个狗同款哦，拢真巧哦，伊拢会思考的吼。所以咱人嘛是同款，头壳爱活化哦，要活就要动，不是干卡手叮当尔。头壳嘛爱活化，爱灵活，爱会叮当，唔通休困，一休困你要叫一个胖起来，伊胖未起来呀吼。所以常常咱就安尼活化，唔通乌白想，想一挂好诶，想一挂好笑诶，欢喜诶，伊则袂甲你罢工哦吼。无即马老人痴呆症诶真侪，小脑萎缩诶嘛非常诶侪，活化咱诶头壳嘛是非常重要诶。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345。都只讲吼，即、這个软食诶头壳甲开始同款，哎呀，若要来食即个板豆诶。吃好料的，尤其爱包红包的，下早啊中昼绝对不爱吃。那要吃一个瓜就好，吃少的，软食也嘛跟我同款。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你我。

祝福你幸福，祝福你快乐。唔敢唔管有偌久，你甲我永远依我念想我，感谢你。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345，0295123345。都只有一个大姐卡等人家讲，阿凯奇，这个冷血敢真正我巧。阿凯奇跟你讲吼，因为我目前阿无真正交到冷血的朋友，连讲我那个交到朋友以后，我甲伊做伙去食板豆，我才看讲伊是不是中岛无食，AM 加食较济，好、啊，这是专家讲的啦。连讲我那个交到朋友的时阵，我才甲伊看麦啊嘞，然后安尼，我今天就跟你讲，感谢吼。个邓哎，个邓哎，咱要讲到啥？赶快过来讲一个笑话哦！即马吼，大家新妇敢有影？大家都有影较歹？无啦！即马大家拢互新妇歹的呢，而且歹唔敢出声呢。你看即马大家真正就可怜呢。以前咧做新妇的时阵，互大家压落底，互欺负，互糟蹋。啊，即马好不容易变大家啊！啊，煞变作新妇啊大，爱互新妇大细声，互新妇糟蹋，甚至有诶爱有新妇吼，佫毋敢讲啥哦，拢毋敢哦，会惊哦，有无？真济，家己爱硬起来啦，家己爱甲家己顾好吼，毋通拢想要靠别人。你若要靠别人，有一工拄着代志，伊若讲话走就走，无要互你挖靠要安那。所以你家己爱甲家己顾好，家己爱留一寡老本。唔过唔好想讲我来挖靠伊，伊绝对会当挖靠进，这拢无一定诶。哦，这拢无一定，因为你要听过一句话无吼？意外，一个有咧，真济代志拢甲咱挂电话，压电话起来同款，啊，就压起来，喂喂喂，过来，唔是你挂，就是我挂，唔是你走，就是我走。你无法度确定讲代志是安怎来变化，所以嘛是家家己钱放好，健康顾好，家己会叮当会食会处理他回来吼，锁匙早通开门，唔知的时阵锁匙要排咧向前，吼爱家己顾好，爱头壳清醒，爱我都叮当唔免去挖苦别人。妈妈想讲，就算你即马好好，妈妈想讲，别人就一定会让你挖苦，因为久完了后吼，一定会生；久完了后吼，一定会无耐性；久完了后一定会安那脾气就会来，会我那要过家己的生活，啊，打甲咱放咧看咩呐？是不是？所以爱家家己过好，幸福无一定讲爱真有钱，幸福是你忝的时阵。有人疼惜你，你病的时阵有人照顾你，你老的时阵有人陪伴你。幸福是这三款，啊，不过你疼的时阵无人疼你咩呐？你家己爱会晓疼你家己，非常的重要哦。家己疼家己非常重要。你若无疼家己，别人未来疼你，你都无爱你家己啊，别人来看你会去，是不是？你破病的时阵有人照顾你。你若讲病咧一工两工，一个月两个月，有可能阁有哦。啊，若病咧一年两年咧，第一钱的问题会惊未？人会惊啊。第二啊，别人敢唔免去做工课，嘛爱呀，无可能因为你啊，大家拢唔爱食，你讲是唔是？我迄时阵就麻烦啊吼，所以爱家家己顾好。第三，拄则讲到老的时阵有人陪伴你，你若健康，家己有法度行东往西，家己有法度自由去。甚至会有人八十多岁啊，还搁咧开车有无？搁有啊，像安尼，你哪会无？哪会惊讲无人陪伴你？根本都要免惊。无聊的时阵车开咧，咱行来厝边隔壁，嘛有人会咱陪咱开讲。上无，咱会当行来外口晒日头，落雨我家己个我都行转来。啊，袂讲吼，等到迄外楼啊，手机啊，生完，嘿，煞甲你塞去别人因兜去。这有可能的哦，再来要讲一个笑话，就是大家甲新妇的
一个笑话，这冤家是真正的哦，好、哦、真正。有一对这个大家新妇在咧冤家，啊，这个大家在咧讲吼，我跟你讲，我三个新妇都要跟你硬吹硬挤你啊嘞哈，你呀、啊、你呀、啊，啊，这个新妇哦，听完无经过头壳，马上就甲接袂，甲接啥，就甲因大家讲啊，哎、欸。我以前那两个大家都不敢对我大小声，都我跟你讲而已。听一个这个大家随分到都得对手啊，不要都得这款的对手、哦、所以也是跟自己顾好啦，这是真正发生的、哦、他就跟你说，我以前那两个大家都不敢对我大小声，都我跟你讲而已。这时候可能手可能有拿武器了，要跟大家分类啊，所以嘛是家己过好，唔通要跟人冤家，一老啊啦跟人冤吼，袂赢。过好还是在好无？现场服务生刷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不管你伫个倒一个所在，譬如讲即马开始伫中部，你伫北部，也是伫南部，甚至即马有人伫东部诶，哎，伫平湖诶，伫小琉球诶。咱拢伫个讲一个月亮下卡，你讲是不是？看起来今天的月亮咧，嗯，有水无？有哦，你到底有看无？无对无？我白音，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同款的月亮。

科王月娘今嘛登来咱的现场，我是凯奇。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那土地公和人的形象哦，拢是有够好的，跟钱有关系。咱来讲哦，物件。怕胖去，咱买来找土地公。再来，公司行号也是有咧做生意的，初二十六，拢一定会来祈求讲生意顺心、工课顺心啊，订单超啊多咧吼。初二十六，拢会来拜土地公。咱台湾土地公非常的多，咱今仔来讲一个趣味的土地公，安那趣味咧？这个趣味的土地公就是伫咱家己太保市的福泽宫。家虽然是主要是拜咱的七彩牛牛，按过来都有一个土地公吼，是非常的有名，而且佮个位置壁非常的高尊。这个土地公特别伫咧倒咧，特别就是讲伊咧坐，伊坐粗粗，而且脚佮个翘起来哦，佮翘二郎腿的土地公哦吼，佮有一般土地公笑得小夸嘴吼，安尼笑一个尔，唔是。这个土地公咧笑吼，笑甲嘴有一空哦，啊笑甲真大空安尼哦吼，非常的高水的土地公，有闲会当来嘉义县太保市的福泽宫来看这个土地公，而且这个土地公咧，伊这个土吼是用叫啥弯腰胖，这个胖修的土，即马叫做弯腰土。一手来造成的哦，这个土地公是弯腰土来造成的，而且一坐的这个姿势 pose 一百 ，pose 一百，坐伫这个红衣桌顶，啊，一只脚翘伫这个桌顶遐，啊，一只脚伫边啊，啊，规个身躯哦，搁安尼粗粗哦，啊，头嘛歪歪哦，啊，笑甲嘴哦拢开开啊哦，非常的古锥。而且这个土地公已经有三百年的历史啊，伫清朝的时阵。就已经做好啊，啊，就已经来供用香火啊。所以这个土地公吼，佮叫做虾米？虾夷土地公，啊，佮跨卡土地公、翘卡土地公吼。啊，讲真正是安那这个土地公的翘卡，其实已经无人知呀，哦，已经无人知呀。啊，唔过真侪人嘛是因为安尼啊来去解看一下，因为一看起来，这个土地公，好人一看过。就感觉非常的欢喜，因为伊笑甲嘴拢开开，唯一一个土地公笑甲嘴开一空的，就是这个啊人，这不是伊的人，啊伊的形象吼，佮坐处处安尼，感觉讲甲这个土地公拜拜，对，予咱真济钱财，予咱真济幸福，所以真济人落来太保来甲伊拜拜，有闲的时阵，咱嘛不妨。来家己的太保行行咧，即马家己嘛真济好耍的所在呢。啊，譬如讲高速公路一来，伊就有一个全部用茶做的，啊，一个砖啊头，内底咧足济足济无同款的点啊伫遐，买物件吧拢无同款，而且非常的特殊，非常的特别。有的是敢那遐才有咧买尔，伫遐才食有尔。啊，佮讲，诶，咱即马啊，那无方便去日本诶，会当来遐佚佗一下。遐规个砖啊头起，佮佮咱日本诶同款。你去边遐翕相，唔知诶人当作你走去日本耍咧。佮来去日本是毋是会穿这个 kimono， 穿这个和服？无唔对，你去遐不管查甫查某囡仔，全部拢会当伫遐租着一个 kimono 来穿，伫遐翕相。你翕起来吼，敢讲你去日本耍，大家拢信，无像伫台湾，敢那你去日本同款，开一天的时间伫台湾，就哪去日本耍嘞？有闲欢迎大家来去家己佚佗，来去家己行行嘞。家己唔那有鸡肉饭尔，家己也够啥？哎、欸，家己够一个饼非常的有名吼，蛋卷非常的有名，啊，家己够啥？家己够阿里山，我前几刚刚才去阿里山回来尔。我感觉也未歹，有时来去山顶，吸一下新鲜的空气，规个人会感觉足轻松的，足自在的。家己顾好，脚手顾好，咱要去倒行，要去倒耍，家己来做主。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
五

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凯奇，在这里陪伴着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二三四五。人说八字轻的感情真的会去看到那个呜呜呜感情真的会去看到，不一定啦，不一定，因为每一个人出生都有一个八字，啊，八字咧，拢有一个重量。那一般的八字加起来，那比四纽搁较少的，咱就讲这是八字较轻的。伫个算命内底吼，那讲八字轻的，伊就感觉讲会多灾多难，过来健康方面嘛较容易会出问题，会听听啊破病吼，啊古早来讲吼，诶，就是无好就对啦，甚至讲佮讲个无得志吼，无谈讲出头天。啊，佮讲命运较坎坷，哇，真的真正生出来吼，八字都断掉了呀。咁有影是安尼，这嘛无一定啦吼，这嘛无一定，三分天注定，七分咱嘛是爱靠打拼的吼。佮来八字其实吼，咱八字轻呢是应该安尼讲，咱来伫个社会头顶，来影响伊的对较济吼，佮来影响到的对较济，会去拄到的代志会较济的对啊。啊，不过拄到的代志多，嘛无一定无好呢。有的人拄到的代志多，伊的经验多，啊，所以伊就知影讲，什么代志伊要安那来做。其实伊是一个真够趁钱的人哦。啊，不过要做头家咧，无一定会当做。啊，不过真够趁钱。啊，有人的命无同款哦，有的人八字重的命，敢有影未看到鬼，同款嘛是会。哦，这同款嘛是诶，其实吼、哦，迄呼呼呼无恐怖，上恐怖的就是人呐、啊。迄、那个呼呼呼的无一定会害你，干那人才会害你呢。你八字重，你一生可能真顺真顺真顺，所以你未去拄到真济代志，啊，你都唔知影要安那来处理，啊，你都无法度去判断这个人是好也是歹。你有时啊一变就拍落，拍落。你就无法度爬起来，因为你将来就唔捌拍过，吼、哦，将来就唔捌拍过。迄款的害去看到呼呼呼，迄款的呼呼呼是人，人才会害你疼，害你哭，害你艰苦，哦，人才安尼。所以呼呼呼无重要，咱嘛唔免惊。咱若讲做会正，心术有定，哦，心术有正，拢唔免惊嘿。伊无法度甲咱活着啦，无法度啦。只要咱的心正、心善，无法度。啊，那心无正、无善嘞，当然你就会惊啊。尤其有做歹代志，更加会更加惊啊！吼，这个会看得到的，无一定是跟八字有关系，这个天生、大天命都有关系。也是讲有时啊，哎，有的人哦，头去弄掉了后，伊就看有啊。这敢真正看有，这嘛无一定。科学家有去研究，伊讲可能脑部有去受影响，所以伊会看到咱看袂到的物件，会听到咱听袂到的物件哦。这拢无一定，上重要的人做好，失败、艰苦嘛无一定是歹代志，因为咱有法度为失败头顶阁爬起来，为失败内底找出讲咱要安那过较好的生活，安尼生活落，袂惊后摆会去拄到啥代志。啊，那一路顺遂的咧，未看你一边会跌倒，吼、哦，未看你一边会跌倒，所以甲开始同款，咱命歹无要紧，哦，咱坎坷济无要紧，咱才知影讲要安那去面对代志，面对着无好的时阵，咱要知影讲，咱的心态要安那来调整，继续人生这条路，继续甲行完，行完完，是不是？所以咱命歹无要紧哦。唔好怨天怨地哦，其实是要让人讲哦，会当好到更加济哦，这就是一种的修行啦，真正的修行在生活内底，会当学到更加济，给咱的人生行下个圆满，或者个平常心的会当来改修完，来改行完，希望后世人哦，卖遐尼啊艰苦啊。

即世人该修的该过的，拢已经过完啦。虽然真艰苦，啊，不过咱嘛是逐工逐工的过，真无简单哦。艰苦的日子，逐工逐工过，这无简单哦。有的人艰苦，佮有法度笑得出来，甚至佮去帮助别人。哎，这我嘛感觉讲，是个无简单的人，甚至我感觉一比总统佮较厉害，值得来个尊敬。佮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思念》啊，《思念》。主角讲的呜呜呜，我就会想到思念的人。你讲有思念的人，还是讲你即马想的是外口的迄、那个，唔是内底困在边啊？这个想外口的迄、那个，连咪咪啊来骗你边啊？这个讲你要来去外口解困，有即款的无？有，哎，设计哦，连咪用念大腿哦。

死啊，想死，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咱拢有咧看这个，黄历，黄历就是讲这个农民历的习惯呐，吼，看到这个农民历的习惯。啊，那农民历吼，内底有一个开始爱特别特别来讲，哦，特别来讲吼，农民历内底有一个叫做真正较特别的名词，叫做吼正红西历，正红西历。哎，你看到有这个红？正红西历有这个红，安尼就表示这个是一个好日子咯，敢是安尼？啊，过每一个月份咯，每一个月份拢有正红西历，拢有一个红西历。喂，安尼是好也是歹？伊讲伊是正红西历，啊，唔过在这个农民的头顶，伊个是用乌色的来写，一般乌色拢是无好的日子啊。想几波，到底是好也是歹？唔知影要安那，来去敢问，佮唔知，一电话一通就敲来凯奇家，凯奇就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无唔对，我就开始去查咯。这个红色日吼，其实十二月份每个月拢有，一月、四月、七月、十月叫做望月红色日，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叫做中月红色日，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叫做忌月红色日，吼、哦，这个望月咧，就是幽日，拢叫红色日；中月咧，那是四日，拢叫红色日；啊，那忌月咧，丑日，拢叫红色日。望月、中月、红色日，拢是好日子，哦，拢是好日子，会当做真济吉事，哦，吉祥的事，拢会当做。啊，不过咧，伫个忌月红色日就非常的无好哦，这是非常歹的日子，非常非常歹的日子吼、哦。所以忌月的红色日也个写乌的哦，忌月红色日也个写乌的，佮一个写讲说是正红色日。你若看到农民日啦，内底然后写到正红色日吼。哦忌月在当时开始去讲一遍吼，这个在嘞，这个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农历的三六九十二，吼，三六九十二，农历的哦吼，拢叫忌月，这拢有一个正红西历，吼，正红西历，拄着一天，你若去看到，今仔日什么代志拢唔通做。什么代志拢卖做，这是上好的哦吼。什么代志拢卖做了上好啊，尤其要做决定上好卖，重大的决定拢卖第一只工作。譬如讲，若要嫁娶啦、起厝啦，还是讲要出远门哦，要去较远的所在，唔通。即个红色的只工，第一有可能即、這个会会较济，嫁娶那个换掉红色嘞。这对查甫无好哦，吼！对查甫无好，查某都要去改嫁，吼！啊，过来，你若要出去外口咧，真少会个回来啊。所以，若要惊出去远门，吼，还是要做什么代志，千万唔通选择三六九十二的正红色日，看到红，看到正红色日，这个日子就是非常的无好，吼，非常的无好。所以你要记哩，正红色日。这是无好的哦，这是无好的。咱要尽量，哎，有重大代志拢卖伫一工来做哦，卖伫一工来做。安尼，大家有了解啊？吼，正红色日唔是一个好的日子，所以三六九十二拢有一个正红色日。一工尽量，什么好的代志，咱就卖做；什么代志，重大决定，咱嘛卖来做。安尼对咱也好。你看咱的节目。会来分享这款不同款的物件，大家互相探讨、互相参详，是不是袂歹？欢迎你，楼顶就楼卡，厝边就隔壁，做位来听凯奇的节目，和凯奇添一挂光彩嘞吼！过来，一当听一个较无同款的广播的节目，凯奇希望我的节目认真做、用心做，做一个无同款的感觉，和你听起来，卖咧听规工的哪里咯，听拢是同款的。哦，希望我的
节目会当带予你一个无同款的感觉。我真认真咧做哦吼，嘛感谢你叠加甲我陪伴。这首歌牵手做伴。

生的阿娜达，我是凯奇，欢迎回来咱的直播现场。暗时啊，咱咧当好困，上惊的就是起来便所，看别人放尿是咧找轻松，我唔是。啊，那我那咧放尿吼，迄放出来，啊个嗯，啊个烧。阿哥疼哦，阿哥也安尼挂挂，那放我那跟他倒我咧挂同款，真艰苦。而且我定定会上哦，我下身定定会上，我真爱生气啊！我唔是无洗身躯啊，而且哦，我放完佫定定冲水，啥那同款佫会上啊？你敢知啊？这款的感染有一下物件。真紧就会当来解决，唔呐讲一遍就会当解决你这个定定痒、定定烧烧、痛痛，放出来真黄的这个问题以外吼，也佫有你这个已经无力啦吼，你下身你的膀胱无力啦，你的子宫无力啦，伊会帮你恢复着弹性。哈哈，你受得了？哈得济，哈唔免那个定定肿、定定走。啉一罐罐水啊，你得爱走吼，要让你的这个膀胱、让你的子宫好弹性嘞，底下有嘞，底下侪嘞，底下会调嘞，收较安嘞，就是咱的利尿包哦。你若常常会上诶，你差不多三遍甲一礼拜，你都有感觉，而且感觉非常的明显。你若会痛诶，哦，会烧诶，而且放出来非常非常的黄，非常非常的臭，咱就坚持吃一个半个月、一个月，这嘛改善非常的多。也若阁有你已经无弹性啊，底无济啊，阁底袂调啊，哇！你若买大组的，绝对一定予你有感觉，而且今仔日要特别来犹太吼，咱的利尿包，不管你是讲常常上的，会烧会疼，底袂济，底袂调的，会老的，全部拢来做解决哦，一盒1500块，今仔日咧四盒只要2500，一盒1500块，四盒只要2500块。有俗无？非常的俗。你讲开始啊，我若要买两组咧，买两组，佮加上两盒5000块，做一遍，摕10盒倒转去。咱的利尿包，唔呐讲介绍合理，又佮真俗以外，不管是男性、女性，你的放尿的问题，会当做一遍，拢甲你解决。夫妻这个放尿的问题，两个人做伙甲你解决吼。所以咱。特别犹太哦，今仔日买两组，加送两盒，10盒只要5000块，10盒只要5000块，也唔难呢。小朋友会当食未？当然买当。你小朋友若感冒足久拢无诶，你可以减一包两包，因为内底有非常多的维他命 C， 食起来酸酸甜甜，非常的好食。这个维他命 C 会当帮助着修复身体机能，和你感冒的问题真紧的来解决哦。唔呐，讲你会当来改善你放尿的问题以外，你困在厝的感冒的时阵，感冒的问题嘛会当真紧来给你做改善哦。所以，请你把握这边特别优待的机会，一盒1500块，今仔日若买四盒。只要2500块哦，那买两组加上两盒5000块，直接炸10盒倒转去，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0: 挑选为世界新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伊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拢无牛挑个直角，除了艺术表演艺术馆，建筑本身嘛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外科院。这当中是半暝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这大哥大姐拢在问，啊，什么常常开放尿啦，尤其下暗，还佫有哦，雨伞真大，佫有这个结石的问题，唔知影是唔是大家呢大吃大喝，拢无准则，所以我嘛真紧急。邀请咱药厂研发部的经理，伊嘛是阮驻场营养师哦，来甲咱的节目内底探讨，佮要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请咱的陈经理出场。陈经理你好，
1: 凯奇小姐你好，啊，佮咱空中大家健康，大家平安，大家好哦，吼。
0: 陈经理你好。
1: 啊，其实讲到吼，咱每一个人啊。拢会拄到泌尿道系统的问题，
0: 哦，
1: 差别呢，第一严重的程度无同款尔啦，
0: 吼，是
1: 啊，是要安怎啊？要来加坑哦，愈来愈严重，哦，足简单的啦，你会当来五千十年拢卖换，哦，啊，常常禁尿，啊，拢卖啉水，
0: 哦，
1: 啊，炒菜炒较咸呢。哦，啊，加食寡香吧，香甲愈臭花大愈好。哦，啊，加食咸酥鸡，
0: 哎，
1: 哦，啊，甲西药当做物件咧食。哦，安尼哦，你绝对会愈来愈严重诶啦。
0: 哦，我听你安尼讲哦，我愈听头壳愈好吧，各迄个西药哪当哪吃诶。所以咱每一天吼，那是讲尿放未停啊，也是讲有感染啊，也是讲有结石啊，是不是因为都只讲诶，咱的生活习惯无好，一个饮食无好造成诶。
1: 当然啦、啊，
0: 哦，
1: 虽然啊，查甫查某泌尿系统吼，伊、哦、的这个构造天生就无同
0: 吼，
1: 啊，但是呢，足少人一出事就有问题啦，
0: 嗯、
1: 哦，所以即卖哈，会有遮济病呢，其实拢是后天家己造成的。
0: 陈经理，我甲你拜托，教咱明仔来解决这个问题。
1: 但是呢，要讲进程吼。我先过来甲大家算命一下。
0: 你顶边嘛算命，啊，唔知影恁这边吼，恁的陈大叔，你是要来卜一个鸟卦，还是要八字卦，还是要卜古卦？
1: 你若讲鸟卦，你都爱首先先招我一只鸟啊。啊，我今仔无抓鸟啊来，啊，我本身嘛无，所以吼。咱上上简单的今今仔既然要讲健康，我今仔就用恁的尿来替恁算命，
0: 要用尿来算命。
1: 开始小姐都嘛爱去寻一个，
0: 我去寻等下咧。
1: 你寻等下哦，我拄啊在想讲你帮我啊，乖囡仔，哎阿妈都啊别，安尼，
0: 不要不要，
1: 哇，看到你出来，
0: 以前安尼，来我开一杯盖大杯。
1: 哦，安尼你有咧啉水哦？其实我拄下嘛未记咧讲，唔免先烧大杯，因为等下无唔免阁啉落啊。来，咱来讲啦吼，咱大家那听我讲，那看你手头客迄杯酒，
0: 好，
1: 来，咱来看伊的色水啦，哦，你那讲咧都只新的这个酒啊，哦，啊是看起来是清气的，哦，是透明的，像滚水安尼吼，哦，这就表示讲哦，你平常时补充足的水分，
0: 哦，
1: 啊，但是呢，一缸差不多2500cc 吼，安尼就会使吼。啊，因为呢，咱人嘛袂使拢无啉水嘛，
0: 对对对。
1: 啊，但是呢，你若啉伤济水啊，会造成你血液当中吼，这个电解质失衡，吼嘛会水中毒哦。
0: 是。
1: 啊，过来第二种人就是你的尿看起来是淡黄色的，
0: 淡黄色。
1: 这表示讲哦，你平常你的水分补充了安尼有够，真好，100分。过来呢，那第三种哦，你是较深黄色吼，较深黄色的呢。表示你的身体小可较欠水分啦，要多补充水分
0: 咯。是啊，出去佚佗吼，少啉着水啦，放出来拢加遐黄呢。
1: 啊，过来呢，比深黄色吼，搁较深色的，像迄琥珀色啊，还是像蜂蜜哦，蜂蜜迄种色的呢，这都表示讲吼，哦，你的身体咧，甲你讲，你足欠水的。
0: 就欠水，
1: 你一定爱多喝水。
0: 无金恁袂当啊，咁要脱水去呀、
1: 啊？是，这个有可能会脱水。过来呢，有的人的尿吼、看起来是干嘛色的？
0: 干嘛色的？
1: 干嘛色的呢？这吼、 无一定代表有问题。嗯、哦，你爱先想看卖、嗯，你有食到红菜头无？哦，啊是讲你有没有吃到维生素 C？ 哦，你再放出来就对较感冒些。
0: 哦，是安尼、哦、嘿。
1: 啊，以前啊，嗯，哦，食这个猪血汤，过冬干吼，哎、欸，猪排，嘿，嗯嗯吼、哦，哎呦。那是乌色的，那敢那有带灰安尼吼，哇，紧张到要死呢。
0: 啊，你都讲好起来，你看医生哟，
1: 无啊太多啦。咱有去上啊，咱才翕起来。咱去照相机才翕起来。哦，这点吼，大家嘛爱学起来哦吼。平常时啊，拄着身体吼，有些什么些什么吼，嗯，啊，你无多用平常的，甲医生讲，嗯，你要用你的手机啊，照相机才翕起来。
0: 嘿嘿
1: 嘿。哦，可以有医生看。所以有时候吼，你看到的，你爱先想看你有食着啥，是不是有色素的食物？
0: 哦，
1: 都可能尿加这个大便的代谢哈。嘿，啊，你若讲，哎，我无食红菜头，嗯，我嘛无食维生素 C， 尿那干嘛色的？哦，这都有可能你的肝甲胆有出问题，
0: 胆出问题，肝出问题，就是已经干嘛色的呀？哇，这记起来，这记起来。
1: 有的人呢，哎，尿哦，看起来是。粉红色的，粉红色的，
0: 是
1: 哦，这都有可能啊。嗯、你有食到有带色素的食物，
0: 我发现，
1: 比如讲
0: 火龙果，
1: 对，这个红红的吼，
0: 火龙果，
1: 还是讲哦，迄个啥红红菜迄种的啊，
0: 红红菜，对对对，
1: 甜菜啊，黑莓啊，啊，如果呢，你拢无食到这样带色素的食物，
0: 嗯，
1: 哦，安尼。有可能是不是你用到一种利凡霉素的油啊咧？
0: 哦，对，食油啊，医生开的有可能有一个叫利凡霉素。
1: 诶、是，啊，过来第三种原因是较严重啦，吼、嗯，迄、哦、有粉红啊色还是红色的吼，直接来对这个做血尿吼，
0: 哎呦，
1: 这。都一定是泌尿系统出问题啊、
0: 嗯！哦，
1: 可能你有泌尿道的感染，可能哦，有像咱凯奇小姐讲的，你雨伞较肥大的，哦，还是讲哦有肿瘤的，还是有腰肌有结石的，吼、
0: 哦，这排咪啊，
1: 拢会对你的尿放出来变粉红色的，
0: 哦，这要注意，哦、这要注意。
1: 有的人的尿，有小看青色的，这嘛是食着西药引起的，哦。有的是西美替定哦，其中这个组织胺的药啊，吼、哦，还是讲异丙酚吼，
0: 诶、
1: 这种西药哦，有可能会和你的尿放出来，有时候是蓝色的、绿色的
0: 啊，蓝色的、绿色的，我第一遍听过呢。
1: 啊，个一种情形就是偏心的，
0: 偏、嗯、心、
1: 哦、有人放出来就是蓝色的尿，
0: 这
1: 就是一滴。一滴就一种哦，真少见的疾病吼，叫做蓝尿布综合症。
0: 蓝尿布综合症，哇！
1: 你反正你讲出来的时阵，那拢变作粗。
0: 我妈，你尴尬。
1: 你的迄个蓝尿布的蓝，唔免遐重音了。哎，伊这个原因就是吼，伊的肠啊，无法度完全消化吼，即个营养啊。
0: 嘿，
1: 哦，这营养素的色氨酸，
0: 嘿，
1: 啊、哦，所以才会对的对烟就放出来，吼、哦，诶、哦，啊，够，嗯，青色的，青色的可能吼、哦，就是吼、哦，泌尿道感染到吼，甲、哦、单胞菌属，吼、哦，这种一种细菌，吼、哦，这就是嘿造成你尿道感染的一种细菌，诶，啊，过来呢，迄土迄度烧无，
0: 就土安尼啊。哦较深哦，
1: 耶，耶，这较深褐色。
0: 嗯，
1: 啊，这你呐，我食到一种芦荟啦，吼，还是讲大黄啦，哦，这种汗药，
0: 嘿，
1: 啊，这呢，如果排除这个原因，
0: 嗯，
1: 哦，还是讲你有因为剧烈的运动去受伤到的，
0: 吼，
1: 那排除这个原因，就是你的肝甲腰子出问题啊，
0: 哎呦，
1: 哦，这有这个深褐色，
0: 所以有人足深足深的甲深褐色。肝、腰子还是讲胆，可能拢出问题啊啦，对不？深褐色啊、哦、蜂蜜色，迄拢是肝啦、腰子啊啦。
1: 嘿，对，吼、哦，啊，过来，佫有一种吼、哦，放出来就是安尼啊，乳白色的，
0: 白白
1: 的，白了白了，
0: 白了白了，
1: 有无？
0: 嘿，
1: 哦，嘿，这可能就是你体内有你食伤侪钙片，
0: 钙、哦、片
1: 磷酸盐。 钙片嘛，袂使食伤济啊。
0: 哦，原来是。哦，
1: 你嘛是爱控制啊。啊，因为钙跟磷酸盐伤济，吼、哦，所以呢，早起腰子膀胱吼，伊、哦、要甲代谢出去吼、哦嗯，所以就会变做啊，尿道感染，吼、嗯、啊，放出来就会是乳白色的。
0: 哦，是安尼，尿道感染。哦。
1: 对，哦，啊，就像这吼、個，哎、嗯，等下咱也听完，会记起去倒马桶，莫放桌顶，哦，啊无，遐厝内底人就讲，哎呦，像泡牛奶，你来对我真好，拄啊起啉安尼就无好啊，吼、哦。来，最后一种吼、哦，都、嗯就是呢，浑浊、乳酪，这个敢那吼，牛奶哦，内底佫有泡豆奶。
0: 牛奶个泡豆奶，
1: 加豆奶，嘿，哦，安尼做落个啦，
0: 嘿，
1: 啊，这有个人是因为轻微个脱水，吼、哦，还是讲呢，尿内底有带脓，
0: 带脓啊，化脓啊，暗着发炎嘛，
1: 有，吼、哦，咱若有发炎就会化脓嘛，
0: 系啊系啊，是、啊啊、
1: 包括着阴道感染会化脓，
0: 嘿，
1: 膀胱发炎会化脓，
0: 嘿，
1: 吼、哦。输尿管的壁，因为腰子结石受损，买化脓，
0: 嘿，
1: 哦，啊是呢性病，哦，淋病，哦，这个也会，啊是讲有一个这个啊感染这个 P E 菌，哦，这种细菌啊，哦，买和你放出来呢，是安尼绿绿的，看开成牛奶加豆奶的色。
0: 牛奶感到呢，就是内底普人放出来啦，所以这样落啦，这意思吼。
1: 啊，对，吼、哦、啊，所以呢，分析到这呢，大家拢足好奇，足、嗯、想要知影咱凯奇小姐迄杯是啥物色的。
0: 我迄杯
1: 吼，你有甲大家讲
0: 过啊？我一杯较水，因为我食火龙果。
1: 哦，所以你也有粉红色的啦，吼。
0: 我是食火龙果吼。
1: 哦，哎，若讲食的吼，你啊，你拢大下出去的，
0: 对，
1: 啊，你啊，逐天办机关，迄日的时水拢怪怪，哦，这都爱赶紧去看医生。哎，啊，我今麦说了去要讲重点啊，
0: 嗯，
1: 哦，你讲遮济好朋友咧询问，哦，这个泌尿系统的问题，
0: 对啊，发炎的问题啊，
1: 泌尿系统就是包括两粒油脂，
0: 对，
1: 吼，膀胱，
0: 对，
1: 啊，还有呢，输尿管一直呢，甲带出去嘛，
0: 哦、嗯嗯、
1: 啊，有真侪女性朋友啊，
0: 嗯，
1: 哦，咱家太太妈妈吼，因为你的尿道较短，
0: 嗯，
1: 啊，咱的尿内底会有细菌嘛，
0: 嗯，
1: 哦，啊，所以你若平常时卫生观念较无好，总容易啊会引起着尿道反反复复感染发炎，太太都不爱去看妇产科的、
0: 嗯，
1: 但是呢。你拢唔知为虾米奇怪，这个尿道发炎吼，啊好去就过来，好去就过来，安尼拢好未完全啦。嘿，啊所以你讲，诶、欸，我尿道发炎会安怎？
0: 嗯，
1: 这都是咱凯奇小姐接到电话，大家咧讲的，尿尿的问题，
0: 对对。哦
1: 我内裤去甲变数，啊内裤脱裤都闪落去这，
0: 对对，哎、
1: 哦，啊是呢，放尿、刺刺、刮刮、疼疼的，
0: 嗯嗯嗯，
1: 烧烧的，
0: 烧烧的，烧烧的，
1: 哦，遮个症状拢会让你感觉足无爽快，你搁会带讲哦，腰脊骨啦吼，脚脊疼啦吼，腹肚啦，拢会小可闷闷疼疼，
0: 是，
1: 放尿会带血，
0: 嗯，
1: 哦，身躯会安尼黏黏冷黏黏烧的，哦。诶、欸，这哦，都、就是因为一旦啊，你的尿内底细菌哦，为你的尿道口进入去你膀胱的时阵啊，啊，你的膀胱就会发炎，
0: 嘿，
1: 哦，啊，你若藏内个歪插伊，愈来愈严重，伊的这个细菌就一直白到腰子去，
0: 哦，无插伊就会发乌炎，
1: 嘿，嗯，变腰子发炎啊，
0: 嘿，
1: 哦，这是呢。女性朋友的部分，
0: 嗯嗯、
1: 啊，若男性朋友的部分呢，吼、嗯，就容易会拄到前列腺炎，
0: 吼、
1: 嗯哦，就是讲呢，年纪到啊，吼、哦，就像咱凯奇咧讲的，吼、嗯，啊，这个雨伞裂大，
0: 哦，
1: 这个问题，
0: 是，
1: 哦、所以查甫人嘛会啊，嘛会吼，安尼倒尿啊，
0: 吼、嗯
1: 哦，啊尿紧紧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啊尿拢敢那放未完，哦，人咧讲讲吼。啊、哦，这少年的时阵放尿全过溪，
0: 嗯，
1: 哦，食老放尿滴着鞋，哦，擦擦滴滴，哦，滴袂清气，
0: 嘿，
1: 啊，过来，哦，这个雨伞真大，尿尿多，吼、哦，买干嘛烧烧，
0: 嗯，
1: 大便袂通顺， 还是讲放尿有泡哦，甚至到发炎、腰子发炎哦，你有可能这個下腹部啦吼，下巴肚、下骹，哦，还是讲呢腰的下骹，哦，甲尾椎者，哦，一直到呢尿道哦，放尿迄个所在，哦，或者是说。你的阴囊甲睾丸会痛痛，吼、嗯哦，所以就造成呢性欲减退啊，吼、嗯，啊、哦、是早泄、阳痿，吼、射精疼痛。男士朋友，你无去检查到你的泌尿系统，干那一直咧食威尔刚，耽误病情啊，
0: 有影咧。
1: 哦，所以不管讲女性朋友是因为尿道，哦。发炎感染的艰苦，还是男士朋友呢？因为呢，啊，这个前列腺炎，是哦，还是腰子膀胱尿道发炎的艰苦，我拢鼓励咱好朋友吼，那拄着问题，首先先去病院接受治疗，过来再赶紧的来吃一寡吼、哦、天然的保养品，比如讲蔓越莓，茄红素，南瓜籽，有无吼？
0: 是，
1: 加呢天然莓果吼、啊，有法多来过咱泌尿系统的这种保养品吼。安、尼呢，后壁保养类，伊就袂反反复复，好起过来，好起过来，
0: 无唔对，
1: 安、尼才是正确的解决方法咯、哦，
0: 嘿。无唔对，燕哥，咱陈经理，该当卖几刀？啊，你讲讲讲咩啦？吃来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咩啦？吃天然的物件。会当来解决这所有的问题。
1: 今仔日吼，针对着呢啊，放尿和你顺顺顺的吼，而且上关的单位量吼，咱一包三公克，等于你外口咧食这种类似的产品吼，等于讲啊，你爱食两粒才补会转来。哦，咱一包当咧人诶六粒诶鸡毛
0: 膏哦，
1: 所以你当一包就会使吼。啊，你若讲咧女性朋友啊，哦，要来食这会使帮你减少赤白带，哦，帮你改善咧这个阴道发炎，而且呢，你改善掉呢，啊，这个尿道发炎、尿道感染的问题，哦，你呢，每个月呢放尿，小小刮刮、刺刺、疼疼，吼，下身会痒，吼，过来呢，伊嘛会使帮你改善掉，吼，下身有味的问题，抑制着细菌附着，每讲吼你呢，细菌一定呢，沿着你的尿道啦，到膀胱、甲你的尿渍啦，规组规个感染化脓害了了，吼，
0: 哎呀，这侪人真正是变。吃咧都味的呢，
1: 你还要吃这个时阵哦，你都免讲哦，逼家己哦，一直咧找妇产科，男士朋友的部分哦，会当帮助你预防腰子发炎、预防膀胱发炎哦，预防呢腰子膀胱结石。你吃这个会当帮咱清尿管哦，你像讲哦，尿管逐天放尿拢会有尿袋卡到内底，你拢无甲清洁啦，所以这容易会卡细菌哈，所以呢，你会当来吃这个叫做利尿布，
0: 利尿布嘿，
1: 利尿布买当预防掉呢肥大的问题。所以今仔日这呢，不管讲男士朋友啊，女性朋友啊，拢总会当来甲做使用。
0: 哇！
1: 而且咱这个有经过着呢，啊，英美澳世界九大专利认证哦。这个内底高标认证呢，包括也使抑制细菌附着哦，诶，这个证书
0: 哦，
1: 啊，过来呢，包括着呢花青素原料吼，诶，这个证明
0: 是
1: 哦，各位当呢啊，抑制哦，这个叫过来着抑制细菌的吼，抑制呢。被病毒性微生物感染的吼，这证明，而且咱阁有申请专利，这项产品最厉害的，有日本的专利，有世界很好的专利，有法国的专利，还有呢美国和美国的专利，还有欧盟的这个专利，所以是非常厉害的呢。啊，是安怎今仔日吼，我讲安尼吼。大声来甲好朋友报告，讲咱有遮尔啊侪功效，因为呢，咱进前都是拢有做过临床，临床实验。你像讲今卖咱的报告顶面有写的，抑制坏菌生长，吼，这条报告咱开始小加有快啦，吼，
0: 嘿，
1: 还有呢，改善阴道炎呢，阴道炎就是当降低 pH 值，咱就是酸性太强了，吼，所以咱来甲用好变碱性，啊，过来呢。平常时哪有咧食吼？啊，佫会使呢对女性私密处会当做保护。这嘛是吼，这都是分做这个两组 一个一天拢好食一千米的骨浪哦，而这个今仔日这二条宝，啊一半的人拢好伊卖食安尼，哦，四十八点钟过了后，都会当测试尿内底大肠杆菌的数量，哦，有食的呢，啊，这个数量减少，无食的呢，这大肠杆菌就一直筛出来，一直筛出来，
0: 四十八点钟会当看到效果啊。哇塞，
1: 四十八点钟啊！咱另外一张后一张就是吼，口腔吼，诶，这诊断的临床测试，哦，这就是呢，叫四十二位吼，男性四十五岁至七十岁男性吼，来做测试，哦，大刚好食一千五百单位，大刚做补充吼，啊，一段时间过了后呢，有食的，迄个口腔吼，有较消气，哦，啊，无食的呢，就一直。顶端啊，底着就都愈来愈放未出来，伊会愈来愈改善，因为咱这天然的，哦，咱这唔是西药，哦，
0: 够厉害诶！
1: 厉害的所在是，有可能你别种牌子，哦，但为量无啊多像咱二药宝做甲遮悬，你可能爱别个牌子爱食半年、食一年，你才会有感觉的。
0: 我吃阿久，
1: 咱诶，嘿，有可能伫四十八点钟，也是讲吼，啊，一礼拜。你就会有差有感觉啊，
0: 是，哦，诶，所以今仔日真侪人在那发现着效果啊，男性、女性拢会使。
1: 啊，因为咱采用的都是野生的莓果类去呢高单位做萃取啦，吼，诶，咱是有诶34杯，有诶50杯，吼，咱是甲800杯去的，吼，
0: 所以大
1: 个，嘿，又得到9项的专利，
0: 吼，
1: 啊，所以比较起来啦，吼，是啊，那咱诶会使伫个48点钟。一礼拜来，互你有感觉，哦，因为咱第一到单位，
0: 是，
1: 哦，啊，你外口买迄种牌子，你若34单位，哦，你可能规罐拢爱灌落，才有法度像咱安尼一包的这个牙啦，啊，我一定会互咱好朋友吼，一定会帮你解决掉吼，啊，这个放尿的小小放未清气啦，
0: 吼，
1: 啊，放血这个问题，吼，
0: 那个出门拢我都出门呢。嘿，那处理吼，一直要放尿，啊，紧紧啊，处理到遐有可能放出来个无尿，还是讲一直放，一直放，就这问题，那讲一旦伫48点钟解决，真正是帮助到足济足济人，哦，真正啊，有哦，拄只，咱的这个陈经理有讲到，这个压制这个细菌，不管男性还是女性，起码真济，这个泌尿道系统的癌症，伊就是细菌伫内底。一直咧发炎，一直咧发炎，啊！你家己的动作干哪，啊！一直放尔，无要紧，你愈无要紧，你愈拖。譬如讲，什么子宫颈癌啦，吼，还是讲真侪阴道癌啦，也是讲这个睾丸癌啦，这全部拢是因为你无去注意，一直拖，一直拖。一直发炎，再来引起足济呢。
1: 我唔免互你啊，一顿安尼吞几啊粒的药丸啊。我知影恁即卖已经拢西药都真咩啊啦吼。所以咱食这倒在腿的吼，舌下吸收，
0: 马上舌下吸收。
1: 嘿，所以你就会马上，你食偌济就吸收偌济，马上舌下吸收，马上产生效果。前咧讲良药苦口吼，产品好，你嘛是爱做口味好。每一个人食过拢恶露啦，
0: 无唔对，真济人泌尿道感染，敢会当食西药、食抗生素，而且愈食药啊爱愈重，就算讲倒咧，啉水无方便咧，买当来食这個，伊是咁咧，马上就舌下吸收，马上就互你有效果。那么刮起了后，这个等下咱咧这部现场。

0: 但经理拜托你，咱这项大家拢食好的产品，拜托你和大家一个食得起的介绍，刚好。
1: 原价是1500块啦，吼、嗯哦！你若讲咯，买两盒吼，送两盒呢，我特别搁甲公司争取，吼、哦。嗯，
0: 燕哥，
1: 哎哈，都燕哥哦，
0: 嘿，燕哥，我嘛希望讲，看会当借这本的机会，用一个现金降价，咱将来唔要现金降价。
1: 对，
0: 像这个高浓度诶，高维他命 C 诶、嗯，一个对着喙齿落落油诶，定定喙齿有问题，这拢会当来改善诶。就侪人唔知影哦。
1: 啊，伊防酒气，对
0: 啊，吼、哦，即摆哦，喙齿嘛爱顾呢，因为比如大家人真正食得起，原本买两盒送两盒，即边你互我用现金降价、哦，我希望比如大家真正拢食得起。
1: 来，我叫助理，助理你等一下帮我包30包的红包吼、哦，每一包拢600，哦，30包就好啊。
0: 啊，搁有啦，伫个药厂内底，老人感冒吼，药剂师伊拢会讲加食一寡者，啊，搁好食，啊，搁有效，搁唔免食药啊。
1: 30组吼，四盒等于2500的意思呢，30个哦，
0: 四盒2500对。啊，搁甲你拜托一下，因为拄只电话一直来吼，足侪人要买2组的，
1: 2组就是八盒5000的意思嘛，先抽到头前迄30个名额有8盒5000啊。
0: 会当买2组，佮加上2盒无？
1: 10组就好，
0: 10组
1: 吼，5000。今年我一盒吼1500块，你即卖甲我开价剩一盒500块啊！我拍折佫送，拍折佫送。
0: 原本爱卖15000的，今仔日5000块直接现赚到10000块啊呢！原本你买4盒，你就爱6000块的，今仔只要2000块。原本10盒15000块的，今仔只要5000块，等于买一组，现赚了10000块。所以，咱有放尿的问题，也是讲泌尿道问题，来困扰着大哥大姐你的，一定爱把握这边特别优待机会。原本4盒6000块，今仔只要2500块。啊，若买2组，原价是爱15000块的，今仔只要5000块。唔呐，安尼哦，佮加送你2盒哦，吼，等于是买2组，加送2盒，只要5000块，因为要予你食好效果嘞，食好哈利嘞，卖予伊一直来，一直感染，一直困扰着你的生活。电话请你紧卡，0495-1234-5，0495-1234-5。

咱有这个问题，其实男女拢差不多。虽然咱男女的这个泌尿道的系统较无同款，也毋过竞争差无偌济。譬如讲，咱放尿拢放未清气，沓沓滴滴哦，常常放完也阁想要放，也阁有明明尿真紧，也毋过奈放真少。甚至在放尿的时阵，阁会疼，有诶是感觉已经压未掉啊，有可能较大力咧，也是惊较大波咧。

哦，你就是定定会来放尿的两边哦。像这款人，伊比别人钓到尿道感染，也是钓到结石哦，伊的风险是别人的五倍以上哦，五倍以上。迄结石是真正有够痛、有够艰苦的，甚至有时也是生不如死哦。把结石过的就知影。过来，男女性朋友拢希望讲你下暗甲你的另外一半会当有一个真美满的生活。要唔过有的男性咧，有可能伊真歹抬头看天。啊，那有的女性朋友咧，伊哦，得规个打屁屁，真正大概会疼，大概会艰苦，无法度好好来配合因阴暗幸福美满的生活。其实咱男女性泌尿道的困扰状况是差不多的、哦、不过伊的器官有可能是无同款，敢有法度做一遍来解决男女性这个问题？无唔对，咱的泌尿包会当真紧来改善，不管是男性、女性。长期间，伊的糖分失去了控制，去影响到伊的神经，无法度甲这个膀胱收缩呢。也佫有可能因为咱年岁较大吼，咱的肌肉无力，唔是干那脚手的肌肉无力哦，咱的五脏六腑，尤其是咱的膀胱，嘛爱有力。第一，才吐会掉；第二，才收会掉；第三，你才袂安尼一直背大，一直吊大。譬如迄支雨伞，也有子宫的肥大去影响到咱的放尿，所以才有真多问题来产生。再来，咱知影下暗要困，要有褪黑激素，咱才会好困。放尿嘛是同款哦，放尿要有一个利尿激素，咱的这个放尿的问题才会当做一遍来改善。咱的利尿包也会当刺激到咱因为老化。退化泌尿激素减少，所以你造成身体的痛苦困扰。咱若坚持来吃泌尿包，伊就会当让咱的泌尿激素会当正常的发挥，正常的分泌，咱就会当减轻真济痛苦，甚至省去真济开销。药主要钱一袋嘛是真贵呢，比红鞋啊也阁贵两倍吼、哦，比红鞋啊也阁贵两倍。你若无定定话，那个一直感染。哇，这有时啊发烧、哦、有时啊洗身，甚至到尾啊尿毒症，这拢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大哥大姐，咱有这个放尿的问题，男女朋友拢同款，泌尿包会当真紧来替你改善吼，甲、哦、你的神经，甲你加好安哦，互你会当正常来控制，甲你的肌肉肌肉会当互你有力。我都去控制你的五脏六腑，我可以控制，让它正常来发挥，不说收不掉，不说一直背大去抵掉、哦、还有最重要可以让我们的抗利尿激素可以正常来分泌。这不是外面什么蓝果汁，也是说任何的产品可以比的，因为我们要用800倍的萃取，而且要用多种莓果专利的生产制程，吼，也阁有阮药厂的一挂秘密的配方去调制，专利的认证，才有法度48点钟，都予咱感觉有效果，吼。伫个外口通路，甚至伫个病院内底，医生拢会讲哦，你会当配这来吃，你若配这吃，效果会较紧，要唔阁自费哦，较贵哦，一盒就是。有的卖到2500块、哦、一盒就2500块，医生跟你说这不错吃、哦、再来因为它安全是全天然植物性的成分，有的人他说有这个坚果过敏的，没法吃蓝果子的，其实100%来吃咱的多莓果800倍萃取泌尿包，这是拢无问题，未过敏的成分。上个重要的是，伊会当达爱的效果，甚至是讲在短时间内底，就会当达到你想要爱的效果。有真侪人有尿道感染过，你就知影，放尿会痛、会烧，甚至会放不出来，也是有的，伊会一直放。一直放哦，啊，就惊去看妇产科的，就惊去看泌尿科，因为爱吞口乱红看。有人伊就讲啊，无我先食这利尿包看卖啊嘞，食三天，伊的困尿就完全来改善啊。过来伊继续吃，伊感觉讲哇，伊那愈来愈少年，过来哦，伊的皮肤哦，感觉愈来愈好，撩纹愈来。

会愈少，甚至伊讲伊皮肤嘛感觉加较白，因为伊内底有非常高含量的维他命 C， 维他命 C 抗氧化，所以咱的条纹会较少，皮肤会较白。过来维他命 C， 大家拢知影，伫破病的时阵，医生拢会加交代讲，你加食一挂维他命 C 的物件。因为维他命 C 会当互你修复较紧嘞，维他命 C 伊会当有效的增强你的抵抗力。像阮正常人，即马流感遮尔啊侪，病毒遮尔啊侪，咱小朋友也是讲厝内底有老人，也是讲厝内底有三高的人，有慢性病的人，敢会当来补充哦？你唔免惊讲伊唔敢食啦。这吃起来的哦，的蔓越莓加草莓的味，非常的好吃，效果非常的紧。啊，这个糖分呢，是咱糖尿病伊会当来接受的，未去影响到伊血糖的这个糖分。所以大家不管是小朋友有三高的，也是讲有慢性病，也是讲咧洗身的、洗油剂的，也是讲咧做化疗的，拢会当。安全来使用，甚至真紧的，大家你想要爱的效果，你唔免烦恼，无好食，无好吞，你嘛唔免烦恼，这会去影响到糖分，你嘛唔免烦恼，你有贵宾型的体质，这是百分之一百美国下去提炼的吼，非常的安全。有多国多项专利，甚至临床的测试，也当带来真紧的有效效果。48点钟来，一盒是1500块，四盒就爱6000块的。今仔日唔免5000，甚至拍对折，四盒只要2500块。呀，一边提两组的人客咧，一边咱啊提两组，咱加上两盒，十盒只要5000块。十盒只要5000块吼，原本啊十盒，你一盒一盒买，十盒都要15000块安尼。今仔日拍对折，搁拍对折，十盒唔免15000，十盒只要5000。48点钟就要让你感觉有效果。不管你是有过敏性的体质，也是有三高的，食慢性病药啊，拢会当安全来服用，把握机会。0495-7-2345，原本四盒爱6000的，今仔只要2500块；原本十盒爱15000的，今仔只要5000块，就会当予咱炸转来，规家伙啊，拢甲伊顾好好。0495-7-2345。

咱的泌尿系统上重要就是四个器官而已，咱的腰子也还有嘞，咱的尿管也还有嘞，咱的膀胱也还有嘞，咱的尿道。这个腰子啦，就是在做尿的啦，你的尿吼，就是为腰子把你压上过去尿管，啊尿管的每十秒到十五秒，伊就送一个瓜尿去咱的膀胱，啊膀胱嘞。这就是咧地尿的啦，啊，地到一个程度了后，伊就会甲这个尿啊照着尿道来甲咱排出去。啊，尿道查甫甲查某就无同啊，查某较短只有八公分，啊那查甫咧伊较长一寡，有二十公分。啊，这四个器官拢会有毛病咧。你讲腰子若无好，是毋是真侪人会灌水？因为水都无法度甲你压送过去你的膀胱啊嘛，所以腰子若无好，就一定会灌水。所以咱若要顾泌尿道系统，腰子嘛是毋是嘛爱顾咧？无唔对，嘛爱甲顾咧。第二个咧，咱的尿管，尿管你若无顾的安那，尿管内底有这个啥尿刷啦、尿袋啦，你若无底下甲伊清，上好是逐天清哦。啊，若无清，伊就会结石啦。上侪人的结石都是结石伫个遮。结石会偌痛，你敢知影？哦，过来就是膀胱，这放尿若放无好诶，拢无放诶，不管查甫查某，拢有这个膀胱炎哦。所以伫个遮特别来讲一个专业诶啊。人讲膀胱无力，就是锁未掉，就是漏尿。其实上大诶关系，就是你尿道有一个叫做尿道括约肌。你尿道迄块肉，你若有力，你就会当解锁安安锁掉，袂因为你一个加扫，还是一个出力，还是一个苦力。爬起来，你就哇，规个破一个啊，全流出来啊，也是规个拢渗出来啊。上重要就是这个尿道括约肌。过来，咱的脑有神经在咧控制，你要放尿，歪放尿，有诶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就是神经有失觉插去啊。哦，已经神经无法度去有效的控制啊，所以咱会引起到真侪放尿的问题，譬如讲放未清气，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有诶咧，在放尿的时阵，会烧、会痛、会挂，甚至有诶较严重的吼，感染到的时阵，你会感觉腰才会酸、会痛，腰子嘛吼，过来你规身躯感觉足疲劳的，甲感冒同款，甚至也发烧。啊，那男性朋友早期吼，有这个雨伞，差不多四十岁以后有这个雨伞的问题，雨伞引起到虾米款的症头，开始甲你讲一下，拄啊开始。你的小便会足油诶，而且你要排便会变足慢诶，无力啦。哦，咱诶这个括约肌无力啦啦，甚至排小便诶时阵会困难。佮有时啊咧，放到一半转转去，啊，过来呐，咱腹肚出一寡力咧，只好我都佮放出来。啊，放完佮感觉讲，那拢放袂清气。哦，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那放拢放袂清气，爱足出来咧。只要发多，把腰放出来。啊，过来，查甫查某有真侪感染到了后，都会定定走便所。哦，感觉讲腰那足侪啦，够腰啦，尤其半暝啊，定定起来，去感染到的时阵，上侪安尼来发生。啊，有诶咧，是讲腰安尼足紧足紧的足紧的，去到便所，那个放未出来，也是讲去到便所，存放一点点啊，这动到便所也够好呢。有诶吼，啊，未赴到便所怎哇，出来啊！叫做尿失禁，收不掉啦！啊呐，搁较严重，搁较严重的嘞，规个全拢放不出来，哇，迄得爱开刀啊啦！啊，敢有法度做一遍来解决这个规个系统的问题？哦，因为开始啊，想讲我今麦有镜头啊，不过我唔知影讲到底是倒一个引起的，即个镜头我拢有呢。安尼，我就推荐你一定爱食咱的利尿包。咱的利尿包会当有效解决规个系统内底所引起的问题，伊是100%纯天然的，而且用着专利的技术，也佮有专利的成分配方，才有法度可以达到48点钟的解决你90%以上的问题哦。48点钟解决你90%以上生活的困扰。咱若讲坚持来补充，咱就会当，互咱的状况愈来愈好，唔好拖到尾啊！安尼小病
变大病，常常在找医生管，这也不好啦。所以今天要让大家人都吃得起，四盒只要2500块，如果一边买两组，我们再加上两盒。再来，我们要幸福，下暗要幸福的男女性朋友，哥哥啊，你要好力的，你可以抬头看天的，还有姐姐妹妹啊，你要想说，你可以很滋润的，滋润到你的红色，人说女性朋友要有水才会水，所以要你红色幸福的，也要把握这边的机会。男女朋友如果要做伙吃的，一边提两组，咱阁加送两盒，十盒只要5000块，请你一定要把握这边的机会。0295123456，0295123456，一盒1500块，四盒2500块，买两组嘞，直接加上两盒，十盒只要5000块哦。

多人在问讲开始啊。等我一直来吼，就多人在问讲开始啊，啊，这感染吼，敢会家己好哈、啊？其实大部分拢是爱食一寡抗生素消炎药啊。你若去看医生，拢是食抗生素加消炎药啊。要唔过有诶，那药剂无好诶，敢会抗拒食这款诶物件？啊，唔过即卖都已经真困了啊，放尿有时啊，要放放未出来，唔放阁紧紧，啊咧转阁会痛，甚至有诶阁转未出来，硬顶力咧，顶甲足艰苦诶吼。也是讲已经感染啊，常常咧走病所，唔那安尼，阁常常走病院，看讲食药啊会好未？那会知反复感染，食药啊嘛未好，家己嘛唔知影要安那。医生嘛甲咱讲，无你抗生素加食较济咧，看有效果无吼？无法度哦，医生嘛无法度啊，干那一直开抗生素你食尔，食甲你拢抗药性啦。真济人食咱这支升级版的哦。原本是800倍的蔓越莓，今嘛个升级版为多莓果的花青素萃取的，效果48点钟，就会当互你感觉到真明显的改善哦。啊，你若加补充一段时间了后，哇塞，伊讲哦，我今嘛哦，敢那唔免走病院，我就轻松真济啊。原本阿哥爱一直走病所，原本阿哥爱一直走病院的吼、哦，这。改善一真济生活，阁有真济大哥来欢迎。食这升级版了后吼，伊原本安尼硬底力嘛底袂出诶，吼、哦，即马咧放加足轻松诶呀。原本放甲一半诶登去诶，即马会当顺顺利利拢排出啊。原本咧安尼定定裤吼拢脱袂哩诶，也是讲伫外口一个加扫，一个提重诶，一个苦力爬起来，哇，尿珠啊若无珠。裤底就一包淡糊糊啊啦，常常身躯拢有一个臭尿香味的，这男性、女性拢有哦，尤其女性生过囡仔，真济啊，这个子宫要带过掉这个膀胱的。膀胱的较无力，所以伊若带一寡话叫，伊就扛未起啊啦，伊就扛未起，就要甲放出来啊吼。拄则咱讲的，咱的利尿包会当规个系统，包括你这个系统内底肌肉，拢会当甲你加强啊，补充，让伊的肌耐力会当较好诶，让伊好力的该收掉的收会掉，该那会当带好济，咱个带好济，唔好讲一寡寡啊，就要来放一寡寡，就要来放。家拢做一遍来甲你做改善，也有一个上重要的大家都忽视诶。咱厝内底人也是讲你生活内底朋友，已经有真侪人拢有结交啊。你一定爱注意你家己，因为你是结交比别人发生的几率可能加80%哦。因为你生活有真侪人已经有结交啊。啊，你要安那，互家己卖安尼哦，结交真正真疼，爱崩，有诶无法度崩诶，啊，搁爱手术哦，啊，崩完嘛无一定放会出呢，啊，搁爱存起去夹哦。哦，咱会当照着这个食疗，甲这个药袋，甲这个药刷，照着特别放药，真轻松的解放出来吼，互咱结交的机会会当减足少的，甚至减为零，这拢爱靠你家己要做甲唔做。咱的利尿包会当改善这几组放药的问题，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一盒1500块，四盒。只要2500块，原来一边买两组咧，搁要加上你两盒，两组十盒，只要5000块。男女性大哥大姐，那要下暗幸福美满，女性朋友爱有水才会水，男性朋友爱仰头看天，把握这边的机会，空数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の音をよく聞きながら、体をねじります。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晚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指出，第九号风台八威已经增强为中度风台，中心位置鹅銮鼻东风393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西转西，朝向关岛一带到菲律宾东风海面进行。这个风台未来的行进环境条件真好，有持续增强，而且暴风圈扩大的趋势。气象署会密切关注这个风台的上新动态。拜一到拜三，依然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是多云到好天。加拿大东甲恒春半岛有少少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甲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继续关心彰化新闻。彰化县政府今年举办国庆宴会，和鹿港的民宿业者海头又搁吐大亏，因为今年受到个人出国漂流的影响，鹿港大美的情形比去年下降，敢那是今年暑假又搁比去年减大约两成。业者无奈讲，连国庆宴会都无来，减大赚一笔的机会。管护团队大声是杀掉2020年的台湾电会主办权，同时管护的讲法就是，管护因为财政困难，不得不忍痛放弃争取2020台湾电会的主办权。今年杀掉国庆宴会，管护表示因为欠缺适合的场地，难以疏解大量人流，评估了后婉转拒绝。中联油脂公司部分进口黄豆原料被检验出含有致癌物质的环氧乙烷，流向泰山、福寿、福茂等下游业者，引发着食安的疑虑。彰化县卫生局表示，接获通报了后，已经全面启动下架回收的作业。其中泰山公司早就伫个6月30号就主动通报，并且展开回收。县内所贩卖通路以及餐饮这边已经完成。问题油品的下架，拢总下架980公斤。卫生局长叶彦博指出，中联油脂制油厂在台中市主要是进口黄豆、做成大豆沙拉油，再个供应和下游食品大厂，包括泰山企业、福寿实业以及福茂油脂、甲南桥等这些业者。相关的产品流通范围遍及全国。彰化县接获通报了后，马上比较其他县市，启动追查甲下架机制。六月这大水重创彰化沿海昆窑用地，洪湾乡真济气温啊，最近也陆续出现着昆窑大量死亡的情形。立委陈素月邀集着农业部、渔业署、水产企业所等这单位现场勘查，确认部分的用地场灾损已经超过两成，要求农业部赶紧公告彰化县纳入昆窑天然灾害的救助，并且比较分林加义，采取快速、简便、放宽来办理，协助用地户减轻损失。继续关心大中新闻。国内爆发出重大食安风暴，大厂中联油脂自主检验通报是有数，发现生产的大豆沙拉油被验出一级致癌物。严重超标，这批达到1300公吨的问题原料油已经流入泰山、福寿以及福茂等真出名的大厂，地数高达咧21项的油品受到波及调清。台中市食品物安全处会同食药署伫个7月1号下载紧急前往油脂大厂加下游进行联合稽查，并且伫个东岸8点外就发布声明，已经下令。中联油脂全面停止生产线和出货，并且要求业者马上下架回收，赶紧挽回民众的食安信心。暑假开始，平常时台中市交通局大心服务学生的2000路、5000路、7000路以及9000路的跳蛙干线公车，因应暑假坐车需求减少，7月1号到8月28号暂停服务。加开的区间车 颜色等路线班固也进行调整或者是暂停，并且依照书记班表发车。八月三十一号新学期开始就全面恢复一般公车维持正常发车。交通局局长叶昭福指出，为了快速疏运学生同学尖峰时段人流，交通局也规划跳蛙干线公车运用停课少数主要站点，采取密集发车的方式，让学生不免等太久，也缩短学生坐车的时间，已经成为台中市各学区同学的快捷专车，深深获得学生的好评。台中有教站 2.0 升级，台中市长卢秀燕宣布，自今年八月三十一号开始，扩大全市两岁至十二岁学幼童以及私立的国小学童，也逐礼拜领一摆牛奶，而且全年度的补助，寒暑假也拢领袂到。市长卢秀燕指出，配合家长期待，决议自今年八月三十一号开始扩大升级。台中有教站 2.0 版补助的对象，除了讲本来就有的群体以及外，另外也纳入到私立国小学童以及两岁至十二岁户籍台中市但是无就学，或者是讲外县市就学的学幼童，同时考量补改加应用未当放寒暑假，将扩大全年度的补助，寒暑假也会当每礼拜兑换牛奶还是豆奶，预估将有27万名的儿童受到照顾，一年经费大约是3亿6千万。继续关心南投新闻，民众到日月潭旅游就要注意啊！为了维护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空气品质，南投县政府将日月潭划设为县内第一个空气品质维护区。七月一号开始全面管制柴油车，凡是柴油车无分营业用还是讲自用的大小型车，出厂两年以上，待其检验合格无通过。一旦进入日月潭的空污区，就依照空气污染防治法处以1000元以上的罚款。南投县卫生局为了保障民众食食安全，最近抽验市面上所卖的蔬果、肉品等这些食品，验出到一件韭菜花、甲一件罗勒农药残留超过法定的标准，已经马上要求贩卖业者将无合格的产品下架。一件已经移请蔬菜来源所在地卫生局依法查处，另外一件贩卖业者无法度出示来源收据，依规定台处当时加强业者法规宣导，督促落实自主管理，确保食品供应安全。另外，热天的食物容易腐坏去，食材保存方式同款会影响到食品安全。继续关心健康新闻。真侪人认为鸡卵煮好愈熟，营养流失就会愈侪，因此半成熟或者是溏心蛋有较营养。不过营养师蔡宜芳说明，一般烹调温度之下，鸡卵内底所含有的蛋白质、脂肪等这些成分，未有伤大的流失。所以溏心蛋半成熟的卵甲全熟的卵比较之下，其实营养的差别并无你想的遐尼大。另外，鸡卵煮好熟，消化率较高，熟的鸡卵的蛋白质消化吸收率甚至达到90%以上，佫较会当予咱人体利用。营养师蔡宜芳提醒，半成熟的卵除了营养价值无一定较高以及外，那是制作还是讲保存无好势，也有可能会增加沙门氏菌污染的风险，尤其是有新的妈妈、幼童、高龄者、免疫力较歹的人，摄取的时阵必须得爱注意。伊也建议应该选择来源可靠、卫生管理良好的鸡卵，而且赶紧吃完。啊，那是溏心蛋，赶快嘛袂因为比较较青就较营养。青卵半青色的卵其实并无佮较营养，煮熟的卵的蛋白质反倒等较容易吸收。摄取鸡卵的时阵，选择家己喜欢的食多，安尼就会用的啊。但是必须爱记的，半青色的卵爱特别注意食品安全，赶紧食好完，避免去污染到。以上新闻由立安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0: 阿公阿公，你来学英语哟、
1: 哦！我要来学英语哟、
2: 哦！我嘛要来学英语。
3: 妈妈，
0: 阿公阿公，
3: 你来学英语哟、
2: 哦！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呀、哦！
4: 英
5: 阿公阿妈学英语，阿俊阿查丁快乐学英语。
4: 请收听，
5: 请收听，
6: 请收听。阿公阿妈学英语。
7: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5: 人客若要来处理，桌仔甲椅仔爱摆好，搁放一个水水的花杆仔。今天俊老师就来教大家桌子、椅子、花杆的英语要安怎讲。妈妈叫我帮伊提桌顶的物件，也毋过物件就要伫桌顶啊，所以提无物件啦。桌子的英语就是 table， table。隔壁卖牛肉的阿伯总是坐伫迄张椅子顶悬咧切牛肉。所以阿伯坐伫椅仔顶悬切鹅，椅仔英语就是 chair， chair。咱提花杆仔是要用来插花，也毋过囡仔人提花杆仔煞是要耍呢。所以囡仔提花杆仔要耍，花杆仔英语就是 vase， vase。咱再来重复一摆，物件无伫桌顶，所以提无物件。桌爱英语 table， 阿伯坐伫椅仔顶悬切鹅，椅仔英语 chair。囡仔人提花杆仔买耍，花杆仔英语 vase。

奇心来杠铃，健康一点零。十大上优质习惯。尤其是人体重要排毒器官，一旦尤其出现了问题，会对身体带来很大影响，恐惊会出现着一系列症状。台湾西游记盛行率居着全球的第一名，真侪民众相当重视着食落去巴肚内底物件，都恐惊一无细腻，低速加工油脂功能出现着状况，面临着西游记。除了安尼之外，生活上有真侪小习惯做久啊，恐惊拢会影响着健康。油脂科医生来提醒啊，应该撇开着十大上油脂的习惯。安尼叫花的票会面临着西游记的命运。第十名就是使用着错误饮食、啉水、容器。第九名是错误进步加食着唔对的保健品。第八名是久坐拢无爱运动。第七名就是禁药。第六名就是吼爱啉饮料、食四小啊加工类的食品。第五名就是爱食止痛药、抗生素加性药的胡白乱用。第四名是高压和耗煤，第三名就是部分和空气污染 PM2.5， 第二名就是高油、高盐、高糖的饮食，第一名就是水饮料上过少。呼吁大家，大家应该饮着体重的3%到4%的白滚水。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皮轮天国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百大族人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请继续收听由詹秘书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2: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3: 今仔日，咱要讲故事，故事的名叫做《三机命》。咱人的命有六合、三合、三机。六合甲三合的命，这比较较少。但是那三机命，只要靠咱本身去创造，做愈多善事，就愈会拄着。三机命不是出世就带来，是靠着行善积德来改变的。过去有人讲，木鬼你的命是六合毁三机，无太遐尼好运。即嘛，咱开始来讲这段故事。在清朝末时阵，广东下四府高州县这个所在，有一个青年人，伊的名叫做陈氏。陈氏这个人，伊自出世都毋捌好运过，伊三岁都无老母，八岁阁无老爸。一个无老爸、老母的囡仔，无许多人在家保护甲照顾，讲起来是有够可怜的。但是陈氏伊自八岁开始，伊就养成一种自立的精神。伊会晓去山内采茶，会晓去荒郊野外割草。茶未予人起火，草啊未予人饲牛。虽然伊所赚的钱是无偌济，过伊的三顿总是有够啊。伊自细汉开始就真朴实、真古意，伊未甲人冤家，嘛未去耍当人。一年过一年，伊拢是以采茶、割草为生。一年一年，伊一直大汉，伊愈大汉是愈骨力。伊若看到路安尼坎坎坷坷，路若崩起，伊就主动举低头奔起，甲修补好好。伊若看到桥歹起啊，伊会赶紧找房啊，甲垫好好。水沟啊，若是未通，伊就主动清水沟。人若是在过川，无够卡手，伊就去斗三工。拄到松树，伊嘛去甲人斗过眉。看到人初当的工课做不赢，伊就赶紧甲人帮忙。伊日日在行善，伊所做的善事是无法度通好估计。时间在过是真紧，人讲光阴如箭，日月是如梭，春去秋来。但是已经是30岁啊， 三十岁啊，拢无出运过，拢无打着好机会，同款伫挂草撮茶为生。三十岁啊，也阁也未娶家后建立家庭。三十岁啊，也阁真善吃。人讲一贫如洗，就是安尼尔。但是伊虽然是真善吃，但是安贫乐道，伊无妄言，伊未去偷人抢人，反倒转来伊处处在帮助人。用钱的是比较较少，大部分拢是用伊的诚心诚意，甲用伊的力。有真侪人拢感觉真奇怪，人讲好心有好报，啊，参像陈氏这款人到三十岁啊，一生拢在行善，可是拢无出脱，拢无得到好报。莫非做好心有好报这句话无实在，是假？是嘛？咱过来讲高州关这个所在，有一个名相家。这个名相家，伊的名叫做丁一福，伊的名字是真特，相术是真准，人拢称呼伊是丁老师。丁老师伊在甲人算命，绝对无乌白讲。有一天，丁老师伊听到人讲高州关某某所在，但是这个人伊一生精神，但是命拢真歹，三十岁啊，也过拢无出运。丁老师伊专工来找陈氏，要甲陈氏算命。陈氏伊讲：“丁老师啊，我实在甲你讲，我无钱通去算命。”丁老师伊听听来讲：“啊，我都知影你无钱，才要来甲你算命，免客气。我今仔日来甲你算命，是要算寿丧的。你是大善人，我希望我会当报你一条命路。有一天你若是大成功，这是咱高州关的人有福气。”咱这阵的社会真需要你这种人，稍等一下，咱再继续讲下去。

拄则讲出名诶命相师丁老师，伊专工来找陈氏，要甲陈氏算命、算寿丧诶。陈氏看到丁老师这样好意，就将伊诶生时日月讲互丁老师知影。丁老师伊将四条八字排好了后，搁看陈氏诶面相，伊忽然间煞哈哈大笑，伊自言自语讲：相公做好心无好报，不但是有好报，阁是大大的好报。你甲看，你的八字命应该是食未过28岁的7月16日丑时，这个大劫数，你不但脱过啊，你阁无病痛，你阁平安无代志。那按照你的八字命，28岁7月16日丑时是五火克金，注定爱死。任你大罗天仙都无多通好解围，我即阵阁看你的面相，你满面的阴正纹，色中阁幽气，人讲命由心造，相由心转，这确实是有影。你的命本来是夭寿命，因为你做善事做真济，煞变成三奇命富贵劫。你今年30岁啊，今年是壬午年，明年是31岁，明年是癸未年。你明年8月15日主时就会开始转运，你行善煞来得到三奇命，身贫孝富。伫明年8月15迄一暗，你唔通贪困，迄一暝你一定会转运，会记得。那是愈好嘢时阵，爱愈有度量，对人爱愈谦虚，千万唔通欺负骄傲，安尼你将来会愈好嘢。丁老师伊甲陈氏相命，讲出这样子玄理，也未搞个代志。陈氏伊嘛是半信半疑，但是陈氏伊有那将丁老师所讲话甲记掉咧。丁老师唔是普通的相命师，伊是高州官，大家公认的。时间得过是无情的，一日过一日，转眼之间一年已经过去啊。8月15中秋节已经到啊。伫8月15暗，大家拢真欢喜，伫过中秋夜，大家拢伫想月。但是伊想到一年前丁老师甲伊讲，伊8月15日的主时会转运，主时是暗时啊11点到1点的中间。但是伊心中伫想，即马都已经是主时啊，啊是要安怎样转运呢？伊心中煞感觉好笑，人讲相命锤是虎累累。一个人的命运，他有可能一个手就改变。伊才想要去困，谁知影伊听到远远的所在有听人在化火烧厝，但是伊打开门一个看，原来是大好野人五虎在火烧厝。伊本来做人就真好心、真热心的人，伊看到五虎火烧厝，伊拢无考虑，伊一个手就走来到五虎要斗打火。伊来到五府，伊看到大细汉的人拢是无用在搬物件尔，火是愈烧愈旺，五府已经变成一片的火海啊！伫这个时阵，但是伊听到火海内中有一间厝，有一个负责人在化救人，但是伊无顾着伊的性命的安全，伊一个手就冲入去，伊看到一个老负责人用爬，但是伊爬无路，通好出去。但是伊赶紧摕一领棉被甲浸水，伊骹手是真紧。伊用温淡的棉被包起个老妇人，人伊一个手就冲出火海，人是救出来啊。但是伊有小可烧着伤，但是伊大声将迄个老妇人人抱倒去厝里，伊看到迄个老妇人人已经惊昏去啊。伊赶紧用冷面布甲这个老妇人人救活醒，佮煮糜和这个老妇人人食。一场的大火灾是过去啊，五虎大细汉拢顾搬物件尔，拢无顾着这个老妇人。人隔天光，但是将这个老妇人人送回来五虎。这个老妇人人伊是五安人，伊有五个后生。昨暝火烧厝，五个后生拢在顾搬物件。听候物件搬好了后，才想到阿娘。大家拢想讲阿娘去有火烧死啊，但是佫找无尸体。即阵看到陈氏将因的阿娘娶回来，五兄弟也是感觉真见笑，嘛感觉真欢喜。五虎是大好野人，虽然昨暝火灾，但是因的财产也阁真济。到尾啊，五安人以正式收陈氏做二囝，
伊将五家的财产甲分作六份，但是有那分一份。吴安仁伊嘛真奇怪，伊亲生囝无爱扶持，伊甘愿住伫二囝的厝。但是忽然间煞变成好野人啊，伊有本钱通去做生意啊。伊开一间的布行，伊生意愈做是愈好，伊个性良，伊对人是愈谦虚，伊继续一直在做善事。到尾啊，但是这个人是高州官上界好野的一个人。这个故事所讲的三字命，甲咱相书所讲的三字命是无同款。那按照相书所讲的三字命，有分天上三字、人中三字、甲地下三字。那是四条八字起来，有甲、丙、戊，这叫做天上三字，这是状元命，这款命比较较少。那是四条八字起来，有壬、癸、辛，这叫做人中三字，同款是状元命，这款命有那真少。那是四条八字起来，有柱、丑、寅，这叫做地下三字，这是探花进士格。这款命就比较较济啊，不过三字命也好，唔是三字命也好，故事中的主角，但是伊就是会晓行善积德，所以伊未夭寿。伊因为行善积德，所以夭寿命煞变成富贵格。命由心造，相由心生。我只希望大家多做善事，让咱的社会充满着温暖。

0: 进公狗。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在咧早起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你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会当讲是有色貌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作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买好命买歹命，也是要靠身体，身体哪用一定是老好命。不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要顾好，勇勇行行。参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 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行。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都是咱人体所需要的。由于是咱普通时较罕见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参加这代冬虫参之精，不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多一旦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

0: 性公狗。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听，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嚼嚼丸，那先用肾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巴着。有咧食幸春丸顾身体的查甫人，绝对唔是破病鸟。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块，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咱女性为少年到老，爱顾气血，顾卵巢，顾子宫，顾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来顾甲真春风，顾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顾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顾甲又白的光骨，他们还会更亮柔嫩，就是吃到80岁啊，还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还够尽量，咱也当可以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痛经，要消毒大背痛，要医好吐牙赤牙的暗疮病，这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天经的负责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拢真恶露。只要你吃过3罐了后，效果就会感觉真明显，连面上的乌斑慢慢啊拢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用，无白疼，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咧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俗语讲见青就是药，满山遍野的青草药，讲下了有人捌袂尽。无论是君心药也好，青草药也好，拢离不了伊的五色甲五味。满药草有一定的药力，那是看到开黄花，一定是入鼻经；那是看到开红花，一定是入心。

向北的要研究甲摕学问是真深，那是出向东甲出向西的药啊，是出于有得到日月精英。东边是甲乙木，西边是庚辛金，中央是戊己土，南边是丙丁火，北边是壬癸水。那是要入肝经的药啊，尽量出东边的；那是要入肺经的药啊，爱尽量出西边的。那是入心经的药啊，到南边的较有力；那是入心的，到北边的上介好。还阁有慢药啊，有哪爱看月龄、看节气。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春天木旺是属肝，夏天火旺是属心，秋天气燥是入肺，冬天气寒是入心。根据以上的特例，那是内行的人在慢药啊，那是要治疗肝胆病的药啊，都爱选春天来慢，爱尽量出冬病的。那是要治疗心脏病甲小肠的病，爱尽量伫夏天来慢，爱选南边的药啊较有效。那是要治疗细病甲大肠的药啊，爱选秋天，尽量出西边的药啊。那是要治疗腰子病甲膀胱的药啊，爱选冬天，尽量出北边的药啊。干那脾胃的药啊，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四方东南西北，这拢会使使用。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天麻这味药啊，是头壳痒、搭头壳疼的主药。天麻这味药草是真奇怪的药草，有风吹来的时阵，伊袂叮当；但是若无风的时阵，伊就会叮当。所以，还有一个名叫做定风草。要用天麻这味药啊，一定要过节过，要用粗纸将规粒的天麻包起来，甲温下淡，然后甲烘好熟。烘熟了后，搁浸酒浸一暝，再搁甲晒好干，还是甲烘好干，安尼就会使使用啊。有真侪人拢用天麻、川姜、白芷这三味药啊，在治疗头壳痒、甲头壳疼。虽然是有效果，但是无法度百分之百有效，因为头壳痒、头壳疼有真侪种原因。那是脑神经衰弱的，爱选用天麻、神灵皮、川姜、泻心、白芷、杭菊、薄荷，用这几味药啊，甲浓缩的药粉三顿食，安尼效果真好。那是气血虚、身体冷所引起的头壳痒、甲头壳疼。会使选用青芪、当归、天麻、川姜、万金子、荆芥、挂金，这几味药啊，甲浓缩的药粉三顿食，效果有那真好。若是听无详细，恁会使拍电话来问，我一定诚恳答复。

人生在世，做啥物人上该好嘢？就是健康的人上好嘢。伊有钱，但是身体无健康，唔是遮痛，就是遐咧艰苦，依来依去，依未好，这嘛是真悲哀。无钱，身体佫无健康，这也佫较可怜。所以咱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这个节目，除了发扬中医中药以外，就是抗生、抗人做好，顺续甲听众朋友消毒身体上的病痛，做到人人身体健康无病痛，和大家有健康的身体来做事业。这都是我的心愿，也是阮老师、阮师大人的心愿。我只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共同达到抗生抗后的目的。我一定尽我的力量，加尽脑汁，求真求实，无恐怖，为大家服务。

0: 信公公。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肝都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肝炎，我们一定要赶紧吃中药给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还会受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都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子，让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母子在那默默受，在那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所以我们平常时就要特别小心来顾肝，我们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我们的母子。我们若是平常就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察觉，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吃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也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杨儿贵乳儿弟好，我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哦打山耍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即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间由咱乌青鲜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青鲜的强力素八清、乌青鲜的保和维散、乌青鲜的定少散甲咱提供。

0: 巧又说到来观看努力的一生，
1: 亲爱乡亲，地区的大家同好，大家同早安，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吼。咱住伫彰化这个花坛啦吼，柯先生啦吼，佮有这个阿娇姐啊啦吼，恁彰化花坛也有一个好消息吼，讲有这个七月二十开始吼，要来发这个振兴金啦吼。
0: 哦，六千块吼。
1: 对，一个人六千块啦吼。咱这彰化花坛用用数变2.6亿吼。一个人就拢中6000块的店吼，七月二十对当开始念吼，所以这带你中华花旦吼，诶，乡亲那边
0: 吼，是真的福利哦，
1: 对吧？是一个好消息的店吼，
0: 不管起是多，
1: 所以伫遮吼来恭喜咱带你中华花旦乡亲那朋友啦吼，有啥阮公司做服务的吼。在你中部以北的吼，还是讲行动较不方便的，第一届吼，第一届啊，要来使用着咱的药品的啦吼。在你外岛的啦吼，在你金门、马祖、平遥里岛、屏东的小琉球、台东的绿岛、红头树的这吼，拢总不要紧吼，直接由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哦吼。尤其有诶，你若讲叫指定药房吼，送一罐药啊吼，有当下因拢会感觉讲，因为即马我着讲来讲即马基本工资贵啊吼，一点钟即店员诶薪水着要到200块啊，因有诶无爱甲你寄吼，无爱甲你送诶吼，着由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吼。只要一罐吼，只要一罐，阮拢真愿意来甲你做服务吼。咱除了少药啊，1500以外，剩诶拢2000吼，三项其他拢2000的店吼。希望咱诶乡亲诶朋友，大家都毋免客气，毋免客气啦吼。尤其咱介侪住伫即个好买吼，还是家己诶记得啦吼。高雄诶大厦燕巢这吼，若买无诶吼，买无诶拢直接由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只要你伫下晡3点以前卡来吼。隔天你就可以收到油啊的店吼，拢欢迎为透早6点服务到夜晚的9点，可以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我管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爱加空板，7000600。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28026 02056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若要找林秘书跟交流，拢利用咱节目进行当中，伫报告的时间，你电话来甲伊敲入来吼。是要点歌，要寄药啊，你敲入来甲助理讲得啊吼。毋免一定爱接着林秘书跟交流啦吼。因为时间吼太宝贵吼，尽量会当去指定药房吼，大家指名购买安尼较好的对吼。起码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啦吼，今仔日咱各地区拢总是好天到侪云吼，甲咱东南部地区吼，含恒春半岛。有这个南山的这个吼雷阵雨啦吼，中昼以后北部含南投地区含其他的山区，拢有局部的短暂的雷阵雨会来发生啦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6度到36度，
0: 中部地区是26度到35度，
1: 昆甘地区是25度到35度，
0: 各边地区是26度到35度，
1: 昆丁地区是27度到32度，
0: 花东地区是26度到32度，
1: 阳明山是23度到29度，
0: 台北市是27度到36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跟咱的气温的状况。 而且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时段，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七月七日，旧历是五月二日啦吼。啊，今仔日是星期日吼，今仔适合合定啦吼。要嫁要娶啦，起厝会动土啦吼，啊入厝拢会动吼。但是今仔禁忌是金木土零进金。含安葬哦吼，所以伫遮特别来讲，予咱的空中个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哦吼。啊，讲对着这个大灯啦吼，大灯这个微电车步间吼，免驾照啊吼，免驾照就当来骑了点吼。啊，讲成为这个安全的隐忧的点吼。
0: 是啊，迄种老大人咧骑呢。
1: 对啊，面临着这个。换轿吼，老人干脆换代步车吼、嗯。青少年听讲真嘛爱骑吼，交通处咧讲啊，讲加强着这个交安的宣导了点吼。因为这个高龄换轿吼，下修到七十岁吼，所以未少的老大人直接购买无需要吼，驾照的这个吼，微型电动。啊，这个两轮车啦吼，干脆也是微电车啦吼。
0: 各位拢咧想奇怪吼，因咧骑这个方式啊，甲道路用的拢同款，甲机车同款吼。啊，为什么还唔免驾照？
1: 吼，安尼哦。所以大当官咧检察长吼，交通队调查吼，讲老人以这个微电车代步前加，这类的这个车辆啊前加，特地来关注啦吼。阮十四岁吼，阮十四岁才会当来骑吼，啊必须爱挂牌啦吼，爱挂牌的对吼。
0: 我看有学生啊嘛在骑呢。
1: 哦，安尼哦，对啊，都爱阮十四岁啦吼，啊这个保险啦吼，啊个限速吼，会使讲二十五公里的对啦吼，所以对着吼，对着有这个机车吼，机动的卡达车吼，啊。诶，外形吼，以这个电力吼来驱动吼，目前有电动机车啦吼，啊，这个微电车啦吼，啊，这个电动的卡达车的掉吼，啊，会使讲这个吼三款啦吼，规定较为吼，会使讲较省吼，较省为前提吼。啊，这个电扶车吼，算讲有电力的卡达车吼，因此无年龄的限制啦吼。微电车吼，专以电吼来驱动吼，必须爱挂牌爱保险吼。年满十四岁吼，啊，会使讲免驾照的当来骑啦吼。去年吼，公车的领牌吼有645台吼。无到半年就破1000台啊！吼，这是大灯的现象啦！吼啊，这个吼，这个车祸增加吼，警方讲加强宣导处置安尼啦！吼，所以咱住伫大灯的乡亲和朋友吼，啊，大家嘛爱注意一下就对啦！吼，啊，这讲这会使讲。做三宝啦吼，起码讲叫三宝。
0: 十四岁，
1: 三种的
0: 诶，
1: 诶的做三宝的对吼，电动的机车吼，啊，这个微电车啊，搁有电动的卡达车的对吼，所以伫遮讲我咱的空中地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安排一首台语老歌，黄三观甲曾连珠所合唱的歌曲《风流哥哥》，是咱大地台南市安南区的吴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啊，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陈太太你好。
2: 哦，
1: 我的秘书啦。
2: 哦，好，谢谢。
1: 公安啊。
2: 哦，我是在迄阵正你咧做，我都在听啦。
1: 好是。
2: 嘿啊，哦啊，唔知古林，哦哎呀，在那我更苦苦的，啊在啉啉，拢无少。啊我讲哎呀，说咱奶奶唔丢，过年了我讲。啊，反正我唔敢讲，哎，反正来那一份以空格的吼，我讲
1: 定造善呐哈，哦，首先呢，
2: 嘿，我就总较袂晓讲啦，
1: 嘿，
2: 啊，起码你一罐，哦，佮茶都得嘞，
1: 好，
2: 第二遍一去去做人过，做，我叫佮买一罐，哦，什么？不会呢，
1: 好玩哦，
2: 你惊嘞，
1: 哦，
2: 卡住拢会嘞，
1: 嗯，
2: 啊。我妈妈讲，弟弟拢去到去啦，啊，我爸爸是下姑的啦，
1: 嗯，
2: 我今仔就是安金，
1: 安
2: 金，不管安怎样啦，金，啊，我是讲，今仔啦，不管拢扛一罐来金啦，来那只，我去加只三 A 都吃咩？
1: 哦，
2: 嘿，我就安吃，啊，我就爱听你，
1: 嗯，
2: 你那老话来讲，谁家安尼啦？啊，我就是讲我卡门看嘛，迄去跟我开，就两，哎，你别上，我讲我哩去先动买，我哩。
1: 哦，对了，赚了半年啊，呀。
2: 对对，我只要爱做一路上几个月。
1: 嗯，对。
2: 不是讲谈咩的。
1: 好。
2: 我见我阿汤也上面有，特别过年呀，阿汤
1: 也
2: 要上了。
1: 嘿啦，吃也要上了。
2: 嘿嘿，阿你讲得好啊。
1: 嗯。
2: 就会啊，我是离遐讲话嘛，我。
1: 嗯。
2: 我离遐一天
1: 来。
2: 因为你不，那拍摄你跟啊咱毛狗吼，啊迄个电流嘛吼，我就
1: 捌
2: 治啊袂晓，
1: 伊
2: 袂起来啦，
1: 无
2: 嘿无人叫跟就啥拢是因嘛，啊我袂晓啦，
1: 嘿，
2: 甲拍摄啦，
1: 对啦，
2: 啊我是讲伊咧讲讲，
1: 哎，
2: 无我叫伊含伊讲，
1: 好好，
2: 啊我就是意思讲，就爱。真正都爱有影，安尼才成功。
1: 对啦，
2: 咱是要有功。
1: 对啦，
2: 是啦，哎呀，啊，我来讲，啊，人大家都唔是讲要见证咧，
1: 这
2: 是本地，
1: 已
2: 经误会啊。
1: 哦，谢谢啦。
2: 我哩谢谢啦。
1: 哦，
2: 都感谢我。我是讲我
1: 老
2: 婆去看看麦啊。
1: 好，
2: 我真是那点
1: 开
2: 心的天。
1: 好啊，好啊，好啊，感谢你啦啊。再见大地红山区的五加一行动药局、中华药局、和平药局，啊，佮有金武路好好药局啦吼，海洋路民安药局，拢会当买着咱的乌青仙的定少山。

0: 尖干部所带来光刻乱剑海，是咱当地台南客家陈太太所点播的天光刻。真感谢，真老啦老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6:26，咱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们。书家交流，在家跟人做服务，转播时间是我全身跟人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仙剑播完，
0: 好一个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小咱我全身的药品，住伫南投县区，南投区是公馆各户轮连。所有种玻璃集成超顿万寿堂顺安福安水利经营民间献旗德山方明堂西里一星到达武殿到南银安北港新港永兴气动集合托口天寿堂敦培中来宜敦啊清华北寮新泰安大当区三台吼啊，搁有中华路吼，李先啦吼，啊，搁有光明路花村、万丹小会、古香天场边啊，普林庙巷、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庙巷，拢会当买着咱乌青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讲对着咱全台湾的邮局吼，啊，起码未来10年吼，还要来开设43间啦吼。哦，啊，这邮局会使讲伫咱地方吼，讲起真方便的吼、哦。啊，要寄批、要寄钱啦吼、哦，啊，要办一挂什么款的物件吼，啊，嘛是无输给人吼、哦。啊，但是起码就是讲这个网络啦吼、哦，啊，数位化啦吼、哦，啊，会使讲起码寄批的人加足少的吼，寄批的人加足少。
0: 应该差不多拢无咧寄批啊。
1: 安尼吼，对哇、啊，所以。随着这个网络时代吼，而且个趋势吼，全台湾用这个邮量啦吼，慢慢啊来下滑啦吼，邮局因个业务会简化吼，客户交易网络化的作业，啊，佮有中华邮政吼，中华邮政去年佮今嘛，全台湾各管区已经拆贴整编15间的邮局啦吼。中华邮政表示讲，邮局整编主要吼为着即个营业的空间，含即个环境受限啦吼，啊，即个服务的范围会使讲重叠吼，重叠吼，业务量。啊，下滑吼，啊，兼这个吼，使讲一寡这个条件吼，无好吼，影响到这个安全跟作业等等啦吼。我是感觉讲，这邮局因嘛是有功能的，因为像你讲放料的山啊啦吼，啊水果吼，因我拢会当规台车伊啊，甲你车呢吼。起码有诶，像迄水果啊、台东诶雪茄啦，对无？哦，啊
0: 是红龙果子啊，
1: 对
0: 吧？
1: 啊，因这就是爱家己爱转型啦，吼，家己爱转型吼，所以伫遮特别来讲，我咱诶乡亲时代，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咱南北关系是咱当地中华英景诶乱路书所点播诶天关系，陈秀芬所带来关系。爱情切切。

0: 较紧好啊。
1: 啊，才要外久的，较袂麻。
0: 你若要较紧，你说八千一顿，甲食两粒，头了三工过，你会知啊。
1: 吃
0: 一顿吃几两粒？嘿，说八千一盖两粒，啊，健步完八粒，安尼啊，照三顿吃。
1: 两碗八粒无？
0: 晓，安尼照三顿吃，安尼
1: 较紧两粒无？
0: 晓，安较紧好。
1: 安尼较紧
0: 好。好，好无？
1: 哦，
0: 晓。有
1: 啊，在拢阿妈过来生，卡就啥啊，拢会。
0: 对。
1: 手
0: 都会麻咧，安尼哦，你麻就是脉所循环无好啦。
1: 哦，安尼、
0: 啊。食迄个食较重一下，较紧好。
1: 食
0: 迄，今仔食
1: 来
0: 哦。诶，迄大粒诶，才食两粒，啊，迄个细，细粒诶，食八粒安尼，吼、哦，吓、嗯。
1: 阿爸单边一包啊。
0: 哦，我。
1: 阿叔食。我食，我食先加食一粒。
0: 晓，十八斤的食两粒，啊，减不完，食八粒安尼啦。
1: 哦，不完，食八粒。
0: 晓，晓的，吼，好不？
1: 叫啥东西？
0: 叫叫啥东西？安个真好啦。
1: 哦，
0: 好，好不？好，感谢你啊。
1: 谢谢。
0: 再见。
2: 真感谢咱住伫台南市的王太太，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伊的骨头会酸啦吼。阿妈关节滑袂过吼，足硬的现象，脚下麻，手会变吼。阿咱的速八千甲食两粒，八千减盘食八粒，叫三顿来甲食，安尼较紧好啦吼。若有需要，住伫台南市嘉义区嘉义市场内千二七啊开的安心药局，佮有嘉义药局。永康南大湾安生堂，永康市东的边仔是协安，金华顺治归仁耀德，关庙是信辉，善华和泰北河新兴，新营大安六家东泰，南西志家客家信中，马道是信兴药局，新区是和德，下营是桂林堂，西港啊是中营。玉界是普爱堂药局，各有玉界药局、天河马经新联发药局，拢会当买到恁的舒康家族推荐介绍的八仙健盘，还无上仙的速八千。

0: 工会所带来歌曲《半醉半清醒》，是咱住伫云林西里廖律师所点播爱听的歌曲。
1: 啊，真感谢，真努力，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佮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啥关注服务的，要加油啊，要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总为透早六点服务到阴暗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关切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600。
1: 阿毛手机啊的服务电话：
0: 0905-090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那要找我的，有一挂问题，较长的爱讲较久的吼。今仔日我值班吼，会当直接卡来服务中心就对啦吼。啊，对着使用这个中年的这个问题吼，低感的这个油啦吼。啊，有257斤的下油业者必须吼，啊，爱来吸入吼，爱来公布啦吼。市卫署要求讲，伫今仔日午夜以前爱下架吼，啊，而且爱公布这个问题产品的名称的对啦吼。所以对着这个中年油脂大豆沙拉油吼，大豆的沙拉油吼，验出。一级的低根本吼，苯丙芘吼，诶，这个超标吼，影响到真多诶，这个吼业者啦吼，中下游诶业者吼，啊，会使讲除了直接向这个中年油脂购买这个油品诶，这个服务吼，福寿康泰山店诶中油业者以外吼，卫生部食药署吼，长。都在公布使用着问题油品，有257斤的下油的业者吼，诶，这个咨询啦吼，啊，我是感觉讲，啊，这你也看受害国防部啊有啦吼，啊，咱这学校啦吼，学校，
0: 做侪啦，做侪单位拢，
1: 这学生囡啦吼，这学生囡啦吼，但是这个上重要的讲，咱的卫福部的这个部长赵忠良咧讲讲，第二针药品免下架吼。啊，这你有感觉怪怪无吼？
0: 什么呀、啊？什么叫第二
1: 站？第二站的这个吼油品呐、啊、吼，这油大厂吼中年的油脂吼，不管是安尼问题，是描述吼讲第一时间吼，敢那下架第一站的油品，而且无公布品项的名单吼，遭受到批评以后。他宣布第二站的产品吼，半成品拢总爱下架吼，用这个油做的这半成品啊吼，迄个叫第二站的产品啊吼。
0: 嗯，啊，迄嘛是拢污染掉。
1: 对啊，拢污染掉，啊是安怎吼？啊，甲咱的老百姓的这个身体吼，动作不要不紧啊，是安怎吼？啊，这个赵忠良部长伊讲，第二站油品免下架吼，伊家己嘛感觉怪怪啦吼，伊家己嘛感觉怪怪吼。我感觉用这种油做出来的一挂这个吼食品吼，啊油源拢爱下架，安尼比较较安全啦吼。所以伫遮特别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做参考，啊，咱等下七点的时，大家拢会当卡起来做讨论啦吼。啊，今嘛先来听歌吼。
0: 来来来，安排歌曲哦！也可以等所带来歌曲压轿。是咱大地中华产地曾先生所点播爱听的歌曲。

0: 们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李敏师弟，
2: 好，李敏师啊，
1: 大高将，
2: 我吃甜药啦。
1: 哦，
2: 我要跟做点见证嘿。
1: 哦，好啦，你吃什么药啊？
2: 我去去一罐药，新莲花，哎，莲花条。
1: 好、
2: 哦，莲花也买拢三四罐了啊。
1: 那跟新莲花那边什么货？
2: 买一罐药。诶，保卫生。
1: 哦，要保卫生哦。
2: 诶，我讲听吼、
1: 哦。
2: 我就是较早拢爱食，拢袂放屎啦。
1: 哦，是。
2: 啊，去医生也吼、
1: 哦。
2: 伊吼腿完两边的来食吼、
1: 哦。
2: 食个两边的袂放啊，你敢知影？
1: 哦哦。
2: 为十当完呢。
1: 好安尼哦。
2: 啊，我听我安尼咧讲吼。啊，我就小个买来试看卖吼。
1: 好、哦、是。
2: 去吃饱，我给吃三块的。
1: 嘿嘿，
2: 吃饱，平时吃饱，我给吃三块的。
1: 哦哦，安尼哦。
2: 啊，三块的哦，感觉讲会放、会放呢。
1: 哦，安尼哦。
2: 所以想要放呢。
1: 哦，安尼吃好啦。
2: 啊，我连个，我就一直吃吃个哦。
1: 嗯。
2: 吃个一碗药，这阵哦吃三四个无吼。
1: 嘿。
2: 先放拢几条的咧。
1: 哦，安吃好，安吃好。
2: 嘿啊，我是要问你讲，啊，我吃三块的是有够啊，无够啊？
1: 有啦。有啦，
2: 来吃袂
1: 来吃。有啦，啊叫三顿吃啦，晓。
2: 还要叫三顿吃。
1: 晓晓晓，安较好哦吼。
2: 三顿吃海棒呢？
1: 你若是讲有便秘，你就吃两匙啊就好。
2: 两匙，无便秘我那无放屎就便秘。
1: 对啊，啊若无就吃三匙啊，叫三顿吃安尼较好。
2: 好啊。
1: 药效较会高啦，晓。
2: 较
1: 会
2: 高，
1: 晓。晓，啊你即摆唔是有改善啊？
2: 改善啦嘿。
1: 很吃好啊！
2: 改善嘛就不过吃啊！
1: 呀，继续给他对的啦！
2: 哎呀，继续给他对啦！
1: 要要要这！
2: 我用起哦，就吃三块啊！你
1: 好，不要紧。伊个你家吃，咱家你纤维上够胃病，所以你胃也用开。要。
2: 医生讲啊，这内底又无油啊啦！
1: 哦，
2: 顶啊无油啦！
1: 好，
2: 啊啥病啥物药啥物药，我只拢吃无效咧。
1: 哦，安尼哦，安
2: 尼咧，
1: 对啦。
2: 我不离美国那位，我家不敢买阮那超市买阮买什么油啦？
1: 哦，
2: 也就是去也买什么油啦？
1: 哦，安尼哦。安尼，
2: 再死哦，就是拎一杯。
1: 哦，不要紧啊。
2: 一杯哦，哎。白白拢未放，又个未放
1: 啊！啊，那你要食补胃散，就去猛食，又去猛食，吼！
2: 啊，咁你食补胃散，
1: 要，对啦！
2: 啊，咁你做得干净。
1: 好啊，你拢伫马江新联外，
2: 对，拢伫遐买。
1: 啊，超啊，也买啦，吼！
2: 啊你
1: 安怎穿好哩？
2: 我真苦啦，苦就停啦。
1: 哦，苦死啦，吼！哦，好啊。
2: 对啦。
1: 啊，你啦。
2: 继续
1: 搁在
2: 吃
1: 咯，继续在吃，你来啊，吃好，到咱照烧饱啦哈。
2: 为了。
1: 好。
2: 我感觉讲肠啊，这块无力度啊。
1: 好，迄肠啊无力，你欠水分在安尼吼。
2: 欠水分哦。
1: 要。
2: 八十
1: 那个。好，会啦，你继续在吃就拢会好咯吼。
2: 哦，安尼啊。
1: 谢谢啦哈。
2: 感谢。
1: 好，再见。

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侬会当个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址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第一大河芦水溪，软过台湾中部的江。
4: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蛋。套当起来就当起呗，欧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真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刚回所带来光景，万龙展柜是咱当地台中代理的展露书所点播的天光景。真感谢，真多啦咯！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们苏家交流，伫家跟咱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七月七日，旧历的五月二日，礼拜一。
1: 啊，起码时间是七点过四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时段。继续跟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有小弟美术跟交流来跟咱做服务的所在吼，看是要加油啊，特殊料的问身体健康诶，那是要加油啊，下晡三点以前卡来吼，隔天会当收到药啊啦吼，啊要找我的今仔日我值班咯吼，拢为透早六点服务甲下暗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000，国关区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000。
1: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902056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咱的空中的朋友要上线，赶紧吼，拄好咱要上线吼，啊阮讲来讲啊一个段落啦吼。
0: 是哦，电话给我亮一个哦。
1: 有啥物款的宝贵的意见吼？免付费电话0800007889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1: 你好，
0: 先生你好。
2: 这届可以嘞。
1: 您大川这届无发到六千呢吼。
2: 无发者无隔壁尔啦，这可能六千无啦。
1: 哦，恁遐隔壁乡下有啦吼。
2: 对。哦，人伊做回大口吼，
1: 恁将来遐介好呢，拢有当有惊喜呢吼。
2: 哎，今年较好啦。
1: 哈。
0: 为虾米？安
1: 那
0: 讲，
2: 咱讲话纯天良啦吼。咱这个节目真好，啊，我是讲老好，爱讲表扬一下吼。
1: 对啊。
2: 一拜六去，去二林镇市集啊，迄个啊。
1: 嘿，林丹诶。
0: 林丹。
2: 讲要变钱啦吼。
1: 嘿。
2: 唔好过用交公道，公道爱开足侪钱
0: 啊。对啊，公道开足侪钱啊。
2: 伊即款人真正真爱国。
1: 哦，
2: 就爱家啦。
1: 哦，安尼哦。
2: 我爱家，爱台湾，这人爱甲表扬一下。
1: 对啦。
2: 啊，你讲好，恁屏东较好啦，屏东恁了值班地，你知？
1: 哦，安尼哦。
2: 你唔知哦？屏东的值班地偌济咧？值班店的偌济咧？讲满天飞咧。
0: 哦，有值班地。
2: 桥头嘛去弄着阿贵子啊。
1: 哦，安尼哦。
2: 去东输啦。
1: 哦。
2: 爱看的值班地，爱去看去弄着阿贵子啊，去东输。
1: 哦。
2: 地铁啦。
1: 哦。
2: 地铁人弄着我袂甲说的了。
1: 哦，安尼哦。
2: 诶，咱搁讲源头吼。
1: 嗯。
2: 你看喺法国啊，德国啊，吼。
1: 诶。
2: 迄热死真济人咧。
1: 对啊，对啊，
2: 对。嘿嘿，今麦真热咧。
1: 有。
2: 啊，唔过林秘书啊，好主持讲吼，即卖消息拢，迄头60岁、50外、60岁，即卡大吼，拢咧流行一种透明装哩啦。
1: 哦，安尼哦。
2: 迄三千日内，迄拢看有咧。
1: 哦。
0: 你想要看咧啦？
2: 你今日佫着值班，啊，无你会出去行行看看，看看身体计偌好哩讲。
1: 有影有影。哈
2: 哈哈哈哈。心情啦，轻松，吼，咱人个放松轻松，
1: 吼，
2: 相信指数啦，佫加开，计偌少年哩。
1: 有影哦。
0: 安尼讲是有迄个道理滴啦，
2: 唔是道理个属性啦，叫做你都唔知，你今叫我食汤头，两个进水，
0: 安尼特别香啊！
2: 我跟你讲都唔免都唔免啦，
1: 哦，
2: 啊，你们是吧？
1: 哎，
2: 你少见多怪吼，
1: 哎，
2: 一直你也看到那些消息，穿个透明装哦，
1: 哦，
2: 你莫一直叫，安尼唔好啦，
1: 好安尼哦，
2: 啊，点点啊看，
1: 哦，
2: 哎，你咧屏东较济，恁屏东呀，
1: 哦，看到啊。
2: 哎，看做啊，做啊，透明装真侪啦，这种看人
1: 呢。有安嘛，欢迎你来屏东佚佗啦。
2: 不要爱去看人家，你爱看就是要我个不爱。
1: 好安尼哦。
0: 你看爱透明装，你办得爱看到迄身材好，身材水。
2: 嗯咯，我就是你个。
0: 啊，有诶吼，有诶体仔无好看啊，嘛是安老老人无好看。
2: 你唔对啦，你唔对。咱人迄个心 上你也讲清楚，你讲咱人心上重要。
0: 哦，这是有命啊，嘿。
2: 三八四哦，我较歹势，我就不正经哦。你个较好讲，我嘛不看未介，这个心嘛，这个心较重要。啊，那老五六十岁来穿个透明装哦，伊叫如你比较形象名，伊形象伊身材哦，伊真正做好呢。
1: 哦，好啊，
2: 就是你无怎啊出去行行，你卖出去啊，值班啦，我替你来搞。
1: 好啦，
2: 那个接到啊。
1: 好啦，谢谢啊，再见啊。喂，健康快乐福利好。
3: 喂，林律师，小茹，各位家的亲友，大家好。
1: 哦，你请讲来。
0: 杨哥太太，你好哦。
3: 啊，咱这个在上一次一次对无你可以就话你敢知？哦。阿姑姐啊，哦。嗯。不一去看，对，这个飞机底下的配件工，五六，安家还阿家底下在走啊，在讲，好我耍，安家哥啊底下后边个走啊，伊讲唔开，这个赖上哦，就是，和阿贵姐都去看家，还无赖入来，
0: 没有，阿你好，
3: 谢谢大
1: 家，
0: 好，拜拜，
1: 谢谢好来简单
0: 的
1: 广东的朋友吼，有什么款的宝贵的意见呐吼？啊，对着咱这个吼有毒的油的造成吼，南靖的这油啦吼，还是讲对着咱这个油局吼，啊要来裁减啦吼，还是讲有什么款的宝贵的意见吼？还是讲咱台东遐讲一寡这个上七十岁以上的吼，啊起码拢改骑这个电动车啦吼。这三宝啦吼，我见有虾米款的宝贵的意见吼，啊都会当提起来讲安尼啦吼。啊，对着这个术后避孕药吼，这可能一寡少年的啊，可以生的较重要吼。对着这吼术后避孕丸啦吼，台湾女人连线商务理事吼，秀英女士表示讲，伊讲恁这个卫福部跟这个医界啦吼的医生啦吼。真介意来管这个女人的身体吼，管了上过严格吼，啊，搁这个医生吼爱素性电吼，伊讲安尼敢会上严重吼？因为这个术后避孕丸的全世界已经有90几个国家吼，啊，当中该只是用药吼，只是用药就是你有叫买有输
0: 吼，免处方签，
1: 每免处方签就当摕别离啊吼。因为这五个少年人冻未调啊，所以这种呢，就是讲做了，
0: 爱滴做了，较后悔讲按波想要死，
1: 无想要死，囡仔72点钟来个吃哦，啊，就会闹胎
0: 啊，吼，个未去有心，
1: 有心啦，吼，
0: 这讲实在，这真正有需要啦，
1: 哦，安尼哦，所以这吼，喂，健康快乐，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叫如你好，
1: 你好，
3: 我要说八斤，
1: 哦，汪女士哈，
0: 哦。女士
1: 你等下来，我叫助理来听一
0: 串，一串一串，一串个听一下。
1: 一串吼，看买什么药，我叫助理来给你登记下吼。啊，今仔日来甲你行吼，因为咱直接也无指定药房啦吼，直接也无指定药房吼。啊，这个汪女士吼，
0: 老听友吼，
1: 对哇，资深的听友啦。伊除了伊家要食，个因厝边隔壁要食，拢叫咱家行吼。啊，真正谢谢你啦吼，谢谢。
0: 感谢你哦，
1: 感谢啦吼。啊，所以有一挂问题啦吼。啊，一挂这个女性朋友就是咧讲，啊，咱的这医生吼，医生敢那大行管理的，因拢六条条安尼吼，
0: 大行一把抓呢，
1: 哎呐，一把抓拢从因拢从因挑得去啊，把人拢吼，拢唔免谈安尼啦吼。我是感觉讲对着这一挂这个术后避孕丸吼，啊，这得用嘛是盖安全啦吼，啊，让这个查某有当下让因家己会当来选择吼。伊有当下伊都不爱生啊，因为你即马生一个囡仔吼，个公开吼卫生吼，啊甲饲甲大汉吼，爱开遐侪钱啦吼，爱开遐侪钱啦吼，啊有当下即人有选择的自由啦吼。啊，所以我
0: 有当时人少年人想讲啊，即马经济较无好，先暂时，先暂时慢
1: 请生，暂时慢请生，啊，等其他较来生安尼啦吼。 啊，无要紧，咱有啥物款的这个意见吼，啊，别来发表的吼，赶紧吼，免付的电话，0800007888的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啊，拄啊大张来讲啊，人咧穿咧亮亮的吼，啊，你都点点啊看就好啊，吼，点点啊看吼。啊，未使讲话声咧，话声无礼貌，对不对？
0: 唔啦，嘛无查甫人声，查甫骗你哦。
1: 多人都水查甫啊，啊，寡人水查甫啊，吼，因为咧多爱是吼，啊，一寡你穿你出去外口吼，啊，一寡即个妇女兵拢爱穿哦，较轻松的安尼啦吼，啊。人咧讲啊，
0: 个水水我爱看，流出来迄无好看哦，未爱看。
1: 哦安尼哦，啊，就人迄种诶穿安尼，就比较难看，安尼就点点啊看，啊笑伫心肝内就好啊，吼，安尼大声笑出来安尼吼，有当啊对人较无礼貌了点。
0: 你笑出来还是看着无好看，可以笑出来。
1: 哦安尼哦，啊，这热天来，我感觉讲对着咱一寡即个吼。人的脾气会较不好呢，会较暴躁吼。尤其对着咱一寡即个妇女朋友啦吼，大部分迄查甫人吼，像王阿哥，你们咧开讲就咧讲啊讲，啊最近吼，因某太安尼吼，脾气敢那较暴躁安尼吼，好唔好都会生气啦吼。
0: 一般查甫人是讲，还是更年期嘛？
1: 哦，安尼哦，你是想多而已啦，想多吼，我健康可能不利好。
4: 啊，林秘书，
1: 哎，林
0: 秘书
1: 你好，
0: 林丹你好，
1: 我大太，我咩甲你讲咧呢？
4: 啊，谢谢啦，大太，这个系好路啦。
1: 哦，你好。
4: 啊，实际上我头先是假啦，阿公，啊，我是讲话几讲，我一到转来是突然少年咧烦恼啦。
1: 对啦，
4: 啊，国家无国就无家啦。
1: 你好，你好，
4: 啊，你讲国家有，实在话靠，最近经济嘛无介好。
1: 哦，你好。
4: 现在改好呢，跟他搞几好呢？
1: 哦，
4: 搞个地地无好呢。
1: 哦哦，
4: 因为我自己搞，就靠在周围这个生意。
1: 哦，跟他搞几卡好呢啦，哈。
4: 啊，搞我自己搞就搞。
1: 哦，我自己当扣三十几个。
4: 哎呀，我是祖母，我有钱嘛，现在欠不挂起来。
1: 哦，对啦，对啦。
4: 为了讲钱啊，你啊国家我先这代志。就这为这这他那物价这大，伊根本要作祟。
1: 对啊，对啊。
4: 我认为你今次交我再还你，我都继续嘅。
1: 有。
4: 哦，啊！今日我出家少年烦恼啦，一国家人无去哦。
1: 哦，
4: 你咯，你若去，叫你哈尔滨那是黑龙江这边，我看有去就无在啊。
1: 好啊，
4: 只要你袂失言啦。
1: 哦哦哦哦，
4: 黑龙江几啊十多年啊，我仲信诶。
1: 是啦是啦，
4: 对，哎呀，无甲你拍稳咯，你若伊个国民，你这边咧当然诶啊。
1: 哦，
4: 要不你买行。
1: 对啦。
4: 啊，但是你去死得咩啊？
1: 有有有。
4: 而且伊讲要老多不老，而且真正是正确诶。
1: 好，好啊。
4: 哎，老遐就死遐，少年教育也无大呀。
1: 嗯，对啦。
4: 哎呀，是老多不老钱啦！我这是来讲操心，我嘛给操心嘛，因为我生活不讲，挺可顺的，对啦。他家下来还是晚年啦。
1: 好安尼哦。
4: 哦，
1: 好啦。
4: 国家无国就无家，国家一定要改革。
1: 嗯嗯嗯。
0: 好，谢谢。
4: 这个新加坡安尼。
1: 好，谢谢哦。喂，健康快乐玻璃好。
0: 喂，你好。
1: 哎，请讲来。
5: 今麦系少年拢唔爱生哦，
1: 系
5: 啊你啊坐回来拢未生啊，
1: 好安尼哦，
5: 系啦啊，迄食迄种唔好啦，
1: 哦，
5: 迄无新陈代谢吼，
1: 哦，
5: 佮系蛇头蛇衰，
1: 哦，唔是啦，
5: 较早啦，
1: 即系咩冇关系啦，
0: 唔想你啦，
5: 较早系人哦，做人生哦，系，你啊生几十个人拢冇问题，
1: 好安尼哦。好啊，给水果啦吼！
5: 哎呀，给水果，唔好食诶啦，
1: 就
5: 是卖食啦。
1: 哦，好啊，
5: 好啊，原新陈代谢高。
1: 好，谢谢你哦。
5: 好，
1: 来，今麦先来听歌来哈。
0: 来来来，白光开光，是咱大地家己开口诶，五神仙所点播诶，听一首带给老歌，红衣红所带来光开，是无为人。

0: 们今晚先来进几个功课。
1: 林女士你好，
2: 哎，林女士
1: 好。哎，你好，
2: 我南投简先生啊。
1: 好、哦，你好。
2: 我健康是确诊哦。
1: 哎。
2: 啊，他说哦，足艰苦闹呢，啊那有食西我闹嘛，听个啊那钱钱落个死鱼钱呢，我闹个。嗯啊，今日有就是关系嘛无效，就是讲清散嘛无啊。啊，等下叫阮家去人边。
1: 丁少山。
2: 诶、欸，叫阮家，叫阮家去福南投福隆人边。
1: 好、哦、是。
2: 啊，食诶，都差。
1: 对啦。
2: 啊，无本来闹拢诶，我只打打着吼。
1: 嗯。
2: 啊，再来讲话啊，啊，落去查。
1: 对啦，迄就是有迄病毒伫遐啦。
2: 是啊，
1: 啊！你个病灶上来搞，你个病毒清了出来，然后就较轻松，啊，地皮较脆。
2: 哎呀，都同阿舅妈那个打打呢，或者闹机啊，搞起咁啊，我嘛不要讲，都反正都直接闹，一来这样呢，打打那啊，工会啊，那就是会打打干工会啊，如果是吹下来我，啊就傻了。
1: 啊，你个叫山西啊，叫山东，叫咩？滚个几盖？很卡紧的。
2: 哇！你问个咁样三天精就是咩
1: 啊？冇见啊，迄个冇副作用啊，吼。
2: 哦啊，
1: 又喺出水，
2: 尖尖尖嘛是。
1: 哦，平平平平就使啊，吼。
2: 唔应该尖尖
1: 啊。有啦，平平就使啊，吼。
2: 哦啊因为，
1: 诶，
2: 是讲，
1: 嗯，
2: 我本来就是冇安话叫阮太太喂住。
1: 哦，啊你咪叫佢食。啊，无有长新冠的副作用咧。
2: 以后也啦，以后也，因为以比较较早调调啦。
1: 后面嘛是要保养一下较好啦。
2: 哎，我都爱甲过，我都
1: 对啦，
2: 我嘛无得过你啊。
1: 哦，安尼哦。
2: 啊，两三天只要胃调
1: 啊。哦，是。
2: 哎，
1: 安尼哦。
2: 哎呀。
1: 是两个做伙食安尼较好啦。啊，无因为咱哦，人家调调吼，这个细胞会算着啦。细胞，然后咱有诶个长新冠就细胞会加薄伊，会萎缩伊啊，啊走路就会喘啊，哦啊你甲食这就袂啦，
2: 哎，
1: 然后，
2: 阮家就较大颗，较大颗伊会只要震动就喘，
1: 对哇，啊所以你这嘛是要对咧较好哦，
2: 好对
1: 啊，啊再较无副作用会出来啦，
2: 哦，
1: 然后，
2: 我这样
1: 个，然后，
2: 不只要卡一盖你都
1: 去。
2: 去
1: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2: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1: 去去去去
2: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1: 去去
2: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1: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2: 去
1: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2: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1: 去去去去去
2: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1: 去去去去去去
2: 唔是，阿妹，我看阿爸食饭后，
1: 唔要紧啦，哎，迄种卫生位啦，
2: 是啊，
1: 系啦，
2: 好啦，
1: 谢谢啊，好，感谢你，好，再见，再见。

0: 本所带来歌曲《异乡避乱梦》，是咱家的台东富源的余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真感谢，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咱即卖时间是7:29，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们苏家交流，伫遮甲咱做。好不转播时间是我全身感染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定受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千减不完，
0: 好一间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啥咱我全身的药品，在你屏东管区。屏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福林药局，各皇家路土地银行对面大埔药局、信安药局、三体药局、李港药局、东港药局的厝对面建银药局、中华银行对面是东华药局、邦寮吉川。那边沿海公路抛售的对面国庆夜开的明星药局，恒春东营，调整是东梁，各有信安、内埔地、盐埔新庄啊，药局的蔡对面红啊开的红大药局，中地番啊寮和中地潭头，各有红大药局的分店，高雄是叶苗局。高雄即马伫即个吼，叶苗局伫美浓中正路邮局的边啊43号有开叶苗局的分店。九如农友万丹长期啊进店，万丹小皮古商店场边啊普林苗局，拢会当买着咱乌青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2: 我咧甲你考验呐！
1: 哦，你住伫底？
2: 我台南呐、
1: 啊。嗯。穿好你。
2: 啊，陈太太啦。
0: 陈太太。
2: 我朋友叫遐买啦。
0: 哦，陈太太。
2: 哦。啊，迄个2011年就买来食啦。
1: 哦，进攻过来，你买什么药品？
0: 你叫那什么药品？
2: 八千啦。
0: 哦哦哦。
2: 啊，迄、啊那个我迄阵可能。吃有人啊，啊到尾啊2016年吃到新人，我迄阵才去新买来吃吼。
0: 嗯。
2: 拢迄落，拢食英早暗尔啦。啊，唔知影到尾啊，听电话讲内底困着吼，是毋是讲暗时啊？
1: 哦。
2: 早时啊，一日三粒就点嘛，叫三顿嘛
1: 吼。
2: 啊，到尾啊，改暗时啊，食两粒。
1: 哦。
2: 就是安尼啦。
0: 嗯，安尼对。
2: 因为我做耳康10几年哦，耳康去看讲无药啊好食啦。
1: 哦，耳康会安怎？
0: 你耳康先怎样？
1: 哎。
2: 迄个台新是会丢啊去看啊，耳康去讲到尾第二日再去看，他病会记啦，伊讲这无药啊好食啦。
1: 哦，那是退化。
2: 啊，从较少年大骨在听嘛吼。
1: 哦哦。
2: 啊，到尾啊，甲即卖年岁是咧有啊嘛吼。
1: 哎。
2: 哦，啊这两三单拢自己叫自规矩了都对啦。我从我开始食了十八种，虽然讲无，卖好较严重，啊，都一个头壳好，安尼讲啦，爱分者，啊，卖较严重啊就好啦。
1: 哦。
2: 我今麦拢二十日去搞红药局办一罐。
1: 哦，好啊，好啊。
2: 啊，迄个真少散吼，
1: 迄
2: 是会足严重啊，但是有搞好，我家己也实在是足够要卡啊，拢袂。我早时啊，拢5:55就去咧运动，6点开始到6点，迄个6点到7点，啊，我7点拢甲你听这个1点钟咧。
1: 哦，好啊。
2: 啊，迄个电扫扇哦，迄那扫甲做两点好，是你甲叫三顿，只个暗只个出街，你困去甲1点啊干咧。
1: 哦。
2: 我两三日扫甲这多多片拢会听。
1: 哦哦哦。
2: 我到尾啊吼，只差不多下底去甲做二多才出关呐。
1: 哦，安尼
2: 啊！我迄个新扫山，我家遐个班长讲，我唔捌动啦，我那我伫咧管啊，扛啦，小块的扫啊，小块有痰，我都一直解决掉啦。
0: 对，
2: 我你去搞药局过不了，我现在你卡套我来，肯定买话讲，2016
1: 16
0: 年
1: 吃
0: 得准
2: 啦。
1: 哦，好啊。
2: 我
1: 吃几
0: 斤
2: 啊？
1: 哦，
0: 吃不
1: 几十
0: 万
1: 的
0: 吃
1: 呢。
0: 是啊，
2: 咱
0: 多
2: 少人
0: 多
2: 少
0: 用
1: 哈？
0: 嗯
1: 嗯。
2: 我
1: 讲，唔
2: 捌
1: 讲，
2: 你
1: 讲，
2: 你
1: 讲，你讲。
0: 你
1: 讲，你说。
2: 啊？
1: 这等你。
2: 我端菜来，咱红红油饺，我
1: 是
2: 我十四年就老爸，甲正阮就食饭，甲
1: 正。好啊，谢谢啊，
0: 谢谢你哦，
2: 哈。那有几只地啊？你红油饺讲端菜就衰啦。
1: 感谢你哦，
0: 谢谢哈，
1: 谢谢哦，
2: 我一路谢谢你，
1: 感谢。感谢哈，感谢咱大里带的，你这单太太给咱做的见证，以前咱的十八千耳根耳机哈，头壳会疼啦哈，啊，食了拢好呀哈，啊，以前咱的我首先订烧山公烧个。

0: 家你讲迄个本钱吼，我咧嘛享受赚钱。
1: 好安尼哦，
0: 咱唔顾安尼哦，一项吼，我做反比赛，卖去哦台湾大联盟去干涉着。台湾啊，大联盟去干涉着哦，台湾的社会哦，因拢乱落啊。
1: 哦，
0: 这种这些是我产生也够
1: 多。好啊，好啊。
0: 你那好，那好。
1: 台湾大联盟是什么单位？我唔知影，伊咧讲大什么大联盟？
0: 迄个跟足干涉个，干涉到迄种个死刑个免死个。
1: 我迄是人权呐、啊，
0: 迄
1: 银无啦，迄银宽也不会唔大联盟啊。
2: 大联盟是棒球，
0: 主动冲动主动免死刑迄个，
1: 我迄唔是，
0: 主动那个变形了。
1: 我离婚掉呀，
0: 卖个干啥？
1: 离婚掉呀哈。
0: 小不嘞，你安宁弄完转弄完大呢。
1: 好喝啦，
2: 谢谢
1: 哈，谢谢哈。啊，这个八位这个红太吼，拜三会当大家这个巅峰啊吼，拜五讲会上进咱台湾的对吼，啊，这个挑战这个红王啊吼，将这个红太继续增强吼，中心上大的方式，将会大家每秒63公尺吼，拜时以后无拜度。即、这个发报着海上风台警报着上风台警报着跳吼，所以即个强烈的风台八位吼持续增强，中央气象署吼已报完。即、这个大金国表示讲，预估今仔日到拜三强度达到巅峰，最近的即个中心上大的风速将会达到每秒63公尺啦吼。有机会挑战今年的风王吼，拜五拜六上接近咱台湾，到时吼风台强度可能会小可减弱，但是我无排除着拜四以后吼，发布着海上跟风含这个陆上的风台警报就对了吼，所以咱这风台吼。讲一句实在，要安怎走，咱唔知影吼。
2: 因为随时变动啊，
1: 所以咱的乡亲和平嘛是爱注意一下吼。讲我咱的好朋友，大家来做参考吼。啊，要上线赶紧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070889的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拢唔免客气，免客气啦吼。啊，那无来先来报关吼，先来。
2: 来来来，白光客哥，现在到底婚礼在里听太太说点播，爱听光客红雾小香。

0: 秀芬，你既然想死，我也要跟你斗阵死。
1: 欢迎你，你有家庭，你有父母，后来也靠一个太太来等你。
0: 我不管啦，我无答应，我无介意的婚姻，我不爱啦。
1: 你若安尼做，我是不是变成一个忘恩背义的人？你也变成一个不孝子？
0: 是，我愿意做一个不孝子。爸爸妈妈，我真不好，但是这样拢是你做得来。谁人叫恁强迫我娶别人？挑选阮的真爱，恁唔通完全怪我，怪恁自己。

0: 过过就好了。
1: 真情真爱，一对可怜的好伴侣，有坚定的意志，虽然不是同日同日生，但愿同日死，永远两相依，爱情永不移。双双对对破旧岁，天上结情意。
0: 小芬，我才有条皮带，咱两个白做伙。虽然大事未当做对，只也甘愿破旧岁。

0: 真感谢，真好啦，真感谢咱的乡亲好朋友的收听吼。啊，今嘛阁有一点啊时间，咱的好朋友要上线的赶紧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0070-88-9的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0800-071-889的电话，欢迎咱的空中的朋友。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吼，都唔免客气，免谢意吼。啊，咱欢迎即个新的听众朋友，啊嘛欢迎咱资深的听众朋友吼，看有虾米款的宝贵的意见要来发表的吼。啊，咱对事望对人啦吼，对事望对人就对吼。啊，讲即个云端的发票吼，即个诈骗啦吼。啊，会使讲诈骗6000万的对吼，有1500的人吼，惨遭受到这个盗刷的对吼，所以你要讲讲这个诈骗集团的人真正吼，会使讲手段吼，手段非常的浓毒啦吼，什么款的方式，啊，伊都有法度人来甲你骗就对啦吼。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1: 喂，你好，
0: 请讲来。
2: 我
0: 西江啊啦，
1: 嘿，
0: 西
1: 江啊，
2: 嘿，我要叫
1: 迄
2: 个
0: 电话。哦，你等下来一线啦，
1: 电话
0: 等下来一线，谢谢哦，谢谢你。喂，健康部的玻璃好，
3: 你们叔，
0: 哦，
3: 家族家长朋友大家好，
1: 健康部的陈先生好。
3: 我讲啊，这有个代志哈，
1: 嗯，
3: 较早哈，
0: 嘿，
3: 看我将这主持人咧报迄个红万富美乡，
0: 嘿。
3: 我甲食食食济，还是假？
0: 哦，安尼哦。
3: 我有土豆鱼，无土豆诶。
0: 哦，土豆鱼无土豆，
3: 好啊。
0: 哦。
3: 伊个好手咧，讲讲诶啦。
0: 哦哦哦。
3: 话主持人讲啊，我土豆鱼，我拢食，拢个食，食久，食只拢食迄个。
0: 哦，拢食土豆鱼。
3: 阿妈未死啦。
0: 哦，安尼哦。哈哈哈！哦，安尼哦。
3: 啊，可能是免惊啦，把今日食都食着嘛。
0: 哦，食着了，食着
3: 了。我食咧报答吼。
0: 诶。
3: 哎，
0: 安娜，
3: 一步呢？
0: 嗯，报什么灾害？
3: 福德啊！
0: 哦，福德灾害，
3: 落雨有烂啦！
0: 哦，安尼得去申请啊，要去申请哦！哈，
3: 哇，
0: 哦，
3: 今日香港有个雨好有呢。
0: 哦，安尼哦，
3: 我看人咧报。
0: 哦，好啊，好啊，
3: 好呢，
0: 好哈。
3: 啊，是不？我每天看不起都，我明明刚报刚刚苦的干来。哦，好啊，吉祥吉祥，我有呢，吉祥。
0: 哦，好好，谢谢你哦，
1: 谢谢。
3: 啊，这不代志啦。
0: 哦，好的，
1: 好嘞，好，好，谢谢你，拜拜。来，咱来拜日语版的歌曲《流浪到台北》。是咱住伫台东的大雄所点播的听歌曲。

0: 啊，咱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哎，林老师啊，你好，
2: 你好，
1: 我叫徐乐，高雄，他是燕巢琼水亚家。
2: 哎，
1: 我是养老院的，啊，有一个肝炎吼，拢天天遐食食迄落迄落骨头的药啊，啊，搁食胃药啊，我是一两个月前吼，胃出血去断的，医生，啊，断医生来吼。啊，伊个脚断去，亚麻脚断去，啊来食你个骨头的、哦、骨头的药。
2: 大仙剑补完了，了。
1: 系啦，啊食啊真好。
2: 哦。
1: 啊，以前我爱请教伊讲，哦，我哩恢复了那真紧，身体那真用。
2: 哦。
1: 讲好，我可能我讲啊，你嘛有好个嘛，甲我控制一下。哦，一定没有事哦，做人做一点，啊，甲我自己家用，过我就好。
2: 哦。
1: 啊，伊个等医院来调养老伊嘛。
2: 哦。
1: 啊，医院呢？住喺个养护中心，啊住，三个月，住了好，就是佫倒转来阮这个，啊自理的中心，阮这有家己好好两个自理的啦，啊有几样照顾自理，
2: 因
1: 为见效不赶快，啊以前啊佮转来，啊我才开始搞，我是胃出血吼，转来了已经好了，已经可以过晚会，啊唔知在两条照常。这个腰吼、哦，就去做啊！我因为底下吼发炎嘛，有发炎吼、哦，啊，各位的护理师，这里那里老人的血筋吼，较点啦，啊，较点，伊即马扎搞啊，做派出吼，做袂到，等等，特别都等，去病院拢嘛，就爱在做下面面，就会做下，啊，当结果吼，等。这个人住住，他胃管卡又来，啊，怎搞住的？
2: 哦，
1: 让你静脉曲张，稍微住着嘞。
2: 嗯，
1: 胃静脉曲张的是感染发炎。
2: 嗯，
1: 啊，这得个住看清楚。啊，这住半个月，给半个月这么便宜。
2: 嗯，
1: 拖了，拖一看清楚。
2: 嗯，
1: 当地都住看清楚，住两包，住了再开胃管，
2: 结
1: 果也电话来叫啦。
2: 哦，
1: 好、
2: 哦。
1: 连电话我哩有我烧嘛，我外先买无吼，我哩烧，啊就摕棉被，两三年的棉被搞好，然后怎做来咯？见到跟住的到这里，啊腰，不腰的这种，最难最的真济，啊最难最真济就改成安尼，人就会最近，啊就不不像爱食饭，不要胃口安尼啦，啊所以。人就较不会话，我去请教伊只下个，我都拜托你下我下去去管有问题。
2: 不二为善呐，哎呀，我首先来不二为善呐，
1: 哎，这宫殿的这不二为善，
2: 对啊，
1: 要做做事，做一种历史做资深哦，
2: 对啊，
1: 哎讲，哎，啊我自己会当好人来。
2: 好啊，你甲讲诶。
1: 哎哎，哎都哎哎当哎你哎当叫你那的那当那当。
2: 我今天改行，明仔再来搞啊。
1: 哦，阿你收钱呐？
2: 要阿姨提好你的钱啊，会得啊。
1: 哦，阿你好。

0: 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伫遮特别来咱的空中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哈。那是讲对着你们所个人推荐介绍的，我像新的强力十八千，我像新的薄荷伟善，我像新的定少善。
1: 有倒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拢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半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管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直接加空白7070600。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全民防诈，
5: 名人来了。
6: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提醒您，遇到可疑真才，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溪湖，大部分人拢会想到溪湖糖厂。除了每天交易量250万公吨，台湾第二大果菜市场以外，糖厂对溪湖人来讲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民国八年，鹿港人郭显荣到溪湖起糖厂，公布了改为台湾省糖业公司溪湖制糖厂。民国43年7月，将彰化甲溪州的糖厂并入，成为彰化县境内唯一的糖厂，同时也是台糖的重要据点。
9: 德山镇的德山田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的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的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